0: 河南焦作，正宗的卤土地上才能长出正宗的铁棍山药。
1: 好，再给大家最后泡一下吧。
0: 好，
1: 我们给大家还泡两包
0: 啊，
1: 您感受感受。市面上百十来块钱的面子，你只要花了几十块钱呢，就大家办到了。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8007088000，最后11组备货，0215111199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漂河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1: 啊。你好耿老师，东方观众大家好啊。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和声我们先给您介绍啊、这个是真正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儿印在和身包装上的，
1: 对，
0: 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1: 一定。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
1: 对，
0: 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哦，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回灵，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0: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靖州茯苓。
1: 对，
0: 这个补天靖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1: 对对对，
0: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1: 对，
0: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1: 对，
0: 棕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约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1: 没有
0: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
1: 我
0: 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1: 对，你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1: 对对，
0: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来，
1: 而且都独立包装，
0: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 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那你观众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 对，
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 对，
0: 我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 不会，
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啦啦的颗粒感，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山核桃、核桃之类啊。
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九盒，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赠了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以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享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
1: 对吧？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龙头、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晋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对吧？
1: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十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0: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1: 非常高
0: 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1: 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与狠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啊？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1: 对。
0: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盒身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补天回升，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1: 对，
0: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
1: 做药的，对，做药的，对吧？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盒身之上也写得很清楚，药食同源。
1: 对，
0: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1: 对，
0: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1: 对，
0: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1: 对，
0: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1: 一样的。
0: 第二，这个茯苓，
1: 它上过太空哦，
0: 上过太空
1: 啊，
0: 真的上过太空。
1: 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右边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1: 对。
0: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 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 对，
0: 这12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1: 都可以，
0: 看见就可以来上两片，直接把12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保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
1: 对，
0: 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1: 对，
0: 对吧？
1: 很少有能摄入到这么多的哦。
0: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1: 高钙。
0: 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我们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0: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1: 对，
0: 糖是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1: 糖，
0: 你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1: 高的。哦，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高钙，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我们是什么 GT？
0: 在这
1: GT 20980，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耿瑶说的，你携带起来都那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1: 对，
0: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的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的掉渣，
1: 对，
0: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1: 对，
0: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1: 对了，
0: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它不会筋筋拉拉的，
1: 对，尤其是
0: 老年人
1: 杂粮，
0: 尤其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1: 疏松，对，
0: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的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1: 对，
0: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1: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1: 完全可以。
0: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1: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0: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这个茯苓很牛很牛，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
1: 有
0: 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
1: 这个
0: 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
1: 对，
0: 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1: 对，更需要。
0: 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1: 对，
0: 就吃这个饼干，
1: 这个简单，我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0: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得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1: 对，
0: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灵宝了？
1: 不是不是，
0: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1: 最新最新的哦。今
0: 天
1: 5月1号，
0: 四天之前
1: 啊，
0: 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1: 对，
0: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4: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母菌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能一会儿来。
1: 好的，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顾云刚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够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1: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嗯，
1: 他们家就这个
2: 补贴回生，
1: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1: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1: 因为他们家的福林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1: 他们家的福林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1: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生这个产这个企业啊，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在一起，
1: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2: 不是，
1: 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东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就是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1: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了，
2: 对，
1: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1: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1: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得越杂营养吸收得越全面，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2: 对，
1: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得很清楚，福林就是这个福林，
2: 对，
1: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福林是补贴回生的福林，是上过德国国际巴拿马的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2: 对，
1: 真正的好福林，高品质福林。
2: 对，
1: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2: 对，
1: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12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3样，抓个5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
2: 不
1: 真不得了了。
2: 对对对。
1: 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
2: 一块就够了。
1: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12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2: 对，
1: 每天要多吃粗粮，
2: 还有豆类啊。
1: 哎，豆类，
2: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1: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2: 对，我们是用的
1: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2: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2: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有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啊，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这个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1: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2: 对，
1: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的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2: 对，
1: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
2: 就
1: 喷涌出来了。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贴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赶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普天，因为是药业嘛，他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1: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1: 看这4个字，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2: 对，
1: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对，
1: 这一盒外面买不便宜的，
2: 不便宜。
1: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2: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是30多块一盒。
1: 哦，30多块一盒。
2: 对，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莆田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是32.7一包。
1: 哦。
2: 就这一盒，这一小盒。
1: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块钱的，我们送了大家32.7的这个 产品，
2: 对，
1: 整个组合今天199块钱是到手10盒。
2: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啊，
2: 追加不了，
1: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在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繁忙和满，谢谢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2: 对，
1: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2: 没有，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2: 对，
1: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

0: 出去，对吧？
1: 马上要暑假了，
0: 对啊、
1: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有时候小朋友回爷奶家了、嗯，早上你来不及做饭，嗯、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这块给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0: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1: 嗯、很好。
0: 为什么、嗯？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1: 对，一定是的。
0: 哎，老年人有时候你说哎逼着自己吃一点、哎，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1: 一定
0: 甜甜的、嗯、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1: 对，
0: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嗯，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嗯、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对不对、嗯嗯、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1: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的，然后你要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0: 嗯、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们实实在在说、嗯、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能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1: 对，不能。
0: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1: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五谷
0: 包装规定、嗯，
1: 有吗？
0: 如果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
1: 要
0: 吃童颜和健康食品。嗯，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1: 不贵
0: 的，一包饼干可能就一块来钱。
1: 对、
0: 嗯。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1: 对，
0: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1: 上过太空、哦，
0: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咱们骨骼更强壮。
1: 对。
0: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小孩也是一样的啊。嗯、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嗯。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
1: 对，一定是的。
0: 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 对，
1: 对，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嗯、为什么说我们都是茯苓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还有的唐天技术，还有净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茯苓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茯苓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嗯、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1: 进了，应该是没有货了。
0: 每一盒打开里边都是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左右。啊，里边是这种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1: 对。
0: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观众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哎、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1: 今天没有、
0: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1: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村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
0: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
1: 对、
0: 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这个搜
1: 索，去查一下，对，
0: 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一盒就是要多少钱？三十几块钱，
1: 32块钱。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你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1: 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他说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大家知道。

0: 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茯苓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要他去单独吃茯苓，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茯苓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1: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茯苓，虽然茯苓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0: 对，
1: 像燕麦、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我们都加入进去了哦。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因为现在进入预约了，大家可能不能自动订购。观众朋友，不能自动订购，预约名额你也得抢起来，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特卖，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十盒，
0: 对，
1: 常规直播是9盒，而且9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0: 对，
1: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要的，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茯苓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0: 对。
1: 这个补天回升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对。
1: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0: 上过太空，
1: 在航天的那个茯苓。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0: 对，
1: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0: 一定要看。
1: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糖是0克，
0: 对，
1: 未加蔗糖，
0: 没有，
1: 钙含量。你看这边
0: 77，
1: 对不对？
0: 蛋白质高，
1: 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于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0: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1: 对呀，买也不便宜，对不对？
0: 对，
1: 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0: 一
1: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0: 对，
1: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0: 而且也不用担心梅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1: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蔗
0: 糖。
1: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0: 这一下都下来了，一种酥脆。
1: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0: 非常细腻。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0: 对，
1: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0: 九盒199，
1: 今天我们30多块钱外面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0: 送给大家，对，
1: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0: 对，
1: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0: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也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呢，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新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
1: 对，
0: 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我们说苦夏，苦夏，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1: 早餐
0: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非常高，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1: 对，
0: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再看一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1: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这一下都下来了，一点酥脆。
0: 你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1: 9盒199，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外面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1: 送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也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今天所有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粮集团啊，为大家出品的这一款香泉王啊。说到香泉王，可能大家说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它是我们非常知名的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非常知名的一个系列。那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开启了618啊这个囤酒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算下来是一瓶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去，总共是6瓶原厂原箱带回家。所以呢，想喝白酒的朋友，或者说对我们的酒鬼酒非常了解的朋友，对这款香泉王是绝对不会陌生。那请出今天的嘉宾子文，先跟大家问个好，子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酒鬼公司的子文。
0: 很多人都知道，其实一开始我们说今年也是酒鬼酒厂成立70周年。
1: 哎，是的，
0: 1956年到现在整整70年的时间。
1: 对，
0: 刚刚开始建厂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酒鬼酒本身这个牌子的问世。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一款香泉王，它就是我们酒鬼酒在最早的时候的出现的一个产品。我们最早的这个产品系列，也是很多我们的老酒友对我们的馥郁香气有所了解，应该就是叫做香泉。所以有一句话就是经常说我们叫人生百年难忘香泉。也是我们很多的酒友们之间会去传的一句话。
0: 因为我们都知道酒鬼酒本身坐落在湘西土家族
1: 是的
0: 区，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而且是用到了三眼齐全的泉水来进行酿造的，可以说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酒鬼酒呢是同一条生产线。
1: 是的，是的，
0: 也是用到了5种粮食加上泉水的精心酿造。
1: 没错，
0: 但是性价比是绝对是非常高的，
1: 对吧？
0: 我觉得其实想喝点白酒，很多一些叔叔呀、爷叔呀等等，对吧？要喝点白酒的朋友，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不要喝太过便宜的白酒，
1: 对对，
0: 一定要挑选有品牌的。来，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非常知名的香泉王带给大家，好吧？来，我们今天从包装，包括一会儿会给大家倒出来这个白酒本身的一些状态，会给大家来稍微倒一倒啊。先看我们家包装，金灿灿的一个包装礼盒，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其实你自己自饮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的很体面啊。香泉王这三个字，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个四星，
1: 是的，
0: 在包装盒下面它就会有一个四星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其实也是说明了它的身份和属性。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做这个香泉王的这个产品系列的时候，也是分了一些的这个酒体的一些这个，比如等级啊，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今天的香泉王四星也是在我们这个产品系列里面比较优质的一款。
0: 对，然后这个也是我们都知道，酒鬼酒本身是馥郁香型的开创者，
1: 是吧？
0: 何为馥郁香型？很多人都知道酱香的代表，
1: 是
0: 吧？浓香的代表，
1: 对，
0: 清香的代表。那我们说，其实像酒鬼酒本身，它是糅合了各家之长，
1: 是的，
0: 博采众长之后，才有酒鬼酒本身今天的地位。
1: 是的，
0: 那我们说香泉王本身，它也是根据我们啊酒鬼酒的这种酿造的粮食啊，然后包括它冻藏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包括它用到的泉水一样的啊这种流程和工艺。而今天的这款香泉王的这个酒呢，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瓶身啊，也是非常的好看啊，
1: 对，
0: 这个包装盒。然后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它有的各种不同的粮食来酿造的，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重要。一般的白酒可能说3种粮食，
1: 是的，
0: 两种粮食，但是我们今天看好了，原料有什么呢？泉水啊，首当其冲，
1: 是的，
0: 我们三眼齐全啊，这个一会儿会跟大家说。第二点，来。高粱、
1: 高粱、
0: 糯米、小麦、
1: 大米
0: 和玉米啊，5种粮食酿造的。
1: 是的，
0: 大家说一提到5种粮食，马上会想到另外一个
1: 对
0: 品牌，
1: 脑子里直接就出来了。
0: 对吧？但是那个价格其实也是大几百块钱，甚至接近1000元的售价，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是用到了5种粮食，而且更好的是用到了泉水的酿造方式。我们的单价你看好，699不是一瓶哦，我们今天是6瓶。
1: 是的，6996瓶的一个价格。
0: 好吧，然后更何况我们有中粮的背书啊，我觉得中粮集团也是非常知名的世界500强企业啊。同时呢，来我们再来转过来啊，我觉得这款酒很多人说，其实喝的不光是香泉王的这款酒，同时它也是品的是文化，
1: 对，有文化属性。
0: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酒厂呢也会啊寻求一些知名的大师，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香泉王更早的时候找到了谁呢？找到了黄永玉大师，
1: 对
0: 吧？这个哇，特别漂亮的这个书写体啊，
1: 是的，
0: 就是出自谁呢？
1: 黄永玉先生。对，因为其实这个香泉这款系列的产品在最早出现的时候呢，就是由黄永玉先生为我们设计了香泉最经典的一个陶瓶的包装，然后我们的这一款香泉王呢，其实呢也是沿用了香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整个的一个风格，然后呢这一次我们在瓶身上也采用我们以前很古典的这种叫做梅瓶的一个设计，它就是更加的有这种古典的气息了，然后也很符合我们现在大家喜欢这种 也看到玻璃瓶的一些审美了。
0: 对，你可以看看就黄耀云大师的这几个字叫蝇头小楷，就是写的特别的，就是那种
1: 有他洒脱的气质，
0: 很洒脱，就跟他的画作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对于你说我今天对于香泉酒的这种喜爱程度，所以才会有香泉颂，对吧？湘西之水甲天下，楚三吕大夫屈原。啊，其实就讲到屈原了，
1: 对吧？是的，是的，
0: 等等等等，
1: 讲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区的这个地方。
0: 是，然后再来啊，在下面它有的是什么呢？它叫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方芬芳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对吧？所以这个其实评价非常高。
1: 是的，是的。
0: 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评价呢，我们不妨给大家拆开包装，好吧？然后呢，给大家来倒一倒这个酒，来，我
1: 看一看我们的酒体表现怎么样。
0: 这一瓶酒啊，我们今天是500毫升一斤装。
1: 对。
0: 然后呢，拧开盖子，这盖子其实也很有讲究啊。这是盖子的这个造型啊，我们说整个瓶身的这个造型就是梅瓶、梅花瓶。
1: 是的，是的。
0: 这种非常有
1: 很风雅的一个，
0: 很精致，对吧？也很好看，香泉王。然后我刚刚稍微拧了一下啊。这个酒香马上就窜出来了，
1: 一下子就窜，就是扑鼻而来啊！
0: 对，一下子就节目当中不能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酒的芬芳
1: 闻一闻
0: 还是非常浓郁的。然后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吧？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1: 因为这个酒倒出来的香味比较浓，也是富丽香型白酒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啊。这个酒花也很好。
0: 这个酒啊，酒花非常的浓，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它本身里面的一些泡沫和矿物质也是非常的浓郁，
1: 很绵密，
0: 是。
1: 而且其实整个的这个价位段，我们的这个香泉一直在做的就是很亲民的一个口粮酒，所以其实非常适合，比如说在日常啊，我们去进行一个这个小聚呀，或者说自己平时喝一点点，
0: 对。然后我把这个酒啊，先把它倒出来啊，我要做什么事情呢？你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它在挂杯的过程，你看白酒啊。你看看我这里，来看这个地方，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那种空杯留香，
1: 是的，
0: 很浓郁的挂杯挂在这上面，对吧？对，说明我们用到的这五种粮食，玉米啊、糯米啊、大米啊、小麦啊、高粱啊，本身它酿造的非常的醇厚，而且空杯留香时间还蛮长。
1: 是的，因为其实可能我们的各位酒友们不知道，各位是否了解，我们的富裕香型白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空杯留香时间也很长。而且呢，这个空杯留香时间长的这种香型的酒啊，可能有很多酒友也知道，它会比较适合，比如说您放在家里放的时间长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可以说是越放越香，越放越沉。
0: 是。然后其实我们说啊，这个最早5、6年建厂的时候，
1: 对，
0: 这个酒鬼酒其实就是以这个香泉王打头阵的。
1: 是的，
0: 打头阵的。到了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
1: 对吧？
0: 才把酒鬼酒呀，还有包括像内参啊，
1: 对，
0: 等等这些系列，
1: 才慢慢才出现，
0: 陆陆续续的推向市场了。那所以我们其实说，真正的能够代表它本尊的，或者说最开始酿造的这种酒的这个品牌也好啊，包括它的这种技艺也好，其实香泉王毫无疑问是打头阵的。
1: 是的，其实这个香泉应该是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的富裕香型白酒，以及对于酒鬼酒在记忆当中最早的那个味道，它应该算是很质朴的一种这种感觉。包括我们说香泉，现在我们作为一款口粮酒，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喝到我们的富裕香型，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来自湘西，因为有少数民族气息这种洒脱浓烈的这种酒体的感觉和表现。
0: 是啊，而且因为它是，其实都知道啊，就是它是最早的一批酒啊，作为酒鬼酒来说，最早一批面世的，也是最早让大家能够熟知的。
1: 是的，
0: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区这样的一个地方诞生的这个酒，所以它其实用到的工艺也好，原材料也好，其实是更为上乘的，
1: 对对对，
0: 包括它的这种储藏的方式，也跟平时不太一样。
1: 是的，我们其实都是用到的天然溶洞的储存，因为像各位如果了解的话，就知道湘西是有这个喀斯特地貌，我们有非常多的天然溶洞。那酒鬼酒在湘西有祁良洞和利达洞两个洞藏的储存基地，并且其实您现在也可以看到各大酒厂非常多，但是真正能够在溶洞里去储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基酒的酒厂，其实还是不太多的。
0: 是，所以我们的这个酒鬼酒旗下的这一款酒呢，香泉王也是秉持着酒鬼酒本身的一贯精益求精的这种做工，精挑细选的这种粮食的酿造以及用到更好的载体，就是我们的泉水这个泉水其实大家说在整个白酒的酿造过程当中，它的重要地位非常的特殊。
1: 是的，
0: 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生活饮用水，对吧？我们是用到了泉水，而且再来看，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的香泉王，你别看699今天6瓶，但是给到你的依然是跟我们酒鬼酒等标对齐的这种材质，
1: 是的，
0: 对吧？比如说像高粱、糯米、 大米、玉米和小麦。作为粮食酒来说，它用到的粮食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1: 哎，是的，
0: 不但是有说它一线喉的这种稍微浓烈一些的感觉，但也有回甘之后的这种清甜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糯米和玉米的加持。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其实本身是复合型，我们叫它馥郁香型的一种典范。光有好的白酒的粮食酿造还不够，其实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三饮齐全，对吧？水体也很重要。据说我们的整个酒鬼酒厂就坐落在这个三眼泉的这个。
1: 是的、啊，其实我们可以讲说，这个三眼泉就在我们的厂区里、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地方叫做吉首社的镇武营、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龙凤寿三眼泉就在我们厂区的这个背后，所以呢，就整个被我们包围住了，等于是，
0: 是，所以更好的粮食用到更好的
1: 水源
0: 、对吧？然后再来它的储藏方式，对吧？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冻藏，刚才子文也说了，对吧？我们说都知道，像喀斯特地貌，天然的溶洞，哪怕外面盛夏37、8度高温天气，但是溶洞它始终是恒温的，
1: 恒湿，
0: 也就在十几度左右，
1: 对吧？
0: 恒温恒湿，就是它的温度和湿度始终保持一定的水准。
1: 嗯，
0: 你别看，就是九尾酒高端系列。跟我们今天的这款香醇王其实是同储一栋，
1: 是的，是的，
0: 同储一栋，
1: 储存都是在这个地方。
0: 对，只是因为它其实会有定价的区别。
1: 对，
0: 它其实用到的材质也好，包括这种水体也好，包括它储藏的方式也好，就跟它更高端的系列其实是一样的，
1: 是都是放在一起的。
0: 所以在门店当中，在它的官方旗舰店，这一瓶的价格应该是达到169块钱。
1: 对，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69，对吧？一瓶
1: 是
0: 六瓶的话，我粗略算一下，大概在1800块钱左右。
1: 哎，
0: 我们今天的价格几乎是给你打了一个六折，
1: 是
0: 的，对吧？699也是618的大活动大促哦，699不是一瓶，按照酒鬼酒本身的这种身价，我觉得699一瓶差不多，
1: 是的，
0: 对吧？或者两瓶，
1: 对，
0: 但今天六瓶装，每一瓶呢是500毫升，52度，好吧？不但是有着更好的白酒可以品，同时呢，我们今天更好的香醛颂，黄永玉大师亲自，对吧？是
1: 写的，
0: 香醛颂也可以在餐桌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聊一聊，有文化。
0: 今天晚上、明天凌晨，
1: 对，
0: 世界杯开幕了，对吧？啤酒也得有，白酒呢也不能少，
1: 对吧？
0: 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啊。六瓶装价格69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道呢是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它可能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杯酒。比如湘西深山里祖辈手中那一碗温热的老酒，它不浓烈却醇厚，不张扬却耐人寻味，那是大地的馈赠，也是时间的沉淀。
1: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杯酒，不只是记忆里的老味道，它是湘西山水与千年酿艺的匠心共鸣，是一盏可以品读的文化佳酿。它就是香泉王四星馥郁香型白酒。
0: 一杯入喉，仿佛走进了湘西那片神秘的山水之间。它不只是一瓶酒，更是一幅画、一首诗、一段传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酒其实是有生命的，而一个地方能不能出好酒，关键要看那里的微生物多不多。湘西恰恰就位于北纬30度的世界黄金酿酒带上，您熟悉的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都诞生在这条纬度线上。而湘西凭借得天独厚自然条件，成为这一酿酒带上不可忽视的白酒重镇。
1: 这里的温度常年保持在5度到25度之间，正是酿酒微生物最爱的繁殖温度，湿度在80%到90%之间，为耗氧和厌氧菌群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再说水质，酒鬼酒工业园区内的龙凤寿三眼泉取自地下100米，水质纯净，而且富含硒和锶这两种对人体非常有益的微量元素。最让人惊叹的是，湘西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全年无污染天数达到361天。这样的山水，这样的气候，酿出的酒怎能不让人心动呢？
0: 而香泉王四星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您再看它的瓶子，这叫梅瓶，是宋代传下来的经典器型，小口短颈，封肩瘦腰，原本是皇宫贵族插梅赏玩的雅器，后来才慢慢用来装酒的。您看这瓶身，秀气中透着风骨，拿在手里不像是倒酒，倒像是在把玩一件古董。

0: 馥郁香。从上世纪70年代的探索到90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2: 今天的这款酒呢是香泉王，香泉王也是我们说这个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系列，也是面向大众的一个口粮酒的一个系列。所以大家说，其实699的这个价格呢，真的在外面可能一瓶两瓶的酒，今天是六瓶酒带回去，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的啊。算起来差不多是100多块钱一瓶，
3: 是
2: 吧？52度的一瓶是500毫升一斤装，然后这个酒本身的酒瓶子其实它是很有说法的，对吧？
3: 对，
2: 它是那种很漂亮的梅瓶的这种造型，
3: 是的，很风雅的一个造型，
2: 宽肩，对吧？窄腰啊，然后包括它细脖啊，包括它整个的这种金灿灿的这种纽盖，看上去都很高档啊。然后再来，它下面有一个名牌四星，它其实是一个金属名牌。
3: 对，有这样的一个造型，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产品系列里，其实我们的四星是我们相对来说要更加好一点的一个这个产品。
2: 然后再来这个酒呢，它本身你看啊，它这个酒就是今天用到的这种材料，比如说它的原材料啊，我们说到五种粮食，也同样是跟我们酒鬼酒是一样，有时候也销售过，跟紫薇一起销售过这个酒鬼酒，对吧？
3: 对，
2: 酒鬼酒用到的五种粮食泉水，对吧？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等等，其实今天的这款酒上面全都用得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泉水，泉水的这个水质它是非常的干净清澈。
3: 是的，地下100米的富硒富斯的泉水，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水一方面是干净，二一方面呢有丰富的一个矿物质啊，微量元素。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盒身包装啊，在侧面它有黄永玉大师亲自给大家题写的这个香泉颂，这个字你看它这个字体啊，就是特别的漂亮清秀，
3: 对，
2: 飘逸灵动，
3: 是的，而且很洒脱。我们经常说黄永玉先生，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洒脱、独树一帜的一个风格，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风格也融入进了我们的酒鬼酒的这个酒体里面，还有包括我们的馥郁香型，您喝起来的口感都是很洒脱、很不一样的。
2: 然后这个在我们的香泉王侧面，包括这个。我们说黄永玉先生他的作品《香泉颂》，他都是展现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的品格，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像到这个，对吧？这香泉王四星正面，它是镌刻着这种非常精美的酒花纹路，
3: 是的，
2: 这种酒花的纹路，
3: 是吧？
2: 然后金色的四星金属牌跟它是遥相呼应的，跟它
3: 可以能够在我们的瓶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2: 那给大家拿一瓶看一看啊，就这个，对吧？
3: 而且这个实物其实看起来会更加的有质感一点，
2: 对，漂亮，对吧？你看它的这种造型啊，跟我们这种就是有点泉水的，
3: 对，这种投射在我们的瓶身上了，
2: 很漂亮。
3: 而且您摸起来的时候，应该也是会
2: 有
3: 不一样的质感的，
2: 有质感。然后这个酒呢，它也是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酿酒带啊。我们一直在说，其实它的好酒呢，得用好的粮食啊。今天也同样是用到了各种有5种不同的粮食酿造，然后它是选用一种储藏方式叫陶坛储存。
3: 是的，
2: 这个陶坛储存啊，大家会说，跟原来的这种储藏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叫做冻中一年，然后呢，相当于是冻外的3年。一方面我们是有天然的溶洞，然后用这个陶坛，陶坛本身是叫做会呼吸的容器，所以也就是说，在恒温恒湿的天然溶洞里面，它会更加的适合网罗更多丰富的微生物。那我们其实知道，白酒在发酵的时候，微生物的这个网罗是非常重要的，它对酒体的香味啊、口感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在这个几首我们的脐梁洞、利达洞，再加上我们这种粗的这种粗口的这种陶坛。它整个的一个多方位的发酵的过程，让我们的酒体更加的香，更加的浓厚。
2: 是，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这种粮食酿造，对吧？这粮食酿造，我刚才说了是5种不同的粮食，对吧？我们说这个这个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的不同粮食。 啊，它其实这个酒体是非常清亮的，
3: 嗯，
2: 酒体也非常清亮。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就今天的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给力，169，在它官方售价是一瓶169，
3: 对，
2: 差不多六瓶带回去的话就要得1000多块钱，
3: 是的，
2: 对吧？1000多块钱，那我们今天是699六瓶装带回去，跟我们的酒鬼酒是同宗同源的，
3: 哎，是的，
2: 同一条酒水生产线，
3: 对，
2: 对吧？同样的粮食，同样的泉水，同样的酿造工艺，而这个性价比就是大家说10来块钱一瓶白酒，
3: 对，
2: 今天我觉得可以首选啊，这款香泉王，香泉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3: 对，倒一点看一下我们的酒体啊，这样的一个口粮酒它的表现怎么样？
2: 是，嗯。
3: 边到这个酒花还有这个香味儿就慢慢的都出来了，
2: 好浓郁啊，嗯，这个泡沫非常浓郁，这五种粮食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3: 是的，
2: 哦，漂亮，
3: 整个的这个酒体还有酒花，
2: 哎呦，好，很丰厚的，
3: 是的，
2: 对吧？很浓郁的，而且你看它这个鱼眼泡，
3: 嗯，
2: 你看上面那一圈那鱼眼泡还是很密集的，
3: 对，它不会说是那种很零碎的，或者说散开的很快，也不会这样子。
2: 嗯，所以它馥郁香型的代表呢，其实刚才拧开那酒瓶盖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那种清香，
3: 哎，
2: 和这种酱香的混合，它的馥郁香型。
3: 对对对，
2: 然后再来，因为它比本身它是我们刚才那个怎么也说了，就是冻藏一年，相当于外面是3年的时间，
3: 是
2: 它里面的一些微生物、矿物质极尽的挥发。
3: 对对对，
2: 啊，所以包括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现在你看。它依然还是这么星星点点，
3: 是的，
2: 啊，你看这个酒体它本身依然是非常星星点点，非常多，所以非常好看，这就说明什么？这个酒体它本身酿造的工艺是非常了得的。
3: 哎，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酿造工艺当中，我们的发酵的时间也好，各方面都会是这个很有这个酒体的丰厚感。
2: 你看这个鱼眼泡还在。
3: 慢慢的、
2: 哎，
3: 有一个消散的过程，
2: 没有散去，嗯，
3: 对，
2: 好吧。今天这个就是口粮酒的价格啊，
3: 哎，
2: 差不多你就是真的有些酒啊，真的白酒，那大家说还真的不要买太便宜的酒，
3: 嗯，对，
2: 10几20块钱的酒，你不知道它是真的用好的材料吗？对吧？你说白酒它一定是用粮食来酿造的，它是用到了，有的白酒我看好像连一颗粮食都没有，
3: 对，
2: 都会有，对吧？
3: 是的，也会有。
2: 今天是纯粮食酿造的粮食酒，但是又是口粮酒的价格，好不好？
3: 哎，
2: 夏天呢，其实大家说我喝点冰啤酒，但我觉得有点喝冰啤酒呢太胀肚子，
3: 哎，对
2: 肠胃也不太好，
3: 是
2: 稍微少许的喝个2两白酒呢，
3: 哎，
2: 也许能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
3: 小酌的状态，
2: 哎，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699元六瓶装带回去啊，02151119900。
4: 产区是风味产生的根源，只有产区独特，才能造就产品独特。馥郁香型白酒的标准的发布，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湘西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工艺的独特性，还有冻藏的这种工艺，共同诞生过以后，衍生出我们的三湘共生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工艺。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标准的发布，能够对未来中国白酒市场以及中国白酒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5: 沈一芳老先生对我们的酒鬼酒曾这样评价，他说虽然现在香型比较多，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浓清酱，酒鬼酒将这三大香型融为一体，创造了馥郁香型，这是一个创新。馥郁香型工艺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5、2、3，五就是指五种粮食，二就是指两种曲药，而三则是指一口三香。
6: 更难得的是，这瓶身上刻着的是当代艺术大师黄永玉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香泉颂》。黄永玉，湘西人，中国艺术界泰斗级人物。他画过猴票，设计过香泉、酒鬼酒的瓶子。他写的《香泉颂》如今就刻在这瓶身上。您喝的是酒，拿在手里的是大师的墨宝，这就是文化人的口粮酒。他在《香泉颂》当中写道，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丰富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这句话说的不只是酒，更是传承。
7: 那么这杯酒喝起来到底怎么样呢？香泉王四星啊， 采用的是馥郁香型工艺，这是湘西酿酒人不断迭代创新的智慧结晶。它精选五粮、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配以龙凤寿三眼泉的深层泉水，遵循繁复而精密的13526馥郁香型核心酿造工艺，用陶坛储存的优级原浆酒精心调制，酒体清亮透明，馥郁柔雅，入口绵甜，落口爽净，余味悠长。它不是那种一冲而上的烈酒，而是一层一层打开的温柔。
3: 那么这杯酒适合什么时候喝呢？其实它不挑场合，只挑心境。午后独酌一杯香泉王，放空自己，任思绪在酒香中漫游，老友小聚，推杯换盏间话题更深，情意更浓。佳节宴宾，它更是一份流动的敬意，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体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2: 抓紧时间，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像这样酒呢，白酒可以经放的，
3: 哎，是
2: 的，放的，对吧？
3: 对，
2: 你不一定说我夏天喝，我到秋冬季节喝就更好一些。
3: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馥郁香是很适合存放的。
2: 对，因为本身它冻藏一年的时间，
3: 对对
2: 对吧？所以它本身在陶坛当中就是反复跟我们的这种陶土反复进行冲刷，所以我们这瓶酒开起来之后，它就像我们说在这个冻藏当中的每一坛一坛大坛酒一样，特别的那种馥郁香型，不会有任何的缺失。然后我一直还是那句话，今天就是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酒，只不过它今天是更多的面向我们说广大消费者来进行定价。
3: 对，
2: 那我们都知道酒厂它都有不同的定价的方式，
3: 哎，
2: 但它不会说我今天对于酒鬼酒本身啊，用到五种粮食，香泉王用到三种粮食，没有，
3: 不会，
2: 我没有进行任何区别对待。
3: 对啊，
2: 我今天还是五种粮食，
3: 哎，那
2: 还是大米、糯米、玉米、小麦和高粱这五种粮食，
3: 是的，
2: 还是用到它三眼齐全的泉水，
3: 哎，
2: 就是一条生产线，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造车一样，
3: 哎，是的，是的。
2: 同一个生产线，只不过我可能品牌的系列不一样，
3: 对，做了不一样的系列的一个区分，
2: 对吧？我的定价方式可能面向不同的消费者，
3: 是的。
2: 但是我们今天一样的，对吧？我们说是
3: 原料，
2: 原料也好，工艺也好，对吧？包括它储藏的方式，
3: 是的，
2: 等等。但是今天699元是六瓶装带回去，对吧？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家一瓶。啊，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比如说像高考已经结束了，
3: 嗯，
2: 啊，马上就是，比如说要请朋友吃饭，
3: 哎，是的，
2: 请家人吃饭，这时候啊，饭店里现在都能自己带白酒的，
3: 对对对，
2: 你饭店里要去买一瓶啊，别说是酒鬼酒，哪怕买一瓶香泉王。啊，这个价格都不菲，
3: 不是这个价格了，
2: 几百块钱一瓶的，
3: 对
2: 对吧？但是我今天可以自带酒水，
3: 哎，是的，
2: 没有任何问题。生日宴呀，朋友聚餐呀，对吧？等等，我觉得一瓶香泉王既能够起到啊，我们说一瓶大家分一分，小酌怡情，对吧？同时呢，又不至于让大家喝的就是酩酊大醉，而且喝上去的口感，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3: 对，
2: 但是毫无例外的一定会说这个酒还不错的，
3: 是的，
2: 蛮不错的。为啥呢？它没有说一线喉那么的烧灼，
3: 对对对，
2: 对吧？也不是说普通的这种酿造出来之后有点寡淡无味，
3: 对，
2: 没有，它依然是保有特别好的那种酒体，
3: 整个酒体还有风味和香味都很不一样。
2: 来吧，
3: 尤其是我们的馥郁香型的白酒，您在一打开或者说您在品尝的时候
2: 啊，
3: 如果说我们这个经常喝酒的朋友，这个舌都非常灵敏的，一下子就能感觉到其中非常丰富的我也有一些朋友说是，哎，好像喝起来有点复杂啊，不知道是哪一些香味，因为您能喝到有前浓、中轻还有后降，
2: 你很难说这是100多元一瓶所展现出来的它的姿态，大家说可能更高档的说今天是一字，就前面再加个一，
3: 对，
2: 对吧？我可能1000多一瓶的酒，对吧？或者千大几百块钱的一瓶酒才有这种这种饱满的这种丰富的
3: 是的
2: 这种状态，今天哎，单价低到一瓶是100出头的价格，
3: 对，
2: 好吧，依然是跟我们酒鬼酒厂就是完全真的是断不了关系的，
3: 对对，
2: 它就是我们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香泉王，好吧，酒鬼酒本身在应该是五六年
3: 建厂，
2: 今年是正好70周年，
3: 70周年了。
2: 它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以酒鬼酒这三个字打招牌的，
3: 对，我们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酒厂曾有段时间叫做香泉，然后我们其实被很多的老酒友所熟知的第一款来自于酒鬼的产品就是叫做香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的时候，其实香泉的名声是要高于我们的这个酒 酒鬼的 啊，所以说我们叫做什么人生百年难忘香泉嘛，是各位老酒友记忆当中的味道。
2: 对，其实这个每一个酒厂它都有自己对应的定价方式，为什么呢？它其实有不同的面对的客群，
3: 对
2: 吧？但是更多的它其实主打的是我们今天的广大消费者，对吧？口粮酒，餐桌日常饮用，一日三餐自己喝也不心疼，
3: 对，让大家喝起来没负担。
2: 宴请宾朋的时候，大家都能赞不绝口，
3: 对，
2: 也不是过于廉价的十几二十块钱一瓶的，不是那种酒，对吧？但是也不是贵到说大几百块钱上千元一瓶，我舍都舍不得喝的那种酒，
3: 是的，
2: 也不是。所以，但是它今天的这个酒呢，更多的是把更好的一些材质，比如说粮食的酿造、泉水的酿造，以及更好的工艺和更好的储藏方式带给大家。那说到更好的粮食酿造，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金色包装的侧面，都会清晰的标明它用到的是哪些粮食，对吧？比如说玉米呀、糯米呀、大米呀、小麦啊和高粱，这五种粮食酿造，你就知道酒鬼酒它真的叫不惜工本，
3: 真材实料的。而且其实我们用到的水质，地下100米富硒富斯的泉水，首先来说泉水就是要更加的，因为是地下的嘛，所以它肯定是更加的干净，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酿酒带，我们的香气带这个地方，我们的土壤就是富硒富斯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这个微生物含量也是很高的，
2: 是。然后再说今天在侧面还有我们的这个香泉颂，
3: 是的，在这个地方
2: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这个黄永玉老先生，对吧？他亲笔来进行题写的这个香泉颂，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个酒还是带给大家更好的一种品酒
3: 的感觉。
2: 然后这个酒我把它倒完之后啊，我深吸一口气去闻一闻它，这个杯子还特别的香，
3: 空杯留香，
2: 这里已经是空杯了，它这香情还是非常的浓郁的，而且它没有那种什么酒精的那种味道，没有，它依然是粮食的这种复合香型的，好清香，真的好香，而且你看它的这种挂杯。对吧？星星点点在我们整个的杯沿上面，其实还是蛮清楚的，
3: 能够看到的。
2: 稍微衬一下，来，子文帮我拿一下这个后面。你看，啊，它还是蛮清楚的这些，对吧？
3: 对，
2: 它浓郁的这些酒体还残留在我们今天的杯上面，特别好。好吧，空杯留香时间长，就证明今天五种粮食酿造出来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3: 是的。
2: 而关键是性价比也很高，这一瓶来52度。500毫升一瓶，对吧？大家说慢慢喝，一周或者两周时间，
3: 是的。
2: 你今天要送人，这原厂原箱这一箱带回去699，
3: 对，
2: 性价比不要太高。
3: 是的，单瓶下来就是100出头的样子。
2: 但可是酒鬼酒厂出品的，
3: 对，
2: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馥郁香。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探索到九十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2: 好的，最后的13分半钟时间啊，我们说一条湘江水，对吧？孕育了不同的，包括像赤水河，
3: 哎，是的。
2: 啊，我们说其实也孕育出来不同的酒厂，我们说四川啊、贵州啊、湖南啊等等这些地方，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好的一条好的河流，其实在两岸也滋补了不同的这种酒的这种生态。
3: 是的，好山好水酿好酒嘛。所以我们的这个酒鬼酒厂所在的地方，在我们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是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屯兵酿酒之地啊。
2: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在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一块去湘西土家族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对吧？春风沉醉的夜晚，这些小说大家都可以去带着书本去旅行，特别好。所以这个其实酒鬼酒本身它就是声名远播，对吧？我们说海内外都非常知名，问每一个人，哪怕他不喝白酒，
3: 哎，对，
2: 你说酒鬼酒知道吧？他说肯定也知道，
3: 是的，
2: 至少啊，他也看过那个广告，
3: 对
2: 啊，酒鬼背酒鬼，千金不嫌醉，酒鬼喝酒鬼，千金不嫌叫什么
3: 醉，
2: 不嫌醉，
3: 不会醉，
2: 对吧？哎，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而且当年这个，它这个广告就是油墨画的形式，
3: 是的，而且其实当年我们的这个广告特别火的时候，很多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香泉创作的然后后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酒鬼品牌慢慢的要打开这个市场了然后做了一个这个
2: 我为什么说是水墨画呢因为我觉得酒鬼酒本身它就跟文化而且它融合的非常的水乳交融，
3: 对，
2: 看不出有任何的娇柔造作之态，
3: 是的，
2: 对吧？这种扭捏的造作的硬生生的嫁接的这种没有，对吧？不像现在说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周边啊等等，
3: 对吧？
2: 有点硬生生的去嫁接。我们香泉王也好，酒鬼酒也好它其实一打它咕咕坠地开始这个品牌，它其实就跟文化紧密结合，
3: 是的，就有这个文化和艺术的气质在的。
2: 我们其实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吧？我们说是辛苦的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这种粮食的酿造，对吧？风霜雨雪的这种滋润酿造出我们白酒餐桌上的一些文化。那些文化其实，对于今天喝，你说我今天算下来100块钱出头的价格带回去，这瓶酒居然你看在它的侧面还有香泉颂，
3: 是的，黄永玉先生，
2: 落款是黄永玉大师，
3: 对对对，因为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这里边就有个小故事，就是黄永玉先生回到湘西老家的时候，知道了有我们这样的一款酒，
2: 对，
3: 后面他就是希望这个家乡的好酒能走出去，所以为我们设计了包装，同时呢也给我们题写了这个香泉颂，
2: 也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香泉王，
3: 是的，是的，
2: 对吧？能够知道在湖南湘西
3: 有这样的好酒，
2: 所以大家其实也会发现，而且今天我们跟酒鬼酒厂叫同宗同源，同一条生产线。今天的这款香泉王，我还是那句话，你看好了，从它的包装上面你就能看得到，今天是你看本身它有这个二维码，
3: 对
2: 吧？然后再来香泉王这几个字，中粮集团。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品质的保证，
3: 对
2: 吧？然后再往后面看呢，是我们的一个配料，
3: 对，
2: 我们的原料当中就是泉水。不管是你说龙泉、兽泉、凤泉，对吧？然后而且还是五种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这五种粮食的酿造，所以它是经年累月不断的在更进自己的工艺，
3: 是的，不断的在优化。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储藏方式还是用到了冻藏，陶坛冻藏，这跟我们之前所销售的1000多元的两瓶的这个酒鬼酒其实是 一样的这种冻藏方式，
3: 对，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储存方式，我们都是放在湘西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在我们的酒鬼酒厂叫做祁良洞和利达洞，这两个天然溶洞都有我们酒厂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冻藏储存基地啊，包括您去湘西玩的时候，再去到这两个溶洞的时候是能够看到的，
2: 然后再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酒呢，打开这个瓶盖，我再给大家倒一下这个酒，你看今天这个酒啊，它能倒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啊？
3: 看看这个酒体是怎么样的。边倒这个酒花以及这个酒泡就越来越绵密的出现了，
2: 对，你看这个酒花非常浓郁，你看它的这种矿物质啊，包括一些这种微生物的菌群，对吧，其实很浓郁，
3: 对，
2: 非常浓郁，
3: 经常喝酒的朋友们应该都能够通过这些都能够判断出来整个的一个酒体的感受，会让您可能在喝酒的时候能感觉到一个是风味的，像风味的这个丰富，
2: 是
3: 口感的丰富，
2: 对，你看它这个鱼眼泡好密集，哎，
3: 是的，
2: 对吧，而且不是说有些酒可能倒下去这么过了十几秒钟二十秒钟它这个鱼眼泡就没有了，消散掉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今天这个酒它依然还存在在上面，
3: 是的，
2: 你看依然还有，
3: 它是一个慢慢的去消散的一个过程，
2: 是特别棒，所以今天的这个酒啊是大家其实餐桌上面的日常饮用的餐桌口粮酒，
3: 口粮酒
2: 佐餐加酒，
3: 对
2: 吧，有的人说啊我今天就想这个一边吃着这个凉菜对吧，一边来喝点酒，挺好的事情，对吧，夏天也有上海的六月黄，
3: 是的，
2: 螃蟹也有，对吧，也很好的下酒菜，马上看球了，马上明天凌晨就世界杯开始了，喝啤酒呢确实是刚才还跟子文说胀肚子，
3: 是的是的，
2: 冰啤酒一喝吧肚子不舒服，
3: 对，
2: 稍微喝点少量的，不要过量，少量二两，
3: 小酌
2: 一两半二两的白酒，小酌一下啊，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件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3: 是的是的，
2: 不过量就好，好吧，
3: 对，
2: 喝得开心就好，但关键今天喝的还特别划算啊，外面这一瓶门市价格将近170一瓶，
3: 哎，是的，
2: 对吧，差不多你六瓶的话就得1000多块钱，
3: 1000多块钱了，
2: 我们今天是699元，是六瓶啊，一瓶算下来多少钱、
3: 大概就是110多块钱的样子，
2: 对，
3: 100出头的样子，
2: 100出头的价格，好吧，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系列，也是面向大家的一个口粮酒，今天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难得的是，这瓶身上刻着的是当代艺术大师黄永玉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香泉颂》。黄永玉，湘西人，中国艺术界泰斗级人物。他画过猴票，设计过香泉、酒鬼酒的瓶子。他写的《香泉颂》如今就刻在这瓶身上。您喝的是酒，拿在手里的是大师的墨宝，这就是文化人的口粮酒。他在《香泉颂》当中写道，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方富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这句话说的不只是酒，更是传承。
1: 那么这杯酒喝起来到底怎么样呢？香泉王四星啊，采用的是馥郁香型工艺，这是湘西酿酒人不断迭代创新的智慧结晶。它精选五粮、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配以龙凤寿三眼泉的深层泉水，遵循繁复而精密的13526馥郁香型核心酿造工艺，用陶坛储存的优级原浆酒精心调制，酒体清亮透明，馥郁柔雅，入口绵甜，落口爽劲，余味悠长。它不是那种一冲而上的烈酒，而是一层一层打开的温柔。
0: 那么这杯酒适合什么时候喝呢？其实它不挑场合，只挑心境。午后独酌一杯香泉王，放空自己，任思绪在酒香中漫游，老友小聚，推杯换盏间话题更深，情意更浓。佳节宴宾，它更是一份流动的敬意，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体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2: 好的，最后的六个名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

0: 对，
1: 对吧？更何况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五种粮食的酿造，
0: 是的，纯五粮酿造的。哦，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就因为它跟九尾酒是同宗同源，
0: 对，
1: 同厂同一条生产线，同样的工艺，同样的陶坛来进行酿造和储存的。
0: 好，
1: 你看啊，泉水三眼齐全的泉水，九尾酒也有啊，对吧？然后再来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这五种粮食，九尾酒也有啊。
0: 哎，是的，
1: 九尾酒赖以出名的叫馥郁香型。我们今天其实它是九尾酒的开疆拓土的先锋。
0: 是的，它是我们其实是在九尾酒的就我们酒厂建厂之初最早出现的一个品牌，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香泉系列。可能很多的老酒，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有听过的都知道，香泉是九尾酒厂叫做什么，在大家的这个记忆当中最早的一个味道。
1: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给力，在外面一瓶的价格是169，
0: 我觉
1: 得这个身价差不多就跟啊，我觉得是符合九尾酒本身的定价
0: 的。
1: 但是今天是699元，是6瓶装带回去，
0: 对，
1: 这个价格还是蛮给力的。而且农民工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好了，两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是我们今天是酒鬼酒中粮集团为大家带来的香泉王。
1: 是的，
0: 就像刚才子文说的，其实最早喝白酒的朋友一定对这个产品、对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
1: 有印象的。对，因为其实我们的酒厂最开始被大家所知道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香泉系列的产品。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所以我们叫人生百年难忘香泉嘛，是大家记忆当中的馥郁香型的味道。
0: 对，喝点白酒呢，小酌，对吧？
1: 哎，对，
0: 然后不要过量，一两半、二两就可以了。
1: 是的，感受一下啊，
0: 配点下酒菜。是别开始了啊！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但你要说真的每次喝那种千把块钱一瓶的，
1: 对对对，
0: 也让大家有点心疼。
1: 是的，
0: 今天就是百十来块钱一瓶的价格，699元是6瓶装带回家，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你想送到自己的任何一个，比如说像父母家呀，对吧？自己家呀，其实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是咱们全天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这个点呢。其实刚才呢，我们刚说完旅游之后，我刚才还在跟我们的嘉宾大杨老师说，我说我刚才有点犯困了，因为啥呢？就是啊，你到点了，你想睡，但这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依然在工作，很多的时候来说，我想睡，有点睡意，可是我还想再刷一刷手机看一看，不知不觉时间可能就推到11点、12点，甚至更久的时间。到那时候晚上又说，哎呦，想睡的时候又睡不着了，甚至睁眼到天明，很多。啊，我就问一下叔叔阿姨，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睡眠障碍的话，不妨今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这场产品啊，嘎巴来自于30元的复合片，我们今天还有试吃名额开放给到大家。但凡有睡眠障碍的，咱今天的都来听一听，都来说一说。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老朋友大哥老师，您好。
1: 人家好，观众朋友好。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适用了哈。因为说句实话呢，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啊，我就发觉一个问题，第一呢，他入睡的时间变得很长了，
0: 对，
1: 就是以前你可能倒头，哎，你酝酿一下，大概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你可能就睡着了。
0: 对，
1: 那现在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我曾经有一次2个半小时，接近3个小时，我一直翻来翻去就睡不着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睡着，好不容易睡着之后呢，还容易惊醒。哎，旁边有点动静啊，翻个身呢，有点声音啊，一下子还醒了。所以整个晚上这样一折腾之后，你第二天你的状态就可想而知了，一塌糊涂了。
0: 对对，所以啊，其实我刚才还在问大杨老师，我说你最近睡得好吗？
1: 对对对，
0: 睡眠每天都要做的事儿，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睡眠是一个大问题。
1: 对，
0: 首先你会发现睡不着，为啥呢？紧张啊，焦虑啊，兴奋啊，今天身边发生了点事儿啊，或者今天哎跟老公吵架了，或者我今天呢在单位上受领导批评了，
1: 对，
0: 我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啊，你会今天睡不着，
1: 睡不着之后要数羊吧？
0: 对，
1: 你数到1000只羊，你也未必睡得着。然后呢，你觉得背后发热，你要翻身，然后哎呦，枕头怎么那么硬啊？啊，被子怎么那么热呀？你要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搞到最后折腾自己越来越兴奋。
0: 好，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又接下来了啊，睡不沉。
1: 对，
0: 你不像人家你说酣畅淋漓的睡眠，晚上做梦另外一种人生，对吧？醒来之后你说，哎呦，再睡睡不着了。浅眠，但凡旁边翻个身有个动静，哎，楼底下有个啥车响的，或者是怎么通的一声，您就立马醒了。包括您看看现在夏天到了之后呢，很多人说，哎呦，原来冬天还能稍微多睡一会儿，夏天的基本上4-5个小时好像就够了，连6个小时都不到的睡眠时间。那你想想看，咱一天24小时，说了8小时的睡眠，你这一天就得少3-4个小时，长此以往呢，对不对？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还有一类人群啊，他说，哎呦，我这样睡眠可好了，10到12个小时呢，但是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啊，睡那么久起来，您是觉得精神特别好呢，还是觉得说像被霜打的鞋子一样，
1: 昏昏沉沉，
0: 对不对？
1: 好像没睡过，或者老是觉得晕晕乎乎的。如果你佩戴那个以前的有一种手表啊，
0: 对，
1: 它能够记录一下你晚上这个睡眠时间，你看一看你的深度睡眠的时间有多久。往往这一类人群，他的深度睡眠时间时长肯定不少的，但是深度睡眠的时间很少。那么人都知道，人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是把你大脑当中白天啊积累这个垃圾啊，它给它清除掉的一个过程，也是让细胞重新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深睡眠的时间过少，你的大脑其实就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啊，这时候需要嘎巴来帮助我们。那嘎巴是外来的吗？来，观众朋友啊，不是的，咱身体里边就有的，它也被誉为情绪维他命。观众您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大脑的嘎巴将会逐渐减少，所以你会发现年轻人啊，他有时候我们说他没心没肺的，对吧？人倒头就能睡得着，对吧？哎，人家有再大的天塌下来的时候，很难说我今天晚上辗转反侧。好了，哪怕一晚上没睡着，人第二天晚上照样睡了。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30多岁、40多岁，家里边开始扛起这个养家的责任，工作的担子越来越重，可能上有老下有小，但凡今天有一丁点小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人好像心眼也变小了。
1: 对,
0: 对，
1: 情绪变得不好了，
0: 对，
1: 哪都不好了。所以睡觉这个事情，不单单说你的睡眠质量好不好，是影响到你的情绪，你的整个的每天的这个生命的状态。
0: 是，这时候咱们需要补充嘎巴。嘎巴到底是什么呢？来，咱书籍里面了解一下啊。
1: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啊，中国营养协会编的2023年版本当中啊，就提到了嘎巴是什么。嘎巴呢是氨基丁酸，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神经递质啊。
0: 对，
1: 你看一下嘎巴可以呢，就是让我们的神经细胞不要过度兴奋，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对吧？ 对睡眠也很有帮助。
0: 哎，是。好，那咱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三生盐啊，每一瓶全部都是进口过来，同时，观众朋友，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是有一个专利号在这儿的。
1: 对，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拿到手之后，GP39 3973244B2，
1: 对，
0: 这个专利到底是干嘛的呢？我们请大杨老师来和观众朋友说一下。
1: 我们把这个专利呢，专利号放大啊，也把这个专利的解释给大家听。
0: 来，我们看看
1: 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专利号啊，它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配置方法，以及提高 GABA 的吸收率啊。这个呢，对于你的吸收率的提高是大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说啊，其实 GABA 首先来说，人体本身就有，只是你的年龄增大之后呢，你自身当中的 GABA 少了，你少了这个物质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抑制你的这个整个兴奋的状态。好，那怎么办呢？你补充呀。
0: 对。
1: 所以第一，你是要补充它的量。我们今天这个量是150毫克，哎，这个量不足。
0: 说到这儿，咱要看看量了，因为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我原来也去到日本去代购过，
1: 对，
0: 包括可能呢家里有亲戚朋友买过
1: 啊，
0: 但是你会发现单粒市场上有含量13.2毫克的，
1: 对，
0: 咱相当于它的10多粒了，
1: 12倍了，
0: 对
1: 不对啊？那单粒相当于是25毫克的，我们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的整个的6粒了。你单粒含量75毫克的，我也相当于它的2粒了。
0: 对，
1: 你要知道在日本的这个市场当中啊，GABA是销售非常多的。但是即使如此，含量差别也是很大很大的，很多人不懂啊。
0: 是，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一天是吃多少？吃2粒，观众朋友们，咱们就够了，因为今天含量足够高，一天2粒，
1: 是，
0: 每一粒呢是150毫克，
1: 对，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咱白天比如说今天有工作呀，要开车呀，
1: 千万别吃
0: 哦，千万不要吃，
1: 这个不要吃啊，
0: 咱在什么时间吃？睡前半个小时或者说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吃2粒，然后呢，你静待它那个。哎，睡意来袭的那个时间段啊，
1: 然后呢，你睡意慢慢的来了。然后眼睛发酸了，
0: 哎，
1: 流眼泪了，
0: 对，
1: 打哈气了。我跟你讲，这个你幸福就要来了，
0: 是
1: 对不 对？一直睡不着，可是啊，哈气打了，眼泪湿了，流了。侬晓得这一刻，你期待已久的入睡的时间终于到了。
0: 是，
1: 你试试看，第一睡得快，第二呢，你如果带那个表啊，你那测试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记录一下你的深睡眠的时间，你试一个星期看有没有变长。
0: 是，好，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看我们价格到底怎么样。
1: 对，
0: 今天的建议大家呢是买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六瓶装里边我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个非常的好，
1: 不简单的哦，因为这一瓶要多少钱？我先告诉你一下，国内专柜的价格是678块钱。我跟你讲，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睡眠问题人太多了，都想解决这个问题。678，你想想看，60粒，差不多它每一粒要花到10块钱左右。
0: 哦，还真是。
1: 你要吃2粒的话，那差不多花到20几块钱呢。
0: 但是我们今天啊，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小组合没有啊。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什么呢？睡眠这个事情呢，3-5天见真章，对吧？长一点，可能一个星期，
1: 哎，
0: 你觉得舒服了，让你睡眠的时间慢慢的呢变长了。
1: 对，
0: 入睡的时间变短了，咱觉得说，哎呦，这个东西确实有用了，我们再留下来，剩下的5瓶，你说我慢慢的去分享，因为现在啊，不光是老年人有睡眠障碍的问题，年轻人也依然有，对吧？
1: 尤其压力比较大的中年人，这个问题是更严重了，我跟你讲。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为数不多的试吃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样。
4: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 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 GABA 进入细胞后，通过和 GABA 受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5: 也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两点钟，有辰光到三点钟，要天亮快了，乃是眼睛实在就是眯发困，到五点钟又醒来了，
6: 就困两个钟头。
5: 也还两个钟，那么夜里向一眼精神也没了。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哎，年纪轻，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6: 搿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有？
5: 还没力气，就是我弄困了，我老瘦呢。
7: 我就是那现场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
6: 哦。
7: 哎，现在么吃了个伽巴对伐？我倒觉得蛮好的，一觉困到天亮。哎，外头老是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老婆上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到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葛末伊现在吃了，伊也觉着搿只物事老好
5: 的。一段辰光对伐？确实是有眼效果，勿管哪能到十点钟快，基本浪向又好困觉了，对伐？一觉困到基本五点多钟，葛末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了，因为有太多的人有睡眠的障碍。其实我跟大老师，我们前一段时间都还在聊
1: 深度讨论这个问题，
0: 深度讨论，因为睡不着太难受了。
1: 哎，你什么情况啊？我什么情况呀？
0: 对，
1: 你是入睡难呢，还是睡得不沉呢？
0: 对，是因为我跟大家说，睡眠这个东西啊，就跟吃饭一样，你天天得做。你不是说我今天睡不着了，我明天无所谓
1: 啊？
0: 你明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啊，头晕脑昏的。
1: 对，
0: 然后呢，提不起精神来。长期睡不好，人的精神会焦虑，然后呢，你会脾气变得暴躁，对吧？然后
1: 你的记忆力也会衰退，你的集中力、注意力也会衰退，你很多你的情绪也不高
0: 啊，
1: 你的整个状态你就非常的差，你对自己也很丧失了一种信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讲呢？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你一定要把这个方向啊给它改变过来，改善过来。
0: 是。那既然说到 GABA 的时候，很多人还说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呢叫做伽马氨基丁酸，它被誉为是什么呢？新资源食品。所以观众朋友啊，你不需要担心它，就说哎呦，这个东西是不是外来的，我身体没有的，咱身体里边本来就有 GABA， 只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 GABA 是越来越少。
1: 对，
0: 那这时候就像需要你，比如说哎，我的心脏需要补充辅酶 Q10， 哎，我的关节需要补充氨糖，补充钙片，
1: 对，
0: 我的眼睛需要补充这个叶黄素，它是其实是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
1: 但是呢，说句实话，跟辅酶 Q10 不一样，我们辅酶 Q10 呢差不多啊，到这个二三十岁的时候，它达到巅峰，开始慢慢的衰退。但是 GABA 不一样， GABA 是出道即巅峰，也就是你婴儿出生的时候，它的 GABA 的量是最多的、最丰富的。
0: 是，
1: 那怪不得孩子婴儿，你看一天睡16-17个小时，
0: 是，
1: 一直睡不醒，但在睡的过程当中呢，长脑子、长身体，
0: 哎，
1: 快速的生长，一天要长1-2，这个速度就非常快，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你看，它越到后面，它其实从婴儿时期，它就不断的在衰退。那你一旦减少之后呢，你的大脑当中啊，它抑制类的神经递质在减少之后呢，你就容易兴奋呀。你兴奋了，你就人睡不着觉呀。你睡不着觉嘛，你的身体就得不到修复，细胞得不到修复，你整个尤其是你脑子当中积累的这个垃圾啊，它清除不了。
0: 哎，是。所以啊，我们说了，如果说你身体里边开始缺 GABA 的时候，咱们就补充起来。
1: 对，
0: 今天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我们含量非常的高
1: 啊，
0: 量足，每一粒呢是150毫克，咱们每天吃2粒，300毫克就可以了。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说到吸收。
1: 对，
0: 你吃了一定要吸收、
1: 啊、
0: 它今天呢是有一个专利技术在的， GP39732444B2、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专利呢？我们来看一下。
1: 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专利啊，它是酪蛋白的水解肽的一个专利。这个

0: 方法呢，它就提高嘎巴的吸收率。所以你单单是150毫克，你说这个量给你上去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吸收，其实也是浪费了，它不能达到真正的很好的抑制你的神经脑细胞的这个亢奋的这个效果，对吧？那你就起不到，你还是在那儿入睡比较长，然后入睡的时间比较短，对吧？包括你的深度也是不够的，而这个专利呢，就帮助你更好的吸收啊，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哎，那也有顾客在问了，说我们市面上也有类似的产品嘛，安眠类的，对吧？这个可能要到专业机构去开的。哦。然后你说，哎，我长时间吃呢，首先呢，它有化学的成分在。
0: 是。
1: 这个更像一些什么呢？更像一个就是电脑直接给它拔掉那个总电源开关。哎。哎，突然一下子断电的这种感觉，断片儿，对吧？
0: 对。
1: 你长期吃，首先容易依赖。第二个，对于身体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危害。然后呢，你会发现GABA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伽马氨基丁酸，身体里边本来就有的。然后呢，它没有这些激素，或者说，哎，我一直要依赖它，你不需要。还有很多的师傅还说，哎呀，我从国外有买过，还有退某素的这种东西，对吧？这个最开始是干嘛？就是让你调时差的。
0: 是。
1: 哎，你从国外回来，可能呢黑白日夜颠倒的。哎。但是呢，哎，调完时差之后好了之后，你对它如果有长期的依赖的时候，
0: 是。
1: 这个我觉得啊，咱也还是要换一换，对吧？
0: 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啊也是做过一些统计啊，
1: 对，
0: 包括一些啊专业的这个杂志当中啊，也是有一些调查的啊。你比如说一项针对它的对于睡眠时间和质量的随机的这个调查啊，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年龄包括了18岁到65岁，啊，有间歇性的各种问题的睡眠问题的男性和女性都有。
1: 对，
0: 你比如说入睡时间，啊，在吃之前呢，它大概要30几分钟，哇，啊，它才能够入睡。平均啊，7天以后，你吃了这个啊，7天以后，那你看19分钟左右，它就可以入睡了。你看，同比它缩短了41%，对吧？第二个，你睡觉的时长，对吧？你吃之前大概5个小时，7天以后，哎，6.83个小时，那就很好了，将近7个小时了，比较理想了。它增加了时长。那么还有呢，深睡眠啊，包括醒的这个次数啊，醒来次数呢，它是吃之前呢啊4次多。
1: 对，
0: 你7天以后它醒来就减少很多，减少40%。那这个啊，其实应该讲它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对吧？
1: 是
0: 入睡时间啊，
1: 对，
0: 整个的时长啊，都是有大幅度的改善。
1: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很多的时候，哎，今天是有试吃名额的，您可以去尝尝看的同时，我们还有说了口碑是一个特别好，因为呢，很多顾客呢买完之后呢，会在咱们的留言板上，
0: 对，
1: 或者网页当中，哎，都会给我们进行留言哈。
0: 是的，你看啊，才吃了2周，最惊喜的是什么呢？深度睡眠的时间变长了，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深度睡眠的时候呢，你的大脑才是充分的休息，把这个垃圾清除掉，包括你的机体的修复也在这个时候。以前半夜醒个2-3次，现在能一觉到天亮，是吧？晨起之后头脑特别清醒，这就是睡眠好的一个标志。所以你白天你工作，你哪怕学习，你的效率都要翻倍的啊。
1: 对，
0: 你看啊，才知道原来这个GABA是高含量的，你看看，以前吃的都是每粒30毫克，怪不得之前吃的帮助不大，每天一粒，你现在一粒是150毫克，你相当于是它的5倍的量啊，对吧？你每天一粒，感觉呼呼几下就会睡着了，所以现在睡眠就变成了一个，哎，你没有那么焦虑，不用很害怕的这个状态了啊。以前闹钟响3遍还是起不来，现在6点自然醒，早上给孩子做了早餐，然后收拾厨房、洗衣服，去了他小学，然后买菜，一整天都感觉到精神十足，对吧？
1: 哎，
0: 包括睡眠质量，真是我最大的困扰啊！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明天啊公司的事情。这个产品真的帮助很大，就是不知不觉就入睡了，在床上手机都拿不住，第二天精神也特别的满。这个必须给好评，你看看。都有的啊，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说啊，现在的手机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晚上很多越来越多人说，哎呦，我手机一刷我就睡不着。
0: 对，
1: 然后但凡心里头一有事儿，我就睡不着，这怎么办呢？来，我们说了啊，咱们今天的6瓶装大组合构成里边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这个我觉得就是薅羊毛的，对吧？咱管它先有又没用，我先试试看嘛，对吧？
0: 对，
1: 我成本今天先放在这儿的，吃完了觉得好我留下来，吃完觉得没有用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把剩下的5瓶都给大家退开，只要没有这个开封情况下。而且我们说了，这个东西特别简单，
0: 是
1: 睡不睡得着，睡不睡得好，你自己难道没体验吗？对不对？
0: 你自己睡得着你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1: 是，
0: 可以想象一下，像我们这些睡眠不好的人，你之前花了多少精力，你花了多少钱，你自己焦虑了多长时间，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完全，哎，你说你干嘛不试一试呢？万一呢？万一它是有

0: 帮助的呢？哎，那你不薅到羊毛了吗？对不对？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
0: 对，
1: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 GABA 进入细胞后，通过和 GABA 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3: 我女儿是吃这个美国或者开黑色素的，怎么？因为平常上个出去白相了啥对吧？经常想倒时差，但是开黑色素有一个啥么呢？我就吃了第二天对吧？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对吧？那么都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这咖啡，一讲了去吃，困觉了，半钟头前头我就吃，不是像老早子外倒一两点钟的啥，我想经常性哦，
4: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5: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6: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4: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7: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8: 我妈摆了蛮吃的，我觉得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9: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在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以后对身体也好。

0: 我觉得啊，有时候睡眠这个事情啊，特别的不公平。你会发现有些人呢，倒头就睡，我们说他没心没肺的，对吧？
1: 就睡啊、
0: 哎！你如果分房睡还倒好一点，哎，然后但是如果说同样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啊，他倒头就睡啊，你这还没酝酿呢，你就先听见人家的呼声了，越听打呼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然后这时候呢，你心烦意乱，
1: 对，
0: 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脾气会变得很暴躁，包括和另外一半的感情也会变得不好。嗯，这时候呢，我其实说实话，为什么我深有感触，就是我每次都会经历到这些，我家里面比如说有遮光的窗帘啊，深睡眠的就是喷的那些喷雾，包括枕头，然后你的床垫儿，这些东西全试过来了。
1: 是。
0: 然后每一次晚上到睡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老公稍微胖一点，然后他还要跟我说，他说你赶紧睡啊，你不睡我立马要睡着了。
1: 对，他这个睡眠很好呀。
0: 他一说完这话，我就立马睡不着了，就是因为为什么呢？你心里开始有压力了，
1: 你给他压力了，
0: 你开始有负担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说，哎呦，这个确实跟我们一样像的。你第二天啊早上起来你是头昏眼花的，你做任何事情提不起精神来，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生气，凭啥你睡成这样我就睡不着呢？而且你好不容易睡着之后，你会发现半夜他要是起个床翻个身，那个床咯吱咯吱作响，
1: 你又醒了，
0: 你又醒了，
1: 好不容易睡着，你又惊醒了，哎，对不对啊？结果把手表拿开来一看，一个晚上折腾半天，你看你睡了多长时间？时长不够，
0: 对，
1: 入睡时间很长，然后呢，深睡眠的时间呢又很少，
0: 对。
1: 然后你一看这些数据啊，我没有好好休息啊，那我白天我脑子里的这些就是脑积液里面啊，它比较兴奋，它就很多垃圾堆积出来了。晚上就是把这个垃圾要清空的这个过程，要排空的过程，结果你垃圾没有清除掉，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很多人记忆力衰退了呀。
0: 对，我跟大家说，有时候我还有几次是什么呢？是晚上做梦啊，过的另外一种人生，
1: 那是
0: 每天晚上还
1: 很忙啊。
0: 哎，就真的很忙，你是大脑要休息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你好几天晚上这个梦还跟连续剧似的，你还能接得上。
1: 接得上。
0: 然后有时候你会恍惚，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怎么像似曾相识一样？就想一想昨天晚上做的梦，是不是很多时候还说，我早上早起之后还能想到前一天晚上或昨天晚上做梦是什么样的场景？
1: 是。
0: 但你想，你的身体能够得到好的休息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根本的原因啊，我跟你讲，其实你就是你脑子当中啊，你的身体当中啊，它这个嘎巴少了。嘎巴是什么呀？抑制兴奋的神经递质。对吧？抑制兴奋的，你到晚上他抑制不住，你还是很亢奋，你肯定是睡不着的，对吧？
0: 是。
1: 你的睡眠质量一差，你的身体状态长此以往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0: 哦，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几个例子，对吧？
1: 对。
0: 人吃了之后，你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哈？
1: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呢，我们看到女性是62岁，她什么问题呢？她是入睡困难，而且呢醒得还早，啊，她都是带了这个监测的啊。哦。你看啊，她这个时间。深睡眠监测下来呢，这个大概是多少呢？才14分钟哦，它只占了整个睡眠比例的8%，那怎么行啊？我们要20%以上才行啊。好，你看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到第七天吃了7天了啊。你看啊，深睡眠时间不是14分钟，是1小时39分钟。深睡眠在睡眠中的比例达到了28%，它原来只有8。它提升了，在原来基础提升2%，那是真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所以这个精神状态、身体状况完全不一样。再来，不是说只有60多岁的人才有这个情况，27岁的男性，工作原因经常熬夜，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啊！你真的熬夜了，你其实错过睡点了，其实你也睡不着了。深睡眠时间只有32分钟，占到9%。你看到没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第六天的时候，深睡眠时间延长了。1小时15分，占到24%的深睡眠，是吧？深睡眠有多重要，大家都知道的。53岁的女性睡不踏实，多梦，就跟你一样的，老是做这个
0: 啊
1: 连续剧，是吧？晚上忙得不得了。你看，深睡眠时间29分钟，8%的这个比例，你看睡到第八天，吃到第八天，你看到没有？第七天啊，深睡眠1小时21分钟，那深睡眠比例已经达标了21%，你想想看。我要是看到这个数据，我要是之前是这个8%的深睡眠比例，我现在到20几%了，你说我多开心，我多兴奋，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因为什么呢？千金难买呀，你第二天的精力充沛，
0: 是，
1: 然后呢你整个人的精神抖擞，不是一天到晚晕晕乎乎的，
0: 对，
1: 不是昏昏欲睡的，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有时候经常的你比如说到专业机构也好，或者身体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人家都跟你说啥，好好休息。
1: 对，
0: 什么叫休息呢？干瞪眼看手机吗？当然不是，眼睛闭起来，好好有一个睡眠。我们现在都在说了，吃得下、排得出、睡得着，这三件事呢，其实是人生最基本的
1: 健康标准。
0: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你会发现做不到，
1: 做不到，
0: 对吧？ 因为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状态之下，我们的作息呀、我们的饮食习惯呀，都发生改变了。怎么办呢？哎，我们借助现在好的这些科技的这些手段，包括有外源性的这些营养物质，
1: 你补充啊，
0: 哎，补充起来，
1: 哎，你缺嘎巴，你补充嘎巴不就完了吗？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有顾虑，没顾虑。
1: 那我不知道好不好，到底万一这一组买回去是吧，也1000块钱了。那万一吃的不好咋办呢？
0: 来，今天大组合有试吃一瓶，这一瓶里头不是让大家吃个3粒5粒啊，60粒，吃完了咱觉得好，然后呢一个月的量来。
1: 对，一个月的量，实际上一个星期一般都有感觉了。
0: 哎，
1: 可能你如果敏感的话，可能一个星期都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说句实话，真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要是后面吃的有感觉，这一个月一定试得出来它对你有没有帮助的。有帮助你留下来，你如获至宝。如果说你真的没帮助，没关系，这瓶你白吃，另外的几瓶你只要没拆封的情况下全额退款，你花多少钱全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有限，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垃圾，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样，
4: 睡眠不好，10点钟必须关灯，躺下到1、2点钟睡不着。
5: 就是每天睡得很早，就是早早躺下了，但是10点左右吧，有时候9点多想睡觉，但是就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般的到12点，每天都这样，持续了好多年。
2: 做梦吗？
5: 就是做梦。
6: 是不是因为如果多梦醒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没睡觉，浑身特别累，
5: 就是没有精神吧，就是一天没有精神，什么都不想干。
6: 但是周而复始每天都是这样啊。
5: 对对对，就是强打的精神去干任何事情。
6: 大概多少年了？哎呀，
5: 这个我到20多岁就这样了。
6: 阿姨您今年有60？
5: 今年50多。
6: 50多，30年啊。
5: 对，
7: 这位阿姨呢脸色一看就是
6: 比较白，对，
7: 你看他头发，他都没有光泽，这长期睡眠不好也会影响到面容，也会影响到。
8: 也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2点钟，有时候到3点钟，天凉快了，但是眼睛实在就迷发迷发困，到5点钟又醒来了，
9: 就困2个钟头。
8: 哎，2个钟头，那么夜里向应该精神也没。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哎，你之前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9: 搿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又
8: 没力气，就是我弄好了，我老瘦呢。
10: 我就是那现场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哦。哎，现在么吃了个加巴对伐？我倒觉得蛮好的，一觉困到天亮，外头老就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懂。所以讲，老婆丈夫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咁么，伊现在吃了，伊也觉着搿只物事老好。
8: 一段辰光对伐？确实是有眼效果，勿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浪向又好困觉了，对伐？一觉困到基本5点多钟，咁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其实观众啊， 看，我们经常晚上有时候给大家在这说这个直播的时候，包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大老师也是打破了自己的一个生物钟，
1: 对，
0: 对吧？
1: 对，你想这个点儿，你说句实话，正常就是应该啊，看看电视，早饭已经洗好了，
0: 是。
1: 然后呢，你看着看着，眼睛闭吧闭吧，慢慢就去困了呀，
0: 哎，
1: 对吧？这个是最舒服的，最香甜的。哎，
0: 但是我们依然在这哇啦哇啦讲话，
1: 亢奋。
0: 对，回到家其实累了，想睡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特别累的情况下，
1: 反倒睡不好了，
0: 过了这个点儿，
1: 过了这个劲儿了。
0: 对，最近还有是什么？世界杯。
1: 世界杯啊，
0: 对吧？
1: 这个而且它时间又是这个凌晨的时间。
0: 对，因为这次世界杯好像在美国，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这个又在凌晨。很多叔叔晚上说，哎，我得熬夜了，我得看了，对吧？这四年一次呢，好不容易这种盛世，我要去看一看。然后呢，这时候你会发现，但凡声音稍微大一些，哎，我稍微有点欢呼声，对吧？我第二天可以补觉，但是阿姨在旁边隔壁屋里头睡不着呀。
1: 对，哎，
0: 有点声响了，谁起来走动了？
1: 对，
0: 你上了个厕所，你突然一声，哎，我醒来了，我很难再入睡了。嗯，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两人开始是什么呢？哎，吵架了吧？
1: 对
0: 吧？你不要看，你把电视关掉去。
1: 要火了，
0: 要火掉了。
1: 你看电视，第二天我还得管孩子，我还得做早饭，我还得买菜，我还要管一家几口的这个吃饭的事情。都是事儿，都是需要体力精力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当你昏昏沉沉的，当你精神提不起来的时候，你说你做这些家务，你心有余力不足啊。所以是一定要理解那些睡不好的人，
0: 还真是，对，
1: 睡觉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0: 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为什么说人要休息啊？您会发现呢，每一个阶段，咱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1: 对，
0: 哎，各个身体的脏器器官是有它自己运行的一个规律的，
1: 对，它有它的规律，它有它的时间点。你比如说晚上11点到凌晨的1点，哎，肝脏要排毒吧，对吧？你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好好的休息，你肝脏排毒没有排好，那你每天这个毒素没有排，那就积累在那个地方，你毒素淤积呀，对吧？哎，你凌晨1到3点钟的时候是胆排毒的时间啊，3到5点钟的时候你是肺排毒的时间，凌晨5到7点钟的是大肠排毒的时间，这些啊都是人生的自然的一个规律。
0: 对，你比如说今天晚上你睡得晚了，哎呦，我好不容易到1点了，我能睡着了，哎，但是你说我到比如说6点钟醒，好像觉得才睡了5个小时不够。哎，那如果我要再多睡几个小时，我又错过了早上吃早饭的时候。
1: 对呀，
0: 长此以往，你会发现恶性循环。包括您看啊，家里边现在不光是咱老年人有这种睡眠紊乱的一个现象，年轻人也是。我们那时候啊不理解，我说哎呀，什么叫做一天？有时候我早上睡到10点了，我爸妈就来敲门的这种。哎，现在是啥？一晚上不睡，一早上不起。
1: 是，
0: 年轻人现在是不是很多这样？晚上说1、2点啊，那都算是早的了。
1: 我跟你讲，
0: 对对，
1: 我儿子基本上现在他有的时候大学就休息，休假的时候啊，那差不多都是2点到3点。我也没有精力再去管他，你在干嘛？你到底是在打游戏啊，还是学习啊？我就没有精力了，我早就不行了，对不对？但是第二天早上叫吃饭肯定是不用叫了，你中午12点去叫他，他能醒算不错了。
0: 对，
1: 每次为这个中午叫吃饭的事情都在，哎呀，大家就烦得不得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些事情啊，都是我们啊，可能我们现在就根本吃不消这些事情了，
0: 对
1: 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年轻人有时候呢，你想让给他调一调他的生物钟，包括自己的生物钟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哎，嘎巴，咱平时啊，咱身体里面本来就有的，而且关键我们就说到了，嘎巴是什么呢？出道即巅峰。为什么小时候你说孩子没心没肺的，
1: 刚刚生出来的婴儿一天要睡几个小时？
0: 对呀，
1: 就一直睡不醒，除了睁开来吃，他可能吃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对不对？
0: 是
1: 为什么？就是嘎巴他特别的丰足，
0: 对，
1: 这个时候就让他一直他就睡觉，睡觉的时候他就长身体，生长激素啊，然后发育脑子呀，身体呀，长得又快，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人长得最好的就是那个细胞粉扑扑的，
0: 哎，是
1: 吧？皮肤嫩嫩的，对吧？
0: 对，但凡你看见开始工作了，成家立业了，这时候你会发现烦心事儿多了，
1: 对，
0: 对吧？工作的压力也接踵而至，睡眠慢慢慢慢出现不好的情况
1: 了。它的分泌也少了呀。
0: 对，
1: 嘎巴大脑当中的嘎巴，也就是我们抑制类的神经递质，它的含量少了。
0: 对，
1: 它不能抑制你这个兴奋亢奋的这个神经
0: 脑细胞
1: 了，那怎么办？你脑细胞就一直在那儿，就那儿发电一样的，
0: 对，
1: 那你的睡眠怎么能好得了呢？睡不好，休息不好，毒素排不出去，大脑当中毒素在堆积，垃圾在堆积，哎，你会觉得脑子也转得慢了，这个是一系列带来的恶性循环。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呢试一试，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哎呦，我好久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了，没关系，大组合构成开放1瓶免费试吃。
1: 万一要是好呢？你想想看，万一要是好呢？那你想你花多少精力，花多少钱没解决的事情， 你试试看嘛，
0: 对，
1: 反正这一瓶不花钱呀。
0: 哎，对，吃完了有用，咱留下来；吃完了觉得说没像你们说效果没那么好，
1: 好，
0: 没关系，退啊，咱只要没有开封，全额退款退货啊。六瓶装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七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1: 一直压力性的困困困。又想困困来困去困了，又想困困来困去，整个人老难过，特别是人家看到人家在困觉了，呼啊呼啊，但我自家困，搿心里真的很焦急啊，很那个，所以我真的对搿方面我真的是相当难过，相当难。外加第二天跑早浪爬起来了以后，对伐，一眼也没精神哦，外加眼睛啊眼泡又肿，外加还得黑影。外加人看上去的，我就我老上墙辰光，哎，看人家在看着好像衰老了蛮多的哦。我想呢，要介绍把那个小姐妹，因为阿拉现在到搿点年龄的辰光，对伐？交关困觉人侪困不好，搿是真的是阿拉老年节，搿是真的大问题啊！睡眠哦，对个人来讲，真的是老要比任何吃个补品还要好。那精神吃了以后，精神好了，外加是身体也好了，外加爬起来运动啊啥，屋里向人看到侬精神好了，大家侪开心的。
4: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12: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10: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13: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14: 就过了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15: 我妈把了妈吃的，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6: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现在睡眠的这个障碍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不怪大家，没办法，咱们的生活在快节奏的这样一个都市生活当中，现在人的压力也比较的大，
1: 而且干扰也多呀。
0: 是，
1: 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它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对吧？
0: 对，
1: 那也只能是睡觉了咯。那现在手机、电视、
0: 对
1: 游戏、酒吧、夜宵，
0: 哇，太多了，
1: 生活丰富多彩啊！于是你的脑神经呢，你神经呢也在那啊，亢奋，对不对啊？但是我想说，还有一批人，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有时间、有钱，
0: 对，
1: 旅游，
0: 啊，哎呦，
1: 旅游是开心啊，但是旅游很多人。他不敢出去，为什么呢？一出去之后他认床、认枕头、认被子，哎呦，我跟你讲，换个地方根本就睡不着。
0: 对，是。哎呀，
1: 于是你要是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因为他必须要按点起，一起走，跟大部队他走的呀，这个就是一种非常自己就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压力，他就很紧张。算了算了，你们去我不去吧。但你要不去，哎，家庭的这个活动是吧，你这就损失很多了呀。
0: 对，哪怕呢就是说咱们平时不出去旅游啊，你会发现呢年纪大了，我现在真的会理解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事不由人这句话。但凡家里边呢，比如说今天有个琐碎的小事儿，亲戚朋友之间拌了嘴了，或者今天哪怕跟邻居吵了架了，我出去过了个马路跟别人有点冲突了或者怎么样的，你都会把这些生活的琐碎的事情放在晚上睡觉。对，你会发现，哎，我今天晚上这事儿怎么就一直在我心头绕来绕去。
1: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呀，对不对啊？对，
0: 这时候我们就说了啊，睡不着很痛苦。
1: 对，
0: 而且呢，晚上经常比如说要起夜呀，哎，旁边的人打呼呀，这些问题困扰着你的时候怎么办？嘎巴既然少了，咱就补充起来。
1: 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实际很简单。
0: 对，是。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一粒呢是150毫克，高含量，一天两粒，千万不要白天出去吃，咱就是晚上睡觉前吃两粒就可以。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技术啊，含量高的同时吸收要好。
1: 对，
0: 这个 GP39732244 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这是一个专利号，我们来看这个数字，就是一个 Japan， 就是日本的一个专利号啊。它是酪蛋白水解肽的一个制备方法，以提高GABA 的吸收率。虽然我们已经达到了市面上很少见到的每一粒150毫克啊，有一些是10几毫克，我们抵它10几粒了。
0: 对，
1: 有些是25毫克，我们也抵它6粒。有些是什么呢？有些是75毫克，我们抵它2粒。所以我们150毫克在业内那已经是含量很高了， 第一，量足了，但是量足不代表它一定能吸收呀，所以要更先进的技术，酪蛋白的水解肽的技术，来帮助把这个150毫克的GABA能够更快的转化为你的帮助你的这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这个技术很重要。
0: 所以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呢，这个大家都在抢这个试吃的一个名额，而且关键呢，很多的顾客呢买过之后好评特别的高，对吧？我们待会儿请大刚老师再和观众来看一看，其实吃过的或者买过的顾客到底是怎么样说的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夜间就兴奋，你兴奋个啥呀？对不对？控制不住想这想那，确实你控制不住的。这个产品救了我，睡前30分钟吃一粒，你实在不行，有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吃个2粒，一会儿会儿就来困意了，翻来覆去的情况消失了，早上起来完全记不得是怎么睡的，这就是一觉到天明，对不对啊？倒时差必备，你看真的比什么都咖啡啊，什么退某某啊，包括小片片啊都管用。飞机上一路睡到落地，那你起来之后旅游，那个精神抖擞呀。
0: 对，
1: 健身人员必备，哎，这个倒是的啊。训练好了之后呢，因为他这个吃嘎巴呀，他感觉肌肉缓解的更快，睡眠效率也提高，因为他只有在睡觉睡的深睡眠的状态之后啊，他的肌肉的他整个的修复的过程才会提升，体能上升也非常明显。给我儿子考研准备的，前段时间压力太大了，晚上也睡不好，背书总犯困，现在上了床就睡着啊，然后5点我起来陪他背单词，成绩也不错，努力没有白费。人生关键节点啊，可能真是需要嘎巴来助力。已经给父母亲买过2次了，他们现在每天啊鱼油啊辅酶啊，还有就是这个嘎巴，我感觉他们越活越年轻，天天排的活动比年轻人都多。你要是没睡好，你试试看。他排这些活动他没精力啊，你再排，哎，不去。
0: 对，
1: 正因为睡得好，精力十足，是吧？而且呢就是非常精神抖擞的，来来来，今天到哪里去啊，明天到哪里去啊，这个才是正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只有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这个确实都是成本，对吧？
1: 对，确实600多块钱呢。
0: 对，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小组合没有试吃名额，今天要想睡一个好觉，你说你问一问自己，我多久没睡过一个好觉了，多久没有一下子酣畅淋漓挨着枕头我就能一觉到天亮了，对吧？我们说啊，这种这个状态的话，你要是没有，你是可以试试，
1: 可遇不可求，太幸福了，好，久违了，很多都是久违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原来是吃搿个美国或者太黑色素的，怎么？因为平常啥搿吃起白相了啥对伐？经常想倒时差，但是太黑色素有一个啥物事呢？我就吃了第二天对伐？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对伐？那么后头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只咖啡，伊讲侬去吃。困觉了，半钟头前头我就吃，不是像老早这种外到一两点钟的吃，我想经常性哦。
1: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2: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3: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4: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5: 就过了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6: 我妈把了妈吃的，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7: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8: 马上已经接近快十点的时间了啊！我刚才跟我们现场的导演还有我们这个大哥老师，我们全都集体打哈欠了。但是你没办法呀，我这时候还是要工作的状态呀。
9: 对。
8: 但是我跟大家说，其实回家之后会非常痛苦，因为你的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但是你的身体已经在报警的时候，我其实啊，有时候这个GABA都是放在床头的。
9: 对。
8: 对吧？
9: 这个很好。
8: 哎。
9: 因为呢，它这个呢，它也没有依赖性，
8: 嗯，
9: 对吧？而且这个东西是你本身你人体自身就有的。
8: 嗯。
9: 对吧？
8: 它
9: 再有一个呢，它确确实实啊，它是能够抑制到你的这个兴奋的状态，是吧？这个就非常好，让你第一入睡的时间你看缩短了，然后呢你睡得更沉了，对吧？你的深睡眠的时间如果变长了，时长也变长了，对你来说那就是久违的幸福了。
8: 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人生的事不过三，就是我们说的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9: 嗯，
8: 咱把基础的事情做好了，身体底子打好了，你开开心心的不好吗？对不对？但是呢，你想啊，晚上这18个小时呢，
9: 对，
8: 你一天睡不好，两天睡不好，一年睡不好，两年睡不好，多久了？咱不总不能说天天都睡不好吧？是不是？看一看，好像呢，哎，我比同龄人显得老一点，
9: 对，
8: 就是头发白一点，黑眼圈重一点。然后眼袋也重，对吧？你久而久之，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的。但是反正你看人家睡得好的时候，觉得说红光满面的，
9: 对对对，
8: 是不是？
9: 皮肤状态也好，
8: 哎，
9: 对吧？眼睛也发亮的，
8: 嗯，
9: 对吧？然后讲话嘛，声音也响，对吧？
8: 嗯，
9: 然后呢，活动起来的思维啊、反应啊、记忆力啊。如果说你长期睡眠不好，你跟你的睡得好的同龄人啊，我想的是同龄人，
8: 对，
9: 经过大概有半年一年，你们在一起，你再试试看呢，你感觉人家差别还真的挺大的。
8: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尤其是最近这个月，要是看世界杯的叔叔阿姨啊，经常晚上熬夜的、睡不好的，咱更要试试看了。因为今天呢，大组合有试吃名额啊，试吃薅羊毛，咱去把这个羊毛薅了试试看，有用了留下来，没有剩下的5瓶，只要没有开封，全额退款退货哈。
9: 嗯，
8: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Newton，有移动先生帮助，必须。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
2: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 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地漫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四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李莹，你好，
1: 你好，人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提示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
1: 我们四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0: 好，
1: 橘色的郁金香的，
0: 对，
1: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0: 对，
1: 是有点那种
0: 叫芙蓉花，
1: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0: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四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四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1: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0: 对，
1: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一把，即使像我跟人燕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身裆，
0: 对，
1: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
0: 对，
1: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
0: 对，
1: 你会发现，对吧？
0: 是，
1: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做一做的。
0: 对，
1: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0: 哎，
1: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0: 对，是。
1: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0: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的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遛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1: 绝对
0: 拍照也好看。
1: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四条裤子穿一条，另外三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很短的裤子，做沙滩裤，
0: 对，
1: 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1: 不易皱，本身就用到了这种像长绒面类似的感觉。

0: 的花裤子，5XL， 160斤左右的4XL， 140-15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1: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4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块钱，积分还有5.9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家啊，电话抱歉了，因为今天呢是四条百分之百棉的裤子带回去。这种休闲裤子呢，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出去啊，比如说出去旅游，爬爬山，然后呢，有时候呢再泡泡温泉啊，等等啊。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吧？包括哪怕你出门，就是说，哎，我江浙地区我溜一溜弯，青山绿水里边，公园里头我都能穿。
1: 是的，包括呢居家，我们也看到啊，刚才阿姨在沙发上躺着也能穿。刚才不是在销售冰淇淋嘛，然后在家里敷着面膜，吃着冰淇淋，啃着西瓜。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对吧？
0: 对，
1: 它很高档在哪里啊？可以外穿的，就不像有的裤子就是睡裤，你感觉哎不行。它有睡裤、居家裤的舒适度，但是兼具了你外出穿也没有问题。
0: 是
1: 四条啊，199，人家都在跟我说，哟，吊牌上面一条要299嘞。
0: 是，
1: 我刚现在棉的成本价格是比较贵的，做到100%全棉，还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活性印染，又做到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所以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是属于争起来的机会。叫做爆款返场，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也是我跟任燕做的。哎，在节目中途的时候，就好多大尺码5XL Slim 就没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没订到，没订到，没有订到。今天我们问这个工厂的货源啊，拿了少量的现货，特别是大尺码5XL 4XL 少量的现货来撑这档节目的直播。
0: 是，
1: 正有你尺码的时候赶快下单，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啊，比如说像我们俩是闺蜜，哎，你拿两条，我拿两条，
1: 可以，
0: 对吧？下来的话不到100块钱，很划算，对吧？哪怕我就说了，你不出去穿，居家当做居家裤穿，我不喜欢了，我最后扔掉，我都觉得划算。
1: 对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因为同一个尺码基本上有10斤左右的尺码区间嘛。
0: 对，
1: 因为我们颜色橘色、紫色、白色、蓝色分开了，我们也不会搞混，因为洗涤完了之后放在一块儿，收纳的时候知道哪条是我的，哪条是你的，
0: 对
1: 吧？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真的是拼裤子的时候；到了旅游旺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拼裤子的时候。
0: 对，
1: 不要裆部湿哒哒的，臀部黏哒哒的，腰部不舒服的，对吧？我们就连腰围360的弹力橡筋的里边包边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哎，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吧。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369等的，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

0: 品牌啊，是全哦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嗯，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
1: 对，
0: 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1、2、3、4。4条四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1: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嗯，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绷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大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
0: 哎，
1: 对，
0: 呀，
1: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的，你看，像我今天呢，就是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您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0: 蓝色也能搭耶，
1: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搭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0: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1: 是
0: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1: 对，
0: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橡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
1: 对，
0: 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
1: 哎，
0: 那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那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5XL。
1: 对，
0: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深裆的。
1: 是
0: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1: 对，
0: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里面都是100%的白百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1: 都还能穿，
0: 完全穿得到的，
1: 至少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100%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的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就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4条199元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0: 5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哦。如果断码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1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任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获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元4条全部带回去啊。
1: 是的啊，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你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元4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元。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0-50吧。
0: 我跟大家说，
1: 对不对？
0: 除了棉有讲究之外，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 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脸蹭一下，
1: 对，
0: 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四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两条我两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斤，所以呢，很多身体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哟，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的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裁制选择100%100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100%100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 XL 和 4 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5 XL， 160斤的4 XL， 140斤3 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码。
2: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0: 我跟人家两个人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2: 舒服一些，
0: 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2: 对，
0: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旅游旺季来啦，我跟人家都在说去哪玩啊？
2: 对，
0: 然后呢，人家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
2: 是
0: 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你当中会换套衣服，你觉得
2: 会换的，
0: 就是既不会穿一套特别时髦的连衣裙下去吃那个自助餐，也不可能把当天晚上睡觉那套衣服到楼下去吃大堂里边，对吧？
2: 对，
0: 这个裤子绝对可以，而且你自助餐随便拿，没有什么弹力像，没有什么纽扣啊、拉链啊，
2: 是吧？对，是
0: 不影响你的美食的那个胃口，对吧？
2: 对，
0: 穿着起来舒服，100%100全棉。
2: 对，哪怕你说我出去旅游，我可能穿不出来这么花的，居家穿多方便呀，对吧？你看呢，像这两天呢，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年轻人要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开个电风扇，对吧？但是呢，久吹这个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您的膝盖着凉受不了。
0: 说的太对了，老寒腿，就是夏天的时候风湿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去进去了。你说我们这四条裤子，如果做短裤、做沙滩裤，可以再节约出来做四条。
2: 对，对是。
0: 但是我们100%100全棉，我们考虑到真的为女性朋友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包括你看我们在室外。还有很多蚊虫也很多，
2: 对对对，是。
0: 你在草丛里面拍照，在乐园里边玩的时候也得长裤啊，长裤把你膝盖啊、小腿啊这个地方都帮你遮挡住了。而且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以前不太懂，觉得穿得越少越凉快，其实不是的。当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的露肤度暴露太多的话，反而皮肤会烫，反而人会觉得热。
2: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3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一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0: 超值，
2: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三 XL、四 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五 XL， 160斤左右的就选四 XL 够了，140斤的三 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任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任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上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4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4条，就算1992条，还有2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1: 超值，
0: 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吗？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您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对？
1: 对的，百搭
0: 也好看，
1: 就是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会皱哎。来，蹂躏一下，蹂躏一下啊，来，
0: 没问题，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是
1: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来，腰围的地方，
0: 是
1: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0: 对，
1: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任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择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部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有点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燕这条40几块钱，
0: 都是40多块钱，
1: 蓝色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0: 是的，
1: 都是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0: 对，
1: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然后比比价，
0: 去搜
1: 有类似款的花型，但是材质你仔细。

0: 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他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4条裤子。
1: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0: 好的，好的。5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5XL。4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个别尺码备货现在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很多阿姨都在说的说确实划算，四条装199块钱，不是什么化纤呀、啊，其他的材质，100%棉。哪怕我不外出，我就居家当做居家裤。您看在家里边这两天是不是空调呀、电风扇啊都开起来了，对吧？咱们把咱们的膝关节什么都保护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长裤穿起来也方便。家里面呢，但凡有时候叫个外卖、叫个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穿个短裤也不方便，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是长裤，对吧？
0: 是
1: 199块钱做到四条，而且都是带有印花图案的。阿姨们、姐姐们，隔着屏幕可能你感受不到品质，只能够看到我啊、模特啊、人员穿的效果。当你拿到实物之后，感受一下品质，你就肯定会收获。因为这档节目，我跟人员两个人很有底气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今天是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完了以后，不仅是节目中断预约了，而且是很多观众收到实物以后都收获了，就收获率极其之高。
0: 对，
1: 我们就很有这个信心啊，知道就是这批货确实好，然后材质也好，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溜溜弯
0: 溜
1: 消食的，
0: 哎，对，
1: 你穿着短裤短裙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0: 对，是
1: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滴滴到三亚
0: 呀，
1: 出去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0: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灰色，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1: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印之后，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0: 对，
1: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好像就会变好，这些很明媚的颜色、很亮的颜色，咱们都穿着起来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像比如说5XL 还有这个3XL 码即将要售罄了，
1: 人家不补货了。我们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618，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即将断码了，130到140斤的3XL， 145到160斤的4XL， 160到185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但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你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收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这个郁金香
0: 对
1: 吧？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起皮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看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棉绸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对，
1: 它是轻薄款的，但是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棉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0: 对，
1: 而且还做到伸裆。
0: 是
1: 这4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0: 对
1: 啊，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因为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档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0: 好，
1: 腰围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来，那腰围这。
0: 哇，
1: 看到没有？
0: 所以你看看
1: 腰围这个地方，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0: 对，
1: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0: 吃个火锅，
1: 对，吃火锅
0: 是不是？
1: 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呢，你看看那个光泽度，
0: 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1: 哎，像云朵棉，
0: 对，
1: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0: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1: 卷一卷，
0: 放行李箱里没问题。
1: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1: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 160斤左右的4XL， 180斤左右的5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提示大家，3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 完，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对不对？
1: 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我们再补货的话，1994还能卖多少？对不对？
0: 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我们再补货的话，1994很难的，说不定下一周再有直播，我们去掉一个颜色，199元3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199块钱4条，而且每一条都是1%以百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1: 是的啊，所以在此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家都觉得贴肤度又高，就像李莹刚才说的，夏天咱们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您的出汗特别多的地方，比如私密部位啊、大腿根啊，包括您的屁股地
0: 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私厨故事呢，之前做过很多的牛腩的直播，但是这一次不一样。首先我们的牛腩呢是来自于巴西的，而且今天也是首次送出了这个蛋饺。这个蛋饺呢，之前我们也是当做主品来销售的，今天6+2八包带回去，299元。那现场呢也是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巴西牛腩。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整个牛腩还在涨价，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其实上涨得很厉害，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没有变，而且这一档的话我们是因为有跟到摩登厨房那边咱们是有合作的，所以这一档我们是额外加赠2盒蛋饺。这个蛋饺我们之前卖过168块钱，3包蛋饺加3包百叶包，今天等于就是差不多28块钱一袋，今天送2袋就是56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很多人说哎这个袋数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包的分量上去了，
1: 是
0: 每一包的分量是1斤，就是500克1斤嘛，乘以6斤的牛腩不变，再加赠2包的这个蛋饺299。蛋饺还是要强调，手工蛋饺是第一次送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牛腩，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阿根廷的牛腩，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巴西的。我问一下小的，那巴西的牛腩好在哪里？
1: 当然其实它都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然后咱们精选到的这个肉牛，而且巴西的牛肉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咱们中国是有限制的，只能30个月以下的牛龄才可以就是进口到中国来的，所以这个牛基本上就是在它的一个
0: 不能超过一定年纪，是吧？
1: 是的，所以它是在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生长周期里面，
0: 然后就不能超过年龄，可能会过老，没到年龄也不行。
1: 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对于牛腩这个部位来说，2.8的一个肥瘦比，但凡你再骨刺一点点，咱们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就会觉得太肥太腻。那我们选用到的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同样还是 G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对的对的，
1: 这就是100%原切的好牛肉。
0: 是的，我们有包装上的信息，首先它的原料原产国巴西，看到没有？巴西。然后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
1: 在上方在哪里？这个地方。
0: 哎，
1: 对的，大家拿到这种生鲜的牛肉啊，您看，第一个看配料表，只有牛肉，对不对？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添加剂，为什么？因为它是执行的 G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一个这样的切割，切割完了之后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加什么保水剂啊、添加剂、盐、黑胡椒都不行，
0: 对的，
1: 就是100%原切。
0: 是的，然后保质期啊什么都是写的非常的这个清楚的。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原料，解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切成了大块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对的，3×3的这么一个立方体的一个骰子的一个形状，
0: 是，
1: 就也不用您再改刀了，因为您可能如果买过那种一整块的，您自己还要改刀，改刀完有一些边角料您可能还不能用，还切掉，我们都替您挑选好，改刀好了。
0: 一般很多人觉得，哟，牛腩这个部位好肥好肥，但大家看一下，我们是2.8肥瘦比，
1: 对，2.8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精修过的，不是那种。你看，不是那种脂肪很恐怖的那种，这个牛腩质量很好。
1: 当然了，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瘦一点的话，
0: 有一
1: 些地方它就会肥一点，对吧？因为整体要保持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自然的一个花纹，您自己轻轻去按压，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是有弹性，然后里面的一个颜色花纹你都看得到的。
0: 是的，所以你去过一些好的餐厅，可能有一些饭店做的比较差的牛腩，这种原料你是吃得出了，它这个牛腩也会分那个部位的。哎，
1: 对的，咱们选用到的牛腩就是靠近那个肋排的这个腹部。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汤，来，就我其实午饭也没怎么吃，
0: 也没吃，
1: 对，
0: 我是刚刚出差回来，就在出差前不停的直播，然后无缝衔接的出差，然后今天昨天晚上到的上海，今天就来直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的大的，
1: 你看
0: 必须要滋补，
1: 这牛肉一撕就撕开了，
0: 来尝一下，一撕就撕开了巴西牛腩。
1: 而且的话就是我们哪怕蒸出来煮出来之后，它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
0: 你看，对，
1: 我轻轻的一夹，这个肉就已经，你看就已经很酥烂了，我夹都夹不住。
0: 牛腩不可能是全瘦，也不可能是全肥，就带点肥带点瘦，那最好吃了。
1: 它里面的一个花纹，它的一个颜色，您都能看得到，包括它，对，尤其是到你看这个汤面上，它还泛着一层油花，对吧？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牛肉的一个脂肪。就它的一个牛奶味的一个香味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它这个脂肪里面来的。像我们这一锅汤，它其实就加了简单的一点点的盐，连味精啊什么鸡精这些都没有加，但是你就能闻得出来它牛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包括它的一个鲜味，你都能闻得出来。
2: 因为我 我们有六包六斤，你可以选一包做酱汤。
1: 是。
2: 夏天你不可能天天喝素汤的呀，对吧？
1: 对。
2: 蔬菜汤你也不可能，你还要喝点这个荤汤。
1: 对的。
2: 尤其你有小朋友的，你还是要烧一些这种肉汤类的，补充这个营养的。嗯，你无论是放萝卜呀，
1: 我再给你盛一点，
2: 点汤。
1: 来，你再盛一点。嗯，而且的话咱们夏天的话其实觉得厨房热很少开火的话，要既然要做饭咱们做一点好一点的，咱们追求一个精致嘛，对吧？
2: 对。
1: 那你吃的要好一点吧，肉类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的牛肉。
2: 牛肉确实是，牛肉是被称为这个什么肉中骄子，被称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即使是有脂肪它也是优质的脂肪啊。
1: 对的，而且咱们也不会特别多，就您担心的一些什么牛肉牛腩会不会脂肪太多，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我们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2: 完全没关系。
1: 对的，如果说您收到货，您开箱验货，您觉得这个肥瘦比或者什么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接受
2: 的，
1: 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
2: 是的，这样的牛肉有六包。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首次送出这个蛋饺。
1: 哎，这个蛋饺我超爱。
2: 赞哦，这个蛋饺有多大？我给大家看。
1: 超级大。
2: 你用手给大家看，真的超级，而且是手工做的。
1: 这个是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元宝手工大蛋饺啊，看到没？一个蛋饺有我手掌这么大，而且它是手工包的，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这个蛋皮我跟大家说啊，它是纯鸡蛋液，没有加一滴水的，纯鸡蛋液，新鲜土鸡蛋做的。哎，这样的一个蛋饺，我跟大家说，之前我们那个组合里面是卖28块钱一盒的。
2: 还有啊，观众朋友们，
1: 今天送两袋给到您啊，送两盒给到您。
2: 你这个配料干净哦。
1: 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
2: 猪肉大于等于50，而且是黑猪肉，鸡蛋液、盐、糖、味精、酱油、白胡椒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手工的蛋饺，然后蛋白质是14，高蛋白的，这么一克有到半斤，里面是5只，你算一下，所以这个蛋饺的个头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而且里面包的是黑猪肉。
2: 黑猪肉，
1: 我把它这个肉馅掰开给大家看一下。
2: 您
1: 平时可能吃过那种火锅蛋饺，您会发现跟我们火锅蛋饺就是那种散装的嘛。
2: 对。
1: 您看一下我们里面包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馅满满的，还在滴汁水。也是用到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添加量都是在50%以上的。
2: 对的，大于等于50%。
1: 而且这个蛋皮啊，您看它的一个颜色、色泽、香味都是咱们的自己用土鸡蛋做的，没有加什么乱七八糟的淀粉添加剂那种去给它把这个蛋皮给熬出来。
2: 还有一点无需解冻哦，将蛋饺取出，
1: 直接
2: 煮10分钟，
1: 直接煮直接蒸，
2: 太方便了，那真的是打造清凉厨房。哎，
1: 对的，这样的配料表又干净又好吃的蛋饺给您送两盒啊，之前没有的，今天
2: 是
1: 送给您的，一盒20。就是我们之前卖28块钱一盒的，今天送给您两盒，就是56块钱。
2: 是的，而且我刚才不是吃了一块牛腩嘛，我的嘴里面哦，满嘴留香，满嘴那个
1: 还是那个牛肉的奶香味，
2: 奶香味，是的，所以品质特别的好。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299拿到的是6斤的巴西牛腩，以及2大盒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直接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2: 我们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之前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了其他产地的，今天看到的巴西牛腩好处在哪里啊？小灯，
1: 巴西的话一个是它也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大家想到巴西就是那个草原，
2: 足球，我想到
1: 桑巴，
2: 热情，对，
1: 基本上跟草原有关。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畜牧业非常发达，而且他们的牛是特殊的一个品种，叫做牛牛，就这它也是产肉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品种。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像这样的牛的话就是边走边吃边生长，对吧？而且到中国的这个牛肉咱们进口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在30个月的牛龄以下的，所以您吃到的这个 肉的话，基本上是牛在那个比较壮年或者说正是肉质比较好的一个时候，对吧？而且的话，我们今天选用到的牛腩28的一个肥瘦比啊，就是您整体28的肥瘦比，您收到之后您可以看一下的。如果这个透明包装袋您透过它去看那个肉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就把货退给我，都没有关系的。
2: 因为我们是透明的包装袋，
1: 是的，
2: 你就是自己可以去看品质。现在妈妈们、叔叔们是非常会买菜的，
1: 哎，对
2: 吧？你要觉得品质有问题，你就跟我们来联系。
1: 而且大家在挑的时候还会看，比方说咱们去菜场看的话，也会挑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是买的那种带标签的，大家会去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执行标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想买到100%原切的好牛肉嘛，对吧？不想买到那种加的添加剂啊，或者说加了盐、加了保水剂的那种牛肉。那今天我们私厨故事带给您的就是这样的一款牛肉。我们采用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配料表只有牛肉，原产国是巴西。
2: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一口不能错过。夏日炎炎，我们更加要补充高蛋白的优质的这个肉类，牛肉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1: 哎，
2: 而且今天还首次买牛腩送蛋饺，第一次送蛋饺，
1: 第一次。
2: 嗯，是的，手工这个蛋饺之前都是当做主品销售的，两盒蛋饺就要价值56元啊！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鬼大叔，我刚才那一碗汤喝完了。嫂子跟我说，你累的时候多吃点牛肉补充体力。我说是的，
1: 是。
0: 因为包括像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对吧？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龄了，包括你的儿子女儿，很忙的加班，
1: 是不是没那么足了？对不对？
0: 对，工作
1: 真的
0: 学习都非常忙，包括小邓，小邓比我小很多。然后他跟我说，他也很忙，很累，还要有空去
1: 健身。对，因为平时的话，你想，我们平时上班也比较累。
0: 他上班时间也长的。
1: 我上班时间很
0: 多少天没休息了，对吧？
1: 我一个月都在上班，而且的话就是我上完之后，
0: 你比我更辛苦。
1: 哎，对，我就感觉身上总少点力气。但是这个时候，像我们平时做直播，我就会喝一碗汤或者来吃一点牛肉。吃完了之后，你睡一觉，你就会感觉好很多。
0: 真的，你知道吗？我从26号一直到26号开始的14天，只有一天的休息，也就是我连上了13天班，就未来的当中我只有一天的休息，所以对体能的消耗很大，
1: 很大，
0: 包括化妆间。对，同事们看到我说：“天哪，你那么忙，你的状态还是不错。”我说：“我对这个饮食是就是怎么说，
1: 很讲究，
0: 有要求的，有要求的，我不可能每天什么。”他们说你要保持那么瘦，你再不吃饭，我说那整个人就瘫掉。
1: 挑着吃，咱们吃点好的。
0: 牛肉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吧？而且咱们说的吃牛肉，咱们要吃好牛肉。好牛肉的一个标准，第一个，咱们是不是
0: 什么样的标准？
1: 要原切的一个牛肉。今天带给您的是咱们巴西的一个牛肉。大家看，我都写在标签上的，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直供，这个都是我们源头直采的，这个货都是可以溯源的。那我们翻到背面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的一些信息，您可以看得到。如果买这样的肉类，您去看它的一个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牛肉两个字，对吧？它执行的标准是不是 GB2707？GB2707 是什么？是国家的一个执行标准，只能对这个牛肉做一个切割，不能再二次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都是不允许的。
0: 我们把数字放大，什么是 GB2707 的这个国家的标准？不经任何的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的包装。
1: 是的。
0: 自从我知道这几个字之后啊，这几个数字，我后来买的东西啊，我后来反过来看看，
1: 买肉尤其是、
0: 看到很多都是有这个的，这就是高品质的。除此之外，我们东方购物再对这个原料进行了
1: 检测。对的，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自费去做一个带 CMA 认证的这么一个，大家看牛肉 CMA 认证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确保它的一个安全，就是检测哪些项目，给大家看一下，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氯霉素啊，什么氯苯离考啊，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克伦特罗、莱克多班，这是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我们再就是自费花了这笔钱，每个批次都去做检测，
0: 再去检验，
1: 就是希望说咱们这个牛肉，第一个咱们要吃的好，吃的放心，然后今天还要吃的实惠。
0: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包是1斤装，6包6斤给大家。刚才是一个清汤，
1: 是，而且还首次送到2盒蛋饺，这个
0: 蛋饺看着就好吃，手工元宝蛋饺。
1: 对的，
0: 好，罗宋汤，阿拉上海人喜欢的，
1: 夏天的一个很清爽的一个
0: 酸甜口开胃的
1: 酸甜口的一个做法。您看这个牛肉，轻轻一撕就撕开，我再夹一块，您看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看到没？它没有散，然后缩水也不是缩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原切的牛肉，它不注水不注胶，对吧？您看这个肉，它都是自然的，不是那种合成的肉，一撕它的花纹，它的一个颜色。都是这样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对的，哎呦，每一块都好看，包括像这种，
1: 而且很入味，
0: 对的。
1: 像您平时吃牛肉可能担心的说太柴咬不动，吃牛腩的话其实这样会好很多，因为它是有一个肥瘦比的，不会说太柴。您看，
0: 而且我觉得
1: 它里面还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种筋筋拉拉的，您看28的一个肥瘦比啊，您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觉得说咬不动柴，你会觉得有一股很浓的一个奶香味在里面。
0: 大家都经常外出吃饭的，但我觉得看到这种食材，我都想到那种餐厅里面，这种就属于高档食材、高级食材。
1: 对的，而且就是你在外面点一份带牛腩的，不管什么牛腩堡，你100多块钱一份，他会给你几块牛腩。今天您买回去的，我们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您，我们是巴西原材料进口的原切标准的原切好牛肉。
2: 是的，好吃啊，真的好吃，真的补充体力。我前面还在跟小邓说，好累好累，我感觉3块肉下肚，还有那刚才一碗汤，就是第二碗盛好了。
1: 就感觉就体力就恢复了，
2: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你整这个皮肤的状态，其实你的头发的状态，
1: 哎，
2: 都是靠你吃进去的营养。
1: 你要吃蛋白质嘛，对吧？咱们说要吃蛋白质，你现在尤其是在 这种情况下大家吃红肉会吃的比较多，牛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再把我们的过程说一下啊。巴西的牛奶原料全部是进口的，六包六斤带回去。哎，
1: 对的，
0: 这是第一次送给大家的。
1: 对的，之前啊，之前没有这个蛋饺，之前没有这个蛋饺，就是六包299，今天这一档首次加赠到两袋手工元宝大蛋饺，加的都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对，
1: 蛋皮都是用纯蛋液、新鲜土鸡蛋给您看的。
0: 那我们相当于也是参加618的活动，加量不加价。
1: 对啊，就是因为
0: 你常规是299，六包六斤，
1: 是
0: 我们今天还加了那个两
1: 包的蛋饺，
0: 价值
1: 就56块钱嘞，对吧？
0: 是的，是的，好的，加油订购真的是好东西，扫码下单，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我要吃我的牛肉汤了啊！
1: 继续吃的，
0: 对，大家一定要订起来。电话号码呢是这边02153919900。
3: 选择牛奶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直播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加油订起来，备货是有限的，因为每一包牛奶是要巴西进口的，然后
1: 真的
0: 好吃，我的嘴巴，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边吃边在说话。五点多了呀，对吧？晚饭的这个时间了呀，该吃吃该喝喝，但是你要选对东西，你该吃吃，你不能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不健康的，有损健康的，你就往肚子里吃。我们夏天要打造清凉厨房的，也要补充能量的。那牛奶呢？你在厨房你就比如说炖嘛，你或者放汤，你小火开着，大火开着，你就到房间里面休息一下。
1: 你就放着让它炖就好，
0: 对，
1: 对吧？
0: 你倒也不用一直守在旁边，也没有那么的辛苦，而且我觉得给家人做美食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在他们吃到你烧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咖喱牛腩、罗宋汤或者这种牛腩的汤，他们表现出哎，这今天这个好好吃。
0: 尤其在你忙了一天，包括像我昨天不是晚上九点到的家，我妈在那里等我，给我留着这个晚饭，你知道吗？热汤热水，你俺们想想，你刚也汤也是你，这一口就是幸福啊，
1: 真的是，对吧？真的是，
0: 不可能回家看一盘青菜，你体力也补充不了，你回家哎呦有这种肉类的，然后你吃了也没有心理负担，因为牛肉是高蛋白的嘛，
1: 对，还是红肉，
0: 而且它的牛肉的脂肪是好的脂肪哦，哎，
1: 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或者说正在读书，对吧？
0: 对，
1: 又有还有那种小孩在工作，很自己包括自己年纪也大，对吧？我觉得您就多吃点牛肉，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以前说吃不起肉，咱们要吃肉就吃好肉，咱们要吃就是这种100%原切的牛肉，对吧？像咱们今天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今天299块钱首次还给您加赠到了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所以今天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是8包，总共是8包299，平均你可以，如果你这样除一八嘛，也是就30几块钱一份嘛。巴西进口的牛腩，而且又是切成了这种大的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1: 帮您改好刀。
0: 对的，在高档餐厅的话，这么一份那卖真的是老咖底了，老价钱了、
1: 哎、对，你在外面你要吃这种带牛腩的这种菜吧，咱们就说，
0: 对，
1: 你问一下他用到的一个牛腩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腩，
0: 你叫一个牛腩饭。很贵，然后就几块牛腩，而且部位也不一定很好。但我们今天是原切的，
1: 对，
0: 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加工的，你自己去给它加料的，就很放心，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所以我就懂青青姐说的是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在做牛肉的这一块东西。但今天的话，我们说了，给您就是原汁原味的，咱们的一个好牛肉，100%原切的好牛肉，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
0: 是。首先它是巴西进口的原料啊，巴西过来的，然后是原切，认准这两个字，原切就切割了一下，不能加任何的东西，
1: 对的，不能加，
0: 对，
1: 加
0: 配料只有两个字，牛肉，
1: 对，在这里、
0: 啊、
1: 大家看配料牛肉、哎、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分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全部都不可以、
0: 是的，
1: 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对的，原料产地就是巴西，
1: 对的，
0: 来看一下，它就是给你切成了这种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随机拿都是好看的，而且它其实有精修过，把那种很肥的都给你切掉了，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很多身 身材管控的，对吧？不想吃太肥的牛腩，需要它是牛腩，但又不能太肥，就要求很高 的
1: 多少又要有一点点嘛，对吧？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吃的都很挑，您像现在来一个这个咖喱的牛腩，
0: 好少的咖喱牛腩，你多吃一点。
1: 你想这个咖喱牛腩，你在外面那个有一个某某博士，大家应该听过，吃一碗咖喱牛腩饭
0: 多少钱啊？
1: 三位数起步嘛，对吧？因为你只要带了这个牛腩，它尤其是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比较好的，它肉都不会便宜。你看这种炖得非常酥烂，夹子稍微轻轻一用力，我都没有说很用力的去给它夹，它就自己开了。因为这样的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的话，您吃起来的话，它就是不会很柴。你看轻轻一撕，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的。
1: 您说怕牙口不好，怕吃到嘴巴里面柴。选择这样2.8的一个黄金肥瘦比的一个牛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刚刚我吃了两轮，这一轮我让小邓吃，你吃，
1: 我
0: 来说话，真的，因为男孩子也是的，要补充牛肉，
1: 您说
0: 补充体力，
1: 像这样又有蛋白质，然后加了点蔬菜，然后加点土豆，又有碳水，对吧？加点西兰花，咱们其实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菜，其实就能把这种营养都给覆盖到。
0: 还有啊，咖喱牛腩你炖一次可以吃两三天，我们家就是炖好了之后给我儿子那个拌饭做，他把那个盘子你饭盛在碗里面。给它扣出来，再把这个咖喱摆在旁边，哎呦，小朋友吃得非常的欢乐啊、差不多吃了三天三个晚上，
4: 我本来刚刚不饿的这一口下去
0: 我都准备成第三碗汤了，
4: 牛肉的香味，这个奶香味在嘴巴里面化开了，
0: 对，它就是奶香。然后像这个咖喱牛腩，你真的这个季节你炖一炖吃两天没问题的，两到三天
1: 没问题。
0: 然后盖饭，就是放在那个饭的旁边，
4: 或者拌面都可以，
0: 拌面盖饭。我准备喝第三碗汤，我真的越喝越好吃，尤其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萝卜还是时鲜的吧，因为我不买菜，我不知道，我感觉放了这个萝卜放在里面很解腻，这个萝卜放里面太解腻了，
4: 就是两个搭着来是，我觉得两个搭起来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黄金搭档。
4: 对，
0: 我的第三碗，
1: 你看我这个牛腩搭一口这个西兰花哟，我觉得到嘴巴里面就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再加牛肉的这种软糯加奶香在一起，我觉得
0: 它就是
1: 又有营养然后又好吃，两个人都在吃就没人说话了，
0: 我来说它就是很奶香，然后清汤，因为有六包，你红烧、清汤、咖喱，对吧？还有三个你自己去选择，甚至你家里高兴用磨飞锅去烤，烤一烤。在家里周末马上不是要放暑假吗？
1: 那种椒盐牛肉粒的那种烤的一个做法，
0: 对，提升小孩子吃饭的兴趣，火锅去烤一烤、烧烤都可以。那关键你冰箱里面有好的原料，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小孙子小孙女儿，暑假要来吧？我儿子就说暑假要去外婆家，去我妈妈家里住一个月，那你各种的食材不是要准备好吗？对吧？
1: 对的，咱们要准备一些比较好一点的，既然说厨房太热不想待那么久，咱们就做一点精致一点的好一点的有营养的一些饭菜。
0: 对的对的，而且像这种牛腩类的你包一包之后分了吃两天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今天为什么大家要选择今天购买，因为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了两盒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对，
1: 纯土鸡蛋液做的一个蛋皮，而且里面添加的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
0: 配料绝对干净。
1: 这样一个蛋饺，
0: 大蛋饺
1: 跟我的手掌心差不多大，
0: 男士的手掌，
1: 看得到啊，那跟我手掌心差不多大。
0: 里面的肉馅我包一个，
1: 掰开看一下，里面黑猪肉的
0: 多不多？
1: 黑猪肉的肉馅，这样我们之前是当主品卖的，28块钱一盒，今天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两盒，这是首次加赠到的，所以建议您今天是赶快把咱们这个组合给锁定下来。
0: 是的。

0: 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哎呦，我跟小邓在现场吃的那叫一个满足，
2: 在一直在
1: 幸福。你有没有觉得吃美食就是很幸福，对吧？
2: 你包括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烹饪的这个过程我都很享
1: 受。你都幸福啊！
2: 真的，我平时包括我最近在家研究这种牛腩的各种做法。我有
1: 卤什么新鲜的推荐给
2: 我
1: 们？我
2: 买的那个卤料嘛，给它卤好了之后往冰箱一放，然后你要炒牛肉的时候，你就不用临时再去小火慢炖，然后你直接拿出来或者放在面条里面，它就是一个浇头。第二个，我们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厨师我们在研究这个
1: 咖喱牛腩
2: 的做法，
1: 放椰浆和没放椰浆的。
2: 我说我一口就吃得出来，我说之前咱们都是放椰浆的，但是就是最近因为夏天到了吧，可能说对于热量管控有一些这种管控的，
1: 就
2: 不放椰浆，对的。然后我说我都吃得出来的。真的，整个研究美食的这个过程其实真的非常开心。
1: 对，因为小邓是做饭，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天天做饭，还要给妹妹做饭，
2: 对，
1: 很有生活的经验。我觉得你一定是厨艺是超越我的，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健康、幸福，你吃得开心，吃得好了，工作有体力了，你的妹妹也吃得好了，对吧？
2: 对，而且自己在家里做嘛，大家都知道，
1: 还省钱了，
2: 比较省钱，真的省钱。
1: 哎，这是一个，其实这个经济上省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啊。
2: 你可能一顿两顿没感觉，你一个月两个月，你就会发现它整个，你吃的又好。你吃的又好的情况下还省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1: 何乐而不为，
2: 对，它是一个双向的双赢的一个过程。那今天的话，您想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个巴西的原产的牛肉，第一个它是100%原切的好牛肉，执行的标准 GB2707， 没有额外的一些添加，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们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的这个口感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然后第四个我们刚给大家看的检测报告，对于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残留都做了一些检测，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又便宜，
1: 对吧？
2: 然后今天还给您额外加赠，我觉得就趁咱们现在还有这个现货的时候，咱们先把它锁定下来。
1: 是，你平常叫个外卖，我也叫过了，什么牛腩饭、咖喱牛腩饭、红烧牛腩饭，50几、60几块钱一份，里面的肉真的是少得了可怜，而且感觉那个肉啊也不新鲜，品质也非常不好，肥肉特别的多。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能省钱啊！烧饭的过程也是很开心的。那今天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啊，私厨故事，我们对品质有保证，来自于巴西的原切牛腩，什么意思？它只能分装一下，然后切一下。不能够对这个原料进行任何的一个加工啊！
2: 对的，我只能做完切割，然后后续的加工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要加盐、加黑胡椒、加保水剂、加添加剂、防腐剂，这些都是在后边的。但是这一步我们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这个 GB2707 的一个标准，
1: 对的，
2: 只能做切割啊。所以我们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1: 是。
2: 而且您平时担心的，可能在买到肉类的时候，怕一些有一些残留什么，对吧？
1: 我们自己再去做。
2: 我们这个是每一个批次的牛肉都自费去做了一个带 CMA 认证的一个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那看总汞、总砷、铬这些重金属残留都是未检出，然后氯霉素什么什么，你一烤这些抗生素加兽药都是未检出，下面的莱克多巴胺、克伦特罗这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也放心。对吧？
1: 是的。好了，来了一锅辣的这个啊，这是原料。原料解冻之后，你看它的颜色，对吧？看我们切的这个大小，
2: 它的一个花纹，然后烧成这样，包括大家可能对比出来发现它没有散，这个肉没有散，而且它缩水也不会特别厉害，当然总归是有一点点缩水的嘛，对吧？您看这个肉，轻轻一撕，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花纹、
1: 纹理、
2: 颜色，对吧？包括它中间带一点那种脂肪的那种亮晶晶的，对吧？您其实都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的同时，您吃到嘴巴里面它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它会化成香味儿，就化到你的嘴巴里面。这样的牛腩吃起来它是不会柴的，您就放心吃。这一锅的话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口味，因为我觉得夏天到了，
1: 因为你是江西人，
2: 对的，要吃一点咱们开开胃的，对吧？您像平时去外面的话，其实大家去川菜馆、湘菜馆，其实很多那种辅助牛腩煲，您去数一数，128块钱一道菜，它里面会有几块这样的一个牛腩给到你。
1: 对的，我们今天299除以8，30几块钱一份，你算一下，这么大一包是1斤哦。你一斤的话，你跟这个什么蔬菜炖在一起，有一大锅嘞。老两口的话，可能每次只能用半包。
2: 哎，我觉得半包就够了，
1: 可以吧？
2: 因为我们一袋它是有1斤，而且牛肉这样它属于冷冻的话，你哪怕它这个包装它是撕开了也没关系的，您就放在冷冻保存就好。咱们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
1: 对，
2: 半袋或者1/3袋，您就拿出来煮
1: 就好了。而且我还发现包装上这句话啊，精选牛腩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怪不得这个肉好。
2: 是的。

0: 我跟大家说，就是靠近这一块的牛腹，它的肉品质特别好，包括我们之前有卖过牛肋条嘛，大家其实都知道那个肉，它的第一个它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那一块它周围包裹的就是什么肉眼啊、吸冷啊这样的一个部位，所以它这个
1: 部位很重要，
0: 对的，部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我强烈推荐炖牛肉汤。你知道吗？跟那个萝卜跟炖在牛腩里面啊，这萝卜我吃了多少好了？
0: 我刚刚想说，我说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的第几碗，
1: 第三碗，第三碗。而且这萝卜跟牛腩，它那个吸了肉，那个牛腩的香，
0: 就把那个汤汁给吸到那个萝卜里面去了。真的，我想了一下，好像是第四碗还是第五碗了。但其实这样的汤，我们只是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佐料我们都没有加的，它就是靠牛肉本身的一个鲜味跟奶香味。
2: 我最爱吃这种原味，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
1: 包括像胡萝卜，
0: 那你
1: 小朋友不爱吃这种萝卜类的。
0: 好呀，我继续开一个菜，这样的一个酸菜的我也很喜欢的，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就是研究出来的，因为之前的节目很少会做这个菜，然后我那天在吃那个酸菜牛肉的那个泡面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牛肉，您看这样的牛肉，咱们加那个酸菜，酸酸甜甜的那种脆感，对吧？你哪怕把它作为一个浇头加到那个面里面，
1: 上海人蛮爱吃这种酸菜咸菜，上海人也吃
0: 雪菜嘛，对吧？包括这种
1: 都有菜牛肉面，
0: 对的，您看
1: 这个牛肉做好了下面不错的啊，
0: 这个牛肉轻轻一撕，
1: 对，
0: 它里面的一个纹理，您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所以它的牛腩的一个做法是百搭的，您可以红烧，可以炖汤，可以烤罗宋汤啊，包括咖喱牛腩，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核心就是一个
1: 要有
0: 好的原材料
1: 牛肉。像今天我们家中午，我妈就给我跟我儿子做那个葱油拌面，好了之后煎一个荷包蛋，然后像这种牛肉冰箱里面就炖着的嘛，拿几个牛肉放在上面，哦，不要太好了，这样的午饭，
0: 哎，对的，而且很有营养，
1: 对，
0: 吃的又很好。
1: 所以牛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呦，午饭、晚饭、宵夜都离不开它的。
0: 对的，所以但话说回来，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咱们要用一个好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我们巴西的一个牛肉，然后的话，而且执行的标准 GB2707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我们都是写在标签上的，写在标签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第一个，严格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您不知道这个的话，今天我给您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它只能对牛肉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咱们再到下面，它是有一个巴西进口的，看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如果说您平时看到的是这种带标签的，您再翻过来看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信息，第一个看配料，配料里面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然后下面会有原产国的一个信息，这些就是咱们的一个100%的原切的好牛肉。
1: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首次买牛腩送出了手工的元宝蛋饺，这是第一次送出的。
0: 对的，第一次。这个蛋饺非常非常的大，您想一个蛋饺有50克，就有我巴掌心那么大，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这样的一个蛋饺之前是没有的，今天给到大家送的，之前是6袋299，今天首次加赠到这样的一个蛋饺，每一袋的价值是28块钱。
1: 是的，赶紧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牛腩的牛啊，它是来自于潘帕斯的大草原，
0: 是
1: 我们是巴西进口过来的，
0: 对的，天然牧场草是散养的，而且我们丝绸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原料都是直采的，而且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个原材料您就放心。包括进来之后，除了它的一个关单跟检疫，我们还额外自费对每一个批次都要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兽药啊，包括重金属啊、瘦肉精这种的残留，刚刚给大家展示过，都是未检出，您可以放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对家人的健康负责，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哎，
0: 对的，
1: 对吧？
0: 真的，真的是这样。而且反正就是给大家承诺，第一个这是100%原切的，第二个不加水，不注胶，然后无添加，就是100%原切的牛肉带给到您。
1: 连我们送的蛋饺这个赠品哦。当然之前我们对之前当主品销售的，我们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蛋饺里面用的还是黑猪肉，
0: 是包的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的新鲜土鸡蛋去做的。您自己在家里怎么摊蛋饺，我们就是怎么做的蛋饺。这样的蛋饺，一盒之前的话我们是当主品在卖，有过直播的，168块钱三盒蛋饺加三盒白叶包，一盒是28块钱嘛。今天送两盒给到您了，之前是没有这个力度的，也是咱们参与到618的一个活动中。
1: 对的对的，摊蛋饺小时候过年才摊的，现在你知道吗？
0: 现在也懒得去折腾吧，
1: 没有人去摊了。现在别说夏天不可能摊蛋饺，冬天也没人摊，过年也没人摊了。
0: 您还要调肉馅，还要去摊，找你找得到这么大的勺子不啦？哎，
1: 没了呀。以前在那个煤头炉上面摊蛋饺，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只能回忆了，往事只可追忆。
0: 但是这个香味儿，我相信还是刻在您的记忆中的，对吧？那今天您可以把我们这个组合带回去，您试一下我们送给您的这个蛋饺，如果好吃的话，您可以再去单独买我们的蛋饺那个组合，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对的，
0: 它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个您自己在家里摊蛋饺的那个味道，
1: 相当于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吃，但是也是之前没有送过，
0: 没有送过，
1: 之后也不一定，因为是618的活动，我们才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啊。
0: 对的，所以今天您带回去有八件单品、哦，
1: 对的，
0: 对吧？6斤的巴西的一个原切的牛腩肉，再加两盒大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1: 是的，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进，打电话，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的组合：巴西进口的牛腩，我们是6包6斤，再送给大家2包，加在一起也要1斤的这个手工蛋饺。
1: 对的，
0: 蛋饺的配料干干净净。618的活动你才能够看到，买牛腩，巴西进口的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好吧？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飘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霞。
1: 大家好，我是大家。
0: 其实说到郑广和，我相信很多的上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已经马上一秒钟穿越回到原来的小的时候了。
1: 是的，
0: 小的时候你放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天气，哎，越来越热。这个时候有一瓶冰镇的橘子汽水，郑广和捧在嘴巴里，一口喝进去，凉气从胃里面唰一下冒出来。
1: 是的，
0: 整个人感觉到，哎呦，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有一个。特别特别的证明，小的时候我特别的贪嘴、那个时候呢，我从杭州来上海，第一次看到橘子汽水啊，我说句实话，杭州它是那种袋装的塑料的汽水，到了这边我喝到玻璃瓶的是，哎，味道不一样，因为玻璃会汽水当中它那个二氧化碳比较浓，
1: 对的，
0: 我
1: 气儿更足，
0: 说的稍微有点就是惭愧啊，就有点丢脸，我喝一口喝得太猛啊，这里疼，
1: 啊、太冰了是吧？
0: 太冰到了
1: 。
0: 我说句实话。这个真的是我童年当中第一次感觉到大上海给我们带到的就是非常非常棒的这种口感，
1: 是的，
0: 而且就是郑广和，而且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郑广和的橘子汽水，哎，舒服，太舒服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来，咱们今天郑广和给大家来做到了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格，
1: 是的。
0: 首先来看啊，24瓶248毫升的郑广和橙汁汽水，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橘子水，
1: 对的，橘子汽水。
0: 先来。郑广和，你现在也在做啊？
1: 柠檬汽水，
0: 柠檬汽水，什么叫做柠檬呢？它是柠檬汽水，哎，柠檬汽水。那说句实话，有点咱们老上海老可乐的这种感觉了。
1: 这是白月光的一个汽水，是不是？
0: 特别之前好，别好、啊。
1: 对的，很多叔叔阿姨的白月光的一个饮品啊，我们的柠檬汽水还是保持着原来的一个包装啊，
0: 跟那个时候的啤酒瓶的这个颜色一模一样、啊。
1: 对的。
0: 就是说句实话，其实跟那个时候啤酒瓶，小时候啊，真的。因为你喝不了酒嘛，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喝酒怎么办呢？来，就来这么一瓶。
1: 对，
0: 但现在我们的包装是有稍微的变化了，比如说咱们今天这个印的纸也是给大家做的升级。
1: 是的，有创新。
0: 但是你从这边看，哎，我说句实话，跟小的时候喝的是一模一样。
1: 真的是的，还是小时候那种感觉，
0: 一模一样的。哎，好不好？来，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尝一尝，是不是还是那个小时候的口感？这样。我跟佳佳分一分，我还是喜欢喝这个。
1: 我也喜欢喝橙子味的。
0: 咱们今天啊，很简单，橙子味的有个好处。它是直接这样的打开，哎，
1: 一拉口，直接
0: 一拉口、哦，非常小小的一拉口，非常非常的好玩、哎、你直接这样，哎，就跟易拉罐一样，这样打开就可以了，
1: 嘣、哦、一下它就开了。
0: 哎，各位，哇，你这个时候其实就不必要再弄个什么杯子啊，那它太过文质彬彬了。哎，
1: 直接对嘴喝，哇，这个就是什么夏天的味道，夏天的感觉，是不是？哎，这立马来了，
0: 一定要这一口嗝打出来，哎，三一。舒服，整个的暑气就在这一口嗝当中，渐渐的消散了。我说句实话，这个时候就是要打开电视机看变形金刚啊，六神合体啊，
1: 是
0: 画仙子的时候了。哎，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爸爸妈妈开始做饭了，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饭菜就上了，什么葱花大排啦，红烧肉啊，哇，而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的快乐真的很简单。
1: 是的，
0: 放了学以后。跟小朋友玩一玩那个洋片呐、玩那个火柴环、
1: 拍的那个啊、
0: 然后喝一口这个汽水，回到家里面，妈妈做好饭了，一口下去又舒服又冰，最好冰镇一下啊，各位，这个最好冰镇一下。然后呢，另外呢，咱们今天也可以来尝一尝
1: 我们的柠檬味的，
0: 柠檬味的，这个我就给佳佳来尝一尝，
1: 没问题，没问题啊。像夏天我就最喜欢这样子清清爽爽，加点冰块，对不对？
0: 稍微加一点冰
1: 块，喝一点我们的柠檬汽水、哎、
0: 对，哇，这个如果说是来一片真的柠檬，我切下去，这个要是在这个各种饭店一杯卖你18块钱，要不要？
1: 太过瘾了。
0: 要的。但是咱们今天清清松松，
1: 好清爽，
0: 非常方便，199块钱你是整整的带走两箱、哎，36瓶，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柠檬汽水啊、是给到大家大瓶装的，
1: 对的，
0: 这是大瓶装的，
1: 这个是520毫升的，
0: 我们小瓶装的是248，哎呦，240，这个气儿还在往外窜啊，
1: 是吧？
0: 240多毫升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第一时间来赶紧来抢先了，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和柠檬汽水，两个的组合199块钱，原来我们的积分送给大家5.97块，
1: 哎，是的，
0: 5.97块啊，哇。各位先别着急，自动订购餐立减5块钱，里外里是不是
1: 省了11块？
0: 11块钱左右，
1: 没错，
0: 18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平常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郑广和个这品牌，尤其是这以汽水好像老出名的。 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嘛，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拉杆，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3: 搿只辰光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辰光，但是也搿只辰光跟老早子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辰光粉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么子辰光是要老爸子，不错的、啊。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4: 蛮多年纪不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湖，因为正光湖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厂又辣辣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5: 在正光湖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都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去啊，这秋游去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到了夏天就要喝这样的汽水。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的这个橘子味的汽水，就是橙汁味的汽水呢，打开开袋就可以吃。然后呢，咱们今天的 lemon 汽水呢，还是非常非常的老派的。哎，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供应商啊，也是位爷叔，直接拿出个打火机，吧嗒就敲开。
1: 哎，
0: 如果说您牙口好一点，用牙也可以，但是牙口不好的就千万不要乱吃了啊。
1: 不太建议，不太建议。
0: 或者说是呢，找个桌沿一磕，哎，也能磕出来。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就是小的时候的口感，就是那个时候的味道，
1: 没错，
0: 直接放到家里面。还是那句话，我们刚才还在跟导演，因为我和今天的节目的导演都是80后，对吧？就是我们80后、90后童年的回忆，
1: 感觉回到了那个时候。
0: 一放学，刚才还在说呢，什么布丽斯塔警长啦，什么太空飞鼠啦，那个时候其实上美厂也出了很多很多的经典动画，
1: 是的，
0: 比如说什么
1: 哪
0: 吒闹海啊，黑猫警长啊，包括说这个大闹天宫
1: 啊，
0: 其实都是上美厂的。
1: 是的，
0: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动画片百花齐放了。
1: 对，
0: 你现在回到家里面，你现在看看小朋友可能真的没有那个时候味道。小朋友现在看来看去，哦呦，小猪佩奇，
1: 对，
0: 看来看去都是外国的一些动画片。但是我们其实中国的动画片那个时候在傲视整个全世界都非常好，
1: 百花齐放。
0: 但是你现在想要喝那个老底子的味道，真的有点难了。
1: 是的，是的。
0: 现在正好喝汽水不一定你随时能够买得到。哎，
1: 还真是啊！你说在外面的很多超市啊，包括说商场里边，基本是见不到的。
0: 那他的一些其他的饮料倒是可以喝得到，其实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啊，我说句实话，正广和就是夏天的味道。
1: 对的。
0: 就是现在啊，这个放学了之前，因为80后那个时候呢，学业相对来说还比较重，基本上是先做作业。哦、oh, ，小男孩呢，这不能
1: 先写作业、
0: 就
1: 是吧？
0: 其实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小男孩没有那么的认认真真，就是你做英语，我做语文，大家互相
1: 这样的，
0: 不能教大家。但是我说句实话，电视机前哪位现在跟我一样40多岁、30多岁的人，
1: 知道你那会儿是那样的？
0: 小的时候没有做超过作业，对不对？那我说句实话，都是有可能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太好的事情？很简单。为了放学的时候能够抽出半个小时，要么打打篮球，
1: 看看动画片，
0: 要么踢踢足球。回到家的时候就是吃饭加看动画片的时候了。动画片看好了以后就要开始做作业了嘛。然后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如果说您想要回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看到我们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来选择到今天的正广和，
1: 一瓶汽水让你回到那个时候，
0: 一瓶汽水就回到那个时候，一定是对口猛灌，冰箱里拿出来对口猛灌一口，打个嗝，
1: 是的，
0: 夏天的暑气都没有了。还有最后的29分钟时间，196块钱整整带回去两瓶，
1: 没错，
0: 两箱
1: 3箱
0: 16瓶，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刚才跟佳佳一直在聊，就是因为佳佳是零零后，我是八零后，两个人虽然说有代沟，因为这个五年一代沟，咱们有四个代沟的。但是咱说句实话，其实对于童年的记忆都是一样的。小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时候，一定是放学到家之前是最幸福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段时间，你可以想象家里面做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准备好的美食，以及还没需要做作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天气太热，爸爸或者是妈妈有可能会给你买一瓶汽水。
1: 对的。
0: 每个城市的不一样，像佳佳是从中原地区过来的，你们那边有你们那边的汽水的口感。
1: 是的。
0: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1: 但是都是橙子口味的汽水。
0: 江浙沪就是这个。江浙沪
1: 就是我们的郑广河，
0: 郑广河
1: 是的，是的啊。
0: 那个时候呢，也是这种玻璃瓶的，也是这种玻璃瓶的，但是你得拿找起子。
1: 对，
0: 现在的郑广河来，
1: 我们做了创新哦，
0: 看到没有？一、二。哦呦，这个气的声音，而且哇，
1: 啵的一声。
0: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心理作用。我就是认为玻璃瓶的这种碳酸性的饮料，
1: 我也觉得
0: 一定比易拉罐的好喝。
1: 是的，玻璃瓶的确实是好喝的。
0: 后来我去查了很多资料，我不知道这个资料对不对啊？大家且听一下啊。因为玻璃瓶不容易形变啊，但是你那个铝罐呢容易形变，而且铝罐呢跟碳酸又容易发生反应。但是玻璃瓶是不会发生反应的。而且那个时候啊，还要把一个个玻璃瓶攒起来，你要还给店家的。
1: 对。
0: 虽然那个时候是5毛钱一瓶啊，1块钱一瓶，2块钱一瓶。但是你喝完得把这个瓶还给人家。
1: 是的。
0: 然后人家是一箱一箱塑料筐摆在门口的。
1: 对。
0: 这个玻璃瓶直接拿走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啊，特别的爽口。夏天的时候，你说冰镇几个在冰箱里边，然后你回来之后大汗淋漓来上一口，太爽口了啊！这就是夏天的味道，这也是我们童年的回忆啊。哎，就是这一声嗝啊，就是感觉回到了大夏天。
0: 大家不要觉得我虽然做节目，就是你做节目要讲点形象，喝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句实话。一定要畅畅快快的把这个嗝
1: 打出来，
0: 打出来，你这个暑气才会消掉。
1: 是的，
0: 对不对？尤其是现在这种大闷大热的天，我说句实话，现在你走在马路上，哪怕穿一条短袖，穿一件短袖，走个两步，身上是不是就是腻子个的？
1: 是的，
0: 这很黏
1: 的，很难受。
0: 它也不是出大汗，就是很黏，你都闷。来，这一口。一口下去，清清爽爽，
1: 让你立马消暑了啊！真的特别的舒服。
0: 这是我们的白月光，我们的lemon 汽水啊，
1: lemon 汽水，我们的柠檬汽水，
0: 柠檬汽水。这个柠檬汽水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也是这个瓶儿。也是这个绿色的瓶儿，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贴标啊，稍微改了一改，
1: 是的，
0: 稍微改了改。
1: 我们现在的这种样子啊，更加有创新的一个很漂亮的我们的这个贴画，
0: 但是也是玻璃瓶哦，
1: 对的，
0: 也是玻璃瓶哦，不是塑料瓶哦，
1: 是的，
0: 不是塑料瓶哦，所以它的气儿是很足的，
1: 对的。
0: 一样啊，拿这种稍微加一点冰的，咱们倒出来。哇，
1: 你看它气儿真的好足哦，
0: 很浓很浓的这种柠檬的味道就已经迸发出来了，然后。如果说讲究一点，这再切个半颗柠檬，它一插，
1: 外面卖的那种汽水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一杯要20-30块钱，对不对？现在喝的就是小时候那种味道，
0: 而且关键是
1: 太爽口了。
0: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跟我一样的80后的朋友们啊，现在已经开始想要品尝一点好酒了，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你如果吃点酒的话，来。配上咱们今天这个郑广河，你调一调试试看。
1: 哇，你太会喝了，是的。
0: 鸡尾酒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调了这个气泡酒以后，你放一点这种什么伏特加也行，弄点朗姆酒也行，跟这个郑广河一调，
1: 是的，
0: 是不是就是那种果味的鸡尾酒？人家外面卖128块钱一杯，
1: 没错。
0: 你自己在家里边，你买瓶伏特加，现在去便利店买好了，多少钱？郑广河一瓶。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且调着，随便调，对不对？
1: 对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的价格超划算，
1: 特别的划算啊！我们是2大箱带回家哦，小瓶的我们的橙汁的是24瓶1箱，然后我们大瓶的是520毫升的啊，我们的柠檬汽水是12瓶1箱，
0: 这是大瓶的，
1: 总共
0: 这是大瓶的，
1: 很大瓶的，
0: 一瓶等于那边差不多2瓶，
1: 对的，就是2瓶，
0: 其实是48瓶，
1: 是的，
0: 其实你要喝的话是48瓶，
1: 48瓶带回家只要199块钱，童年的记忆，童年的味道带回去了，
0: 花200块钱一个红包不到的价格，把自己阔别了。10几年、20几年、30几年的童年的记忆带回来，
1: 对的，
0: 值不值？
1: 太值了
0: 啊！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赠送，0215119900。

0: 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刚才还跟我们的导演讨论啊，就是真的。就是整个江浙，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北方的地区是不是这样。整个江浙沪地区好像小朋友都这样，把正广和汽水放在冰格里面，哎，冻成一个大冰坨子。
1: 哎，然后呢？你别说，
0: 因为它冰块解冻的时候缩了缩了，你会把这个汽水的味道缩了出来。然后呢，缩了出来的汁儿要比我们直接喝这个汽水会更浓更甜，对不对？
1: 太会喝了。
0: 更浓更甜，但是剩下来的就是一坨冰了。剩下的就是一坨冰了。那我说句实话，其实在那个物质条件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童年的记忆。
1: 是的，
0: 我们小的时候哪里有什么 iPad 了，什么电视机了，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野地里边玩啊，
1: 对，
0: 在这个马路上面看呢，有的时候在马路上面看来来往往的汽车就能够坐个一个下午两个下午。
1: 是的，
0: 还有哪呢，这是大众牌，然后这个是桑塔纳，对，那个时候啊，这个是夏利啊，等等等等啊，所以我说句实话，这个其实一种童年。
1: 对，
0: 还有一种童年是什么？在楼下的那种绿化带里面抓各种的小虫子，夏天虫子多吗？哇，抓各种小，男孩子这样
1: 回归自然了，
0: 女孩子可能小的时候跟自己的这个交换一下童年的那种明星的海报啦，
1: 对对对，
0: 然后聊聊八卦啦，
1: 抄抄歌词儿，
0: 什么抄抄歌词儿啦，然后跳跳牛皮筋儿啦，
1: 对，
0: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快乐的一个夏天就过去了，
1: 很纯粹的一种快乐，
0: 很纯粹。而且这个夏天其实除了暑假作业之外，更多的就是这一瓶瓶的我们的正广和，伴随着我们童年的暑假的记忆，
1: 没错，
0: 走过去的。它的那个时候的价格，你别看那个时候是便宜的，那个时候什么五毛块，
1: 那个时候，
0: 但是那个时候的收入是多少呢？
1: 对呀，
0: 爸爸给你五毛钱，你可以用，可能可以用个一个礼拜呢。
1: 对，
0: 那个时候五毛钱可能可以用一个礼拜呢，或者一块钱可以，五块钱可以用一个礼拜呢。
1: 没错，
0: 那你想这五毛钱和那个现在的五块钱，其实真的差不多。
1: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给你五块钱，你能过一个礼拜吗？三餐都在家里吃，不要你的钱；住宿都在家里住，不要你的钱。五块钱你能过一个礼拜吗？
1: 那也不能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正广和一共36瓶，199块钱。
1: 没错。
0: 首先，我们的这个橙味汽水，就是我们的橘子味汽水呢，全部都是拉环装的，让大家开启很方便。
1: 很方便。
0: 我们今天呢，正广和的柠檬汽水，
1: 小时候的包装，
0: 就是小时候的绿皮包装，
1: 对，
0: 直接打开就可以来进行饮用了，好吧？
1: 对的，
0: 家里面备个起子就行。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本来送5.97块的积分，还要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接近11块钱的立减，188。36瓶，
1: 哇，更划算了。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99000。

0: 那日本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搿正光华搿只品牌，尤其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伐，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的，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的。今朝呢，我又吃到搿辣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正光华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正光华，但是也搿只正光华跟老早子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正光华很好很好。搿辰光吃物事辰光是要老牌子，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勿吃，辣辣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6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华，一正光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抢油了了加紧，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对正光华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都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去啊，这秋游去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4: 欢迎回来。其实说句实话，咱们上海人现在物质应该生活是极大的丰富了。
5: 是的。
4: 你要喝什么饮料，你喝不到？
5: 都找得到。
4: 啊，你各种洋品牌喽，甚至现在很多东南亚的那种饮料品牌也进来了，
5: 全都喝得到，
4: 你全部都喝得到。但是为什么咱们今天上海人还是想要喝这一瓶？小的时候味道，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童年的记忆。
5: 对的。
4: 也许是你对。女同学的第一次心动的那个记忆，哇！也许是你放学回家之前，爸爸准备告诉爸爸，爸爸，我今天考了56，别打我，别打我，对不对？就是这个味道。那我说句实话，夏天就代表着正光河，
5: 是的，
4: 正光河也代表着夏天，因为一听到这个声音，我说句实话，30多度的天气，哇，不觉得热了。
5: 天哪！
4: 一闻到这个味道，40多度的天气，脸上流的汗水马上就有止住的现象了。然后一定是冰的，它冒着白气儿的时候啊，哇，
5: 是的，
4: 一定是冒着白气儿的时候，
5: 有画面了，
4: 对准你的嘴巴，
5: 来上一口啊！夏天的味道就是在这瓶汽水里边了，非常的爽口啊！哦，
4: 进去以后先叹口气，哎，然后
5: 打个嗝。
4: 哎呦，这来了，来，我说句实话，这是一整套的，我说句实话，不是我们一定要做，但是有点像是那种仪式一样的，你会发现了吗？
5: 对，
4: 尤其是啊，就是家里面有男孩子的，你问他100个问题，99个都是，咚咚咚咚咚咚一口下去，妈妈在旁边慢点喝，又没人跟你抢，对不对？
5: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4: 慢点喝，又没人跟你抢。但是我说句实话，小孩子不管呐，因为真的喝进去了以后，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透心凉，
5: 那个爽口啊。啊，
4: 现在还要担心说，我这个冰喽，那个冷喽。不要担心，这个就是我们正广和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
5: 是的，
4: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价格呢也比较合适，看一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哦。
5: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让您回到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24瓶咱们的小瓶的这样子的橙汁汽水，还有我们12瓶的莱蒙汽水啊，就是我们的柠檬汽水。柠檬汽水的话是520毫升，是更加大的。
4: 那个时候要是谁拿这个莱蒙汽水来的话，那就是
5: 太有面了。
4: 就我说句实话，小朋友当中现在是孩子王了。哎，
5: 必须的，
4: 因为你莱蒙汽水比较大。瓶那个时候小朋友不可能一个人喝完的，
5: 对的，
4: 第一个是不可能
5: 分享的，
4: 肯定是可以分享的。还有一个就是，大人在喝绿瓶装的啤酒的时候，现在可能是那个时候的立波啤酒，对不对？
5: 对的，对的。
4: 前两天我也看到立波啤酒现在也在全新上市，立波还有精酿哈。立波大人喝立波啤酒的时候，我们就是喝这个，正广和的莱蒙汽水，对不对？
5: 是的，
4: 也是绿瓶的，然后还假模假式的，来，爸爸，我给你干一个，都是气泡的嘛。
5: 都是小时候那种记忆，
4: 对对，
5: 小时候那种
4: 情怀。还跟爸爸说了，你喝啤的，我喝白的。但是啊，说句实话，这个其实真真正正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其实喝这一口呢，不仅仅是代表着夏天的记忆，
5: 对的，
4: 更关键的是代表着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烦恼。你家里面除了就是有些学业的压力之外，其实更多的就是想要马上就要暑假，你现在5月份了，
5: 对的，
4: 接下来呢？6月份中考、高考之后，对不对？一整个暑假就开始想了，我要去哪里玩？
5: 是的，
4: 我要，如果我考得好了，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准备什么什么好的礼物，
5: 没错，
4: 对不对？如果考得不好了，我在想怎么度过这2个月的暑假。
5: 是的，
4: 这个暑假我说句实话，基本上家里面就买这一筐了，
5: 对，
4: 就是买这一筐了。咱们今天这个橘子味的汽水就买一筐放在家里面，然后呢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把冰两瓶放到冰箱里面，哇，或者就全部都冰淇淋，你们早上起来你就拿一瓶
5: 了，太幸福了，
4: 太舒服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正广和橙汁汽水和我们的莱蒙汽水的组合，今天是新品首发，才给大家送上的是五倍积分，
5: 是的，积分特别的高，
4: 原来一块多的积分，今天变成五块多，
5: 没错，
4: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里外里是11块钱的优惠，
5: 是的，
4: 相当于是188，带走咱们今天的36瓶，
5: 没错，
4: 其中12瓶是大包装哦，大瓶的莱蒙汽水
5: 哦，两倍哦。
4: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看看这个气泡，看看这个冰，
1: 太充盈了。
0: 咱们今天还是拍的太精致，太精致。咱们小的时候哪有那么好的条件呢？哪还有玻璃杯啊？就直接就是，老板帮我开一开，老板拿一个锈迹斑斑的，一定是那个很生锈的那个，外面都没有绿色的那个塑料，就是那个黄铜的那个一个起子，
1: 叭
0: 一打开。甚至有的时候老板都不拿，他说拿什么起子了，来我给你开，然后对准桌角啪一拍，拿去喝，对吧？然后
1: 天哪，
0: 他要看着你的，看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瓶子要还，呵呵，那瓶子不能带走的，瓶子要还的。瓶子人家是按照那个还多少
1: 要回收的，
0: 给你多少的啊。而后来正广和也会有这个盐汽水啊，有各种各样的创新。我说句实话，老品牌一直在走到创新，那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为什么喜欢老品牌？因为老品牌带着我们那个时候的记忆，
1: 是的啊，
0: 带着我们年轻时候的记忆，甚至可以说是懵懂时候的记忆。那个时候，中学、大学，或者就是初中、高中的时候，毕业了以后去哪儿啊？也不过就是跟小朋友自己在院子门口啊，或者说是在小区门口啊玩一玩，跑来跑去。甚至我现在想想看，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1: 对，
0: 没有电脑，没有 pad， 手机。那个时候有个 BB 机就不错
1: ，BB 机
0: 还手机，那个时候小朋友就是互相追来追去都觉得很有趣。现在你说小朋友哪还有追来追去的这个精力啊？哇，
1: 都是关在就是这个楼房楼宇之间了。
0: 对的，
1: 在户外的机会也很少了。
0: 现在但凡你让他接触到了屏幕，好，他接下来就戒不了屏幕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屏幕，所以发现整个世界这么大，
1: 是的，
0: 整个天地这么宽。我想跑来跑去，而且关键的是那个时候的家长也没有那么的担心哦。说哟，这个车上什么车上多啊什么的，你要担心说什么？现在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就是保护过度了。
1: 对的。
0: 那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呢，其实给孩子偶尔的来尝一尝咱们小时候的味道是非常的不错的。来，咱们正广和有橙汁汽水，有 lemon 汽水，这两个我说句实话，你多少年没喝到了。但是今天的价格199块钱，整整36瓶，其中12瓶是大包装，
1: 没错，
0: 12瓶是大包装，
1: 双倍的量哦，
0: 双倍的量哦。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9分钟不到，按下1号键0215111999。

0: 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1: 还是那句话，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回来，因为小的时候的记忆已经回不来了，小的时候的感触已经回不来了，但是我们能够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2: 是的，
1: 这个镇广和汽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味道，尤其是跟楼下小卖部他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然后老板一定是在这边拿，要么拿个打火机，要么是找个那个桌子角啪一拍
2: 桌沿，
1: 对吧，桌沿这么一拍，但是现在不用了，你看，但是啊，
2: 我们有一拉口了，
1: 一拉口一拉也很方便。你看这里面的气泡，
2: 嘣的一声，
1: 嘣的一声，然后你就是开始开怀畅饮了。今天我们这一瓶是没有冰过的，但要是冰过以后啊，就是真的
2: 更加爽口了啊！可以回去之后我们冷藏一下，或者加点点的冰块，这就是一口夏天的味道带给您了啊！
1: 先一口看下去，太舒服了。
2: 是的，再打一个嗝。
1: 还是那句话，如果是喝我们冰过的这个镇广和。千万不要像我第一次来上海，那个时候我大概七岁还是十岁，我有点忘了。第一次来上海，那个时候吃到喝到镇广和，就是一口下去，喝得太猛了，脑仁
2: 冲到脑门了，
1: 一下子冲到脑门了。
2: 你喝的是冰镇的，是不是？
1: 喝的一定是冰镇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是喜欢喝镇广和的朋友们，可以说不是说喜欢喝镇广和，是有条件喝镇广和的朋友们，
2: 还真是对的。
1: 一般来说，家里面条件就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尤其是不去买那种啊，旁边那种一袋一袋的塑料袋的那种，拿在里面自缩的那种，就更有品位了。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全部的这个玻璃瓶
2: 包装的，
1: 为什么要选择到玻璃瓶？因为玻璃瓶它的气儿更足。
2: 对的。
1: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你一看就知道了。更大，这个时候谁要是拿这个汽水过来，你就知道，这也是镇广和的
2: 孩子王哦。
1: 谁要是拿这个镇广和的过来，那你就无敌了。基本上就是，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还是绿瓶包装，
2: 对的，
1: 还是这样的绿瓶包装，
2: 小时候的包装，
1: 小的时候的包装，您直接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2: 没错，
1: 关键是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我们的橙汁汽水是24瓶，每一瓶是248毫升，
1: 对的。
2: 然后我们的柠檬汽水的话是520毫升哦，是两倍的量，是12瓶带回家，总共是2箱。36瓶只要199块钱了啊！
1: 对，
2: 买到您这样子童年的回忆，
1: 是
2: 童年的回忆，童年的味道了啊！
1: 当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童年的回忆，其实非常的简单。您想想看，您现在下了小的时候下了学，放了学以后回到家里面，你看着什么上美场的各种各样的动画片，什么大闹天宫啊、哪吒闹海啊，包括说阿凡提的故事啊，这个定格动画，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很好看。当然那个时候还有很多那些舶来品，像什么圣斗士星矢啦，什么少女战士啦、战神金刚啦，等等等等，
2: 是
1: 也有很多人会喜欢看。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真正正的夏天的味道，却恰恰是由镇广和带来的。
2: 没错，
1: 这一口爽，这一口甜，这一口冰，进到你的身体了以后，让你浑身48000个毛孔能够这样打开的，
2: 舒张开了，
1: 真的就是你现在多贵的饮料也好，多贵，现在我说句实话，那种10几块钱、20几块钱的一瓶的气泡水，标榜着无糖、零脂、零糖的，你再去喝，
2: 对，
1: 喝不到那个味道。
2: 是的，是的啊，
1: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没东西喝，我们喝到的镇广和是我们生活当中夏天唯一的清凉。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196块钱。来品尝一下那个时候的味道，
2: 是的，是的，
1: 199块钱，整整36瓶，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15111-9900。

0: 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嗯，还是那句话，小的时候的回忆，其实在整个夏天基本上都是郑广和带给我们的。
1: 没错，
0: 一口下去，浑身的毛孔打开，这股冰劲儿，这股把气从胃里面放出来的这个感觉，嗯，一定要啊，大口猛灌一口，先叹口气。然后就感觉从胃里面有一个大嗝要打出来了，打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整个人体温都好像降了两度。嗯，因为在这个天气，你说句实话，在外面是走上五分钟，又热又黏又闷的。
1: 对，太难受了。
0: 咱们今天是不是得在家里面备上一箱？
1: 是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多备一些这样子的汽水，特别是童年的回忆，童年的味道一定要多备一些。很多叔叔阿姨啊，小时候就喜欢喝这一口，长大之后呢，我们就是可能郑广和没有再看到了，但现在我们又出现了，给我们的孙子辈，给我们的孩子辈，让品尝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味道是特别合适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两箱我们的橙汁的气味啊，还有一个我们的柠檬的汽水，两箱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
0: 对，
1: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童年的味道了啊。
0: 对，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饼干是吧？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搿正光我老搿只品牌，尤其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伐？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勿，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辣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正光哦，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搿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正光哦。但是也搿只正光哦，跟老早吃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正光哦，很好很好。搿辰光吃物事辰光是要老牌子，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勿吃，辣辣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湖。一正光湖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的厂又辣辣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龙腾广播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纽山品牌的牛奶啊，这个低脂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所以今天呢也是集齐了我们全新的批次为大家所奉上，而且一旦奉上呢是在我们的六月份哈、啊，今天也是一个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满当，总共是72罐带回去哈、啊。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所以价格组合方面特别特别优惠，全脂72罐或者是低脂72罐带回去啊。同时呢，我们价格在市场当中可能要500-600块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块钱72罐，今日特卖再为您立减了10块钱，变成288，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每一罐只需要3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全新批次，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纽山的话呢是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啊、然后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的话呢都是座上宾，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4.0这个牛奶的话的明星单品来的啊，然后基本上家里啊快喝完了或者已经喝完的时候赶紧囤货。今天要囤的原因，今日特卖，燕华说了，我们是什么直接给您做到限时直价，而且保证全脂也好低脂好全新批次，尤其是低脂好久没有出现，一定要锁定了啊。
0: 是的，一起来看看，我们全脂呢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了，所以说批次非常新鲜。那纽山品牌这款牛奶大家最注重的是什么，就是高蛋白质，高钙，对吧，口感又很好，看看它的瓶身包装当中有哪些信息。
1: 好的，拿到手中的话呢沉甸甸的啊，我们是立了包装250毫升，好多进口的入水奶立了包装是200毫升、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分量更足了。第二点就是大大的4.0咯，蛋白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有到4.0克，那么这一罐是250毫升，你补充到的蛋白质有10克左右嘞、所以真的非常高。另外就是刚刚我们燕华也说了啊，原产国包括我们说整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运输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今天我们是做到牧场直供原装进口、而且除了我们今天说原生高钙高蛋白之外，它的配料哦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蛋白质高的同时，我们今天钙质含量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所以是真正的做到原生高钙高蛋白。天气热得不得了啦，多喝一点我们说好的饮品，那么牛奶尤其是纯牛奶首当其冲多喝。
0: 是的，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好的红酒大家是看它的那个挂壁效果、其实牛奶同样也是，那我们选择的是这个全脂的，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它的一挂壁效果怎样，是否够浓郁。神倒出来的时候你看啊，我们是微微的往上提一点点、它自动可以打奶泡，非常醇厚啊、像我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呢也会用到它，跟我们的这个咖啡清咖配合在一起变成拿铁、而且你看它的颜色是橙微微的乳黄色、所以呢青草草似，营养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可口、除此之外你看摇晃好了之后静置在那里哦，哟、你看呀、那个牛奶扒拉着我们这个玻璃杯的那个杯壁当中，久久是一直挂在上头，特别特别浓郁啊。
2: 对的，
0: 这个牛奶很多的一些高端的场所、包括是我们东航的头等舱给到我们 VIP 的顾客朋友们，就是选择了4.0的版本、那很多一些给孩子喝给自己喝、包括中老年朋友们补充乳钙乳蛋白的就可以选择它。
1: 对的，
0: 那今天在东方购物除了有好的品质之外更有优惠的价格了。
1: 是的，
0: 因为你想想看，3.6版本的牛奶在市场当中大概的价格是7.6块钱左右一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每一罐才3.9块多、对不对，
1: 是
0: 为什么那么优惠。第一点，纽山品牌跟我们东方购物呢是战略合作关系、第二点，今天价格是今日特卖，平时无论是线上也好线下也好，
1: 对，
0: 价格其实挺透明的。现在牛奶东方购物今天今日特卖为您做到了288元、啊，等于说是72罐带回去，这个价格除一除呢单罐是4块钱，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您算上东方购物的自动订购、APP 来进行立减的话，还能再为您现金立减5元，
1: 对，
0: 购物积分还有2.88块，所以今天来抢非常的优惠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今日特卖，超低价格震撼来袭！纽诗兰青草草饲4.0克钻石版牛奶，100%生牛乳，4.0克蛋白质，122毫克原生高钙，日常售价298元每72罐，今日特卖直降10元，售价288元每72罐。4.0全脂低脂可供选择，就在今天，不容错过。
1: 小姐姐，你们吃的好香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吗？他专吃四叶草，是个挑剔的美食家。
3: 今年的营养冠军就是我。
4: 没错，这里就是纽诗兰专属四叶草牧场。传说每十万株苜蓿草中只有一株是四叶草，但在这里随处可见。四叶草将新西兰清新空气中的氮气经植物固氮作用转化成蛋白质，被奶牛吃进肚子里，成为牛奶中的天然蛋白。纽诗兰六亩地一头牛，自然放牧，孕育更好牛奶。4.0克优质乳蛋白，天然营养，浓醇口感，品质享受，开启纽诗兰乳业4.0时代。

0: Zealand to deliver high quality, nutritious milk to you and your family.
1: We are committed to quality, safety, and endeavour to source and deliver the freshness of New Zealand farms to you. I support the land.
2: 纽斯兰优质蛋白牛奶，青草草饲，百分之百生牛乳，百分百原装进口，让更多中国消费者同步享受新西兰的天然健康。
3: 金箔回糖款牛奶，就在618。
2: 618，放心囤奶。
4: 618，放心囤奶。
3: 我为纽西兰打 call。
5: 我为纽西兰打 call。
2: 我为纽西兰打 call。
6: 在毛利文化中，高山具有极大的精神力量，坐拥南阿尔卑斯库克雪山，天子40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365天草场自由徜徉，天生四叶珍稀牧草，青草草饲，自然放牧，天成4.0克优质乳蛋白，高于国标近34%，青草草饲含有更多的天然营养，牧场到家，从牧场到餐桌，全程产源追溯，揭秘库克神山奥秘，致敬自然，纽西兰4.0，青草草饲，营养新高度。
7: 看到吗？不用我们多说哈，很多一些老会员看到今天288元，赶紧多组进行囤购。然后问的集中的问题就是说，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底价了，看九灾六一吧。我听到之后就太牛了，对不对？
8: 对对对。
7: 618，无论是双十一也好，618也好，包括东方购的周年庆，纽山品牌4.0钻石版本牛奶288元，这个售价是我们这边的底价了。所以要囤的朋友们，今天可以多组囤购。但是囤牛奶还在要看什么？就看批次了，对不对？你看，其实，在市场当中，大家都知道，全进口的商品它有个报关周期，有个运输周期啊。说句实话，4.0版本在纽山品牌当中也只有一个牧场可以做到，因为为什么？因为那片的牧场的草植被不一样，奶油牛种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吃的东西不一样之后，产出来牛奶它的一个含乳蛋白、乳钙啊，就是不一样了。所以4.0版本也是目前纽山品牌整个液体奶当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一个版本。再加上价格，包括是批次，我们今天啊，全脂是可以喝到2027年
8: 的二月份，
7: 明年的二月份
8: 是
7: 低脂啊，已经断过很久了，对吧？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所以一直像一家三口也好，一家五口也好，像我这个全家老少都是喝纽之蓝，而且呢，就是我们是低脂和全脂都有人喝的，都有这个需求。包括像我给孩子喝饮奶需求的话，我是推荐给他呢，就是白天可以喝全脂的，
8: 对。
7: 如果说是傍晚以后喝牛奶的话，补充的话可以喝低脂的。哎呦，今天288元72罐带回去，确实价格很划算。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加上我们的这个积分，算了下来单罐低至3.89元。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无论当做水来喝，还是平时在生活当中说我要补充更多的一些营养，牛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如果说与其吃进去什么牛肉啊，包括很多一些这肉类，无论是牙齿、消化系统，包括是我们整个的肠道，哎呀，咬不动啊，有所顾虑啊，你要去弄，对不对？一样补充蛋白质，我们可以通过牛奶来进行补充，而且乳蛋白啊，非常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
1: 是。
0: 我们是100%生牛乳，不添加任何的其他东西，也没有为了提升它的蛋白质加什么蛋白质粉啊，加这个那个，对不对？
1: 对，
0: 不做这些事情。
1: 对，
0: 100%生牛乳是我们唯一的一个配料表，就是看你到底喝全脂还是低脂。再说下价格，因为是青草草丝优质蛋白质，单独在市场当中，3.6的乳蛋白基本上7块多，3.8的乳蛋白接近9块钱，4.0更不用提了，对不对？价格大家自己可以去比。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什么底价？无论是双十一、618，包括我们特卖周年庆，288元，您付的这个价格是东方购物底价。除此之外，我们今天啊，自动订购、APP 订购、扫码订购，还能再为您现金立减5元。购物积分2.88块，算起来单罐只需要3.89块。
1: 对，
0: 那这款牛奶刚才我们是在第一拍的时候倒出来看过了，
1: 对，
0: 有那挂壁效果。还有很多会吃的朋友们，因为以前他们小时候啊，会就把牛奶咕嘟咕嘟热一热，冷却下来，对吧？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奶皮
1: 啊，
0: 是不是像腐竹一样？
1: 对对对，
0: 奶皮都是黄的，
1: 很厚的啊，很纯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奶皮结出来以后的话呢，它也是那种乳黄色。
0: 对，
1: 因为我们的这是青草草饲散养，然后里面都是四叶草、苜蓿草，所以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是非常之高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同样喝牛奶，今天我们每一罐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多、更完整。
0: 是的，
1: 但是价格你还没有花到更高，而且还拿回去的是新鲜批次。另外，东方购物送货还是送货到您家里面啊。
0: 是的，包括呢，这边也会有一个营养的推荐表，大家现在很多冰箱当中的冰箱贴啊，包括懂养生的朋友们都在看，我们每个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当中有所推荐。
1: 对，
0: 而且2016年版本和2022年版本又做了一个提升。比如说现在要求我们中国居民的平衡膳食啊，牛奶包括是奶制品的每天摄入量要300到500克。
1: 对，
0: 其实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罐半的一个分量，你每天补充这奶制品的这营养价值有了，对不对？包括还有什么鱼类呀、蔬菜呀，都是需要的。那么乳蛋白、乳钙也是需要的。与其补充，你到外头去买7块多、9块多一罐也是这么喝。我们今天3.89块，喝得起，奶源好，口感又很好。关键是抢到今天啊，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新鲜批次。
1: 对对对，
0: 之前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包括是在我们 APP 上订购，还订错了，说我以为有低脂，后来看看是全脂。哦，低脂怎么那就那么长时间没有来？包括身边还有一些长辈啊，可能担心这个高那个高的，他们在乳制品当中会选择低脂，以免这个脂肪的囤积量。所以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最新批次到港的啊，
1: 三月份
0: 啊，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好吧？再次强调一下，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给到大家288元优惠的价格，自动订购立减5元，还能够为大家送上购物积分2.88块，单罐算下来3.89块一罐。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盛文浩，纽诗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诗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3: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2次奶，然后一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2: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4: Ni hao, it's David here from Taupo, New Zealand, in the heart of the Waikato. All the very best to CIIE. We wish the second CIIE a great success. Go Zealand!
5: Lake Taupo is the largest lake in Australasia and the fourth cleanest lake in the world, so we're very, very proud of it. And that's why it grows beautiful grass, big long grass. The grass is full of clover. And so we give the cows beautiful clover, which produces wonderful milk. And we're very, very proud of exporting to China,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hina is our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we're very, very good friends of China. We love the people from China and love to let them drink our milk and taste our products.

0: 南优质牧场，坚持六亩地一头牛，4.0钻石版本牛奶，为全球的消费者打造口感更加香醇、营养更加丰富的优质牛奶。与此同时，即日起，纽西兰和中国东方航空达成深度合作，所有乘坐东方航空头等舱的贵宾朋友们将可以在万米高空同时享用纽西兰4.0钻石版本牛奶的全营养。
1: 抢劫啊！您看，我们都是原乡，整个原乡从新西兰当地那边发货发过来的。说句实话，很多一些朋友们买酒也好，也是在追求原乡。
2: 对，
1: 而且每一年的进博会，纽山品牌都是啊有崭露头角，包括有很多一些新闻发布，对不对？
2: 对。
1: 之前也看到了他们这个陶波市的市长啊，新西兰当地的这个市长啊，还有很多一些老总，包括你看延伸到了东航的头等舱当中，给大家来进行介绍，
2: 对不对？
1: 气质都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真的是。
1: 完全你会发现霸总啊，包括是这种女强人。大女主的风格，
2: 哎呦，
1: 那这款牛奶还跟很多高级的五星级酒店进行合作，他们在进行给到客户的下午茶，包括是这个跟他们的一些，比如说甜品，奶酪，
2: 对，
1: 还有呢这个奶这个咖啡，
2: 对，
1: 相结合的时候用到的这个牛奶就是纽西兰。
2: 哎，以前很多的朋友都去吃那个米其林餐厅嘛，然后的话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菜肴的话呢，也会用到我们的这个纽西兰。
1: 是的，
2: 包括我之前还有个朋友也是飞这个东方航空头等舱的时候，他还收到了一张奶卡，然后的话那个奶卡其实。就送给他的一份小礼物，就是我们今天的4.0的这个牛奶，所以是真正的高端配高端。
1: 对，确实呢，4.0版本不是说它叫4.0，而是每100毫升当中含蛋白质含量有4.0克，这个概念特别特别厉害。因为你想啊，我们国标当中的标准啊，你说到这高蛋白质也好，乳钙也好，对不对？蛋白质含量是2.8克就可以了，
2: 不错的啊。
1: 那稍微高一点点，3.2，然后呢，纽山品牌刚刚入驻到东方购物，也是我卖的，对不对？他们是从3.5。上升到3.6，后面是3.8，3.8之后好像是在第二届进博会的时候出现了4.0的版本。4.0一旦出现之后，很多人说我与其养和都喝250毫升，喝500毫升，两罐嘛500毫升，
2: 是
1: 我干嘛不多补充一点呢？对不对？再加上价格，如果说你4.0版本卖到12块多一罐，确实有些朋友们会望而却步，
2: 对，
1: 毕竟每天都要喝的。今天今日特卖算下单独一罐的价格才3.89块，这个价格你到外头去买买一些什么普通的饮料，也要差不多这个价格，
2: 要的可能还要贵，
1: 豆浆可能都这个不止这些价格了。
2: 有的时候早上来不及的话呢，在外面去买一个所谓勾兑的，比如说各种水啊，加的比较多的那种所谓的调制的一些豆浆，
1: 对，
2: 这个价格也非常的贵。
1: 是的，
2: 但是从营养价值方面来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愿意喝牛奶，那今天选择一下啊，3块多，刚刚燕华说了，您自动订购，
1: 对，
2: 然后还有积分，算上一起的话呢，4块钱不到，关键我们的批次这么的新鲜，我在想啊，虽然马上6.18，6.18紧接着后面还是什么端午佳节，
1: 对，
2: 你是不是要走亲访友的？是不是也要送送人的？多囤一点啊，多囤几组啊。
1: 关键是今天我们批次新鲜，好吧？啊，我们全支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今日特卖千万不要错过，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今日特卖，超低价格震撼来袭！纽诗兰青草草饲4.0克钻石版牛奶，100%生牛乳，4.0克蛋白质，122毫克原生高钙，日常售价298元每72罐，今日特卖直降10元，售价288元每72罐。4.0全脂低脂可供选择，就在今天，不容错过。
1: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最多18分钟时间啊！我们的这个备货组数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纽诗兰品牌他们这个牛奶的直播的次数不像之前，对吧？一周比如说一次，后面是2个月一次了。现在真的是直播的次数越来越少，而且低脂这个版本，特别是在等低脂的朋友们，今天赶紧，
2: 好久没来了，
1: 对最新的这个到港的这个新鲜批次啊！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牛奶呢，也是在市场中蛮喜欢的，
2: 对
1: 很多人说一样啊，就是看到同样的价格，或者稍微就算贵出那么一点点好了。我今天的乳蛋白有4.0克了。
2: 是，
1: 你喝牛奶，说句实话，不是为了什么解渴呀，为了解腻，对不对？它就是为了补充蛋白质，补充钙质。那么今天我们在整个牛奶行业当中，它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高钙、高蛋白质，所以带回去很多朋友会说，哎呦，营养真的是满满的。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2: 没问题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牛奶的话呢，不仅我们说的好。关键是什么？肉眼可见看得到的好的品质。首先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好多的朋友说这个奶柱非常的漂亮，然后下方我们说整个的奶泡也格外的丰盈。您想想看，现在很多人说我在家里也愿意做一点，比如说这个奶茶、拿铁之类的。你用上我们今天这个牛奶真的很好。第二点，你看这没倒完哦，我们说250毫升大容量，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哦，它是什么淡淡的乳黄色。我们还是那句话，里面富含有贝塔胡萝卜素，我们跟我们的这个青草草饲散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再看一下浓稠的挂壁，好多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喝完以后满嘴的奶胡子，
3: 是
2: 特别特别的浓郁，而且吃口好的同时营养价值还非常高。另外我们是什么常温来储存就可以，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有点热了，或者很多的小朋友都说要喝点冷饮的，你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冷藏一下，或者做一点我们说整个的雪糕之类的，用上我们今天的纯牛奶也很好的。
1: 是的，现在很流行，我们小时候吃的什么冰砖啊，包括现在的很多一些这个奶味十足的一些东西进入到它，而且在我们这边我们已经是挑了就是蛮多的了，就厚厚的好评。
2: 对，
1: 纽诗兰品牌4.0版本也好，3.5也好，在东方购物卖了有快10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2: 对吧？
1: 五星好评。但之前的价格都是比如说常规的节目298元是常见的，特卖的时候碰到特殊优惠打折的时候立减了10块钱，对吧？288，这个牛奶喝了很多年了，喝过这个对别的牌子感兴趣了。N次购买了，家中大人小孩都喜欢，会一直追随啊，这个吃下去。这边也是说到啊，很满意，味道醇厚，对不对？值得信赖，蛋白质含量丰富，喝完一定会回购的。奶香醇厚，蛋白质含量高哦，蛋糕、面包都用它，
2: 会
1: 咖啡、奶泡首选。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喝到现在为止都觉得性价比高，营养又很好，口感又很好。喝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呦，那个奶香浓郁的呀，特别特别纯正。那今天正好是碰到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等于说是这个今日特卖，对吧？再加上新鲜批次，以前外头什么超市里头搞促销打折，很多人都会看是不是灵宝的，是不是快过期了，那么打折促销能理解。今天我们是全新批次，
2: 是
1: 我们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然后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
2: 对，
1: 你放心的囤，
2: 对，
1: 288元是它的底价了，72罐带回去，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相当于只需要3.89块一罐就可以带回家了。
2: 是，
1: 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就是今天备货不多了哦，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诗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在毛利文化中，高山具有极大的精神力量。坐拥南阿尔卑斯库克雪山，天赐40度黄金奶源带， 六亩地一头牛，365天草场自由徜徉，天生四叶珍稀牧草，青草草饲，自然放牧，天成4.0克优质乳蛋白，高于国标近34%，青草草饲含有更多的天然营养。牧场到家，从牧场到餐桌，全程产源追溯，揭秘库克神山奥秘，致敬自然。纽仕兰4.0，青草草饲，营养新高度。
3: 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
4: 小姐姐，你们吃的好香啊！
5: 这你就不懂了吧？他专吃四叶草，是个挑剔的美食家。
6: 今年的营养冠军就是我。
7: 没错，这里就是纽仕兰专属四叶草牧场。传说每十万株牧畜草中只有一株是四叶草，但在这里随处可见。四叶草将新西兰清新空气中的氮气经植物固氮作用转化成蛋白质，被奶牛吃进肚子里，成为牛奶中的天然蛋白。纽仕兰六亩地一头牛，自然放牧，孕育更好牛奶。4.0克优质乳蛋白，天然营养，浓醇口感，品质享受，开启纽仕兰乳业4.0时代。

0: 段十一分钟时间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画面啊，就是最新一届进博会当中，对不对？那每年他其实都过了，而且每年也会跟我们东方购物签订这战略合作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东方购物能够给到大家在市场当中单罐比4块钱还要低的价格，但是批次是目前在市场当中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给到您，不是说哦我价格便宜了，我然后批次不是很新鲜，外头卖不掉的过来打折促销，不是的，因为纽山品牌一旦有最新的货，都会到东方购物来，先给我们的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
1: 对对，
0: 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个价格方面啊，就跟大家提前说一句，就算外头卖的怎么样，我们不管，但东方购物是提前一年跟他们签订了这个
1: 战略合作，
0: 包括是定价定好的，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一年当中呢，价格不太能往上，但后面一年的合同怎么签，我们不能够知道。但是其实这还有就是现在是6月份嘛，对不对？六月份的时候，正正好好也是喝水的旺季，补充牛奶呀，补充蛋白质的一些高峰的季节，同时也是各大的一些中小学生放暑假了，
1: 对，
0: 早上起来一杯，中午一杯，晚上一杯，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啊，就是吃一些固体的食物不是那么方便的，或者说牙齿不好啊，肠胃不好，觉得吃不太下的，咬不太动的，
1: 对，
0: 你蛋白质总要啊，对不对？3.89块每天一杯，你说自己喝得起吗？肯定能喝，
1: 当然，
0: 而且奶源是新西兰，全部都是全进口的，
1: 对，
0: 连我们整个外头那个包装箱都是全进口的。
2: 所以我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大家要囤啊，
0: 对对对，
2: 最后其实
0: 全脂最后的77%
2: 哦，看来今天全脂还是跑得特别的快，
0: 是的，那当然了，口感上来说，全脂是更加浓郁，低脂跟全脂差别啊，其他都一样，除了我们的乳脂含量，低脂呢是稍微低一点点，
1: 1.4克啊，
0: 对对对
1: 对，
0: 但是今天也是电话线特别特别繁忙。如果家中的牛奶正好需要囤新鲜批次的，今天可以，正好看东方购物什么时候纽山品牌打折扣的，今天可以，包括要囤低脂的朋友们今天一样也可以。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盛文浩，纽西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西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1: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两次奶，然后一年还有两个月的假期，
0: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2: 好了，最后的八分钟时间，我们的全职备货只有凑的小几十组，地址也不多了，对吧？但是一定要强调，今天啊，虽然说是我们的今日特卖，批次非常新鲜，那问的最多就是批次了，因为很多朋友们都是啊，就看到优惠的价格就在囤，囤了之后就在想能够喝到什么时候。
3: 是，
2: 还有一些朋友带回去之后，我们不是拆开来是一个个原箱嘛，这个原箱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哈、这个做好包装之后，分到这个集装箱当中，这个横运过来的，对不对？
3: 对，
2: 我们等于说原箱、原罐全部都是原罐原装进口带回家。除此之外呢，很多人都会在箱子上面标明，那这个呢，我们的全脂可以喝到2027年，就是明年的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2027年的3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标注好了，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囤。我还见过我们很多 VIP 的顾客，他们怎么就有一个房间是专门放牛奶的，哎呦，今天有特卖了，赶紧过来。他们有个群说今天纽山品牌有牛奶特卖了，然后就在等等什么，等日期，日期比上一次新鲜的囤，对不对？那么他们整个号是一摞一摞上去，
3: 对，
2: 就正正好好。
3: 对，
2: 大家给大家看看这款牛奶啊，口感好，然后营养佳，
3: 对，
2: 那么品质也是通过奶皮，再给大家看看，你看挑出来奶皮每一个啊，结成凝结好了之后，乳黄色，很厚实，很浓，你嚼起来哦，这个奶皮特别好吃啊。
3: 对，之前其实我们就是有朋友去受采访的时候，都说我们这个牛奶像是可以咀嚼一样。那其实这个比喻的话呢，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很浓厚，
2: 对，
3: 不例如鲜汤寡水的这个味道。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有自有的牧场，然后自己可以把控我们的牛，包括我们说牛吃的草、喝的水都是特别棒的，把握住啊。那除了看到我们这个品质之外，其实现在夏天特别的炎热，
2: 自己做什么红茶、奶茶呀、美式咖啡呀，我最近就是美式做好一杯牛奶，啪倒进去，
3: 来，
2: 这牛奶都不需要打奶泡的机器。
3: 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简易的这个拿铁啊。
2: 好好好，
3: 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可能平时有点
2: 浓郁吧，
3: 对，渴了或者想喝一点这种啊小饮品的时候，自己做做简单。第一啊，我们这个牛奶是纽西兰的4.0，第
2: 二
3: 再加上我们今天浓缩的这种咖啡液啊等等，对吧？
2: 是真正好好，冷萃呀、什么低泡都可以。但是我们就算这样，我们再晃动一下。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能不能有，你看到吗？还是不是很浓郁？
3: 浓郁的，
2: 特别特别浓郁啊！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赶紧放心的来囤。再给您强调一下，最后的5分钟时间，全脂的备货最后的小几十组，低脂也不多，也没有这个100套了，也是到几十组了。
3: 三个原箱啊，72罐送人自用，其实都特别的棒。我们还那句话，暑期本身家里的孩子可能说就要喝奶，喝牛奶比较多一点。
2: 对。
3: 第二点就是马上我们说整个的端午佳节就在眼前，你送人的话呢，拿个一个箱子不是12罐，我们不是一提12罐10罐的，我们是24罐。
2: 哎。
3: 所以送人很有面子，而且批次很新鲜。我们今天每一箱上面都给你写的清楚啊，就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2: 是的，今天算下来呢，288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算上购物积分的话，单独一罐的价格最低只有3.89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提示一下，72罐72瓶带回去，绿乐包装。这个牛奶呢，如果刚刚接触到我们东方宫这款牛奶的朋友们啊，常温保存的，不占用您任何的冰箱空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配料表只有一项，
1: 对，
0: 100%生牛乳，可以喝到什么时候呢？
1: 可以喝到明年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
0: 对对对，
1: 您听听看这个批次啊，有多新鲜。所以今天是囤，像艳华刚刚说的，小朋友可能说上午给他喝全脂，晚上给他喝这个低脂的话，你更是要多组囤货啊。
0: 是的，您想想看，就如果说他只是喝到年底，我可能今天推进的这个节奏还不会那么的快。毕竟288元啊，在市场中真的是很难看得到了。全进口的牛奶，你说哪家超市没有卖牛奶？都有，但为什么纽山品牌这款牛奶那么受欢迎？第一点，性价比很高。就算不算上什么购物积分吧，4块钱一罐带回去，全进口的，250毫升的，全脂也好，低脂也好，蛋白质含量不一样。
1: 对，
0: 我们每一罐当中再给大家看看啊，瓶身当中包装，第一点看配料，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额外添加，对不对？
1: 首先就是配料表，我们今天非常的干净和纯粹，只有100%的生牛乳，没有乱七八糟额外的一个添加。看完这个以后，您放心了。接下来看一下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纽山水奶版本当中啊，这是什么？这真的拔得头筹，100毫升牛奶当中4.0克，这一罐250毫升，是不是差不多补充了10克左右的蛋白质？
0: 钙含量，
1: 对，钙含量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都是原。

0: 人参高钙高蛋白，不是后续人为添加的，每一罐250毫升，新鲜批次，哎，方便携带。包括现在暑期，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有什么去游游泳啦，
1: 都可以
0: 去踢踢球啦，打打篮球，哎、给他带上一两罐。
1: 是的，因为很多一些太太，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常温受不了刺激，不太敢喝冰的东西。嗯，这个牛奶是可以常温储存的。你带回去之后啊，你说哎呦，真正好跟室温一样，自己也是比较的落胃，对不对？做的一分钟时间，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和力度给到大家288。元72罐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奶带回去，无论是全脂还是低脂，新鲜批次啊，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的上海观众是特别喜欢香樟木的很多大件的家具的，而且每年到了差不多6月份，对吧？你很担心家里面很多东西要被虫蛀，怎么样来好好的保存呢？如果家里面有香樟木的大件家具，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了。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的618的力度，也是做了将近30多年特别好的实木家具的综合的品牌，用到是100%的小叶香樟，打造了一个香樟木的大容量的6斗柜，还有一个香樟木的储物沙发带给大家。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之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我们首次给大家放送我们整个的一个6斗柜大幅度降价，还有加赠。所以家里面如果需要添置一些大件的香樟木家具，这档直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马一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一。
3: 佳佳好，大家好。那确实我相信很多时候说到综合这个品牌，确实很多顾客对我们的评价就是货真价实，真材实料。尤其喜欢我们家的香樟木的沙发、香樟木的斗柜，因为就像娇姐说的，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那今天这个不一样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就在于组合和价格。以前大家看过了这么多年的直播，看了这么多年的斗柜的节目，没有出现过的今天来到大家身面前了啊。
2: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先看到我跟马一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古朴雅致，也是一个特别精致的一个大容量的香樟木的6斗柜啊。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首先买大件家具，一定是要买到真材实料的实木，
3: 是
2: 咱们就是实木，而且是完全有到功能性的小叶香樟来打造的。一共呢是6个抽屉，我们整个的面宽呢是88公分，高度呢是1米25，侧面的一个宽度呢是45公分，所以它在您家里面其实占地面积并没有很大，
3: 是，
2: 但是里面因为是6个抽屉，能够放很多很多的家里面什么各种各样你要避免什么虫蛀呀、发霉很多的一些东西，
3: 对，
2: 尤其是很多名贵的物件。
3: 是的，并且这个款式前面大家看了一眼细节，你会发现这个款式一眼看上去就是很敦实，
2: 对，
3: 因为确确实实就是我们很多六斗柜型号当中这个款式吃分量、吃材料，所以如果您想要真的特别注重材料当中的今天这个款式正闭眼入的。
2: 对，首先你看我们整个的顶板是特别特别的厚实，而且给大家说到你看有这种像官帽一样的步步高升的感觉。
3: 是的，
2: 然后呢它的这个我们特别好看的一个红茶色这样一个香樟木呢，它的色调也比较的油亮。
3: 是，
2: 然后你看左右两边它会有到完全都是实心的棱柱的罗马柱的体现，
3: 是，
2: 上面还有特别好看这种卷草纹的一个雕花。
3: 对，
2: 再加我们的抽屉面板上面还有到特别多的层次的这种雕刻，
3: 是的，
2: 不是只做一个光板的香樟木的6斗柜。
3: 对的，对的，
2: 其实有些外面你说注重材质的话，它可能美感方面会缺少一点，
3: 是，
2: 但我们这款是兼具美观和材质。
3: 对的，其实主要是这么好的一个弧度凹凸的这个纹路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用料厚实才能够雕刻得出来。
2: 对，
3: 如果有很多外面大家看到什么木饰面的都是平面的，那可能它的用料就会比较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用料很扎实，用的面板都很厚实。
2: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下面所有的抽屉都会有到把手，所以你这个抽拉也特别的方便，
3: 是，
2: 关键它是结实耐用的。在底座的部分你看我们也是给大家做到了加高加固，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比如说落地来放啊，可能在1楼呀有些什么反潮的问题呀，对吧，潮乎乎湿哒哒的，我们即使放在最下面一个抽屉里面的东西啊，都跟我们的底座中间会有额外的隔板，
3: 是的，
2: 隔绝水汽潮气。
3: 对的，所以这个底座一看就是什么，就底气十足，很敦实的感觉。所以我一直说这个款式它就是吃分量，它就吃材料，
4: 所以如果您想要说真的从头到尾来看一下这些部分给大家用的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2: 是，
4: 所以防霉防虫的效果就会特别好。
2: 嗯，
4: 面板很厚实，全部都是那个小叶香樟，侧板也都是小叶香樟，
2: 对，
4: 包括你看我们这个立柱的部分给大家用的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2: 是，
4: 其实就一句话，您看得见的木饰面，包括说面板、侧面、背板、抽屉里面打开，只要是它是所有的木料，就是小叶香樟。
2: 是，我们就打开一个内部的抽屉给你来看。首先，你看打开抽屉以后，自然的闻到一股只属于好的小叶香樟，对吧？沁人心脾，也是非常浓郁的一股味道。
4: 是的，
2: 这个里面告诉大家，底板、背板、侧板。包括面板以及面板里面的那层蹭板，
4: 是的，
2: 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4: 对对 对, 对，
2: 咱不是多单独只有一个面板，对吧？因为抽屉你要什么高频次的这个抽拉，所以我们的抽屉啊非常的结实耐用。我们整个的导轨也是木导轨，
4: 是的。
2: 而且呢，我们抽屉啊所有这个面板、衬板跟侧板的连接都是用到榫卯的工艺。
4: 对的对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打开之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上漆。没有上漆的好处，第一点，我们能够很清晰的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实木，真的香樟木。你看树木的年轮有深浅不一，对吧？树木的八节有点小小的，全部都是清晰可见的。因为每一块木头劈出来确实没办法一模一样，
2: 是，
4: 这个就很真实。第二点，没有上漆的话，这个味道它是能够持续散发出来的，不会被闷住。所以它能够散发出来之后，您放的很多羊绒的、真丝的，包括很多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防霉防潮的作用了。
2: 对的，
4: 对不对？
2: 天气现在热了，你家里买的很名贵的一些羊绒、羊毛的东西，
4: 是的，
2: 真丝的很多的，你的配饰全部你看，
4: 对，
2: 整整齐齐一摞一摞放在里面。原来我告诉大家，你家里面可能没有香樟木家具，樟脑丸呐、可能有些低毒性的防蛀防霉的片剂，你都要跟这个衣服放在一块儿，对吧？可能味道比较奇怪，拿出来其实你穿之前还要单独去洗涤，
4: 对，
2: 也担心家里面什么小孩误食了。
4: 是，
2: 但是这个我们是通过香樟木自然的那种味道达到驱虫防蛀的，
4: 对的，并且能够持久的驱虫防蛀，对不对？包括除了放衣物之外，我们会发现其实大抽屉真的很多人是特别喜欢的，为什么？
2: 对，
4: 我除了放衣服，我还可以放一些，比如说长条的什么画卷呀，对吧？字画呀，包括很多像这样的证件呀。因为像这些东西其实也怕潮，也怕霉，因为有很多绢帛类的，如果霉了、潮了之后，有可能哦，这个损失不是说几千几万来衡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给它单独的一个抽屉来存放这些。您家里面如果有的话，包括很多叔叔可能喜欢什么集邮的，
2: 对
4: 吧？玩邮票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纸质类的、绢帛类的，也特别适合放在

0: 樟木柜里面六斗柜当中。
1: 对，有很多可能你都是问别人取了什么那种啊墨宝，对不对？哎，还有现在天气热了以后，家里面很多的大披肩，对吧？
0: 是的，
1: 羊毛的、羊绒的各种好的材质放在里面，包括我们上部这两个小抽屉当中，你放点自己的首饰呀，平时要特别那种多的频率拿出来用的东西啊，这个也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所有的小抽屉、大抽屉，咱们的抽屉的板的厚度、衬板做工。完全一模一样，
0: 是的，
1: 100%的小叶香樟。
0: 对的，对的。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强调每个细节的用料啊，还有一个也是能够很好的证明我们今天这个六斗柜香樟木综合品牌为什么在东方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的很用心。
1: 对，抽屉里面你能够打开看到的部分，给大家佐证过了，是100%的小叶香樟。就连我们这个斗柜上面的立柱，你没办法看到里面，但我们今天都给大家说是
0: 对
1: 实木的、实心的，不是用实心的板材，
0: 对，
1: 围成一个框，给你做一个。你看空心的这样的一个立柱，
0: 是的，
1: 我们就是直接原木材料，
0: 对，
1: 就是用到整根而且没有任何拼接的小叶香樟的实木的这个木材来做的，
0: 它全部一根都是通料直料，就是树心料。
1: 对，
0: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有生活经验，更加懂树心料多难得。
1: 对，
0: 它的好处就在于敦实，就是结构很细密，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说这两根的立柱就是一柱到底的话，真的能够让我们就算搬来搬去它也不容易松动。
1: 对，
0: 所以我们综合带给东方顾的每一位顾客的立柱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全部都是实心的，全部都是直料、通料、树心料。
1: 对，
0: 因为有很多这个地方你去盖住其实很难分辨。
1: 对，你外面看一模一样也是柱子呀，
0: 对吧？
1: 但是可能跟我们这种直接没有经过任何拼接的树心料、直料、通料来做，它可能坚固程度、耐用程度可能就会差很多了。
0: 是的，
1: 而且其实小叶香樟也是比较容易在树心的部分容易长空，
0: 是，
1: 所以我们要取料取到这样的直料、通料的树心料难度是很大的。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告诉大家，这款斗柜的话之前在东方过，其实真的每次出来大家都很喜欢。
1: 对，
0: 因为我相信大家很多说真的六斗柜又不占地方，然后呢用料这么的好，这么敦实，这么吃料的。
1: 对，
0: 原来我们在东方过都是4980这个价格，大家是特别认可的。
1: 对，其实我告诉你，4980单买这样的一个大容量100%小叶香樟六斗柜已经是特别划算。
0: 是的，
1: 我觉得这样一个大件家具摆在任何的一些家具卖场当中啊，好的渠道如果你看到起板价格8000-9000以上，东方过咱们今天是从我们本来的承受价4980，可能已经比外面便宜了什么4000多、5000多的价格上，今天我们再给大家直降1981元，相当于降了将近小2000。2999给你送货到家的基础上，我们再要另外送第二个香樟木的斗柜，也是一个大容量的五斗柜哦。
0: 是的，
1: 也是100%的小叶香樟。
0: 是的，
1: 这让大家特别的惊讶，原来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组合，
0: 是
1: 价格低至3000以内。两个斗柜买六斗柜送五斗柜，两个斗柜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0: 对，
1: 不是今年我们618活动期间的今日特卖，看不到马伊那边搬上来这样一个全新五斗柜。
0: 这个是前面我们两个男同事一起搬上来的啊，因为它其实也很敦实。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就算是五斗柜，我们发现它的高度当中其实跟六斗柜相差不大。
1: 是的，
0: 我们这个给大家做高了将近1.2米的高度。还有一点核心是什么？这个五斗柜也都是小叶香樟的。哇，顶板小叶香樟啊，面板小叶香樟，侧面小叶香樟啊，背面也是小叶香樟。
1: 是，
0: 然后打开抽屉给大家看的里面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1: 哇，
0: 所以其实有很多说你已经加了2000块钱了，将近2000块钱，其实没必要送这个斗柜。
1: 对的，
0: 但是今天因为真的是618了，618的时候买大件就是省得多，就是降得多，就是送得多，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作为618的活动大促当中给大家送五斗柜。
1: 哎，我估计那个我们送的这个五斗柜哦，100%的小叶香樟，那个单独在家居卖场里面，如果你买的话，5000-6000总归是要的。
0: 对呀，
1: 先送给大家，两个斗柜2999，你平摊到每一个斗柜多少钱？1000多块钱，随便，我觉得2999这个价格，你在外面的话，单一个五斗柜肯定买不到，
0: 是，
1: 更别想买我们这样一个小叶香樟的一个六斗柜。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是两个都给到大家，你可以一个放在比如说家里面，对吧，书房里面呀，
0: 是的，
1: 或者客厅沙发的一个角落呀，你家里面比如说那种什么，哎，大豪宅、大别墅，当做门厅柜也可以，
0: 可以，
1: 各个地方它都不挑的，非常的百搭。
0: 是的，并且放在客厅的两个角落，它也可以遥相呼应的，
1: 对的，
0: 因为像这种斗柜这种东西，就是稍微整理一个角落、一个地方，就能够把塞进去，塞进去之后又能够做到很好的收纳，
1: 对，
0: 里面抽屉容量又很大，又能够起到防霉防潮，因为后面这两天可能马上黄梅天要来了，
1: 对的，
0: 您家很多怕霉的怕潮的东西好好整理好放在这个里面，功能性特别强大。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你买我们这个斗柜两个大件给大家是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搬楼，如果你有意向订购这个组合的话，现在就可以下单。

0: 首次放送也仅在我们今天六幺八的特卖的力度。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的斗柜带给大家，还有另外一个综合箱樟木的好东西，
1: 是，
0: 就是我们的香樟木打造的储物沙发。
1: 嗯，
0: 我跟马伊我们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哦。如果家里面你说我大客厅当中要添置一个好的沙发，
1: 是，
0: 我也要买实木的。
1: 对，
0: 而且我要买到，你看看我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家里面的储物空间，我要拓展一下。
1: 嗯，
0: 我沙发里面要能够来放东西的，那我们这款尊和百分之一百的小叶香樟的三人位的储物沙发。
1: 您是可以来关注到的。
2: 对的，
1: 咱们镜头一对过来就会发现哦，沙发就是你家里面客厅的一个门面。
2: 对，
1: 当它做到很简洁、很大气，然后呢，给我整个的卧室当中那种家庭的氛围啊，就增添了不少。
2: 是的，
1: 确实有那种非常好的一个质感。
2: 对的，所以大家画面当中看到这三人位的沙发，三人位沙发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个尺寸后背是2米28左右，所以基本上您家很多大客厅、小客厅，它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对，
2: 然后我们一直说香樟木，香樟木是不是？今天我还是强调。 今天这款沙发，大家除了这些布包，除了靠垫之外，木头的部分也是小叶香樟。
1: 是，
2: 比如说扶手宽大，小叶香樟。
1: 对，
2: 这个部分小叶香樟。
1: 嗯，
2: 比如说这些部分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1: 是，
2: 包括这个沙发底下的这些部分也都是小叶香樟。
1: 是，所以首先马伊给大家先做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因为整体啊，所有木头的部分都是小叶香樟。
2: 是的，
1: 再加上我们会配给大家这样的，你看坐垫，对吧？背靠，还有那个腰靠，
2: 是
1: 它的。 坐深，包括它的这个坐高，首先是一款非常舒服的沙发。
2: 是的，
1: 您下班回到家里面或者白天长时间的一些在客厅里面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它的整个的坐感超级超级的舒服。
2: 对对对，
1: 尤其把你的那个肩膀甚至快要到脖子那边都可以很好的托起来。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坐高有一点很好是什么？就是如果说我们坐好之后看好电视啊，刷好手机站起来，不用去扶一把，对不对？因为有很多说哎呦好像太塌陷太软了之后我得这样撑起来。但是这个因为它底下是实木的，支撑性特别好，有很多。
1: 布艺沙发呀，皮质沙发越坐越勾下去，越坐越好像塌下去，您的腰会就很累，对不对？我们今天真的是支撑性特别强，您如果想要站起来，很轻松就可以站起来了。比如说，哎呦，好像站起来之后腰也不舒服，怎么样？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睡那个什么椰棕床垫，对吧？
2: 对，
1: 支撑性好了之后，对我们的骨骼放松其实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您家里面想要一个比较好的实木沙发，今天不仅是保证实木沙发，还保证给大家是什么香樟木沙发。
2: 香樟木沙发的结实支撑性好之外，我们这些靠垫都帮大家搭配好了。
1: 是的，它的扶手也非常的宽大，对吧？你放手机呀，旁边比如说放那个平板呀，放那个茶水都很方便。而且关键，我们说整个的沙发框架底座很重要。今天我们说百分之一百的小叶香樟。我跟马伊把这个沙发上面所有的我们的坐垫、背靠，包括那个抱枕全部取走以后，给你看一下我们的沙发，所有木头部分的靠背和它的。
2: 底座的部分，还有我们的储物空间，
1: 是的，
2: 我们发现当把这些所有的这个软靠拿走以后，真的是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的一个，你看小叶香樟的大沙发，
1: 对，
2: 这个靠背后面它不是说那种什么镂空的，
1: 是的，
2: 不是那种什么一条一条的像格栅一样的，对吧？
1: 来，
2: 它是整块的小叶香樟的，你看看这样的。
1: 大的木板，是的，因为娇姐说的就是这种格栅一样的，其实有很多说，哎呦，人家靠垫摆好之后呢，也看不太出来。
2: 对，
1: 靠垫一拿走，发现哦，原来都是这样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
2: 是，
1: 那你想这种一条一条的，经常坐、经常靠，有时候可能稍微小朋友在上面蹦蹦哒哒的，
2: 会松、
1: 会摇，会感觉会松、会摇、会断裂，这种担心是不是？可是我们今天不是的哦，我们你看每一个全部都是实心的，每一个全部都是厚实的面料，就没有那种镂空的感觉。其实外面。
2: 很多卖实木沙发，人家为什么要把靠垫铺得很好看？就是因为要遮住这些小小的弊端。我们不仅是背靠这部分全部都是铺满的，底座也全部都是满的。因为有很多时候，人家外面底座也都是一条一条的，
1: 对，
2: 只是说可能给你四个角稍微密一点，稍微加固一点。然后你这个每天对吧？像你跟老爸两个人，家里面孩子，这个人的分量三到四个人是要坐在上面的。
1: 对呀，
2: 我们给大家所有这边，就是承受你要坐的那个力道，或者你家里面对吧，孩子在上面蹦。
1: 蹦啊，跳呀，往下的这个力量，它这个承托好不好？
2: 对，我们是全封闭的小叶香樟的厚实的大木板。
1: 是的，
2: 所以这个我们的靠的坐的地方，你放心之外，我们的底座下面，你看还给大家做到，也是啊。 不是单单框架，还给你是加固加牢的这样的一个实木的一个底座，
1: 是的，
2: 而且里面还能放东西，
1: 对，
2: 它这个里面不是说占用你家里面一定的这个高度，只为了结实，
1: 是
2: 这个下面你看看，我们还能够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不用的东西，但是你可以放在客厅里面，去拿也很方便，对吧？一些收纳箱啊，家里面的一些可能换季的一些什么被子呀，很多什么那种储物的东西啊，放在里面，
1: 对，
2: 这相当于家里面真的实实足足。
0: 多了好几个大格挡的储物空间。
1: 是的，就比如说这个季节有很多羽绒被呀、啊、什么肯定要收起来了嘛、嗯、对不对，像这种大被子很多说哎呦我晒好的之后叠好的之后如果放到顶上的箱子好像要踩个梯子踩个椅子有别觉得危险，
0: 对，
1: 您就把它往地上放、嗯、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地上呢是什么，底部都是帮大家做封闭的、哦、不是说直接落地的，这个底部都帮大家做了加固板的，全部也都是小叶香樟。嗯，然后像这些部分打开看啊，看到没有，这些加固条也都是小叶香樟。嗯，这些你看全部都是有什么年轮呀，然后这个就是真实的一些八节、嗯、这个部分这些部分加固条部分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所以你打开之后那个淡淡的香樟木的香味是能够闻得到的，
0: 而且你看这所有放在里面的东西被保护得特别的好、嗯、
1: 是
0: 我们这个东西它等于说四周全部都是密封的这种板材，
1: 对，
0: 不容易进灰，不容易受潮，再加本身小叶香樟散发非常非常有香气，这个味道，嗯，驱虫防蛀，
1: 是的。
0: 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在外面买一些，比如说那个沙发，嗯，我顾着就是说享受了，我能够坐得很舒服，但是我可能客厅面积并不大，
1: 对、嗯，
0: 但家里面东西特别的多，我们等于说你家里面有了一个非常舒适简约的一个三人位沙发，嗯，还给大家创造了白白额外多出来的沙发下面这样一个储物空间，
1: 对，
0: 对吧？你可以把别的一些堆在外面的东西好好整理一下。放在我们这个沙发下面这三大格的储物空间里面，
1: 是的，
0: 家里面会变得很宽敞很整洁了，
1: 所以它又是沙发又是收纳柜， 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这个款式呢也是好久好久没来直播了，618的时候特别把它拿过来给大家做活动啊。
0: 对的，今天我觉得这样一个带到储物功能又是100%，所有木材部分啊全部都是100%小叶香樟、三人位的综合的储物沙发，你在外面看到我估计啊价格没个奔个小19000多以上也很难买到，
1: 是
0: 咱们东方购物、啊、原来这个沙发常规节目是5980，
1: 对的，
0: 之前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降价，今天我们618特卖来了，仅此一天给大家降2000元，3980元，这个沙发就属于你了。
1: 天哪，
0: 真没看错，真没听错，4000元以内，它不是买一个实木的，或者说小叶香樟的单人位沙发，它是三人位，
1: 是的，
0: 而且整体的它的这个长度是在2米28，又有储物空间，又真材实料，还能够驱虫防蛀，功能性的三人位沙发，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但我们今天所有的，不管是沙发也好，我们的这个斗柜也好，都是售完为止、因为这个价格综合很难做下来，
1: 综合
0: 供不了很多档节目，
1: 没有做过的节目、没有做过的价格今天给到大家、并且3980这个沙发我们还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包括说您想保留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配合大家的时间、还有一点，前面看到那些软包店、一起是送给大家的，
0: 是的，
1: 因为有很多外面说我这个沙发已经这么便宜了、您自己可能是量个尺寸外面去订一个什么软包呀靠垫呀、我们一整套都给大家搭配好了，您才只要3980，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沙发的性价比可能会更高，
0: 非常的高。所以您根据家里面现在的需求，需要添置什么样的这个家具，沙发还是我们的这个斗柜，今天性价比都极高，
1: 是的，
0: 全年底价限时放送，而且这个产品还能够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不管是沙发和我们的斗柜，你再另外的买两件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再给大家400元积分，咱们这个沙发才相当于3580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所以抢单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家里面哪一个大件，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破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香樟木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树种，而且香樟木里面的上品，然后呢它这个木材也比较稀少的一定就是小叶香樟。
1: 是的，
0: 你现在其实如果家里面有些比如说小叶香樟的小件家具或者一个摆件啊，因为它能够做得很精美，然后呢也是取材很难，更因为它有很特别的功能，就是驱虫防蛀。很多香樟木的东西啊，现在价格都不便宜啊。
1: 是的，
0: 能够买到价格很优惠而且给你保证真材实料的香樟木的大件家具，很多上海观众都认定东方购物尤其选尊和的品牌。
1: 对的，因为这么多年合作下来了，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呢之前也买过我们家的很多斗柜呀、立柜呀等等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们这告诉大家，因为香樟木在上海地区是特别适合的。
0: 对的，
1: 尤其每年一个季节很难受，就是黄梅天。但是除了黄梅天之外呢，有很多说哎呦上海本身就潮湿度比较高，然后呢有些可能住一楼二楼的，因为一楼二楼比较方便嘛，有些后面小花园的，就感觉生活很惬意的同时，收纳包括收纳之进去的物品怎么保存就是大难题。每年拿出来好像总会哎呦好像有股怪怪的霉味，哎呦好像一不小心那个什么真丝的一些东西被虫蛀了，对吧？有个小破洞了，或者很多羊绒衫啊没有保存好之后变色了呀，然后有些小虫眼呀，所以这些东西您家有的话特别适合放在香樟木的斗柜和立柜当中。
0: 对的，今天我们所有的每一件啊综合的，不管是我们的斗柜也好，我们的这个储物沙发也好，都给大家是精工细做的。我们有很多一些像斗柜上面这种雕花，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抽屉面板，甚至很多的地方都是给大家手工精修的。
1: 是的，
0: 但关键是所有木材的部分100%的小叶香樟。你现在要能够买到，你说不是那种单单框架式香樟、面板式香樟，我们敢于说100%都是小叶香樟。这个对于我们的取材来讲、选料来讲非常的难。
1: 是的，
0: 因为其实香樟木成材是非常非常慢的。你像古代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龙袍呀，对吧，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比如说那种凤冠呢、放在那种香樟木当中保存的特别好，这些都是有到就是可以考据的很多历史资料的，也证明了这一点。
1: 对的对的，所以它不是炒作出来的木料，包括有很多档案馆呀、博物馆呀，很多抽屉储存档案的纸质档案也怕潮怕霉的，人家也会依然还是用在香樟木。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您喜欢香樟木的话，以前我们是什么，有个樟木箱，就好像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当年结婚的时候啊，就是会陪嫁一对樟木箱，对吧？那个樟木箱里面放的就是一些压箱底的好宝贝。那现在很多说樟木箱呢开合没有那么方便，如果做成柜子，如果做成抽屉形状的话，塞东西拿东西就很适合，并且也更加适合现代的一些装修风格。所以其实我们的斗柜说实话不管哪个款式出来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因为我们买这个东西首先看的是材料，我们依然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0: 是，今天是一份价格两个斗柜都属于你哦。原来我们单个的价格就要4980。
1: 是的，
0: 今天画面当中两个斗柜29993000以内全部拿下。
1: 是，
0: 每一个斗柜的价格1400多元，1500都不到。咱们是买小叶香樟的6斗柜，送小叶香樟的5斗柜，所有的做工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具有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给大家来打造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之前有很多观众买过了。
1: 对对 对，
0: 在家里面啊，比如说你这个什么小的房间、卧室的一个角落靠近阳台那个地方你就可以摆。
1: 对的，
0: 书房呀、客厅啊、卧室呀、根本就不挑。
1: 是的，因为我们六斗柜的面宽是88公分，比如说像这样一个角落的地方你就可以把它塞进去，是不是？然后包括像这个送到他家之后他打算放在哪，就是他电风扇后面，就是电视机柜边上这个位置，他说这个位置正好，我摆好之后又有装饰性，我上面还可以摆点桌旗，摆点全家福的照片什么的，很好看。然后像这个你看，就是有些房间的角落这么一堵墙、这么一堵墙，这个角落您平时可能浪费掉了吧、正好把六斗柜放进去，又能够不占空间，不影响您平时走路。然后这个是沙发，这个应该他们家是固定的这个柜子、对吧，像酒柜一样的，哎，角落正好塞进去、
0: 对，
1: 所以像这种斗柜就是您在家里面不占地方，可是摆好之后呢上面可以装饰，中间还可以每个抽屉做收纳，真的是很多顾客都很喜欢的。
0: 对，
1: 我真心不瞒大家说，前面我进来的时候我说啊，今天2999，那就是一个六斗柜，对吧？
0: 对的。
1: 然后我说这个柜子拿过来干嘛呀？我说这个柜子要卖的话1999，也搞活动628。
0: 是，
1: 没想到2999是买六斗柜送这个5斗柜，我都惊呆了。
0: 对的，所以你特别特别喜欢小叶香樟，特别喜欢通过木材的香味道达到驱虫防霉功效的这样一些好的家具，今天这个组合真的不能错过，之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618我们首次给大家做到这样的降价和这样的加赠。
1: 是的，
0: 而且你看到所有的部分顶板、每一个抽屉的面板、两个斗柜所有每一块的侧板、
1: 对
0: 背板、底板、中间所有我们底座的隔板，
1: 是的，
0: 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1: 对的，
0: 外面你感觉很漂亮的一个红茶色，打开里面 抽屉内部的板哦，
1: 是
0: 不是光光这个面的面板是小叶香樟？嗯，有些外面你说小叶香樟的斗柜，它如果只是面板和框架用小叶香樟，也能说是小叶香樟斗柜。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是抽屉的面板、里面的衬板、
1: 对
0: 底板、背板、抽屉两个面的侧板。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1: 对，
0: 而且板还很厚啊！你看我的大拇指给大家比对一下，
1: 好，
0: 基本上能够把我大拇指啊一个粗细
1: 盖住了。
0: 你看，差不多粗细，

0: 非常亮丽的，关键是很完整的，不用再去用这些了。
1: 对，这个你看，也是那种防蛀防霉的片剂，包装上面明显是有两个字"低毒"，对吧？这个我告诉大家。 尽量少用一些那种化学制剂、有毒性的一些东西。现在你家里面可以把所有需要好好保存的衣物呀、名贵的东西放在我们这个香樟木斗柜里面。
0: 是的，
1: 你里面随随便便啊，你买的好的什么，真丝的衣服，对吧？一个皮衣或者一件好的腰衫，可能住了一个洞，发霉了、坏了，那个损失都不止二九九九呢。
0: 是的，所以今天很多说二九九九，我平均算一个柜子只要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件衣服的钱，对不对？
1: 是的，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你看会发现。 我们给大家用的用材依然每次给您做保证，因为我很怕大家担心说，价格这么划算，是不是抽屉里面少了几块板？是不是这个立柱就不是实心了？没有，我们依然给大家抽屉的板的厚度，包括所有的做工用料，两边立柱都是实心料，一点都没有变，跟原来可能买过的四九八零的顾客买到的是全部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完全放心。
1: 就连我们那个赠品，我们也敢于给大家看抽屉的里面，
0: 可以
1: 不是说送了一个什么料是小叶。 香樟，做工很一般，或比较的差。我们所有每一件综合的斗柜的香樟木家具，都是精工细作。
0: 是的，
1: 而且也全部都是100%100的小叶香樟，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0: 对对，除了五金件，剩下的比如说抽屉里面底板打开，两边侧板给大家用的也都是小叶香樟。
1: 对，
0: 所以这个五斗柜，我们之前自己销售的时候也是3900吧。
1: 是的，
0: 今天是什么？两个柜子只要2900，哎呦，我突然觉得这个斗柜的性价比好像也更高了。
1: 斗柜性价比非常的高啊，2999是。 你在外面随便我们间五斗柜、六斗柜都买不到的价格，你看看斗柜市场，我们给大家实地渠道也去逛了一下，就随便找了一些，拍了一些，你看这款，看看5400多，对不对？它是实木斗柜，但它。 不兼具功能性，它不是小叶香樟做的斗柜。如果是你看香樟木的斗柜是部分是香樟，框架或者面板是香樟，不是100%100的小叶香樟。 是的，
0: 单个都要7000多了。有些品牌比较好的是部分是香樟木打造，8000多。如果你是全部木材都是小叶香樟，就是5位数以上。
1: 哇，
0: 1万1000多元，真的就是这个价格。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放在市面上面，我们今天主品这个六斗柜100%100的小叶香樟，它在市面上面价值就是5位数。
1: 万元以上，
0: 今天哪怕你说这个斗柜原来在东方购物498零划算到不行了吧？或者今天给大家618，我们的年终特惠力度，这个六斗柜给你降到2999，也已经比常规节目再划算了好多。是的，我们是降到3000以内，再送一个。
1: 计降价还加赠，
0: 送的还是好东西。
1: 对的，送的好东西，因为也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小叶香樟。其实真的，凭良心讲，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直播呢，也确实会搞活动，确实会参加活动。那原来我们在东方过，比如说498零一个六斗柜，好，大型活动的时候，比如说双十一、六幺八的时候，我们也会破例给大家加赠一个五斗柜，可能比这个稍微矮一点点。但是那个时候您不管怎么样，得花上4900吧。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什么？您只要花2900多。
0: 对。
1: 把2个柜子都带回去了，
0: 是的。
1: 所以不管怎么算都划算，您只要算，比如说降价的幅度，它也是划算的。您降我们平均每个单价，它也是划算的。但是提醒大家，过了618之后，我们没办法再做这么大的促销力度了。
0: 对的。还有呢，如果你订购斗柜的话，现在就可以下单。还有呢，另外我刚才给马姨介绍，我们今天还有什么香樟木打造的储物3人位的沙发，我们通过镜头也给大家看一眼。所有的我们的。
1: 沙发的部分，它的框架
0: 是
1: 它的储物空间，扶手，背靠坐的部分，底座全部都是100%100的小叶香樟。
0: 是，
1: 上面这些我们的靠背、软靠、坐垫，对吧？腰靠全部配给大家。
0: 是的，
1: 下面我们坐的地方里面，相当有3个大空间。里面全部是可以放东西的。你家里面任何本来散落在外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居家的用品啊、大件呀、一些杂物呀，全部可以放在里面。它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坐的部分，上盖是可以打开的。
0: 对，
1: 所以你要买储物的功能，要买到沙发是实木的沙发，还是100%100的小叶香樟。
0: 在你客厅里面，任何你摆这个沙发的空间，就有香香的那个香樟木的味道。这个沙发也很适合大家。
1: 对的，这个沙发后背尺寸是2米28左右，主要是用料确实也很敦实，它又是沙发 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您家里面的旧斗柜或者旧沙发，咱们是可以给你搬旧搬下楼的。
0: 是的，
1: 你家里面沙发给你客厅放到位，斗柜两个任意你要放在哪个房间，全部给你摆放到位。
0: 是的，
1: 咱们的送货。

0: 的物流师傅才离开，所以今天放心订购，而且我真的建议大家凑单吧，朋友们，3000多2000多的东西，很接近我们的多组订购的凑单条件，3件买3888元就可以再拿400元积分。这个斗柜和这个沙发，我们的售价特别适合凑单，400元积分拿到以后，东方购这边还可以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使用，所以618的力度限时放送，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方案，赶紧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0。
1: 老公，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嘛，想上么个家具。
2: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书的这个香气。
1: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2: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1: 买的这个居家养猫山呀、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帐篷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环。
2: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3: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1: 放到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2: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0: 今天您看东方故事档我们综合的节目非常的幸运，因为每年到了六月份，我们的年终大促、年终特惠就开始了。618咱们综合当然和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很好的合作，我们也把切切实实的回馈力度给到电视机前的您啊。嗯，很多观众也想家里面心心念念添置点好的有功能性的实木家具。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综合的两个斗柜或者你订购我们的储物沙发，订购真的特别的划算。嗯，我觉得今天综合也是把这个价格力度打到底了，因为这么多年和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平台来做节目，从来没有放送过像今天这种这么好的方案。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如果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我们出现节目呈现直播的时候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因为确实每次来直播吧就得考虑这个方案，尤其像618就是别的品牌方都拿出了很大的力度，我们不拿出的力度吧就感觉好像我们怎么样一样，所以今天确确实实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降价的力度或者是组合的力度，您自己凭良心讲是不是真的没有看到过？嗯，我都没有看到过，所以大家不管是买六斗柜还是买沙发都是闭眼入都没问题的。嗯，尤其是这个六斗柜，嗯，原先东方购4980一个，
0: 对
1: 对吧，我们卖了很多年，
0: 对，
1: 后面也是回馈大家一些大型活动，比如说东方购周年庆啊，
0: 对，
1: 618双十一这些难得的节点我们会送东西。嗯，然后呢顶说到底了，六斗柜送五斗柜4980，大家已经开心的不得了了。
0: 对的，
1: 今天是什么？六斗柜还送五斗柜，可是价格只要2999，就是帮大家省了2000块钱左右。哎，
0: 对，这个价格极有可能你在市面上面
1: 就是，
0: 可能能买到一些。不是全部都是实木的斗柜，
1: 是的，
0: 你要买一个哪怕不是香樟木，但它是切切实实100%的斗柜，跟我们容量差不多的实木的家具，嗯，都有一定的难度。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既是实木，还是100%的小叶香樟，嗯，而且我们的设计、我们的款式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
0: 斗柜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五斗柜，一个六斗柜。你家里面可能，空间环境比较大的房间放六斗柜，
1: 是，
0: 还有另外一个，但我们也没有小很多，另外一个五斗柜也是比较简洁的，你可以放在另外一个你想要放的那个空间。
1: 是的，
0: 是两个斗柜。2999，小叶香樟成材是很慢的，
1: 是的，
0: 可能几十年才成材，嗯，而且很多它们容易在那个树心料这个部分容易长空。嗯，你要取直料来做我们的棱柱，嗯，你要取大的那个面积比较大的那个板来做我们的顶板，
1: 顶板
0: 或者来做我们的底座，
1: 对，
0: 难度很高。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也懂为什么市面上面，但凡你看到香樟木的家具，嗯，你关注过好几年它那个走势就会发现越来越贵。
1: 是的，
0: 而且好的香樟木100%的选材做的实木家具越来越少。嗯，但我们今天两个斗柜、六斗柜和五斗柜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1: 是的，
0: 你也不是那些你说你们光光价格便宜我就买，我要看东西的。嗯，咱们这个斗柜当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里里外外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看个清清楚楚，嗯，明明白白。嗯，顶板的部分
1: 小叶香樟，
0: 所有我们的面板六个抽屉的面板
1: 小叶香樟，
0: 侧板
1: 小叶香樟，
0: 背板小叶香樟，底座以及底座上面的衬板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1: 是的，
0: 五斗柜也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

0: 和说是木材的部分，它不是小叶香蕉，没有这个部分，
1: 对的，
0: 全部木材都是小叶香蕉。
1: 因为外面有时候是这样，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大家可能打过柜子，打柜子会跟人家说，哎呦，底板帮我做成小叶香蕉，或者是背板帮我做成小叶香蕉，那已经可以叫做香蕉木的家具了。但是今天真的就像娇姐说的，我们反复跟大家说，今天虽然价格优惠了，虽然说组合升级了，可是我们用料没有省，没有给大家偷工减料，依然还是原先的这个品质，底板、背板、侧板。包括面板和加固板给大家用的也都是小叶香樟，包括立柱这个部分给大家用的也全部都是直料、通料和大料。
0: 而且是厚料、大料，这个所有每一个抽屉，包括我们这个上面小抽屉啊，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好，
0: 你回家都可以零距离、近距离看个清楚。
1: 是的，
0: 还有我们今天。棱柱的部分给大家看，有很多说香樟木料现在稀缺啊，有很多家具品牌厂家它可以省料，因为它本身选料能够拿到那种什么小叶香樟的木板木，它就不容易。我们今天不是像有些市面上面也可以哦，用这种啊四块香樟木板木片做一个棱柱，你外面看不出来，它可以这么做。
1: 对的，
0: 这也能做成斗柜，也能
1: 用。因为你看两边如果盖住的话，其实真的没有任何区别，我颜色、尺寸、大小完全可以做的一模一样。但是只有这样您才会发现哦，原来就是有时候可能说为了省料呀，但是有人说、哦、我知道掂分量是能够辨别的。好，那人家在里面如果说加什么水泥呀、加黄沙呀、加石块呀、加什么铁呀、金属呀，您分辨不出来，对吧？只有等到问题出现了、摇晃了、松动了，您才会发现。可是今天我们综合保证给大家是这个样子的，全部都是带树木年轮，从上到下一根立柱、两根立柱没有拼接、没有断裂，全部都是树心料、直料、通料，一柱到底，一脉相承。所以这个品质您想想看，今天您这个柜子才花多少钱？平均每一个1500块钱都不到，1500块钱，我现在想想买家具能买啥？
0: 我们真的有观众原来买尊和这种啊，就是说树心料、直料、通料做的斗柜，搬家都搬了好多次，这个斗柜岿然不动，
1: 是的，
0: 稳稳当当、扎扎实实的不得了。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我定期啊，我家具还要换换位置，我软装还要变一变，随便你搬动，搬到任何房间，稳稳当当放好了以后，它都是坚固耐用，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所以是这样的质量、这样的用材的情况下，今天我们从4980给你降到了2999，降价幅度哦，将近2000元。
1: 对，
0: 再给你送一个五斗柜，那个五斗柜市面上面价值5000-6000肯定要，
1: 是的，
0: 而且那个之前在东方购也不单卖，
1: 对，
0: 我们一直在综合别的渠道是正价销售的，
1: 是的，销售时候价格也是3980，
0: 所以斗柜只有15组了，
1: 最后15个名额，大家可以说把这个五斗柜全部免费一起带回家，因为这个五斗柜呢风格稍微有点点差异，但是核心问题是什么？我们给大家用料也全部都是敦敦实实的小叶香樟，包括背板、加固条这些部分，您现在可能看不到，等到实物收到您就会知道，哦呦，真的原来哦，人家做个五斗柜都这么用心，我今天这个五斗柜1400多块钱，1500块钱都不到，划算的不得了，更加不要说那个六斗柜平均下来1500都不到，这样的机会只有在今天我们618活动大促的时候啊。
0: 对，如果你今天错过，告诉大家，往后如果你要看到两个斗柜在东方购常柜节目做销售的价格，起版价格是4980，
1: 是的，
0: 两个斗柜不会说还有很多机会能够看到是2999的，或者你说那2999往后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当中能够买到什么样的综合的斗柜呢？就一个。
1: 一个
0: 一个，
1: 对的，
0: 不会是买六斗柜再送一个五斗柜的，
1: 对，
0: 只有在今天，首次哦，这么多年综合在东方购做直播10多年的历史上，
1: 是的，
0: 今年618年终特惠首次这样的力度让你看到了，一定不要错过，很划算。还有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两个斗柜的组合，另外一个我们的储物沙发，带储物功能，100%小叶香樟的3人位沙发，
1: 是
0: 背靠、坐垫、腰靠全部配给大家。
1: 对，
0: 坐的地方下面有大容量的储物空间，可以放东西、放杂物。两个扶手两边还有到什么置物架、
1: 收纳，
0: 还有到特别好看的我们的一些精致的这种装饰。这个今天3人位沙发，市面上面我觉得价格8000-9000，小10000也要的，
1: 1800块。
0: 今天这个沙发我们从东方购本来5980也比外面便宜了4000多了，几百，
1: 是
0: 再降2000元。不是给你个什么500积分、600积分，降2000元，这个沙发今天您入手3980，哇，不是一个单人位的实木沙发，
1: 对的，
0: 也不是一个部分木材是用小叶香樟的3人位沙发，是所有这个沙发的每一个木材部分，包括侧面的装饰、置物架， 全部都是小叶香樟的三人位沙发，
1: 才
0: 3980呀，朋友们，
1: 它又是沙发又是收纳柜，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也是真的，大家可以闭眼入的。
0: 对的，
1: 因为如果有很多时候说家里面小小的装修一下，换个沙发，哎，换个感觉就有了。
0: 对的，
1: 换个斗柜，可能说稍微添置一下，这个感觉也有了。不用大动干戈，不用全部翻新，但是您换件小家具，能够让您全部焕然一新的感觉。
0: 对，外面沙发，如果说一些家具卖场你去逛购也很贵，我告诉大家，你看，这样的沙发，它也是，你看框架是木材，一点点，对吧？镂空比较厉害，不是特别的那种啊，实打实那种，就是板材封闭的材质，
1: 是
0: 18800元，
1: 贵的，其实
0: 这个你看，对吧？也是那种带到软靠部分的那种啊沙发，你看28000元，如果真的是木材用料扎实，真材实料，板材做封闭的，30000元左右，
1: 是，
0: 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价格你摆在面前，你自己心里估量一下，如果有一个好的品牌保证做工，还有一个好的平台在特殊的降价的这种618的那种限时放送的机会当中给你把价格打下来了，东西还跟以前一模一样，一定要订，朋友们，这个东西往后你在外面看到会越来越贵。
1: 对的，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综合是完全可以给我们保证的啊，
1: 完完全全可以做保证。如果大家错过今天这个618活动大促的时候，我们后面也不会做这么大幅度的降价，也不可能六斗柜2999还要再送一个五斗柜，这样的机会说实话我们是自己不太愿意来的。
0: 对的，
1: 但是因为配合东方过这么多年的革命友情，这么多年的一些合作，所以我们在今天破例给大家做一个降价的幅度，包括还有这个加赠，同时我们售后也不打折，所以大家说两个柜子，哎呦看着敦实肯定蛮重的，我自己怎么搬呀，我自己怎么弄呀，没问题，交给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有没有电梯都不要紧的，全部给大家免费搬上去啊！还有免费搬旧，旧的小柜子、旧的沙发，给你免费搬旧到楼下或小区指定的地点，还可以免费摆放到位。甚至如果您说，哦，我是不是要稍微考虑一下？我可能说这个星期呢没有空，我要下个星期才有空送货，或者下个月、下下个月再有空送货，没问题。只要今天您再把这个名额订单成立下来，我们来配合大家的送货时间都可以。
0: 对，订单先下，锁定名额，什么时候送货，什么时候搬旧。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计划来商量来调整，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么多年综合在东方购的售后做得非常的贴心，
1: 是，
0: 今天你只要尽管来抢我们的订购名额就可以了，告诉我们需要是斗柜还是我们这个储物的沙发，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了，咱们今天甚至有观众真的就喜欢实木家具，就喜欢小叶香樟，斗柜也定了，沙发也定了。其实我们的沙发和斗柜这两个单独组合备货都不多了。而且我们综合东方购物这边直播了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观众确实一直在观望，到今天终于下单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也很精明啊，对不对？哪怕你说价位没有到达我心里价位，我所想出的那个预算，我就不买。但是今天我告诉你，是不是啊？你能够订到我们的斗柜或者说沙发？我们东方购的这个花销还比你的预算要低很多呀。
1: 低很多，肯定低很多。比如说六斗柜，我们原先4980的一个六斗柜卖了很多年，那确实早用早享受，帮您保护了很多您家，比如说蚕丝被呀，或者很多说羊绒羊毛的一些东西，也是划算的。
0: 对，
1: 到后面我们也是回馈大家，所以要做一些补贴，做一些活动。然后东方购，比如说周年庆啊，6/18、11/11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做什么？六斗柜送东西，送衣架，然后或者送这个斗柜，那都顶了呀。你花的价格还是4980呀。今天是什么？保留六斗柜送五斗柜，但是价格出手门槛只要2900多，这个平均下来每一个1400多块钱，赚的1400多。现在我买把椅子，有时候实木椅子也得这个价格吧？
0: 对的，而且我觉得您真的是懂行懂经的，看得懂东西，知道好的实木家具是什么样的。我告诉你，东方购和我们的综合完全有这个底气和自信。等你拿到我们的产品，您跟老伴儿也好，您的老同事、老战友，家里面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仔细来围观，你说东方购物这种做工、这种用材的厚的料做的小叶香樟六斗柜加五斗柜，才花这么点钱，一定大家会觉得物超所值，
1: 肯定的。
0: 甚至别人会问你说：“哎呀，你当时买的时候怎么没叫我买啊？”对不对？
1: 就是。
0: 所以赶紧了，你的身边的任何的人，你知道他喜欢实木家具，
1: 喜欢香樟木的。
0: 喜欢香樟木，然后家里面也很担心东西什么虫蛀啦、受潮啦、发霉了，想避免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的沙发也好，斗柜也好，特别适合大家。关键就是把握一个手速，
1: 是的，
0: 抢占一个名额。你先把这个价格先定下来，甚至于在东方购我们送货到你家里面之前，你都可以到外面去比价，你去逛市场，
1: 可以，
0: 你去走一些家具卖场看一下同类产品什么价格，你心里就有底了。
1: 对的，
0: 你名额如果不抢，先去看，再回来想要再订，对不起，618限时放送的直播，咱们货没有了，直播货号也会关闭了。
1: 对的，对的，所以先抢名额，我很怕大家回过头来之后，这样的活动再错过就不会再有了，因为我可以很明确告诉大家，我们不可能比这个更优惠了，不可能比这个价格更低了，这个就已经到底了。如果再让我们优惠，我们就宁愿不来做直播了，就说白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不管怎么样，要抢一组的抢一组，如果说抢完斗柜想再抢个沙发的哈，也赶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就是真的全年度618活动当天都没有的，今天被您看到了啊。
0: 对的，因为综合不会说价格下来了，对吧？东西做工品质跟原来有差别，他们所有从原木开料到所有的斗柜沙发，最后做成成品，60多道环节都是自己把控的。
1: 是的，
0: 不会说打价格战，价格下来，但是东西什么做部分香樟，或者有些板做薄了，对吧？棱柱做成那种什么空心的了，综合从来不这么做。十多年来，东方购这边他们家的产品的品质，顾客是有口皆碑的。
1: 是的，
0: 所以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我们的斗柜还是沙发，给你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可以根据您的计划安排调整送货时间，先抢名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今天这档直播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现在呢，咱们在养生的这方面呢，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的有经验。比如说平时给大家推荐过的，比如说有破壁灵芝包子粉，包括还有包子油。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什么呢？寿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很多顾客会说，哎，你们之前也推荐过其他品牌？当然没错。我们现在说了，科技在更新迭代的同时，我们所需要吃的也是更好、更完善了。那今天呢，寿仙谷呢，其实也是在做包子粉的整个的这个行业当中是一个龙头的企业，而且关键呢，我们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破壁技术，而是做到了去壁技术，让大家呢更好的吸收的同时，今天呢我们首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说哎家里边已经有重大问题的这些人群，包括说我平时就有这个养生的意识，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60岁以上的人群需要包子油的话，那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营养滋补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希望获得的结果是获得更多的对我们有用的核心营养成分，而把一些对它可能有干扰的成分，或者说对我们一些反营养素能在我们服用的这些成分当中清除得更干净。所以大家想一想，您平时吃核桃仁、吃坚果的时候，它是不是外面有成坚硬的壳？嗯，那我们的灵芝跟这些坚果一样，它只是非常的细小，你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到它有两层的细胞壁。那么这个细胞壁是我们人体无法吸收的。那么以前我们是把灵芝当中的这个种子的壁给你破开，等于就把这个核桃的壳给你砸开了。嗯，但是这个壳和肉都还在一起。而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把它的肉，把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给提炼出来，把这么细小的几丁质这些壳给你去掉了。所以一方面来说，我们能更好的去吸收灵芝种子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而在它细胞壁当中可能有些可能干扰我们吸收的问题，或者一些反营养素，因为有了这个技术，它可以被清除得更干净。嗯，所以对于我们体质弱也好，或者说我们希望通过它来更快增强免疫力来说，这个工艺就是特别强的。而为什么寿仙谷做得到？嗯，其实大家去想一下啊，在零几年的时候，您走过很多我们说市中心的那些药店门口的时候，嗯，你会在它橱窗上面看到非常大的那个广告，
0: 对，
1: 就是寿仙谷。哎，寿仙谷是我们灵芝行业公认的那个顶尖品牌。很多时候大家还是品牌都不知道的时候，寿仙谷已经在灵芝的研究领域，包括种植加工的方面耳熟能详，而且在专业领域非常的突出。
0: 是，
1: 所以今天才能让大家吃到级别更高的，同时我们的加工工艺更好的包子油。
0: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品牌呢，我们和观众还是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说到寿仙谷呢，它呢是中华老字号，观众可以看到。其次呢，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啊。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说到呢，您看看97年的时候呢，它就赋号了寿仙谷药号，对吧？包括还有呢，观众您看到11年的时候授予中华老字号的一个称呼。
1: 对，
0: 到了14年的时候呢，我们寿仙谷呢炮制技艺人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的项目。到19年，它不停的在进步当中哦。你看，从各个平台、各个奖项当中，它都是佼佼者。包括到了19年，您看这句话也是印在咱们和珅当中的，主导制定了中医药灵芝 ISO 的国际标准的一个发布。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国际标准的制定承担单位是谁呢？就是咱寿仙谷。嗯，而且呢，它一直没有停下这个进步的这个脚步啊。为什么这么说？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的一系列的科技成果，您可以看到，无论在它的科研项目啊、科技的奖励啊，包括还有自主优良的这些培育的品种当中，都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您看看专利技术达到了多少？90多项，发明专利43项，包括很多的一些标准的定制都是由它来完成的。哎，而且呢，这时候很多观众会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啊，包子粉。很多顾客在说，哎，这跟包子粉有什么搭嘎的吗？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记得啊，他们家有一款特别贵的包子粉。
1: 对，
0: 我请邱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网上现在依然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要多少钱啊？平时咱说这个就是包子粉的话，一袋下来10几块、20块，算贵的了。
1: 对，
0: 但是他们家一袋包子粉40块钱。
1: 对，
0: 对吧？您自己看到啊，来，观众自己看，90包的话是4430块钱嘛。
1: 对，
0: 那您想， 一包下来要多少钱呢？是不是？
1: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包子粉现在市面上非常的多，
0: 嗯，
1: 为什么会有那么贵价格的包子粉？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工艺的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你要知道灵芝的种植，提取它的那个种子，这个过程有很多的农户都能完成，
0: 嗯，
1: 但是这个破壁的环节，
0: 对，
1: 我们就已经在一些特殊的工业的那个厂房里面才能完成了。
0: 嗯，
1: 但是破壁还不稀奇，因为现在你要把它打碎，这件事情很容易。
0: 嗯，
1: 在显微镜下那么细小的壳，你要把它给去掉，你知道这个难度得多大？
0: 哎，
1: 而且在我们的灵芝种子当中，你知道到底是它壳的量多，
0: 嗯，
1: 还是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多？
0: 对，
1: 那一定是壳的体积更多。
0: 哎，
1: 所以我们把这些对我们可来说可能身体不太有用的，
0: 对，
1: 或者说可能会妨碍我们身体吸收的这些成分，
0: 嗯，
1: 全给你去掉之后，
0: 对，
1: 核心营养成分是不是更金贵更少了？
0: 哎，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体质弱的人一吃这样的包子粉，真的不一样。
0: 哎，
1: 关键是里面的多道工艺，那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做得到的。
0: 是的啊，因为说到这个去壁的技术啊，非常的简单，就是原来破壁只是像把一个核桃砸碎了一样，
1: 嗯，
0: 但是去壁是去掉了它的这层壁垒啊。
1: 嗯，
0: 去壁技术呢，得到了多国的专利，专利证书全都是摆在这儿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原料和加工是有机的啊。
1: 对，
0: 中国有机认证、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有机认证，拿到四方有机认证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就会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包子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金黄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装，这个我觉得送给长者的话特别特别的好，包括啊您拿到手你都知道了。
1: 嗯，
0: 我们觉得好品牌在细节之处值得打磨。首先您看清楚啊，刚才我说到的中医药灵芝的 ISO 的国际标准的这个制定承担单位，
1: 嗯，
0: 全都的是写在盒身当中。打开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有两小盒在里边，每一盒呢是30粒的一个规格给到大家。我把盒子拿出来，然后呢一些细节部分我们让观众可以再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咱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原料上边写得很清楚，灵芝包子油。包子油是由包子粉提取到的。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的标志性的含量每100克含总3贴20.0克。适宜的人群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嗯，
0: 每天2次，每次2粒。而且很多顾客会要知道啊，包子油咱们今天不假手于人，从包子粉到包子油呢，咱们的生产企业全部都是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哈。
1: 是的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对于寿仙谷来说也是灵芝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
0: 对，
1: 无论是灵芝的种植，
0: 嗯，
1: 品种的研究，
0: 对，
1: 包括里面包子粉的提取破壁，它拥有的专门去壁的这个技术，
0: 嗯，
1: 然后以这样的原料再来进行我们包子油的提取。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包子油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
0: 嗯，
1: 会让我们获得更多。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对我们来说没用的，或者说给我们增加妨碍我们吸收的这些成分，在我们的包子油当中会更少一些。
0: 嗯，
1: 重金属、农残这些相关检测我们也是做了，经都是未检出。
0: 是，
1: 另外还有就是，
0: 嗯，
1: 我们说了这个去壁壳的那个好处，
0: 嗯，
1: 那它到底有没有用，我们这里同样也有相应的佐证。
0: 对，
1: 这里就说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精制实现了，
0: 嗯，
1: 包子粉的无效成分壁壳的分离和有效成分多糖己三铁的富集，
0: 嗯，
1: 产出精致灵芝包子粉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显著提高。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嗯，观众朋友们，咱们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尤其呢现在对于很多养生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觉得说哎呀我愿意拿高额的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去买我的健康，因为为什么呢？总比现在我们真的等到重大问题的发现，然后你进到这些专业机构再去受罪再去花钱要来得强，对不对？
1: 是，
0: 我们说千金难买自己的一个健康啊。反复强调了，专柜当中咱们今天呢一个礼盒包装里边是有2盒，也就是60粒给到大家。专柜的价格呢是4998块钱一盒，其实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呦那只是尝尝鲜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不可能坚持去吃，但是东方购物啊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让您吃得起的同时能让大家坚持去吃啊。3盒装，然后呢一共是6瓶带回去，180粒，价格呢是6999块钱。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呢可能老两口呢年纪都大了，身体呢可能真的以前出现过很多问题，现在需要有更好的恢复的话， 六合装建议大家来入手，包括像我们现在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压力特别大，我现在都已经是吃了包子油已经吃了一年的一个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家里边中年人一起来分享的话，选择六合装性价比更高，因为三盒的价格呢是6999块钱，按理说咱们六合装应该翻一个倍了，至少在13000左右了，对不对？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直降4000块，9998块钱，一共是12瓶360粒，我们算下来每一粒27.7块钱左右，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了啊，你要想想看，27块钱左右，咱平时一天喝一杯咖啡是不是得花个30块钱，如果说一天抽一包烟的话，是不是也得花个20-30块钱，那我不妨呢真的把这个钱换到咱们吃包子油上边，而且关键呢你想想看，咱寿仙谷的这个包子粉一包下来都得要40多呢，
1: 对，
0: 今天包子油一粒算下来反倒比包子粉还便宜了，
1: 关键我们今天是特有的去壁技术，也是我们今天包子油的一个升级的一个产品，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自己健康方面升级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已经低下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我们身边有朋友有家人已经有重大问题困扰着自己，那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希望能通过更好的这些成分更核心的成分来快速帮我们提升免疫力的话，那么今天的包子油就特别的适合我们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今天应该还有礼袋和礼盒的一个包装，如果觉得说哎，送给最近的长者，包括还有呢是什么呢，后天要到了母亲节了，对吧，有时候咱们现在如果看到的话需要送给妈妈的，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因为我觉得无论金银首饰有多么的贵重都不及咱们的健康重要，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岁岁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力企，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位。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大奖，2大自主选育优良品种。这些鲜活的数字，是2024年寿仙谷专注科研创新的新见证。也是寿仙谷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走向国际的坚定决心。
0: 好，观众朋友啊，说到寿仙谷，很多的这个叔叔还说哎呦太熟悉了，对吧，可能在10几年前20年前咱们去到专业机构也好，包括楼下的这些药店啊进口的超市也好，可能就能看到它，但是呢一进出一看，货币灵芝包子粉好贵，40多块钱一袋，对吧，大家有时候可能家里边的真的是有重大问题的人，哎，我们紧一紧裤腰带，然后呢仅供着他们吃一吃，但现在我们说到了价格，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打下来，同时能够有更好的，我们说到总三贴含量更高的灵芝包子油，又再加上咱们的去壁技术的话，今天很多顾客在说我要试试看了，
1: 对吧，是的，因为我们对自己健康这一块真的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免疫衰退期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给到大家提前的预警，而且每年我们也会做相关问题的一些筛查，您会发现我们之前2020年的数据给到大家看过，重大问题的新的发生率380万，到2022年这个数据是多少？480万。那么这个数据到了2025年的时候，现在新的数据也出来了，
0: 对，
1: 是515万。所以每年新发生的病例不但有近百万，而且还在以3%的这个比例在增长。所以你想想，一方面可能我们现在进入到老龄化，我们的免疫衰退期来临的时候，这些问题跟我们的年龄就是一个正相关，另外一个就是现代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0: 对，
1: 让我们更多的30几岁40几岁可能更年轻的人，身体因为免疫的衰退尽早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变异问题发生的情况，
0: 对，
1: 所以我们身边或者自己要有足够多的对应的这些方法，一方面我们寻求专业机构帮我们解决比较紧急的问题，
0: 对，
1: 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身体里面有这样一支 支免疫部队来帮助你监视。我们时刻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无论在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起来，这肯定是没有错的。
0: 对，
1: 只是在提升免疫的时候有多种方式，比如说有的只是增加了我们免疫细胞的趋化能力，有驱动能力，它游走的速度更快一些，有的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某些免疫细胞的一个那个增长的一个数量。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免疫细胞，有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的一些免疫防御的这个能力，但光有这些在我们如果重大问题的人群来说这远远不够。我们要的是它有这个能力直接去跟它对抗。那么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当中它是有分工的，专门的 T 细胞 NK 细胞是干这件事儿的。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两部分的细胞快速提升起来，让它在身体里面可以帮你完成免疫监视，同时能更及早的把那些有端倪的有问题的变异细胞给清除掉。
0: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突然想到是什么呢，就技术的更新迭代，对吧，咱们从最开始的包子粉吃到包子油，然后呢从最开始的破壁到现在的去壁技术，这个其实就像咱们吃鱼油一样的，您从原来的一亿鱼油吃到 RTG， 对吧，
1: 对，
0: 也算是一个吸收的一个我觉得跨越。那同样现在去壁技术呢，咱们今天啊寿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呢也是多国专利啊，拿到了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包括还有韩国的专利技术。其实这个去壁呢很好理解，像邱老师今天准备了两个核桃，我给大家一教您就知道什么叫去壁和破壁。
1: 大家知道啊，就是您吃核桃的时候那个壳肯定不能吃，
0: 对
1: 吧，有的时候给你的买的时候就是连壳带我们的果仁，只是你平时要靠自己去砸碎这个壳比较难，所以我们会把先把壳给你砸碎一点，然后你剥出来好剥，
0: 对，
1: 但是问题是这个壳是不是还在，
0: 哦，
1: 这个壳我们是不是不能吃。那你这里看到的核桃是比较大的，肉眼可见，灵芝的种子跟它是一样的，而且灵芝种子虽然还小到只有显微镜可以看得到，它是有两层细胞壁的，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吃的时候虽然你吃的是粉末，但是你吃到的到底是核心营养成分，还是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我们身体无法消化吸收利用的物质，
0: 对，
1: 这你就不可而知了，而今天仙芝楼啊，不是，今天我们寿仙
0: 谷，寿仙谷，
1: 对，寿仙谷，因为真正是我们灵芝的企业当中的头把交椅，因为在老早的时候，在我们很多专业领域，
0: 对，
1: 就满的那个专业领域都能看到它的那个橱窗广告，
0: 是。
1: 那么寿仙谷里面它特有的去壁技术，这是很难的，所以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需要更强有力的手段，更多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折损也是在告诉大家，您既然要吃，既然你现在已经在这个上面花了一定的代价，那么我们但凡有好的升级的这些产品，我们不妨尝试一下。
0: 是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你吃鱼油从原来最开始的一亿型的鱼油吃到现在 RTG，对吧，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呀，有了更好的吸收，那我更愿意吃吸收好的，毕竟这份钱我花出去没有白花，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这个礼盒装里头啊，一盒有一大盒里边有两小盒，每一盒呢是30粒啊，30粒的规格，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的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免疫力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千万不能倒。这两年你觉得说身体越来越虚，包括呢可能家里边呢有重大问题的人被折磨的觉得说哎呀真的这个好像风一吹就要倒一样，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要把这把篱笆要筑起来啊。
1: 对，
0: 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对于我们上海的舒淮来说的话，首先我们的经济物质条件可能要领先其他的一些城市，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投资的意识，什么投资意识呢，对自己身体投资的意识很强啊。咱们今天三盒装的价格专柜当中是接近15000了，东方购物今天6999块钱带回去，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年纪都大了，包括呢可能说哎呀身体已经遭受过重创的话，更需要来补充它。6盒家庭分享装，还有自己的儿女现在可能也在40-50岁了，一直还在忙碌奔波的，也请他保重身体，对不对。那你看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按理说应该翻个倍，接近14000了，今天只需要9998块钱，我们一共呢是360粒的一个组合构成啊，那每一粒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左右。其实这样算的话我觉得并不多，如果你说哎，我身体挺好的，我不需要一天吃到4粒，那我一天1到2粒，您算一算的话 基本上一个月下来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对吧？咱有时候现在五一长假出去吃个饭组个局，或者三天两夜去到这个江浙玩一圈也得花个几千块钱，不妨把这笔钱投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哈。
1: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去皮技术，去皮技术的包子粉或者包子油，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介绍过，也没有尝试过，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身体为自己健康去投资一份，增加的代价无非是几块钱，
0: 对，
1: 但是在身体里面获得的健康的益处可能不是这几块钱可以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尝试一下为我们健康带来更好的包子油的产品。
0: 是的啊，所以呢时间刚刚过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4年7月26日，继中医药灵芝、中医药铁皮石斛之后，寿仙谷主导制定的中医药白术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寿仙谷也成为唯一一家同时主导制定发布三项中药材国际标准的中国企业，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科研创新，智企未来。新的一年，寿仙谷必将继续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坚持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推动和助力中国中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依然满线当中，因为其实呢对于包子粉和包子油呢现在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并不是说哎呦才刚刚普及开，对吧？我们也都知道呢现在重大问题呢是困扰着咱们很多的人群，不光是老年人，你会发现现在来越来越多的问题是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
0: 对吧？咱们单位的体检一体检出来，你看女性尤其是什么子宫啊、宫颈啊、乳腺呀、包括还有肺部的一系列的问题，你看男士呢比如说像什么呢，胃部啊、结直肠啊、肺部啊、前列腺啊，是不是出现重大的问题是越来越多？
1: 对，
0: 原来可能是听亲戚朋友说一说别人的故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事例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了。
1: 是的，所以我们对自己健康方面的一个关注要更早期的介入。
0: 对，
1: 一方面我们知道就是说重大问题的发生跟我们的年龄是正相关的，就到了60岁之后，我们身体开始处于免疫衰退期，而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变异细胞就开始兴风作浪，重大问题的发生率也开始慢慢抬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要保身家，要提前介入为自己的免疫做好储备。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压力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0: 对，
1: 会让很多就是忙于应酬、忙于打拼的中青年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问题，而且青年人或者中年人发生这些问题之后，5年生存的概率可能会比我们老人家更少一点，
0: 对，
1: 因为这些变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比我们年纪大的人更厉害，所以它在身体里面的兴风作浪的这个能力也更强，而我们对于自身来说，一方面我们积极寻求正规方面的治疗，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就是对自己免疫力的一个提升，我们现在有很多增强免疫力的产品，但是你在到了这个时候你得对症，因为如果你仅仅只是增加一个免疫屏障，那么这些变异细胞在你身体内部的破坏力是你无法想象的，它是以几何倍数的方式来进行扩大的，所以我们每过几年我们会做一次重大问题的筛查，我记得很清楚，2020年的数据是一年新发生病例380万，
0: 哦，对，
1: 到了2022年，我们的新发生病例是481万，
0: 对，
1: 现在我们2025年，
0: 对，
1: 新发生病例已经到了515万，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我们要有正常的饮食，要有些改变，但改变的同时你不能忽略自己对于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0: 对，
1: 所以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推出像包子油这样的产品，因为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灵芝总三萜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在增强我们特定免疫细胞的时候能力也是非常的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重大的问题人群会把它当成一个刚需来用，
0: 对，
1: 但是还是一点，您要吃到真正有用的包子油，
0: 是，
1: 那才能对我们的免疫力提升 起到真正的帮助。
0: 是的啊，六合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观众朋友们。再一个呢，合身当中呢，很多蔬菜现在都知道了，一定要看它的含量和标志性的成分哈。每100克当中含总三萜20.0克，这个您也都可以去做对比。这是它合身当中所写的一个标志啊。我们待会儿会让大家去看我们实际的抽检报告，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之外，孕妇乳母特定的人群，您看看现在免疫力低下者不光是说咱们的老年人了，中年人是不是现在为什么熬夜加班，现在呢各种突发性的问题，成年轻化的趋势，对吧，不再是什么50-60岁的人现在听一听说哦可能有重大问题，
1: 对，
0: 您看看身边的人20多的30多的
1: 是
0: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表现，包括还有就是说了在东方购物买一定让大家买的放心。我请邱老师把那个抽检报告先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像重金属农残之类的全部都是未检出，
0: 是
1: 关键还有一点啊，我们今天的去壁后的灵芝孢子粉，它的粗多糖和灵芝总三萜，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破壁灵芝孢子粉的含量。另外，我们这里啊还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区别在哪里？
0: 对，
1: 我们今天的硬核去壁，这个硬核硬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的孢子灵芝孢子粉是非常细小的，
0: 对，
1: 它不是说你吃的核桃花生你这个壳自己看得到剥得掉，它是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它的大小，在这么小的颗粒当中它有2层细胞壁，所以去壁的孢子粉剔除它的硬壳杂质这个难度有多高不是所有企业做得到。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去了这个壁壳之后，吸收率可以高达95%，核心的有药成分会更高，而且破壁孢子粉的话，
0: 对，
1: 它的壳大家都知道含在这里面肯定比我们灵芝种子里面的核心成分要多，所以杂质多，很多胃肠弱的人他难以消化吸收，就排出体外了，这就是很多为什么一吃孢子粉大便就黑的那个颜色，另外它的核心有效成分就比较低，我们今天这个技术真正是达到了一种升级，所以我们说平时但凡已经在吃孢子油，就像我现在我每天四粒孢子油，
0: 对，
1: 你说今天有更好的孢子油我愿不愿意尝试？
0: 当然
1: 我只是比以前的价格可能再多花一点，但是对我来说健康的提升是无价的，我后面是看不到的，
0: 是
1: 我在为我60岁之后做谋划的时候，这几块钱我是愿意出的，
0: 对，
1: 然后尝试之后我才会有比较，我才会有选择。所以我们说现在科技在进步，我们寿命在慢慢的增长，年龄在上去，我们这一加一减当中您的决策跟你将来健康的走向是密切相关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兜兜转转，
0: 对，
1: 帮大家再找市面上更好的灵芝产品，
0: 对，
1: 今天帮大家找到了，
0: 是
1: 无论是瘦仙谷的品牌，我们从我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我1990年就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上班了，
0: 对，
1: 那个时候我只要到专业领域，那时候我们的专业领域一个是医院一个就是药房，您但凡到那些中心的药房去看瘦仙谷的灵芝孢子粉的广告铺天盖地都是，
0: 对，
1: 那个时候在专业领域它已经是这样的地位了，
0: 是
1: 行业当中不容挑战，那么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的升级的孢子粉提取的孢子油，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觉得年龄到了要保身家，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您值得来尝试一下，
0: 是
1: 一年的量9000多块，
0: 而且关键的像你看啊，邱老师现在是这个50多了，然后现在开始吃1天4粒，像我的话今年刚40岁，但是我已经开始吃孢子油吃了1年了，每天我不像邱老师吃那么多，我每天2粒，哎，我坚持下来的时候，我跟大家每次都会说，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啊。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一盒装在外边呢，也就是里边有2小盒，然后每一盒呢是30粒，也就是60粒装，4998块钱，接近50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稍微多了1000多。3盒装带回去，一共180粒啊！但如果您说我有更有经济实力，或者我要坚持去吃，老两口吃，咱年轻人也要吃的话，来，观众朋友啊，咱们选择6盒装。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接近14000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价格是多少？9998块钱，而且还有高额积分，单粒算下来27.7块。其实啊，我们有时候账不可细算，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叔叔阿姨每天喝咖啡的钱，每天抽烟的钱，包括可能每天，比如说现在咱们都在说了，管住嘴，迈开腿，你少吃一个荤菜，哎，我把买肉的钱，我今天呢稍微换一换，或者肉吃一半，我们把这些东西的营养的成分更加的均衡一些。
1: 你就是
0: 对吧？
1: 我今天啊，
0: 是不是
1: 我们家90几岁的老人家，哎，我今天给他安排的饭是什么啊？
0: 嗯，
1: 就正鼎记买那个三黄鸡，他要吃的。哦，
0: 对，
1: 买了一份鸡粥，
0: 哎，
1: 买了一个鸡骨酱的面，嗯，他绝对吃不掉的。
0: 是，
1: 但光这一份60几块钱，
0: 六十多了，
1: 六十多块钱，我估计他吃掉一半差不多了。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就以前按照我们年轻时候这个体量，这些东西，
0: 嗯，
1: 绝对是两顿就吃完的，你可能还不够。
0: 嗯，
1: 但是年纪大之后，你胃口开始越来越少。免疫力开始越来越弱，
0: 嗯，
1: 所以你在食物当中，你潜移默化用的那个，之前的那个费用就开始在减少。
0: 对，
1: 但是你不能说我把这个钱省下来，到最后去解决问题，
0: 嗯，
1: 你根本可能就不够。
0: 对，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省下来的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弥补自己，弥补的什么？就是你缺失的。比如说我们60岁之后进入到免疫衰退期的这个状态。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说不是普通的包子粉。不是普通的包子油，市面上那些走低端的包子油，我们压根看都不用看。
0: 嗯，
1: 因为什么样的货色我们很清楚。
0: 对，
1: 我们今天是希望能获得更好的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物质。
0: 嗯，
1: 所以今天的概念叫什么？
0: 对，
1: 不是破壁，
0: 哎，
1: 叫
0: 去
1: 壁。
0: 是
1: 去壁包子油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0: 嗯，
1: 您能获得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
0: 对，
1: 您能获得更好的吸收率。
0: 嗯，
1: 而这一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健康的助力。
0: 对，
1: 看大家愿不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去投入那么一点点的增长。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六盒装的组合，也就是大组合构成呢，只剩最后两组现货了。有礼盒包装，包括还有礼袋包装，也都是给到大家，便于您的送礼的需求。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岁序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面。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对吧？
2: 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可以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他的一些反营养素，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希望来保身家的话，
1: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保险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 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TG 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寿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啊，其次是什么？我们有中华老字号的认证，寿仙谷的品牌。
2: 对，
1: 转到盒身侧边，观众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寿仙谷他们自己啊。
2: 对，
1: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是把一系列的报告让邱老师先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让您买的安心放心。
2: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核心营养成分，灵芝总三贴抽检实测值40.2，哇！另外大家担心的，重金属、农残，
1: 对，
2: 都是未检出。然后还有就是它专利当中专门提到的我们的去壁技术，
1: 对，是
2: 去壁技术，这里可以看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经提实的那个灵芝孢子粉的无效成分，它的分离和有效成分的一个负极，
1: 对，
2: 产出的精致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显著提高，这里有一个 那个也是在我们专利当中的说明，
1: 好，
2: 表明去壁后的灵芝孢子粉的粗多糖及总三天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含量，提升了将近20倍。所以我们这里还是看一下啊，
1: 对，
2: 在这里我们可以剔除硬壳和杂质。

0: 一大个礼盒里边是有两小盒，每一盒呢，也就是这里边每一瓶呢是30粒的这个构成啊，这一大盒就是60粒，价格呢是4998块钱，接近5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您看到了，专柜几乎我们可以只能买一盒，东方购物今天多加一些钱的话，能买到3盒，一共是180粒。然后，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你需要长期去服用。不是说我今天它就是神药，我吃了就能怎样怎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保健品你是要坚持去吃，而且呢一定时间之后呢它会给你一定的回馈的。做专柜总价6盒装药高达3万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块7毛钱，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0: 对，
1: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请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3: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4: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3: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啊，也就是6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现在呢，有2位顾客都在商谈当中，所以我们说了啊，现在呢，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咱们的意识会比较领先，物质水平也是比较领先的。那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拿着这样好的这种退休工资，保住自己的身体，对吧？
1: 对，
0: 老有所乐，你身体好了，你才会发现你的精力是无限的。东方购物我介绍了那么多的，比如说旅游的产品，看现在很多时候还都熟知了，人家在晚上8点多一定会带给大家介绍旅游。那你想想看，你凭的是什么？不光凭的是你有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你有一副好的身体哈。
1: 对，是的，我们的好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自身就有很强大的免疫力来保护我们。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免疫力一旦衰退，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它突然之间就发生了。有些我们认为是小问题，突然之间人就没了。所以我们说，现在拦在我们健康面前的2大隐患，一个心脑血管的问题，一个就是重大问题，而且重大问题你花的代价可能非常的大，
0: 到
1: 时候痛苦也会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要更早的去介入，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去储备。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灵芝孢子油，它不再是以往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的孢子油，而是去壁技术提取的孢子油。去壁之后带来的好处，你可能以前没有尝试过，但是对于我们之前的孢子油来说，你可能也就只增加了几块钱，你可以为每天的孢子油来做一个升级，那么这个升级值得不值得？我们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0: 对，
1: 您先做一次尝试，您就当我把这一年的量买下来，每天我吃一粒来看看我这个结果，对吧？如果好的话，您坚持下来，就是为自己健康做一份好的投资。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无论大组合、小组合，我们几乎都只剩最后一组了。寿险股的大品牌，咱们不是说那种网络渠道当中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家都是中华老字号的这个称呼都印证在盒身当中。所以喜欢的话，还是强调了咱们对身体的投资，早一点多一点，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回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岁岁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力企，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位。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嗯，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嗯，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嗯，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壁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哎，
2: 对吧？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嗯，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嗯，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嗯。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
1: 对
2: 吧？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嗯。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嗯。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他的一些反营养素，嗯，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哦，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嗯，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嗯，希望来保身家的话，
1: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宝姐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TG、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寿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啊，其次是什么？我们有中华老字号的认证，寿仙谷的品牌。
2: 对，
1: 转到盒身侧边，观众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寿仙谷他们自己啊。
2: 对，
1: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做专柜总价6盒装药高达30000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7块钱，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2: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1: 对，
2: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嗯，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请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大家会发现真的夏天好像已经来了，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这才几月份啊，五月中旬夏天就已经来了，而且啊，很多人说今年夏天可能时间会拉得非常长，所以啊，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选择一双透气的、舒服的又好看的鞋子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的老牌子了 Pansy， 一直以来它是以进口的面料和舒适的穿着体验以及超级时尚的外观著称的。今天啊，我们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带到了，都是这种非织的工艺，而且每一双鞋子都非常非常的轻盈，穿着起来很舒适啊。但凡是有这个购鞋需求的观众朋友，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嘉宾还有魏笑老师，你好。
1: 哎，杨洋你好，大家好。这双鞋啊，东方购跟他已经有将近是什么呢，7-8年的合作品牌历史了，所以说呢，很多人对他非常的喜欢。了解一下，咱们在新世界大碗百货899元的专柜的价格哈，而且呢，女款当中呢也是在门店当中卖的非常的火爆，包括在高岛屋以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新百货等等都是899元。那您到了日本，因为在日本的银座也有它的总店，价格也是将近1000元人民币，只在东方购物价格只需要100多块钱。
0: 是的，来，今天只要199块钱。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款女款都各有哪几个颜色啊。首先女款呢，我们是3个颜色，一个是清新的这种灰色，这个灰啊有种雾蒙蒙的感觉，很好看，今年很流行，带点淡淡的那种蓝色调。然后还有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不用多说了，对吧，很清爽很清新的颜色。还有一双淡淡的粉色，我个人是觉得呢，如果大家想要穿的青春靓丽一点，可以选择粉色，如果想要基础百搭选卡其，如果说哎没有这种类似灰色的鞋子，选这个灰色也是不错的选择。男款今天同样是这样的一个非织面料，给大家2个颜色选择，对不对？
1: 两个颜色大家可以，一个是灰色，好，这个灰色现在大家很喜欢，因为特别有露营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蓝色，两个呢都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做旧水洗的这样一个处理，显得特别具有一种潮牌的风味，显得特别的成熟。
0: 是的，今年这个做旧这种水洗的风格也很流行啊，所以今天呢，男款2个颜色，女款3个颜色，可以让大家进行一个选择。来，我们再来带大家看看这个鞋子啊。首先，刚刚这个魏晓老师给大家看了，在我们的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当中 ，Pansy 这双鞋子是卖到899，它凭什么卖899啊？观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啊，我们今天这个面料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全部都是有网眼、网孔的一个。非织，
1: 是
0: 非织的工艺，所以非常的清凉。您在走路的过程当中，里边像开了冷空调，这个小风儿嗖嗖嗖嗖，全部都可以灌进去，风可以进去，水汽、汗气、脚的这个脚汗是可以通过这个网孔排出来的。再来就是啊，整个鞋子前面做了一点点的这个鞋带，整个的样式外观也是非常的好看的。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鞋子，它既不像普通的前口鞋一样，很多阿姨妈妈说不跟脚不合脚，又不像普通的这种低帮鞋，它要盖住那么多，它的长口相对比较大，有点类似船鞋，但是呢，在这个整个贴合你脚的这个脚背的边缘的地方，我们全部做的这种非织面料，它是带有一点点的这种微微弹力的，就像一双袜子鞋一样，轻轻地包裹着咱们的这个双脚，整个包裹性包括这个合脚度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再来就是高脚背低脚背完全没有问题，刚刚耿瑶说了，这就像一个船鞋一样，哪怕你说我脚背高一点啊，脚稍微肥一点胖一点呀，这双鞋子都能很好的包容。然后看看我们鞋头的部分啊，观众朋友，看似是一个尖尖的小小的秀气的鞋头，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加宽的3E鞋楦。
1: 是的，
0: 整个的脚趾头在里边可以很自如的活动，哪怕你说哎我这里骨头比较突出，哎我的脚型可能有点变形了，它都可以很好的包容着您。最重要的是这一只鞋子拿在手里啊，掂一掂，超轻，仿佛没有穿一样，也就半个鸡蛋那么重。整个的鞋子啊，上脚之后啊，就像穿了一双袜子一样。然后它又比袜子好在什么地方？好在第一，我们的鞋跟全部都是防滑的大底给您做成的，你看甚至它每一个区域的防滑属性它都做了很好的分区，这就是 Pansy 大品牌。第二，我们的鞋后跟，女性朋友，尤其咱们上海的女人啊，稍微得有点这个增高的，我们今天外增高加内增高一共大概4公分左右，您穿上脚之后啊不会后仰，但也完全就是平底鞋的脚感。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软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又轻又软，上脚之后又防滑，可舒服了。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穿这个鞋子都没有问题，一点点的生活防水这双鞋子都能够搞定，很好打理，脏了之后拿我们的抹布抖一抖擦一擦， 焕然如新，说的就是咱们这个鞋子，就连它内里的部分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给大家做的这种软硅胶慢回弹的脚鞋垫，踩上去像云朵一样软软的，超级舒服，所以咱们整个上脚之后的脚感是特别特别棒的。
1: 没错，在这边呢通过几个实验哈，咱们把瑶瑶老师说的来给佐证一下。第一点就是轻，因为我们做了轻量化的处理，一般是一个鞋，我们是两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天平秤上我们两个鞋比它一个鞋还要轻，
0: 真的很轻。
1: 对，为什么每一个轻量化的处理，从咱们是什么的，从鞋的鞋面到鞋的大底的材质，好多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给大家做了一个超轻。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给大家做一个透光的实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哦、
1: 透光，哎，就代表着刚才咱们所说的透气。
0: 透气，
1: 对，你看在侧面是不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脚下面自带小风扇、嗯、特别的舒服。咱们女士啊，假如说本来脚汗就少的情况下，您光脚穿它走起路来觉得特别的清爽、
0: 嗯、
1: 透气完了以后呢，还有是什么，有人说了穿起来舒不舒服，是不是一脚蹬呢，完全没问题。您看我这个小胖脚，对不对，就在这儿，咱们今天 Pansy 的鞋，你看它就往里边，你看看了是不是轻轻一脚蹬就蹬进去了，您看很轻松吧。然后这边里边还有空间，后边你看也很跟脚，带给大家。那假如说换成咱们刚才您看到没有，就这个皮鞋，你看我就这么往里穿，找个位置啊，往里穿，它穿不进去，对、
0: 哦、
1: 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倒不是说前面进不去，它卡的，也就代表我们带有弹性的宽橡筋的这样一个穿鞋方式，让高脚背胖脚丫的女士穿鞋都能一脚蹬。
0: 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小瞧了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鞋子啊，看似这么秀气，里面空间这么大，很多人说哎呀，很多这种高精尖产品有专利，你们这个鞋子难道也有专利吗？没错，我们这双鞋子整个的外观呀造型呀都是获得过专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外观设计的专利证书。所以你看看 Pansy 大品牌，人家就连一个外观设计都是带有专利的，你想想能不卖899吗？卖899也很正常，甚至就连我们这些非制的面料啊，都是进口面料给你做成的，超级上档次。你拿到手里之后摸摸这个做工，看看这个工艺水平，你又知道不是说那种什么各种网络渠道呀随便买一个牌子杂牌呀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品质，
1: 是
0: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专柜品质。在专柜当中这一双鞋子卖899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199块钱就可以搞定、
1: 嗯、
0: 我们稍微上脚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的，
0: 上脚之后超级跟脚，有没有？
1: 对，
0: 直接不管做任何的动作，你看这个动作，按理说船鞋后跟会掉的，
1: 对，
0: 普通的船鞋脚后跟会掉的，
1: 嗯，
0: 但你看今天我们这双鞋子后跟完全不脱跟，
1: 是，
0: 而且这个袜，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像袜子一样勒着这个脚会痛啊我跟大家讲啊、
1: 嗯、
0: 这个宽松度是非常好的，
1: 是
0: 贴住但是不勒，
1: 嗯，
0: 整个没有任何勒的感觉，然后完完全全一脚蹬，甚至你看啊，在脚后跟的地方还做了这种软支撑条，
1: 是，
0: 一来呢很好呵护咱们的脚后跟，二来呢有了这个支撑条之后，它完全不磨脚后跟，
1: 嗯，
0: 还很跟脚，你看有这种条形的这个设计，
1: 是，
0: 再加上我们4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所以整个上脚之后啊。好轻松，哪怕你穿着它去跑步、嗯、观众朋友你看，
1: 对，
0: 蹦蹦跳跳没有问题，
1: 是的，
0: 不管怎么去弯折它，而且这个鞋子你不觉得上脚之后显得脚很秀气，
1: 对对，
0: 很年轻，
1: 对，
0: 像小姑娘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春天我觉得踏春夏天、嗯、大家外出的时候穿着这样一双鞋子、
1: 嗯、
0: 真的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啊、
1: 是的，现在这个颜色卖爆了哈，女款有3个颜色、啊、还有个淡淡的灰色，还有个淡淡的粉色，特别适合接下来的季节，尤其5月份一过以后，6月儿童节以后、
0: 嗯，
1: 孩子们都放假了，我相信家长们都准备好了，都要带孩子们好好去走一走，旅游旅游，这个鞋很合适。男士一定要抓紧时间哈，男款这双鞋咱们在东方购物毫不讳言已经快将近第5年左右了、
0: 嗯、
1: 但是一经出现以后啊，就是一个惊人的爆款，对，
0: 是的，
1: 因为这双鞋它走的是一个什么，是用的意大利知名的皮鞋的款式、
0: 嗯、
1: 给大家做成了一个健步鞋的休闲鞋、
0: 嗯、
1: 所以说它既能上得厅堂，你5星级的宾馆，你作为叔叔啊伯伯出席一个生日宴会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你也可以作为休闲，咱们去露营啊，开个车骑单车也完全没问题、
0: 嗯、
1: 它是一种做旧了的水洗的感觉，显得特别的高雅的同时啊，整个这个鞋啊好在于又轻又软，鞋头的部位还做了一圈啊类似于鼓起的一种包边的形式、
0: 啊、
1: 使这个鞋啊对有种立体的感觉。
0: 是的，
1: 第二点呢是什么，您最关心的是什么，穿脱方面嘛，您看到没有，就是这么方便，因为它整个这一圈呢都是宽橡筋带给大家，所以说你看 轻轻一戴，它是一圈宽橡筋，非常舒服。而且你看，半个手掌进去都没问题，就代表它透气性很好。穿着这个鞋以后啊，我的脚好像就不大臭了，你知道吗？因为它透气非常好。再到这边4公分的这个高度，然后通过波浪纹压到前面，整个人站立起来，年纪大的人啊，他不怕跌倒，不怕滑倒，因为他这个下边的人体工学做得非常的到位。这双鞋报到今天了，您还没买的话一定要加油。
0: 而且说实话真的不挑年龄，我一开始是给我爸买了一双，我爸穿着好，我老公看上了，
1: 对对，
0: 然后给我老公又买了一双，
1: 是是是，
0: 所以真的不挑年纪的
1: 啊，
0: 谁穿谁舒服，下楼遛个弯啊，跑个步啊，买个菜啊，接个孩子，方便极了。不多啰嗦，观众朋友，今天不管男款女款，在东方购物都是一口价199元，带回去专柜品质接近900块钱的Pansy 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而且上脚之后真的第一不掉根儿，第二上脚之后非常的轻盈，又小小的内增高，大概4公分左右。关键是上脚之后这个外观啊特别显年轻，好看呀。
1: 好看，对。
0: 显得您这个脚啊休息的不得了，小小的瘦瘦的，
1: 是小信我。
0: 哪怕你是肥脚胖脚，
1: 肥脚胖脚，
0: 哪怕你是打不直外翻，
1: 对，
0: 穿上我们这个鞋子舒适度全程拉满。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一直说看似是一个小房子，进去之后发现它是大平层。
1: 没错。
0: 虽然人家
1: 很多人说我们你们到底什么诀窍啊？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自己研究了这么多年叫四翼鞋楦的这样一个技术革命带给大家。四翼就指的你鞋前面鞋前掌这个位置，原先这个鞋，比如说是大小是多少
0: 对，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也可以，牛仔裤 99块钱，
1: 而且非织的面料，男性朋友出点脚汗不用怕，
0: 完全不用怕
1: 细菌滋生。
0: 对，
1: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透气性非常的好，
0: 穿脱很方便，
1: 穿脱很方便，
0: 对，
1: 全部都是一脚蹬，
0: 对，
1: 一秒钟，有些叔叔哎甚至都不用低头，不用这个弯腰，
0: 不用弯腰，
1: 直接给大家把穿上了啊。
0: 对的，对的，
1: 哎，后面都好看。
0: 对，将近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回过头来假设时尚的男性的话，直接短裤光脚穿上去也非常的帅气。
1: 而且我跟你讲，光脚穿这个鞋子一点都不黏腻，因为它是那种像飞织一样，有点布纹，有点麻料的那种感觉，
0: 是是，
1: 所以吸湿排汗，透气性也很好，
0: 真的好看。
1: 与此同时呢，今天男款如果您订购成功，男款才199，
0: 对，
1: 你可以考虑一下女款。女款是今年第一次的首卖，
0: 首卖。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啊，整个你就从远的这个远镜头去看的时候，就感觉像一双运动鞋，
0: 对，
1: 但是它又比运动鞋多了一分女性的这种温柔，
0: 是
1: 多了一点点这种知性在当中，
0: 是
1: 它不像纯运动鞋那么的那个有单纯的
0: 就感觉只是要
1: 只能运动，
0: 对，
1: 它既可以搭配一些连衣裙呀，搭配一些职业装呀，
0: 对，
1: 又可以搭配你的运动裤，
0: 一根拇指饼干啊，把它轻松的挂在上面，就代表这个鞋非常的轻，不然的话饼干可能就要挂断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姚岩，您今穿这个鞋，不管年纪大年纪轻的人，他就要鞋轻，还要防滑，我们完全能够搞定。
1: 而且这双鞋啊，我们再给大家看看为什么说是外观有着专利啊，观众朋友，你看鞋前面的时候，我们故意给您做了一些这种 波浪纹，这个波浪纹让您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您不用担心说哎呀会不会压一压这个前面变形了呀，我们已经做好了波浪纹，做好了加厚的处理，所以它完全不会变形，鞋头不变形。再来就是整个的这个面料，你看葛瑶的指头，观众朋友看啊，我的指头在里边游走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它，对不对？说明什么？说明它又薄又透气，甚至我们刚刚那个打光实验告诉大家，它整个上面是有成千上百个小网孔的，
0: 对，小网孔的，
1: 对，网孔就是用来吸湿排汗、透气、透风的，所以整个脚里面像开了空调一样很凉快。然后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吗？高脚背、低脚背，你看它这个鞋子可以开口开得多大？
0: 是，
1: 整个大胖脚、大肥脚，甚至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上了年纪，脚容易肿的，
0: 对，
1: 或者是孕妇脚容易水肿的，
0: 发胀的，对，
1: 这双鞋子都能够轻松的去穿着它，没有任何的。

0: 问题，然后你看这个鞋舌的地方，它都是带有支撑性的，它不是说那种按下去软塌塌的，它是非常具有这种支撑性的加厚的一个织法，所以整个的鞋子啊，上脚之后又好看又轻盈，底下的大底你看它是分区防滑，看到了吗？每一个区域对于防滑的要求不一样，让它的你看包括鞋后跟的地方，让它的整个抓地力非常的强的同时，而且很耐磨。哪怕你说哎，我走路以前这个地方总是会磨坏，你看这个地方给您做了多么立体的这种防滑耐磨的大底。
1: 对，它是一个双色的哈。
0: 哎，如果不是大品牌的话，它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么细节，做到工艺这么的精准仔细。我们 Pansy 真的是在大丸百货、高岛屋，这都卖了很多很多年了，包括在日本，我们的历史都几十年了。
1: 对，60多年的历史。
0: 哎，65年的历史，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好的鞋子，超级轻。上脚感受一下吧，
1: 没错，
0: 就是袜子有多轻，它可能就有多轻。
1: 没错，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我们这个很多的宣传的这个资料上，您都可以发现，日本NHK 电视台它持续报道，就是当年它隔壁的创始者，隔壁的松井老奶奶有拇指外翻，所以谣言咱们第一代的这个创造者就为他做了 Pansy 这个鞋，就把握这四点，一个是四翼鞋楦，一个轻量化，面料要弹性，然后是什么足弓的鞋垫，这个鞋风靡了日本各大养老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现在也慢慢步入老龄化的社会，其实有些需求啊也慢慢大家快差不多了，所以这个鞋我相信您穿了，尤其稍微年纪偏上点的穿，真发现是早发现它就好了，太舒服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三个颜色，一个是灰色卡其色，首推卡其色，以及一个淡淡的粉色。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购物无忧，你不用现在就下决定，现在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买完之后回家上脚试穿，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不跟脚、不舒服，马上全额退，您不用花一分钱，连运费都不用出的啊，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鞋间。男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牛仔蓝，
1: 灰色一个蓝的，对，
0: 一个灰一个蓝，所以两个颜色也都很好看，正好弥补了老公鞋柜里边这个颜色的空缺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ールド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ールド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0: 好嘞，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女款的部分尺码快要售罄了，我们今天女款的卡其色3738码全面备货告急，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
1: 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对，嫁不了，嫁不了。
0: 现在您看到就是我们 Pansy 在中国的门店，
1: 全国各地的门店。
0: Pansy 这个牌子真的是很有影响力的，包括在现在的高岛屋，
1: 对，九光百货、
0: 大丸百货，哎，我们都是有 Pansy 的专柜门店的。
1: 专柜
0: 门店当中，这双鞋子明码标价899，
1: 我去看过，899块钱。对，
0: 哪怕观众朋友你说，哎，给我打个对折，好来，899打个对折，还不是450块钱左右？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其实300-400块钱买一双好看的鞋子、舒服的鞋子很正常。但是今天我们只要199块钱，让您100多，你就算200块钱买一双鞋子，可以陪伴着您大半一年当中陪伴着您大半年。
1: 对，
0: 从春天穿到夏天，甚至穿到秋天，
1: 是
0: 唯独冬天不能穿。
1: 对，
0: 其他三个季节随便穿，
1: 随便穿，
0: 对，舒服。好看，颜值高，好搭配
1: ，
0: 裙装裤装随便穿。
1: 是的，在家里边其实可以就穿着率最高的哈，在我家里边有了Pansy以后，其实好多鞋好像就被淡忘了一样。你不管是咱们去逛街也好，走路也好，上班也好，小区附近遛个狗、遛个小朋友、倒个垃圾、拿个快递，都会觉得那打开鞋柜很自然的就穿上Pansy了。
0: 是的，
1: 而且很多叔叔阿姨第一次接触就会发现什么好软啊，这个鞋怎么那么舒服，像踩在地毯上一样。还有很多脚步啊有一些小问题的姐姐们都说，哎呀，我这个穿上去以后脚好像不痛了，原先那个大拇脚趾头多一块，脚后跟这边的倒脚弓，我买鞋特别费劲，要去买定制的，要去买加大码的，要去买加厚鞋垫的，我花了很多心思，也花了很多钱。但我认识了Pansy以后，发现这一切都简单了。
0: 是的，
1: 我特别激动。所以说，很多是我记得那时候还是托朋友在上海东方购物多订两双寄回老家去
0: 哈。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加油。
0: 然后是今天这个男款，就像魏老师说的，出现了老演员了，
1: 对，
0: 出现了很多次了，
1: 我自己都买过两次，
0: 对，真的经久不衰，大家都很喜欢。我一开始给我爸爸买了，我爸爸 穿脱不下来了，
1: 脱不下来，脱不下来，真的太舒服了。
0: 甚至下楼去溜个弯儿，
1: 对，
0: 然后下楼去什么拿个车充个电什么的，都
1: 喜欢穿
0: 这个鞋，
1: 好穿。
0: 然后我老公看上了，
1: 对，
0: 逼着我也让我给他买一双，
1: 对
0: 的，不挑年龄，
1: 是
0: 十几岁、二三十岁的小伙子，
1: 对，
0: 然后下到七八十岁的咱们的爷叔们，
1: 对，
0: 都能穿这个鞋，很舒服。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女款，带有专利证书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一个鞋子为什么要专利呀？我跟大家讲，鞋子为什么要专利？它得好看吧，
1: 对，
0: 得舒服吧，
1: 是
0: 得看上去秀秀气气的，但是其实里边空间老大老大，
1: 嗯，
0: 这个叫三亿的鞋楦，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在倡导大家，如果您的脚步很难找到一双贴合您的鞋子，
1: 嗯，
0: 比如说你的拇指外翻，
1: 是，
0: 比如说你高脚背，比如说脚容易水肿，脚比较胖，
1: 嗯，
0: 脚背比较高的，您来试试我们这双女鞋，你会发现。这么好看的鞋，原来我穿起来还可以这么舒服，这就是 Pansy 的魔力。所以观众朋友，每一个品牌它都有它自己主打的，
1: 嗯，
0: 特擅长的。
1: 对
0: ，Pansy 擅长的是什么？擅长就是做舒适鞋。
1: 对，
0: 但是它的舒适鞋不是老人鞋，
1: 嗯，
0: 不是都是老气横秋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老头老太太穿的那种，
1: 是
0: 它是小姑娘穿也好看，
1: 嗯，
0: 上点年纪的穿更加有韵味。
1: 对，
0: 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颜色啊，
1: 好的，
0: 男款三、女款三个颜色。一个是灰色，很清新，有一种淡淡的蓝色调；一个是卡其色，我个人非常推荐卡其，巨百搭，春夏很好配衣服，光脚穿巨好看。还有一个粉红色，
1: 粉红色，
0: 这个粉红色呢，它不艳俗，
1: 是，
0: 就是那种淡淡的米粉色，
1: 对，
0: 也非常的好看。男款两个颜色，
1: 两个颜色，一个这个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多啊，特别贵的 SUV， 你们会发现吗？就喜欢用这种铁灰色，很有露营，很有男人的味道。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牛仔蓝色哈，做成了水洗以后，是不是回忆到了咱们八九十年代第一次看到牛仔裤的时候，就有点这种水洗牛仔裤的标准的颜色，两个都非常好看。
0: 是的，
1: 可以说这个更加时尚年轻，这个更加稳重大气。反正假如说男生你真的喜欢的话，
0: 哎，
1: 两双都购买，也只不过300多块钱
0: 呀。我们给大家来点实验，看看什么叫非织面料，
1: 哎，
0: 为什么说我们这双鞋子可以光脚穿，
1: 可以光脚穿？对，因为第一点它是非常的轻，大家可以每一个都做了轻量化的处理，将近每一只鞋都在180克左右，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咱们是什么？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方位的透气。通过透光的实验，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大家可以看，就在这边啊，整个的光一打出来以后，来，您看是不是，
0: 哦，
1: 对不对？您看就在这边脚侧边，咱们脚弓这边的这个空气能够流通，然后关键是脚掌的部位，脚趾头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五个脚趾就在这边，特别容易，因为走路要出汗嘛，就在这花力气，然后再到这个侧边，大家可以看，都让你感觉到透光透气，整个脚一直在舒适中。现在因为天还不热，你接下来要34度、36度出去旅游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穿这个鞋，光脚穿，包括爬黄山或者干嘛，包括你到水边的上，你会发现它就算沾了水，它快起来干起来也非常非常的快，可以说是小速干，一年四季都能用得上。
0: 关键是我们宽鞋楦，哪怕你说别的鞋子塞不进的这种脚型，
1: 是
0: 我们今天轻轻松松能塞进去。
1: 你看到没有？
0: 看啊，传统的鞋子您塞进去会觉得磨脚，
1: 就这个位置，
0: 脚老遭罪了，
1: 卡住了。您看到没有？特别的难受。但同样，我们今天拿一个更加小巧的，你都难以相信，这个这么小行吗？您看到没有？咱小胖脚直接做个一脚蹬，
0: 嗯，
1: 是不是？你看后边还特别的跟脚，您看到没有？后边是特别的跟脚。前边这边一点不卡你这个脚前掌的位置，
0: 是的，
1: 这个地方还特别有空间，您看到没有？我里边还有空间，所以不管你这边顶出来一点点的拇指外翻，这边是倒脚弓，这边是什么的倒脚弓的不舒服，脚背高的胖的在里边都特别轻松。
0: 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哪怕你说像是这种脚型特别一点的外翻了，或者是这种高脚背胖脚，脚容易肿，时常大时常小，这种鞋，我这种脚型，我们的鞋都可以完美的去适配和包容它。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男款全部是四亿的超加宽的鞋楦，所以男士朋友，如果您的拇指外翻很严重，或者是您的大拇指不能轻易的去顶到它、伤到它的话，您来考虑我们这个鞋。女款今天全部都是三亿的超宽鞋楦，亚洲人群呀，脚胖、脚宽，甚至拇指会有点变形的这种的，选择我们的这个女款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它比您之前穿过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鞋子呀，可能来的舒适度还要更高一些。关键是好看呀！来，我们上脚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运动起来啊，这双鞋子真的太适宜了，太合适了，跑一跑，跳一跳，很跟脚，而且很轻盈。看看啊， 轻松的带有弹跳力，整个的鞋后跟4公分，但是你看它是软回弹，它是慢回弹，
1: 对，
0: 最让我
1: 对的。
0: 最让我非常欣赏的是这个鞋子的大底，你看，哇，全部都是分区防滑，
1: 是
0: 不同的区域它有不同的造型，目的就是为了防滑的程度不一样。
1: 对
0: ，Pansy 大品牌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然后。

0: 们今天女款也做的是这种一脚蹬，
1: 对，
0: 你平常穿脱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一脚蹬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穿上去之后手轻轻一勾一提，完美。然后整个的这个鞋子啊，包裹度特别的好。其实今天你光脚去穿它都没问题，为什么？出了脚汗咱不怕，出了脚汗它是这种布的面料，马上就给你吸湿排汗，把这个水汽汗气排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双鞋子特别推荐大家去光脚穿它。
1: 嗯。
0: 夏天去穿它当凉鞋穿都没问题。
1: 是。
0: 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这种露脚趾的凉鞋不爱穿了。
1: 对对。
0: 那你就把它当凉鞋穿，好不好？
1: 对，是的。
0: 这么轻巧、这么秀气的外观，里边是超大。大空间，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随意的去动它没有问题，哪怕你看我脚背，我把脚拱起来，脚背这么高，
1: 明显拱得这么高，
0: 对吧？所以这个鞋子就是让它来适应您的脚，具体到底舒不舒服，还是那句话，请您拿回家去上脚试穿，
1: 对，
0: 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给我们就可以。
2: 是的，完全没问题了，199元，女士买了一双以后，男士也马上跟进买一双，尤其到了这个季节以后，有人说自驾游，男士啊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这个鞋啊一定要轻松。第二点，到了这个旅游的风景点以后，一些物资啊，一些单反相机啊，都是男士在背着，对不对？所以说男士这个脚步一定要轻快，一定要能够怎么样跟上大家这个步伐。而且还有一点的是什么，有些男的年纪轻的时候也是踢足球啊，搞运动啊，可能伤了膝盖，伤了脚腕子，走路也有不大利索的，所以说鞋你更要挑一个轻松的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硬特别重的老 K 皮鞋其实可以放一放了，但是假如说有些场合上您老是穿运动鞋啊，您也觉得不习惯，哎呀，这个孙女儿结婚了，或者说是老朋友见面会啊，您还想穿得体面点，您就穿这个鞋，它搭配您的西装西服也都合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感兴趣先来抢占我们的颜色和尺码。还是那句话，先下单再决定吧，最终留不留下是您说了算，上脚先试穿再买单，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健康鞋？健康鞋首先上脚之后脚不遭罪，
1: 脚不遭罪。
0: 健康鞋最重要的概念在于一定是舒服的，
1: 对，
0: 轻盈的。
1: 是的，
0: 咱们这双鞋子如果按轻盈来说的话，真的非常超级轻，
1: 超级轻。
0: 然后整个鞋子很软，
1: 对，
0: 鞋底不硬，
1: 是。
0: 鞋子的表面材料全部都是全进口的一个面料做成的，非织材质，
1: 非织材质，
0: 非织面料。
1: 对，
0: 生活的一点点的小小的灰尘啊、水滴呀、我们抖一抖、打一打就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的，
0: 很好打理。
1: 是，
0: 这双鞋子它不娇气，你如果真的花个八九百块钱、一千块钱左右买回家去，你心疼，
1: 心疼。
0: 任何时候有的时候下雨啊、刮风啊，不舍得穿；出去买菜呀、接送孩子啊，不舍得穿。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双鞋子，你随便穿，100来块钱的鞋子，
1: 对，
0: 说实话，100来块钱不是买不到鞋。
1: 对。
0: 但是这样的品牌鞋、舒适鞋、有专利的鞋，100来块钱你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在很多渠道，包括一些网络啊、某多多啊什么也买过鞋子，拿回家去穿是能穿的，
1: 对，
0: 但是它不耐穿，
1: 是
0: 什么意思？
1: 对，
0: 穿一段时间之后开胶了，
1: 对，
0: 穿一段时间之后就旧了，或者是磨脚了，脚不舒适了，瓦斯伊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是 Pansy 大品牌，在上海的高岛屋啊、大丸百货，
1: 对，九光百货，
0: 九光百货都有一个专柜的，
1: 都有销售的。
0: 专柜门店卖多少钱？
1: 门店的价格是899。你跑到日本那个大阪是它的总店，价格也将近1000人民币左右。它这个身价就在这儿，它有个名字叫健康羊角鞋，人家做了几万次的实验，将近几十万步的测试当中才拿到了这个数据。
0: 是的，
1: 在日本各大养老院都是可以说是排在前号的重点推荐的鞋子。所以说现在咱们是很多人年纪也慢慢上去了。就需要这个鞋啊，稍微更软一点，鞋呢能够防滑，咱别摔一跤，鞋更要有一点款式，对不对？好看一点。所以说 Pansy 它还是和一个意大利一个经典的鞋款，它是一个合作。所以说你为什么外形这么的漂亮？因为外形当中有欧洲的设计团队。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我们今天模特在穿着搭配的时候都是光脚的。
1: 对。
0: 很多人在顾虑说，哎呀，马上就到了6月份了，进入夏天了，这双鞋子我如果还穿着袜子穿，会不会闷脚啊？我告诉大家，这双鞋子就适合你光脚穿，
1: 就适合光脚穿，
0: 不管男款还是女款，光脚穿一透气，
1: 对，
0: 二吸湿排汗，
1: 对，
0: 脚上的那些水汽、汗气，因为我们是非织那种布一样的网料、麻料，直接就给你吸走了，给你排出去了，透气性能特别好，光脚穿真的是一个不二的选择，
1: 对，对的。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外观造型啊，它是有着专利认证的，
1: 对，
0: 专利证书的，所以整个上脚之后，它不像很多那种船鞋一样，
1: 是，
0: 就是前口的，你看有很多这种船鞋前口的，
1: 对，
0: 阿姨妈妈一走这脚后跟啪就掉下来了，我们今天是做到一个中口，又不是这种高帮，高帮的话捂在那里还是不舒服的，对不对？
1: 对， 对，
0: 我们今天做到一个中前口，你看这个鞋这个脚舌的地方看到了吗？今天我是这个鞋垫固定了，哪怕你看我把脚拱起来，我的脚就算这么胖，这个鞋子都完全能够适应，没问题。然后你看鞋后跟的地方啊，还有防滑耐磨的那个滚条，这个滚条让你的脚后跟一点不遭罪。然后整个的鞋子啊，一脚蹬穿脱起来特别的方便，看到了吧？我要把脚后跟固定住就可以蹬。但如果我不固定它的话，你看完全不脱跟不掉跟，发现了吗？
1: 对对。
0: 上脚之后，你看从正面的看秀不秀气？
1: 秀气，好看。
0: 显得这个脚啊特别的小，
1: 很狭长，
0: 特别的小巧。哎，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3亿的鞋楦，
1: 3亿鞋楦，
0: 里边的脚趾头啊，不管你拇指外翻，脚趾头大，高脚背、低脚背，
1: 对，
0: 怎么去活动它很自在，
1: 很自在，
0: 很自如，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你看，马上下个礼拜要下雨，对不对？
1: 对。
0: 崔老师说下个礼拜要下雨。
1: 双色防滑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在大拇脚之后的这个位置，一个是在右边的脚后跟，都是特别，要么下台阶，要么是上滑坡，都能帮你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止滑。
0: 是的。
1: 你别看啊，这个滑是很关键的。到了很多旅游风景点，万一这个岩石上有一些青苔啊，有些台阶特别的多，年纪大的人穿这个鞋，一个轻，第二个防滑，安全性非常关键。
0: 是的，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鞋后跟啊，还有4公分左右的增高，1.62米，穿上去马上变1.66米。所以这样的鞋子啊，真的就是兼具了时尚好看的外观，以及超级好的一个舒适性。这种鞋子不管男款女款，你今天都应该带一双回去。
1: 都应该带一双。
0: 反正上脚试穿满意再留下，不满意可以
1: 退给我们。对的，对的。所以说把握住了，女士，假如说选好了情况下，因为有3个颜色，非常好选。第一个灰色显得更加的时尚商务一些，第二个是百搭的颜色大地色系，
0: 卡其色快要没货了啊。
1: 是，第三个呢更有少女情节哈，咱们樱花的 粉色，但是粉的非常的成熟感，特别好看。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成熟的男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灰色？我看到有一辆车大 G 哈，就这个颜色卖100多万，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水洗的牛仔蓝色，是不是很有法国风情的浪漫，很有时尚上海都市的这个特点，很显得年轻。男士两双鞋都可以
0: 的，
1: 应该说一起带回家特别的合适。
0: 这两种鞋子全部专柜卖899，
1: 今天的
0: 东方购物都是一口价，
1: 对，
0: 199元的价格，抓紧时间吧。在我们的高岛屋大丸百货，你可以自己去逛逛兜兜，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一定会让您惊喜的，199块钱买到真正的专柜品质，买到真正的一年穿3个季节的好鞋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卡其色的3738码都要全线的断码了。
1: 是啊，
0: 男款我们灰色的
1: 4142
0: 码，
1: 对，
0: 也是要没货了。所以今天订购速度就这么快，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季节急需一双好鞋。
1: 对的，
0: 好鞋的标准就是要舒服、要轻、要好看、要百搭。
1: 对的，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不仅满足这些条件，我们还满足了防滑耐磨。
1: 没错，因为随着天气慢慢热了以后，会发现好像走路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啊。还有很多人要顾及到咱们这个身材的自律性，也是什么的，管住嘴，迈开腿，这一双好鞋就非常关键。咱们就利用这个平时上下班的时间哈，利用遛娃啊、遛小狗的时间，就每天把这个5000步、8000步乃至10000步好好的坚持下去。所以说，一双好鞋是避免不了的。更关键，有一些鞋大家可以想象，穿了以后第一点是什么呢？新鞋特别磨脚后跟，完了鞋穿的时间长以后呢，可能里边会磨脚皮，包括鞋垫穿的时间长，鞋垫也会成为问题。所以今天咱们这双鞋从里到外设计的都很到位，鞋垫当中是什么带有抑菌的成分，而且鞋垫的下面还有吸湿毡，能够有效的吸掉脚当中的这个汗水，所以说让你走路的时候脚步更加的干爽。
0: 是的，在我看来这双鞋子真的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完美。

0: 的适配，就是光脚去穿，把它当成凉鞋穿。
1: 对，
0: 有多凉快有多舒服我们说了不算，您自己上脚试穿感受一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先决定再下单，此时此刻一通电话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一分钱不用花。
1: 对，
0: 收到之后上脚先试穿一下，你满意你再付钱，你不满意请快递员把这个鞋子拿走，
1: 是
0: 直接连运费都不用付的啊。所以这是咱们作为消费者的权益，请您充分利用起来吧，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021511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天哪，什么神仙景点？翠绿色的水山，抹茶蛋糕般的水上森林，油画一样五彩斑斓的栈道，远山、湖泊，还有可爱小动物和满满富氧离子。火爆全网的杭州青山湖景区，东方购物第一时间带您去游玩。您可以在湖边放松，在满眼美景的森林栈道不停拍美照，还可以划一艘小船，成为这里最亮丽的风景。东方购物联合开元酒店集团，为您呈现杭州青山湖开元名品酒店超惊喜度假套餐。酒店距离网红青山湖景区仅约10分钟车程，约5分钟车程可达宝藏出片地临安博物馆，还能游玩超人气天目山景区。2晚豪华房，2顿自助早餐，2顿临安当地特色餐。开元酒店集团特批价格仅需899元两个人，订2套送棋牌8小时，订3套直接升级一间行政房，免费棋牌桌送进房畅打，再加送 KTV 2小时欢唱。5一不加价，中秋11不加价，全年365天都不加价，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可退，还等什么呢？
1: 东方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人间最美的4月天已经到来了，外面可以说是春意盎然，春意正好。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待在家里正愁无聊呢，想找一个不太远的地方好好的放松玩一玩。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目前在我们平台酒店度假套餐里边最有性价比且是最为火爆的这个青山湖开元名品酒店。这个酒店啊特别的不一般，因为这是我们东方购物和开元集团官方合作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好，组合也好，是全网全平台的独一份，并且我们可以让大家保证的是全年不加价，想什么时候去咱们一脚油门就可以到达杭州临安去感受一下目前非常顶流非常热门的一个大 IP 青山湖的美景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特别把专业的嘉宾春妮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春妮你好。
2: 瑶瑶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我们必须要说啊，今天在售的这个组合是我们东方购物两大尾翼，一个尾翼就是我们刚刚瑶瑶讲的全年365天东方购物唯一一个不涨价不加价的一个酒店套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唯一一个在售的900元不到就可以进行3天2晚的酒店套餐，性价比拉满。
1: 是的，不光有性价比，观众朋友你看画面当中所有这些美景，这是哪里啊？我告诉您，现在最为流行的江浙沪的热门度假区，青山湖景区。
2: 对，而且青山湖景区啊，离我们酒店也是非常非常近的，差不多呢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车程。那这个青山湖啊，它最美的季节是什么时候？告诉你，这个官它的
1: 春天。
2: 对，他已经说了，它的官方已经官宣了，说最美的打卡的时间就是4月底，也就是马上了。
1: 是的，所以到了4月的时候，浮萍落下来，像抹茶蛋糕一样的湖面简直太美了。而且整个的景区非常大，可以玩上足足一天都不过瘾啊。
2: 是，
1: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酒店的这个地理位置。刚刚说了，杭州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去过，
2: 是，
1: 但是杭州临安青山湖你可能没去过。
2: 是，
1: 而我们今天这家开元名亭就在杭州临安这个地区，然后呢自驾过去只要2.5个小时，2个半小时，
2: 对，
1: 是不是一脚油门？
2: 对呀、啊，
1: 咱们现在新能源车在家里就一脚油门就过去了。
2: 是，
1: 高铁到杭州西站打车下来也很快的，对，
2: 也很方便。那很多朋友说，那我又不想开车，又不想坐高铁，没关系，我们也可以坐长途车。长途汽车站到它的临安东站下来，它的对面就是我们的酒店。
1: 所以不管是自驾也好，高铁也好，或者是乘坐这个客运站的这个大巴都很方便。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家开元名亭大酒店啊，开元集团出品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2: 是
1: 品质一定是很过关的。
2: 对，
1: 而且开元他们的家族就植根在浙江，
2: 没错，
1: 我们今天就是浙江杭州临安的一家开元酒店。什么时候开业的很重要，
2: 去年9月份，换一句话说到现在啊，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知道酒店要住新不住旧，所以半年的时间正好该散的味道也散掉了，那现在去正好是它很好的一个状态，为您服务的时候，它的评分你也看到4.7分。
3: 分。
1: 是的，而且评分也非常的高啊！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地理位置。
2: 是，
1: 首先酒店旁边步行10分钟左右，就有一个一景城的遗址博物馆。
2: 对，它过。这个是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现在最近的热播剧《太平年》，央视热播的，那它的这个核心取景地就在这个伊景遗址博物馆。
1: 是的，
2: 而我们都听到过什么伊景还乡啊，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到时候一定要好好去看一看。
1: 大概开车5分钟左右，就到了一个大景点了——临安博物馆。
2: 我们都知道，
1: 又是《太平年》的取景地。
2: 对，并且呢，临安博物馆被称为是中国最美县城博物馆之一，它的设计师啊也是非常有名的王树，是得过中国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的建筑奖的一个设计大师。所以啊，你可以看到离我们酒店很近，同时呢再开车10分钟左右就是我们的青山湖
1: 景区了。这个景区真的玩一天都玩不够，
2: 对
1: 吧？马上4月底，就像抹茶蛋糕一样，画面当中满眼的绿，满眼的苍翠，
2: 对，
1: 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呈现出来的。
2: 对，
1: 所以也是有季节的概念在当中啊。想要打卡这个景区的，现在去正当时，
2: 是现在可能正好。然后如果开车20分钟，我们可以去普陀寺，可以祈祈福，许许心愿。那如果我们开车40分钟，就是浙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景点了，叫天目山。
1: 是的，
2: 天目山的话呢，我们知道到了临安天目山，到了这个季节正好去什么挖挖笋啊、歇歇痒啊，我们说踏踏春啊，这个季节非常合适。
1: 是的，哪怕你说我夏天再去天目山，很好的避暑胜地，对不
2: 对？
1: 好，来给大家聊聊我们今天为什么称它为东方购目前在售的大爆款。
2: 是
1: 因为不管是组合还是性价比都太高太高。
2: 对，
1: 首先我们今天3天2晚的套餐哦，这个价格不是2天1晚。
2: 对，
1: 然后我们大床房双床房是连住2个晚上。
2: 对，而且我们是豪华，它的酒店最基本的房型是高级房，我们是豪华房。2天晚上是价值998元。
1: 是的，然后第二天的早餐2顿早餐都给大家配好了，
2: 价值192，
1: 并且这个价格居然还含了2顿正餐。特色的午餐和晚餐是2顿给到你，而且分了 AB 餐。
2: 对，
1: 并且多人订购可以升级成多人餐的，
2: 是保证。对，2个人保证都是4菜1汤1主食，
1: 而且吃不重样，并且味道也很好。
2: 是，
1: 首日的欢迎水果呀，免费的自助洗衣呀，甚至免费的汉服提供，让你去青山湖拍照打卡，我们都给您做到了。
2: 是，
1: 门市总价1700多块钱，和您没关系。
2: 对，
1: 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惊喜的价格899元，3天2晚2个人。
2: 对，
1: 并且正常我们的酒店套餐都是1米2以下的儿童免费。
2: 是，
1: 这个酒店给你做到了1米4，也就意味着可能你小学1年级、2年级、3年级都能再去，
2: 基本上10岁以下。

0: 之前全年不加价，
1: 是，
0: 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端午、五一、十一小长假、中秋，全都不加钱。
1: 是，
0: 不管你什么时候去，不管别人加到500、800一个晚上，我们的开元名庭就是这个价格，
1: 对，锁定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是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的大爆款，可惜它出现的频率实在是太少了。
1: 是，
0: 是我们和开元集团的官方合作产品，所以今天一定得订，而且得多组订，不去随时可退，错过没有了啊！021-51-9900。
2: 青山湖的抹茶森林可是火遍全网，真的值得一来。春夏是郁郁葱葱的绿色，秋冬更是黄色、红色、绿色和芦花，像走进了一幅浓烈的油画。在森林栈道上走一走，随手一拍都太惊艳了，还可以坐小船划开这块抹茶蛋糕般的湖水，坐上森林秋千，感受一下城市里难得的负氧离子。在这里还可以和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哦。
3: 这次给大家推荐的酒店啊，距离美丽的青山湖景区开车大约只有10分钟的车程，而且是开元品牌的酒店，大家懂的，品质一定有保障。哇，人均400多，连住2个晚上，还要包2顿自助早餐，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吗？东方购物的顾客还有2顿双人特色餐，天目暖锅可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当地必吃菜哦。天目笋干咸肉暖锅和天目小土豆排骨暖锅您都能吃到，还有当地特色的农家小炒鸡、火腿笋干芝芝果、蒜蓉开背虾、西湖牛肉羹、荠菜海鲜羹、春风满面菠菜面等等。反正2顿餐，每顿都有4菜1汤一主食，组织朋友一起来还能升级多人餐，这个性价比真的太绝了，赶紧打电话给朋友多订几套，一起来玩哦。

0: 好多观众朋友说，现在短途游真的想选一个风景又美又好玩、又住的有意义的这个地方。那今天这个青山湖景区，我们极力推荐给大家。首先呢，是因为太平年的播出，使得这个景区现在变得很火爆。再来就是这个景区，它在4月底的时候将会迎来最美的时候。
1: 对，就你到那里就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10000多棵水杉，然后湖面上有栈道，你也可以坐个小船，然后划开，轻轻划开它，感觉就像划开了这个抹茶蛋糕一样。
0: 是的，观众朋友，你看满眼的翠绿啊！
1: 是，
0: 我跟你讲，城市生活久了，你看到这种绿色，你都会觉得很感动。
1: 对啊，
0: 特别的美，洗眼睛、洗肺、洗涤心灵，
1: 对
0: 不对？当然了，我们还不是只有青山湖景区，我们还会有一景城的遗址博物馆。
1: 对，离我们酒店步行大概也就是10分钟左右，它里面呢有前王潜留的很多它的这个遗物，它里面也有当时的这些什么水利图啊、布局图啊，包括我们说姓钱的朋友们，真的一定要建议您去看一看，因为它里面还有钱氏家族的什么家谱啊、族谱啊。
0: 这个距离我们酒店有多远？
1: 走过去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距离，
0: 走路就可以过去哦。
1: 对。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很火的叫做最美县城博物馆，是我们的临安博物馆，
1: 是
0: 你也可以去打卡一下。这个临安博物馆啊，里边有一个很宝贵的文物，
1: 对，它叫秘色瓷，它是国家1级文物，我们可以去看到临安博物馆。关键临安博物馆离我们还很近，离我们酒店也就是5分钟左右的车程。
0: 哎，正好酒店不是送汉服吗？免费的，咱们穿上汉服，稍微收拾一下，去到这个博物馆里打卡拍照，不要太出片啊。
1: 对呀、不要太美啊。包括它里面也会有一些，也是当初的这个太平年的一个取景地，包括呢，它的这个设计师也是很有讲究的，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的建筑奖的中国设计师，他叫王树。那他的一个特色理念就是将建筑和山水融为一体。
0: 是的，这个是我们酒店的房间。观众朋友，你想一想，在上海就这种房间是不是都得1800块？
1: 对呀、
0: 一个晚上。
1: 没错，你看这个都是智能的，什么智能窗帘啊，对吧？它可以声控的，包括它用的床品都是梦百合，睡一晚上床品的质量非常好，睡眠质量也很好。
0: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家酒店是2025年刚刚开业的，很新，所有的设施、环境、酒店的装修、内部的结构等等都很新，让您住的就很舒服。这些都是咱们智能化的一些系统，
1: 对，
0: 所以住新酒店就是这点好处，
1: 是
0: 让你觉得哎呦，好像住新房子一样，整个心情也会不一样。再加上现在我们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整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餐，
1: 对，
0: 这个餐我们不是送一顿，是送2顿，
1: 2顿正餐。

0: 全部都选的是临安特色菜，
1: 对，每一顿都包含至少一个我们说临安当地的叫临安暖锅，这个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临安当地特色美食，包括你可以看到这个当中的一个海鲜羹，它里面是海参都有哦。
0: 是的，哎，你跟两个人吃四菜一汤吃不完吧？
1: 对啊，而且我要跟你说，如果多人订购，比如说四个人、或者是六个人一起去，没关系，我们从两人餐就给您升级到四人餐、六人餐，保证菜品不重样，
0: 而且还可以带孩子去。我跟大家讲，这个我们青山湖最美的观景季节可以从现在的四月底、一直持续到秋天，
1: 对，
0: 红山都红了，那个时候也是很美的，所以你在这个期间不管什么节假日，国定节假日随便去、不用加钱，观众朋友，
1: 对，
0: 快速再给您看一看啊、今天我们合作的是开元名庭酒店、和开元集团官方合作，全网全平台东方购独一份，目前你去在网上搜我们开元名庭酒店住一个晚上多少钱，
1: 对，它一个晚上就是556元，含双早的话，556乘以2多少钱，就要1100块钱了，
0: 多房间，
1: 多
0: 房间，我们呢早餐自助早餐给您选，给您送了啊、两个人自助早餐，然后特色餐正餐给您安排了两顿，
1: 对，
0: 光这两顿餐你不管在哪里吃，在上海在杭州吃，两个人两顿饭是不是也得花个小600元，
1: 没错，
0: 然后水果呀，免费洗衣呀，以及免费的汉服提供，甚至给您提供了一些化妆卸妆的一些产品，
1: 对，
0: 它都有，超细心、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门市总价去到接近1800，东方购把1000抹掉，899两个人玩3天2晚，
1: 对，
0: 如果说再带一个孩子，我们是1.4米以下的儿童都免费，我说实话那个正餐你两个人吃不完，你带个小孩去吃，
1: 正好
0: 三个人吃都不一定吃得完，
1: 对，
0: 对不对，每人每天核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还可以支持多组订购再升级，
1: 对，订两套我们就直接送您棋牌8个小时、如果订三套我们其中一间房间给您升级为行政房，并且还会将棋牌桌进房让您畅打在3天2夜里面，
0: 你看新酒店、它的配套设施要健身房、洗衣房都有，
1: 对，
0: 烘干机都有，
1: 是
0: 熨烫等等的，这都很全面的一个配套服务，
1: 是，
0: 然后包括观众朋友很多人在咨询说它的这个使用期限是不是到这个月底的，没有的，看看啊，2026年12月30号、到现在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日子过得真快，我以为二六年刚开始，我们一直用到今年年底，你说给不给力，重点这5个字、全年不加价，马上到来的端午、五一、10月1号当天我去入住，中秋节当天我去团圆，
1: 没问题，
0: 不加价，
1: 是的，
0: 全都不加价。很多观众朋友说，就冲着这一点，我愿意订，我想订，先囤在手里，哪怕我说后面没机会，随时可以退，我没损失。但是你想订，是不是随时都能订？当然不是。来给大家看看啊，双人的中式套餐，我们有 A 套、B 套。
1: 对
0: ，A 套餐里边，你看炒鸡，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天目山上过《舌尖上中国》的，
1: 它的
0: 舌尖上中国的暖锅。时令蔬菜，
1: 对，
0: 荠菜海鲜羹，然后
1: 主食二选一，
0: 普通的米饭、不是给你米饭啊，你可以选择菠菜面的，
1: 对，
0: 当然了 B 套也很厉害，虾呀暖锅啊、等等的都有，
1: 都有，
0: 两个人吃不完，真吃不完，
1: 对，
0: 你说我四个人去 A 套、B 套吃的能重样吗，
1: 一定保证不重样，如果是六个人的，包括我们再往后看8个人的、10个人的，我们根据您来的人数会给您做一个相应的升级，
0: 我真的都感叹了，您10个人这么一大桌菜，
1: 一桌圆台面嘛，
0: 真的不要太赞哦，
1: 是，
0: 但是今天您花了多少钱，每人每天带个孩子连100块钱都花不到，
1: 是
0: 在上海100块钱喝个下午茶就没了，两杯咖啡就没了，
1: 对，
0: 今天有棋牌、有 KTV，
1: 对，
0: 有免费的餐，有自助早餐、还有那么多美好的景点等着您去打卡，
1: 是
0: 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东方购目前在售酒店套餐当中妥妥的大爆款顶流，
1: 是
0: 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多组可订购，多组订购随时可退，不去都是可退的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0

的杭州新晋大网红，青山湖真的太美了。梦幻的抹茶森林，像浓烈油画一样的水杉林栈道，还有湖光山色和可爱小动物。东京的榜游一定有第一时间来打卡哦。我们都知道酒店越新入住体验越棒，这家酒店是2025年9月开业的，青青棒大家都看过了，房间非常的干净明亮，而且设施都是智能客控，还有梦百合品牌的记忆枕，订两套我们就送棋牌桌8小时，订三套可以把棋牌桌送进房间畅打，再额外送 KTV 2小时。天哪，这样的套餐东方购物两个人只要899元，我要先打电话给我妈妈了，让她赶紧组团来度假。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多组订购的客人非常多啊，一位客人订了五套，还有订了三套、订了四套的比比皆是，
1: 是
0: 真的太会过日子、太会算账了。首先啊，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去到是目前很热门的旅游目的地青山湖，
1: 对，
0: 很多人驱车几百公里就为了去打卡这个景点。
1: 是，
0: 那今天就在咱们上海的家门口，一脚油门，两个来小时就过去了。
1: 对呀、
0: 你坐公共交通去也很方便。还有就是你今天三天两晚两个人才花800多块钱，
1: 性价比太高了。
0: 小长假，清明小长假的时候，我和我老公两个人带孩子三天两晚出去、去苏州，
1: 是
0: 我们全家三口短途游，三天两晚花了4000块钱。
1: 你
0: 今天那位客人不是您订了五套吗？
1: 对，
0: 您订了五套，十个人去三天两晚，您才花4000多，
1: 就是、
0: 对不对？
1: 还要含两顿正餐、住宿，然后酒店边上，你想5分钟10分钟就有那么多的景点，你也没有花太多的钱，基本上酒店的这个套餐的价格再加上一点点的餐费估计也就够了。
0: 而且出去玩啊，自己出去吃饭、你都得花钱，
1: 是
0: 下馆子你不可能在家里要自己买点烧烧，对不对？
1: 对，
0: 下馆子两个人，一个人人均100多肯定很正常的。但今天899我们含了两顿正餐，
1: 是
0: 这两顿正餐里边也都是临安的特色菜，
1: 对，
0: 小暖锅呀，
1: 对呀，
0: 蒜蓉虾呀，
1: 对，你看这个海鲜羹里面还有海参、什么开背蒜蓉虾，各种各样的我们当地特色的暖锅，什么咸肉烧笋，笋你知道到了那个临安天目山临安这个当地的特色就是笋，而且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
0: 都是时令新鲜的当地特色的两顿餐。你如果四个人吃呢，你如果8个人，刚刚那位顾客订了10个人去吃，恭喜您满满一大桌，
1: 对，
0: 两顿餐没有一道菜重样的，
1: 直接给您升级一桌原台面了。包括酒店它还含有这个自助早餐，我们这个价格是早餐也是给您含在这个我们那个房费里面的。
0: 是的，
1: 关键我们酒店附近可以玩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步行个10来分钟，我们有这个一景城，我们都听到过什么一景环乡、说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前王钱镠所建的第一个城叫做一景城、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什么免死金牌，对吗？免死金牌就是前王所获得的。
0: 是的，
1: 所以
0: 包括你看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这个早餐、早餐内容也很非常的丰富啊。
1: 对，
0: 反正今天899块钱带大家打卡到青山湖景区，打卡到开元名亭这么好的酒店，人均才100来块钱，带个孩子1米4以下的暑假要去的啊，100块钱都不到。
1: 哎，我说句不恰当的比喻啊，农家乐都要100多块钱一个人了吧？
0: 哎、我们这个酒店比农家乐档次好多了，
1: 对呀，
0: 对不对？哦，电话线现在太繁忙了啊，咱不聊了，观众朋友，记住了，一定多订，随时可退，别订少了，一会儿后面就补不上了。0215119900。

天哪，什么神仙景点？翠绿色的水山，抹茶蛋糕般的水上森林，油画一样五彩斑斓的栈道，远山、湖泊，还有可爱小动物和满满富氧离子。火爆全网的杭州青山湖景区，东方购物第一时间带您去游玩。您可以在湖边放松，在满眼美景的森林栈道不停拍美照，还可以划一艘小船，成为这里最亮丽的风景。东方购物联合开元酒店集团，为您呈现杭州青山湖开元名品酒店超惊喜度假套餐。酒店距离网红青山湖景区仅约十分钟车程，约五分钟车程可达宝藏出片地临安博物馆，还能游玩超人气天目山景区。两晚豪华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临安当地特色餐，开元酒店集团特批价格仅需899元两个人，订两套送棋牌8小时，订三套直接升级一间行政房，免费棋牌桌送进房畅打，再加送 KTV 2小时欢唱。五一不加价，中秋十一不加价，全年365天都不加价，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可退，还等什么呢？

0: 说句很实在的，这个酒店真的要抢，因为是我们现在目前整个东方购物酒店套餐当中妥妥的大爆款，
1: 是
0: 每一档我们都是限量的，而且这个项目是东方购物和开源集团的官方合作，
1: 对，
0: 才会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全网全渠道随便去比，我们只有东方购物有这个套餐，
1: 对，你到别的平台去看一看，不可能会有我们这么高的性价比。
0: 是的，来给大家解答一下您的问题啊，很多观众朋友在问说，哎呦，这个是3天2晚2天1晚，这个价格899块钱是两个人，
1: 对，
0: 3天2晚的一个总价，而且包住宿、包早餐、包正两顿正餐、
1: 两顿正餐，
0: 然后甚至说景点就在我们酒店比邻，非常的方便。还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是低价套路？然后这个周末也要加价，各种节假日都要加价。听清楚，五个字，全年不加价。
1: 是，
0: 所以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你哪怕你说最近没有很明确的出行计划，先囤，囤完了之后，你多少钱买的，你随时可退，多少钱退给您，
1: 对，
0: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而且秒到账。但是你说我后面想补，对不起，真补不到。这个酒店每一次都来是售罄的啊，
1: 对，
0: 现在我们的这个名额也不多了，真的是要抢。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地理位置，首先我们的目的地在杭州临安，很多观众说临安我去过，杭州我去过，临安还真没玩过，
1: 对，这次可以去了，
0: 哎，自驾过去2.5小时到了，高铁到杭州西站，你再下来打个车老方便了，也花不了几个钱，沪太路的客运站你直接坐大巴到临安汽车东站，下来之后马路对面就是咱们酒店，
1: 方便，
0: 这个更加的方便了，
1: 是。
0: 然后我们的这家酒店2025年刚开业，所有的设施配套极其齐全的同时很新，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评分4.7分，超棒评分，
1: 是，
0: 并且我们今天整个酒店的地理位置步行10分钟就有一个大景点，
1: 对，就是一景城太平年热播剧太平年的核心取景地，它里面会有前王的众多的这个我们这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一景城当时的一些还原，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车程5分钟就是我们的临安博物馆，被誉为中国最美县城博物馆之一。
0: 是的，现在这个也可以去打卡拍照。
1: 对，里面它的一个国家一级文物秘色釉林秘色瓷就在里面了。
0: 而且关键是我们酒店送汉服，你穿着汉服去拍肯定会更有氛围。然后10分钟这个景点重磅了啊！青山湖景区官方发布消息，最美的景色观赏期在4月底。4月底的时候，浮萍一道开，整个绿油油的湖面全部都出来了，宛如抹茶蛋糕一般。
1: 是，
0: 然后您现在看到的满目苍翠，
1: 对，
0: 从湖面到这个水山，
1: 对，
0: 全部都是翠绿翠绿的，真的是洗眼睛、洗肺、洗心灵。
1: 对，整个景区10000多棵的水杉啊，你不管是在它的栈道上步行，还是坐这个皮划艇，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满满的负离子。
0: 而且这里边不只是有青山湖的一个湖，还有很多的这个景区的配套，
1: 对，
0: 萌宠投喂呀，然后各种的露营呀、
1: 秋千、
0: 咖啡馆呀，特别特别棒，都可以慢慢去打卡一下，然后接下来20分钟呢，就到了一个普陀寺，说想要去祈福一下也没问题。
1: 对，
0: 车程40分钟，又一个江浙沪的大旅游 IP， 就是我们的天目山。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你说我两套一起订，我两个人多出去多住几天，
1: 对，
0: 也可以把天目山都能玩了。
1: 对呀，而且我们必须要说，这个季节玩天目山是最好的。为什么？我们说去挖挖笋啊，吸吸氧啊，在它的这个山顶还有一个千年的寺院叫禅园寺。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一个热门的打卡地。我们这一次可以一网打尽。
0: 是的，所以我们说有券在手心里不慌，
1: 是
0: 把券囤在手里，什么时候想去你随时去，反正都不加钱，
1: 对，
0: 什么时候都不加钱，孩子要跟你一起去没事，我有券咱们一起去，
1: 对，
0: 有朋友一起去，都一块，我们2顿正餐给到你，每顿都吃不重样，人去的越多咱越划算，对不对？
1: 是的，
0: 来给大家聊聊整个套餐啊，豪华大床房，春妮刚刚跟我说了，
1: 对，
0: 他们酒店有普通大床房、
1: 标
0: 准大床房，
1: 高级房
0: 啊，我们是比高级房更好的豪华房，
1: 对，
0: 2个晚上现在平台上价格多少钱一晚呀？
1: 它一个晚上就要556元，我们如果是2个晚上就要多少？就要1000多块钱了，1100多。
0: 然后呢，我们酒店这个房间给到大家还有2顿自助早餐，
1: 对，
0: 种类非常丰富，
1: 价是192。
0: 哎，并且我们今天还有临安特色的午餐和晚餐2顿，让大家吃不重样，而且每一顿的菜量非常的在线，4菜1汤，
1: 对，596元
0: 啊，596块钱送给大家，欢迎水果呀、自助洗衣呀、汉服都给您提供，甚至连您的化妆用品、卸妆用品都给您提供。
1: 对，
0: 门市总价1786元，东方购物今天惊喜价格899块钱两个人。暑期想要带小孩的，或者说，哎，五一孩子放假呀？
1: 对呀。
0: 端午孩子放假呀？放假要带小朋友的。 我告诉你，把孩子带上，1.4米以下的儿童都免费。
1: 一般都是1.2米啊，我们是1.4米以下。
0: 带个孩子，每人每天100块钱都不到。观众朋友，有吃有住，有这么多的欢乐娱乐设施等待大家。
1: 对，
0: 你订2套，棋牌室送您8小时。
1: 是，
0: 叔叔阿姨们去玩呀，去打呀。
1: 对，
0: 在上海光8小时的棋牌得多少钱？棋牌室得多少钱？
1: 50块钱一个小时，8个小时多少钱？
0: 400块钱啊。对，你订3套，我们升级1晚行政房，好，棋牌室直接搬进房间，房间大了呀，宽敞了呀。
1: 对，
0: 随便打到什么时候都行 ，KTV 也送，不是让您2选1啊，是既有棋牌又有 KTV。
1: 对，所以叔叔阿姨们组团去玩三个家庭、4个家庭、5个家庭一起去，多套订购是最划算的了。
0: 是的，关键是不加价，观众朋友，什么时候都不加价。你想一想，在上海国定节假日的时候 ，KTV。加价，
1: 对，
0: 棋牌你打一天得多少钱？
1: 对呀，
0: 光这两个打下来，你再去找个饭店吃吃饭，好嘞，光这一天可能都不止花8-9.9。
1: 是，
0: 咱们今天是3天2晚的一个度假呀，
1: 对呀，
0: 而且还是这么好的目的地。然后画面当中这个就在我们酒店旁边，对不对？
1: 旁边非常近，离那个临安博物馆非常近，我们步行过去也就是10几分钟。这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餐馆，你也可以到那里去打打卡。那么如果你在入住我们这个套餐，我们酒店直接就送2顿正餐，里面会含有这个什么，比如说土豆小排骨呀，什么红烧仔鸡呀，这些也是当地特色。
0: 是的，
1: 那我们都含在了2顿正餐里面。
0: 两个问题再度重申，第一，我们全年任何时候不加价，只要约得上随时可以去，就是这个价格定死了。第二就是多组订购，随时可退，您多钱订的我们多钱还给您。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订完了没有了，来晚了，对不起，补不到货了啊！抓紧时间，有券在手，心里不慌，先来囤券，02151199000。
2: 青山湖的抹茶森林可是火遍全网，真的值得一来。春夏是郁郁葱葱的绿色，秋冬更是黄色、红色、绿色和芦花，像走进了一幅浓烈的油画。在森林栈道上走一走，随手一拍都太惊艳了，还可以坐小船划开这块抹茶蛋糕般的湖水，坐上森林秋千，感受一下城市里难得的负氧离子。在这里还可以和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哦。这次给大家推荐的酒店啊，距离美丽的青山湖景区开车大约只有10分钟的车程，而且是开元品牌的酒店，大家懂的，品质一定有保障。哇，人均400多，连住2个晚上，还要包2顿自助早餐，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吗？东方购物的顾客还有2顿双人特色餐，天目暖锅可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当地必吃菜哦。天目笋干咸肉暖锅和天目小土豆排骨暖锅您都能吃到，还有当地特色的农家小炒鸡、火腿笋干芝芝果、蒜蓉开背虾、西湖牛肉羹、荠菜海鲜羹、春风满面菠菜面等等，反正2顿餐每顿都有4菜1汤一主食，组织朋友一起来还能升级多人餐，这个性价比真的太绝了，赶紧打电话给朋友多订几套，一起来玩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订购速度非常快啊！现在大家都在做订购，订五套的，订三套的，
1: 是
0: 比比皆是。说实话，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的周边游并不在于去哪里，而在于大家一起去的那个心情，
1: 对，
0: 那个心境，
1: 一起的小伙伴。
0: 对，
1: 而且呢，你去玩啊，我们说有的时候我去玩是为了吃当地的美食，有的时候我为了住得开心，有的时候我是为了能够有人文的一些博物馆啊这些地方去看。
0: 我们
1: 今天这个组合全有，
0: 是的，
1: 一网打尽。哎，
0: 关键是你看看青山湖这两年为什么那么出圈，就是因为景色太美太美了。真的，你现在四月份去的时候，就是满目的翠绿。太漂亮了。你在上海很多观众说，哎呦，去看看樱花人挤人，就乌泱泱的全是人，你不如走出去。哎，青山湖景区
1: 对
0: 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景色是绝美。
1: 对，
0: 现在画面当中有所见即所得。
1: 对，
0: 四月份的时候这些景色都能看得到，
1: 你现在去看到的就是这个景色，满满的这个绿色的这个浮萍，你泛舟湖上啊，这个船桨轻轻划过，真的就像划开了抹茶蛋糕一样。
0: 是的。
1: 那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划船，没关系，它还有这么多的这个栈道，你走在这个上面步行骑上，包括它还可以骑行。
0: 而且我跟大家讲，美景这个东西和这个人的多少也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你乌泱泱全是人，再美的景你也觉得哎
1: 没感觉了，
0: 但是青山湖相对来说真的是拥抱大自然，
1: 对，
0: 人少景好，
1: 对，
0: 今天还花不了多少钱，性价比才是王道啊，观众朋友。
1: 是啊，包括你看，
0: 这个是我们的秋天秋冬去拍的，
1: 对，
0: 森林秋千非常非常的美，夕阳打在脸上，随便一拍就是随手大拍，
1: 对，
0: 大片儿。
1: 所以我们说一年四季青山湖都有它值得去的地方，包括你看到这种小鸭子，它这个走划过游过这个湖面，这个轻轻游过的这个感觉，如果你拍下来发个朋友圈，别人肯定会问你去哪里啊，怎么那么特别，
0: 几个好朋友相约出行体验感很好。当然了，你说像我这种带孩子去的，
1: 哎呀，这个太适合了，
0: 喂萌宠啊，然后还可以去全家去这个水上的项目啊，夏天的
1: 对吧，夏天就有了
0: 啊，马上就有了，夏天还可以去天目山避暑，
1: 对，
0: 还可以去我们青山湖避暑，
1: 对，
0: 然后你如果秋天想去的话，秋风红叶，哎呦，满山遍野美极了，
1: 红色黄色绿色，
0: 所以不管哪个季节不管哪个国定节假日去全都不加钱。
1: 对，它现在这个价格就是全年锁定的价格，所以我们说是东方购物唯一一个全年不加价的酒店套餐。
0: 观众朋友听清楚，您自己想一想，东方购物以前在售的很多酒店套餐，是不是你现在想去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所有的促销都是一过性的，阶段性的，
1: 是
0: 现在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今天你就可以来囤券。
1: 对，
0: 哪怕你说我不去随时可退，多钱买的退给您多少钱，没有任何的损失，但是后面你想再买，对不起，买不到了，
1: 是
0: 加不出来了，所以今天有券在手，想什么时候走咱就走，对不对？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套餐啊。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三天两晚，因为这个价格很多观众朋友在问说是不是两天一晚，不是的，三天两晚两个人双人度假套餐，不是普通的高级房，我们给大家升级为更高端的豪华房，
1: 是
0: 空间更大，档次更高，豪华房两个晚上住住保守说1000块钱左右，
1: 对，
0: 双人的自助早餐两顿给到大家，甚至我们连临安特色的晚餐两顿正餐都给您配备好了，
1: 对，
0: 而且都是临安特色的暖锅套餐，
1: 而且都是四菜一汤一主食，不是很敷衍的。
0: 是的，两个人都不一定吃得完。
1: 对，
0: 欢迎水果，免费的自助洗衣，汉服提供等等的酒店配套会更让您感到惊喜。门市总价1700多，东方购今天899块钱。儿童暑期节假日想要带上孩子，周末带孩子的1米4以下儿童都是免费带的，不用再花一分钱。你每个人每天99.8块，
1: 100块钱都不到。我真的做一个
0: 有吃有住又有玩
1: 不恰当的比喻，农家乐一个人都不值这个价格，我们是什么档次？开源民情。
0: 然后一定得多组订，为什么？第一，多组订餐跟着您升级，
1: 对，
0: 4个人去4人餐，6个人8个人10个人餐我们都给您准备好了 AB 套的，
1: 对，
0: 两顿饭吃不重样。10个人去满满这个大圆桌，
1: 对，而且我们订两套送棋牌8个小时，订三套的话其中一间给您升级为行政房，棋牌桌直接让您进房畅打，再加 KTV 2个小时。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的有效期也很长，到今年的2026年12月30号，到最后一天，在这期间马上要来到了五一小长假，
1: 对，
0: 接下来端午十一中秋节等等等等这些国定节假日，别人要加800、500一个晚上的，我们不加钱，
1: 一分钱都不加
0: 啊。然后你看酒店的配套，要健身房、干洗房、烘衣房，甚至我们的汉服提供区、化妆区、卸妆区
1: 都有，
0: 全都有了。
1: 对，暖心屋，包括你想，如果是什么什么防晒喷雾啊，包括这是免费租借的，你 带上这个汉服，化完妆，然后直接去边上的什么临安博物馆啊、青山湖啊去拍拍照、打打卡，你多方便。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手速一定要快啊！再度重申，多组订购吧。订多了你随时可退，订少了很难补得到了。今天这个订购速度更快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被全网吹爆的杭州新晋大网红青山湖真的太美了，梦幻的抹茶森林，像浓烈油画一样的水杉林栈道，还有湖光山色和可爱小动物，东京的榜游一定有第一时间来打卡哦。
3: 我们都知道酒店越新入住体验越棒，这家酒店是2025年9月开业的，青青棒大家都看过了，房间非常的干净明亮，而且设施都是智能客控，还有梦百合品牌的记忆枕，订两套我们就送棋牌桌8小时，订三套可以把棋牌桌送进房间畅打，再额外送 KTV 2小时。天哪，这样的套餐东方购物两个人只要899元，我要先打电话给我妈妈了，让她赶紧组团来度假。

0: 速度太快了，大家都在多足订购，备货只有36套了。我们现在普陀区的王先生，还有闵行区的李小姐，都是订了8组的，订了8组的人都有，包括现在什么浦东新区的张先生啊，还有我们这个闵行区的王小姐啊，全部都是订了5套的。观众朋友，但太明智了，我们说了，你多组订购订多了都可以退，
1: 是
0: 你订少了没法补，比如说多你订少了，哎。子女也想跟你一起去了，
1: 对呀、啊，
0: 又有两个朋友也想加入进来了，
1: 哎，但是那个
0: 时候，
1: 对呀、啊，那个时候可能组合你已经看不到了，这个价格不能锁定了，因为我们899元，你可以全平台你去比较一下，基本上这个价格你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就算看到它一定是短促，而我们是什么？全年365天不加价。
0: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东方购物跟我们开源集团的一个官方的合作项目，
1: 对，
0: 所以可以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底价，并且我们今天是把吃喝玩全部都涵盖了，带您去的是上海。非常近的杭州，杭州您去过，但是临安您去过吗？
1: 是，
0: 我们在临安现在新进很网红的一个青山湖景区，带着您打卡。
1: 对，
0: 青山湖景区4月份就是最美最美的时候。
1: 对呀、啊，你可以看1万多棵的水杉郁郁葱葱，在它这个犹如是抹茶蛋糕的这个湖面上，你可以做做这个水上项目啊，做做皮划艇，包括呢，你也可以步行在它的这个水上栈道上面。
0: 这个是秋天的时候，湖风 对不对？
1: 对，
0: 水杉变红了，很美，
1: 一年四季都很漂亮。
0: 但是春天，我告诉您，就是满目的苍翠，那个绿啊，都已经是你想象不到饱和度那么高的绿，
1: 碧绿碧绿的那种感觉。
0: 碧绿碧绿的，然后就像刚刚这个春妮说的，浮萍一道开，整个抹茶蛋糕的湖面就已经出来了。
1: 对，
0: 你随便一拍都巨出片。
1: 我可以这样讲啊，整个江浙沪你都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0: 是的，而且我们酒店要自然景观，有青山湖，
1: 对，
0: 有天目山，
1: 对，
0: 要人文景点，我们有我们的太平年的很多取景地，
1: 对，什么一景城啊，包括像中国最美的县城博物馆、临安博物馆，包括吴越文化博物馆等等，这些都离我们酒店非常近。
0: 关键是今天全年不加价，899元，可以2大1小共同的去玩，没有任何的加价了啊！来，抓紧时间，赶紧囤券，02151199000。Good morning.
2: 湖的抹茶森林可是火遍全网，真的值得一来。春夏是郁郁葱葱的绿色，秋冬更是黄色、红色、绿色和芦花，像走进了一幅浓烈的油画。在森林栈道上走一走，随手一拍都太惊艳了，还可以坐小船划开这块抹茶蛋糕般的湖水，坐上森林秋千，感受一下城市里难得的负氧离子，在这里还可以和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哦。
3: 这次给大家推荐的酒店啊，距离美丽的青山湖景区开车大约只有10分钟的车程，而且是开源品牌的酒店，大家懂的，品质一定有保障。哇，人均400多，连住2个晚上，还要包2顿自助早餐，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吗？东方购物的顾客还有2顿双人特色餐。天目暖锅可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当地必吃菜哦。天目笋干咸肉暖锅和天目小土豆排骨暖锅您都能吃到，还有当地特色的农家小炒鸡、火腿笋干芝芝果、蒜蓉开背虾、西湖牛肉羹、荠菜海鲜羹、春风满面菠菜面等等。反正2顿餐，每顿都有4菜1汤一主食，组织朋友一起来还能升级多人餐，这个性价比真的太绝了，赶紧打电话给朋友多订几套一起来玩哦。
0: 观众朋友，真的尤其是几个好朋友经常一起出去玩的，经常是大家哎呀看着这个东西时候觉得挺好的，
1: 是，
0: 然后没定，
1: 对，
0: 再过一段时间想出去玩了，发现哎找不到了，没有了，
1: 对，
0: 下架了，那个时候再定就来不及了，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说了，有券在手心里不慌，你可以先来囤起来，给自己一个备选项。现在您这个钱没有真正意义的花出去，你只是买了一张券而已，你如果最终不去的话，这个券多少钱买的退回给您没有任何的损失，而且我们全年不加价，
1: 是，
0: 所以就给大家买一个保险，什么时候想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了，又省钱又好玩。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套餐内容啊，
1: 太划算了。
0: 首先，我们是开源名庭、开源集团旗下的酒店，大家懂得都懂的，绝对满足您高标准的入住需求。豪华房。 998块钱两个晚上让您住了，
1: 是
0: 自助早餐两顿送给您了，
1: 192元，
0: 甚至我们在酒店给您安排了两顿特色正餐，
1: 对，
0: 都是都是临安特色餐，
1: 没错，都是我们四菜一汤一主食保证，
0: 欢迎水果呀、自助洗衣、汉服提供，这些都是基本操作。门市总价1786，东方购物今天惊喜价格3天2晚，我一定要重申是3天2晚，899元两个人。甚至到第三个人是1米4以下的儿童全免费，也就是早餐免费的，
1: 一般都是1米2啊，我们是1米4，
0: 每人每天99.8块，这在上海万万不可能，但是在青山湖、在杭州、在临安实现了。多组订购，第一餐是多组升级，4人、6人、8人、10人，两顿饭都不重样，吃到10个人都没问题。
1: 对。
0: 第二，订2套我们送棋牌8小时，订3套我们升级一间行政房，棋牌桌直接搬进房间，想打多久打多久， KTV 也送给大家，有的唱有的打有的玩，
1: 对，
0: 把整个的这个娱乐也给您拉满，
1: 是
0: 有效期做到年底，够给力了吧，2026年12月30号做到今年的最后一天，
1: 是
0: 重点5个字，全年不加价，观众朋友后半年的这个节假日多的嘞，
1: 对呀，
0: 端午、5、5、1、11、中秋，你10月1当天，你中秋秋节当天去吃团圆饭不加钱，
1: 对，但是一定要今天就订购，你现在不订购，你到了10亿到了5亿，你说我想这个价格订购，对不起，很可能是没有的。
0: 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以前卖了多少爆款的酒店套餐，你现在想要再去找很难都找得到了，
1: 对、
0: 下架了，
1: 是啊，
0: 这个亦是如此，今天有明天说不定就没了。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14组，观众朋友听耿瑶一句劝，我现在买东西也这样，我这个钱没有花出去的，我要去跟酒店约了，我到酒店住了我才花出去，
1: 是
0: 不约随时可退，你多钱买的多钱秒到账退回到你的账户，
1: 先存着
0: 啊！但是你想想，订这一套省多少钱啊？最后的3分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观众朋友，这两天明显大家都有感觉，天气实在太舒服了，对啊，太好了，这么好的人间最美四月天，你说你在家里，闲在家里无聊吧、而且后面五月份六月份都是好日子，都能错峰，
1: 对呀、
0: 七月份八月份带着孩子暑期去哪里遛娃，
1: 对，
0: 九月份十月份金九银十金秋时节又不知道该去哪，
1: 又是很美的地方，哎呀，到底去哪儿玩，我告诉你现在先囤着，因为这可以把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后备，你想想看，10000多克的水山，然后满满的这种油炉是抹茶蛋糕的这个湖面，你整个江浙沪真的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色，而且你去价格也真的是不高，900元不到三天两晚，两个人带加上带娃的价格，
0: 哎，有吃有住、又有的玩，
1: 对，
0: 而且还可以避开上海乌泱泱的人群，
1: 是啊，
0: 回到乡野之间，享受这种返璞归真，拥抱大自然。
1: 对，
0: 我跟大家讲，您出去玩的这个短途游的所有的旅游需求，我们这个酒店几乎都能满足你，
1: 都能满足，要人文有人文，要美食有美食，
0: 叫几个好朋友，咱去打打棋牌，玩玩棋牌
1: 也可以，
0: 然后咱们去唱 KTV
1: 也可以，
0: 都没问题。咱们还有的吃，5人餐、6人餐、8人餐、10人餐全都给您配好。
1: 对，
0: 餐食方面也不用您再额外花钱。酒店的环境，2025年新开的，
1: 对，
0: 环境好的不得了。然后再加上我们酒店的这个
1: 提供
0: 配套，都提供很好。
1: 我们还提供了免费的汉服租借，你穿上这个汉服，然后到边上的博物馆，到青山湖去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多好呀，多合适。
0: 这比在咱们家里待着无聊的有意思多了。
1: 对呀，
0: 观众朋友。一定多组订，你说哎呀，我摸不清，到时候是要用4张还用5张，听我的，你订个5张订个6张都没问题，
1: 对，先囤着，
0: 订多了你随时可退，退的时候秒到账，没有损失的，一分损失都没有的，但你订少了，你说后期哎，我要在家或者到了5一之前，说哎，5一去哪玩，哎，想起你们东方购这个产品了，我约5一吧，那个时候买不到了，
1: 对呀，很可能就看不到了这个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你觉得可能一直等着你吗？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别光驾驶在购物车里，学学我们这个非常果断的顾客，
1: 对，
0: 订8套的，订6套的，今天有个最多的客人订了12套，
1: 有眼光，
0: 那都是组团一个大巴拉过去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抢，反正全年不加价，有效期到今年年底的啊，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龙头直播机仙您好，我是燕华。纽山品牌的牛奶啊，这个低脂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所以今天呢也是集齐了我们全新的批次为大家所奉上，而且一旦奉上呢是在我们的六月份啊，今天也是一个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满满满当当当，总共是72罐带回去哈、啊。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所以价格组合方面特别特别优惠，全脂72罐或者是低脂72罐带回去啊。同时呢，我们价格在市场当中可能要500-600块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块钱72罐，今日特卖再为您立减了10块钱，变成288，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每一罐只需要3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全新批次，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纽山的话呢，是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啊，然后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的话呢，都是座上宾，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4.0这个牛奶的话的明星单品来的啊，然后基本上家里啊快喝完了，或者已经喝完的时候赶紧囤货，今天要囤的原因，今日特卖，燕华说了，我们是什么？直接给您做到限时直降，而且保证全脂也好，低脂好，全新批次，尤其是低脂，好久没有出现，一定要锁定了啊！
0: 是的，一起来看看，我们全脂呢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了，所以说批次非常新鲜。那纽山品牌这款牛奶，大家最注重的是什么？就是高蛋白质，高钙，对吧？口感又很好，看看它的瓶身包装当中有哪些信息。
1: 好的，拿到手中的话呢，沉甸甸的啊，我们是立了包装250毫升，好多进口的入水奶立了包装是200毫升哦。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分量更足了。第二点就是大大的4.0咯，蛋白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有到4.0克，那么这一罐是250毫升，你补充到的蛋白质有10克左右嘞，所以真的非常高。另外就是刚刚我们燕华也说了啊，原产国包括我们说整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运输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今天我们是做到牧场直供原装进口，而且除了我们今天说原生高钙高蛋白之外，它的配料哦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蛋白质高的同时，我们今天钙质含量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所以是真正的做到原生高钙高蛋白。天气热得不得了啦，多喝一点我们说好的饮品，那么牛奶尤其是纯牛奶首当其冲多喝。
0: 是的，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好的红酒大家是看它的那个挂壁效果，其实牛奶囤也是，那我们选择是这个全脂的，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个挂壁效果怎样，是否够浓郁。全倒出来的时候，你看啊，我们是微微的往上提一点点，它自动可以打奶泡，非常醇厚啊。像我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呢，也会用到它，跟我们的这个咖啡清咖配合在一起，变成拿铁。而且你看它的颜色是橙微微的乳黄色，所以呢，青草草饲营养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可口。除此之外，你看摇晃好了之后静置在那里哦。哟，你看呀、那个牛奶扒拉着我们这个玻璃杯的那个杯壁当中，久久是。一直挂在上头，特别特别浓郁啊！
1: 对的，
0: 这个牛奶很多的一些高端的场所，包括是我们东航的头等舱，给到我们贵 VIP 的顾客朋友们，就是选择了4.0的版本。那很多一些给孩子喝、给自己喝，包括中老年朋友们补充乳钙、乳蛋白的，就可以选择它。
1: 对的，
0: 那今天在东方购物，除了有好的品质之外，更有优惠的价格了。
1: 是的，
0: 因为您想想看，3.6版本的牛奶在市场当中大概知道价格是7.6块钱左右一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每一罐才3.9块多，对不对？
1: 是，
0: 为什么那么优惠？第一点，纽山品牌跟我们东方购物呢是战略合作关系。第二点，今天价格是今日特卖，平时无论是线上也好线下也好，
1: 对，
0: 价格其实挺透明的。现在牛奶东方购物今天今日特卖为您做到了288元、啊，等于说是72罐带回去，这个价格除一除呢，单罐是4块钱，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您算上东方购的自动订购 APP 来进行立减的话，还能再为您现金立减5元。
1: 对。
0: 购物积分还有2.88块，所以今天来抢非常的优惠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今日特卖，超低价格震撼来袭！纽诗兰青草草饲4.0克钻石版牛奶，100%生牛乳，4.0克蛋白质，122毫克原生高钙，日常售价298元每72罐，今日特卖直降10元，售价288元每72罐。4.0全脂低脂可供选择，就在今天，不容错过。
1: 小姐姐，你们吃的好香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吗？他专吃四叶草，是个挑剔的美食家。
3: 今年的营养冠军就是我。
4: 没错，这里就是纽诗兰专属四叶草牧场。传说每10万株苜蓿草中，只有一株是四叶草，但在这里随处可见。四叶草将新西兰清新空气中的氮气，经植物固氮作用转化成蛋白质，被奶牛吃进肚子里，成为牛奶中的天然蛋白。纽诗兰6亩地一头牛，自然放牧，孕育更好牛奶。4.0克优质乳蛋白，天然营养，浓醇口感，品质享受。开启纽诗兰乳业4.0时代。
5: Hello, I'm Roy, General Manager of Global R&D for VLAN. Of every 3 bottles of UHT milk exported to China from New Zealand, 1 is from VLAN. It's my pleasure to dedicate VLAN, high-quality protein milk, to Chinese consumers.
6: Assure quality, to transparently demonstrat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their milk products to both New Zealand and Chinese consumers.
7: All Milk New Zealand products are packed in Tetra Pak packaging.And all our cartons come from FSC certified forests. We support Milk New Zealand to deliver high quality, nutritious milk to you and your family.
8: We are committed to quality, safety, and endeavour to source and deliver the freshness of New Zealand farms to you. I support the land.
2: 纽诗兰优质蛋白牛奶，青草草饲，100%生牛乳，100%原装进口，让更多中国消费者同步享受。新西兰的天然健康
9: 金箔灰糖款牛奶，就在618-618
2: 放心囤奶，
10: 618放心囤奶。
9: 我为纽诗兰打 call，
11: 我为纽诗兰打 call，
2: 我为纽诗兰打 call。
0: 在毛利文化中，高山具有极大的精神力量，坐拥南阿尔卑斯库克雪山，天子40度黄金奶源带，6亩地一头牛，365天草场自由徜徉。天生四叶珍稀牧草，青草草饲，自然放牧。天成4.0克优质乳蛋白，高于国标近34%。青草草饲含有更多的天然营养，牧场到家，从牧场到餐桌。全程产源追溯，揭秘库克神山奥秘，致敬自然。纽诗兰4.0，青草草饲，营养新高度。
12: 6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
13: 说好，很多一些老会员看到今天288元，赶紧多组进行囤购。然后问的集中的问题就是说，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底价了，看九灾六一吧。我听到之后就啊，太牛了，对不对？
14: 对对对。
13: 618，无论是双十一也好，618也好，包括东方购的周年庆，纽诗兰品牌4.0钻石版本牛奶288元，这个售价是我们这边的底价了。所以要囤的朋友们，今天可以多组囤购。但是囤牛奶还在要看什么？就看批次了，对不对？你看，其实，在市场。当中大家都知道，全进口的商品它有个报关周期，有个运输周期啊。说句实话，4.0版本在纽诗兰品牌当中也只有一个牧场可以做到，因为为什么？因为那片的牧场的草植被不一样，奶牛牛种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吃的东西不一样之后，产出来牛奶它的一个含乳蛋白、乳钙啊，就是不一样了。所以4.0版本也是目前纽诗兰品牌整个液体奶当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一个版本。再加上价格，包括是批次，我们今天要。全脂是可以喝到
14: 明年的二月份是
13: 第一支啊、哦，已经断货很久了，对吧？可以喝到明年的三月份，所以一直像一家三口也好，一家五口也好，像我这个全家老少都是喝纽之蓝、而且呢，就是我们是低脂和全脂都有人喝的，都有这个需求。包括像我给孩子喝饮奶需求的话，我是推荐给他呢，就是白天可以喝全脂的。
14: 对，
13: 如果说是傍晚以后喝牛奶的话，补充的话可以喝低脂的。哎呦，今天288元72罐带回去，确实价格很划算。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加上我们的这个积分，算了下来单罐低脂3.89元。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无论当作水来喝，还是平时在生活当中说我要补充更多的一些营养，牛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如果说与其吃进去什么牛肉啊，包括很多一些这肉类，无论是牙齿消化系统，包括是我们整个的肠道，哎呀，咬不动啊，有所顾虑，你要去弄，对不对？一样补充蛋白质，我们可以通过牛奶来进行补充，而且乳蛋白啊，非常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
1: 是。
0: 我们是100%生牛乳，不添加任何的其他东西，也没有为了提升它的蛋白质加什么蛋白质粉啊，加这个那个，对不对？
1: 对，
0: 不做这些事情。
1: 对，
0: 100%生牛乳是我们唯一的一个配料表，就是看你到底喝全脂还是低脂。再说下价格，因为是青草草丝优质蛋白质，单独在市场当中，3.6的乳蛋白基本上7块多，3.8的乳蛋白接近9块钱，4.0更不用提了，对不对？价格大家自己可以去比。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什么底价？无论是双11、618，包括我们特卖周年庆288元，您付的这个价格是东方购物底价。除此之外，我们今天啊，自动订购、APP 订购、扫码订购，还能再为您现金立减5元。购物积分2.88块，算下来单罐只需要3.89块。
1: 对，
0: 那这款牛奶刚才我们是在第一盘的时候倒出来看过了，
1: 对，
0: 有那挂壁效果。还有很多会吃的朋友们，因为以前他们小时候啊，会就把牛奶咕嘟咕嘟热一热。冷却下来，对吧？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奶皮
1: 啊，
0: 是不是像腐竹一样？
1: 对对对，
0: 奶皮都是黄的，
1: 很厚的啊，很纯的啊。
0: 然
1: 后还有一个特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奶皮结出来以后的话呢，它也是那种乳黄色。
0: 对，
1: 因为我们的这是青草草饲散养，然后里面都是四叶草、苜蓿草，所以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是非常之高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同样喝牛奶，今天我们每一罐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多、更完整。
0: 是的，
1: 但是价格你还没有花到更高，而且还拿回是去的是新鲜批次。另外，东方购物送货还是送货到您家里面啊。
0: 是的，包括呢，这边也会有一个营养的推荐表，大家现在很多冰箱当中的冰箱贴啊，包括懂养生的朋友们都在看，我们每个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当中有所推荐。
1: 对，
0: 而且2016年版本和2022年版本又做了一个提升。比如说现在要求我们中国居民的平衡膳食啊，牛奶包括是奶制品的每天摄入量要300到500克。
1: 对，
0: 其实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罐半的一个分量，你每天补充这奶制品的这营养价值有了，对不对？包括还有什么鱼类呀、蔬菜呀，都是需要的。那么乳蛋白、乳钙也是需要的。与其补充，你到外头去买7块多、9块多一罐也是这么喝。我们今天3.89块，喝得起，奶源好，口感又很好。关键是抢到今天啊，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新鲜批次。
1: 对对对，
0: 之前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包括是在我们 APP 上订购，还订错了，说我以为有低脂，后来看看是全脂。哦，低脂怎么那就那么长时间没有来？包括身边还有一些长辈啊，可能担心这个高那个高的，他们在乳制品当中会选择低脂，以免这个脂肪的囤积量。所以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最新批次到港的啊，
1: 三月份
0: 啊，
1: 对，
0: 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好吧？再次强调一下，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给到大家288元优惠的价格，自动订购立减5元，还能够为大家送上购物积分2.88块，单罐算下来3.89块一罐。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盛文浩，纽诗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诗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3: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2次奶，然后一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2: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4: Ni hao, it's David here from Taupo, New Zealand, in the heart of the Waikato. All the very best to CIIE. We wish the second CIIE a great success. Go Zealand!
5: Lake Taupo is the largest lake in Australasia and the fourth cleanest lake in the world, so we're very, very proud of it. And that's why it grows beautiful grass, big long grass. The grass is full of clover. and so we give the cows beautiful clover, which produces wonderful milk, and we're very, very proud of exporting to China,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hina is our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we're very, very good friends of China. We love the people from China and love to let them drink our milk and taste our products.

0: 西兰优质牧场，坚持六亩地一头牛，4.0 钻石版本牛奶，为全球的消费者打造口感更加香醇、营养更加丰富的优质牛奶。与此同时，即日起，纽西兰和中国东方航空达成深度合作，所有乘坐东方航空头等舱的贵宾朋友们将可以在万米高空同时享用纽西兰4.0钻石版本牛奶的全营养。
1: 抢先啊！您看，我们都是原乡，整个原乡从新西兰当地那边发货发过来的。说句实话，很多一些朋友们买酒也好，也是在追求原乡。
2: 对，
1: 而且每一年的进博会，纽山品牌都是啊有崭露头角，包括很多一些新闻发布，对不对？
2: 对。
1: 之前也看到了他们这个陶波市的市长啊，新西兰当地的这个市长啊，还有很多一些老总，包括你看延伸到了东航的头等舱当中，给大家来进行介绍，
2: 哎、
1: 对不
2: 对？开心，对，
1: 气质都不一样
2: 了，不一样，不一样，真的是。
1: 而且你会发现，霸总啊，包括是这种女强人。大女主的风格，
2: 哎呦，
1: 那这款牛奶还跟很多高级的五星级酒店进行合作，他们在进行给到客户的下午茶，包括是这个跟他们的一些，比如说甜品，奶酪，
2: 对，
1: 还有呢这个奶这个咖啡，
2: 对，
1: 相结合的时候用到的这个牛奶就是纽西兰。
2: 哎，以前很多的朋友都去吃那个米其林餐厅嘛，然后的话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菜肴的话呢，也会用到我们的这个纽西兰。
1: 是的，
2: 包括我之前还有个朋友也是飞这个东方航空头等舱的时候，他还收到了一张奶卡，然后的话那个奶卡其实就送给他的一份小礼物，就是我们今天的4.0的这个牛奶，所以是真正的高端配高端啊。
1: 对，确实呢，4.0版本不是说它叫4.0，而是每100毫升当中含蛋白质含量有4.0克，这个概念特别特别厉害。因为你想啊，我们国标当中的标准啊，你说到这高蛋白质也好，乳钙也好，对不对？蛋白质含量是2.8克就可以了，
2: 不错的啊。
1: 那稍微高一点点，3.2，然后呢，纽山品牌刚刚入驻到东方购物，也是我卖的，对不对？他们是从3.5。上升到3.6，后面是3.8，3.8之后好像是在第二届进博会的时候出现了4.0的版本。4.0一旦出现之后，很多人说，我与其养和都喝250毫升，喝500毫升，两罐嘛，500毫升
2: 是。

0: 我在想啊，虽然马上6·18，6·18紧接着后面还是什么端午佳节，
1: 对，
0: 你是不是要走亲访友的？
1: 肯定，
0: 是不是也要送送人的？
1: 对，
0: 多囤一点啊，
1: 是的，
0: 多囤几组啊。哎、
1: 关键是今天我们批次新鲜，好吧？嗯、啊，我们全支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支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今日特卖千万不要错过，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今日特卖，超低价格震撼来袭！纽诗兰青草草饲4.0克钻石版牛奶，100%生牛乳，4.0克蛋白质，122毫克原生高钙，日常售价298元每72罐，今日特卖直价10元，售价288元每72罐。4.0全脂低脂可供选择，就在今天，不容错过。
1: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最后的18分钟时间啊，我们的这个备货组数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新的纽山品牌他们这个牛奶的直播的次数不像之前，对吧？一周比如说一次，后面是2个月一次了。现在真的是直播的次数越来越少，而且低脂这个版本，特别是在等低脂的朋友们，今天赶紧，
2: 好久没来了。
1: 对，最新的这个到港的这个新鲜批次啊，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牛奶呢，也是在市场中蛮喜欢的。
2: 对，
1: 很多人说一样啊，就是看到同样的价格，或者稍微就算贵出那么一点点好了，我今天的乳蛋白有4.0克了。
2: 是，
1: 你喝牛奶，说句实话，不是为了什么解渴呀，为了解腻，对不对？它就是为了补充蛋白质，补充钙质。那么今天我们在整个牛奶行业当中，它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高钙、高蛋白质，所以带回去很多朋友会说，哎呦，营养真的是满满的。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2: 没问题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牛奶的话呢，不仅我们说的好，关键是什么？肉眼可见看得到的好的品质。首先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好多的朋友说这个奶柱非常的漂亮，然后下方我们说整个的奶泡也格外的丰盈。您想想看，现在很多人说我在家里也愿意做一点，比如说这个奶茶、拿铁之类的。你用上我们今天这个牛奶真的很好。第二点，你看这没倒完哦，我们说250毫升大容量，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哦，它是什么淡淡的乳黄色。我们还是那句话，里面富含有贝塔胡萝卜素，我们跟我们的这个青草草饲散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再看一下浓稠的挂壁，好多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喝完以后满嘴的奶胡子，
1: 是
2: 特别特别的浓郁，而且吃口好的同时营养价值还非常高。另外我们是什么常温来储存就可以。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有点热了，或者很多的小朋友都说要喝点冷饮的，你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冷藏一下，或者做一点我们说整个的雪糕之类的，用上我们今天的纯牛奶也很好的。
1: 是的，现在很流行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什么冰砖啊，包括现在的很多一些这个奶味十足的一些东西进入到它，而且在我们这边我们已经是挑了就是蛮多的了，就厚厚的好评。
2: 对，
1: 纽山品牌4.0版本也好，3.5也好，在东方购物卖了有快10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对吧？
2: 有
1: 5星好评。但之前的价格都是比如说常规的节目298元是常见的，特卖的时候碰到特殊优惠打折的时候立减了10块钱，对吧？288。这个牛奶喝了很多年了，喝过这个对别的牌子不感兴趣了。N次购买了，家中大人小孩都喜欢，会一直追随啊，这个吃下去。这边也是说到啊，很满意，味道醇厚，对不对？值得信赖，蛋白质含量丰富，喝完一定会回购的。奶香醇厚，蛋白质含量高哦，蛋糕、面包都用它，
2: 会的
1: 咖啡、奶泡首选。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喝到现在为止都觉得性价比高，营养又很好，口感又很好，喝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呦，那个奶香浓郁的呀，特别特别纯正。那今天正好是碰到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等于说是这个今日特卖，对吧？再加上新鲜批次，以前外头什么超市里头搞促销打折，很多人都会看是不是灵宝的，是不是快过期了，那么打折促销能理解。今天我们是全新批次啊，
2: 是
1: 我们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然后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
2: 对，
1: 你放心的囤，
2: 对，
1: 288元是它的底价。72罐带回去，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相当于只需要3.89块一罐就可以带回家了。
2: 是，
1: 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就是今天备货不多了哦。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诗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南。

0: 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在毛利文化中，高山具有极大的精神力量，坐拥南阿尔卑斯库克雪山，天赐40度黄金奶源带，6亩地一头牛，365天草场自由徜徉，天生四叶珍稀牧草，青草草饲，自然放牧，天成4.0克优质乳蛋白，高于国标近34%，青草草饲含有更多的天然营养，牧场到家，从牧场到餐桌，全程产源追溯，揭秘库克神山奥秘，致敬自然，纽仕兰4.0，青草草饲，营养新高度。
1: 6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
2: 小姐姐，你们吃的好香啊！
3: 这你就不懂了吗？他专吃四叶草，是个挑剔的美食家。
4: 今年的营养冠军就是我。
5: 没错，这里就是纽仕兰专属四叶草牧场。传说每10万株苜蓿草中，只有一株是四叶草，但在这里随处可见。四叶草将新西兰清新空气中的氮气，经植物固氮作用转化成蛋白质，被奶牛吃进肚子里，成为牛奶中的天然蛋白。纽仕兰6亩地一头牛，自然放牧，孕育更好牛奶。4.0克优质乳蛋白，天然营养，浓醇口感，品质享受。开启纽仕兰乳业4.0时代。

0: 有段11分钟时间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画面啊，就是最新一届进博会当中，对不对？那每年他其实都过了，而且每年也会跟我们东方购物签订这战略合作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东方购物能够给到大家在市场当中单罐比4块钱还要低的价格。但是批次是目前在市场当中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给到您，不是说哦我价格便宜了，我然后批次不是很新鲜，外头卖不掉的过来打折促销，不是的。因为纽山品牌一旦有最新的货，都会到东方购物来，先给我们的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个价格方面啊，就跟大家提前说一句，就算外头卖的怎么样，我们不管，但东方购物是提前一年跟他们签订了这个
1: 战略合作，
0: 包括是定价定好的，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一年当中呢，价格不太能往上，但后面一年的合同怎么签，我们不能够知道。但是其实这还有就是，现在是6月份嘛，对不对？6月份的时候，正正好好也是喝水的旺季，补充牛奶呀，补充蛋白质的一些高峰的季节，同时也是各大的一些中小学生放暑假了，
1: 对，
0: 早上起来一杯，中午一杯，晚上一杯，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啊，就是吃一些固体的食物不是那么方便的，或者说牙齿不好啊，肠胃不好，觉得吃不太下的，咬不太动的，
1: 对，
0: 你蛋白质总要啊，对不对？3.89块每天一杯，你说自己喝得起吗？肯定能喝，
1: 当然，
0: 而且奶源是新西兰，全部都是全进口的，
1: 对，
0: 连我们整个外头那个包装箱都是全进口的。
2: 所以我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大家要囤啊，
0: 对对对，
2: 最后全脂
0: 最后的77%
2: 看来今天全脂还是跑得特别的快，
0: 是的，那当然了，口感上来说，全脂是更加浓郁，低脂跟全脂差别啊，其他都一样，除了我们的乳脂含量，低脂呢是稍微低一点点，
1: 1.4克啊，
0: 对对
1: 对，
0: 但是今天也是电话线特别繁忙。如果家中的牛奶正好需要囤新鲜批次的，今天可以，正好看东方购物什么时候纽山品牌打折扣的，今天可以，包括要囤低脂的朋友们，今天一样也可以。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盛文浩，纽西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西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1: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两次奶，然后一年还有两个月的假期，
0: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2: 好了，最后的八分钟时间，我们的全职备货只有凑的小几十组，地址也不多了，对吧？但是一定要强调，今天啊，虽然说是我们的今日特卖，批次非常新鲜，那问的最多就是批次了，因为很多朋友们都是啊，就看到优惠的价格就在囤，囤了之后就在想能够喝到什么时候。
3: 是，
2: 还有一些朋友带回去之后，我们不是拆开来是一个个原箱嘛，这个原箱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哈、这个做好包装之后分到这个集装箱当中，这个横运过来的，对不对？
3: 对，
2: 我们等于说原箱、原罐全部。都是原罐原装进口带回家。除此之外呢，很多人都会在箱子上面标明。那这个呢，我们的全脂可以喝到2027年，就是明年的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2027年的3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标注好了，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囤。我还见过我们很多 VIP 的顾客，他们怎么就有一个房间是专门放牛奶的？哎呦，今天有特卖了，赶紧过来！他们有个群，说今天纽山品牌有牛奶特卖了，然后就在等等什么？等日期。日期比上一次新鲜的囤，对不对？那么他们整个号是一摞一摞上去，
3: 对，
2: 正正好好。
3: 对，
2: 大家给大家看看这款牛奶啊，口感好，然后营养佳，
3: 对，
2: 那么品质也是通过奶皮，再给大家看看，你看挑出来奶皮每一个啊，结成凝结好了之后，乳黄色。很厚实，很浓，你嚼起来哦，这个奶皮特别好吃啊。
3: 对，之前其实我们就是有朋友去受采访的时候，都说我们这个牛奶像是可以咀嚼一样。那其实这个比喻的话呢，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很浓厚，
2: 对，
3: 不是乳鲜汤寡水的这个味道。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有自有的牧场，然后自己可以把控我们的牛，包括我们说牛吃的草、喝的水都是特别棒的，把握住啊。那除了看到我们这个品质之外，其实现在夏天特别的炎热，
2: 自己做什么红茶奶茶呀、美式咖啡呀，我最近就是美式做好一杯牛奶，啪倒进去，
3: 来，
2: 这牛奶都不需要打奶泡的机器。
3: 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简易的这个拿铁啊。
2: 好好好，
3: 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可能平时有点
2: 浓郁吧，
3: 对，渴了或者想喝一点这种啊小饮品的时候，自己做做简单。第一啊，我们这个牛奶是纽西兰的4.0，第
2: 二
3: 再加上我们今天浓缩的这种咖啡液啊等等，对吧？
2: 是真正好好，冷萃呀、什么低泡都可以。但是我们就算这样，我们再晃动一下。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能不能有，看到了。还是不是很浓郁？
3: 浓郁的、
2: 特别特别浓郁啊！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赶紧放心的来囤。再给您强调一下，最后的5分钟时间，全脂的备货最后的小几十组，低脂也不多，也没有这个100套了，也是到几十组了。
3: 三个原箱哦，72罐送人自用，其实都特别的棒。我们还那句话，暑期本身家里的孩子可能说就要喝奶，喝的牛奶比较多一点。
2: 对。
3: 第二点就是马上我们说整个的端午佳节就在眼前，你送人的话呢，拿个一个箱子不是12罐，我们不是一提一提12罐10罐的，我们是24罐。
2: 哎。
3: 所以送人很有面子，而且批次很新鲜。我们今天每一箱上面都给你写的清楚啊，就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2: 是的，今天算下来呢，288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算上购物积分的话，单独一罐的价格最低只有3.89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坐到三分钟时间了，提示一下，72罐72瓶带回去，绿乐包装。这个牛奶呢，如果刚刚接触到我们东方宫这款牛奶的朋友们啊，常温保存的，不占用您任何的冰箱空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配料表只有一项，
1: 对，
0: 100%生牛乳，可以喝到什么时候呢？
1: 可以喝到明年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
0: 对对对，
1: 您听听看这个批次啊，有多新鲜。所以今天是囤，像燕华刚刚说的，小朋友可能说上午给他喝全脂，晚上给他喝这个低脂的话，你更是要多组囤货啊。
0: 是的，您想想看，就如果说他只是喝到年底，我可能今天推进的这个节奏还不会那么的快。毕竟288元啊，在市场中真的是很难看得到了。全进口的牛奶，你说哪家超市没有卖牛奶？都有，但为什么纽山品牌这款牛奶那么受欢迎？第一点，性价比很高。就算不算上什么购物积分吧，4块钱一罐带回去，全进口的，250毫升的，全脂也好，低脂也好，蛋白质含量不一样。
1: 对，
0: 我们每一罐当中再给大家看看啊，瓶身当中包装，第一点看配料，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额外添加，对不对？
1: 首先就是配料表，我们今天非常的干净和纯粹，只有100%的生牛乳，没有乱七八糟额外的一个添加。看完这个以后，您放心了。接下来看一下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纽膳水奶版本当中啊，这是什么？这真的拔得头筹，100毫升牛奶当中4.0克，这一罐250毫升，是不是差不多补充了10克左右的蛋白质？
0: 钙含量，
1: 对，钙含量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都是原生高钙高蛋白，不是后续人为添加的。
0: 确实，
1: 每一罐250毫升新鲜批次，哎，方便携带。包括现在暑期，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有什么去游游泳啦，
0: 都可以
1: 去踢踢球啦，打打篮球，给他带上一两罐。
0: 是的，因为很多一些太太，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常温受不了刺激，不太敢喝冰的东西。这个牛奶是可以常温储存的。你带回去之后啊，你说哎呦，真正好跟室温一样，自己也是比较的落胃，对不对？做的一分钟时间，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和力度给到大家288元，72罐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奶带回去，无论是全脂还是低脂，新鲜批次啊，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鲜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1: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0: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1: 对，
0: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1: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
0: 是。
1: 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块，好算点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0: 对，
1: 4 4 160，我们今天119，
0: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2: 我给你看一下，
0: 八袋装99块钱，
1: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大鸭腿，
0: 是
1: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一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0: 是。
1: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0: 是
1: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0: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1: 对，
0: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1: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0: 对，
1: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你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0: 对，
1: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是
1: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0: 是
1: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好吧？
0: 是。
1: 现场我来开一个，
0: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1: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0: 好，
1: 来，
0: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1: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啊？
0: 哎，
1: 鸭腿啊，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0: 对，
1: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这个个头大不大？
0: 哇，
1: 来，
0: 卖相真好啊！
1: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0: 对。
1: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
0: 哎，
1: 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0: 是。
1: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0: 哎，很方便啊。
1: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0: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
1: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0: 鸭腿饭
1: 27.88块，
0: 哟，
1: 小30，
0: 对，
1: 小30。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0: 便宜，差不多。
1: 对呀，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是不是很厚实？哎，
0: 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当浇头的话，
1: 对，
0: 都得20来块钱吧？
1: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都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啊，酱香味道是上海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0: 对，
1: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
0: 哎，有没有那个腥香味儿，对吧？哎，我来尝一尝，
1: 大家尝尝看，
0: 我替大家来尝一块
2: 儿哈。晚饭的时间，
0: 晚饭时间到了，
1: 对，我也来吃一口。
0: 哇，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 鸭子如果做不好，嗯，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1: 挺香的。
0: 但这个很香，
1: 对。
0: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嗯，对吧？
1: 酱香味道的，
0: 酱香味的。
1: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八只，八只鸭腿就是四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0: 好香。
1: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0: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1: 是啊，是。然后还有我们的咸炒鸡，
0: 咸炒鸡也好吃，
1: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炒鸡配料表相对于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而且一包来咸炒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哎，
0: 对吧？
1: 因为你鸡腿纹更吃价格呀，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
0: 对。
1: 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很厚，
0: 是，
1: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草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哇，是不是？然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草鸡泡饭，
0: 泡饭，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1: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0: 有花有素啊，饭也吃了。
1: 大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0: 对，
1: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0: 对，
1: 给它给。这个煮
0: 出来，
1: 对，煮出来，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0: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在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1: 对，
0: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如果你说哎，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哎，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2组3组在买，新鲜批次。
1: 对，
0: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发放，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
0: 是。
1: 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1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0: 鸭腿饭，对对对，
1: 27块钱啊！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啊，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0: 就一个纯鸭腿嘛，
1: 对
0: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1: 是，
0: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1: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观众千万不要订错货号啊！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就是现在订的最多的这个组合，也就是咸草鸡有五袋，然后酱鸭腿有六袋的，这个下来一共11袋，199块钱。如果你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袋，然后呢，单独订咸草鸡4袋呢是119块钱。
1: 对，
0: 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进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实物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9只有咸草鸡，只有199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给大家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199的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我说了嘛，上班呀，上学呀，咱们家里头有时候回来做一个快手菜，对吧？包括就老两口中午自己吃。
1: 对，而且今天这两个是特别适合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吃，对吧？一个是咸炒鸡，很清爽，没有多余的油腻感，对吧？然后整个肉的话，咸当中带点这种鲜的口感，又不是很咸，对吧？因为毕竟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老字号，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这个皮儿呢都是脆弹脆弹的啊，烧个什么汤啦，烧个什么粥啊，这个咸炒鸡，哪怕你就是切一切做凉菜，
0: 哎，也可以，
1: 是很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夏天，
0: 对
1: 吧？包括我们的酱鸭腿，鸭子它又是属于水禽，是不是也更适合我们容易上火比较燥的这些季节？哎，
0: 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晚上有时候爷叔还要喝2杯小酒， 对吧？
1: 对，
0: 总归要有一个下酒菜。哎，我觉得这两个也不错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屏幕右方我们常挂的这个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也就是咸草鸡5袋，酱鸭腿6袋，一共加起来199块钱。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在买的一个组合构成就是咸草鸡呢，一共是有5袋，然后酱鸭腿是有6袋，11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

0: 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五包咸炒鸡，
1: 对，
0: 一包看清楚哦，39.9块，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哦。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对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一包，五包是不是200块了？
1: 200块了。
0: 200块，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1: 199。
0: 199。然后还有6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1: 对，是。
0: 光这6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块一只。20块钱的话，算它一只的话，你6只是不是120了？
1: 对，
0: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1: 当然，
0: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1: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0: 对，
1: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煎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0: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
1: 哎，还真是，
0: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啊，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都懂得，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1: 对，
0: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1: 哎，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0: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1: 都不需要好吗？
0: 好的，我就往高里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1: 对，
0: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1: 很干净。
0: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1: 一点点，
0: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
1: 对
0: 更好吃，
1: 更厚实，
0: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哦，
1: 好，这个是拿刀，我们来看一眼啊。
0: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1: 对，是
0: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1: 对，所以
0: 我要知道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1: 对，
0: 这可以随时带着，
1: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路上堵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0: 然后这个咸炒鸡，咸炒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炒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1: 对，
0: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炒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对，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1: 是，
0: 拿我们这个咸炒鸡，对吧？这个稍微，
1: 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炒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0: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炒鸡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1: 这层皮是吧？
0: 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哇！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得特别的快？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
0: 啊。对，
1: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吧。
0: 反正今天就很划算，
1: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府 MQ10， 我们8点1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村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1: BBR益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00积分，更加的划算。关键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咸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嗯，
0: 有一段时间了，
1: 这个是全新品。首先呢，我们西区老大房这个咸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嗯，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有卖过。哎，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过咸草鸡，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劈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
2: 鸭架嘛，
1: 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一包在我们官旗20块钱，嗯，我
0: 现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
1: 对，
0: 对吧，你想不想吃这一口？
1: 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嗯，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
0: 对。
1: 我就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
0: 对，
1: 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10几块钱吧？对。
0: 对。对，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中华老字号，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1: 对，
0: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1: 对，
0: 40-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1: 对，
0: 还有一个，接下来5一假期、端午小长假，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常温避光保存就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呢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姜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
1: 已经
0: 卖完了，
1: 对，
0: 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
2: 啊，晚了也卖完了呀。
0: 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2: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2: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2: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2: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
0: 是
2: 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2: 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1: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2: 来，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0: 对，
2: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2: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2: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
0: 对，
2: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2: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2: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2: 冷吃也可以的啊。
0: 哎，好，
2: 我们看一下嘛。
0: 要看一下吧，看一下吧。
2: 来，
0: 我们刚好还做了一个，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2: 笋，
0: 又是春天的时令菜了。
2: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
0: 金色的，能看到吧？
2: 你看上面这个油花，
0: 对，
2: 看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哎，是，
2: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嘟一下。
0: 哎呦，这个好
2: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0: 都
2: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0: 河虾，
2: 春天的河虾更鲜。
0: 鲜，
2: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0: 有口
2: 鲜上加鲜，
0: 对吧？有口面。就着一吃多好啊！
2: 咸草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0: 哎，是，
2: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0: 而且皮很薄，
2: 皮很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皮儿很薄的啊，
2: 草鸡啊，大家懂得草鸡是什么？它跟肉鸡不一样呀。
0: 对，你看皮上脂肪少，对吧？
2: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0: 对，是，
2: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
0: 对吧？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2: 吃一个，
0: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2: 好，
0: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
2: 你
0: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2: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0: 对，
2: 是这样子的，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0: 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
2: 先
0: 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感谢已经有320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八袋姜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啊、
1: 别看了
0: 然后现在呢卖的最好的就是咸草鸡5袋再加姜鸭腿6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199，但是在他官旗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1: 320，
0: 对吧，
1: 320，今天是199，因为5包咸草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每一包咸草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0: 对，
1: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
0: 对，
1: 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草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哦，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对。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哦，做熟的180克是整个大的手枪鸭腿，
0: 对，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哈，所以观众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1: 是的，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比较高，
0: 对，
1: 对吧？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草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
0: 对
1: 天气热的时候，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慢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
1: 对，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得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七分多钟了，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啊，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但如果没订到的话，千万不要再纠结了，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单独酱鸭腿的组合99的已经没有了，这个组合现在也剩最后不多了，为数不多的现货了啊。嗯，你看仅剩最后15组了，提示一下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电话线一直是盲线的，打进来，
1: 对，
0: 不要等人工作息来接，我给你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要没抢到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旗舰店，我们自己有官方就是网上商城的啊，就直接我们线上只跟线上比，不去跟线下比了，好不好？线下因为价格更贵一些，然后你看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39.9一包，
0: 对，
1: 对吧？300克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这样，您收到包装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嗯，好吧，批次我们是更新鲜，
0: 对，
1: 40块钱一包的话，5包就给要200块钱，
0: 哇。
1: 光这个5包鸡200块钱，我们今天售价是199，还送了6包酱鸭腿，手枪鸭腿，一包鸭腿20块钱，我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说，
0: 对，
1: 是不是19.9？
0: 是，
1: 你要是自己点外卖，不相信手机拿出来看，去看鸭腿饭。一份鸭腿饭27块钱左右，
0: 对呀，
1: 好吧，27块钱左右，你看我们就有6包大鸭腿给大家，
0: 是
1: 每一包鸭腿180克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手枪鸭腿哦，
0: 对呀，啊，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说了啊，今天真材实料，包括咸鸡也好啊，咸草鸡今天哦，你要再开一个咸鸭腿，
1: 反正还有
0: 是吧？
2: 还有6分钟，
0: 还有6分多钟，
2: 我们再热完了，
1: 对，了给观众朋友吃，
0: 来
1: 来，
0: 你看看。
1: 哎，简单不简单？家里面双休日在家，天气那么热了，不高兴出门买菜了，不高兴在家里面煤气灶开的老老大，烧的时间老老长，厨房间烧的老老热的时候，来我们这个酱鸭腿你就热一下烫一下，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米饭，
0: 哎，
1: 小孩可爱吃了，小孩你看小孩最爱吃什么鸭腿鸡腿什么的，
0: 你给他稍微剁开一些，对吧？
1: 直接啃嘛，
0: 直接啃也行，对吧？更方便了嘛，
1: 这么大个大鸭腿哦，看清楚了啊，然后来咸炒鸡，我给您看看，咸炒鸡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是这样透明包装。
0: 嗯，
1: 品质好不好？大家通过透明的包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咸炒鸡我本人是很爱吃的，真的，因为它很香。
0: 对，
1: 它很香，而这个油金灿灿的，你看做了一个手，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0: 手撕也可以，
1: 就把它撕碎。就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外外婆吃这样的咸炒鸡，可能觉得肉咬起来有点费劲儿，你就。直接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对，剪刀把它剪碎了，不用放其他料了啊，我们全部都是开袋即食的。
0: 哦，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对，你就不用放其他什么这个什么，你要喜欢吃辣可以放点辣的，
0: 放点辣椒油
1: 啊，或者
0: 蒜。但我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跟汤泡饭
1: 啊，可以。
0: 对吧？
1: 或者烧个什么汤，
0: 哎，里边再放点笋、河虾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个咸草鸡的那个香味、油脂全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忘看我们俩在这开开心心说，现货即将要售罄，这个组合现在啊，应该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最后5组，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199块钱。观旗店的价格是3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5+6组合，只剩最后5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9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5+6、11包的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咸炒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咸炒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对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
0: 对，
1: 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20块钱，
0: 对，
1: 是吧？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
0: 是
1: 还能参加我们周年庆生的凑单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部接下来都要卖断货了，3个货都要卖断货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不要再等着说，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11袋装199这个组合，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1: 对，
0: 只剩最后2-3组了吧？
1: 对，5包咸炒鸡啊，每一包咸炒鸡都是带大鸡腿儿啦。然后的话，我们是300克1包。
0: 对，
1: 咸炒鸡我们的保质期是六个月吧？
0: 6个月，
1: 哎，6个月。
0: 酱鸭腿是90天。
1: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
0: 啊。所以啊，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无九九的只剩最后一两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幺幺九的显草机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十来组了哈。
1: 对，
0: 哦，有最后一组了。
2: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三个货号了啊。
1: 嗯，
2: 就是
1: 要九九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0: 对，
2: 对吧？五包显草机就两百块钱了，还有六包大鸭腿，
1: 对，
2: 六包大鸭腿一包二十块钱左右的话，六包也给要一百二十块钱。
1: 嗯，
2: 是不是三百二十块钱的组合售价？今天才幺九九。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犹豫的话，手快有手

0: 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的上海观众是特别喜欢香樟木的很多大件的家具的，而且每年到了差不多六月份，对吧？你很担心家里面很多东西要被虫蛀，怎么样来好好的保存呢？如果家里面有香樟木的大件家具，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了。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的618的力度，也是做了将近30多年特别好的实木家具的综合的品牌，用到是100%的小叶香樟，打造了一个香樟木的大容量的6斗柜，还有一个香樟木的储物沙发带给大家。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之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我们首次给大家放送我们整个的一个6斗柜大幅度降价还有加赠。所以家里面如果需要添置一些大件的香樟木家具，这档直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马伊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伊。
1: 佳佳好，大家好。那确实我相信很多时候说到综合这个品牌，确实很多顾客对我们的评价就是货真价实，真材实料。尤其喜欢我们家的香樟木的沙发、香樟木的斗柜，因为就像娇姐说的，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那今天这个不一样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就在于组合和价格。以前大家看过了这么多年的直播，看了这么多年的斗柜的节目，没有出现过的，今天来到大家身面前了啊！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先看到，我跟马伊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古朴雅致，也是一个特别精致的一个大容量的香樟木的6斗柜啊。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首先买大件家具，一定是要买到真材实料的实木，
1: 是，
0: 咱们就是实木，而且是完全有到功能性的小叶香樟来打造的，一共呢是6个抽屉，我们整个的面宽呢是88公分，高度呢是1米25，侧面的一个宽度呢是45公分，所以它在您家里面其实占地面积并没有很大，
1: 是，
0: 但是里面因为是六个抽屉，能够放很多很多的家里面什么各种各样，你要避免什么虫蛀呀、发霉很多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尤其是很多名贵的物件，
1: 是的，并且这个款式前面大家看了一眼细节，你会发现这个款式一眼看上去就是很敦实，
0: 对，
1: 因为确确实实就是我们很多六斗柜型号当中，这个款式吃分量、吃材料，所以如果您想要真的哎特别注重材料当中的，今天这个款式正必眼入的。
0: 对，首先你看我们整个的顶板是特别特别的厚实，而且给大家说到，你看有这种啊像官帽一样的步步高升的感觉，
1: 是的。
0: 然后呢，它的这个我们特别好看的一个红茶色这样一个香樟木呢，它的色调也比较的油亮，
1: 是。
0: 然后你看左右两边它会有到完全都是实心的棱柱的罗马柱的体现，
1: 是。
0: 上面还有特别好看这种卷草纹的一个雕花，
1: 对。
0: 再加我们的抽屉面板上面还有到特别多的层次的这种雕刻，
1: 是的，
0: 不是只做一个光板的香樟木的6斗柜，
1: 对的。
0: 其实有些外面你说注重材质的话，它可能美感方面会缺少一点，
1: 是。
0: 但我们这款是兼具美观和材质，
1: 对的。其实主要是这么好的一个弧度凹凸的这个纹路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用料厚实才能够雕刻得出来，
0: 对。
1: 如果有很多外面大家看到什么木饰面的都是平面的，那可能它的用料就会比较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用料很扎实，用的面板都很厚实，
0: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下面所有的抽屉都会有到把手，所以你这个抽拉也特别的方便，
1: 是。
0: 关键它是结实耐用的，在底座的部分你看我们也是给大家做到了加高加固，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比如说落地来放啊，可能在1楼呀有些什么反潮的问题呀，对吧，潮乎乎湿哒哒的，我们即使放在最下面一个抽屉里面的东西啊，都跟我们的底座中间会有额外的隔板，
1: 是的，
0: 隔绝水汽潮气，
1: 对的。所以这个底座一看就是什么，就底气十足，很敦实的感觉，所以我一直说这个款式它就是吃分量，它就吃材料，所以如果您想要说真的从头到尾来看一下这些部分，给大家用的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0: 是，
1: 所以防霉防虫的效果就会特别好，面板很厚实，全部都是那个小叶香樟，侧板也都是小叶香樟，
0: 对，
1: 包括你看我们这个立柱的部分给大家用的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0: 是，
1: 其实就一句话，您看得见的木饰面，包括说面板、侧面、背板、抽屉里面打开，只要是它是所有的木料就是小叶香樟，
0: 是，我们就打开一个内部的抽屉给你来看，首先你看打开抽屉以后，自然的闻到一股只属于好的小叶香樟，对吧，沁人心脾，也是非常浓郁的一股味道，
1: 是的。
0: 这个里面告诉大家，底板、背板、侧板，包括面板以及面板里面的那层蹭板，
1: 是的，
0: 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1: 对对 对, 对，
0: 咱不是多单独只有一个面板，对吧？因为抽屉你要什么高频次的这个抽拉，所以我们的抽屉非常的结实耐用。我们整个的导轨也是木导轨，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抽屉所有这个面板、衬板跟侧板的连接都是用到榫卯的工艺。
1: 对的。

0: 对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打开之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上漆。没有上漆的好处，第一点，我们能够很清晰的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实木，真的香樟木。你看树木的年轮有深浅不一，对吧？树木的八节有点小小的，全部都是清晰可见的。因为每一块木头劈出来确实没办法一模一样，
1: 是
0: 这个就很真实。第二点，没有上漆的话，这个味道它是能够持续散发出来的，不会被闷住。所以它能够散发出来之后，您放的很多羊绒的、真丝的，包括很多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防霉防潮的作用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天气现在热了，你家里买的很名贵的一些羊绒、羊毛的东西，
0: 是的，
1: 真丝的很多的，你的配饰全部你看，
0: 对，
1: 整整齐齐一摞一摞放在里面。原来我告诉大家，你家里面可能没有香樟木家具、樟脑丸呐、可能有些低毒性的防蛀防霉的片剂、你都要跟这个衣服放在一块儿，对吧？可能味道比较奇怪，拿出来其实你穿之前还要单独去洗涤，
0: 对，
1: 也担心家里面什么小孩误食了。
0: 是，
1: 但是这个我们是通过香樟木自然的那种味道达到驱虫防蛀的，
0: 对的，并且能够持久的驱虫防蛀，对不对？包括除了放衣物之外，我们会发现其实大抽屉真的很多人是特别喜欢的。为什么？
1: 对，
0: 我除了放衣服，我还可以放一些比如说长条的什么画卷呀，对吧？字画呀，包括很多像这样的证件呀，因为像这些东西其实也怕潮也怕霉，因为有很多绢帛类的，如果霉了潮了之后，有可能哦，这个损失不是说几千几万来衡量的，对不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给它单独的一个抽屉来存放这些，您家里面如果有的话、包括很多叔叔可能喜欢什么集邮的，
1: 对
0: 吧？玩邮票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纸质类的、绢帛类的、也特别适合放在我们的樟木柜里面、六斗柜当中。
1: 对，有很多可能你都是问别人取来什么那种啊墨宝，对不对？
0: 哎，
1: 还有现在天气热了以后，家里面很多的大披肩，对吧？
0: 是的，
1: 羊毛的、羊绒的各种好的材质放在里面，包括我们上部这两个小抽屉当中，你放点自己的首饰呀，平时要特别那种多的频率拿出来用的东西啊，这个也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所有的小抽屉、大抽屉，咱们的抽屉的板的厚度、衬板做工完全一模一样，
0: 是的，
1: 100%的小叶香樟。
0: 对的，对的。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强调每个细节的用料啊，还有一个也是能够很好的证明我们今天这个六斗柜香樟木综合品牌为什么在东方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的很用心。
1: 对，抽屉里面你能够打开看到的部分，给大家佐证过了，
0: 是
1: 100%的小叶香樟。
0: 嗯，
1: 就连我们这个斗柜上面的立柱，
0: 是
1: 你没办法看到里面，但我们今天都给大家说是，
0: 对，
1: 实木的、实心的，不是用实心的板材，
0: 对，
1: 围成一个框，给你做一个。你看空心的这样的一个立柱，
0: 是的，
1: 我们就是直接原木材料，
0: 对，
1: 就是用到整根而且没有任何拼接的小叶香樟的实木的这个木材来做的，
0: 它全部一根都是通料直料，就是树心料。
1: 对，
0: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有生活经验，更加懂树心料多难得。
1: 对，
0: 它的好处就在于敦实，就是结构很细密，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说这两根的立柱就是一柱到底的话，真的能够让我们就算搬来搬去它也不容易松动。
1: 对，
0: 所以我们综合带给东方顾的每一位顾客的立柱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全部都是实心的，全部都是直料、通料、树心料。
1: 对，
0: 因为有很多这个地方你盖住其实很难分辨，
1: 对，你外面看一模一样也是柱子呀，
0: 对
1: 吧？但是可能跟我们这种直接没有经过任何拼接的树心料、直料、通料来做，它可能坚固程度、耐用程度可能就会差很多了。
0: 是的，
1: 而且其实小叶香樟也是比较容易啊，在树心的部分容易长空，
0: 是，
1: 所以我们要取到这样的直料、通料的树心料难度是很大的。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告诉大家，这款斗柜的话，之前在东方过，其实真的每次出来大家都很喜欢。
1: 对，
0: 因为我相信大家很多说真的六斗柜又不占地方，然后呢用料这么的好，这么敦实，这么吃料的。
1: 对，
0: 原来我们在东方过都是4980这个价格，大家是特别认可的。
1: 对，其实我告诉你，4980单买这样的一个大容量100%小叶香樟六斗柜已经是特别划算。
0: 是的，
1: 我觉得这样一个大件家具摆在任何的一些家具卖场当中啊，好的渠道，如果你看到起板价格8000-9000以上，东方过咱们今天是从我们本来的承受价4980，可能已经比外面便宜了什么4000多、5000多的价格上，今天我们再给大家直降1981元，相当于降了将近小2000。2999给你送货到家的基础上，我们再要另外送第二个香樟木的斗柜，也是一个大容量的5斗柜哦。
0: 是的，
1: 也是100%的小叶香樟。
0: 是的，
1: 这让大家特别的惊讶。原来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组合，
0: 是
1: 价格低至3000以内。 两个斗柜，买六斗柜送五斗柜，两个斗柜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0: 对，
1: 不是今年我们618活动期间的今日特卖，看不到马伊那边搬上来这样一个全新五斗柜。
0: 这个是前面我们两个男同事一起搬上来的啊，因为它其实也很敦实。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就算是五斗柜，我们发现它的高度当中其实跟六斗柜相差不大。
1: 是的，
0: 我们这个给大家做高了将近1.2米的高度。还有一点核心是什么？这个五斗柜也都是小叶香樟的。哇，顶板小叶香樟啊，面板小叶香樟，侧面小叶香樟啊，背面也是小叶香樟。
1: 是，
0: 然后打开抽屉给大家看的，里面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哇，所以其实有很多说你已经加了2000块钱了，将近2000块钱，其实没必要送这个斗柜。
1: 对的。
0: 但是今天因为真的是618了，618的时候买大件就是省得多，就是降得多，就是送得多，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作为618的活动大促当中给大家送五斗柜。
1: 哎，我估计那个我们送的这个五斗柜哦，100%的小叶香樟，那个单独在家居卖场里面，如果你买的话，5000-6000总归是要的。
0: 对呀，
1: 今天送给大家，两个斗柜2999，你平摊到每一个斗柜多少钱？1000多块钱，随便，我觉得2999这个价格，你在外面的话，单一个五斗柜肯定买不到，
0: 是，
1: 更别想买我们这样一个小叶香樟的一个六斗柜。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是两个都给到大家，你可以一个放在比如说家里面，对吧，书房里面呀，
0: 是的，
1: 或者客厅沙发的一个角落呀，你家里面比如说那种什么，哎，大豪宅、大别墅，当做门厅柜也可以，
0: 可以，
1: 各个地方它都不挑的，非常的百搭。
0: 是的，并且放在客厅的两个角落，它也可以遥相呼应的，
1: 对的，
0: 因为像这种斗柜这种东西，就是稍微整理一个角落、一个地方就能够把。塞进去，
1: 是
0: 塞进去之后又能够做到很好的收纳，
1: 对，
0: 就里面抽屉容量又很大，又能够起到防霉防潮，因为后面这两天可能马上黄梅天要来了，
1: 对的，
0: 您家很多怕霉的怕潮的东西好好整理好放在这个里面，功能性特别强大。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你买我们这个斗柜两个大件给大家是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搬楼，如果你有意向订购这个组合的话，现在就可以下单了，首次放送也仅在我们今天618的特卖的力度。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的斗柜带给大家，还有另外一个综合香樟木的好东西，
0: 是
1: 就是我们的香樟木打造的储物沙发。我跟马伊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哦。如果家里面你说我大客厅当中要添置一个好的沙发，
0: 是
1: 我也要买实木的，
0: 对，
1: 而且我要买到，你看看我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家里面的储物空间，我要拓展一下，我沙发里面要能够来放东西的，那我们这款综合100%的小叶香樟的3人位的储物沙发，
0: 是
1: 您是可以来关注到的。
0: 对的，
1: 咱们镜头一对过来就会发现哦，沙发就是你家里面客厅的一个门面，
0: 对，
1: 当它做到很简洁很大气，然后呢给我整个的卧室当中那种家庭的氛围啊就增添了不少。
0: 是的，
1: 确实有那种非常好的一个质感。
0: 对的，所以大家画面当中看到这3人位的沙发，3人位沙发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个尺寸后背是2.28米左右，所以基本上您家很多大客厅小客厅它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对，
0: 然后我们一直说香樟木香樟木，是不是今天我还是强调，今天这款沙发大家除了这些布包除了靠垫之外，木头的部分也是小叶香樟，
1: 是，
0: 比如说扶手宽大，小叶香樟，
1: 对，
0: 这个部分小叶香樟，比如说这些部分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1: 是，
0: 包括这个沙发底下的这些部分也都是小叶香樟啊。
1: 是，所以首先马伊给大家先做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因为整体啊所有木头的部分都是小叶香樟，
0: 是的，
1: 再加上我们会配给大家这样的，你看坐垫、
0: 靠垫、
1: 背靠还有那个腰靠，
0: 是
1: 它的坐身，包括它的这个坐高，首先是一款非常舒服的沙发，
0: 是的，
1: 您下班回到家里面或者白天长时间的一些在客厅里面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它的整个的坐感超级超级的舒服，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尤其把你的那个肩膀甚至快要到脖子那边都可以很好的托起来。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坐高有一点很好是什么？就是如果说我们坐好之后看好电视啊，刷好手机，站起来不用去扶一把，对不对？因为有很多说哎呦好像太塌陷太软了，之后我得这样撑起来。但是这个因为它底下是实木的，支撑性特别好，有很多布艺沙发呀、皮质沙发，越坐越勾下去，越坐越好像塌下去，您的腰会就很累，对不对？我们今天真的是支撑性特别强，您如果想要站起来很轻松就可以站起来了，不用说哎呦好像站起来就腰也不舒服怎么样。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睡那个什么椰棕床垫，对吧？
1: 对，
0: 支撑性好了之后对我们的骨骼放松其实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想要一个比较好的实木沙发，今天不仅是保证实木沙发，还保证给大家是什么香樟木沙发。
1: 对，
0: 香樟木沙发的结实支撑性好之外，我们这些靠垫都帮大家搭配好了。
1: 是的，它的扶手也非常的宽大，对吧？你放手机呀，旁边比如说放 放那个平板呀，
0: 是
1: 放那个茶水都很方便。嗯，而且关键我们说整个的沙发框架底座很重要，因为我们说100%的小叶香樟。嗯，我跟马姨把这个沙发上面所有的我们的坐垫、嗯背靠，包括那个抱枕全部取走以后，给你看一下我们的沙发、所有木头部分的靠背和它的底座的部分，还有我们的储物空间。
0: 是的，
1: 我们发现当把这些所有的这个软靠拿走以后，真的是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的一个，你看小叶香樟的大沙发。
0: 对，
1: 这个靠背后面它不是说那种什么镂空的，
0: 是的，
1: 不是那种什么一条一条的像格栅一样的，对吧？
0: 来，
1: 它是整块的小叶香樟的，你看看这样的大的木板。
0: 是的，因为娇姐说的就是这种格栅一样的，其实有很多说、哎呦，人家靠垫摆好之后呢也看不太出来。
1: 对，
0: 靠垫一拿走发现哦，原来都是这样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
1: 是，
0: 那你想这种一条一条的经常坐经常靠，有时候可能稍微小朋友在上面蹦蹦哒哒的
1: 会松会摇，
0: 总会感觉会松会摇、会断裂，这种担心是不是？可是我们今天不是的哦，我们你看每一个全部都是实心的、每一个全部都是厚实的面料，就没有那种镂空的感觉。其实外面很多卖实木沙发，人家为什么要把靠垫铺得很好看、就是因为要遮住这些小小的弊端。我们不仅是背靠这部分全部都是铺满的，底座也全部都是满的，因为有很多时候人家外面底座也都是一条一条的。
1: 对，只
0: 是
1: 说可能给你四个角稍微密一点，稍微加固一点，然后你这个每天对吧、像你跟老爸两个人家里面孩子，这个人的分量3到4个人是要坐在上面的。
0: 对呀，
1: 我们给大家所有这边就是承受你要坐的那个力道，或者你家里面对吧孩子在上面蹦啊跳呀、往下的这个力量，它这个承托好不好？
0: 对，
1: 我们是全封闭的小叶香樟的厚实的大木板。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我们的靠的坐的地方你放心之外，我们的底座下面你看还给大家做到，也是啊，不是单单框架，还给你是加固加牢的这样的一个实木的一个底座。
0: 是的，
1: 而且里面还能放东西。
0: 对，
1: 它这个里面不是说占用你家里面一定的这个高度，只为了结实。
0: 是，
1: 这个下面你看看，我们还能够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不用的东西，但是你可以放在客厅里面取拿也很方便，对吧？一些收纳箱啊，家里面的一些可能换季的一些什么被子呀，很多什么那种储物的东西啊放在里面。
0: 对，
1: 这相当于家里面啊，真的实实足足。多了好几个大格挡的储物空间。
0: 是的，就比如说这个季节有很多羽绒被呀、什么肯定要收起来了嘛、对不对？像这种大被子，很多说哎呦，我晒好的之后叠好的之后，如果放到顶上的箱子，好像要踩个梯子踩个椅子，有别觉得危险。
1: 对，
0: 您就把它往地上放，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地上呢是什么，底部都是帮大家做封闭的、不是说直接落地的，这个底部都帮大家做了加固板的，全部也都是小叶香樟。然后像这些部分打开看啊，看到没有，这些加固条也都是小叶香樟。这些你看全部都是有什么年轮呀，然后这个就是真实的一些八节、这个部分这些部分加固条部分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所以打开之后那个淡淡的香樟木的香味是能够闻得到的。
1: 而且你看这所有放在里面的东西被保护得特别的好、
0: 是
1: 我们这个东西它等于说四周全部都是密封的这种板材，
0: 对，
1: 不容易进灰，不容易受潮，再加本身小叶香樟散发非常非常有香气，这个味道，驱虫防蛀。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在外面买一些，比如说那个沙发，我顾着就是说享受了，我能够坐得很舒服，但是我可能客厅面积并不大，但家里面东西特别的多。我们等于说你家里面有了一个非常舒适简约的一个三人位沙发，还给大家创造了白白额外多出来的沙发下面这样一个储物空间，
0: 对，
1: 对吧？你可以把别的一些堆在外面的东西好好整理一下。放在我们这个沙发下面这三大格的储物空间里面，
0: 是的，
1: 家里面会变得很宽敞很整洁了。
0: 所以它又是沙发又是收纳柜， 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这个款式呢也是好久好久没来直播了，618的时候特别把它拿过来给大家做活动啊。
1: 对的，今天我觉得这样一个带到储物功能，又是100%，所有木材部分啊全部都是100%小叶香樟、三人位的综合的储物沙发，你在外面看到我估计啊价格没个奔个小19000多以上也很难买到。
0: 是，
1: 咱们东方购物、原来这个沙发常规节目是5980，
0: 对的，
1: 之前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降价，今天我们618特卖来了，仅此一天给大家降2000元，3980元，这个沙发就属于你了。
0: 天哪，
1: 真没看错，真没听错，4000元以内，它不是买一个实木的，或者说小叶香樟的单人位沙发，它是三人位，
0: 是的，
1: 而且整体的它的这个长度是在2米28，又有储物空间，又真材实料，还能够驱虫防蛀，功能性的三人位沙发，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但我们今天所有的，不管是沙发也好，我们 的这个斗柜也好，都是售完为止，因为这个价格综合很难做下来，
0: 综合
1: 这么多年
0: 没有做过的节目，没有做过的价格今天给到大家，并且3980这个沙发我们还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包括说您想保留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配合大家的时间。还有一点，前面看到那些软包店一起是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因为有很多外面说我这个沙发已经这么便宜了，您自己可能是量个尺寸，外面去订一个什么软包呀、靠垫呀，我们一整套都给大家搭配好了，您才只要3980，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沙发的性价比可能会更高，
1: 非常的高。所以您根据家里面现在的需求，需要添置什么样的这个家具，沙发还是我们的这个斗柜，今天性价比都极高，
0: 是的，
1: 全年底价限时放送，而且这个产品还能够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促单活动，不管是沙发和我们的斗柜，你再另外的买2件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再给大家400元积分。

0: 咱们这个沙发才相当于3580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所以抢单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家里面哪一个大件，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魄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香樟木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树种，而且香樟木里面的上品，然后呢它这个木材也比较稀少的，一定就是小叶香樟。
2: 是的，
0: 你现在其实如果家里面有些比如说小叶香樟的小件家具或者一个摆件啊，因为它能够做得很精美，然后呢也是取材很难，更因为它有很特别的功能，就是驱虫防蛀。很多香樟木的东西啊现在价格都不便宜啊，
2: 是的，
0: 能够买到价格很优惠而且给你保证真材实料的香樟木的大件家具，很多上海观众都认定东方购物尤其选尊和的品牌。
2: 对的，因为这么多年合作下来了，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呢之前也买过我们家的很多斗柜呀、立柜呀等等的，是不是？
0: 对，
2: 所以我们这告诉大家，因为香樟木在上海地区是特别适合的。
0: 对的，
2: 尤其每年一个季节很难受，就是黄梅天。但是除了黄梅天之外呢，有很多说哎呦上海本身就潮湿度比较高，然后呢有些可能住一楼二楼的，因为一楼二楼比较方便嘛，有些后面小花园的，就感觉生活很惬意的同时，收纳包括收纳之进去的物品怎么保存就是大难题。每年拿出来好像总会哎呦好像有股怪怪的霉味，哎呦好像一不小心那个什么真丝的一些东西被虫蛀了，对吧？有个小破洞了，或者很多羊绒衫啊没有保存好之后变色了呀，然后有些小虫眼呀，所以这些东西您家有的话特别适合放在香樟木的斗柜和立柜当中。
0: 对的，今天我们所有的每一件啊综合的，不管是我们的斗柜也好，我们的这个储物沙发也好，都给大家是精工细作的。我们有很多一些像斗柜上面这种雕花，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抽屉面板，甚至很多的地方都是给大家手工精修的。
2: 是的，
0: 但关键是所有木材的部分100%的小叶香樟。你现在要能够买到，你说不是那种单单框架式香樟、面板式香樟，我们敢于说100%都是小叶香樟。这个对于我们的取材来讲、选料来讲非常的难。
2: 是的，
0: 因为其实香樟木成材是非常非常慢的。你像古代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龙袍呀，对吧，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比如说那种凤冠呢、放在那种香樟木当中保存的特别好，这些都是有到就是可以考据的很多历史资料的，也证明了这一点。
2: 对的对的，所以它不是炒作出来的木料，包括有很多档案馆呀、博物馆呀，很多抽屉储存档案的纸质档案也怕潮怕霉的，人家也会依然还是用在香樟木。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您喜欢香樟木的话，以前我们是什么，有个樟木箱，就好像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当年结婚的时候啊，就是会陪嫁一对樟木箱，对吧？那个樟木箱里面放的就是一些压箱底的好宝贝。那现在很多说樟木箱呢开合没有那么方便，如果做成柜子，如果做成抽屉形状的话，塞东西拿东西就很适合，并且也更加适合现代的一些装修风格。所以其实我们的斗柜说实话、不管哪个款式出来、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因为我们买这个东西首先看的是材料，
0: 对，
2: 我们依然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0: 是，今天是一份价格两个斗柜都属于你哦。原来我们单个的价格就要4980。
2: 是的，
0: 今天画面当中两个斗柜2999，3000以内全部拿下。
2: 是，
0: 每一个斗柜的价格1400多元，1500都不到。咱们是买小叶香樟的6斗柜，送小叶香樟的5斗柜，所有的做工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具有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给大家来打造的。
2: 是的，
0: 而且我们之前有很多观众买过了。
2: 对对 对，
0: 在家里面啊，比如说你这个什么小的房间、卧室的一个角落，靠近阳台那个地方你就可以摆。
2: 对的，
0: 书房呀、客厅啊、卧室呀，根本就不挑。
2: 是的，因为我们六斗柜的面宽是88公分，比如说像这样一个角落的地方，你就可以把它塞进去，是不是？然后包括像这个送到他家之后，他打算放在哪？就是他电风扇后面，就是电视机柜边上这个位置。他说这个位置正好，我摆好之后又有装饰性，我上面还可以摆点桌旗，摆点全家福的照片什么的，很好看。然后像这个，你看，就是有。

0: 有些房间的角落，这么一堵墙，这么一堵墙，这个角落您平时可能浪费掉了吧？正好把六朵桂放进去，又能够不占空间，不影响您平时走路。然后这个是沙发，这个应该他们家是固定的这个柜子，对吧？像酒柜一样的，哎，角落正好塞进去。
1: 对，
0: 所以像这种斗柜，就是您在家里面不占地方，可是摆好之后呢，上面可以装饰，中间还可以每个抽屉做收纳，真的是很多顾客都很喜欢的。
1: 对，
0: 我真心不瞒大家说，前面我进来的时候我说啊，今天2999。那就是一个六斗柜，对吧？
1: 对的。
0: 然后我说这个柜子拿过来干嘛呀？我说这个柜子要卖的话1999，也搞活动6.28。
1: 是，
0: 没想到2999是买六斗柜送这个五斗柜，我都惊呆了。
1: 对的，所以你特别特别喜欢小叶香樟，特别喜欢通过木材的香味道达到驱虫防霉功效的这样一些好的家具。今天这个组合真的不能错过，之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618我们首次给大家做到这样的降价和这样的加赠。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到所有的部分。顶板，每一个抽屉的面板，两个斗柜所有每一块的侧板，
0: 对，
1: 背板，底板，中间所有我们底座的隔板，
0: 是的，
1: 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0: 对的，
1: 外面你感觉很漂亮的一个红茶色，打开里面。抽屉内部的板哦，
0: 是
1: 不是光光这个面的面板是小叶香樟？有些外面你说小叶香樟的斗柜，它如果只是面板和框架用小叶香樟，也能说是小叶香樟斗柜。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是抽屉的面板、里面的衬板、
0: 对
1: 底板、背板、抽屉两个面的侧板。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0: 对，
1: 而且板还很厚啊！你看我的大拇指给大家比对一下，
0: 好，
1: 基本上能够把我大拇指一个粗细
0: 盖住了。
1: 你看，差不多粗细，
0: 是的，
1: 很厚，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比较的那种什么，好像不结实的。而且我们的侧板跟这个面板衬板部分用到了榫卯工艺，所以你每次啊抽拉这个抽屉啊，稳稳当当，
0: 是的，
1: 也比较的那个丝滑。所有放在里面的羊绒衫、羊毛衫，家里面的一些，比如说羽绒服，对吧？蚕丝被，
0: 是，
1: 你好的真丝套件、床褥四件套都放在里面，
0: 对，
1: 收纳的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因为大抽屉的话叠好真的很能装东西的，主要是有些，比如说，哎呦，这个颜色今年特别流行紫色，对吧？我下一次好像就怎么也找不到这么好看的颜色，这么喜欢的款式。今天您就可以把它整整齐齐放在这个里面，您来年拿出来穿的时候依然还是非常。亮丽的，关键是很完整的，不用再去用这些了。
1: 对，这个你看也是那种防蛀防霉的片剂，包装上面明显是有两个字低毒，对吧？这个我告诉大家，尽量少用一些那种化学制剂有毒性的一些东西。现在你家里面可以把所有需要好好保存的衣物呀、名贵的东西放在我们这个香樟木斗柜里面。
0: 是的，
1: 你里面随随便便你买的好的什么，哎，真丝的衣服，
0: 对
1: 吧？一个皮衣或者一件好的羊衫，可能住了一个洞。发霉了，坏了，那个损失都不止2999呢。
0: 是的，所以今天很多说2999，我平均算一个柜子只要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件衣服的钱，哎，对不对？
1: 是的，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你看，会发现我们给大家用的用材依然每次给您做保证，因为我很怕大家担心说，价格这么划算，是不是抽屉里面少了几块板？是不是这个立柱就不是实心了？没有，我们依然给大家抽屉的板的厚度，包括所有的做工用料，两边立柱都是实心料，一点。都没有变，跟原来可能买过的4980的顾客买到的是全部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完全放心。
1: 就连我们那个赠品，我们也敢于给大家看抽屉的里面，
0: 可以，
1: 不是说送了一个什么，料是小叶香樟，做工很一般或比较的差，
0: 是
1: 我们所有每一件综合的斗柜的香樟木家具，都是精工细作，
0: 是的，
1: 而且也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0: 对对，除了五金件，剩下的比如说抽屉里面底板打开，两边侧板给大家用的也都是小叶香樟，
1: 对，
0: 所以这个五斗柜我们之前自己销售的时候也是3980，
1: 是的，
0: 今天是什么两个柜子要2900，哎呦，我突然觉得这个斗柜的性价比好像也更高了，
1: 斗柜性价比非常的高啊，2999是你在外面随便我们间五斗柜六斗柜都买不到的价格，
0: 是
1: 你看看斗柜市场，我们给大家实地渠道也去逛了一下，就随便找了一些拍了一些，你看这款看看5400多，对不
0: 对，
1: 它是实木斗柜，但它不兼具功能性，它不是小叶香樟做的斗柜。如果是你看香樟木的斗柜，是部分是香樭。框架或者面板是香樟，不是100%的小叶香樟。
0: 是的，
1: 单个都要7000多了。有些品牌比较好的是部分是香樟木打造，8000多。如果你是全部木材都是小叶香樟，就是5位数以上，
0: 哇，
1: 11000多元，真的就是这个价格。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放在市面上面，我们今天主品这个六斗柜100%的小叶香樟，它在市面上面价值就是5位数，
0: 是
1: 万元以上。今天哪怕你说这个斗柜原来在东方购4980划算到不行了吧，或者今天给大家618我们的年终特惠力度 这个六朵桂给你降到2999，也已经比常规节目再划算了好多。
0: 是的，
1: 我们是降到3000以内，再送一个。既降价还加赠，送的还是好东西。
0: 对的，送的好东西，因为也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小叶香樟。其实真的凭良心讲，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直播呢，也确实会搞活动，确实会参加活动。那原来我们在东方过，比如说4980一个六朵桂，好大型活动的时候，比如说双十一6/28的时候，我们也会破例给大家加赠一个五朵桂，可能比这个稍微矮一点点。但是那个时候您不管怎么样得花到4980吧。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什么，您只要花2900多。
1: 对，
0: 把两个柜子都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不管怎么算都划算，您只要算比如说降价的幅度它也是划算的，您降我们平均每个单价它也是划算的。但是提醒大家，过了6/28之后，我们没办法再做这么大的促销力度了。
1: 对的，还有呢，如果你订购斗柜的话，现在就可以下单。还有呢，另外我刚才给马爷介绍，我们今天还有什么香樟木打造的储物三人位的沙发，我们通过镜头也给大家看一眼。所有的我们的沙发的部分，它的框架
0: 是
1: 它的储物空间，扶手，背靠坐的部分，底座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0: 是
1: 上面这些我们的靠背、软靠、坐垫，对吧？腰靠全部配给大家。
0: 是的，
1: 下面我们坐的地方里面相当有3个大空间，里面全部是可以放东西的。你家里面任何本来散落在外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居家的用品啊、大件呀、一些杂物呀，全部可以放在里面。它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坐的部分上盖是可以打开的。
0: 对，
1: 所以你要买储物的功能，要买到沙发是实木的沙发还是100%的小叶香樟，
0: 小叶香樟的，
1: 在你客厅里面任何你摆这个沙发的空间就有香香的那个香樟木的味道。这个沙发也很适合大家。
0: 对的，这个沙发后背尺寸是2.28米左右。主要是用料确实也很敦实，它又是沙发又是收纳柜。原先在东方过出现价格是5980。
1: 对，
0: 5980的时候好多顾客买回去评价都很高，但是今天那个沙发也是大降价，也是做6/28的活动，只要3980就可以了，
1: 真的是很划算的。而且今天我们所有的不管沙发也好，我们的斗柜也好，给我们的观众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您家里面的旧斗柜或者旧沙发，咱们是可以给你搬就搬下楼的。
0: 是的，
1: 你家里面沙发给你客厅放到位，斗柜2个任意你要放在哪个房间全部给你摆放到位。
0: 是的，
1: 咱们的送货的物流师傅才离开，所以今天放心订购。而且我真的建议大家凑单吧，朋友们，3000多、2000多的东西很接近我们的多组订购的凑单条件，3件买3888元就可以再拿400元积分。这个斗柜和这个沙发我们的售价特别适合凑单，400元积分拿到以后，东方购这边还可以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使用，所以6/18的力度限时放送，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方案，赶紧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3: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4: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3: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2: 买得来的居然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丸。
4: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3: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4: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3: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2: 老放心的去使用了。

0: 今天您看东方后视档我们综合的节目非常的幸运，因为每年到了六月份，我们的年终大促、年终特惠就开始了。618，咱们综合当然和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很好的合作，我们也把切切实实的回馈力度给到电视机前的您啊。嗯，很多观众也想家里面心心念念添置点好的、有功能性的实木家具。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综合的两个斗柜，或者你订购我们的储物沙发。订购真的特别的划算，嗯，我觉得今天综合也是把这个价格力度打到底了，因为这么多年和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平台来做节目，从来没有放送过像今天这种这么好的方案。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如果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我们出现节目呈现直播的时候，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因为确实每次来直播吧，就得考虑这个方案，尤其像618，就是别的品牌方都拿出了很大的力度，我们不拿出的力度吧，就感觉好像我们怎么样一样，所以今天确确实实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降价的力度，或者是组合的力度，您自己凭良心讲，是不是真的没有看到过？嗯，我都没有看到过。所以大家不管是买六斗柜还是买沙发，都是闭眼入都没问题的。嗯，尤其是这个六斗柜，嗯，原先东方购物4980一个，
0: 对，
1: 对吧？我们卖了很多年，
0: 对，
1: 后面也是回馈大家一些大型活动，比如说东方购物周年庆啊，
0: 对，
1: 618、双十一这些难得的节点，我们会送东西。嗯，然后呢，顶说到底了。六斗柜送五斗柜4980，大家已经开心的不得了了。
0: 对的，
1: 今天是什么？六斗柜还送五斗柜，可是价格只要2999，就是帮大家省了2000块钱左右。哎，
0: 对，这个价格极有可能你在市面上面
1: 就是，
0: 可能能买到一些。不是全部都是实木的斗柜，
1: 是的，
0: 你要买一个哪怕不是香樟木，但它是切切实实100%的斗柜，跟我们容量差不多的实木的家具，嗯，都有一定的难度。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既是实木，还是100%的小叶香樟，嗯，而且我们的设计、我们的款式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
0: 斗柜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五斗柜，一个六斗柜。你家里面可能，空间环境比较大的房间放六斗柜，
1: 是，
0: 还有另外一个，但我们也没有小很多，另外一个五斗柜也是比较简洁的，你可以放在另外一个你想要放的那个空间。
1: 是的，
0: 是两个斗柜。2999，小叶香樟成材是很慢的，
1: 是的，
0: 可能几十年才成材，嗯，而且很多它们容易在那个树心料这个部分容易长空。嗯，你要取直料来做我们的棱柱，嗯，你要取大的那个面积比较大的那个板来做我们的顶板，或者来做我们的底座，
1: 对，
0: 难度很高。
1: 是
0: 的，所以大家也懂为什么市面上面，但凡你看到。香樟木的家具，嗯，你关注过好几年，它那个走势就会发现越来越贵。
1: 是的，
0: 而且好的香樟木，100%的选材做的实木家具越来越少。嗯，但我们今天两个斗柜、六斗柜和五斗柜。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1: 是的，
0: 你也不是那些你说你们光光价格便宜我就买，我要看东西的。嗯，咱们这个斗柜，当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里里外外、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嗯，顶板的部分，
1: 小叶香樟，
0: 所有我们的面板，六个抽屉的面板，
1: 小叶香樟；
0: 侧板，
1: 小叶香樟；
0: 背板，小叶香樟。底座以及底座上面的衬板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1: 是的，
0: 五斗柜也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说是木材的部分它不是小叶香樟。嗯，没有这个部分。
1: 对的，
0: 全部木材都是小叶香樟。
1: 因为外面有时候是这样，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大家可能打过柜子，打柜子会跟人家说，哎呦，底板帮我做成小叶香樟，或者是背板帮我做成小叶香樟，那已经可以叫做香樟木的家具了。但是今天真的就像娇姐说的，我们反复跟大家说，今天虽然价格优惠了，虽然说组合升级了，可是我们用料没有省，没有给大家偷工减料，依然还是原先的这个品质。底板、背板、侧板，包括面板和加固板，给大家用的也都是小叶香樟，包括立柱这个部分给大家用的也全部都是直料、通料和大料。
0: 而且是厚料、大料，这个所有每一个抽屉，包括我们这个上面小抽屉啊，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好，
0: 你回家都可以零距离、近距离看个清楚。
1: 是的，
0: 还有我们今天。棱柱的部分给大家看，有很多说香樟木料现在稀缺啊，有很多家具品牌厂家它可以省料，因为它本身选料能够拿到那种什么小叶香樟的木板木，它就不容易。我们今天不是像有些市面上面也可以哦，用这种啊4块香樟木板木片，做一个棱柱，你外面看不出来，它可以这么做。
1: 对的，
0: 这也能做成斗柜，也能
1: 用。因为你看两边如果盖住的话，其实真的没有任何区别，我颜色、尺寸、大小完全可以做的一模一样。但是只有这样，您才会发现哦，原来就是有时候。后可能说为了省料呀，但是有人说，哦，我知道掂分量是能够辨别的。好，那人家在里面如果说加什么水泥呀、加黄沙呀、加石块呀、加什么铁呀、金属呀，您分辨不出来，对吧？只有等到问题出现了、摇晃了、松动了，您才会发现。可是今天我们综合保证给大家是这个样子的，全部都是带树木年轮，从上到下一根立柱、两根立柱没有拼接、没有断裂，全部都是树心料、直料、通料，一柱到底，一脉相承。所以这个品质，您想想看，今天。
0: 您这个柜子才花多少钱？平均每一个1500块钱都不到，1500块钱，我现在想想买家具能买啥？
2: 我们真的有观众原来买尊和这种啊，就是说树心料、直料、通料做的斗柜，搬家都搬了好多次，这个斗柜。岿然不动，
0: 是的，
2: 稳稳当当，扎扎实实的不得了。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我定期啊，哎，我家具还要换换位置，我软装还要变一变，哎，随便你搬动，搬到任何房间，稳稳当当放好了以后，它都是坚固耐用，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
0: 是的，
2: 所以是这样的质量、这样的用材的情况下，今天我们从4980给你降到了2999，降价幅度哦，将近2000元。
0: 对，
2: 再给你送一个五斗柜，那个五斗柜市面上面价值5000-6000，肯定要。
0: 是的，
2: 而且那个之前在东方购也不单卖。
0: 对，
2: 我们一直在综合别的渠道是正价销售的。
0: 是的，销售时候价格也是3980，
2: 所以斗柜只有15组了，
0: 最后15个名额，大家可以说把这个五斗柜全部免费一起带回家。因为这个五斗柜呢，风格稍微有点点差异，但是核心问题是什么？我们给大家用料也全部都是敦敦实实的小叶香樟，包括背板、加固条这些部分，您现在可能看不到，等到实物收到，您就会知道。哦哟，真的，原来哦，人家做个五斗柜都这么用心。我今天这个五斗柜1400多块钱，1500块钱都不到，划算的不得了。更加不要说那个六斗柜，平均下来1500都不到。这样的机会只有在今天我们618活动大促的时候啊。
2: 对，如果你今天错过，告诉大家，往后如果你要看到两个斗柜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做销售的价格，起版价格是4980。
0: 是的，
2: 两个斗柜不会说。还有很多机会能够看到是2999的，或者你说那2999往后在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能够买到什么样的综合的斗柜呢？就一个。
0: 一个
2: 一个，
0: 对的，
2: 不会是买六斗柜再送一个五斗柜的，
0: 对，
2: 只有在今天，首次哦，这么多年综合在东方购做直播10多年的历史上，
0: 是的，
2: 今年618年终特惠首次这样的力度让你看到了，一定不要错过，很划算。还有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两个斗柜的组合，另外一个我们的储物沙发，带储物功能，100%小叶香樟的3人位沙发，
0: 是
2: 背靠、坐垫、腰靠全部配给大家，
0: 对，
2: 坐的地方下面有大容量的储物空间，可以放东西、放杂物，两个扶手两边还有到什么置物架
0: 收纳，
2: 还有到特别好看的我们的一些精致的这种装饰，这个今天3人位沙发市面上面我觉得价格8000-9000，小10000也要的，
0: 1000块。
2: 今天这个沙发我们从东方购本来5980也比外面便宜了4000多了，几百，
0: 是
2: 再降2000元，不是给你个什么500积分、600积分，降2000元，这个沙发今天您入手3980，哇，不是一个单人位的实木沙发，
0: 对的，
2: 也不是一个部分木材是用小叶香樟的3人位沙发，是所有这个沙发的每一个木材部分，包括侧面的装饰置物架，全部都是小叶香樟的3人位沙发，
0: 才
2: 3980呀，朋友们，太厉害了，
0: 沙发又是收纳柜，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也是真的，大家可以闭眼入的。
2: 对的，
0: 因为如果有很多时候说家里面小小的装修一下，换个沙发，哎，换个感觉就有了。
2: 对的，
0: 换个斗柜，可能说稍微添置一下，这个感觉也有了。不用大动干戈，不用全部翻新，但是您换件小家具，能够让您全部焕然一新的感觉。
2: 对，外面沙发如果说一些家具卖场你去逛购也很贵，我告诉大家，你看，这样的沙发，它也是，你看框架是木材一点点，对吧？镂空比较厉害，不是特别的那种啊，实打实那种就是板材封闭的材质，
0: 是
2: 18800元，
0: 贵的，其实
2: 这个你看，对吧？也是那种带到软靠部分的那种啊沙发，你看28000元，如果真的是木材用料扎实，真材实料，板材做封闭的，30000元左右，
0: 是，
2: 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价格你摆在面前，你自己心里估量一下，如果有一个好的品牌保证做工，还有一个好的平台在特殊的降价的这种618的那种限时放送的机会当中给你把价格打下来了，东西还跟以前一模一样，一定要订，朋友们，这个东西往后你在外面看到会越来越贵，
0: 对的。
2: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综合是完全可以给我们保证的啊，
0: 完完全全可以做保证。如果大家错过今天这个618活动大促的时候，我们后面也不会做这么大幅度的降价，也不可能六斗柜2999还要再送一个五斗柜，这样的机会说实话我们是自己不太愿意来的。
2: 对的，
0: 但是因为配合东方购这么多年的革命友情，这么多年的一些合作，所以我们在今天破例给大家做一个降价的幅度，包括还有这个加赠，同时我们售后也不打折，所以大家说两个柜子，哎呦，看着敦实肯定蛮重的，我自己怎么搬呀，我自己怎么弄呀，没问题，交给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
1: 免费搬楼，有没有电梯都不要紧的，全部给大家免费搬上去啊！还有免费搬旧，旧的小柜子、旧的沙发，给你免费搬旧到楼下或小区指定的地点，还可以免费摆放到位。甚至如果您说，哦，我是不是要稍微考虑一下？我可能说这个星期呢没有空，我要下个星期才有空送货，或者下个月、下下个月再有空送货，没问题。只要今天您再把这个名额订单成立下来，我们来配合大家的送货时间都可以。
2: 对，订单先下，锁定名额，什么时候送货，什么时候搬旧，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计划来商量、来调整，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么多年，孙鹤在东方购的售后做得非常的贴心。
1: 是，
2: 今天你只要尽管来抢我们的订购名额就可以了，告诉我们需要是斗柜还是我们这个储物的沙发。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了，咱们今天甚至有观众真的就喜欢实木家具，就喜欢小叶香樟，斗柜也定了，沙发也定了。其实我们的沙发和斗柜这两个单独组合备货都不多了。而且我们综合东方购物这边直播了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观众确实一直在观望，到今天终于下单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也很精明啊，对不对？哪怕你说价位没有到达我心里价位，我所想出的那个预算，我就不买。但是今天我告诉你，是不是啊？你能够订到我们的斗柜或者说沙发？我们东方购的这个花销还比你的预算要低很多呀。
1: 低很多，肯定低很多。比如说六斗柜，我们原先4980，4980的一个六斗柜卖了很多年，那确实早用早享受，帮您保护了很多您家，比如说蚕丝被呀，或者很多说羊绒羊毛的一些东西，也是划算的。
0: 对。
1: 到后面我们也是回馈大家，所以要做一些补贴，做一些活动。然后东方购，比如说周年庆啊，6/18/11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做什么？六斗柜送东西，送衣架，然后或者送这个斗柜，那都顶了呀！你花的价格还是4980呀。今天是什么？保留六斗柜送五斗柜，但是价格出手门槛只要2900多，这个平均下来每一个1400多块钱，赚的1400多。现在我买把椅子，有时候实木椅子也得这个价格吧？
0: 对的，而且我觉得您真的是懂行懂经的，看得懂东西，知道好的实木家具是什么样的。我告诉你，东方购和我们的综合完全有这个底气和自信。等你拿到我们的产品，您跟老伴儿也好，您的老同事、老战友，家里面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仔细来围观，你说东方购物这种做工、这种用材的厚的料做的小叶香樟六斗柜加五斗柜，才花这么点钱，一定大家会觉得物超所值，
1: 肯定的。
0: 甚至别人会问你说：“哎呀，你当时买的时候怎么没叫我买啊？”对不对？
1: 就是。
0: 所以赶紧了，你的身边的任何的人，你知道他喜欢实木家具，
1: 喜欢香樟木的。
0: 对，喜欢香樟木，然后家里面也很担心东西什么虫蛀啦、受潮啦、发霉了，想避免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的沙发也好，斗柜也好，特别适合大家。关键就是把握一个手速，
1: 是的，
0: 抢占一个名额。你先把这个价格先定下来，甚至于在东方购我们送货到你家里面之前，你都可以到外面去比价，你去逛市场，
1: 可以，
0: 你去走一些家具卖场看一下同类产品什么价格，你心里就有底了。
1: 对的，
0: 你名额如果不抢，先去看。再回来想要再订，对不起，6/18限时放送的直播，咱们货没有了，直播货号也会关闭了。
1: 对的，对的，所以先抢名额，我很怕大家回过头来之后，这样的活动再错过就不会再有了，因为我可以很明确告诉大家，我们不可能比这个更优惠了，不可能比这个价格更低了，这个就已经到底了。如果再让我们优惠，我们就宁愿不来做直播了，就说白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不管怎么样，要抢一组的抢一组，如果说抢完斗柜想再抢个沙发的哈，也赶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就是真的全年度6/18活动当天都没有的，今天被您看到了啊。
0: 对的，因为综合不会说价格下来了，对吧？东西做工品质跟原来有差别，他们所有从原木开料到所有的斗柜沙发，最后做成成品，60多道环节都是自己把控的。
1: 是的，
0: 不会说打价格战，价格下来，但是东西什么做部分香樟，或者有些板做薄了，对吧？棱柱做成那种什么空心的了，综合从来不这么做。十多年来，东方购这边他们家的产品的品质，顾客是有口皆碑的。
1: 是的，
0: 所以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我们的斗柜还是沙发，给你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可以根据您的计划安排调整送货时间。先抢名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就想去你关键时刻帮你。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给大家看两则消息啊。夏季适合服香参，夏季防火补气是香参。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夏季要怎么防火？这个火长不长，烧的久不久？我们看看有没有点像这个火焰山似的啊？看看从这个5月21号，哎呀，热到七月十五号，这个日子我觉得短了吧，邱老师，只到7月15号就不热了吗？
1: 你看呀，7月15号叫入伏，
0: 哎，
1: 然后接下来就是三伏，三伏是最热的时候，然后三伏过了以后，可能还有秋老虎，所以我们从现在有可能要热到11月底这个时间，所以长长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啥呢？一个叫耗气，一个叫伤筋，
0: 是。
1: 所以你看啊，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到困乏、困顿不行的？感觉自己就没有力气犯懒的，还有就是成天觉得各种干，哎呀，就希望抱着那个茶缸子，一天到晚就喝个不停。但喝完之后，这个嘴巴该干还是干，鼻子、眼睛啊，照样给你那种各种干的不得劲。为啥？因为您喝的是水，水到了身体里面，你要有这个能力把它转化成津液。那么这些津液输布在我们的各个部位，比如在口腔里面，你就有丰盈的口水，嘴巴就不会干。您在鼻腔里面有湿润的鼻腔这些津液，您就会比较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包括我们嗓子炎，这都是你外在的。那么到了身体内部，很多人到了夏季，我看到东西我就不想吃啊，我没有胃口。为什么？因为你胃里面生成的也是津液啊，而且它津液还特别复杂，具有保护我们胃黏膜的津液。那种肠道里面特别干结的那个状态，是不是也是肠道津液分泌减少了？所以我们说日常的养生，我们除了一日三餐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随着我们年龄下降，帮助我们快速去生成好物质的这些营养品。所以像西洋参，它在参当中，特别到了夏季，那真的就是它的主场了，又补气又养阴，被称为清凉参。所以喝下去之后，不但气力充足，同时让身体不干不燥，
0: 那就
1: 舒服的不得了。
0: 选一个邱老师说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通过哪几个方面选择呢？随随便便，只要选名字叫西洋参就行了吗？并不能够。
1: 是、
0: 西洋参。它在中国也能种，
1: 对，
0: 它本来就是个品种名，
1: 而且我们国内种的还特别多。
0: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那您就问了，怎么的？我们国内能种的，我就不能买了吗？都能买，我来给大家讲清楚，您就知道了啊。首先您看这里，原料产地是加拿大。
1: 对，
0: 注意了啊，它为啥叫西洋参？您先琢磨这个名字的来源。
1: 那当然就是西洋舶来的
0: 呗。对呗，加拿大啊，保质期有3年，一瓶里面有60克，建议您吃是3克左右，3个开始饮用，所以今天用这种小罐装，防止大家没有吃完变质了。现在本来在上海的天气，有的时候
1: 有潮的不行啊，
0: 潮不得了啊，这容易发霉变质的。我跟你讲，吃发霉变质的东西啊，容易产生危险啊。接下来就来看了，国内的香参卖的价格大概是4块钱左右。这还是商家有良心的，他没有给你出口转内销，什么叫外面洗个澡回来啊，留个羊回来了，告诉你啊，我这也是可能是啊，欺骗消费者。如果有些不良商家这么干，你几乎没有法作证，因为我们是有新闻报道的。就人家加拿大每年产香参，它就那么大地儿，就这块地儿产香参，每年产量几乎固定。结果我们卖的香参，所谓的进口的，竟然比人家产量多得多得多。那我请问那些参是哪来的呢？
1: 是
0: 琢磨一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是正宗的，你在网上如果没有实力，你不能大批量进，你只能跟谁采？有实力的国内厂商采。
1: 对，
0: 你总不能比如说我就要卖1斤的香参，我特别跟加拿大说我要卖1斤，你给我进口过来1斤，那你的运费都搞出去就不要卖了。所以他一般可能从大企业的有能力的，人家有的那边种的呀，有基地的呀，拿回国以后，我从你的手里买，比如我从

0: 要买行不行？可以啊，那你的价格可能就要，人家神仙要赚钱的呀。你既然是二手三手货了，那你这个里面的价格你就贵上去了，这个很值得大家知道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1: 因为这个价格里面首先是原料的成本，那原料像西洋参这种它是有分等级的，不同的等级价格肯定不一样，对吧？那么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原料成本之外，它如果是进口的话，物流成本有吧？
0: 有。
1: 现在的物流成本得多贵，对吧？
0: 贵
1: 的。你量越多，摊的越薄，
0: 现在油也贵
1: 越少。还有就是，只要是从进口过来的，我们都有正规的商检环节的。
0: 是的，这倒是。
1: 有正规的那个关税的。
0: 重金属超标。
1: 所以这一些加在上面之后，它确实会比我们引种的参要贵很多。
0: 来看看价格，
1: 这是事实存在的啊。
0: 对，市面上一盒是近一罐，是近400块。我东方购有卖单罐的，你就不用看这个单罐的了。三罐装今天498，你说哎，你们今天的买三罐便宜划算呢？那您是没看到另外一个构成，看这个构成您就觉得哇，你要正常来讲往八罐算的话，你可能大概花个1300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花1300左右，我们今天是1180，咱就拿回去了，比你直接买这个三罐装要便宜多了。也换句话讲，你可以理解为薄利多销。
1: 对。
0: 哎，你的构成丰富了，那我的总体价格给大家让利嘛。
1: 对，
0: 每瓶约140块钱之外，还给您增加一瓶特级枸杞。
1: 是的，
0: 不是菜市场枸杞。
1: 对，
0: 不是您平常放菜里面随便吃一吃熬汤的。
1: 标准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我们执行的是要点标准啊。
0: 再有，给大家好久没有见到的神像的银耳，
1: 对，
0: 二级银耳。
1: 我还在想着刚才银耳到哪里去了，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所以两个加在一起是毛个120块钱，120块钱呢、哦。如果减去积分和赠品的话，你这一克也就不到1块钱，9毛钱。
1: 是的，
0: 大差不差，大概是9毛钱一个，这性价比就很高了。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带过去的邱老师麻烦我给大家冲泡一个，直接看看效果、
1: 是的啊。
0: 大家会知道喝西洋参喝的是什么，您帮我讲。
1: 就是里面的皂苷，
0: 喝皂苷哈。
1: 那么我们每次节目上也会教大家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鉴定一下啊，就是把西洋参的水倒在我们的那个瓶子里面，然后倒进去之后、您就给它摇一摇、摇完之后看这个泡沫多少。
0: 看看，
1: 我告诉大家，我摇的西洋参真的不少、有的真的就薄薄一点点，神像每次都是一半以上，而且泡沫久久不散，
0: 厉害的啊！
1: 皂苷都不一样啊、这就是我们里面皂苷含量丰富，且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性稳定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吃西洋参之后，哎，你会发现嘴巴里面口水很丰盈，嘴巴里面有那种清甜回甘的感觉，
0: 对，它不苦，
1: 舒服啊！在我们又干又燥又热的这个夏季，西洋参真的是滋补佳品。
0: 哎呦，特别棒啊！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八罐装已经说实在话，很久没有做了。
1: 是的，
0: 即便我们上一次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么一次，但是在这期间，上一次期间和我们是拉这个距离，大概可能有个小一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八罐装性价比会非常高。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凑一下单，大概你要再把我们的赠品减下去的话，就更便宜一些了啊。所以能参加满减送百，还是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如果大家想要有送礼需求的，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拿上个两罐，咱订购的是八罐装吧？
1: 对，
0: 八罐装大概我看可以让大家吃多久啊？哎，您和您爱人，
1: 对，这个时间足够啊。为什么？我们这一罐大概就是15到20天你要吃掉的，一定记得啊，吃掉。我们每天这个量才是到位，才达到滋补结果的。那你算算，
0: 三个多少片？
1: 三克大概20片左右，
0: 20片，一个
1: 是
0: 哎，
1: 一个是每天20片左右，你这个量自己知道。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罐你在20天里面吃完，那你算算。这两罐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多月，
0: 对，
1: 对吧？然后接下来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三个多月、四个多月，
0: 就老两口就两个月，
1: 不到五个月，对吧？
0: 对，
1: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们从5月份到11月份多少
0: 天？挺好的嘛，
1: 6个月，
0: 对不对？
1: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0: 订个大罐，
1: 6个月；如果老两口吃，3个多月。
0: 那你老两口就订购两套大罐。
1: 所以不多的，整个夏季你消耗多少，你要想一想，得给身体快点补回来的。
0: 就换句话讲，就简单说，邱老师的意思是，不要订购小过程，哎，言简意赅，小的不要碰，
1: 不划算的，
0: 又没额外积分，又没有赠品，我们只有大过程有额外的赠品和积分，非常好，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这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香。

0: 对对对，它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因为也知道它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1: 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啊，
0: 那你看我这茶。
2: 哟，今天随身都带着。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1: 西洋参温醒，那么就刚。
3: 闻了一道甲壳，闻了一道产品，嗯，像这么相辅相成。
1: 对
3: 的，有吃多少年了？
4: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3: 20来年了，
4: 对，
1: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3: <笑>
4: 客气。
3: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5: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6: 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哦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6: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5: 哦。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对，你看啊，平的，对对对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6: 哎，对，
5: 你看这个。
6: 这个应该是这么好黑，
5: 对对对，就是黑片。
6: 哦，
5: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才能画的效果。这么严格？对对对对。
6: 哎呦，
5: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了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
6: 机器筛选。
5: 对对对。
6: 哦，
5: 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6: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5: 对对对对，
6: 还要再选。
5: 对对，必须按照要点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6: 哦，这个又大又白，
5: 对对对，特别好看是吧？
6: 嗯，
5: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6: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要点规定的哦，这叫扔掉的。
3: 对对对。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棒的，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片。神像的香参片，我相信大家对于品质上面毋庸置疑的好。只不过大家听哪个扣成罢了。我们今天八罐装，目的就是让大家跟以前的三瓶装啊，就是你这周、下周可能都能看到。我不管你是六罐还是八罐还是什么，里面都不搭配的，几乎都是三罐装。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八罐性价比更高，拿出特级的枸杞，再给您加上一包二级的银耳。
0: 这个银耳的品质非常不错，我们可以让邱老师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这个银耳，因为每次做这个银耳呢，邱老师赞不绝口说，哎呦这嚼着感，
6: 因为大家都知道银耳炖完之后那个胶质感强烈，里面的那个多糖含量就多。你看，哎，我们这个拉丝的这个感觉哦，你看看，哎，喝下去之后凉凉的，
0: 你看这上面那个香参片，
6: 跟我们
0: 香参对搭在一起搭配的时候，真的是绝了。哎，在喝的时候，你整个下肢，你像满嘴充盈的这种都是水分的感觉，
6: 嗯，
0: 舒服的不得了，而且。 我们说相参的滋补叫什么？润无细无声。它同样是在补气，但是不会是一种力道很足的，顶着你会很难受，对吧？它是慢慢的循序渐进，把每天消耗的这些气机和津液一点点的补给你，再配上我们的银耳和枸杞，整个下肢的补益真的是到位了啊！
3: 哦，那邱老师先吃着，我们呢再跟大家讲一讲。 来自于神像的香参呢，人家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刚才邱老师给大家介绍过了，包括有些检测啦，哎，邱老师怎么样？好吃吗？邱老师一直不停，甜甜的，然后软软糯糯，
0: 一点都不僵，不硬啊，
3: 好吃。邱老师先吃着，我跟大家再讲着啊，你包括参片的大小厚度，随便拿一个，随便拿，我随便找一片，就在最上面这个，我拿一片给大家看一看。你看这个参片大小，
0: 对，
3: 它不是当中的有好多卖的巨便宜的。 可能一块钱左右的，它有这个参的一半都撑死了，有的真的小到不得了，咪咪咪咪咪咪小，但是邱老师过于大，像个萝卜一样粗，
0: 那也不对的，因为我们西洋参它的粗细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根拇指的粗细。
3: 你看看，
0: 那么如果你切片的话，大概是比5毛钱的那个硬币的那个直径差不多，比它稍微大一点，那还行，这个。 但是你要到1块钱硬币，那真的是进口西洋参不太容易看得到的，
3: 这大概数毛钱硬币。
0: 因为你想，它在很多的种植方面，它不会有太多的人工干预，你怎么可能长出像个萝卜大小的那个西洋参来？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西洋参的那个种类啊，真的是特别多，但是如果种植不当的话，它上面会有铁锈斑，会有虫蛀，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
3: 边角料，或者说我们切下来的这些侧枝，那个炉头它都会拿去打粉。哦，所以我们说，我们看看打粉的事儿。这个就是在市面上很多人觉得吃西洋参的粉非常的方便。哎，这个怎么颜色深呢，邱老师？
0: 因为它碰到空气、氧气，它就会发生变异。
3: 厂里来这至少带这个颜色吧，淡一点，它这太黑了。
0: 它这个颜色就是时间放了久之后带来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说的，就是当你打成细粉的时候，它其实 表面积跟氧气发生反应的概率更高，所以如果你不是打了马上吃的话，那么你从中获得的营养成分就会流失的比较快。

0: 而且会发生变异变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年份足不足，你看
1: 来啊，我跟邱老师比一比啊，
0: 这根参
1: 大家看，这是两个切片的参，貌似我觉得邱老师比我的好太多了。
0: 是的，
1: 你这不得长个一百年？
0: 对，但是我把参片拿上去你就知道。
1: 哎，怎么会这么细啊？
0: 因为我这个，因为它不出，所以它要斜着切，斜着切感觉年份足了。哦，但是如果顶头正切的话，
1: 我们是顶头啊。
0: 哎，您还会还会买吗？
1: 那我们是顶头，
0: 不会买了呀，因为太小了这个参片，
1: 对吧？太细了。
0: 对，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西洋参，我们不看那些障眼法，关键还有几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参片切完之后的含水率，你要保证的。那么一方面在那个从鲜参到干参的过程当中，它对含水率的控制要做到很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如果储藏不到位的话，里面的含水率也会有影响。所以你买到的参片它是发软的，它咬上去是不脆的，它的挥发油环有点是棕色的，不是那种淡黄色的。所以这种都意味着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流失，品质在变坏，但是神象因为它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无论是我们的含水率还是它的那个一毫米厚度的这个要求，
1: 多干，
0: 包括它储藏的地方都有对温度湿度每天的记录，所有的质量的品控方面都要有负责人签字，他才能放心。所以你说这一道道把关，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营养成分来支持我们身体的这些调节。
1: 你看看刚才我就这么晃来晃去，是按邱老师讲的，人家的品控把控的没有那么多的，好满瓶底都是碎屑，就是你几乎看不见片片，有多少是这么干的？
0: 是的。
1: 那你说这种不压秤吗？哎，它压呀，
0: 是的，
1: 它也是60克里的呀。
0: 对。
1: 但是我们不搞这个事情，所以肝要归肝，它的刚才邱老师讲的，你包括那个含水率是怎么怎么着的啊？人家是有一套的规矩和说法的，包括检测你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含量超不超标，怎么怎么着的，人家整个机器啊
0: 都要检测。
1: 今天你拿回去的这个啊，跟大家讲，里边建议您是3克，以前最早的瓶身写的是4克。
0: 对，
1: 按照3克吃的话，邱老师有没有个吃法？大概我跟大家说啊，不用家里有小秤，
0: 是
1: 每次拿个小秤在那边跟称黄金似的。
0: 哎呦，我跟
1: 大家说，
0: 是就一把，你大概就是20几片，每次拿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是多少了。
1: 你大概毛估估就知道
0: 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怎么吃啊？每天就拿个2-3片
1: 出来，那能行吗？
0: 扔在杯子里面泡一泡，
1: 就吃了2-3片，
0: 就觉得我今天西洋参吃过了。我以前我有个阿姨就是。阿姨，她只买了这个一罐西洋参，然后吃了段时间，跟我说没有。
1: 不能这么吃这么少啊！
0: 然后我说你吃多少啊？她说就是3-4片。
1: 那不行。
0: 3-4片，你什么都，你吃一碗饭，你还要吃150克的那个量，要跟在后面呢，对吧？没有剂量等于没有达到任何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今天不是为了让大家快吃，而是要把滋补的这个力道滋补到位。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我们一个人吃一罐20天，一定得吃完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是8罐。一共就是160天，算下来也就大概是
1: 5个月
0: 左右，一个人。
1: 这才5个月。
0: 对，一个人啊。
1: 这才5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保不齐儿子女儿拿上了，你邻居特别好的兄弟，
0: 对，
1: 可能你觉得他有点精神，有点萎靡的啦，出去跟你说句话，说以前你不这样，怎么一到夏天怎么蔫了？
0: 我们现在吃西洋参的青年、中年人很多的，
1: 很多的，
0: 绝对不是老年人算命啊，
1: 我办公室30-40岁的都在泡的。你想说以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我们怎么可能吃这个？但是现在真的是观念不一样了，
0: 对，
1: 00后早就在吃了。
0: 我们透那个这些人群透支的厉害，所以懂得补的人，他的身体的状态和生命的周期那是会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要吃，家里面的中青年人
1: 吃，
0: 平常那个工作压力特别大的、熬夜特别多的要吃。还有一个人群，马上到时间了，6月份高考的孩子们，这个时候
1: 此话怎讲？
0: 因为西洋参对于脑子动得多的人、说话特别多的人特别友好，所以到了晚上，他们作业要做到11点多、12点。早上7点钟就开始进入学校上课的，您记得，你看看小孩如果头发开始变得枯黄的、掉落的，同时面色特别差，胃口吃饭好像也经常胃口不太好的。
1: 那什么时候喝这个水？
0: 这个其实他不用专门喝，
1: 没有什么饭前。
0: 是我们比如说养生壶里面炖完之后，家里面可以把这个参片撒到米饭上，晚上那一餐做养生饭。然后把这个参片撒到汤里面，可以跟鸡汤排骨再炖一炖。
1: 这个，
0: 那么这个就是，其实你到外面也有这样的养生餐，对吧？西洋参炖排骨价格多贵，我们今天用这个，你等于是把精华吃掉之后，剩余的一些参片当中的营养再给到这些家人一起分一下。
1: 我们这个构成我们快速就收掉了，因为好久都没有见了。拿回去的话就选这个3罐装，今天有下次有，什么时候都有3罐装。
0: 对，
1: 但是8罐装出来的几率确实不多。你看旁边这红颜色，大家别忽略它，就这个好像被红颜色给融进去了。
0: 是的，
1: 这是枸杞啊，这是特级枸杞哦。这一罐，我看看价格是有多少钱来着， 69嘞，近70块钱的。你这个银耳二级银耳也是要近50块钱，49块钱，加在一起有120块钱左右了，观众朋友，差2块钱，120啊。
0: 是。
1: 你今天减去积分和赠品，大概1块钱都不到啊。尤其是参加满减送买，三减满3888，返减400元积分，你就订购大的嘛，11180，反正我们是要吃，又要坚持，尤其是吃深吃出好来的。
0: 是的。
1: 你说我非得订三罐。我非得要多花个200-300块钱一次，每次都要多花200-300，怎么着？大家跟这个钱是有仇吗？干嘛多花呀？我是宁可省下了200-300，我也不多花一分钱。
0: 而且你不用担心，是我们有3年的保质期。
1: 对，
0: 买回去之后放到阴凉的避光处，
1: 可以，
0: 橱里面放着
1: 都行。
0: 您即使在夏天，对吧？它都不会有品质的那个问题的啊。
1: 打电话抢啊！儿子女儿都能吃，送给老兄弟老姐妹也挺好的一个选择，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相声真的是老香了，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3: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相声，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4: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破浪啊。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酒。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
5: 相声，
4: 相声，你基本上侪是吃相声。
6: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0: 嗯。
6: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0: 哦。
6: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7: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8: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7: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8: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1: 哎，阿姨好，阿姨好，
9: 啊，
1: 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10: 对，
1: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0: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嘛，很多年了。
1: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10: 一个买了，
1: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10: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10: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0: 对。
1: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0: 常吃的。
1: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0: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 真的呀？
10: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1: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0: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1: 哦，
10: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 哎，这个特别好，
10: 这个
1: 补
10: 每天
1: 蛮好的，
10: 当茶喝的，
1: 那不错，哎，那不错，
10: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1: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价格构成组合8罐装，您一天吃上3克，有的可能爷叔阿姨姐姐们不止3克了，有可能有的人需要到4克或者更多，都不一定。所以，即便按照最少3克来给大家算的话，大概老两口一起吃就是2个半月左右。
0: 是的。
1: 那邱老师，我请问一下了，很多爷叔阿姨也说，这个我吃起来到底有没有作用？我需不需要坚持久一点？还是说我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不见效果我就停了？
0: 哎，不是，这不这样啊。其实我也想解答大家一些那个误区和疑问。比如说到了夏季，很多人觉得我该不该补
1: 啊？
0: 有的时候觉得夏季一补，本来就已经很热，
1: 是
0: 会补到上火。
1: 嗯，
0: 其实你要想一想，我们以前那个在滋补的时候有句话叫“虚则补之”，你从虚的角度来看，你虚不虚？比如说你的精神饱不饱满？ 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前，你是不是都是精力特别的充沛，可以适应任何的事。很多人不行，早上哎去买个菜回来，哎呦就不行了，沙发上躺一躺了，到了下午这个时候看看电视都会打盹，对吧？还有就是去接孩子，有的时候觉得孩子特别烦，为什么？他精力不济，跟不上小孩的这个精力节奏了，那你说你要不要补？还有我们很多的中青年人，就很多觉得这个中青年的时候啊，身体是满负荷的，满电的时候，为什么要补？但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的改变，成天晚上熬夜不睡觉的，早上起来还要继续工作的，人已经萎靡不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小老太一样，你说虚不虚？
1: 虚的。
0: 这个时候如果不补，你身体空了之后，你带来下面的环节就是你身体脏器开始遭罪了。那么我们既然要补，那么就说到补的问题了。在补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补益的食材在夏季不太适合，但是西洋参被称为什么叫清凉参。清凉参的意味就是它不但能补气而且能滋阴。它的补气，这个气不是让你往上冲的那种火，是让身体的能力增加。比如说你吃食物看东西吃了以后没胃口，让你胃口大开是一个能力。您每天要工作的时候，你本来应该是思维非常的充裕，对吧？精力充沛，你这方面好像不行，让你这部分的能力提升，这就是补的一个所谓的气的一个总称。所以然后再加上夏季你喝水喝了都不解渴，为什么？因为水只是一个过渡，到了身体里面要转化成身体各个部位的精液，能转化出来你就不会觉得渴，你就觉得那个每天喝几杯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抱这个茶缸子依然解不了渴，那意味什么？是水没喝够吗？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在水喝够的情况下还有这种情况，那就是意味身体里面生成精液的能力在减少。所以我们还应用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的方法，虚则补之。如果判别自己的身体有这些问题的话，不能拖，因为整个夏季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你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如果身体底子足，每天能生成很多，消耗也就消耗掉了，对吧？我们还能再补回，自己能生成出来。但是如果你消耗掉，就像现在我说了大把的话，我嘴巴干得不行，这个时候我没有能力很快的去给它生成这些好东西，这就是个方法。马上
1: 而且这个沫沫也没有消散啊，你就是说你这里面放洗洁精什么的，洗洁精谁敢喝呀？
0: 我们说补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你做题一样，犯个小错马上改正，你接下来哎，你身体可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如果这些小错不犯，坚持下去，那可能就变成大错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正气，我们身体的气机在整个夏季新陈代谢旺的时候给到它材料，它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身体合成的物质，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夏季消耗多的时候，你如果不及时的补回来，那你就可能叫透支了。我们如果不想透支，不想亏空，不想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整个人虚到不行，或者说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在整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夏季，把我们该做的功课做到位，把我们该补的这些好食材放到我们的日日三餐当中去。
1: 今天买大购成完全是让大家有任何的回旋的余地。
0: 对，
1: 你自己吃，咱买性价比高的，单个便宜的，还能参加满年送买，该凑积分该拿积分都开心，
0: 是
1: 该拿赠品有这么多好赠品。你要是想送送长辈的话，咱也有回手的余地呀。
0: 对呀，
1: 你拿上个两盒三盒，这一罐近400块，你拿两罐800啊。
0: 对，
1: 多有面子啊！尤其是神像，这不是小牌子，这是神像、
0: 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而且是专做生龙滋补。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大品牌是打，但是他什么都做的。但是你会发现神像，他会给你卖那个西药吧，不卖的。
1: 不卖啊。
0: 他卖中成药吧，不卖的，对吧？他卖食品吧，也不卖的。他卖的都是跟滋补有关的东西
1: 啊。你说你朋友之间，好兄弟、好姐妹、小姐妹关系处特别好，一起跳广场舞的、出去玩的，对不对？可能突然之间有点身子骨不舒服，住了。住在那边之后呢，可能开个小刀的、小微创的，也是有可能的。看望看望他，拿这个东西总比你拿些水果强吧。
0: 而且哦，如果你身边真有那个马上要高考的孩子， 肯定有走来走亲访友的，比如说家里的大侄子，外甥女，
1: 有，
0: 今年正好要高考了，
1: 总会有的。
0: 你叔叔阿姨去看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带一罐西洋参，都不用用礼盒。我们说养生养生养在前，养完之后，无论是在生活上、学习上、健康上，得到的受益那都是自己的。
1: 对，所以大家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自己琢磨琢磨。之前在上一档节目还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了，我说退休工资啊，咱养生啊，是为了长寿，生活更健康，
0: 对，
1: 生活品质更好。所以这个退休工资供我们来买好的养生的东西，养生的东西让我们身体更好。

0: 退役公司源源不断来，
1: 对呀、啊，
0: 源源不断买，买完源源不断养，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所以我们不要去比一个月拿多少，
0: 对，
1: 因为这个是定死的，你感觉不了。
0: 比生命长度，
1: 对我们比能拿多少年，
0: 对，
1: 这才是我们可以比得了的。
0: 说的大实话是不是？好了，那订购八罐装，导演老师，我们的八罐装现在还剩下最后八组现货，观众们八组现货啊，一转瞬即逝，还有十七分钟
1: 了，对，是的，
0: 我就算两分钟订一套。十七分钟，
1: 对，
0: 都不够您订的，
1: 还有
0: 赶紧抢就订这个了啊！而且参加版就送版，性价比非常高，02151119900。

0: 国是人参出产人参的大国，因为野山参和人参的国家是不多的，主要是我们中国和朝鲜和俄罗斯三个国家。那么西洋参呢，是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可能有的人呢要问我了，这两种人参到底有什么不同？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中国的人参，它在这个性味上它是温辛的，那么它这个最归经呢，主要是归心肺脾肾四经。西洋参呢是微苦微凉，它是跟我们国家的人参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温辛的，一个是凉性的。那么归经呢也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归心肺肾三经。那么西洋参对人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它起到了一个什么补阴的作用。因为一般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是阴虚的，那么而且在阴虚内热的人群当中也很多的，这个口干食燥，第三个容易呢肝火容易上升，那么这些呢都是阴虚内热的表现，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经常的对一些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因为经常熬夜的人是容易产生内热肝火上扬，那么这个呢可以呢吃点西洋参。
1: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2: 对。
1: 为什么都选择神香的品牌呢？
2: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香的。
3: 要到这来买就是要算买正的，其他地方买不放心。
1: 因为您把子哦，神香牌，
4: 神香牌，
1: 哎，真的好。
5: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那上海人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牌子呀。
7: 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1: 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才。
8: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9: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0: 四五年了吧。
9: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的？
10: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六十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11: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9: 都长寿，绝对
11: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12: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
9: 嗯，
12: 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10: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11: 神像牌啊。
9: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11: 哎，神像老牌子。
9: 哎，上海人都知道。
11: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13: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1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9: 这么多的专家，包括很多爷叔啊，就我们消费者、很多姐姐们也自己得到他的受益了，都是受益者。
15: 哎，
9: 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夏季一热呀，嘴巴干呐、光喝水行、
15: 那
9: 只是喝白水
15: 那当然不行，因为它要的是津液、水是一个载体、进入身体之后它要进行转换的、如果能转换出我们的津液来、我们身体的那个口水啊，我们身体的肠液、胃液、包括关节腔里面关节液，这叫身体的津液、这个体液分布全身，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它也是一种津液。这种体液在我们身体里面，它的作用第一个是濡养我们各个脏器、所以有它在，你会发现肠道不干了、胃里面保护好了，消化食物的时候，哎，有能力了。那么还有就是，它不但有这个保护力，同时它也是我们身体很多重要的参与的那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酶，对吧？ 它就是以胃里面的胃液、小肠里面的那个肠液，对吧？以蛋白以那个脂肪酶这种体液的方式，参与到我们食物的消化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成分去细化去讲，可以讲很多。但是老祖宗很聪明，不跟你绕绕弯弯，就说两个字儿：第一个，你需不需？你需不需要？对吧？身体虚，你要补。要补的时候，那么它会从自然界找到一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各个方面都能直击到位。那么今天西洋参它在补益这里跟我们其他参去比，就有它特别的特点。为什么它被称为清凉参？是因为第一个，它跟其他参一样，它能给你补气，让我们的气机充足。所以你到了夏季，你说我又犯懒，我又犯困，我就是不想动，对吧？这个就代表你身体气虚了，你要补一补。那么接下来就是身体干不干？你身体里面如果一早上出来，你的嗓子炎就开始冒烟的，那就说明干了，对吧？哎，你就可以喝了，一举两得。而且我们西洋参哦，跟什么都能搭。就它第一个不挑季节，一年四季可以喝，夏季是它的主战场。第二个，它不挑人群，我们到高考的那个冲刺的孩子
9: 也都可以喝吗？
15: 只要你是，你看现在哦，真的不骗大家，大学里面你去看看，很多那个学生，保温杯里面、玻璃杯里面泡的都是西洋参。
9: 所以这西洋参不是说老人才喝的东西，
15: 学生桌上的杯子泡的西洋参。讲台上老师的杯子里面泡的也是西洋参，
9: 白领那个桌子上泡的西洋参，他可不是老人的专利啊。
15: 他只要说话多，动脑子多，或者说熬夜多，不那个喝西洋参和不喝西洋参，他自己就有感觉。
9: 我觉得这么多年的以前呢，都是在港剧里，
15: 对，
9: 都是大佬，因为以前的价格贵嘛，所以只有大佬喝得起。
15: 那个时候是这样，
9: 那个时候，所以每拿一个瘦的杯子在外面喝，所以给大家的那种固有印象传达错了，说只有老人才能喝西洋参，
15: 不是啊，
9: 不是的，完全不是，他的年龄本来就没有限制住，只不过因为以前太贵了。
15: 对，
9: 你说有多贵？如果大家拿这个来算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你在我东方购这个吃三克，
15: 对，
9: 你在我东方购吃三克的话，大概3块钱，你在外面吃个三克的话，你就按20块钱算，因为这中间是加拿大的，我们也加拿大的啊，所以20块钱三。克60，你说谁吃得起？我问大家，你老和老伴一起吃的话，一人120，
15: 对，那不得就吃2-3片一天
9: 了吗？就是说呀，
15: 所以没啥用，你知道吗？吃完之后，很多人就说：“哎呦，那就算了，我还吃个萝卜比它有用。”但现在我们告诉大家，你后面量到位了，你看看有没有用？
9: 也当然，
15: 真的有用。
9: 所以一定记得啊，就要定就定。大工程导演老师，我们还有9分钟啊。最后三套，最后三组先过了，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订大购时候，一刚才邱老师给大家已经分析过了，就算自己吃，老两口一起吃不过2个半月。
15: 对，
9: 您要是给自己小姐妹关系特别好的，你说我拿上一罐，你先尝尝，你感觉这一个整个20天，邱老师说20天左右吃完它，你看有没有一个好的感受，
15: 对，
9: 然后你再订。
15: 出去走走玩的时候，你就看传不传，对吧？
9: 大不了再
15: 送你一罐，长不长，
9: 对不对？在你手头得有货，你没有货怎么送人家？你拿个3罐装，你自己都吃不够的，你不够吃的，你还给人一罐，那不可能够的啊！所以我们尽量订8罐，儿子、女儿、老父亲、老母亲那儿。
15: 是。
9: 你比如说，你端午马上就到了，你说我除了拿粽子之外，我再拿个2罐，
15: 而且啊，
9: 多好！
15: 端午我们叫五毒月。五毒月的意思吧，又热就酷暑，特别热特别干，而且身体里面一旦干了之后，很多代谢出来有害的东西就出不出去，粘在身体里面，所以你会出现这个上瘾症的啊，足三就各种问题都来了。我们所以把身体里面的津液先补足，气机补足，其他的问题交给身体自己去干吧。
9: 所以一定量，要够，
15: 对，
9: 时间要足，
15: 对，
9: 这么便宜。快把毛的，
15: 对，
9: 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在这心疼的了？
15: 是
9: 自己健康最重要。
15: 要心疼自己。
9: 我刚说完，还有观众朋友不小心订购了498的了，
15: 对，
9: 是要听我说，不要再订498，498三罐装，你今天订有，明天订有，后天也有，
15: 不划算的，真的。
9: 8罐装是最划算的。
15: 而且我告诉大家，你看啊，我现在这个杯子里面，
9: 就要说我先说一段，小心一点啊，02151119000。

0: 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2: 要。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啊。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酒，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头。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3: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嗯，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7: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7: 对对对对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7: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7: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7: 对，嚼服啊，
8: 不难吃的，甜甜的，
7: 甜甜的。
8: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7: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9: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6: 来，
9: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6: 还回来，还回来，
9: 有回甘的感觉。
10: 好，感谢观众提供啊，我们这个八罐装，我应该跟老师们强调一下啊，尤其是咱们姐姐们啊，千万要记得三罐装，这周有，下周有，下次都有，
7: 对，
10: 反正肯定是有的，
7: 是的，
10: 他不会缺席，但从性价比来说，和您自己想要长期自主的理念来讲，你的三罐就冲突了，
7: 对，
10: 你三罐，你说我吃完没吃个个把星期就没了，连一个月都没到。关键还不舍得跟老伴分，哎，你跟老伴分的话，你更没了吃了，你可能就一周都不到就吃光光了。
7: 最主要现在天越来越热了，
10: 哎，邱老师，
7: 你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说哎呦热到嗓子也冒火的时候，热到烦的不行的时候，或者说平时开车的时候开着开着会打盹，这个时候你身边都没有东西可以来帮你，
10: 你来上一罐嘛。
7: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回去之后，大家分一分，
10: 哎，
7: 老两口一定得备点，
10: 哎，
7: 对吧？中年人，我们出去那个工作的，包里面每人一罐至少要有。
10: 有的呀。
7: 还有呢，就是我们晚上做饭，做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进去。
10: 就是说，
7: 让我们经常在讲话的人，经常在外面打拼的、动脑子的，包括年龄上去的这些长者们，我们在夏季可以有滋补的物质。
10: 哎，那邱老师怎么搭配好一点？
7: 哎，搭配哦，我跟大家说，那像今天我们银耳给到大家，
10: 哎，今天有这个银耳，就这个
7: 银耳，大家看看
10: 啊，
7: 真的是特别赞，你看看。这个胶质感，哦，啊，这个胶质感，
10: 你在你要不说的话，我以为浆糊了。
7: 不是，它一点都没加任何东西，
10: 没加任何东西，
7: 就是我们的
10: 吃来着，
7: 都是我们的银耳，就是自己炖出来这个状态，所以银耳能炖出来这个状态，这个品质好啊，
10: 就真粘稠。
7: 西洋参在这里面，枸杞在这里面，你可以再加点红枣片，这是我们的下午茶。然后我说排骨汤、鸡汤、鸽子汤里面加进去，米饭里面可以铺在上面，
10: 手心
7: 米
10: 饭别扔。
7: 还有就是我现在每天西洋参都喝，我泡在我自己的这个杯子里。
10: 哦，
7: 这个杯子里面除了西洋参之外，我还加了点山楂，加了一颗乌梅。然后因为到了夏季，我们平时比如说应酬多的人，就可以跟着我这个方式。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她会泡花茶。像玫瑰花呀，菊花呀，对吧，都可以跟我们西洋参来搭。
10: 好，
7: 所以你看啊，今天八罐西洋参，你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场景，你去吃真的不够
10: 的
7: 啊，
10: 就选择他那个三罐装。退掉退掉退掉，我都劝大家多少次了，不听我的。你自己花都多了钱了呀，跟这八罐比啊，而且关键你要说我只是玩票性质的，我就吃一周，那行，我也不劝大家了。你说我现在身子骨状态确实比我两三年前或者比去年都差很多，那就是补一补元气啊，至少它是补气，至少它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7: 夏季特别硬性，
10: 就定这个八罐装的啊，然后本身的这每瓶的单颗价格就低，然后额外给大家送一瓶这个枸杞六十九，再送一个银耳，这个是49，就近120块钱，是吧？

0: 解决积分和赠品，尤其是满减送百再参加一下，你大概花个1块钱左右都不到，
1: 是的，
0: 咱就拿回去了，天天吃咱也不心疼，你就算一天吃上三克，你也就3块钱左右啊。
1: 对，
0: 你在外面比一比，有的时候20块钱左右一克的话，你吃上三克，你就60-70块钱。
1: 是，
0: 你说你哪个性价比高？当然是我们今天了。抓紧时间订，观众朋友们，马上最后一套啊，8罐装最后一套。如果您说，我1000多块钱许明，我账户当中没有，你能不能容我个2-3天，我再订？可以的，选择货到付款，好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能省5元钱，您就直接选货到付款就行了，02151111900。
2: 您自己吃吗？
3: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4: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2: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4: 对，
3: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4: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5: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2: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5: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6: 真的是老香了，就哎，转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7: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了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8: 我是那个从天南送来大姑娘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肉。
9: 是
8: 啊，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
10: 参。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1: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液体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1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13: 哎，阿姨好，阿姨好，
14: 哎，
13: 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仙西洋参，
15: 对，
13: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5: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吧，很多年了。
13: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15: 一个买了，
13: 放在哪里了？放在这里啊！
15: 放在这里的，你看。
13: 哦，看到了，看到了。
15: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3: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5: 对。
13: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5: 常吃的。
13: 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5: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3: 真的呀？
15: 真的。清凉。补气。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粮集团啊，为大家出品的这一款香泉王啊。说到香泉王，可能大家说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它是我们非常知名的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非常知名的一个系列。 那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开启了618这个囤酒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算下来是一瓶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去，总共是6瓶原厂原箱带回家。所以呢，想喝白酒的朋友，或者说对我们的酒鬼酒非常了解的朋友，对这款香泉王是绝对不会陌生。那请出今天嘉宾子文，先跟大家问个好，子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酒鬼公司的子文。嗯，很多人都知道，其实一开始我们说今年也是酒鬼酒厂成立70周年，
0: 是的，
1: 1956年到现在整整70年的时间。刚刚开始建厂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酒鬼酒本身这个牌子的问世。
0: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一款香泉王，它就是我们酒鬼酒在最早的时候的出现的一个产品。我们最早的这个产品系列也是很多我们的老酒友对我们的富裕乡情有所了解，应该就是叫做香泉。所以有一句话就是经常说嘛，叫人生百年难忘香泉。
1: 也是我们很多的酒友们之间会去传的一句话。
0: 因为我们都知道酒鬼酒本身坐落在湘西土家族酒区，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而且是用到了三眼旗泉的泉水来进行酿造的，可以说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酒鬼酒呢是同一条生产线。
1: 是的，
0: 也是用到了五种粮食加上泉水的进行酿造。
1: 哎，没错。
0: 但是性价比是绝对是非常高的，对吧？我觉得其实想喝点白酒，很多一些叔叔呀、爷叔呀等等。 对吧？要喝点白酒的朋友，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不要喝太过便宜的白酒，一定要挑选有品牌的。来，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非常知名的香泉王，带给大家，好吧？来，我们今天从包装，包括一会儿会给大家倒出来这个白酒本身的一些状态，给大家来稍微倒一倒啊。来，先看我们今天包装，金灿灿的一个包装礼盒，对吧？我觉得其实你自己自饮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的很体面啊。香泉王这三个字，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个四星，
1: 是的，
0: 在包装。
1: 盒下面它就会有一个四星的一个标志，
0: 这个标志其实也是说明了它的身份和属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做这个香泉王的这个产品系列的时候，也是分了一些的这个酒体的一些这个，比如等级啊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今天的香泉王四星也是在我们这个产品系列里面比较优质的一款。
1: 对。
0: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都知道，酒鬼酒本身是富裕香型的开创者，对吧？何为富裕香型？很多人都知道酱香的代表，对吧？浓香的代表，
1: 对，
0: 清香的代表。那我们说，其实像酒鬼酒本身。
1: 它是柔和了各家之长，
0: 国彩重长之后才有酒鬼酒本身今天的地位。
1: 是的，
0: 那我们说香泉王本身它也是根据我们酒鬼酒的这种酿造的粮食，然后包括它冻藏的方式，
1: 对，
0: 包括它用到的泉水一样的这种流程和工艺。而今天的这款香泉王的这个酒呢，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 瓶身啊，也是非常的好看啊，
1: 对，
0: 包装盒。然后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它有的各种不同的粮食来酿造的，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重要啊。一般的白酒可能说三种粮食，两种粮食，但是我们今天看好了，原料有什么呢？泉水啊，首当其冲啊，我们三眼齐全啊，这个一会儿会给大家说。第二点来。
1: 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啊，
0: 五种粮食酿造的，
1: 是的，
0: 大家说一提到五种粮食，马上会想到另外一个，对吧？品牌，
1: 脑子里直接就出来了，
0: 对吧？但是那个价格其实也是大几百块钱，甚至接近千元的售价，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是用到了五种粮食，而且更好的是用到了泉水的酿造方式。我们的单价你看好6.99不是一瓶哦，我们今天是6.99，是的，6.99六瓶的一个价格，好吧？然后更何况我们有中粮的背书啊，我觉得中粮集团也是非常知名的，是900强企业啊。同时呢，来我们再来转过来，我觉得这款酒很多人说其实喝的不光光是香泉王的这款酒，同时它也是品的是文化，
1: 对，有文化属性。
0: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酒厂呢也会寻求一些知名的大师，但是我们都知道，
1: 女先生，哎，对，因为其实这个香泉这款系列的产品在最早出现的时候呢，就是由黄永玉先生为我们设计了香泉最经典的一个陶瓶的包装，啊，然后我们的这一款香泉王呢，其实呢也是沿用了香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整个的一个风格，然后呢这一次我们在瓶身上也采用了我们以前很古典的这种叫做梅瓶的一个设计，它就是更加的有这种古典的气息了，然后也很符合我们现在大家喜欢这种

0: 也看到玻璃瓶的一些审美了。
1: 对，你可以看看就黄晓明大师的这几个字，叫蝇头小楷，就是写的特别的，就是那种
0: 农村风骨，有他洒脱的气质，
1: 很洒脱，就跟他的画作一样。
0: 对对 对。
1: 然后，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对于你说我今天对于香泉酒的这种喜爱程度，所以才会有香泉颂，对吧？湘西之水甲天下，楚三旅大夫屈原。啊，其实就讲到屈原了，
0: 是吧？是的，是的，
1: 等等等等，
0: 讲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区的这个地方。
1: 是，然后再来啊，在下面它有的是什么呢？它叫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方芬芳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对吧？所以这个其实评价非常高。
0: 是的，是的。
1: 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评价呢，我们不妨给大家拆开包装，好吧？然后呢，给大家来倒一倒这个酒，来，我
0: 看一看我们的酒体表现怎么样。
1: 这一瓶酒啊，我们今天是500毫升一斤装。
0: 对。
1: 然后呢，拧开盖子，这盖子其实也很有讲究啊。这是盖子的这个造型啊，我们说整个瓶身的这个造型就是梅瓶。
0: 梅瓶。
1: 梅花瓶。
0: 是的，是的。
1: 这种非常有
0: 很风雅的一个，
1: 很精致，对吧？也很好看，香泉王。然后我刚刚稍微拧了一下啊。这个酒啊，这个酒香马上就是窜出来了，
0: 一下子就窜，就是扑鼻而来啊！
1: 这一下子就节目当中不能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酒的芬芳
0: 闻一闻
1: 还是非常浓郁的。然后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吧？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0: 因为这个酒倒出来的香味比较浓，也是馥郁香型白酒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啊。这个酒花也很好。
1: 这个酒啊，酒花非常的浓，
0: 对，
1: 然后呢，你看它本身里面的一些泡沫和矿物质也是非常的浓郁，
0: 很绵密，
1: 是。
0: 而且其实整个的这个价位段，我们的这个香泉一直在做的就是很亲民的一个口粮酒，所以其实非常适合，比如说在日常啊，我们去进行一个这个小聚啊，或者说自己平时喝一点点，
1: 对。然后我把这个酒啊，先把它倒出来啊，我要做什么事情呢？你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它在挂杯的过程，你看白酒啊。你看我这里，来看这个地方，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那种空杯留香，
0: 是的，
1: 很浓郁的挂杯挂在这上面，对吧？说明我们用到的这五种粮食，玉米啊、糯米啊、大米啊、小麦啊、高粱啊，本身它酿造的非常的醇厚，而且空杯留香时间还蛮长。
0: 是的，因为其实可能我们的各位酒友们不知道各位是否了解，我们的馥郁香型白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空杯留香时间也很长。而且呢，这种的这个空杯留香时间长的这种香型的酒啊，可能有很多酒友也知道，它会比较适合，比如说您放在家里放的时间长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可以说是越放越香，越放越沉。
1: 然后其实我们说啊，这个最早5-6年建厂的时候，
0: 对，
1: 这个酒鬼酒其实就是以这个香泉王打头阵的。
0: 是的，
1: 打头阵的。到了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
0: 对
1: 才把酒鬼酒呀，还有包括像内参啊，等等这些系列，
0: 慢慢才出现，
1: 陆陆续续的推向市场了。所以我们其实说，真正的能够代表它本尊的，或者说最开始酿造的这种酒的这个品牌也好啊，包括它的这种技艺也好，其实香泉王毫无疑问是打头阵的。
0: 是的，其实这个香泉应该是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的馥郁香型白酒，以及对于酒鬼酒在记忆当中最早的那个味道，它应该算是很质朴的一种这种感觉。包括我们说香泉现在我们作为一款口粮酒，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喝到我们的馥郁香型，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来自湘西，因为有少数民族气息这种洒脱浓烈的这种酒体的感觉和表现。
1: 是啊，而且因为它是其实都知道啊，就是它是最早的一批酒啊，作为酒鬼酒来说，最早一批面世的，也是最早让大家能够熟知的。
0: 是的，
1: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区这样的一个地方诞生的这个酒，所以它其实用到的工艺也好，原材料也好，其实是更为上乘的，
0: 对吧？对对，
1: 包括它的这种储藏的方式，也跟平时不太一样。
0: 是的，我们其实都是用到的天然溶洞的储存，因为像各位如果了解的话，就知道湘西是有这个喀斯特地貌，我们有非常多的天然溶洞。那酒鬼酒在湘西有祁良洞和利达洞两个洞藏的储存基地，并且其实您现在也可以看到各大酒厂非常多，但是真正能够在溶洞里去储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基酒的酒厂，其实还是不太多的。
1: 是，所以我们的这个酒鬼酒旗下的这一款酒呢，香泉王也是秉持着酒鬼酒本身的一贯精益求精的这种做工，精挑细选的这种粮食的酿造以及用到更好的载体，就是我们的泉水这个泉水其实大家说在整个白酒的酿造过程当中，它的重要地位非常的 特殊，
0: 是的，
1: 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生活饮用水，对吧？我们是用到了泉水，而且再来看，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香泉王，你别看699今天六瓶，但是给到你的依然是跟我们999等标对齐的这种材质，
0: 是的，
1: 对吧？比如说像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作为粮食酒来说，它用到的粮食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0: 是的，
1: 不但是有说它一线喉的这种稍微浓烈一些的感觉，但也有回甘之后的这种清甜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糯米和玉米的加持，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本身是复合型，我们叫它馥郁香型的一种典范。光有好的白酒的粮食酿造还不够，其实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三叶齐全，对吧？水体也很重要。据说我们的整个999厂就坐落在这个三眼泉的这个，
0: 是的。其实我们可以讲说，这个三眼泉就在我们的厂区里啊，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地方叫做吉首社的镇武宁，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龙凤寿三眼泉就在我们厂区的这个背后，所以呢，就整个被我们包围住了，等于是，
1: 是，所以更好的粮食用到更好的
0: 水源
1: ，对吧？然后再来它的储藏方式，对吧？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冻藏，刚才子文也说了，对吧？我们说都知道，像喀斯特地貌，天然的溶洞，哪怕外面盛夏37、38度高温天气，但是溶洞它始终是恒温的，
0: 恒湿，
1: 也就在十几度左右，
0: 对吧？
1: 恒温恒湿，就是它的温度和湿度始终保持一定的水准。你别看，就是999高端系列跟我们今天的这款香泉王其实是同处一栋，
0: 是的，
1: 同处一栋，
0: 储存都是在这个地方。
1: 对，只是因为它其实会有定价的区别。
0: 对，
1: 它其实用到的材质也好，包括这种水体也好，包括它储藏的方式也好，就跟它更高端的系列其实是一样的，
0: 是都是放在一起的。
1: 所以在门店当中，在它的官方旗舰店，这一瓶的价格应该是达到169块钱。
0: 对，
1: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69，对吧？一瓶
0: 是
1: 六瓶的话，我粗略算一下，大概在18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的价格几乎是给你打了一个6折，
0: 是的，
1: 对吧？699也是618的大活动大促啊，699不是一瓶，按照999本身的这种身价，我觉得699一瓶差不多，
0: 是的，
1: 对吧？或者两瓶，
0: 对。
1: 但今天六瓶装，每一瓶呢是500毫升，52度，好吧？不但是有着更好的白酒可以品，同时呢，我们今天更好的香泉颂，黄永玉大师亲自，对吧？是书写的香泉颂，也可以在餐桌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聊一聊，有文化。
1: 今天晚上，明天凌晨，
0: 对，
1: 世界杯开幕了，对吧？啤酒也得有，白酒呢也不能少，
0: 对吧？
1: 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啊。六瓶装价格69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些味道呢，是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它可能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杯酒。比如湘西深山里祖辈手中那一碗温热的老酒，它不浓烈却醇厚，不张扬却耐人寻味，那是大地的馈赠，也是时间的沉淀。
1: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杯酒，不只是记忆里的老味道，它是湘西山水与千年酿艺的匠心共鸣，是一盏可以品读的文化佳酿。它就是香泉王四星馥郁香型白酒。
0: 一杯入喉，仿佛走进了湘西那片神秘的山水之间。它不只是一瓶酒，更是一幅画、一首诗、一段传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酒其实是有生命的，而一个地方能不能出好酒，关键要看那里的微生物多不多。湘西恰恰就位于北纬30度的世界黄金酿酒带上，您熟悉的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都诞生在这条纬度线上。而湘西凭借得天独厚自然条件，成为这一酿酒带上不可忽视的白酒重镇。
1: 这里的温度常年保持在5度到25度之间，正是酿酒微生物最爱的繁殖温度，湿度在80%到90%之间，为耗氧和厌氧菌群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再说水质，酒鬼酒工业园区内的龙凤寿三眼泉取自地下100米，水质纯净，而且富含硒和锶这两种对人体非常有益的微量元素。最让人惊叹的是，湘西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全年无污染天数达到361天。这样的山水，这样的气候，酿出的酒怎能不让人心动呢？
0: 而香泉王四星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您再看它的瓶子，这叫梅瓶，是宋代传下来的经典器型，小口短颈，封肩瘦腰，原本是皇宫贵族插梅赏玩的雅器，后来才慢慢用来装酒的。您看这瓶身，秀气中透着风骨，拿在手里不像是倒酒，倒像是在把玩一件古董。

0: 馥郁香。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探索到九十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2: 今天的这款酒呢是香泉王，香泉王也是我们说这个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系列，也是面向大众的一个口粮酒的一个系列。所以大家说，其实699的这个价格呢，真的在外面可能一瓶两瓶的酒，今天是六瓶酒带回去，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的啊。算下来差不多是100多块钱一瓶，
3: 是
2: 吧？52度的一瓶是500毫升一斤装，然后这个酒本身的酒瓶子其实它是很有说法的，对吧？
3: 对，
2: 它是那种很漂亮的每一瓶的这种造型，
3: 是的，很风雅的一个造型，
2: 宽肩，对吧？窄腰啊，然后包括它细脖啊，包括它整个的这种金灿灿的这种纽盖，看上去都很高档啊。然后再来，它下面有一个名牌四星，它其实是一个金属名牌，
3: 有这样的一个造型。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产品系列里，其实我们的四星是我们相对来说要更加好一点的一个这个产品，
2: 然后再来这个酒呢，它本身你看啊，它这个酒就是今天用到的这种材料，比如说它的原材料啊，我们说到五种粮食，也同样是跟我们酒鬼酒是一样，有时候也销售过，跟紫薇一起销售过这个酒鬼酒，对吧？
3: 对，
2: 酒鬼酒用到的五种粮食泉水，对吧？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等等，其实今天的这款酒上面全都用得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泉水，泉水的这个水质它是非常的干练清澈，
3: 是的，地下100米的富硒富铯的泉水，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水一方面是干净，二一方面呢有丰富的一个矿质啊，微量元素，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盒身包装啊，在侧面它有黄永玉大师亲自给大家题写的这个香泉颂，这个字你看它这个字体啊，就是特别的漂亮清秀，
3: 对，
2: 飘逸灵动，
3: 是的，而且很洒脱。我们经常说黄永玉先生，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洒脱、独树一帜的一个风格，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风格也融入进了我们的酒鬼酒的这个酒体里面，还有包括我们的馥郁香型，您喝起来的口感都是很洒脱、很不一样的。
2: 然后这个在我们的香泉王侧面，包括这个。我们说黄永玉先生他的作品《香泉颂》，他都是展现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的品格，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像到这个，对吧？这香泉王四星正面，它是镌刻着这种非常精美的酒花纹路，
3: 是的，
2: 这种酒花的纹路，
3: 是吧？
2: 然后金色的四星金属牌跟它是遥相呼应的，
3: 可以能够在我们的瓶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2: 那给大家拿一瓶看一看啊，就这个，对吧？
3: 而且这个实物其实看起来会更加的有质感一点，
2: 对，漂亮，对吧？你看它的这种造型啊，跟我们这个这种就是有点泉水的，
3: 对对，这种投射在我们的瓶身上了，
2: 很漂亮。
3: 而且您摸起来的时候，应该也是会
2: 有
3: 不一样的质感的，
2: 有质感。然后这个酒呢，它也是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酿酒带啊。我们一直在说，其实它的好酒呢，得用好的粮食啊。今天也同样是用到了各种有5种不同的粮食酿造，然后它是选用一种储藏方式叫陶坛储存。
3: 是的，
2: 这个陶坛储存啊，大家会说，跟原来的这种储藏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叫做冻中一年，然后呢，相当于是冻外的3年。一方面我们是有天然的溶洞，然后用这个陶坛，陶坛本身是叫做会呼吸的容器，所以也就是说，在恒温恒湿的天然溶洞里面，它会更加的适合网罗更。

0: 是的，
1: 对吧？1000多块钱，那我们今天是699六瓶装带回去，跟我们的酒鬼酒是同宗同源的。
0: 哎，是的，
1: 同一条酒水生产线，
0: 对，
1: 对吧？同样的粮食，同样的泉水，同样的酿造工艺，而这个性价比就是大家说百十来块钱一瓶白酒，今天我觉得可以首选啊，这款香泉王，香泉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0: 对，倒一点看一下我们的酒体啊，这样的一个口粮酒它的表现怎么样？
1: 是。
0: 边到这个酒花，还有这个香味儿，就慢慢的都出来了。
1: 好浓郁啊！这个泡沫非常浓郁。这五种粮食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0: 是的。哦，
1: 漂亮。
0: 整个的这个酒体还有酒花。哎呦，
1: 好，很丰厚的。
0: 是的。
1: 对吧？很浓郁的，而且你看它这个鱼眼泡。你看上面那一圈，那鱼眼泡还是很密集的。
0: 对，它不会说是那种很零碎的，或者说散开的很快，也不会这样子。
1: 所以它馥郁香型的代表呢，其实刚才拧开那酒瓶盖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那种清香，哎，和这种酱香的混合，它的馥郁香型。然后再来，因为它本身它是我们刚才那个子薇也说了，就是冻藏一年，相当于外面是3年的时间，
0: 是
1: 它里面的一些微生物、矿物质极尽的挥发。
0: 对啊，
1: 所以包括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现在你看。它依然还是这么星星点点，
0: 是的，
1: 你看这个酒体它本身依然是非常星星点点，非常多，所以非常好看，这就说明什么？这个酒体它本身酿造的工艺是非常了得的。哎，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酿造工艺当中，我们的发酵的时间也好，各方面都会是这个很有这个酒体的丰厚感。
1: 你看这个鱼眼泡还在。
0: 慢慢的，有一个消散的过程，
1: 没有散去，
0: 对，
1: 好吧。今天这个就是口粮酒的价格啊，差不多你就是真的有些酒啊，真的白酒，那大家说还真的不要买太便宜的酒，
0: 对，
1: 10几20块钱的酒，你不知道它是真的用好的材料吗？对吧？你说白酒它一定是用粮食来酿造的，它是用到了有的白酒，我看好像连一颗粮食都没有，
0: 对，
1: 都会有，对吧？
0: 是的，也会有。
1: 今天是纯粮食酿造的粮食酒，但是又是口粮酒的价格，好不好？夏天呢，其实大家说我喝点冰啤酒，但我觉得有点喝冰啤酒呢太胀肚子，
0: 对
1: 肠胃也不太好，
0: 是
1: 稍微少许的喝个2两白酒呢，也许能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
0: 小酌的状态。
1: 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699元六瓶装带回去啊，02151199900。
2: 产区是风味产生的根源，只有产区独特，才能造就产品独特。馥郁香型白酒的标准的发布，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湘西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工艺的独特性，还有冻藏的这种工艺，共同诞生过以后，衍生出我们的三湘共生的这样的独特的工艺。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标准的发布，能够对未来中国白酒市场以及中国白酒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3: 沈银芳老先生对我们的酒鬼酒曾这样评价，他说虽然现在香型比较多，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浓清酱，酒鬼酒将这三大香型融为一体，创造了馥郁香型，这是一个创新。馥郁香型工艺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5、2、3，五就是指五种粮食，二就是指两种曲酿，而三则是指一口三香。
4: 更难得的是，这瓶身上刻着的是当代艺术大师黄永玉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香泉颂》。黄永玉，湘西人，中国艺术界泰斗级人物。他画过猴票，设计过香泉、酒鬼酒的瓶子。他写的《香泉颂》如今就刻在这瓶身上。您喝的是酒，拿在手里的是大师的墨宝，这就是文化人的口粮酒。他在《香泉颂》当中写道，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方富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这句话说的不只是酒，更是传承。
5: 那么这杯酒喝起来到底怎么样呢？香泉王四星啊，采用的是馥郁香型工艺，这是湘西酿酒人不断迭代创新的智慧结晶。它精选五粮：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配以龙凤寿三眼泉的深层泉水，遵循繁复而精密的13526馥郁香型核心酿造工艺， 用陶坛储存的优级原浆酒精心调制，酒体清亮透明，馥郁柔雅，入口绵甜，落口爽劲，余味悠长，

0: 不是那种一冲而上的烈酒，而是一层一层打开的温柔。
1: 那么这杯酒适合什么时候喝呢？其实它不挑场合，只挑心境。午后独酌一杯香泉王，放空自己，任思绪在酒香中漫游，老友小聚，推杯换盏间话题更深，情意更浓。佳节宴宾，它更是一份流动的敬意，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体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2: 抓紧时间，现在电工速度很快啊，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像这样酒呢，白酒可以经放的，
3: 哎，是的，
2: 耐放的，对吧？
3: 对，
2: 你不一定说我夏天喝，我到秋冬季节喝就更好一些。
3: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馥郁香是很适合存放的。
2: 对，因为本身它冻藏一年的时间，
3: 对对
2: 对，所以它本身在陶坛当中就是反复跟我们的这种陶土反复进行冲刷，所以我们这瓶酒开起来之后，它就像我们说在这个冻藏当中的每一坛大坛酒一样，特别的那种馥郁香型，不会有任何的缺失。然后我一直还是那句话，今天就是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酒，只不过它今天是更多的面向我们说广大消费者来进行定价。
3: 对，
2: 那我们都知道酒厂它都有不同的定价的方式，
3: 哎，
2: 但它不会说我今天对于酒鬼酒本身啊，用到五种粮食，香泉王用到三种粮食，没有，我没有进行任何区别对待。
3: 对啊，
2: 我今天还是五种粮食，
3: 对，哎，
2: 还是大米、糯米、玉米、小麦和高粱这五种粮食，
3: 是的，
2: 还是用到它三眼齐全的泉水，
3: 哎，
2: 就是一条生产线，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造车一样，
3: 哎，是的，是的。
2: 同一个生产线，只不过我可能品牌的系列不一样，
3: 对，做了不一样的系列的一个区分，
2: 对吧？我的定价方式可能面向不同的消费者，
3: 是的。
2: 但是我们今天一样的，对吧？我们说是
3: 原料，
2: 原料也好，工艺也好，对吧？包括它储藏的方式，
3: 是的，
2: 等等。但是今天699元是六瓶装带回去，对吧？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家一瓶。啊，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比如说像高考已经结束了，马上就是比如说要请朋友吃饭，
3: 哎，是的，
2: 请家人吃饭，这时候啊，饭店里现在都能自己带白酒的，
3: 对对对，
2: 你饭店里要去买一瓶啊，别说是酒鬼酒，哪怕买一瓶香泉王。啊，这个价格都不菲，
3: 不是这个价格了，
2: 几百块钱一瓶的，
3: 对
2: 对吧？但是我今天可以自带酒水，
3: 哎，是的，
2: 没有任何问题。生日宴呀，朋友聚餐呀，对吧？等等，我觉得一瓶香泉王既能够起到啊，我们说一瓶大家分一分，小酌怡情，对吧？同时呢，又不至于让大家喝的就是酩酊大醉，而且喝上去的口感，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3: 对，
2: 但是毫无例外的一定会说这个酒还不错的，
3: 是的，
2: 蛮不错的。为啥呢？它没有说一线喉那么的烧灼，
3: 对对对，
2: 对吧？也不是说普通的这种酿造出来之后有点寡淡无味，
3: 对，
2: 没有，它依然是保有特别好的那种酒体，
3: 整个酒体还有风味和香味都很不一样。
2: 来吧，
3: 尤其是我们的馥郁香型的白酒，您在一打开或者说您在品尝的时候
2: 啊，
3: 如果说我们这个经常喝酒的朋友，这个舌都非常灵敏的，一下子就能感觉到其中非常丰富的，我也有一些朋友说是，哎，好像喝起来有点复杂啊，不知道是哪一些香味，因为您能喝到有前浓、中青还有后降，
2: 你很难说这是100多元一瓶所展现出来的它的姿态，大家说可能更高档的说今天是一字，就前面再加个一，
3: 对，
2: 对吧？我可能1000多一瓶的酒，对吧？或者千大几百块钱的一瓶酒啊，才有这种这种饱满的这种丰富的这种状态，今天。哎，单价低到一瓶是100出头的价格，
3: 对，
2: 好吧，依然是跟我们酒鬼酒厂就是完全真的是断不了关系的，
3: 对对，
2: 它就是我们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香泉王，
3: 嗯，
2: 好吧，酒鬼酒本身在应该是50年，
3: 五六年建厂，
2: 今年是正好70周年，
3: 70周年了。
2: 它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以酒鬼酒这三个字打招牌的，
3: 对，我们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酒厂曾有段时间叫做香泉，然后我们其实被很多的老酒友所熟知的第一款来自于酒鬼的产品就是叫做香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的时候，其实香泉的名声是要高于我们的这个酒鬼的所以说我们叫做什么人生百年难忘香泉嘛，是各位老酒友记忆当中的味道。
2: 对，其实这个每一个酒厂它都有自己对应的定价方式，为什么呢？它其实有不同的面对的客群，
3: 对
2: 吧？ 但是更多的它其实主打的是我们今天的广大消费者，嗯，对吧？口粮酒，餐桌日常饮用，一日三餐自己喝也不心疼，
3: 对，让大家喝起来没负担。
2: 宴请宾朋的时候，大家都能赞不绝口，
3: 对对，
2: 也不是过于廉价的十几二十块钱一瓶的，不是那种酒，对吧？但是也不是贵到说大几百块钱、上千元一瓶，我舍都舍不得喝的那种酒，
3: 是的，
2: 也不是。所以，但是它今天的这个酒呢，更多的是把更好的一些材质，比如说粮食的酿造、泉水的酿造，以及更好的工艺和更好的储藏方式带给大家。那说到更好的粮食酿造，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金色包装的侧面，
3: 对，
2: 都会清晰的标明它用到的是哪些粮食，
3: 粮食，
2: 对吧？比如说玉米呀、糯米呀、大米呀、小麦啊和高粱，这五种粮食酿造，你就知道酒鬼酒它真的叫不惜工本，
3: 真材实料呢。而且其实我们用到的水质，地下100米富硒富斯的泉水，首先来说，泉水就是要更加的，因为是地下的嘛，所以它肯定是更加的干净。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酿酒带，我们的湘西带这个地方，我们的土壤就是富硒富斯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这个微生物含量也是很高的。
2: 是，然后再说今天在侧面还有我们的这个香泉颂，
3: 是的，在这个地方，
2: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这个黄永玉老先生，对吧？他亲笔来进行题写的这个香泉颂，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个酒还是带给大家更好的一种品酒
3: 的感觉。
2: 然后这个酒我把它倒完之后啊，我深吸一口气去闻一闻它，这个杯子还特别的香，
3: 空杯留香，
2: 这里已经是空杯了，它的香气还是非常的浓郁的，而且它没有那种什么酒精的那种味道，没有，它依然是粮食的这种复合香型的，好清香。真的好香，而且你看它的这种挂杯，对吧？星星点点在我们整个的杯沿上面，其实还是蛮清楚的，
3: 能够看到的。
2: 它会衬下来，怎么帮我拿一下这个后面？你看，啊，它还是蛮清楚的这些，对吧？
3: 对，
2: 它浓郁的这些酒体还残留在我们今天的杯上面，特别好。好吧，空杯留香时间长，就证明今天五种粮食酿造出来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3: 是的，
2: 而关键是性价比也很高。这一瓶来52度。500毫升一瓶，对吧？大家说慢慢喝，一周或者两周时间，
3: 是的。
2: 你今天要送人，这原厂原箱这一箱带回去699，
3: 对，
2: 性价比不要太高。
3: 是的，单瓶下来就是100出头的样子。
2: 但可是酒鬼酒厂出品的，
3: 对，
2: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馥郁香。从上世纪70年代的探索到90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2: 好的，最后的13分半钟时间啊，我们说一条湘江水，对吧？孕育了不同的，包括像赤水河，
3: 哎，是的。
2: 啊，我们说其实也孕育出来不同的酒厂。我们说四川啊、贵州啊、湖南啊等等这些地方，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好的一条好的河流，其实在两岸也滋补了不同的这种酒的这种生态。
3: 是的，好山好水酿好酒嘛。所以我们的这个酒鬼酒厂所在的地方，在我们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是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屯兵酿酒之地啊。
2: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在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一块去湘西土家族凤凰古城，
3: 感受一下
2: 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对吧？春风沉醉的夜晚，这些小说大家都可以去带着书本。

0: 去旅行特别好。所以这个其实999本身它就是声名远播，对吧？我们说海内外都非常知名，问每一个人，哪怕他不喝白酒，
1: 哎，对，
0: 你说999知道啊？他说肯定也知道，
1: 是的，
0: 至少。啊，他也看过那个广告，
1: 对
0: 啊，酒鬼杯酒鬼，千金不嫌醉，酒鬼喝酒鬼，千金不嫌叫什么
1: 醉，
0: 不嫌醉，
1: 对吧？哎，
0: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而且当年这个他这个广告就是以油墨画的形式，
1: 是的，而且其实当年我们的这个广告特别火的时候，很多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香泉创作的啊，然后后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酒鬼品牌慢慢的要打开这个市场了，然后做了一个这个。
0: 我为什么说是水墨画呢？因为我觉得999本身它就跟文化，哎，而且它融合的非常的水乳交融，
1: 对，
0: 看不出有任何的娇柔造作之态，
1: 是的，
0: 对吧？这种扭捏的、造作的、硬生生的嫁接的这种没有，对吧？不像现在说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周边啊等等，
1: 对吧？
0: 有点硬生生的去嫁接。那我们香泉王也好，999也好，啊，它其实一打它咕咕坠地开始这个品牌，它其实就跟文化。紧密结合，
1: 是的，就有这个文化和艺术的气质在的。
0: 我们其实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吧？我们说是辛苦的劳作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吧？这种粮食的酿造，对吧？风霜雨雪的这种滋润啊，酿造出我们白酒餐桌上的一些文化。那些文化其实，对于今天喝，你说我今天算下来100块钱出头的价格带回去，这瓶酒居然你看在它的侧面。还有香泉颂，
1: 是的，黄永玉先生
0: 落款是黄永玉大师，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这里边就有个小故事，就是黄永玉先生回到湘西老家的时候，知道了有我们这样的一款酒，
0: 对，
1: 后面他就是希望这个家乡的好酒能走出去，所以为我们设计了包装，同时呢也给我们题写了这个香泉颂，
0: 也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香泉王，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能够知道在湖南湘西
1: 有这样的好酒，
0: 所以大家其实也会发现，而且今天我们跟999厂叫同宗同源，同一条生产线。今天的这款香泉王，我还是那句话，你看好了，从它的包装上面你就能看得到，今天是你看本身它有这个二维码，
1: 对
0: 吧？然后再来香泉王这几个字，中粮集团。啊，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吧？然后再往后面看呢，是我们的一个配料，
1: 对，
0: 我们的原料当中就是泉水。不管是你说龙泉、兽泉、凤泉，对吧？然后而且还是五种粮食啊，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这五种粮食的酿造，所以它是经年累月不断的在更进自己的工艺，
1: 是的，不断的在优化。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储藏方式还是用到了冻藏，陶坛冻藏，
1: 储存，
0: 这跟我们之前所销售的1000多元的两瓶的这个999其实是。一样的这种冻藏方式，
1: 对，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储存方式，我们都是放在湘西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在我们的999厂叫做祁良洞和利达洞，这两个天然溶洞都有我们酒厂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冻藏储存基地啊，包括您去湘西玩的时候再去到这两个溶洞的时候是能够看到的，
0: 然后再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酒呢，打开这个瓶盖我再给大家倒一下这个酒，你看今天这个酒啊，它能倒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啊，
1: 看看这个酒体是怎么样的，边到这个酒花以及这个酒泡就越来越绵密的出现了，
0: 对，你看这个酒花非常浓郁，你看它的这种矿物质啊，包括一些这种微生物的菌群，对吧？其实很浓郁，
1: 对，
0: 非常浓郁，
1: 经常喝酒的朋友们应该都能够通过这些都能够判断出来整个的一个酒体的感受，会让您可能在喝酒的时候能感觉到一个是风味香风味的这个丰富，
0: 是
1: 口感的丰富，
0: 对，你看它这个鱼眼泡好密集，
1: 是的，
0: 对吧？而且不是说有些酒可能倒下去这么过了10几秒钟、20秒钟，它这个鱼眼泡
1: 就没有了
0: 、消散掉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今天这个酒它依然还存在在上面，
1: 是的，
0: 你看依然还有，
1: 它是一个慢慢的去消散的一个过程，
0: 是特别棒，所以今天的这个酒啊，是大家其实餐桌上面的日常饮用的餐桌口粮酒，
1: 口粮酒
0: 佐餐加酒，
1: 对
0: 吧？有的人说啊，我今天就想这个一边吃着这个凉菜，对吧？一边来喝点酒，挺好的事情，对吧？夏天也有上海的六月黄，
1: 是的，
0: 螃蟹也有，对吧？也很好的下酒菜。马上看球了，马上明天凌晨就世界杯开始了。喝啤酒呢，确实是刚才还跟子文说胀肚子，
1: 是的，是的。
0: 冰啤酒一喝吧，肚子不舒服。
1: 对，
0: 稍微喝点少量的，不要过量，少量二两，
1: 小酌
0: 一两半二两的白酒，小酌一下啊。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件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
0: 不过量就好，好吧？ 喝得开心就好。但关键今天喝的还特别划算啊，外面这一瓶门市价格将近170一瓶，
1: 哎，是的，
0: 对吧？差不多你6瓶的话就得1000多块钱，
1: 1000多块钱了。
0: 我们今天是699元，是6瓶啊。一瓶算下来多少钱、啊、
1: 大概就是110多块钱的样子，
0: 对，
1: 100出头的样子，
0: 100出头的价格、好吧。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系列，也是面向大家的一个口粮酒，今天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难得的是，这瓶身上刻着的是当代艺术大师黄永玉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香泉颂》。黄永玉，湘西人，中国艺术界泰斗级人物。他画过猴票，设计过香泉、酒鬼酒的瓶子。他写的《香泉颂》如今就刻在这瓶身上。您喝的是酒，拿在手里的是大师的墨宝，这就是文化人的口粮酒。他在《香泉颂》当中写道：“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方富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这句话说的不只是酒，更是传承。
1: 那么，这杯酒喝起来到底怎么样呢？香泉王四星啊，采用的是馥郁香型工艺，这是湘西酿酒人不断迭代创新的智慧结晶。它精选五粮、
2: 高粱、
1: 糯米、小麦、大米、玉米，配以龙凤寿三眼泉的深层泉水，遵循繁复而精密的13526馥郁香型核心酿造工艺，用陶坛储存的优级原浆酒精心调制，酒体清亮透明，馥郁柔雅，入口绵甜，落口爽劲，余味悠长。它不是那种一冲而上的烈酒，而是一层一层打开的温柔。
0: 那么这杯酒适合什么时候喝呢？其实它不挑场合，只挑心境。午后独酌一杯香泉王，放空自己，任思绪在酒香中漫游，老友小聚，推杯换盏间话题更深，情意更浓。佳节宴宾，它更是一份流动的敬意，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体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3: 好的，最后的六个名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其实从它的瓶身上面就能看得到黄永玉大师对于不光是字画，不光是邮票。他对于我们这个酒的造型，他也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哎，
0: 对
3: 吧？这个梅瓶啊，宽肩、瘦腰啊，细脖、细颈，对吧？然后再来香泉王这几个字题写也是非常的潇洒有力啊，哎，
0: 是的。
3: 然后四星，刚才跟那个子兰还在说呢，我说他这个评定啊，他也是根据基酒的年份来的，哎，
0: 是的。其实我们的这一款酒是用到的3年以上的基酒，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啊。您在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基酒的年份越久，它的喝起来的口感就会要更加的醇香一些。
3: 对，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00来块钱一瓶，
0: 对，
3: 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去，3年基酒这个年份也不算短了，
0: 对，
3: 对吧？更何况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5种粮食的酿造，
0: 是的，纯五粮酿造的。哦，
3: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就因为它跟九尾酒是同宗同源，
0: 对，
3: 同厂同一条生产线，同样的工艺，同样的陶坛来进行酿造和储存的。
0: 好，
3: 你看啊，泉水三眼齐全的泉水，九尾酒也有啊，对吧？然后再来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六种粮食，九尾酒也有啊，
0: 哎，是的，
3: 九尾酒赖以出名的叫馥郁香型。我们今天其实它是九尾酒的开疆拓土的先锋，
0: 是的，它是我们其实是在九尾酒的就我们酒厂建厂之初最早出现的一个品牌，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香泉系列。可能很多的老酒，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有听过的都知道，香泉是九尾酒厂叫做什么，在大家的这个记忆当中最早的一个味道。
3: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给力，在外面一瓶的价格是169，
0: 我觉
3: 得这个身价差不多就跟我觉得是符合九尾酒本身的定价
0: 的，
3: 但是今天是699元，是6瓶装带回去，
0: 对，
3: 这个价格还是蛮给力的，而且是农民工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好了，两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是我们今天是酒鬼酒中粮集团为大家带来的香泉王。
1: 是的，
0: 就像刚才子文说的，其实最早喝白酒的朋友一定对这个产品、对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
1: 有印象的。对，因为其实我们的酒厂最开始被大家所知道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香泉系列的产品。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所以我们叫人生百年难忘香泉嘛，是大家记忆当中的馥郁香型的味道。
0: 对，喝点白酒呢，小酌，对吧？
1: 哎，对，
0: 然后不要过量，一两半、二两就可以了。
1: 哎，是的，感受一下
0: 啊，配点下酒菜什么的。是的，开始了啊！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但你要说真的，每次喝那种千把块钱一瓶的，
1: 对对对，
0: 也让大家有点心疼。
1: 是的，
0: 今天就是百十来块钱一瓶，
1: 对
0: 的价格，699元是六瓶装带回家，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你想送到自己的任何一个，比如说像父母家呀，对吧？自己家呀，其实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是咱们全天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这个点呢。其实刚才呢，我们刚说完旅游之后，我刚才还在跟我们的嘉宾大杨老师说，我说我刚才有点犯困了，因为为啥呢？就是啊，你到点了，你想睡，但这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依然在工作，很多的时候来说我想睡，有点睡意，可是我还想再刷一刷手机看一看，不知不觉时间可能就推到11点、12点，甚至更久的时间。到那时候晚上又说，哎呦，想睡的时候又睡不着了，甚至睁眼到天明，很多。啊，我就问一下叔叔阿姨，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睡眠障碍的话，不妨今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这场产品啊，嘎巴来自于30元的复合片，我们今天还有试吃名额开放给到大家。但凡有睡眠障碍的，咱今天呢都来听一听，都来说一说。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人家好，观众朋友好。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适用了哈。因为说句实话呢，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啊，我就发觉一个问题，第一呢，他入睡的时间变得很长了，
0: 对，
1: 就是以前你可能倒头，哎，你酝酿一下，大概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你可能就睡着了。
0: 对，
1: 那现在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我曾经有一次2个半小时，接近3个小时，我一直翻来翻去就睡不着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睡着，好不容易睡着之后呢，还容易惊醒。哎，旁边有点动静啊，翻个身呢，有点声音啊，一下子还醒了。所以整个晚上这样一折腾之后，你第二天你的状态就可想而知了，一塌糊涂了。
0: 对，对，所以啊，其实。我刚才还在问大杨老师，我说你最近睡得好吗？
1: 对对对，
0: 睡眠每天都要做的事儿，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睡眠是一个大问题了。首先你会发现睡不着，为啥呢？紧张啊，焦虑啊，兴奋啊，今天身边发生了点事儿啊，或者今天哎跟老公吵架了，或者我今天呢在单位上受领导批评了，
1: 对，
0: 我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啊，你会今天睡不着，
1: 睡不着之后要数羊吧，
0: 对，
1: 你数到1000只羊你也未必睡得着，然后呢你觉得背后发热，你要翻身，然后哎呦枕头怎么那么硬啊，啊被子怎么那么热呀，你要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搞到最后折腾自己越来越兴奋。
0: 好，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又接下来了啊，睡不沉。
1: 对，
0: 你不像人家，你说酣畅淋漓的睡眠，晚上做梦另外一种人生，对吧？醒来之后你说，哎呦，再睡睡不着了，浅眠。但凡旁边翻个身有个动静，哎，楼底下有个啥车响的，或者是怎么通的一声，您就立马醒了。包括您看看，现在夏天到了之后呢，很多人说，哎呦，原来冬天还能稍微多睡一会儿，夏天的基本上4-5个小时好像就够了，连6个小时都不到的睡眠。时间，那你想想看，咱一天24小时，说了8小时的睡眠，你这一天就得少3-4个小时，长此以往呢，对不对？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还有一类人群啊，他说，哎呦，我这样睡眠可好了，一天10到12个小时呢。但是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啊，睡那么久起来，您是觉得精神特别好呢，还是觉得说像被霜打的鞋子一样？
1: 昏昏沉沉，
0: 对不对？
1: 好像没睡过，或者老是觉得晕晕乎乎的。如果你佩戴那个以前的有一种记手表啊，
0: 对，
1: 它能够记录一下你晚上这个睡眠时间，你看一看你的深度睡眠的时间有多久。往往这一类人群，他的深度睡眠时间时长肯定不少的，但是深度睡眠的时间很少。那么人都知道，人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是把你大脑当中白天啊积累这个垃圾啊，它给它清除掉的一个过程，也是让细胞重新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深睡眠的时间过少，你的大脑其实就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啊，这时候需要嘎巴来帮助我们。那嘎巴是外来的吗？来，观众朋友啊，不是的，咱身体里边就有的，它也被誉为情绪维他命。观众您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大脑的嘎巴将会逐渐减少，所以你会发现年轻人啊，他有时候我们说他没心没肺的，对吧？人倒头就能睡得着，对吧？哎，人家有再大的天塌下来的时候，很难说我今天晚上辗转反侧。好了，哪怕一晚上没睡着，人第二天晚上照样睡了。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30多岁、40多岁，家里边开始扛起这个养家的责任，工作的担子越来越重，可能上有老下有小，但凡今天有一丁点小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人好像心眼也变小了。
1: 对，情绪变得不好了，
0: 对，
1: 哪哪都不好了。所以睡觉这个事情，不单单说你的睡眠质量好不好，是影响到你的情绪，你的整个的每天的这个生命的状态。
0: 是，这时候咱们需要补充嘎巴。嘎巴到底是什么呢？来，咱书籍里面了解一下哈。
1: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啊，中国营养协会编的2023年版本当中啊，就提到了嘎巴是什么。
0: 对，
1: 嘎巴呢是氨基丁酸，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神经递质啊。
0: 对，
1: 你看一下啊，嘎巴可以呢，就是让我们的神经细胞不要过度兴奋，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对吧？ 对睡眠也很有帮助。
0: 哎，是。好，那咱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三生盐啊，每一瓶全部都是进口过来，同时，观众朋友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是有一个专利号在这儿的。
1: 对，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拿到手之后，GP 39 3973244B2，
1: 对，
0: 这个专利到底是干嘛的呢？我们请大杨老师来和观众朋友说一下。
1: 是，我们把这个专利呢，专利号放大啊，也把这个专利的解释给大家听。
0: 来，我们看看
1: 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专利号啊，它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配制方法，以及提高 GABA 的吸收率
0: 啊。
1: 这个呢，对于你的吸收率的提高是大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说啊，其实 GABA 首先。

0: 先来说，人体本身就有，只是你的年龄增大之后呢，你自身当中的嘎巴少了，你少了这个物质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抑制你的这个整个兴奋的状态。嗯，好，那怎么办呢？你补充呀。
1: 对。
0: 所以第一，你是要补充它的量。我们今天这个量是150毫克，哎，这个量不足。
1: 说到这儿，咱要看看量了，因为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我原来也去到日本去代购过，
0: 对，
1: 包括可能呢家里有亲戚朋友买过啊，但是你会发现单粒市场上有含量13.2毫克的，
0: 对，
1: 咱相当于它的10多粒了，
0: 12倍了，
1: 对
0: 不对啊？那单粒相当于是25毫克的，我们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的整个的6粒了。你单粒含量75毫克的，我也相当于它的2粒了。
1: 对，
0: 你要知道在日本的这个市场当中啊，嘎巴是销售非常多的。但是即使如此，含量差别也是很大很大的，很多人不懂啊。
1: 是，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一天是吃多少？吃2粒，观众朋友们，咱们就够了，因为今天含量足够高，一天2粒，
0: 是，
1: 每一粒呢是150毫克，
0: 对，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咱白天比如说今天有工作呀，要开车呀，
0: 千万别吃
1: 哦，千万不要吃，
0: 这个不要吃啊，
1: 咱在什么时间吃？睡前半个小时或者说一个小时的时间，嗯，你就吃2粒，然后呢，你静待它那个。哎，睡意来袭的那个时间段，对吧？
0: 然后呢，你睡意慢慢的来了，然后眼睛发酸了，哎，流眼泪了，
1: 对，
0: 打哈气了。我跟你讲，这个你幸福就要来了，对不对？一直睡不着，可是啊，哈气打了，眼泪湿了，流了。侬晓得这一刻，你期待已久的入睡的时间终于到了。
1: 是，
0: 你试试看，第一睡得快，
1: 对。
0: 第二呢，你如果带那个表啊，你那测试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记录一下你的深睡眠的时间，你试一个星期看。有没有变长？
1: 是、啊、好，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看我们价格到底怎么样哈。
0: 对，
1: 今天呢建议大家呢是买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6瓶装里边我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
0: 这个不简单的、哦，因为这一瓶要多少钱？我先告诉你一下，国内专柜的价格是678块钱。我跟你讲，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睡眠问题的人太多了，都想解决这个问题。678，你想想看，60粒，差不多它。每一粒要花到10块钱左右
1: 哦，还真是。
0: 你要吃2粒的话，那差不多花到20几块钱呢。
1: 但是我们今天啊，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小组合没有啊。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什么呢？睡眠这个事情呢，3-5天见真章，
0: 对
1: 吧？长一点，可能一个星期，
0: 哎、
1: 你觉得舒服了，让你睡眠的时间慢慢的呢变长了，
0: 对，
1: 入睡的时间变短了，咱觉得说，哎呦，这个东西确实有用了，我们再留下来，剩下的5瓶，你说我慢慢的去分享，因为现在啊，不光是老年人有睡眠障碍的问题，年轻人也依然有，对吧？
0: 尤其压力比较大的中年人，这个问题是更严重了。我跟你讲，
1: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为数不多的试吃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样。
4: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GABA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GABA进入细胞后，通过和GABA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5: 也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 最起码到两点钟，有辰光到三点钟，天亮快了，乃是眼睛实在就眯发眯发困，到五点钟又醒。

0: 累了，就困了后头，还聊着，那么日里向一眼精神也没，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还年纪轻，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1: 搿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又
0: 还没力气，就是我弄好了，我老瘦了。
2: 我就是那现场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
1: 哦。
2: 哎，现在么吃了个加巴对伐？我倒觉着蛮好的，一觉困到天亮。外头老就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老婆上上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到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咁么，伊现在吃了，伊也觉着搿只物事老好。
0: 一段辰光对伐？确实是有眼效果，勿管哪能到十点钟快，基本浪向又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五点多钟，咁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了，因为有太多的人有睡眠的障碍。其实我跟大老师，我们前一段时间都还在聊，
4: 深度讨论这个问题，
3: 深度讨论，因为睡不着太难受了。
4: 哎，你怎么你什么情况啊？我什么情况呀？
3: 对，
4: 你是入睡难呢，还是睡得不沉呢？
3: 对，是因为我跟大家说，睡眠这个东西啊，就跟吃饭一样，你天天得做。你不是说我今天睡不着了，我明天无所谓
4: 啊？
3: 你明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啊，头晕脑昏的，
4: 对，
3: 然后呢，提不起精神来。长期睡不好，人的精神会焦虑，然后呢，你会脾气变得暴躁，对吧？然后
4: 你的记忆力也会衰退，
3: 哎，
4: 你的集中力、注意力也会衰退，你很多你的情绪也不高
3: 啊，
4: 你的整个状态你就非常的差，你对自己也很丧失了一种信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讲呢？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你一定要把这个方向啊给它改变过来，改善过来。
3: 是，那既然说到伽马的时候，很多人还说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呢叫做伽马氨基丁酸，它被誉为是什么呢？新资源食品。所以观众朋友啊，你不需要担心它，就说哎呦，这个东西是不是外来的，我身体没有的，咱身体里边本来就有伽马，只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伽马是越来越少。
4: 对，
3: 那这时候就像需要你，比如说哎，我的心脏需要补充辅酶 Q 十，哎，我的关节需要补充氨糖，补充钙片，
4: 对，
3: 我的眼睛需要补充这个叶黄素，它是其实是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
4: 但是呢，说句实话，跟辅酶 Q 十不一样，我们辅酶 Q 十呢差不多啊，到这个20-30岁的时候达到巅峰，开始慢慢的衰退。但是伽马不一样，伽马是出道即巅峰，也就是你婴儿出生的时候，它的伽马的量是最多的、最丰富的。
3: 是，
4: 那怪不得孩子婴儿，你看一天睡16-17个小时，
3: 是，
4: 一直睡不醒，但在睡的过程当中呢，长脑子、长身体，
3: 哎，
4: 快速的生长，一天要长1-2，这个速度就非常快，对不对啊？
3: 是。
4: 但是你看，它越到后面，它其实从婴儿时期，它就不断的在衰退。那你一旦减少之后呢，你的大脑当中啊，它抑制类的神经递质在减少之后呢，你就容易兴奋呀。你兴奋了，你就人睡不着觉呀。你睡不着觉嘛，你的身体就得不到修复，细胞得不到修复，你整个尤其是你脑子当中积累的这个垃圾啊，它清除不了。
3: 哎，是，所以啊，我们说了，如果说你身体里边开始缺伽马的时候，咱们就补充起来。
4: 对，
3: 今天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我们含量非常的高
4: 啊，
3: 量足，每一粒呢是150毫克，咱们每天吃2粒，300毫克就可以了。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说到吸收。
4: 对，
3: 你吃了一定要吸收。它今天呢是有一个专利技术在的GP39732442，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专利呢？我们来看一下。
4: 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专利啊，它是酪蛋白的水解肽的一个专利。这个方法呢，它就提高伽马的吸收率。所以你单单是150毫克，你说这个量给你上去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吸收，其实也是浪费了，它不能达到真正的很好的抑制你的神经脑细胞的这个亢奋的这个效果，对吧？那你就起不到，你还是在那儿入睡比较长，然后入睡的时间比较短，对吧？包括你的深度也是不够的，而这个专利呢，就帮助你更好的吸收啊，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3: 哎，那也有顾客在问了，说我们市面上也有类似的产品嘛，安眠类的，对吧？这个可能要到专业机构去开的。
4: 哦。
3: 然后你说，哎，我长时间吃呢，首先呢，它有化学的成分在。
4: 是。
3: 这个更像一些什么呢？更像一个就是电脑直接给它拔掉那个总电源开关。
4: 哎。
3: 突然一下子断电的这种感觉，断片儿，对吧？
4: 对。
3: 你长期吃，首先容易依赖，第二个对于身体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危害。然后呢，你会发现伽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伽马氨基丁酸，身体里边本来就有的。然后呢，它没有这些激素，或者说，哎，我一直要依赖它，你不需要。还有很多的人说，哎呀， 我从国外有买过，还有退某素的这种东西，
4: 对对
3: 对，对吧？这个最开始是干嘛？就是让你调时差的。
4: 是，
3: 哎，你从国外回来，可能呢黑白日夜颠倒的。
4: 哎，
3: 但是呢，哎，调完时差之后好了之后，你对它如果有长期的依赖的时候，
4: 是
3: 这个，我觉得啊，咱也还是要换一换，
4: 对
3: 吧？
4: 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啊也是做过一些统计啊，
3: 对，
4: 包括一些啊专业的这个杂志当中啊，也是有一些调查的啊。你比如说一项针对它的对于睡眠时间和质量的随机的这个调查啊，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他的年龄包括了18岁到65岁，啊，有间歇性的各种问题的睡眠问题的男性和女性都有。
3: 对，
4: 你比如说入睡时间，啊，在吃之前呢，他大概要30几分钟，
3: 哇，
4: 他才能够入睡。平均啊，7天以后，你吃了这个啊，7天以后，你看19分钟左右他就可以入睡了。你看同比他缩短了41%，对吧？第二个，你睡觉的时长。对吧？你吃之前大概5个小时，7天以后，哎，6.83个小时，那就很好了，将近7个小时了，比较理想了。它增加了时长。那么还有呢，深睡眠啊，包括醒的这个次数啊，醒来次数呢，它是吃之前呢啊4次多。
3: 对，
4: 你7天以后它醒来就减少很多，减少40%。那这个啊，其实应该讲它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对吧？
3: 是
4: 入睡时间啊，
3: 对，
4: 整个的时长啊，都是有大幅度的改善。
3: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很多的叔叔阿姨今天是有试吃名额的，您可以去尝尝看的同时，我们还有说了口碑是一个特别好，因为呢很多顾客呢买完之后呢会在咱们的留言板上，
4: 对，
3: 或者网页当中，哎，都会给我们进行留言哈。
4: 是的，你看啊，才吃了2周，最惊喜的是什么呢？深度睡眠的时间变长了，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深度睡眠的时候呢，你的大脑才是充分的休息，把这个垃圾清除掉，包括你的机体的修复也在这个时候。以前半夜醒个2-3次，现在能一觉到天亮，是吧？晨起之后头脑特别清醒，这就是睡眠好的一个标志。所以你白天你工作，你哪怕学习，你的效率都要翻倍的啊。
3: 对，
4: 你看啊，才知道原来这个 GABA 是高含量的，你看看，以前吃的都是每粒30毫克，怪不得之前吃的帮助不大，每天一粒，你现在一粒是150毫克，你相当于是它的5倍的量啊，对吧？你每天一粒，感觉呼呼几下就会睡着了，所以现在睡眠就变成了一个，哎，你没有那么焦虑，不用很害怕的这个状态了啊。以前闹钟响3遍还是起不来，现在6点自然醒，早上给孩子做了早餐，然后收拾厨房、洗衣服，去了他小学，然后买菜，一整天都感觉到精神十足，对吧？
3: 对，哎，
4: 包括睡眠质量，真是我最大的困扰啊！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明天啊公司的事情。这个产品真的帮助很大，就是不知不觉就入睡了，在床上手机都拿不住，第二天精神也特别的满。这个必须给好评，哎，你看看。都有的啊，
3: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说啊，哎，现在的手机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晚上很多越来越多人说，哎呦，手机一刷我就睡不着。
4: 对，
3: 然后但凡心里头一有事儿，我就睡不着，这怎么办呢？
4: 啊，
3: 来，我们说了啊，咱们今天的6瓶装大组合构成里边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这个我觉得就是薅羊毛的，对吧？
4: 对，
3: 咱管它先有又没用，我先试试看嘛，对吧？
4: 对，
3: 我成本今天先放在这儿的，吃完了觉得好我留下来，吃完觉得没有用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把剩下的5瓶都给大家退开，只要没有这个开封情况下。而且我们说了，这个东西特别简单，
4: 是
3: 睡不睡得着，睡不睡得好，啊，你自己难道没体验吗？对不对？
4: 你自己睡得着你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3: 哎，是
4: 可以想象一下，像我们这些睡眠不好的人，你之前花了多少精力，你花了多少钱，
3: 哎，
4: 你自己焦虑的多长时间，
3: 对，
4: 然后你可以完全，哎，你说你干嘛不试一试呢？万一呢，万一它是有帮助的呢，
3: 哎，
4: 那你不薅到羊毛了吗？对不对？
3: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
4: 对，
3: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 GABA 进入细胞后，通过和 GABA 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6: 哎，我原来是吃搿个美国搿只褪黑色素的，怎么？因为平常上搿吃吃白相了啥对伐？经常想倒时差，但是褪黑色素有一个啥物事呢？我就吃了第二天对伐？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 对吧？那么都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这咖啡，一讲那去吃，困觉了，半钟头前头我就吃，不是像老早这种外头一两点钟的吃，我想经常性哦，
7: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8: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2: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7: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9: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10: 我妈摆了蛮吃，不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1: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以后对身体也好。

0: 我觉得啊，有时候睡眠这个事情啊，特别的不公平。你会发现有些人呢，倒头就睡，我们说他没心没肺的，
1: 沾枕头就睡啊。
0: 你如果分房睡还倒好一点，哎，然后但是如果说同样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啊，他倒头就睡啊，你这还没酝酿呢，你就先听见人家的呼声了，越听打呼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然后这时候呢，你心烦意乱，
1: 对，
0: 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脾气会变得很暴躁，包括和另外一半的感情也会变得不好。嗯，这时候呢，我其实说实话，为什么我深有感触，就是我每次都会经历到这些，我家里面比如说有遮光的窗帘啊，深睡眠的就是喷的那些喷雾，哦，包括枕头，然后你的床垫儿，这些东西全试过来了。
1: 是。
0: 然后每一次晚上到睡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我老公稍微胖一点，哎，然后他还要跟我说，他说你赶紧睡啊，你不睡我立马要睡着了。
1: 对，他这个寿命很好呀。
0: 他一说完这话，我就立马睡不着了，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嗯，你心里开始有压力了，
1: 你给他压力了，对，
0: 你开始有负担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他说，哦，这个确实跟我们一样像的。你第二天啊早上起来你是头昏眼花的，你做任何事情提不起精神来，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生气，凭啥你睡成这样我就睡不着呢？嗯，而且你好不容易睡着之后，你会发现半夜他要是起个床翻个身，那个床咯吱咯吱作响，
1: 你又醒了，
0: 你又醒了，
1: 好不容易睡着你又惊醒了，哎，对不对啊？结果把手表拿开来一看，一个晚上折腾半天，你看你睡了多长时间，时长不够，
0: 对，
1: 入睡时间很长，嗯，然后呢深睡眠的时间呢又很少，
0: 对，
1: 然后你一看这些数据啊，我没好好休息啊，那我白天我脑子里的这些就是脑积液里面啊，它比较兴奋，它就很多垃圾堆积出来了，晚上就是把这个垃圾要清空的这个过程，要排空的过程，结果你垃圾没有清除掉，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很多人记忆力衰退了呀。
0: 对，我跟大家说，哦，有时候我还有一几次是什么呢？
1: 是
0: 晚上做梦啊过的另外一种人生，
1: 那是
0: 每天晚上还，
1: 啊，
0: 哎，就真的很忙，你是大脑要休息的，
1: 对
0: 吧？然后呢，你好几天晚上这个梦还跟连续剧似的，你还能接得上。
1: 接得上。
0: 然后有时候你会恍惚，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怎么像似曾相识一样，哦，就想一想昨天晚上做的梦，是不是？很多时候还说，我早上早起之后还能想到前一天晚上或昨天晚上做梦是什么样的场景。但你想，你的身体能够得到好的休息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根本的原因啊，我跟你讲，其实你就是你脑子当中啊，你的身体当中啊，它这个嘎巴少了。嘎巴是什么呀？抑制兴奋的神经递质，对吧？抑制兴奋的，你到晚上它抑制不住，你还是很亢奋，你肯定是睡不着的，对吧？
0: 是。
1: 你的睡眠质量一差，你的身体状态长此以往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0: 哦，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几个例子，对吧？
1: 对。
0: 人吃了之后，你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哈？
1: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呢，我们看到女性是62岁，她什么问题呢？她是入睡困难，而且呢醒得还早，啊，她都是带了这个监测的啊。哦。你看啊，她这个时间。深睡眠监测下来呢，这个大概是多少呢？才14分钟哦，它只占了整个睡眠比例的8%，那怎么行啊？我们要20%以上才行啊。嗯，好，你看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到第七天吃了七天了啊。嗯，你看啊，深睡眠时间不是14分钟，是1小时39分钟，深睡眠在睡眠中的比例达到了28%，它原来只有8。它提升了，在原来基础提升2%，那是真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所以这个精神状态、身体状况完全不一样。再来，不是说只有60多岁的人才有这个情况，27岁的男性工作原因经常熬夜，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啊！你真的熬夜了，你其实错过睡点了，其实你也睡不着了。深睡眠时间只有32分钟，占到9%。你看到没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第六天的时候，深睡眠时间延长了。1小时15分，占到24%的深睡眠，是吧？深睡眠有多重要，大家都知道的。53岁的女性睡不踏实，多梦，就跟你一样的，老是做这个
0: 啊
1: 连续剧，是吧？晚上忙得不得了。你看，深睡眠时间29分钟，8%的这个比例，你看睡到第八天，吃到第八天，你看到没有？第七天啊，深睡眠1小时21分钟，那深睡眠比例已经达标了21，你想想看。我要是看到这个数据，我要是之前是这个8%的深睡眠比例，我现在到20几%了，你说我多开心，我多兴奋，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因为什么呢？千金难买呀，你第二天的精力充沛，
0: 是，
1: 然后呢你整个人的精神抖擞，不是一天到晚晕晕乎乎的，不是昏昏欲睡的。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有时候经常的你比如说到专业机构也好，或者身体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人家都跟你说啥，好好休息。
1: 对，
0: 什么叫休息呢？干瞪眼看手机吗？当然不是，眼睛闭起来，好好有一个睡眠。我们现在都在说了，吃得下、排得出、睡得着，这三件事呢，其实是人生
1: 最基本的健康标准。
0: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你会发现
1: 做不到，
0: 对吧？ 因为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状态之下，我们的作息呀、我们的饮食习惯呀，都发生改变了。怎么办呢？哎，我们借助现在好的这些科技的这些手段，包括有外源性的这些营养物质，
1: 你补充啊，
0: 哎，补充起来，
1: 哎，你缺嘎巴，你补充嘎巴不就完了吗？
0: 是的、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还说有顾虑，没顾虑。
1: 那我不知道好不好，到底万一这一组买回去是吧，也1000块钱嘞。那万一吃的不好咋办呢？
0: 来，今天大组合有试吃一瓶、这一瓶里头不是让大家吃个3粒5粒啊，60粒、吃完了咱觉得好，然后呢一个月的量来，
1: 对，一个月的量，实际上一个星期一般都有感觉了。
0: 哎，
1: 可能你如果敏感的话，可能一个星期都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说句实话，真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要是后面吃的有感觉，这一个月一定试得出来它对你有没有帮助的。有帮助你留下来，你如获至宝。如果说你真的没帮助，没关系，这瓶你白吃，另外的几瓶你只要没拆封的情况下全额退款，你花多少钱全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有限，建议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样。
4: 睡眠不好，10点钟必须关灯，躺下到1、2点钟睡不着啊，
5: 就是每天睡得很早，就是早早躺下了
4: 一点，
5: 但是10点左右吧，有时候9点多想睡觉，但是就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般的到12点，每天都这样，持续了好多年，
2: 做梦
5: 就是。做梦
6: 是不是因为如果多梦醒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没睡觉，浑身特别累，
5: 就是没有精神吧，就是一天没有精神，什么都不想干。
6: 但是周而复始，每天都是这样啊。
5: 对对对，就是强打的精神去干任何事情。
6: 大概多少年了？哎呀，
5: 这个我到20多岁就这样啊。
6: 阿姨，您今年有？
5: 今年50多，
6: 50多，30年啊。
5: 对，
7: 这位阿姨呢，脸色一看就是。
6: 比较白，
7: 健康，
6: 对，
7: 你看他头发，他都没有光泽，这长期睡眠不好也会影响到面容，也会影响到。
8: 也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2点钟，有时候到3点钟天凉快了，乃是眼睛实在就是迷发困，到5点钟又醒来了，
9: 就困2个钟头，
8: 哎，2个钟头，那么夜里向应该精神也没。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你之前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9: 搿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有
8: 还没力气，就是我弄好了，我老瘦了。
10: 我就是那现场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哦。哎，现在没吃了个嘎巴对伐？我倒觉得蛮好的、啊。

0: 跟大文老师也是打破了自己的一个生物钟，
1: 对
0: 对吧？
1: 对，你想这个点儿，你说句实话，正常就是应该啊，看看电视，早班已经洗好了，
0: 是。
1: 然后呢，你看着看着，眼睛闭发闭发，能就去困了呀，
0: 哎，
1: 对吧？这个是最舒服的，最香甜的。哎，
0: 但是我们依然在这
1: 哇啦哇啦
0: 讲话，对、哎，回到家其实累了、哎，想睡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特别累的情况下，
1: 反倒睡不好
0: 了，过了这个点儿，
1: 过了这个劲儿了。
0: 对、最近还有是什么？世界杯，
1: 世界杯啊，
0: 对吧？
1: 这个而且它时间又是这个凌晨的时间。
0: 对，因为这次世界杯好像在美国，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这个又在凌晨，很多叔叔晚上说，哎，我得熬夜了，我得看了，对吧？这四年一次呢，好不容易这种盛世，我要去看一看。然后呢，这时候你会发现，但凡声音稍微大一些，哎，我稍微有点欢呼声，对吧？我第二天可以补觉，但是阿姨在旁边隔壁屋里头睡不着呀。
1: 对，哎，
0: 有点声响了，谁起来走动了？
1: 对，
0: 你上了个厕所，你突然一声，哎，我醒来了，我很难再入睡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两人开始是什么呢？哎，吵架了吧？
1: 对
0: 吧？你不要看，你把电视关掉去。
1: 要火了，
0: 要火掉了。
1: 你看电视，第二天我还得管孩子，我还得做早饭，我还得买菜，我还要管一家几口的这个吃饭的事情，都是事儿，都是需要体力精力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当你昏昏沉沉的，当你精神提不起来的时候，你说你做这些家务，你心有余力不足啊。所以是一定要理解那些睡不好的人，
0: 还真是，
1: 对吧？睡觉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0: 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为什么说人要休息啊？您会发现呢，每一个阶段，咱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1: 对，
0: 哎，各个身体的脏器器官是有它自己运行的一个规律的，
1: 对，它有它的规律，它有它的时间点。你比如说晚上11点到凌晨的1点，哎，肝脏要排毒吧，对吧？你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好好的休息，你肝脏排毒没有排好，那你每天这个毒素没有排，那就积累在那个地方，你毒素淤积呀，对吧？哎，你凌晨1到3点钟的时候是胆排毒的时间啊，3到5点钟的时候是肺排毒的时间，凌晨5到7点钟的是大肠排毒的时间，这些啊都是人身的自然的一个规律。
0: 对，你比如说今天晚上你睡得晚了，哎呦，好不容易到1点了，我能睡着了。哎，但是你说我到比如说6点钟醒，好像觉得才睡了5个小时不够。哎，那如果我要再多睡几个小时，我又错过了早上吃早饭的时候。
1: 对呀，
0: 长此以往，你会发现恶性循环。包括您看啊，家里边现在不光是咱老年人有这种睡眠紊乱的一个现象，年轻人也是。我们那时候啊不理解，我说哎呀，什么叫做一天？有时候我早上睡到10点了，我爸妈就来敲门的这种。哎，现在是啥？一晚上不睡，一早上不起。
1: 是，
0: 年轻人现在是不是很多这样？晚上说1、2点啊，那都算是早的了。
1: 我跟你讲，
0: 对对，
1: 我儿子基本上现在他有的时候大学就休息休假的时候啊，那差不多都是2点到3点。我也没有精力再去管他，你在干嘛？你到底是在打游戏啊，还是学习啊？我就没有精力了，我早就不行了，对不对？但是第二天早上叫吃饭肯定是不用叫了，你中午12点去叫他，他能醒算不错了。
0: 对，
1: 每次为这个中午叫吃饭的事情都在，哎呀，大家就烦得不得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些事情啊，都是我们啊，可能我们现在就根本吃不消这些事情了，
0: 对
1: 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年轻人有时候呢，你想让给他调一调他的生物钟，包括自己的生物钟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哎，嘎巴，咱平时啊，咱身体里边本来就有的，而且关键我们就说到了，嘎巴是什么呢？出道即巅峰。为什么小时候你说孩子没心没肺的，
1: 刚刚生出来的婴儿一天要睡几个小时？
0: 对呀，
1: 就一直睡不醒，除了睁开来吃，他可能吃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
0: 对
1: 不对？
0: 是
1: 为什么？就是嘎巴他特别的丰足，
0: 对，
1: 这个时候就让他一直，他就睡觉，睡觉的时候他就长身体，生长激素啊，然后发育脑子呀，身体呀，长得又快，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人长得最好的就是那个细胞粉扑扑的，
0: 是
1: 吧？皮肤嫩嫩的，对吧？
0: 对，但凡你看见开始工作了，成家立业了，这时候你会发现烦心事儿多了，对吧？工作的压力也接踵而至，睡眠慢慢出现不好的情况，
1: 它的分泌也少了呀。GABA大脑当中的 GABA， 也就是我们抑制类的神经递质，它的含量少了，
0: 对，
1: 它不能抑制你这个兴奋亢奋的这个神经
0: 脑细胞了，
1: 那怎么办？你脑细胞就一直在那儿啊，就那儿发电一样的，
0: 对，
1: 那你的睡眠怎么能好得了呢？睡不好，休息不好，毒素排不出去，大脑当中毒素在堆积，垃圾在堆积，哎，你会觉得脑子也转得慢了，这个是一系列带来的恶性循环。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呢试一试，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哎，我好久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了，没关系，大组合构成开放1瓶免费试吃。
1: 万一要是好呢？你想想看，万一要是好呢？那你想你花多少精力，花多少钱没解决的事情，你试试看嘛，
0: 对，
1: 反正这一瓶不花钱呀。
0: 哎，对，吃完了有用，咱留下来；吃完了觉得说没像你们说效果没那么好，
1: 好，
0: 没关系，退。 啊，咱只要没有开封，全额退款。

0: 退货啊。六瓶装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七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一直压力性的困困困，又想困困来困去困，又想困困来困去，整个人老难过，特别是人家看到人家在困觉了，好啊好啊，但我自家困，个心里真的很焦急啊，很那个，所以我真的对各方面我真的是相当难过，相当难。外加第二天跑早上爬起来了以后，对吧？一眼也没精神哦，外加眼睛啊，眼泡又肿，外加还得黑影。外加人看上去的，我就说老上墙辰光，哎，看人家在看着好像衰老了，衰老了蛮多的哦。下趟呢，要介绍把那个小姐妹，因为阿拉现在到搿点年龄的辰光，对伐？交关困觉人侪困勿好，搿是真的是阿拉老年级搿真的大问题啊！睡眠哦，对个人来讲，真的是老要比任何吃个补品还要好。那精神吃了以后，精神好了，外加是身体也好了，外加爬起来运动啊啥，屋里向人看到侬精神好的，大家侪开心的。
2: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勿一样。
3: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勿一样。
4: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5: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6: 就过了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7: 我妈摆了蛮吃的，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8: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在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现在睡眠的这个障碍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
9: 对，
0: 不怪大家，没办法，咱们的生活在快节奏的这样一个都市生活当中，现在人的压力也比较的大，
9: 而且干扰也多呀。
0: 是，
9: 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对吧？
0: 对，
9: 那也只能是睡觉了咯。那现在手机、电视、
0: 对
9: 游戏、酒吧、夜宵，
0: 哇，太多了，
9: 生活丰富多彩啊！于是你的脑神经呢，你神经呢也在那啊，亢奋亢奋亢奋，对不对啊？但是我想说，还有一批人，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有时间有钱，
0: 对，
9: 旅游，
0: 哦，哎呦，
9: 旅游是开心啊，但是旅游很多人他不敢出去，为什么呢？一出去之后他认床，认枕头，认被子，哎呦，我跟你讲，换个地方根本就睡不着。
0: 对，是。哎呀，
9: 于是你要是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因为他必须要按点起，一起走，跟大部队他走的呀，这个就是一种非常自己就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压力，他就很紧张。算了算了，你们去我不去吧。但你要不去，哎，家庭的这个活动是吧？你这就损失很多了呀。
0: 对，哪怕呢，就是说咱们平时不出去旅游啊，你会发现呢，年纪大了，我现在真的会理解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事不由人”这句话。但凡家里边呢，比如说今天有个琐碎的小事儿，亲戚朋友之间拌了嘴了，或者今天哪怕跟邻居吵了架了，我出去过了个马路，跟别人有点冲突了，或者怎么样的，你都会把这些生活的琐碎的事情放在我晚上睡觉。对，你会发现，哎，我今天晚上这事儿怎么就一直在我心头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9: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呀，对不对啊？对，
0: 这时候我们就说了啊，睡不着很痛苦。
9: 对，
0: 而且呢，晚上经常比如说要起夜呀，旁边的人打呼呀，这些问题困扰着你的时候怎么办？嘎巴既然少了，咱就补充起来。
9: 很简单，
0: 很简单，
9: 实际很简单。
0: 对，是。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一粒呢是150毫克。高含量，一天两粒，千万不要白天出去吃，咱就是晚上睡觉前吃两粒就可以。
9: 对，
0: 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技术啊，含量高的同时吸收要好。
9: 对，
0: 这个 GP39732444 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9: 好的，这是一个专利号，我们来看这个数字，就是一个 Japan， 就是日本的一个专利号啊。它是酪蛋白水解肽的一个制备方法，以提高GABA 的吸收率。虽然我们已经达到了市面上很少见到的每一粒150毫克啊，有一些是十几毫克，我们抵它十几粒了。
0: 对，
9: 有些是25毫克，我们也抵它6粒。有些是什么呢？有些是75毫克，我们抵它2粒。所以我们150毫克在业内那已经是含量很高了。 第一量足了，但是量足不代表它一定能吸收呀，所以要更先进的技术，酪蛋白的水解肽的技术，来帮助把这个150毫克的GABA能够更快的转化为你的帮助你的这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这个技术很重要。
0: 所以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呢这个大家都在抢这个试吃的一个名额，而且关键呢很多的顾客呢买过之后好评特别的高， 对吧？我们待会儿请大刚老师再和观众来看一看，其实吃过的或者买过的顾客到底是怎么样说的啊？
9: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夜间就兴奋，你兴奋个啥呀？对不对？控制不住想这想那，确实你控制不住的。这个产品救了我，睡前30分钟吃一粒，你实在不行，有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吃个2粒，一会儿会儿就来困意了，翻来覆去的情况消失了，早上起来完全记不得是怎么睡的，这就是一觉到天明，对不对啊？倒时差必备，你看真的比什么都咖啡啊，什么退某某啊，包括小片片啊都管用。飞机上一路睡到落地，那你起来之后旅游那个精神抖擞呀。
0: 对，
9: 健身人员必备，哎，这个倒是的啊。训练好了之后呢，因为他这个吃嘎巴呀，他感觉肌肉缓解的更快，睡眠效率也提高，因为他只有在睡觉睡的深睡眠的状态之后啊，他的肌肉的他整个的修复的过程才会提升，体能上升也非常明显。给我儿子考研准备的，前段时间压力太大了，晚上也睡不好，背书总犯困，现在上了床就睡着啊，然后5点我起来陪他背单词，成绩也不错，努力没有白费。人生关键节点啊，可能真是需要嘎巴来助力。已经给父母亲买过2次了，他们现在每天啊鱼油啊辅酶啊，还有就是这个嘎巴，我感觉他们越活越年轻，天天排的活动比年轻人都多。你要是没睡好，你试试看。他排这些活动他没精力啊，你再排，哎，不去，
0: 对，
9: 正因为睡得好精力十足，是吧？而且呢就是非常精神抖擞的，来来来，今天到哪里去啊，明天到哪里去啊，这个才是正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只有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这个确实都是成本，对吧？
9: 对，确实600多块钱呢。
0: 对，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小组合没有试吃名额，今天要想睡一个好觉，你说你问一问自己，我多久没睡过一个好觉了，多久没有一下子酣畅淋漓挨着枕头我就能一觉到天亮了，对吧？我们说啊，这种这个状态的话，你要是没有，你是可以试试，
9: 可遇不可求，太幸福了，好，久违了，很多都是久违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哎，我原来一直吃搿个美国搿只太黑色素的，真的，因为平常啥搿吃吃白相了啥对伐？经常想倒时差，但是太黑色素有一个啥物事呢？我就吃了第二天对伐？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对伐？那么后头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只咖啡，伊讲侬去吃，困觉了，半钟头前头我就吃，勿是像老早子种外倒一两点钟的啥，我想经常性哦，
1: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勿一样，
2: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3: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4: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5: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6: 我妈把了妈吃的，发觉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7: 马上已经接近快十点的时间了啊！我刚才跟我们现场的导演还有我们这个大哥老师，我们全都集体打哈欠了。但是你没办法呀，我这时候还是要工作的状态呀。
8: 对。
7: 但是我跟大家说，其实回家之后会非常痛苦，因为你的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但是你的身体已经在报警的时候，我其实啊，有时候这个嘎巴都是放在床头的。
8: 对。
7: 对吧？
8: 这个很好。
7: 哎。
8: 因为呢，它这个呢，它也没有依赖性，
7: 嗯，
8: 对吧？而且这个东西是你本身你人体自身就有的。
7: 嗯。
8: 对吧，
7: 它
8: 再有一个呢，它确确实实啊，它是能够抑制到你的这个兴奋的状态，
7: 嗯，
8: 是吧，这个就非常好，让你第一入睡的时间你看缩短了，
7: 对，
8: 然后呢你睡得更沉了，
7: 嗯，
8: 对吧，你的深睡眠的时间如果变长了，时长也变长了，对你来说那就是久违的幸福了，
7: 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人生的事不过三，就是我们说的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8: 嗯，
7: 咱把基础的事情做好了，身体底子打好了，你开开心心的不好吗？对不对？但是呢你想啊，晚上这18个小时呢，
8: 对，
7: 你一天睡不好，两天睡不好，一年睡不好，两年睡不好，多久了？咱不总不能说天天都睡不好吧，是不是？看一看好像呢，哎，我比同龄人显得老一点，
8: 对，
7: 就是头发白一点，黑眼圈重一点，然后眼袋也重，对吧？你久而久之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的，但是反正你看人家睡得好的时候觉得说红光满面的，
8: 对对对，
7: 是不是
8: 皮肤状态也好，
7: 哎，
8: 对吧，眼睛也发亮的，
7: 嗯，
8: 对吧，然后讲话嘛声音也响，对吧，
7: 嗯，
8: 然后呢活动起来的思维啊反应啊记忆力啊，如果说你长期睡眠不好，你跟你的睡得好的同龄人啊，我想的是同龄人，
7: 嗯，对，
8: 经过大概有半年一年，你们在一起，你再试试看呢，啊，
7: 嗯，
8: 你感觉人家差别还真的挺大的。
7: 是的啊，嗯，所以我们就说了，尤其是最近这个月，要是看世界杯的叔叔阿姨啊，经常晚上熬夜的，睡不好的，咱更要试试看了，因为今天呢，大组合有试吃名额啊，试吃薅羊毛，咱去把这个羊毛薅了试试看，有用了留下来，没用剩下的5瓶只要没有开封全额退款退货哈，
8: 嗯，
7: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的，万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七倍的积分给加赠到。 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0: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这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是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就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块9毛7的积分哦，还有5块送六下到277.3块钱，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其实性价比太高了。
1: 哎，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材料进口的整
0: 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一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的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0: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
1: 哇。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0: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能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1: 天哪，
0: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1: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0: 真的
1: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
1: 经炖的肉质太多了，
0: 脱骨了，
1: 天哪。
0: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很香的、
1: 天哪，
0: 你看这个肉
1: 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0: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呦，好香好香！
0: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
1: 真的啊，家里边如果有喜欢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点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0: 真的
1: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
0: 这块
1: 哪怕吃了也，你真的是太懂我了，
0: 再就着它。喝口汤，来我再给你盛口 汤，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1: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
0: 特别特别好喝。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饲的牛肉？因为这个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
1: 哇，天哪！
0: 牛肉的奶
1: 香味呢，真的是太香了，
0: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
1: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0: 哎。你闻得到的。
1: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的，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0: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谷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1: 太好吃了，
0: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1: 好香，真的好好吃。
0: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讲。
1: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胶质感特别足。
0: 家
1: 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0: 对的，佳佳跟我说他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1: 我特别喜欢吃肉，
0: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
1: 是的。乌拉圭的其实牛肉的这

0: 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品质
0: 真的很棒，而且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哟，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0: 那我们放心，
1: 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材料，我们
0: 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就是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1: 对的，
0: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1: 是的，
0: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哎，我们要再说到了，
1: 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0: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是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0.93的积分加5块自动丢下的话，273块钱四斤带回家喽，性价比太高了，
1: 这个价格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得非常的优惠了。
0: 是的，
1: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
0: 我要再吃一会儿。
1: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是的。
1: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赠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0: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由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太好吃了！刚刚小东给我加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
0: 因为
1: 它
0: 跟
1: 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蚊蝇的，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
0: 通通都没有，
1: 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1: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0: 在精修了，
1: 对，人工精修这个。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0: 是的，
1: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哎，
0: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1: 都
0: 不是大家去承担的。
1: 对的，
0: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了吧，
1: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
0: 是谁理你，对不
1: 对？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哎，
0: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

0: 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了、哦哎。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
0: 种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肉多的部分，
1: 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0: 你喜欢吃骨多的？
1: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0: 的。你倒是会吃哦。哎，
1: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0: 真的。
1: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0: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第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不太
1: 是不是原切的，
0: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1: 来源，
0: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哦，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定价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吃的好东西啊、哎！
1: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哎、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由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515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
1: 那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刺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刺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的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2: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这样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的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的。哎，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你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着去啃一啃，
1: 吃完嘴巴都是。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吃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你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啊， Q 弹的这种，
0: 就是牛尾，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
0: 哎，是的，
1: 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哎，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
1: 吗？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要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啊。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1: 真的
0: 好香，真的好香，太好吃了。
1: 下
0: 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273。你想一下，4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3: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0: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1: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0: 太好 好吃、啊，
1: 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0: 是的，
1: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对的，
1: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样，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里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丝绸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哎，
1: 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是的，
1: 就那么一小碗，哎，
0: 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1: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3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你就可以把2根的牛尾带回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
0: 啊。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的同时呢，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下，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对的，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
0: 对吧，
1: 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嘛，
0: 对
1: 对
0: 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哎，一块啊，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
0: 对对对对，
1: 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4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比如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三块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长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
1: 是很少的，这个价格已经很实惠了，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块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定价的273带回家4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在
1: 的，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
0: 了，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这4斤的牛尾起码1斤半是肥油，但我们的4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哎，
0: 对对对，
1: 就行了，来，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过的，
1: 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
0: 哎，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的，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
0: 哇，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这个也真的好
1: 香
0: 啊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得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拆的时候，
1: 尤其这种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
0: 每次你在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一边这个香味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草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像，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真的，
0: 这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我喜欢吃上面大的。
1: 因为它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五花自动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还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也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还没锅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浓油赤酱的这种做法
0: 也可以，太好吃了，
1: 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丝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骨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1: 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你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
0: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1: 它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灯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1: 我是直接上
0: 手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1: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四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呢，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
0: 对，
1: 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原切的哦。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说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餐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对，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窜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话，我再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囤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46下到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们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四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因为小朋友想要去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特别。
1: 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已经
1: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 撕下来你就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0: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哎，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
0: 哎，
1: 那你直接
0: 我就要这块了，
1: 来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
0: 直接啃，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0: 好幸福，
1: 真的
0: 好好吃啊！
1: 嗯，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儿，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我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儿。嗯，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儿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我
1: 我作证，它真的是第五块了。
0: 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我很难吃这么多
1: 的。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啊！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没有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葛末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刚刚我和小豆说啊，我说我吃不动了，因为今天真的吃了五块了，
1: 而且都是大块的，
0: 都是大块的，我就喜欢吃个大块的，肉多呀，好香
1: 的。而且跟大家说啊，你吃肉类的，你跟吃碳水是不一样的，肉类的它的一个消化是会慢一点的，就碳水你可能吃了一会儿你就饿了，
0: 哎，这个我不担心哦，因为的话吃牛肉我是就是不会限制量的，因为牛肉特别是牛尾。高蛋白低脂肪的，现在春天了，马上到夏天了，很多厨房要控制身材，包括是我自己啊，很多的东西不太就是不太敢吃，但是牛尾真的要多吃，因为它营养真的很高，很多的能量来源都要吃牛肉的，而且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切的牛肉，品质是更加高的。你看我们做了1、2、3、4个菜，四样啊，我每一个都吃了，而且有个我吃了两块。真的，如果说品质不好的话，我是不会吃这么多的。说实在的啊，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加工标准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就是只做一个切割，然后精修的一个动作，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去做的，没有再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乱七八糟的那些你看不懂的或者配料啊都没有。只有两个字，牛尾，
0: 哎，
1: 就是这样，您吃的就更加放心。
0: 真的，
1: 大家一直说要买原切的牛肉，买原切的牛肉，这个就是按照 GB2707 的标准加工出来的。
0: 是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的话品质真的很高。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就是长身体的时候，我跟你讲，牛尾多给他炖一炖，差不多一周给他炖一炖，是不是？
1: 如果说您家的小朋友还喜欢运动，踢踢球、跑跑步，
0: 真的真的，
1: 你肯定要注意这方面。
0: 蛋白质一定要多吃，
1: 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
0: 这些，对吧？胶质的部分，因为很多牛肉它里边是有蛋白质，但是没有胶原。蛋白对不对？胶原蛋白是要胶质的部分的。你吃牛尾巴，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嘴巴里边黏黏的，胶质感满满呀，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一会儿我们再开一个辣的，那个我要吃一个。
1: 你已经盯了它盯了很久，
0: 真的很久，真的我今天是拼了，我觉得太好吃了，好吃的一定要。

0: 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要进口嘛，要在海上漂。大家也知道现在的一个货运的一个情况，包括它的牛肉的成本一直在上升，可能多一场就少一场的这么一个了，备货也不多，所以如果现在有现货的话，我建议您赶快先锁定这个名额，先把它给定下来。
1: 所以千万不要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出发一阵子都抢爆了，这个价格的话，我自己也定了两套了，因为反复强调，这次的价格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的话，这个牛尾巴之后可能也是这两天不会太见得到了。对的，有反复强调，这次的价格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的话，这个牛尾巴之后可能也是这两天不会太见得到了。对的，有反复强调，这次的价格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的话，这个牛尾巴之后可能也是这两天不会太见得到了。对的，你看这个价格，二百九十四斤，这个之前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去外面的话买到都是正容品质的。
1: 我们是人工精修过的，人工精修过，你对比看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哇，这也是牛尾，也是原切标准的一公斤，这也是一公斤原切标准的。
0: 市面上买到基本都是这样子的，精切过的很少很少，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除了说我们价格很划算，你看性价比这个还有二十块九 体真的就是偶尔炖一炖啊，包括说番茄的清炖的，
1: 2公斤，
0: 哎，2公斤啊，4斤带回家，真的性价比太高了。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菜，
2: 我手上都已经拿了一块准备吃了，那我们看那个菜吧。
0: 看一下，还有一个辣的菜，叔叔阿姨喜欢吃的，
2: 我吃辣的，我喜欢这一个，这种是类似于干锅的一个做法，你看一整块炖出来也是非常的香。哇
0: 天哪，你看这个肉质啊，真的我们
2: 一撕开，你看到里面的这个肉。
0: 每一个肉眼可见的肉质满满，
2: 带胶质的这个肉，对吧？你能看得出来，
0: 好香好香。
2: 然后这块肉多的，你看这个肉，稍微炖的酥烂一点，你看它不会咬不动，或者说很柴，因为这个肉它是土色的肉，它里面生的时候它都是带大理石花纹的。哇，
0: 太好吃了！
2: 您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口感呀，它的香味呀，或者说你咬不动啊，不用担心，对吧？
0: 这样的，我跟你讲，稍微做一下。家里边老年人啊，就是成年人一定会很喜欢吃这样的小辣口，
2: 你吃
0: 特别香。我要吃点。
2: 你刚不是说吃不动了吗？
0: 我
2: 怎么又戴手套了？
0: 还要吃的，我手套已经戴起来了。
2: 我也手套戴了，我直接把这块递给你，你直接上手，当心烫啊！直接上手，敢当心烫，当心烫！哇，
0: 天哪！虽然说现在啊，我跟你讲八分饱了，但是最后一点点儿，我就是靠它给你。
2: 他刚跟我说，他说吃不动了，吃不动了，已经吃了6块还是5块了，还在吃。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是吧？
0: 太好吃了，太香了，真的。
2: 这个香味我跟大家解释，我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场一个是闻得到，它是带牛肉的那种非常浓的一个奶香味，因为它是骨饲的。第二个香就是我们厨师做的嘛，就是你再好的厨师你也要原材料好，对吧？
0: 它这个我觉得就是选牛尾，为什么说建议买我们四只故事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肥肉，然后剩下的是瘦肉，它能够帮你把做到就是黄金的比例。因为如果没有肥肉的话，它是一点点就是没有香味的，
2: 是
0: 又有胶质又有瘦肉，然后又有肥肉，一口吃下去满嘴飘香，而且胶质感满满啊，真的。我再来一口啊。
2: 你吃吧。今天已经吃了6-7块了，刚刚说已经晚饭都不想吃了。
0: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
2: 对，
0: 太香了啊。
2: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在上班的上学的，推荐大家还是多吃牛肉，而且吃牛肉如果您想吃的稍微不一样一点，我推荐您吃牛尾。牛尾它本身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对吧？这个肉也是比较珍贵的。然后的话，今天我们就是把它的价格也做下来了，做到273块钱，您带回去2整根的牛尾，4斤的一个牛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现在的备货是做一套少一套，就卖一套少一套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要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现在情况也是比较复杂。
0: 对的啊，再过一段时间。

时间的话，可能是比较难见到我们的牛尾了。这个品质的牛尾巴带回去，真的您不会觉得不好吃的。家里边有小朋友要长身体的，老年人需要养身体的，都是需要吃到牛尾的。而且的话，牛尾是高蛋白低脂肪，在今天这么高性价比的同时，咱们带回家这样的一袋，对不对？去尝一尝，全家人去分享一下，特别特别棒。而且春天的时节，我们要补而不燥，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关键节性价比太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租房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光穿运动鞋也不行呀，总感觉运动鞋还是有点闷，有点热。这个时候啊，夏日要选择一双好看的、透气的、头层牛皮的凉鞋。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男款女款的凉鞋来了，它既有凉鞋的透气呀、凉快呀、舒服啊，又有着包头，哎，就不会几个脚趾头全露在外面。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上了年纪啊，把这个脚趾头全露在外面还是觉得有点不好看，哎，有点难为情。那今天给您一双好看的、时尚的，更重要的是非常舒服的男鞋、女鞋啊！今天全部都是由头层牛皮打造的，而且都是给大家带来的新款，样子非常的好看。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来了大刚老师跟我一起分享。你好，大老师。
1: 给您好，观众们家好。到了这个季节，很多时候旅游鞋穿不了了，真的全包的皮鞋也穿不了了，毕竟是太闷了。很多时候一天闷下来，哦，脚上啊脚气也出来了，香港脚也出来了，痒痒的不行了。那今天我跟你讲，解放双脚就靠我们今天巴克洛的这一双呢，镂空的软底的头层牛皮鞋，既有面子又有舒服的感受。
0: 是的，因为我们巴克洛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日本的品牌，日本的品牌它在舒适度上的要求就特别特别的严苛。我们今天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啊，女款男款今天都有。女款呢，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这个款式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跟大家见面的，好看的这个应该叫米杏色，有点偏白，但是它不是那种死白死白的，颜色非常的好看，奶杏色，奶乎乎的。然后还有一个卡其色，还有一个纯黑色。这款女鞋呢，头层牛皮打造而成，也是巴克洛的这个2026年的新款。
1: 对。
0: 然后男鞋，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两个颜色，
1: 一个是经典的黑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跳眼的、更有品质质感的这个整个的咖色。两个颜色呢都任大家选择，全部都是镂空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它的透气性真的是非常舒服。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女鞋我真的觉得太好看了，哪怕30几岁的年纪看这个鞋子啊，也是很时尚洋气的。你要知道啊，现在这种圆头鞋就有点像勃肯鞋的这种感觉，今年非常的流行。但是勃肯鞋它是很肥大的，这个呢就很显得很秀气，尤其是从正面看啊，你这样看的时候是不是显得整个脚非常的秀气又小巧。再来，今天我们为了让大家透气凉快，在整个鞋上面做了真的这种透气网孔。来，观众朋友看啊，把我的手伸进去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边全部都是镂空的一个设计，镂空的设计就非常的凉快透气了。然后我们用到的皮料非常好，观众朋友，这样的纹理这叫做头层牛皮，用到头层牛皮使得它自带一个吸湿排汗的这样一个性能，让您的这个脚当中的热气啊、水气啊、汗气啊，可以通过皮质的这个毛孔给它挥发出去。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很好看的这种刺绣，都是万针刺绣在鞋当中的，并且做了一个不对称、不规则的这样一个造型，哎，显得脚就视觉上更小巧、更秀气了。然后你看，我们是一个半包。既不会只包一点点让你觉得哎没有安全感，又不会全包住让大家觉得说哎很闷热，半包正好露出半个脚背。然后这个地方啊，特意给您做的是一个魔术贴，魔术贴你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不用弯腰低头系鞋带，也不用说哎把这个盘扣给扣上，哎有时候扣眼系错啊等等很麻烦的，可以调节的。这个地方高脚背、低脚背、宽点、瘦点，自己想怎么调就怎么调，很灵活，对不对？然后关键是这个鞋子全部都是这样的橡胶大底，非常非常轻，而且非常非常软。这个橡胶大底，你看这个鞋子在手里，真的你都可以这样。都可以这样拧，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像拧毛巾一样的拧。
0: 整个鞋子非常的柔软舒服。
1: 对，
0: 还有一点儿，你要知道，很多皮鞋脚后跟女性朋友是非常遭罪的，因为脚后跟很多皮型它会磨脚后跟。你看我们这个皮鞋啊，这两边它是硬的。但是这里它是软的，就让你的脚后跟儿完全不遭罪，不管多少次在这里摩擦，它这里完全不会磨脚后跟的，而且这边包住的半包的全部都是头层牛皮，所以这个鞋子你上脚之后完全不磨脚后跟儿，非常的轻盈。哪怕你说哎我穿着它去徒步走个5000步1万步，一点都不累脚，还有这种皮鞋的优雅感、淑女感、气质感，所以这个鞋子非常推荐给女性朋友。
1: 对，当然了。这个呢，这双鞋子在我们啊大碗百货呀、九光百货呀，1196块钱一双哦， 今天
0: 来在这里，来来来，观众朋友，说到价格
1: 实在的啊，
0: 给大家看看鞋盒，我们的这个 Buckle 呢，不愧是日本的知名大品牌。
1: 对，
0: 我们在鞋盒上零售价1196，因为是2026年夏季新款，所以概不打折，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帮大家做成的，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透明的。
1: 咱们今天238，
0: 238，新品首发啊，
1: 五分之一的价格。好了，看看男款吧。女款有了鞋子之后，家里的男士呢，我跟你讲，男士嘛更容易出汗，更怕热，所以呢，我跟你讲，到了这个夏天，什么样的鞋子我出门的时候更有面子，而且也不遭罪呢？那才是真正的面临的一个大选择。上海人讲什么讲究，叫头光脚亮，出门的时候头发要刺骨，模式要碰，对吧？那看上去得发长长亮啊。那但是呢，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你的脚下，这个脚下也要有光亮。那你一般的鞋没有光亮的吧？只有头层牛皮的鞋子，你看才有这种光泽度，天然的、柔和的、自然的光泽度，在太阳光底下呀、灯光底下，它都能够给你一种头层牛皮的质感。但是呢，你说你穿正装的牛皮鞋，第一个我跟你讲，全部都闷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啊，一天穿下来老是要让脚去透透气，是吧？因为让热气散发出去。那你今天不用，为什么？在我们的鞋脚背上面全部都是这种密密的这个小孔，这个小孔你每走一步，你想象一下，这个热气扑一下就出来了，噗一下就出来了。那你说我出汗还多，我热气更大，那怎么办呢？来，更让你出气更利索的，那就是我们这两边的啊，大家看一下啊，
0: 镂空，
1: 镂空。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脚背的左右两侧，你看到没有？有六个小孔，左右各有三个，而且这个孔那就大了啊，直接它就这热气就散发出去了。甚至你看，在我脚跟的这个地方，你看这两边也有两个小孔呢。左侧和右侧全都有，所以我跟你讲，你穿上这双牛皮鞋之后，那你再也不用担心什么闷脚呀、捂脚呀、香港脚呀、湿疹呐、湿气呀这些情况没有了。
0: 是的。
1: 但是我跟你讲，就像刚才女鞋一样，穿脱很方便。很多人像我这样，那也有一些肚子了啊，弯腰的时候绑鞋带的时候，我跟你讲，是一个要憋一口气下去，然后绑完之后，再吐一口气出来，这个很受累的啊。那你看我这里是什么魔术贴？所以这个也是很轻便的，而且呢，这个地方啊，脚背高一点，脚背低一点，你自己进行调节，可能也大就可以了，不要绑鞋带的，对吧？再说到底，这个底呢是运动橡胶大底，所以这个底第一呢，它整个鞋子它很轻，你到都市啊，City Walker 你走一万步呀，你出去旅游走一万步呀，它很轻巧，它不会觉得很重。第二个呢，你看这个底很软，就很舒服。再有一个呢，它是有2.5公分的这个厚度的，它能够把一些地面上的小石子儿啊，咯咯咯，就是把这咯里咯楞的东西啊，它把它过滤掉。所以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从它的柔软度、舒服的程度、耐磨的程度，以及它给你带来的面子气派，毕竟是头层牛皮，以及它的透气性，那真是没得比了。专柜价格同样也是1199块钱啊。
0: 是的，
1: 我们男鞋也是1199块钱，但是今天，男鞋性价比更高，
0: 对，199块钱，
1: 六分之一的价格，轮子也有咖喱哦。
0: 你可以把男鞋理解为清仓，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女鞋主打的是时尚的颜值、好看的外观，男鞋主打的是又舒服又有性价比。
1: 对，
0: 所以今天啊，建议大家男鞋女鞋一起带回去，两双带回去也不过才400块钱左右吧。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颜色的选择方面，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女鞋三个颜色啊，卡其色、黑色经典百搭，还有这个米杏色是我个人最推荐，今年非常好配衣服的这样一个颜色啊。男款是两个颜色，
1: 卡色黑色，
0: 卡色黑色。
1: 对，
0: 根据男士鞋柜当中缺哪个颜色，咱补哪个颜色就可以了、
1: 尺码方面的女款35码到39码，男款方面呢是39到43码，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打一波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我们这个女鞋啊，是今天的新品首发，Buckle 的2026年夏季的最新款给到大家的，好好看。刚刚我还在说穿袜子也别有一番风情，然后呢，如果是光脚穿的话也非常的舒服好看。然后现在画面当中就出现我们的男款了，
1: 对，
0: 男款其实也不挑年龄的，
1: 是
0: 你像把凉鞋做的这么好看，做的这么商务正式，很难得
1: 啊。对，因为很简单，很多凉鞋啊，它十个脚趾头全都露在外面的。你说，当然了，那个风凉是风凉的，舒服也舒服的。但是你想想看，有些比较重要的场合，商务的场合呀，宴会的场合呀，这不太正式。你穿这个，总而言之，你那个叫什么呢？叫凉鞋，对吧？风凉比啊，风凉鞋子。但这个是什么？这个不一样的，它是正装男鞋的款式，只是它多了一些镂空的打孔，
0: 是的，
1: 让我们的散气性、透气性变得更好。但是鞋型它还是一双正装皮鞋。
0: 哦，而且你看，年轻小伙子穿上去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1: 对，
0: 叔叔们或者是这个哥哥们啊、爸爸们穿上去之后，也会觉得特别的有气质，精气神十足，好看。关键是男鞋啊，咱们叫做有一双算一双，买品质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男鞋虽然才199，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便宜能好吗？来说一说啊，我们是日本品牌 Buckle 的男士鞋子，而且材料全部用到头层牛皮，头层牛皮帮大做成的哦。所以你别看我们100来块钱，我们在专柜卖1000多。
1: 对，
0: 你完全可以把这双鞋子理解成它就是清仓，
1: 对，
0: 甩货，但是它却是正当季，
1: 对，
0: 正当时，正当潮流的一双好看的男鞋。
1: 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从性价比的角度，男鞋今天可以说是没有对手，毋庸置疑的。
1: 对，
0: 当然了，女士朋友，这双鞋子其实也很便宜，很有性价比。为什么？因为在专柜当中，这款女鞋它的售价是1196，今天东方购物是200出头一点点，让大家把这双鞋子带回去。
1: 是，
0: 同样头层牛皮。
1: 对，
0: 最新款，最新款好在什么地方？你看现在翻看一下日本的那些杂志，
1: 哎，
0: 包括时尚那些潮流杂志，
1: 夏天的
0: 都在出这种类似款的。
1: 对，尤其夏天嘛，因为日本的这个气候跟咱们差不多，对吧？而且呢，日本人也有很好的一个运动的这个习惯。那你想，只要你在外面走路，只要你就面临一个问题，你要面子，那当然是皮鞋，但是一般的皮鞋太闷了，对吧？所以它面子是给别人看的，里子是留给自己的，
0: 是的，
1: 舒适的，透空漏气排热气的这个功能啊。你自己穿上去之后，谁穿谁舒服，谁穿谁知道。
0: 而且你要知道啊，像日本有很多的上班族，他们每天也要赶地铁呀、坐公交呀、走了很多路的。
1: 而且他们一定要正装皮鞋的哦，
0: 对的，
1: 他们要穿皮鞋的哦。对，上班一定要穿皮鞋的。
0: 那你看我们这双皮鞋，它既能满足你穿裙装、裤装，然后一些稍微正式一点场合，它完全可以适合。然后如果说哎，大家想要走一点路啊，运动运动啊，逛逛公园，出去旅游啊，穿这双鞋子也没有任何违和感。
1: 对。
0: 再配一个袜子穿，你看是不是这种学院风？
1: 哎，
0: 这种
1: 公主风，
0: 哎，公主的气质，淑女的感觉又出来了。所以你看，它可以穿出各种百搭的感觉。阿姨妈妈说：“哎呀，我不穿袜子，光脚穿好看吗？”光脚穿也非常符合你的气质。稍微上点年龄，咱就光脚穿，
1: 对，
0: 把这个气质气韵，你看光脚穿多好看。
1: 对对对对，
0: 很显白。观众朋友，相信我，买这个米色，这个米色今年真的是大火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啊，甚至我觉得这个出去旅游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出去旅游有的时候吧，你穿正常的这个运动鞋，我跟你讲，走路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稍微走个100米、200米、1000米之后，你的脚就开始闷了，出汗了，然后呢，你可能到了这个旅行这个车上，你还得把这个鞋子稍微脱一脱，透透气，尴尬不尴尬呀？
0: 买一双舒服的吧。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头层牛皮的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是 Buckle 女款鞋子的新品首发，男款鞋子一定要抢，因为男款鞋子备货本来就不多，你真的可以理解为男士朋友正当季的一双鞋子，今天在清仓，在甩货，在特卖，赶紧
1: 专柜一双，今天买六双。我这么跟你讲，你明天你买好之后，你就到我们啊九光百货呀、大丸百货呀，你去看一下这双鞋子什么价格呢？这个都有啊，我们都可以给大家看到啊，女款1196，
0: 不打折，
1: 男款也是1196。1196，我今天199块钱，是一双买六双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买两层给送给大卫寄回来。
0: 来，观众朋友看啊，男款今天是两个颜色，都很好看，卡其这个咖啡色，还有一个黑色。
1: 黑色，对。
0: 我教大家怎么选，你老公鞋柜里边缺哪个色，补哪个色，哪个颜色少，咱买哪个颜色，因为两个颜色都差不多，很经典，都很好搭衣服的。
1: 头层牛皮啊，
0: 哎，头层牛皮
1: 在那里的啊，
0: 头层牛皮且透气舒适，不舒服，上脚穿了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问题啊。
1: 对，
0: 虽然我们做出了特卖的价格，但是所有的售后承诺都保障。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女款，女款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三个颜色，一个是好看的卡其米色，还有一个黑色，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卡其色，这个米色我个人最推荐，这个颜色今年真的超级流行，显白好配，裙装裤装都好穿。来，上脚之后给大家看一看啊，哇，穿着这个鞋子你都情不自禁的想要跳起来动起来了。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说呢，我要跳一段舞，太轻盈了，整个鞋子的自重很轻很轻。然后你看头层牛皮好处是什么，皮子会说话，皮子会呼吸，自带张力，不管你怎么去压它没有褶印，你看到了吗？
1: 对，
0: 整个鞋子是板板正正，非常平整的。然后现在肉眼可见这些镂空的地方啊，
1: 全都是透气孔，
0: 都是透气孔。所以你看，你这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鞋子里边像开了个小电风扇，非常的凉快，风啊、空气啊都透进去了。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鞋子穿脱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这里都是魔术扣，所以你说，哎，葛阳，我脚背比较高，我这样穿可以的，没问题的，对吧？你看这样穿没问题。你说我脚背比较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稍微紧一点，这个鞋啊穿上之后都是严丝合缝的，非常非常舒服。关键是我们这个鞋子啊，它整个的脚后跟一点都不磨脚。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它这个鞋固定住，你看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磨脚，因为这里太柔软了，给你做了一个这个皮子的这个包皮的处理，但是脚弓足弓杯这个地方它是给你做到一个加固的，你不容易崴脚，然后有2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有一点点内增高，可以让大家上身之后更挺拔，大底特别好。我们今天是一个橡胶大底，软的同时非常的防滑耐磨。上海马上梅雨季节要到了，你不用担心说哎走走路万一滑倒啊等等的，防滑耐磨抓地力强是这个鞋子一大特点。你看整个鞋后跟都很柔软的，所以这样的皮鞋上脚这叫一个舒服。
1: 对，
0: 不管是上班通勤呀，或者出去散散步，接接孩子，
1: 甚至出去旅游，
0: 旅游买买菜，这双鞋子太合适了。然后你看光腿穿是不是很显白，观众朋友？露肤度高的时候穿这个鞋子也好看，然后你搭配一个裤子穿也好看的，所以这个鞋子你怎么配都是很百搭。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的男款上脚看一下好不好？
1: 是你看我今天啊穿的就是正常上班的一个穿着，我相信你老公也好，包括你家里边的这个男士也好，上班穿着衬衫裤子，然后呢你穿什么样的皮鞋，你穿双运动鞋可能就有点不太合适了，对吧？真的要穿皮鞋的话呢，我跟你讲是不是闷脚啊，是不是热呀？但是你看我这个地方啊，第一它是你看头层牛皮的质感啊，这种感觉牛皮鞋的质感马上就出来了，它是而且不是像脚趾头全部露在外面的，全部包住的，所以不尴尬，社交场合它是有礼仪的。第二点，这个底你自己看一下，软舒服，有一些做销售的啊，有一些站立的情况比较多的，走路比较多的，那我跟你讲这双鞋是必入的。为什么呀？你每天硬邦邦的那个硬鞋底，你站在那一天，你走路一天，你这个脚回去之后你要做脚膜了，但是这个脚它是软的，很软就很舒服的，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它非常的舒服，跟呢它有2.5公分的这个高度，是吧？非常舒服。那么再来呢，我看一下我左边的侧面，你看1、2、3，就是前上面它有3个孔，后面有一个大孔，所以我单一侧面有8个孔，而且孔都那么大，除了我们上面脚背上啊，它这个透气啊每走一步这个热气呼就出来了，外面但凡有一点小风往里一钻，我就是空调啊，舒舒服服的。甚至呢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魔术贴的这个，你往上脚背绷一点高一点没问题的，往这一贴 哎，不用绑鞋带，有的时候绑不好，时间你这个肚子瘪在那儿，熬在那儿，真是难受的不得了，
0: 是的，
1: 是吧？像这个鞋子，你说上班穿着没问题，有面子。我要做销售的，我要走远路的，我每天也可以。你出去跟朋友一起逛街的，每天 city worker 的那也行。甚至出去旅游，我这双鞋子你看也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再也不用说穿到后面把鞋子。把鞋子脱一下，我再让自己脚舒服舒服。
0: 是的，
1: 这个鞋子不需要了，
0: 就没有那些恼人的尴尬了。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啊，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再度跟大家重申，全部都是头层牛皮，握在手里，你去感受一下那个皮质。别的咱不说，这个皮质是真的软，鞋底是真的软。不管你怎么揉，哎。有变形吗？
1: 对，
0: 回来之后还是专摆在专柜，像新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个鞋子啊，穿过的都知道，真的很舒服。
1: 而且防滑呀。
0: 啊，对，防滑。
1: 防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一下这两双鞋，我都给你放在这个上面了。为什么强调防滑呀？因为前两天有一天的湿度已经高达90%几了。我跟你讲，我楼道底下那个瓷砖上都是像水一样的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防滑就很重要了，对吧？你看，我不是走平地哦。我是把这个竖起来45度的这个坡度，你想想看，这个鞋子都完全站得住，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这个牛筋橡胶大底，对吧？这边你看，全部都是防滑性非常好的运动橡胶大底，牢牢地站在上面，走一步，走一步。走一步完完全全不会滑掉，
0: 是的，
1: 这个呢你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上海的这个比较潮湿的天气啊。
0: 然后今天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观众朋友，我们的价格都是1196，在我们的大丸百货呀，甚至很多的高端商场当中，这个 Buckle 这个品牌都是有销售的，1196，那么就等于它的品质一定要对得起1000多的这个价格，对标1000多的品质。东方购物今天女款238元，男款199块钱，性价比真的超级高。但是唯一遗憾的是女款米色，女款米色的3738马上断码，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只剩下一些残余的尺码了，备货都不多了，所以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喜欢的抓紧时间抢。多提醒一句，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买东西先下单再决定，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啊！时间交还给您吧，赶紧先来抢先，02151299000。

0: 速度太快了，今天真的是女款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现在大家女款米色定得非常的火爆。我跟大家讲，审美它是有共通性的，大家都会觉得说，哎，米色又百搭又经典又好看，配裙装裤装都没问题。然后男款不用多说了吧，你看光脚穿
1: 是
0: 透气又凉快，
1: 对，
0: 穿个袜子穿正式又商务，穿袜子和不穿袜子穿，我觉得简直都是两个风格，两种感觉。
1: 对对，
0: 但是它有个共同点，就是舒服
1: 透气。
0: 我跟你讲，男人啊，这个脚一点委屈受不了，他和女人不一样
1: 啊，
0: 女人高跟鞋坚持坚持也能穿，
1: 对，
0: 但男人脚不能受委屈
1: 啊，
0: 男人走路更多，运动起来他需要更强的身体协调性，
1: 对，
0: 所以一双好的鞋子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装男鞋，头层牛皮，然后透气，吸湿排汗。男人你说夏天没有一个，很少有脚不出汗的吧，对不对？
1: 那肯定的。
0: 那男人夏天脚汗更多，他更需要凉快一点的鞋子，他更需要更强的透气性，这双鞋子可以满足。
1: 对，所以呢，我自己的体会啊，男人呢相对来说阳气比较足，本来就是比较怕闷怕出汗的，那到了夏天呢更是这个天气助长了这个情况，对吧？所以你最怕的就是闷在那儿，尤其这个皮呀，我是虽然说透气，但毕竟全包裹在这个里面，热气透不出来。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动作，趁没有人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把鞋子一脱，让两个脚趾伸出来，十个脚趾头动一动，哎呦塞衣啊！为什么呀？脚底邦邦硬的，你走了一天了你也难受，对吧？再加上热气散发一下。很多人啊，你闷了一天的皮鞋，尤其走路走多了之后，回到家好了，有什么泡泡了？这个泡泡是什么呀？不就是湿气嘛，对不对啊？痒痒的，哎呦，咂吧咂鼻涕，对吧？所以很麻烦，所以透气干燥很重要。
0: 你看今年男款女款都透气，女款更好看了。女款是今年真的是很符合当下的流行趋势，今年很流行一个鞋叫勃肯鞋，我们这个鞋它和勃肯鞋还有不同之处，就是勃肯鞋鞋头肥肥大大的，很多人觉得有点显笨，
1: 不秀气。
0: 我们今天这个鞋子又秀气，精巧好看，然后呢又有这种很圆圆的，然后感觉到很有柔和的一个感觉，
1: 对，
0: 很气质淑女。再加上我们这个鞋子是今年的一个新款，专柜当中1196，没有任何折扣。东方购物今天女款新品首发238，
1: 是
0: 买头层牛皮的女鞋，商场当中兜兜逛逛，你会发现好像也很难找到如此高的性价比了。
1: 所以我跟你讲啊，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到什么程度啊？专柜价格1196，大丸百货、久光百货啊、新世界你都可以看得到的。今天女款238块钱，等于是一双买五双。
0: 是的，
1: 这个价格一双买五双。
0: 但
1: 男款的话，199块钱也是一双，那就一双买六双了。
0: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管是男款和女款，唯一的问题就是咱备货已经不多了，平摊到各个颜色、尺码上的备货全线告急啊！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99000。

0: 现场啊，还是情不自禁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脚上这个米色啊。观众朋友提醒大家，36、37、38全线都要断货了，我脚上这个米色马上就要没货了啊。这个颜色我真的个人觉得好好看，好满意，很适合夏天光腿穿，露肤度高的时候咱配一个小裙子，哎，看多秀气多精轻巧，关键是你穿这个鞋子哪怕去跳个广场舞，哎，去徒步，去走走路，去散散步，溜个公园，出去旅游，出个国，非常非常的轻巧舒服，然后又很好看。它不像运动鞋那么的纯运动的风格，它是有一点点小正式，有一点点小淑女，又有一点气质的感觉啊。然后你看配裤装穿也好看，配裤子也穿也好看吧，你夏天的时候弄个凉快的裤子走起路来，你看走路带风，关键是脚不遭罪，脚凉快，脚透气，因为这边全都是镂空。观众朋友你看啊，咱们今天高脚背低脚背没问题，你脚背再高我们今天都是可以完全负担得了的。然后里边你看似这个鞋头那么轻巧啊，里边空间也很大，看到了吗？空间是很大的，里边还有富余的空间，关键这边一排的地方全部都是可以很好的透气，脚后跟柔软，不磨脚后跟，怎么穿它都是不磨的，非常非常舒服，自带一点点小小的增高，让大家穿上鞋之后哈，会更加的显气质。关键是你看头层牛皮，整个皮革的细腻度、光泽度、柔软度，它真的不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鞋子最大的感觉就是轻，又轻又软。
1: 这个很舒服的啊，而且呢，说句实话，专柜1196，我今天238块钱，又是当季，你谁穿谁知道的舒服和透气，对吧？所以我跟你讲，专柜一双今天可以买5双的价格，您考虑什么呢？对吧？喜欢什么颜色先带回去试上脚之后感觉一下，觉得好留下来，觉得不好没关系的啊。
0: 是的。
1: 男款的话，那我现在呢，就是把这个袜子脱掉了，光脚穿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更加的透气了，对吧？如果说你光脚，很多人说，哎呦，我10个脚趾头都露在外面的这个情况有点尴尬，但是这个呢，你看，首先它是个皮鞋，对吧？你这样穿着，它是正装的皮鞋，前面包住了，后面也包住了。但是呢，我跟你讲，这种透气性啊，1、2、3、4，这是左面，你看有4个孔，右边呢，你看又是4个孔，1、2、3、4。那你想啊，这个舒适啊，我每走一步，哗，热气泼它就出来一下。所以我跟你讲，自带什么呢？小空调，这个鞋子就像小空调一样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你这样走路走久了，它是软软的，它不累，对吧？你像上海前两天比较说湿的这个情况，我这个底它是什么呢？它是橡胶防滑大底，所以它也不会滑。甚至爬山呐、走远路、旅游啊，各种情况它都能够应付。
0: 是的，但是今天男款、女款它的共通点就是都是头层牛皮。
1: 对，
0: 共通点之后就真的是很软。观众朋友，你看它像一个果冻一样，短短的，它那个 Q 弹度特别好。不管你看我折多少次，折再使劲儿，展开之后没有折痕的，你发现了吗？那么软的鞋子，我都可以把它拧成毛麻花，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拧成麻花都没问题。但你看它是软，但是它挺，看到了吗？它是软，但它不会软啪啪，它整个的皮料是笔挺的，你按下去它会回弹起来的，鞋型特别的固定，特别的好，哪怕你按鞋子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是有一个回弹性的，看到了吗？整个鞋子是又软又轻，上脚非常的舒服。还是那句话，多方购买东西你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不是说现在买了你就必须得把这个钱不能退了，今天拿回家去把家里当成试鞋间，上脚你感受一下，哎，真像主持人说的那么舒服，没问题你签收留下，不满意有任何的不舒服不好看，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连运费都不用您出，一通电话直接把鞋子拿走，钱返还给大家。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售后无忧的。
1: 是的，我跟你讲，说1000到10000还是看价格，对吧？你看啊，我们在新世界啊，这个大丸百货呀，包括久光都有的，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Buckle的专柜啊。你看一下女款多少钱？1196，所以我们238块钱相当于什么呢？一双买5双。那么男款的话呢，同样也是1196，但我们男款今天更划算，199块钱，相当于一双专柜的价格，今天可以买6双了。
0: 是的，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情况，男款2个颜色势均力敌，教大家怎么选。老公鞋柜里缺哪个色，您就买哪个色补哪个色。女款不用纠结，相信耿瑶买米色，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些太太们啊，米色会抢不到，因为米色马上就要断码断色了。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这3个里边米色非常的推荐，又夏天又好看，又百搭又显白。然后当然你说，哎，耿瑶，我想选一个这个耐脏一点的颜色，卡其色呀。黑色其实都很好，没问题，关键它是头层牛皮的好打理，脏了没问题， 你擦一擦像新的一样了啊，打理起来也方便，高脚杯低脚杯完全全部都可以适应，但最重要的是手速贼快了，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先行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九九00。

0: 现在电话商谈数量全线大繁忙啊！今天看女款，气质优雅，上脚之后又很显年轻。我跟大家讲，这不是阿姨妈妈的专属，连很多的小年轻儿，
1: 对，
0: 然后小姑娘啊，她穿这个鞋子都很好看啊。你看高中生穿这个鞋子也不过分吧？
1: 好看的，
0: 配一个袜子，是不是有点现在很流行那种森系的感觉？
1: 对，
0: 学院风
1: 是。
0: 然后男款更不用多说了，
1: 对，
0: 小伙子穿，叔叔们穿，爷叔们穿都好看。
1: 平常火力足，出汗出得多，又怕热，到了夏天呢，更是厉害了啊。所以我跟你讲，无论是光脚穿还是穿袜子穿，你正装，你上班，你销售，你任何你都没任何问题。你休闲的话呢，哎，你说你旅游啊，你 city walker， 然后你朋友聚会都可以。所以这双鞋子啊，出门给你面子，因为头层牛皮加上全包的正装。但是呢，里子舒服是你自己的，因为每走一步路热气都散出去了。
0: 是的，其实现在啊，头层牛皮的不管男的凉鞋女的凉鞋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你看看价格是不是都得299、399、甚至商场里边都是上千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头层牛皮。Buckle 本身也是一个日本的知名大品牌，在大丸百货、
1: 对，
0: 东方商厦、新世纪等等，我们都是有专柜的。专柜当中这双鞋子就是卖1000多，
1: 1196。
0: 我们东方购物像大高老师给大家算的，1196的话，男款今天买6双，女款今天买5双。你今天男款女款都买回去，也才花个400来块钱。颜色再看一眼啊，男款两个颜色，黑色、咖色。
1: 对。
0: 然后女款三个颜色，卡其、黑色、米色，三个颜色都好看。根据自己脚的大小，我们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真不多了。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就收掉了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上面肉眼可见，鞋子上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镂空，然后全部都是魔术贴的设计。来，光脚穿好看，配裙装穿好看，整个圆头鞋显得脚特别的小巧和秀气，配裤装穿也好看，露出一点点，哎呦，走路自带风的感觉，很显年轻有活力。而最重要的是，整个鞋子自重，太轻盈，太舒服了，又柔软，脚后跟完全像穿了一双拖鞋一样，整个皮质会呼吸，镂空走路自带凉风。所以这样的鞋子，你说238真的很值，大家可以拿回去看一看。
1: 对，男款也是一样的，像这个鞋子，你看你正装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里面穿袜子，或者像我今天不穿袜子，我光脚穿也很舒服，因为它自带的这个透气嘛。我们说它的镂空比女款还要再厉害啊，它的鞋背上面全部都是小小的镂空点，但它呢让我们更加有一种正式的感觉。但是侧面的地方，那这个就相对来说孔隙开得更大，那么你走路的时候呢，每一脚走下去热气都散发出来了，
0: 是吧？
1: 而且这个跟这个底它很舒服，
0: 是
1: 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皮鞋底。所以呢，你哪怕一天10000步呀，你有些做销售的跑供销的，你走的这个时间比较久的，你不用担心。甚至像这个鞋子，你跋山涉水，你出去旅游，哎，我跟你讲，都不用说上了车把鞋子默默的脱下来让脚趾头散散气，这种情况不需要了。
0: 我觉得男鞋最大的亮点就是满足叔叔们脚怕出汗脚怕热的这个需求。女鞋最大的特点就是既能轻盈舒服，又可以满足大家对于皮鞋，女性穿皮鞋还是有点执念的啊，
1: 是
0: 有点追求的，所以其实也能满足大家。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和力度，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电话线全线繁忙，我们打一波电话好不好，观众朋友，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要抓紧时间啊，电话线一直持续在大阪线当中，赶紧先来抢现货。今天男款女款其实在专柜当中都是要卖到1196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男款只要199，还是那句话，你可以把男款当成一个甩货清仓，女款今天238，新品首发卖238，这个价格买头层牛皮也一点都不贵
1: 啊。对，男款的话呢，专柜价格等于一双买6双，女款的这个价格呢，相当于专柜价格一双买5双，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啊！所以先试一下，觉得好了留下来，觉得不好的全额退款，没有任何的风险。任何的尺码的方面，我跟大家说一下，女款呢是35码到39码，尺码都非常的正。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是39到43码，大家根据自己的脚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是的，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大家买回家去可以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打电话了，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很多叔叔阿姨啊，像我一样是比较在意自己的私密部位的健康的，所以说内衣裤要常换。专家建议呢是3个月左右全部都更换一次，所以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穿的高腰的提臀的女士内裤，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林，你好林。
1: 你好佳佳，大家好。其实在上周化妆间啊遇到佳佳，她已经跟我说了，哎林，我们下个周末要卖一个特别舒服的内裤。
0: 是的。
1: 我说怎么个舒服法，她说我已经试穿过了，应该有点中高腰的，不仅不勒的，而且在底裆的部分做到了100A级的抗菌。我说这个太难得了，这个产品很应景，
0: 对，
1: 因为呢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就是拼内裤的时候了，
0: 是的，
1: 我们要做到勤洗勤换。
0: 没错，
1: 看到价格是199，很多人说199几条，来满满当当啊，在我和佳佳两边，哇，
0: 是的，
1: 4条，再加4条，总共8条带回去。
0: 没错，是的啊，一共是有到4个颜色，我们4个颜色的话其实不用您选择，全部都带给您，
1: 紫色、粉色、肤色、灰色，每个颜色2条，总共8条。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现在春季还是比较多雨的，
1: 是
0: 吧，很难晾干，
1: 对的，
0: 所以这种内裤真的要常备。而且的话我特别喜欢它，为什么呢，我上次跟你说了对吧，
1: 中高腰的，
0: 高腰的，因为我以前觉得高腰的难穿，为什么，因为高腰的如果说你一坐下的话，它没有那种收腹的效果，它其实会卷边，
1: 对吧、
0: 卷边的话它没有那种压力，坐在这边就蹲在这边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们这个低点你看弹性特别特别的大啊，而且的话它这边做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整条，你看4-5个手指
1: 加高的，
0: 哎，加高特别舒服、把你的小肚子和后腰全部都是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好。前两天是我是刚刚生理期、你知道吗，我每次生理期我都要肚子痛的，
1: 哦，生理期的时候腰部啊肚子啊绝对不能受寒，
0: 真的是的，
1: 对，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就是胃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也要选择高腰的。高腰和低腰怎么来看，光我们家拿在手里你觉得哦这个是高腰吧，好像跟那个平时穿的低腰没有什么感觉啊，
0: 哎，
1: 来我放一条我们普通穿的低腰来做一个对比你就看到了、就是普通的低腰你会发现在我们肚脐眼的下面，
0: 没错，
1: 但是我们高腰直接加到了一掌直宽的一个高度，
0: 对，
1: 让你肚脐眼让你胃包这个地方变得更舒服。
0: 是的，
1: 还有很多阿姨说了你做到高腰不要很勒哦，不要很紧哦，我不舒服的，
0: 完全不会，
1: 我需要肉肉得到一个包裹，但是不喜欢太紧绷、我们不仅是做到高密度的加压不紧绷的同时、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全臀部包裹的，
0: 是的，
1: 就连大腿根部的这个地方也完完全全是不勒的、大家来看啊，它密度线啊这一块倒三角区域帮你做到密度是比较集中的，
0: 对，
1: 而且是竖条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又就是平纹的、因为这一块的地方是不需要再加压了，
0: 是的，
1: 另外我说了啊、我们还有提臀效果，
0: 哇，
1: 在臀部的背面帮你打造成一个蜜桃臀，我们是全包裹的、有一些内裤叫做三角裤，就是很窄很窄，
0: 对，
1: 然后你走路走着走着就变成丁字裤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哪怕你的臀部是比较丰满的、它能够把你的大臀部完全是兜住的，
0: 对的，
1: 我觉得199块钱光听这些功能觉得买8条已经很值了，对吧，
0: 是的，
1: 但是还不够，很多人说买内裤主要是买那个裆的这个地方啊到底什么材质很重要，
0: 没错，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含有桑蚕丝的，
0: 哇，
1: 含有3%的桑蚕丝，
0: 哎，
1: 还不够厉害，
0: 嗯，
1: 我们更厉害的是有抗菌性，
0: 啊，
1: 这个内裤的底裆部分翻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首先底裆的地方完全是加宽的、
0: 是的，
1: 完全加宽，让你这个裆部啊让你私密处啊得到更好的一个包裹和呵护，
0: 没错，
1: 另外直接在底裤上面已经写了100A级的抗菌，直接哦是把功能哦写在我们内裤当中，
0: 哇，
1: 抗菌
0: 100A级，
1: 刚才佳佳也在问我说100A级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有抗菌性的经过洗涤之后它那个抗菌效果就没有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经过检测哦洗涤100次以后依然有抗菌性，这个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完全高于国家标准，大于7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85，大于8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97，大于60就符合了，我们白色念珠菌啊抗菌效果达到74%，这个是抗菌效果符合100A级，放心购买。到了这个春天梅雨季节的时候拼内裤，到了夏天闷闷热热的时候我们裆部这个位置啊更不能够黏黏腻腻的，对吧，
0: 是的，
1: 可以8条内裤做到一周可以勤洗勤换，
0: 没错啊，这两天的春天的时候雨水很多的时候其实很不容易晾干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多备一些内裤， 而且呢，春天我们都说女士啊很爱美，对不对？要穿点小裙子出去了。你说为就是肚子这块，我们多吃一点，凸出来的时候很不好看的，所以就要带这样子的高腰的回去。而今天价格是很划算的，199带回家啊，是还有到5.97的积分，加上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190块钱差不多了。
1: 对的，佳佳电话线放线哦，阿姨们，我觉得这个买内裤还是呵护自己健康的，私密处的嘛，对吧？很多地方省吃俭用，但是反而是私密处紧贴的这个位置不能够太节约。
0: 是的，
1: 我们现在大尺码 XL 和双 XL 在火爆热销当中啊，体重在160斤左右的选择双 XL， 140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0斤左右或者10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M 码。
0: 是的啊，今天的话不用犹豫，4个颜色全部带回家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其实啊，很多阿姨啊，我觉得内裤啊，咱们可千万不要省，这个真的是很呵护我们的就是女士之间的健康问题的。
1: 这个讲得很好，就是很多的内裤是要做到勤洗勤换，就跟我们牙刷一样，基本上3个月左右得更换一次的。
0: 是的，
1: 内裤更是这样的。而很多比较节约的阿姨觉得说，哇，内裤一定要洗到破洞了才要做更换，不是的。当你把内裤打开，看一下洗涤完之后是不是在裆部这一块有那个尿渍啊、发黄呀，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普通的肥皂洗不掉的一些真菌。
0: 对。
1: 而且我们春夏季节讲究什么？内裤得透气。我们在加压高密度的编织情况下，让你的肉肉没有膨胀感，还能够做到超透气。
0: 是的，
1: 你会发现，就是很多春夏季节是女性妇科疾病的高发，因为细菌嘛喜欢滋生那种湿湿的环境。
0: 对对对，
1: 你如果有点白带异常啊，或者有点分泌物比较多啊，长时间的闷在那块区域的话，对你的健康并不是特别的好。
0: 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要买底裆部分真材实料的。
0: 没错，
1: 今天我们的底裆部分啊，不仅含有桑蚕丝，而且我们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
0: 是的，
1: 直接达到了抗菌性能100A级，洗涤100次之后依然达到这个抗菌性。
0: 是的啊，很多阿姨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啊，我是那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如果说穿上那种材料不太好的，或者说是比较硬的那种内裤的话，经常啊腿两边就是磨得红红的、肿肿的，很不舒服。但是我穿这个穿了一段时间啊，我感觉真的它的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弱，它就是给你一种很温柔的包裹感，帮你把那小肚子这个轻轻的收住，把你的臀部这样提起来，没有任何的束缚感。而且的话它是很柔软很亲肤的，贴身穿没有任何的问题。主要是啊，就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在经期的时候啊，你看把你的肚子啊或腰的位置保护住了，就是不会让那种有很寒冷的感觉去侵袭你的小肚子啊。
1: 你会发现哦，模特儿身高已经很高了，穿上以后腰腹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护住的。
0: 对的，
1: 包括我们前面的位置是在肚脐眼上面的，甚至这条内裤是属于全包裹，在底裆和我们的这个大腿根部的地方达到了平角裤的既视感。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很多夏天喜欢穿裙装的女性朋友们来说，相当于是那个打底裤，那个防走光裤都不用穿了，对吧？我们的面料部分是含有氨纶的，所以在加压的过程当中依然很柔软，很有弹力。
0: 是的啊，今天价格的话很合适，199，然后5.97元的积分，还有5块赠送订购下来的话，190元左右，到手整整的8条，平均一条的话只要20来块钱，而且的话穿着真的是很舒服啊。我们大家给我们打电话订购了，02151119900。

0: 很多阿姨在问呐，这个我有点胖，能不能穿啊？这个尺码要怎么去选啊？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1: 对，我们总共四段尺码啊，现在双 XL 和 XL 码在火爆热销当中，160斤的可以选择双 XL 码，越丰满反而加压效果越明显。另外140斤左右选择 XL， 120斤左右选择 L 码，跟我们家家一样，100斤左右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内裤啊，真带回去是不亏的。为什么呢？春天时节。 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小肚子，还有这个后腰的位置，因为虽然说我们说这个春天的天气比较暖和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寒冷的。我们在穿一些漂亮的裙子啊，或者是比较薄的衣服的时候，哎，既能够呵护了我们的这个肚子的这个温暖程度，又能够把你把肉肉去很好的收进去啊。
1: 对的，而且好多人看到这个底裆以后，就是认为底裆上面是很多花的，是什么呀？有字的，100A 级的抗菌级别，所以这个是有检测报告做到支撑的。很多人买内裤，那种小脚的平角裤、三角裤或者钉子裤，我们仅仅去掉了，觉得走着走着好像很没有安全感。我们是做到全方位包裹的，而且你看普通低腰裤，当你有肉肉有胃包有肚子的时候，好像收纳不进去，对吧？它的肉是弹开的，
0: 是的，
1: 反而会让你形成一刀一刀的赘肉。你再穿这四连衣裙啊、雪纺啊，就不好看了。但是我们是高腰的，拉到胃部以上。

0: 在很多某宝上面啊，在很多平台当中也有卖那种高腰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底裆有没有宽度很重要。
1: 对，
0: 我们底裆做到宽幅以后，能够让你的私密处完全兜得住。嗯，然后最近镜头对近以后，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啊，
1: 100A。
0: 抗菌，这个不是能够随便写的啊，我们有检测报告的，直接在底裆位置写到抗菌。
1: 是的，
0: 很多人说了，怎么就底裆这一块有？底裆这一块是最关键的，
1: 对，
0: 因为你有那个分泌物出来嘛，
1: 对，
0: 所以没有抗菌性的话，一整天你穿着个内裤都感觉是黏黏腻腻的。
1: 哎，
0: 很多人说我对内衣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对内裤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内衣我也就外穿，到了家里倒是脱掉了，
1: 对，
0: 但是内裤啊，哪怕你睡觉24小时也是穿着的，
1: 没错。
0: 我们来看检测报告啊，抗菌性能大肠杆菌。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性能白色念珠菌，它的抑菌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大于70就达到抗菌了，我们拿到85抗菌，
1: 哇，
0: 大于80就符合国家标准了，我们大于97，大于60我们是74，而且你看啊，抗菌样品符合100A级，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内裤都能够说抗菌两个字的，
1: 哎，真的，
0: 现在国家监管也很严格，只有拿得出数据报告的才能够说抗菌，
1: 是的，
0: 所以阿姨们姐姐们，我觉得很懂女性朋友们难言之隐，一般我们到检查的时候，妇科检查的时候，发现白带异常，
1: 对，
0: 然后在小便的时候脱下内裤的时候，发现哎有点异味，
1: 是的，
0: 这个都是对你的健康不是很好的，
1: 对，
0: 特别我们女性朋友的那个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
1: 哎，
0: 更应该懂得自己呵护自己的小花园，
1: 是的，
0: 我们就是从选择内裤开始，
1: 嗯，
0: 做到紧洗勤换，做到有抗菌报告底裆的内裤啊，
1: 是的啊，其实内裤的话，就是我们都建议3个月左右全部大更换一次，所以说你说现在雨水充沛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容易干的时候，更是要多备几条，我特别喜欢它的一个什么。设计的首先是高腰，这个不用多说了，保护好我们的肚子，把我们的肉给收起来。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是，它这个我们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条收缩的这个带子啊，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很多女士其实是懂我的，如果说你穿一些比较紧的内裤，它这边会勒，
0: 对的，
1: 勒一整
0: 条，它是宽边无痕，
1: 是的，无痕的一个设计。因为前两天我去做瑜伽，做瑜伽的话，它要穿那个瑜伽裤嘛，我就经常就担心啊，这个内裤就一定要前一天选好，
0: 对，
1: 第二天要选择一个无痕的内裤。这个我穿了瑜伽裤之后没有任何的痕迹，
0: 对的，
1: 而且话它是就是也是到这个瑜伽裤的上面的一个位置的，
0: 对，包的位置，
1: 特别的舒服啊。包括说在后面的一个位置，咱们臀部有一点点，哎，我想要让它圆满一点的，我们是一个3D 的立体剪裁，帮你把臀部微微的抬升一点，就整个的臀部的形状特别特别的好看。它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我特别
0: 对，打造一个蜜桃臀，而且你看，基本上底部是全包裹了，臀部再丰满都帮你兜得住。
1: 是的，
0: 但我们假模身上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 M 码哦。
1: 是的，
0: 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体重是在160斤左右的，更应该买这种穿着舒服的内裤啊。
1: 是的，
0: 来，体重100斤左右选择 M 码，100到120斤 A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双 XL 码，
1: 是的，
0: 双 XL 码备货告急了啊 ！XL 码同样在热销当中。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我们这样子的高腰收腹提臀的，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但是能够做到那种微微的，就是收压的不太多。
0: 嗯，
1: 我是常穿那种收腹
0: 的，就是收腹收得很难过，让你觉得呼吸都困难；要么就是很低腰，让你所有的肉都一刀一刀显现出来。我们是做到了轻微加压，
1: 是的，
0: 但是让你的肉不扑出来的同时，
1: 没错，
0: 不用让你牺牲掉舒适度。
1: 是的，
0: 更重要的一点是底裆部分，我还是要强调，
1: 哎，
0: 达到了100A级的抗菌效果。
1: 是的，
0: 我们直接拿得出这个抗菌报告的。
1: 哎，
0: 而且我们的底裆部分还含有桑蚕丝哦。
1: 是的，我觉得女士的这样的一个私密处的安全，还是我们自己要稍微掌握一下的。所以的话，在今天性价比高的同时，要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1-9900。

0: 其实啊，这个我觉得穿内裤啊，一定要选择亲肤的、柔软的。很多的阿姨可能像我一样，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些不太舒服的内裤，你整个人啊，一整天都不会舒服的，对吧？
1: 痒痒的，想的，跟别人说着话呢，裆部觉得不舒服，对吧？
0: 对，是的。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追求过很多那种蕾丝款的，
0: 真的，
1: 这种就是越别人了，没有越挤。而我们这种内裤，你会发现越简单的，对于材质要求越高的，反而是更加对有利于我们健康的。
0: 对的。
1: 你想，我们除了赵高腰之外，你能够看到的，我们裆部是有含有桑蚕丝的，而且还含有抗菌报告的，
0: 没错。
1: 帮你做到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这个大肠杆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高于国家标准的。
0: 是的，
1: 我们在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担心哦。然后呢，白带增多的时候，然后白带颜色有变化的时候，
0: 对，
1: 包括当我们在小便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内裤脱下来怎么有异味的时候，
0: 是的，
1: 这个时候都要引起我们女性朋友的重视。
0: 对的。
1: 而我们冬天相对来说，女性的很多这个妇科疾病的高发性还不算，因为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冷一点嘛。
0: 对的。
1: 但是，一旦到了春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一旦到了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这个细菌滋生啊，对吧？
0: 真的，
1: 它就喜欢潮湿。你想，你穿了内裤之后，如果你分泌物过多了，你这个底裆的地方是不含有抗菌性的。
0: 对的。
1: 如果材质再不是什么好的桑蚕丝、棉质类的，那你就是6个小时、5个小时长时间湿哒哒的捂在你的私密处啊，
0: 很难受的，真的
1: 很难受。像我舅妈哦，现在是更年期，她那个分泌物更多，她有的时候一天要换2条内裤。妈呀！我觉得很难理解。后来舅妈说你不懂，就是你以后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也会明白的。就是分泌物多了以后，湿哒哒、湿漉漉，在那个私密处是不舒服的，要换。那我觉得很能理解。所以今天我们供应商给到的组合是199块钱8条，
0: 没错，
1: 8条，一个礼拜做到勤洗勤换，我觉得也完全够了。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从网上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内裤其实是比较便宜的，确实。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推荐大家去买那样的内裤呢？第一点，它不知道用的什么材质。第二点，底裆的部分有没有做到抗菌？
1: 对的。
0: 作为女士来说的话，抗菌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女生和男生的这个生理构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更加容易被这个很多的细菌侵入，所以我们给自己筛选的话，要就好的面料、好的材质，要好这种抗菌效果的内裤。
1: 佳佳讲的太好了。说到那个抗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洗澡用的毛巾，有些毛巾不含有抗菌级别的，你洗涤几次之后发现它有点臭臭的，
0: 对，
1: 然后有点干干的，有点硬硬的。但是，一旦有抗菌级别之后，你会发现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它这个毛巾不发臭的，对吧？那种酸胖臭的那个味道，那就在毛巾上了。
0: 是的。
1: 如果你的底裤、底裆这个地方有这个味道的话，长时间捂在那就更不好了。
0: 没错。
1: 做到勤洗勤换哦。这个内裤我提示大家，现在双 XL 嘛，就适合160斤的阿姨们，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阿姨们，你们本身体重在140到160，如果到了夏天，衣服再穿得轻薄一点，肚子上的肉再显著出来的话，是不是不太雅观？
0: 真的。
1: 所以穿到这种中高腰的，帮你肉肉给包裹起来的，有点加压效果的，裆部又能够起到一个抗菌性的，那我觉得买它就基本上360度都无死角了。
0: 是的，是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的话，其实8条装，过两天如果雨水更多的话，我们是来不及洗换的，多备一些在家里边。其实常洗常换内裤的话，我们说3个月就要换一次，看您家里边内裤那些冬天穿的老内裤是不是该换掉了，春天换一批新的，而且是低饱和度的，我们穿一些浅色的裤子和裙子都不用担心会走光啊。所以的话，在这么高性价比，同时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内裤一定要选择透气性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就是不太喜欢穿这种高腰的内裤，因为有时候啊，我就觉得会闷的出汗，
1: 然后有的时候
0: 排不出去。
1: 对，还有就上面如果不是双层包边，还容易卷边。
0: 哎，真的，就是你很多叔叔阿姨，很多阿姨是知道的，一坐他就这样卷下去了，很不舒服。而且的话，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弹力组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2: 高弹力的。
0: 我手上这么一个内裤啊，你看轻轻松松的，是不是？
2: 对，它就是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紧绷、特别累，它不像那种有鱼骨的，
0: 对，
2: 然后让你感觉是包裹在你胃部的，让你呼吸都很困难的。
0: 是的，
2: 我们这条内裤是任意呼吸，
0: 对的，
2: 它还有氨纶材质，然后底裆的位置又是含有100A级的抗菌底裆，
0: 是的，
2: 还有桑蚕丝，
0: 而且很高腰啊，就特别舒服。我就是真的是以身作则，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我刚刚穿了，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前两天我是就是身体不太舒服，就是在那个生理期的时候，我生理期是会肚子痛、会腰痛的。这穿了这个之后啊，就感觉一整个经期都是被呵护住的，
2: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很保暖。它主要它是不勒人，你知道吗？
2: 是的，
0: 是高腰内裤做到不勒人还是很难的。是的，
2: 佳佳展示这个颜色有点浅，可能呢在那个佳佳上面还有这个层次上面看得不太清楚。在这条上面比较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佳佳？肚子这一块有倒三角区域，看到没有？
3: 是的，
2: 我们全部都是竖坑条的。但是竖坑条佳佳之外，你看我手放进去啊，还有余量，
0: 对，
2: 看到没有？不闷热，不是那种厚重的。
0: 是的。
2: 然后到了侧边的位置，你会发现很多人比较丰满这个地方，对吧？我们又做到密集的竖条纹，
0: 哇，真的
2: 颜色略深。
0: 是的。
2: 这个地方它是一线成型的哦，里边没有什么针脚线头，没有什么拼接痕迹的。到了臀部这个位置又是了，打造了蜜桃臀。蜜桃臀的这个位置，你看我手帮你拉一下啊。不闷热的，不捂在你臀部上的，稍微臀部出点汗，能够很快吸湿排汗。而上面腰峰的这个位置，我们又是倒三角区，这个地方有点像飞机翅膀一样，帮你做到加压，让你腰腹的这个地方不往下掉，不卷边，
0: 没错，
2: 这个才是一个好的设计。转到这边啊，甚至于说侧面的位置，很多人说，哎呀，难不难受？你旁边的这个位置好像加压很明显，加压明显但有余量，
0: 是的，
2: 让你的肉肉不松，能够包裹住。另外在底裆这个位置，大腿根部这个位置也完完全全可以有这个弹力。
0: 是的，
2: 这个地方就跟佳佳讲的一样，全部都是无痕设计的，让你穿完以后极其舒适。
0: 是的，
2: 那有观众说了，你们在说抗菌抗菌，哎呦，不要你们因为销售嘴上说说，
0: 对，
2: 真的不是，因为东方购物是个非常严谨的平台，没有报告就不能说抗菌两个字。
0: 没错，
2: 我们通过检测对于大肠杆菌做了一个抗菌。
0: 是的，
2: 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当你白带异常和白带增多的时候，白色念珠菌这个指标就会高，对吧？来，我们看啊，它不仅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还大于国家标准。大于70就可以了，我们检测出来抗菌效果达到85。
0: 是的，
2: 大于80就可以了，我们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效果达到97，另外还有74，这个抗菌效果完全符合，达到了100A级。100A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抗菌不是说你拿回去抗菌，洗涤几次就没了，洗涤100次以上，100次仍然有这个抗菌效果。
0: 是的，没错啊。刚刚有阿姨在问了，我们这个尺码要怎么选择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M 码穿到100斤以下就是我现在穿的尺码 ，L 码是100斤到120斤 ，XL 码是120到140。2XL 码是140到160斤，所以有很多阿姨是选择了这个大尺码，也在我们的这个热卖当中啊。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以前啊，我对这种高腰的收腹内裤其实有点偏见的啊，我觉得可能高腰第一点它很厚，它很不透气不舒服，然后它洗久了之后会变形，但是这些缺点通通没有在我们内裤上呈现出来啊，我真的是穿了很多很多次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第一点它真的很舒服，第二点它真的很透气，而且它不会越学变形。
1: 对的，你看同样一个模特，两个孩子的妈妈，难免肚子上有点肉，对吧？
0: 对。
1: 如果你选择低腰，那个肉就暴露在外面了，你穿外面的一些裙子就容易看得见。
0: 没错。
1: 但你选择这个高腰的，哎，把那肉就收进去了，它在加压的过程当中还做到了超透气，所以不用担心。这条内裤为什么不在冬天上？因为冬天很多人说我衣服穿得厚一点多一点，胃包有肉还看不出来，不需要。我们是为春夏秋三个季节而准备的，
0: 是的，
1: 而且底裆部分还做到了抗菌哦，
0: 没错，
1: 抗菌很重要。因为佳佳跟我们去做那个女性体检的时候，
0: 是的，
1: 最担心就是妇科检查，
0: 真的，
1: 然后什么白带异常了，
0: 是的，
1: 然后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啦，
0: 对吧？
1: 听上去心慌慌，那我觉得你不要只紧张啊，你要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防范起来啊，对吧？
0: 是的，
1: 比如说也不需要特别专业的防范，就是当你在选择内裤的时候，在材质的选择上稍微得讲究一点。
0: 是的，
1: 看看内裤，我们一般底裆选择棉的已经很开心了，
0: 对。
1: 但是在高级点的女性朋友会选择桑蚕丝的，今天我们是含有桑蚕丝哦，不仅含有桑蚕丝，而且还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
0: 是的，
1: 我们抗菌不是抗一个菌，
0: 对
1: 于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还有那个金黄色葡萄球菌，三大这个菌类都做了抗菌性能的检测，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达到了100A级，放心购买，放心穿着。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很多阿姨其实我真的建议啊，我们内裤真的要常洗常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女生的安全真的是跟内裤是有关系的，而且现在是春天嘛，春天雨水又多，对不对？我们常洗衣服的话不太容易晾干，咱们多备几条在家，我觉得是很合适的。主要我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对不对？四个颜色不用您挑，全部都给您带回家，一共是8条。而且今天的话有5.97元的积分，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190都不到了，是不是？平均一条只20来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买100A级的抗菌的内裤，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超值。
1: 另外我们来看尺码啊，100斤左右跟模特一样的选择 M 码，100到120斤选择 L 码，120到140 XL。 XL 在热销当中啊，
0: 是的，
1: 但是双 XL 适合140到160斤的备货告急，后面大的两段尺码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
0: 是的，
1: 供应商也说了，在门店当中，安娜丽的门店当中也是属于大尺码卖得非常好。
0: 对，
1: 因为比较瘦的女性朋友，哪怕不穿高腰，穿低腰短裤也可以。
0: 哎，
1: 但是有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女性朋友，她对于这种大码的内裤，然后呢底裆还有抗菌效果的内裤更加偏爱。你想哦，就是丰满的女性出汗量越多，
0: 哎，
1: 有的时候分泌物也会相对来说多一点，
0: 没错，
1: 就更需要选择内裤当中它的材质比较谨慎。今天我们直接是100A级的抗菌效果，在我们的底裆地方，而且底裆也全部都是放宽的。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我觉得不要犹豫啊，不要犹豫，你再犹豫一下，同一时间在你身上跟你抢尺码的女性朋友们非常多。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大尺码正在热销当中，
1: 卖爆了，卖爆了，
0: 真的卖爆了，而且的话，断货真的是不会再补了哈。
1: 我们来看一下啊，140到160斤双 XL， 双 XL 码备货告急啊，120到140XL 码这个尺码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100到120斤 L 码，10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M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没错啊，内裤啊，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呢？特别是女士内裤，底裆里边要有这个抗菌的啊，很多的那个就是电商里边就说啊，这个是抗菌的，但是他们有报告吗？他们是100A 的抗菌吗？100A 的抗菌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有的啊，我们是要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1: 对的，
0: 啊，而且的话，100A 的这个程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一个级别，很多他们是做不到。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啊，
1: 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啊，我们要所有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有凭有据，对吧？
0: 是的，
1: 来。抗菌性能对于大肠杆菌，哎，它其实符合国家标准，大于70就可以了，我们达到85。然后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然后大于80就可以了，我们达到97哦。抗菌，还有抗菌性能的白色念珠菌，白带增多、白带那个异常的时候啊，
0: 对，
1: 来大于60就可以，我们达到74。
0: 是的，
1: 我们的抗菌效果符合100A 级，100是什么意思？洗涤100次以后依然有这个抗菌效果。
0: 是的，是的啊，因为我自己是穿了很久的啊，我虽然没有说洗100次，但是也洗了很多次，因为每天都要换嘛。
1: 我在化妆间遇到佳佳，她跟我说这条内裤是真舒服，
0: 太好穿了，而且的话，因为我那天就是穿了一个比较浅颜色的裤子，我就穿了一个这个颜色的
1: 肤色的
0: 、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裤子里面完全看不出来你是穿的内裤的，它是无痕的，我那个裤子是浅色而且是紧的，这一边的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松紧啊，它是这样子有个过渡的在的，所以说很多女士穿一些紧身的内裤紧身的外裤的时候，不用担心会露出这个内裤的痕迹，不用担心尴尬啊。
1: 对的，
0: 帮您是很好的解决了。
1: 她练瑜伽也穿这个内裤，
0: 对的。
1: 你在练瑜伽的时候出汗量会比较大，
0: 是的。
1: 然后底裆如果再是那种湿湿闷闷的，那就不好了。你本身练瑜伽是为了健康的，然后出了一身汗，鼓在那个私密处的话，反而是伤害你的健康了、
0: 是的，而且看这个弹性啊，真的很舒服。很多的高腰内裤的话，其实穿起来非常的紧绷，对不对？虽然说是收腰，你说勒着还是很难受的，
1: 很有舒服感的。
0: 我们女士其实第一点一定要舒服啊，除了说爱美啊，我们要收住肚子，我们当然可以爱美的同时也能够做到舒服啊。它就是帮您轻轻的加一个微压，把你的肚子胃包的位置，包括说屁股的位置，轻轻的抬起来，
1: 对，
0: 肚子轻轻的收进去，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收腹力真的是绝了，
1: 199块钱8条，就是佳佳那边和我这边是所见即所得，全部带走，肤色2条，粉色2条，灰色2条，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0: 就是
1: 紫色2条，
0: 没错啊。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啊，姐姐们阿姨们 M 码 L 码可以犹豫，货还有，但是 XL 语重心长的说 XL 和双 XL 备货不多了。
0: 对的，
1: 16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左右的 XL 码，120斤左右的 L 码，100斤以内的 M 码，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0: 哎，没错啊，刚刚导演跟我说了啊，大尺码的备货不多了，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
1: 佳佳不预约，
0: 对的，不预约，
1: 不预约。哎，
0: 是的，真的是抢到就是先到先得了。是的，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大家期待的也是看着我，就是李一号交货吧，好交货吧，我是厂商代表，但我不是厂商，所以厂商刚才给我发消息，绝不加单，绝不加单，因为在能源当中，像这样的含有百分之三仓蚕丝底当的，然后含的会拿得出抗菌报告的内裤，到了春夏季节是供不应求，
1: 是的，
0: 很多人到了冬天的时候说将就将就吧，破洞的，然后呢抵挡比较闷的内裤也可以将就一下，但一旦到了春夏季节就将就不了了，
1: 是的，
0: 那么热热黏黏腻腻，稍微有点分泌物啊，老是在裆部湿哒哒的就不舒服了，
1: 没错，
0: 所以像这种抗菌报告的，然后能够达到199。 199买8条的这个组合，先到先得。是的，是的，
1: 而且的话，这样高腰的设计。 阿姨们、妈妈们，我跟你讲，真的要回去试一试，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真的是我前两天就是生理期的时候穿着它，根本没有感受到肚子的一点点的不舒服。因为女人最重要的后腰和小肚子的部这个部位都帮你保护住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女士真的是要呵护自己的健康。就真的因为我们和男性的构造不一样，对不对？第一点容易生病，第二点的话，有一些寒呐、不舒服啊，都在肚子这边。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把它呵护住了。主要今天价格性价比都特别高，199，还有5块9毛7的。 还有5块自动电风扇的话，不到199就能带走我们整整的8条了，4个颜色不需要你去挑，全部带回家了啊！
0: 而且呢，160斤适合双 XL， 双 XL 备货告急，140斤左右选择 XL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00斤以内的选择 M 码 ，M L 目前有货 ，XL 和双 XL 备货告急，说完不补货啊，先到先得，趁现在我们还有现货，赶快来抢！
1: 没错啊，而且的话，我们是抵当寒桑蚕丝的100A 的这样的抗菌。
0: 您去查一下100A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很多的内裤它就是俗说，哎，就是称自己是有着抗菌报告的，但它没有出示，
1: 对不对？
0: 也没有这么高的等级。
1: 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正规的平台当中，如果没有报告显示或者能够出具报告的话，在节目里是不能说的。 是的，
0: 而且你看到啊，在我们整个内裤的底裆部分，它就写着100级的这个抗菌，
1: 就能够看得到。所以说，
0: 放心啊，
1: 真的是的啊，女士的话，我觉得现在春秋时期，春天的时候啊，穿一些薄的衣服。 穿一些透的衣服，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饱和度低的内衣来选择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8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上海深秋的天气啊，特别特别的干燥，秋天就有这样一个秋燥的问题，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脸上皮肤对吧，干干涩涩的，很容易长皱纹，还有就是全身皮肤啊，一抓全部都是白屑掉落下来，那怎么办呢？用特别好的绵羊油来滋润大家。咱们今天是常年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香纳露尔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羊胎素的绵羊油，有特别好的保湿、抗皱和紧致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帮大家提前引爆了双十一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每年到了秋冬季节，这个产品啊都是我们的老观众每年都要必买的，还可以后面当做特别好的重阳节的礼物给家里面的长辈，这道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魏笑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魏笑。
1: 哎，赵姐你好，大家好。对于香纳露尔绵羊油啊，上海的消费者对它已经非常熟悉了。15年前2010年的举世瞩目的世博会我们就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现在是每一年参加在上海举行的进博会，而且我们每年都参加。然后这个呢，就是您到了澳大利亚去旅游，澳大利亚当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旅游指南当中啊，买绵羊油也重点推荐香纳露尔绵羊油，所以说它的名气不但在国外，在国内都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啊。
0: 是的，而且它是差不多进驻东方购物有12年、13年左右了，成为很多观众秋冬季节抹脸呀、抹身体特别好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单品。然后呢，我们今天单罐都是120毫升的一个大罐装的，并且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澳大利亚生产，澳大利亚制造。包括在我们产品的前面，咱们啊中间有一个三角标，这个三角标是很多观众说我买很多澳洲进口的好东西一定是要认定这个袋鼠标的。
1: 没错，包括大家可以买一些比如说蜂胶蜂乳啊，有些是羊毛被啊，羊毛的制品都会发现有这个三角的袋鼠标记。这是他们通过筛选以后优质的可以出口的澳大利亚商品才会打这个标记。
0: 对，而且我们这款也是啊香纳露尔绵羊油当中非常高端的明星系列，因为它是羊胎素的这个绵羊油啊。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当中并且含量很高，排在非常的前面，有到你看水解羊胎盘提取物，它是一种特别好的，就是在这个羊的这个胎盘还有他们那个就是胚胎里面提取到的一种生物活性物质，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呀、氨基酸呀，还有这个就是细胞活性因子，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分。当然我们里面还有到什么羊毛脂，还有到这个特别好的有到那个鳄梨油，还有这个胶原以及维生素 E 这样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对于全身这个皮肤的一个滋养呀、抗皱呀、紧致呀都是特别好的。关键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大罐装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好涂抹，它这个肤感是非常的舒服的。咱们打开包装会发现啊，它的整个的质地啊是清清润润的，而且你会发现啊，它这个香气啊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浓郁啊，
1: 对，
0: 所以它很好涂抹开，整个的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比如说啊，你现在哎感觉啊手背对吧特别的干，你就可以抹上我们这样一个绵羊油，非常的清润啊。
1: 是的，吸收好快啊，而且张老师还没破价，已经消费者按耐不住已经开始订购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秋冬季节我觉得不管女士男士啊，包括我们男士，我更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皮肤干，这两天好干好干啊，尤其太阳晒得很舒服的时候，身上皮肤很干。
0: 对，
1: 咱们羊胎素绵羊油怎么样，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保湿啊。
0: 对，
1: 所以说整个的肌肤啊就像喝了水一样的，真的非常的舒服啊。
0: 哎，你的比如说手臂呀、脸庞呀、身体呀对吧，手脚呀，各个地方哪里你觉得干燥需要保湿，需要给到皮肤那种润润的深度的一个滋养的话，都可以来涂抹到它。
1: 是的，
0: 哎，而且它的这个香味啊特别特别好闻。哎，
1: 对，
0: 抹脖子对吧，抹脸庞
1: 对，
0: 抹手臂都可以抹。很多观众说我这个每天洗完澡之后对吧，把它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身体乳也是可以的。还有什么脚后跟或者那个小腿上面很多地方比较皴的有白屑掉落下来，全身都可以来涂抹它。
1: 太棒了，我们男士啊身上干的地方可多了，大家可以想见，有的肩膀还容易干啊，胳膊就更不要说了。像我是膝盖包括脚后跟也是，晚上袜子一脱下来全是皮屑，原先都不知道涂抹些什么东西。今天拿到了澳大利亚的绵羊油，里边还有羊胎素，你说这高级不高级啊？
0: 是的，而且我们因为啊是有到专业的一个证明给大家佐证到了，我们今天首先里面有特别好的保湿锁水的成分，所以你看它这边是证明这个产品是有到保湿的作用。还有如果说你这个皮肤上面对吧，一旦很干燥容易长皱纹，咱们还有抗皱的这个作用，还有紧致的作用。如果你皱纹很多你就容易什么，容易松垮，但我们今天还有到紧致的作用，并且它是温和没有刺激的，所以家里面使用特别的放心，
1: 大家都可以用对吧，各个族群都可以用带给大家。而且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拿回家以后用起来很方便，不是原先了什么早中晚三个 套装啊，早霜和晚霜，它用来用去，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这么一罐。哎，而且包括很多朋友说啊，接下来要去外地旅游，尤其往北方走的更干，您就一罐打天下，一罐带出去，全家老小都能用。
0: 是的，很多的男士也是觉得它是特别方便的，一罐抹全脸，一罐抹全身，这个是特别特别简单的。店东旺购的价格大家看到，我们已经是278元，然后呢，其实如果你在市面上面买这3罐的话，价格已经是将近390元了，
1: 对，
0: 已经超过今天东旺购整个的组合278元了。
1: 是，
0: 但我们今天还不是3罐哦，3罐已经物超所值，我们还要再给大家额外有到第4罐。
1: 对，哇，
0: 这4罐差不多在外面已经是高达是500多以上了，
1: 是，
0: 还不止，还有第5罐，所以我们今天20位观众拥有到了278元，总共咱们是5大罐，每一罐的价格才50几块钱哦，
1: 50多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是的，可能是在外面的1/3哦，但保证给大家买到的是新鲜批次，保证买到的是大罐装带给大家澳大利亚进口的好商品。
0: 是，我们还给大家特别好的新鲜批次，这个产品你拿到我们的现货都是可以用到2027年的9月份，所以大家要自己家里面囤货，要给送人的朋友长辈，今天可以放心来下单。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这档是大家在周末看到我们香纳路尔的绵羊油给大家提前引爆这个双十一的力度，真的给到大家我们全身包括脸部包括身体的肌肤特别好的深度的一个滋养。
1: 对，
0: 而且很多观众其实知道这个香纳路尔的绵羊油，真的像魏翔说的，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那个时候，
1: 对的，对的，
0: 真的是镇馆之宝。
1: 我印象特别
0: 深，还有很多观众到这个澳洲那边当地去旅游，
1: 对，
0: 就是到了那个悉尼机场，机场里面就有卖这个香纳路尔的绵羊油，
1: 没错没错，
0: 还有连续多届参加我们这个进博会，
1: 是的，
0: 包括它也是行销全球，在东方购物也热销整整13年的时间，
1: 他
0: 2012年就来做直播了。
1: 对的，2012年、2010年在澳大利亚馆已经引爆了，以后直接2012年就把它引进到东方购物来了。大家可以想见，在这么多年当中啊，第一点一直维持着高品质，而且第二点，咱们叔叔阿姨啊，可以说是卖出去几十万罐啊，都给我们非常好的回馈。不然的话，一个商品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啊？
0: 是的。还有画面上面，如果你当下尤其到了每年秋冬季节，这种皮肤的干燥的问题，还有呢，感觉什么脸上很皴，对吧？还有经过一个夏天吹了那个空调，哎呀，脸上那个干纹特别的多，眼角的地方呀，法令纹也松垮呀，嘴角也往下耷拉，对不对？
1: 是是。
0: 还有很多不仅是女士啊，叔叔伯伯，哎呦，那个足后跟呐，干裂的问题，皲裂的问题，
1: 是的，
0: 包括那个任何小腿上面、皮肤上面那个手肘啊，
1: 对，
0: 一抓全部都是白屑，飘飘扬扬的，要用特别好的深度滋养的绵羊油来滋润一下自己的身体。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呢？他越干越痒哈，一长痒了以后，身上真的又是皮屑又是红包包，非常的难受。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点，像我现在小朋友是将近是中学生
0: 啊，
1: 他自己是读就是说骑自行车读书的
0: 啊，
1: 那早晚也是的，
0: 冷风一
1: 吹，我看这两天的脸已经是有点干乎乎的了，我赶紧把这罐东西拿出来。
0: 是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现在很多观众都订购了，今天是5大罐的组合，市面售价高达600多以上，我们只要278元，提前引爆双十一，赶紧订购，新鲜批次可以用到2027年的9月份。800-70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个手头啊，搿皮肤哦，就觉着老干燥，啊个手头啊老毛的，毛糙糙毛糙糙。
1: 天冷了，皮肤呢就是讲有眼干，干之以后对伐？就是讲呢搿地方有眼撑，撑了以后呢有眼像人家裂开来一样的，有眼痛气气的。
2: 小人容易皮肤老容易开撑，因为伊搿皮肤老嫩个呀，风一吹马上就开撑。
3: 可是他屋里有啊，发现就是讲总归有一层像皮屑一样物事，白乎乎物事落下来，啊啥，就觉着比较痒。
2: 年纪大人皮肤侪有点瘙痒。
4: 冬天呢，就这个皮肤很容易干痒啊，还有这个起皮，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小干纹都出来了，而且太干了，我觉得它就不太会退。
3: 结后呢，就讲一干以后呢，容易产生开来，开来以后呢，走起路就容易痛。
5: 搿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辣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葛末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6: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7: 都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吧，它上去老细腻的呢，老少皆宜，
6: 安全性毋庸置疑了。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7: 闻上去老适宜啊。搿个香烟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正好。
6: 哎，小阿姨呢，因为到我得来，这个哎呦，外婆啊，给我用，伊就欢喜搿只物事。
5: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7: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的。
8: 用过这个香奈露尔阳台素绵羊绒的观众评价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9: 对，
8: 而且这个很多观众不仅是秋冬季节在用，全年都在使用，很多男士啊其实也很喜欢。
9: 是，
8: 男士其实不喜欢什么层层叠叠脸上弄很多，
9: 对
8: 吧，
9: 对的，
8: 这个水呀，然后呢那个乳呀，特别特别的麻烦，黏黏腻腻的。但是你用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绵羊油啊，就是说一罐抹全脸，一罐抹全身，特别的方便，对吧？早上比如说出门呢，上班时间其实也很匆忙的。
9: 嗯，而且呢咱们男士啊和女士其实一样的，
8: 嗯，
9: 也想年轻，
8: 当然
9: 也想留住青春，所以我们自己也讨论的什么林志颖啊，蔡国庆啊，林依轮啊，我们男的也看的，对不对？他们年龄都有一些了，但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所以说我们也在找自己保养的方法。但原先对不起，要么用爱人留下来的，对不对？要么自己在外面瞎买一些便宜的。东方购物的香奈露绵羊油，我自己用到现在足足就是十多年了，
8: 嗯，
9: 我一年四季都在用。为什么？天气热的时候空调里面也干啊，
8: 嗯，
9: 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啊，大家一定要买。
8: 我们今天是买三罐，再给大家额外的两大罐。
9: 对，
8: 买绵羊油送绵羊油，五罐外面多少钱？高达快要600多以上。
9: 是，
8: 咱们今天278元，外面顶多买两罐的价格，我们给你是五大罐哦。
9: 对，
8: 每一罐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9: 是的，
8: 外面可能你128元都不一定买得到，能够新鲜批次可以用到2027年9月份。
9: 没错，没错。
8: 刚才卫校讲啊，他这个产品是用了十多年了
9: 。对，
8: 我们真的发现，作为老搭档，真的卫校在东方购这边直播的时间，大家也一直看他的节目。
9: 对，
8: 怎么好像十多年过去了，你都感觉没有怎么变得特别的苍老衰老啊。
9: 是，好多人都在这表扬我。我也想说是什么呢，男士也是的，保养和不保养真的是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看轻轻一涂开以后，因为男士啊它容易干，吸收起来更快。你看它其实在这过程当中都被我手掌都吸收了，大家可以看，我可以再来一些，大家可以抹开了以后，你就这么回到家像我这样一样，你看
8: 哦，哎呦，而且啊自然飘出来那个香味道非常的清新，不冲鼻，对吧？就是淡淡的悠悠然的香味道，很好抹开，你一上来就感觉很滋润哦，光泽感就出来了。
9: 对的，对的。娇娇老师，我自己有感觉啊，第一下啊，脸部马上就被滋润了，因为
8: 舒展开了。
9: 对，让人感觉脸部很放松哈，现在咱们叫松弛感。第二点，整个的脸啊，我觉得就是说好像有一点湿湿的，让整个的脸非常的舒服，淡淡的一种凉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光泽感全部上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8: 嗯，
9: 就这么简简单单、轻轻松松，一下子就搞定了。
8: 嗯、
9: 那还有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8: 大家想不想看一下十多年之前甚至几十年之前卫校告诉大家之前他什么状态，有没有发现岁月在他身上真的留下很深的痕迹，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呀？
9: 这个就是在1995年哈，相对到现在的话快将近30年左右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个时候还在搞青春组合，其实也算讲究的、但和今天比来说呢，我主要说什么，没有这么好的产品、
8: 唱跳男团的成员，
9: 唱跳男团第一代男团哈，
8: 20年以后在东方购这边你看做直播了，
9: 这个就是15年，
8: 也是推荐香奈露
9: 也是香奈露，
8: 就是你自己是一直在用的，
9: 对，一直在用的。然后到了今年应该是25年了，
8: 嗯，
9: 一晃又是10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和娇娇老师说的一样，你看这个10年好像也没有留下什么
8: 痕迹，我真的觉得变化不大。
9: 对，所以人一定要用对产品，用好产品，坚持用，就给自己带来非常好的感受。
8: 是的，而且不仅是大家是在东方购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通过镜头看，我们两个人私下我就近距离看，你会发现就脸上那种什么细纹呐、干纹没有什么很明显 的，
9: 对的，
8: 皮肤非常的舒展，没有那种什么干干涩涩的紧绷。 冬菇的感觉。
9: 对，
8: 因为它平时都是在用香纳露尔绵羊油的，
9: 早用一次晚用一次。
8: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而且是大罐装的，120毫升大罐装的，它是有到你看看这样一个特别好的澳洲制造这样一个中文贴标的，并且在另外的一边袋鼠标，整个的每一罐这个盒式上面也是印到的，它是高端系列的羊胎素的绵羊油哦。给大家我们仔细再看一下成分，中文贴标上面你看羊胎素成分很明显，而且含量很高，排在很前面，水解羊胎素提取物，还有什么羊毛脂，羊毛脂也是一种啊，就是附着在羊毛上的一种天然的油脂，它是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的，就防止皮肤水分的这个流失。还有到你看看角鲨烯，这个成分也是特别知名的保湿的成分，还有到鳄梨油，鳄梨是什么油？鳄梨就是牛油果油，它的分子结构跟我们人体的皮肤结构特别特别的接近，所以它很好吸收，而且特别的滋润保湿。关键还有到什么维生素 E， 咱们也是有的，包括你看这边胶原的成分咱们也是有的。
9: 嗯，
8: 所以这样的一罐，很多观众说哎呀我拿到手啊就直接脸上就抹起来身上就抹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我平时还会把它抹在哪里啊？抹在我的膝盖上面，因为有时候感觉这个膝盖对吧也是特别干的，你就这样一抹开以后啊，哎呀这个膝盖上面什么干纹呐，经常容易什么褶皱的地方啊，一抹开以后就是清清润润的，润滑的不得了，抹起来超级舒服。
9: 大家可以想见哈，其实人的皮脂都是一样的，
8: 是
9: 吃到了油以后都舒服的。
8: 嗯，
9: 第一点把干绷啊，就是绷绷的这个肌肤啊就松弛下来了。
8: 是。
9: 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皱纹呐、啊嗯，或者是干纹呐、啊，让人觉得很难受的地方，哎，给它有一点抹进去，人会舒服一点。
8: 对的，包括很多那种哎手臂，你当做什么身体乳来抹，
9: 对
8: 吧？洗完澡之后，然后呢感觉啊哪里干的，或者有时候感觉哎呦家里面那个什么哎真丝的一些床品套件，哎呦那个足后跟那个地方啊、
9: 嗯、
8: 勾到那个真丝套件，为什么毛毛躁躁的，
9: 对
8: 吧？干皮呀、啊，是。裂的地方特别的多，随便都可以来抹，而且
9: 就像抹，
8: 特别的好闻呐、啊，那个香味道，抹脖子对吧？然后呢，抹脸庞，
9: 对，
8: 还有很多你脸上觉得很皴的地方，法令纹呐、啊，眼角呀，包括还有很多嘴角、下巴那个地方都可以呀、啊。
9: 像我现在家里边，我是洗碗的
8: 啊，
9: 我每次洗碗以后，
8: 那你那个手多接触清洁用品也很容易干燥，
9: 又是洗洁精又是热水，这样才洗得干净嘛，对不
8: 对？
9: 还有百洁布嘛，
8: 是的。
9: 就是每次一弄完以后，我也是每天还是洗完碗就弄，大家可以看吧、
8: 啊，
9: 这个手每天是最粗糙的，我要洗三顿的碗，但是你看是不是还是很舒服？
8: 当然，
9: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作为男士。女士来说，天天就这么早晚抹一次，感觉特别特别好、
8: 给到大家特别好的保湿、抗皱还紧致。就我们俩刚才还在说，如果你什么皮肤干燥，保湿工作没有做好，你就容易什么干燥有干纹，
9: 对，
8: 有干纹以后就会显得人很苍老，然后你很多的干纹皱纹，人就会脸部有什么松垮的问题。我们既给大家保湿，还给大家抗皱，还有特别好的紧致的作用。但今天外面一罐是128元哦，你买三罐价格已经超过278元了，我们今天给你五大罐，600多元以上的市面价值的东西，今天赶紧抢单！我们提前引爆双十一的力度，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10: 因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11: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搿产品老好的。那么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得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我用了点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哦，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搿伊拿下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营养油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的，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伐？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12: 哈哈，
11: 年纪轻了啊，
12: 年纪轻了，
11: 好看嘞，
12: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11: 皮肤对，
12: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13: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
12: 对呀。
13: 别个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呢，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爽了，就快快次数。

0: 香纳露尔的绵羊油，很多观众都是用了好多年。真的有些观众原来什么，在那个世博会场馆里面是买过的，
1: 买过
0: 后来又从那个2012年、2013年在东方购看到以后每年都在东方购这边买。还有家里面的亲戚小孩，对吧？可能说到那个澳洲去留学，到澳洲去旅游出差，
1: 对，
0: 发现澳洲当地真的很多的地方也有卖。
1: 对，
0: 除了那个悉尼机场就有香纳露尔的门店专柜。现在你方便了，国门家门都不需要出，而且自己家里面打一个电话过来，价格还比外面很多渠道都便宜都划算。
1: 对，
0: 它在我们国内也是进驻很多的高端渠道，酒光里面一罐哦就是128元，
1: 对，
0: 同样也是120毫升大罐装的。因为香纳露尔这个羊胎素绵羊油它是高端的，它也有什么100毫升的，但是我们给大家都是120毫升的大罐装的。
1: 赵老师真的行家，因为原先推荐过有100毫升的，现在到了120毫升。其实原先还有些别的是无味道薰衣草之类的，咱们这次就给大家带来的是羊胎素绵羊油，
0: 成分更加金贵的羊胎素，真的就是从羊的这个胚胎和胎盘当中提取到的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富含到了蛋白质、氨基酸还有细胞因子。所以这个产品今天我们给到大家278元五大罐，一罐的价格才50几块钱，赶紧打电话，现货不多了，很多观众自己用秋冬必备，还要给家里面的长辈送人，年纪越大皮肤越干涩，对吧？缺水问题更加的严重，新鲜批次都给到你，能够用到2027年的9月份，放心多组囤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阿姨，都烫的不得干啊！哎，那是烫的，是烫的，哎，烫的，烫的。
3: 谢谢啊！
2: 哎，好。
3: 谢谢。
2: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哎呦，
5: 刚刚踏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2: 适宜，
5: 我也买，
4: 舒服，
2: 适宜啊，
4: 而且
2: 不腻啊，
5: 老灵啊，
2: 不像有种有吃不开，我在哪呢？
6: 哇，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你看有美丽的悉尼大桥，还有悉尼歌剧院。有袋鼠，有考拉，还有羊群哦。这里的羊比人还要多，好神奇哦。这里剪羊毛的人啊，脸呢是又皱又黑，但是手却又白又嫩。原来啊，羊的油脂啊特别的滋润，所以呢，这就是绵羊油的由来了。
0: 其实我们说今年这个夏天时间很长，但是你看看最近一下到了深秋，甚至有种一秒入冬的感觉哦。
1: 对，一秒入冬。
0: 冷风一吹，然后呢皮肤一干燥，对吧？家里面各种什么干家务活的，做清洁工作的，还有其实啊，你很难避免，也不一定说每天，对吧？你自己可能喝很多水，但是皮肤的很多的滋润保湿的工作没有做到那么的到位，可以直接来涂抹我们这个绵羊油。
1: 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从咱们第一点是什么？生活习惯也改变了热水洗澡、热水泡脚全开始了。第二点呢是什么？吃的东西也改变了。这两天家里边啊，什么炖锅啊、小火锅、浓缸子嘛，就开始吃起来，热量高的东西想吃了。这一吃的话，好了，你人是舒服了，但是皮肤肯定怎么样？感觉是越来越干了。尤其像现在这个晴天，你过马路很舒服，但这个太阳啊，持续有个一两天的话，家里边就会觉得非常的干。怎么办？咱们有香纳露尔绵羊油带给大家。
0: 是的，真的，澳大利亚那边生产的香纳露尔的绵羊油行销全球，包括很多观众从2011年世博会上面买过它以后，真的发现太好用了，尤其是他们这个高端的羊胎素这个绵羊油，成分更加的金贵，特别的稀缺。还有咱们说，确实你用下来感觉这个皮肤的肤感特别的好，
1: 是
0: 很保湿，特别的滋润。而且它会像有些比如说一抹上去的时候，对吧，它不是那种好像感觉不好抹开，有些是即使一开始很好抹开，后续的锁水保湿能力不强，持续时间不长。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到什么角鲨烯，还有到羊毛脂，还有到这个鳄梨油，是多重的保湿抗皱紧致的成分，它是一个等于说非常全面的一款好的这个身体霜。
1: 所以说我们多次请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对不对，东方购物的咱们的消费者共同来感受哈，共同给我们见证。他们用了以后，刚才看 VCR 你看都说好，舒服呀，湿了呀，人不觉得那么难受了呀。所以而言，全家都能用，今天五罐一定需要的。卫生间来一罐，对不对？爸爸妈妈一人一罐，小朋友来一罐，有人说我车里放一罐，我办公室来一罐。所以说拿回家五罐，一人一罐，瞬间就没了。
0: 对外面五罐真的高达600多以上，我们只要两百

0: 178元提前引爆双十一的力度，而且价格划算，没有给你很多库存的产品，给到你的产品新鲜批次都是可以用到2027年的9月份。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 手头啊，这个皮肤哦，又觉着老干燥，那个手头啊老毛的，毛糙糙毛糙糙。
2: 天冷了，皮肤呢就是讲有眼干干之后，对吧？就是讲呢，搿地方有眼撑，撑了以后呢，有眼像人家裂开来一样的，有眼痛气些的。
3: 小人容易皮肤老容易开撑，因为伊搿皮肤老嫩的呀，风一吹马上就开撑。
4: 可是他屋里有啊，发现就是讲总归有一层像皮屑一样物事，白乎乎物事落下来，啊是吧？就觉着比较痒。
3: 年纪大，你皮肤侪有点瘙痒。
5: 冬天呢，就这个皮肤很容易干痒啊，还有这个起皮，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小干纹都出来了，而且太干了，我觉得它就不太会退。
4: 九口呢，就讲一过油呢，容易产生开的，开的油呢，走起路来就容易痛。
6: 今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7: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搿产品老好的。那么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它是觉着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哦，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搿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模样又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伐？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8: 年纪轻了，好看嘞，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7: 皮肤对，
8: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9: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啊。别个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了，啪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个记不清爽了，几块个次数。
10: 比如讲，我就摆了娘讲，我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
5: 搿
10: 种秋冬的辰光，嘛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5: 干裂。
10: 对个。会得皲裂掉个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擦吧。好，阿拉娘就开始擦，等到三罐擦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11: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洋菜素跟维
5: 生
12: 素。我擦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
5: 它
12: 不油，
11: 不腻
12: 对伐？因为我对伐？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擦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
11: 老
12: 拒很拒绝的。
11: 对，
12: 所以我
11: 跟侬一样。
12: 所以呢，我擦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0: 香奈儿的绵羊油用过的观众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多重的特别好的保湿，然后呢抗皱紧致的成分，主要它就是里面有的非常稀缺的羊胎素哦，也是香奈儿这么多系列的这个绵羊油当中，它绝对是高端的。所以行销全球之外呢，2010年的世博会，2012年来到东方购这边我们做直播开始，包括每年的差不多11月份左右要开进博会的时候，几乎每届进博会上面也会看到香奈儿的身影。
13: 对的，所以说消费者上海消费者对它非常非常的熟悉，现在上升到了对他非常非常的信任。还有是什么呢？到了秋冬天开始就离不开他了。叫我也是的，一到秋冬天赶紧要把它找出来，找不着赶紧去买一套，因为全家老少都等着用。
0: 而且我们说其实啊，越是你身上，尤其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全身全脸你都可以抹，很多的一些容易掉皮屑特别干涩的地方，两颊这个地方对吧，每天你多次的洗手呀对吧，你比如说干活呀，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搬东西啊，你的这个手啊特别的粗糙，还有什么关节那个地方对吧，都是那种弯折跟那个衣服摩擦比较厉害的地方都可以涂抹到它，还有脸部有些细纹干纹比较明显的地方，咱们可不仅是保湿啊，咱们还有抗皱紧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对吧，法令纹呐、眼角的干纹呀，身上很多的一些颈纹呐、纹路比较深、比较干涩的地方，也可以来涂抹到它。
13: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它是什么，给到大家紧致。你说女人啊，手很重要，对吧？
13: 对，
0: 脖颈那个颈纹，医生的话也会看起来很苍老。
13: 真的是这样。我看书上说，就是说可能它有的是脸部保养的不错，
0: 是，
13: 但是脖子很难保养的，对吧？在这个情况下以后，咱们不用花很大的力气，关键今天是简简单单的，也不花用很大的费用。大家可以想见，每一罐就将近50块钱左右，就这么早晚轻轻的一次，我相信时间长，你就会感觉到，哎呀，自己的皮肤啊滋润。 润了，舒服了，人也感觉放松了。
0: 是的，而且我还建议很多哪怕你觉得自己皮肤特别油的观众也能够来用到它，因为你皮肤越油，本身根源问题就是你皮肤本身太干燥了，皮肤在自己额外的分泌油脂来保护你这个自己的这个皮肤，所以其实你也要从根源上解决皮肤干燥问题，可以来抹我们这个羊胎素这个绵羊油。现在很多观众都在订购五罐，今天没有听错，本来我们200都可能什么是四罐，今天我们是五罐278元，单罐价格50几块钱，下单以后到九光去比较价格，同样的产品一罐是128元，278元顶多买两罐，三罐都买不到，我们给你五罐，赶紧打电话，佛贤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4: 阿姨，都烫眼不得干啊！哎，那去烫眼，去烫眼，哎，烫眼，烫眼。
15: 谢谢啊！
14: 哎，好好好好好。
15: 谢。
14: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嗯。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搁这，
0: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哎，哎呦，
16: 哎呦，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这个一定要买，
14: 适宜，
16: 我也买，
0: 舒服，
14: 适宜啊，
0: 而且，
14: 适宜啊，
16: 老灵
14: 啊，
16: 老灵，
14: 不像有种有擦不干，我在哪呢？
10: 比如讲，我就摆了娘讲，我侬就拿去擦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
0: 搿
10: 种秋冬的辰光勿。老吓人哦！伊搿辰光或者手或者有豁口哦，啊，
0: 干裂，
10: 对个，或者皲裂掉搿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擦吧。嗯，好，阿拉娘就开始擦，等到三罐擦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11: 讲用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搿边产
0: 品。
12: 我擦了交关了。嗯，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么的，
0: 它
12: 不油，
11: 对
12: 吧？对的，哎，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的么子就是擦了面孔上头油的么子，很拒绝的。
11: 对对对对，
12: 所以我
11: 跟侬一样，
12: 哎，所以呢，我擦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0: 咱们最后还有7分多钟啊！刚才我们看到，其实香奈儿在很多，尤其是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本地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演员呐，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就是一些戏曲界的一些前辈，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演出的机会，对吧？有时候频繁的上妆，带妆时间比较长，其实脸部也是特别容易干涩的。作为一个妆前霜来打底也特别的好，会让这个妆面特别的贴合。包括你卸了妆以后，会感觉这个皮肤有时候还会很干燥，也可以就是你这个卸了妆以后再来做一个涂抹。
13: 周老师说的太好了。像我们自己原先是歌剧院最早的时候，我们还画油彩妆卸妆
0: 很伤皮肤啊，
13: 油棉花卸妆，哎呦那感觉啊，卸完妆这个脸干的都是不行了。你别看油棉花卸妆，但当时就没有什么好的产品啊。我记得单位里面领导一人发了瓶甘油，够用，就只仅此而已。所以说刚才那几个吴兴白老师之类的，他们平时化妆的话是有感觉的，年纪上去以后皮肤容易干的。所以说遇到了这么好的产品，他们都是真心的来介绍，真心的推荐给大家。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直讲它是一罐可以抹全脸，一罐可以抹全身。首先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如果大家不喜欢真的什么，哎呀，秋冬季节对吧？瓶瓶罐罐，你什么洗漱台上面、化妆台上面很多很多的这个乳呀、那个水呀、那个霜呀，搞不太清楚对吧？脸上可能说什么黏黏腻腻的，时间比较的紧张，你就直接用这样的一罐绵羊油就可以了，因为它里面直接有到保湿、抗皱，还有到紧致特别好的成分，而且这个你用起来50几块钱一罐也不心疼，但是给你都是很好的对皮肤深度滋养的很好的成分。
13: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吧，挤出来绵密的，像这个冰淇淋，像雪花膏一样的啊。
0: 是的。
13: 上海人对于雪花膏有非常好的这个印象。
0: 对。
13: 我个人觉得它比过去的雪花膏还要细腻，味道还要清香。
0: 对，它的质地是非常非常清润的，不是那种特别稀的、容易滴落的。你看，光光亮亮，里面有多重特别好的保湿的成分，有到什么？羊胎素啊，这个你手上哎随便这样一抹开，哎呦，超级的润
13: 啊。我记得你这个手臂哦，今天已经抹了第3次了，
0: 是，而且它不黏腻的，
13: 吸收还嘎好，
0: 对，
13: 对不对？你一般的有了结构哎，我第2次就抹不上去了，没法吸收了，浮在表面了。
0: 对，
13: 你看瞬间就吸收。
0: 对，
13: 而且它油光一上去以后啊，衬得你这个肌肤都比过去显得细腻，对吧？
0: 这边大家有没有感觉很皴，对吧？然后呢，很粗糙，对吧？到了你后面什么那个秋冬季节穿什么毛衣呀，很多一些比如说那些那种厚的一些衣服，可能那个织物纤维跟皮肤啊摩擦，对吧？或者这边本身就是啊，年纪上去之后呢，皮肤有些什么粗糙了，你就直接这样子抹一抹，特别特别的好闻。
13: 对的，对的。
0: 手背，对吧？每天什么洗手、洗碗，家里面做家务，甚至接触很多的什么清洁用品，直接这样子抹一抹，抹多了没问题，哎。
13: 没问题，
0: 对吧？脖子上面直接把它给抹开，
13: 到处都
0: 特别特别的好用。
13: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平时啊开助动车，风吹日晒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3: 皮肤和戴手表的地方，你看都两个。

0: 120毫升的酒光里面明码标价128元，有羊胎素，有羊毛脂，有角鲨烯，还有到鳄梨油，还有胶原成分，还有到维生素 E。今天东方购物给你要五罐，是不是按这个单价就600多以上？我们只要278元，外面顶多买2罐、3罐都买不到的价格，给你5罐，1、2、3、4、5。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卫生间里面一罐，
1: 对，
0: 床头柜上面一罐，
1: 厨房
0: 车里面一罐，厨房里面一罐，客厅里面一罐，没了，一套还不够呢。
1: 是的，
0: 你现在可以东方购物直接买2组，我告诉你，你买2组10大罐、价格就500多以上，
1: 对，
0: 500多以上在市面上面5罐你都买不到。
1: 对，
0: 5罐在外面要600多以上。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这么的划算，提前引爆双十一，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哇，咱们的现货快要卖光了，抓紧时间，因为刚才我那么一算，很多观众两组三组这么定，自己家里面可能一套还不够，后面马上重阳节对吧，要买点好的吃的用的东西给家里面的老长辈，去看望看望他们，把这个羊胎素绵羊泳送给家里面的老长辈也特别的好。
1: 是的，
0: 有时候很多家里面什么外婆奶奶太奶奶太外婆，哎呀那个手啊粗糙的不得了，皮肤特别的粗糙，皮肤都松垮了，对不对？
1: 对，
0: 从小抚养我们长大的这些，我觉得老长辈咱们很多时候也要关心关心他们。
1: 对的，
0: 送一套这么好的羊胎素绵羊泳给他们用一用。
1: 是的，你看他七八十岁上去以后啊，手伸出来那个皮肤血管感觉不一样，因为年纪大了嘛，对不对？所以说更需要一些保养。但生活中啊，你要买到这么正宗的，因为我看到别的地方绵羊泳也有别的牌子的，我也试着买过，哎，用上去以后啊，吸收啊，细腻度啊，大概是用相当的我习惯了，哎，感觉更加舒服一些，所以说也推荐赶紧给自己的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们也好好来感受一下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绵羊泳。
0: 对，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生产批次都很新鲜，是能够用到2027年的9月份，没有因为价格划算，对吧？比如说我们做双十一的特惠，有些什么库存呐、或者快领保的产品，完全都不是哦。这个产品是一直能够用到2027年，每一罐我们都是给你新鲜发货的，并且原装进口过来，跟你在九光128元买到的是一样的，跟你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找朋友到澳大利亚当地去买去带购回来，品质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因为它是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产品盒身侧面都有道袋鼠标志的，正正宗宗的澳洲的好产品。
1: 是的，所以说啊，机会非常的难得，5大罐，你算算这个总价是多少？你在外面买128块钱的话，将近700-800，在东方购物278，50多块钱解决问题了。给男士来一罐，老公来一罐，是不是？老妈来一罐，真的是送人伴手礼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对，但是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大家也不要等到后面什么双十一，因为现在我们东方购的双十一已经帮大家提前引爆，现在天气就什么降温了，就冷下来，特别的干燥。今天你像外面这么好的这个太阳，对吧？光照一晒以后，哎呦，出行啊，在家里面、真的是特别的干。所以今天我们的香纳露尔给到大家特别好的保湿、抗皱，还帮大家紧致。现货不多，快速行动，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放心订购。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给你的批次都是可以用到2027年的9月份，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哇，咱们的现货快要卖光了，抓紧时间，因为刚才我那么一算，很多观众两组三组这么定，自己家里面可能一套还不够，后面马上重阳节对吧，要买点好的吃的用的东西给家里面的老长辈，去看望看望他们，把这个羊胎素绵羊泳送给家里面的老长辈也特别的好。
1: 是的，
0: 有时候很多家里面什么外婆奶奶太奶奶太外婆，哎呀那个手啊粗糙的不得了，皮肤特别的粗糙，皮肤都松垮了，对不对？
1: 对，
0: 从小抚养我们长大的这些，我觉得老长辈咱们很多时候也要关心关心他们。
1: 对的，
0: 送一套这么好的羊胎素绵羊泳给他们用一用。
1: 是的，你看他七八十岁上去以后啊，手伸出来那个皮肤血管感觉不一样，因为年纪大了嘛，对不对？所以说更需要一些保养。但生活中啊，你要买到这么正宗的，因为我看到别的地方绵羊泳也有别的牌子的，我也试着买过，哎，用上去以后啊，吸收啊，细腻度啊，大概是用香纳露尔我习惯了，哎，感觉更加舒服一些，所以说也推荐赶紧给自己的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们也好好来感受一下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绵羊泳。
0: 对，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生产批次都很新鲜，是能够用到2027年的9月份，没有因为价格划算，对吧？比如说我们做双十一的特惠，有些什么库存呐、或者快领保的产品，完全都不是哦。这个产品是一直能够用到2027年，每一罐我们都是给你新鲜发货的，放心订购。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给你的批次都是可以用到2027年的9月份，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全家组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的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那今天也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0: 嗯，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1: 嗯，
0: 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1: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个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0: 嗯，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浆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沉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0: 嗯，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1: 对，
0: 然后把它磨成粉，
1: 嗯，
0: 特别不方便。
1: 是，
0: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嗯，
0: 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0: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1: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
0: 嗯，
1: 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哦，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对，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
0: 嗯，
1: 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0%。 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0: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待会儿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1: 是
0: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1: 对，
0: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需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你在地铁里啊，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1: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
0: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一盒当中有
1: 七包
0: 对吧？
1: 对，
0: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1: 对，一周的量。
0: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1: 对，
0: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1: 对，
0: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1: 是。
0: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1: 翻倍的一个量。
0: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1: 对。
0: 电商价格是1980，
1: 对，
0: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元，
1: 是，
0: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1: 对，只要1.4元，
0: 对，
1: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元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果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蜂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吗？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好，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2: 很厉害，
3: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2: 这都是抽检报告。
3: 对。
2: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3: 是，
2: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3: 啊。
2: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 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3: 是是是。
2: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3: 对啊，
2: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3: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
2: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3: 给我
2: 是是，
3: 给大家
2: 感受一下，
3: 对，让大家感受
2: 一下。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3: 好好好。
2: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3: 对，
2: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哦，
3: 比较浅。
2: 其实它是正常的。
3: 对。
2: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3: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2: 看这颜色，
3: 深沉、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2: 它
3: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2: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3: 对，
2: 30毫升。
3: 这三十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三十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2: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滴滴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2: 它是黏黏的，
3: 对，
2: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3: 对，啊，
2: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啊，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3: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2: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3: 啊，
2: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3: 真的很好喝。
2: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3: 对，十盒。
2: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3: 800块钱，
2: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3: 对。
2: 那我们今天是599，
3: 好划算，哎，
2: 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3: 对的，那大概1.4块一包，1.4块你买，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可是铁皮石斛浆，
2: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3: 没错，
2: 都是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3: 是是是。
2: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风斗，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8: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陛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7: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8: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7: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8: 事，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7: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8: 对，是的，
7: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8: 而且真的很好喝，
7: 很好喝，它真的很
8: 好喝，非常
7: 好喝，
8: 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7: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8: 对，
7: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8: 对，
7: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8: 对对对，
7: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8: 对，
7: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8: 这个很棒，
7: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8: 是，
7: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到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8: 暖心小贴士，
7: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8: 是啊，
7: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宝也干了。
8: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7: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8: 是不是啊？
7: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8: 对，
7: 那真的太滋补了。
8: 是，
7: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
8: 啊，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7: 被抽干了
8: 、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7: 哎，这个您说很重要，
8: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7: 给大家看一下，
8: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7: 它是这个颜色，
8: 对，
7: 浓郁，很浓郁的。
8: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的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7: 它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8: 对，
7: 很黏糯的。
8: 是，
7: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8: 对，
7: 舒服了，
8: 是的啊，
7: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8: 对，
7: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8: 对，
7: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8: 真的好。
7: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8: 啊，算哦，
7: 8007088000021511，就小玲玲。

0: 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要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久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叉往下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
3: 关键是口感很好。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 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元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3: 有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9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又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相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它好，我知道它名气大，嗯，那它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它名气大，它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它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嗯，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嗯，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斛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7: 对，非常全能。
3: 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嗯，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哎，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7: 是，
3: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7: 没错，
3: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嗯，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嗯，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7: 对，
3: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7: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3: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7: 对，
3: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嗯啊，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7: 哎，润泽的感觉，
3: 一下就来滋润了，嗯。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哦，
7: 对，
3: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嗯，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块一包，
7: 是，
3: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7: 扣单啊，
3: 对，嗯，我们算下来就1.4块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嗯，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7: 对的，
3: 可以跟先生啊， 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7: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3: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011-1511-9900。
8: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9: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10: 我知道石斛啊，
9: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1: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9: 红色的饮料，
12: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9: 不要丢掉，
12: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3: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9大仙草的记载，9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9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7: 是，
3: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7: 是
3: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7: 对，
3: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7: 是的是的，
3: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7: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 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3: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7: 好，
3: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7: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
3: 很珍贵，
7: 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3: 对，
7: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3: 对，它关键是好喝。哎，你喝了没有？
7: 我再来喝一杯吧。
3: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7: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7: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3: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不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8: 是。
7: 那有人也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8: 是
7: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8: 对，
7: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8: 是的是的，
7: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8: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7: 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1251。幺幺幺九九零零。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昨晚又是拼手速的一晚，2026年马年贺岁纪念币纪念钞正式开启预约，短短一分钟就被抢购一空，网络上满是手慢无的感叹。
2: 那与此同时，二级市场价格应声暴涨，溢价呢甚至达到了超一倍。
3: 刚到10点，记者手机里的某银行预约页面就出现了卡顿，一分钟后就显示额度全部售罄，不少市民提前蹲守仍抱憾而归。有收藏爱好者表示，集齐这套马钞就能集齐12生肖纪念钞，因此就算抢不到，也打算去二级市场花高价补齐。记者随后打开二手平台，发现正式预约才一结束，纪念币也有几十元的溢价，同时各类预约神器抢购攻略随之涌现，甚至有人开直播分享经验，面额分别为10元和20元，设计融合剪纸马、花灯等传统元素。专家表示，火爆场面源于文化认同与增值期待。此外，网上所谓的预约神器存在信息泄露风险，建议大家通过官方途径预约，理性购买。
4: 每一年这个时候，我和刘总就要给大家奉上咱们心心念念一整年的生肖纪念钞，就是马年纪念钞了。
5: 是的。
4: 好了，我们看一看刚才那个画面，已经感受到那个热情的氛围了啊。嗯。你看看这。这个有一个，
5: 这就是昨天，
4: 这小伙子
5: 就是昨天，
4: 你看他手里拿一个第一个107马钞，
5: 是的，就是昨天
4: 20号兑换件，第一个107马钞，
5: 昨天正好下雪了，
4: 然后这么写了吧，这中国邮政上面写的2026年马年纪念钞，你跟着排队。下雪，这边也是下雪，不是批的啊，你可以随便照，你可以到网上找，这里面都写的2026年，就是给大家要领取马钞的这种，
5: 是的，
4: 还有热烈的氛围啊。
5: 对，
4: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啊，一共有两个。一个呢，大家看到一个1600多块钱的，
5: 是的，
4: 还有一个1900多块钱的，
5: 没错。
4: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听容我慢慢给您讲来。
5: 是，
4: 第一个1600多块钱是这样的啊，我们呢既然在马年，自然要有马年的邮票，
5: 没错。
4: 这个邮票价值是1680元一套的生肖邮票，
5: 没错，许明老师，这个是我们今年马年的生肖邮票的大版邮票，
4: 大版。
5: 等一会儿我们可能在小片里能够看到1月5号发行的大版邮票，好多人也是通宵达旦的去排这个大版。大版是很难能够排得到的。往年我们这个大版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组合来出售的。今年我们把这两个大版给到大家作为赠品来给到大家。
4: 首发认证啊，1680元首发认证，
5: 全新。
4: 当中是这个1680指的是大版邮票，
5: 没错。
4: 这一套您要花1680，
5: 是。
4: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得到重头戏，
5: 没错，
4: 今天的马年纪念钞
5: 是
4: 以及马年纪念币的话，哇，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多多少钱？
5: 加300元，
4: 只需要300。
5: 1980，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去订那个1980的那个组合，
4: 听清楚，
5: 因为1980我们是三件套齐了。马年纪念钞、马年纪念币以及我们马年邮票的大版票，两份的全部给到大家，
4: 不要订错了，
5: 不要订错。
4: 1680是只有邮票，
5: 是
4: 大版的一对儿，
5: 没错。
4: 我们今天1980是有这一套，这个是10连号，
5: 没错，这个是10连号，大家都知道这个
4: 看看
5: 单张和10连号是两回事啊。我们这个10连号是整刀的，并且。

0: 记的图文的样式啊。
1: 没错，
0: 这匹马，刚才我们刘总就说了，它的这种图形的设计啊，美术感觉要超过以往的那些生肖 的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生肖纪念潮是从龙年开启的、我和许明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的、从龙年开始，去年蛇年，
0: 每年都介绍，
1: 今年是马年、马年今天我们是首发，大家记住是首发、为什么今年马年的这个虽然它是第三、但是它的热度要超过这个龙和蛇、是因为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美观的这个角度来讲、要超过往年的龙和蛇。
0: 我们实际上这个没办法，
1: 这一匹马它设计的元素是什么？是我们的唐朝的这个五彩马、是我们盛唐时期的五彩马、所以说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你在电视机里面可能看不到它的整体的美感、但是你拿到家里面去看，这一匹马是非常非常漂亮，
0: 它的颜色鲜艳程度、对比度、饱和度非常好，
1: 没错，包括它的比例非常好、
0: 你今天外面有一层这个塑料壳有点反光，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把这种魅力啊有点减到一半了，
1: 是，
0: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去自己仔细看，你或者用手电筒或者在灯光下面，你仔细欣赏这匹马的颜色之丰富啊，色彩运用之到位，它非常神奇的，
1: 没错，
0: 而且包括它有这种马踏飞，就是在腾云驾雾的感觉，
1: 祥云，
0: 一匹仙马，
1: 是、
0: 神马。
1: 是的，我们这个马年有很多这种吉祥话、比如说龙马精神、马上有钱，马上发财，并且我们今年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双春年、这个两个春天嘛、这个马年，这个马年纪念钞的意义特别特别的好，
0: 这个二十啊、这个包尾效果，
1: 它是裸眼三 D 的技术、你如果说
0: 小蜂巢是吧、
1: 对对，如果说您稍微变一变的话、它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亮丽的，
0: 下面也是这样，
1: 再往下面我们看
0: 是
1: 这是延续了我们往年的这种设计，大家看到没有、这个两侧它是两匹马的这个组合、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对，
1: 两匹马的这个组合啊、这个
0: 这
1: 对对对对，
0: 马头冲左，
1: 对，
0: 这个马头冲右，
1: 对，左右扶中间是什么呢？一口田，延续了我们龙和蛇的一口田的福字，
0: 这种设计方法他们都是同根同源，
1: 是
0: 了，
1: 是
0: 好，翻过来给大家看背面，哇，哎呀，多子多福了，
1: 今年的背面
0: 最为经典的，
1: 今年的背面也非常的漂亮，
0: 小朋友
1: 对对对、喜庆，首先是一个喜庆，为什么呢？它的这个每年的生肖纪念钞发行，一定是和我们的春节有关系的。
0: 是，
1: 它的这个氛围一定是和我们的这样过年了，对，
0: 过年了，
1: 这个看着都开心，对，
0: 福气嘛，
1: 是
0: 小宝宝就代表多子多福，
1: 没错，没错。
0: 下面这边也是有个福字，看见了没？
1: 是，
0: 你看这个就更清楚了，马头冲左，马头冲右，
1: 没错，没错。这个设计非常巧妙，
0: 非常漂亮啊。这是20元，我们有10张，
1: 对，
0: 10张的话那就是200块，
1: 对，连号，我们是连号的，
0: 连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只需要多加300块，因为这个钱就已经2万块，我一分没给大家溢价。
1: 没错，
0: 面
1: 值就已经300了。
0: 面值一分没溢价啊！
1: 是，
0: 刚才看到的这个新闻，大家还记得吗？二手市场整个一套全套被炒到2000块钱，二手市场溢价高达6.5倍。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不是我们说的，
1: 是
0: 这有记者名、编辑都在这儿呢啊！大家可以拍下来，你去找。
1: 这样的价格已经起飞了，
0: 所以我们是一分钱一毛钱没溢价吧？
1: 对。
0: 那你说不对呀、你不是增加300块吗？你还有100块钱，怎么还没看见呢？
1: 对，
0: 看见了呀，
1: 是，
0: 不是没看见，看见了，
1: 是
0: 在这里，这整版里面就是100块，
1: 没错，
0: 一枚是10块钱，
1: 没错。
0: 这是小马，
1: 我们背面可以翻过来看一下，徐明老师，您看马首鸿运，这个彩头也特别好，您看到没有？
0: 10块钱，
1: 10块钱有十枚币，
0: 所以就100吧。
1: 对，100。我特别隆重的讲一下今年的这个马年的纪念币。
0: 怎么说？
1: 为什么要讲一下这个马年的纪念币啊？我们先从它的这个发行的这个历史，它是我们生肖纪念币的一个关门币，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邮票是从猴开始的？应该都知道，80年的猴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纪念币是从什么？是从羊开始，马是收尾的，今年这个马年纪念币是关门币。
0: 我刚才有一则新闻我听到，就是刚才上海新闻不说的吗？说很多朋友们就差这一枚马，
1: 没错，
0: 即便当时没预约成功，我就算要溢价买，我要把这第二套第二轮
1: 必须给它集齐了，
0: 玩齐它，
1: 是必须给它集齐了，
0: 对的，要不然咱就缺少了这一个，总感觉有遗憾，
1: 有遗憾，
0: 有遗憾。
1: 并且呢，今年这个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元素和往年，我们去年如果说，我相信大部分电视机前的藏友朋友们，肯定去年的蛇啊、龙啊，都收到的这个纪念币，你拿回家你仔细去对比去。 去。嗯，这个马年的这个设计和你以往的这个蛇啊龙设计元素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这个马它今年是立体的这种设计感觉，
0: 是有的，
1: 对，
0: 是有的。
1: 你拿到家，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你看不到那种感觉，嗯，拿到家你去看是栩栩如生的一匹马。
0: 而且实际上跟我们刚才这个钞票上的这个啊，嗯，我们刚才看那个马钞，嗯，马钞，它实际上是塑料版本的嘛，
1: 没错。
0: 马的这个位置，臀部的位置，
1: 是
0: 跟那个。

0: 是有对应的啊、哦，有点像。不完全一样，
1: 对，但是不完全一样，
0: 不完全一样，
1: 是的，
0: 但是有像，
1: 那对、哦，并且这个马的姿势特别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画马是特别难的，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画马历史上有几位名人画马画的特别好，嗯，但是我们这匹马是集大成者。
0: 行，先聊到这儿了啊，嗯、就是时间的关系呢，虽然我们还有38分钟，但是现在电话线全线爆满，嗯、刚才导演老师有100位正在咨询呢，那我们给大家留点空，嗯，您记得1680怎么着？
1: 不要定。哎，不要，
0: 因为您1980是在1680的
1: 1980，我们是全套的。哦，
0: 看前面就好了，看前面就好了。
1: 嗯、对，
0: 在这两个大板章的前提下，嗯，两个啊，这两板，这是1680，注意啊，
1: 是。
0: 然后额外您只要加300块、嗯，全新，在这部分一分钱没有溢价的情况下，您都带回家，
1: 全部带走，是的，
0: 懂了不、嗯？这就是我东方购物能给您做到的实力。昨天刚刚上市，
1: 对，
0: 刚刚
1: 我们今天也是首发，
0: 我们也是首发，
1: 对，
0: 而且给您保证哦，在真假上面大家安心。首先有两个保证，第一个是国定、
1: 国信
0: 鉴定，
1: 对，国信鉴定，
0: 国信鉴定，您安心，这是首发认证，上面都写了啊。
1: 您拿回家的每一个，您可以看到它的。
0: 国信鉴定
1: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位置，
0: 首发认证，
1: 寄所得，
0: 全新，品质品相给你保证，
1: 首发认证，
0: 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重保证是什么？
1: 没错，还有另外一重保证是我们的这个国信的这个鉴定证书、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鉴定证书也是每一份都配有的，和我们往年您收到家里面的是一模一样的。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这个藏友朋友们，肯定龙和蛇也已经收过了，拿到家里是一样的。
0: 好，先定着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打电话。
2: 凌晨5点，上海的夜色尚未褪去，但在龙门路邮政支局的大厅里，却蒸腾着一股别样的热度。
3: 浦东过来的，5点多钟过来的。
4: 我是晚上9点多的。
3: 我是昨天晚上8点多钟到这边的，主要是怕人多，因为前面的人可以买到大阪的折子，所以就来得早一点，想买一个大阪折。
2: 为了方便通宵排队的游迷，邮局特意通宵开放，把排队的队伍引到了室内。
4: 我集邮嘛，集了很多年，对生肖我就比较熟，40-50年了。我们都老朋友了，都是搞设计的，
3: 年年才跑到这来买，集邮了好多年了嘛，从1980年出的猴就开始集到现在了。我大概只有30多年了，因为小的时候，无意中接触到这个生肖邮票，第一轮生肖邮票的时候就设计得很好看嘛，然后就很喜欢，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邮票了，然后每年基本上就是有生肖邮票出的时候，都会到邮局来排队买这个生肖邮票。
2: 从1980年的金猴到如今的红马，生肖邮票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超越了邮资凭证的属性。在老邮迷眼中，这方寸红纸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吉祥话，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某种寄托。
3: 因为中国人的传统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嘛，所以12生肖又是一个吉祥的一个话题，然后所以就蛮喜欢，然后再加上就是生肖邮票都设计得很漂亮，然后又富有这种寓意。
2: 早上6点半发售正式开始。一枚枚马年邮票被送到了邮迷手中。
5: 一年一次，它的发行日期正好在岁末年初，对吧？作为一种桥梁，亲朋好友寄一份啊，什么也是一种祝福嘛。以前不是有寄贺卡的习惯嘛，它就类似于寄贺卡。
2: 在龙门路邮局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收藏的热情，更是一种对生活的郑重启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他们愿意花上一整年的期待，花上一个通宵的等待，去换取这一枚小小的马，期待着新的一年一马当先。
6: 1月20日，2026年丙午马年贺岁纪念币与纪念钞正式开启集中兑换。尽管今早气温偏低，但市民们热情高涨，早早来到银行进行兑换。
7: 上午8点，记者在交通银行上海金山支行看到，队伍从兑换柜台一直延伸到银行大厅门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许多市民提前1小时就到场等候，其中不少人恰逢自己本命年，拿到纪念钞后难掩喜悦之情。
8: 今年这个纪念挺好的呀，我挺喜欢的呀，是吧？你本身我是本命年属马嘛？
9: 因为我正好是今年属马嘛，然后也是，其实每年也都会是预约的，然后今年的话感觉就特别有意义嘛，所以我就提前在那个

0: 是网上就预约了。
1: 除此之外，现场也有不少姓马的市民在线上预约通道开启后，第一时间在手机上完成了预约，希望在新年里讨个好彩头。
0: 我自己本身就是那个我姓马的，我女儿嘛也属马，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新年必发行的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的。感觉像自己的量身定制一样的。
1: 本次兑换期为1月20日至1月26日，市民们可以在指定网点的营业时间内进行办理。

0: 我刚才看到了这几波人啊，就一定都不会错过，马年出生的，属马的，
1: 姓马。
0: 我跟大家讲，我妈妈的亲姐就是我们北方叫大姨，我不知道南方怎么称呼啊。就是大姨的她一家三口，她老公、她和她儿子全部属马。今天特别跟我打招呼，说许明啊。说那个你给我搞一搞看一看，你看有没有这个属马的姓马的，包括这个所有跟马有关的什么金银盘呐、包括这个钱币啊。我说呀，有是归有，但是呢我做节目的咱得先以节目为主，节目如果收空了以后了那没办法，如果没收空的话呢我可以为你考虑考虑。哎，这个就是属马的是真有这个行，包括我自己属狗的我也会想一到狗年我必须搞点有跟狗相关的纪念的东西，我总觉得是有意义的。大家觉得呢？还有一部分有人在马年结婚的，马年要出生的小宝宝的，有姓马的。刚才我还说了马超，马超，
1: 是
0: 马超，马超，可是咱历史上有这个人物，三国里面就有叫马超的，他不是这个马超，两回事啊。但不管怎么说，有姓马的。一说到马超，我就想起三国里的那个马超了。
1: 是啊，
0: 你看看这马的设计多漂亮啊，遒劲有力的样子，而且那个鬃毛飞起来飘逸，这个马尾巴、这个感觉啊，包括尤其这个颜色的搭配，
1: 是
0: 这种就像它是在那个叫那个北京有一个那个技法叫景泰蓝，
1: 对，
0: 它很像那个景泰蓝的马，有点那种感觉，
1: 有那种质感，
0: 有那种质感，绝对是那个红颜色了，那个蓝颜色的那个点的感觉啊，
1: 你感觉不像是印刷的，
0: 它不是印刷，
1: 就是印刷的，
0: 它就像一个真实照片把它拍下来的感觉，
1: 没错，
0: 是这种样的啊，马踏飞燕，马上有福，马上有财，
1: 是
0: 马上幸福都可以啊，这个马呢好彩头特别多，
1: 是，
0: 然后翻过来您看着啊，三个。个小宝宝多子多福，每到过年的时候呢，中国人的传统，要不然小朋友小宝宝抱个大金鱼，
1: 所有的元素都和我们的春节有关系，
0: 那种年夜年画版画是不是？这小朋友现在敲锣打鼓的给您来送福来了，
1: 是
0: 送子来了，多棒呀！
1: 对，
0: 然后下面这有个福气，左一个马，右一个马的，
1: 还有一口田，我们最根本的这个一口田
0: 是，然后再翻过来在侧面这边看一看啊，这上面。都是防伪的，多漂亮设计的！我稍微大家看这个颜色，大家看，
1: 对
0: 我手指这个地方，你看颜色变化了没？看到没有？
1: 镂空带防伪，是。
0: 哎呦，稍微一个角度，哇，漂亮的不得了！二十也是这样的，像个小蜂巢似的六边形，看到吗？那个字里面，
1: 这个
0: 也是颜色有变化。
1: 对，
0: 它这个钱啊，我们没有办法拿出来给大家看，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塑料币。你只要玩过像咱们那个纪念钞，纪念钞里面那个像什么龙年的纪念钞，
1: 是
0: 还有航天的纪念钞，
1: 没错，
0: 一般纪念钞的题材塑料的多，一般这样的题材都是塑料的，
1: 包括我们的奥运钞，
0: 对，
1: 全部是塑料的。
0: 我们是十连有评级，什么叫十连？从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
1: 我们是标准十连，
0: 我们不是从二到怎么二到一，
1: 不是二到十一
0: 啊，不是啊，
1: 不是三到十二，
0: 对，
1: 我们一定是一到十，
0: 一到十，
1: 一定是一到十的。
0: 这个是在玩十连号里面也是有讲究的，
1: 没错，
0: 看得到的啊，这个是十连
1: 号，传承有序，
0: 而且在上面这边，你看我们这个是国信鉴定。全新首发，
1: 这四个字厉害了，
0: 值钱吗？
1: 首发认证，
0: 首发啊！
1: 许明老师，您知道吗？这个就是20号的首发的第一批。为什么我们今天去首发呢？因为它这个封装是需要点时间的。要不然我们昨天就上了。
0: 对。
1: 但是昨天你
0: 上，了解，
1: 你昨天上的话就是这个裸钞。它没有时间去封装。它封装和鉴定，还有它的你审核。你这上面有没有这个脏污的东西啊？它有一个时间差，所以说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
0: 这里面有一个刚才刘总说到这个点啊，就是不是从银行右手点出来的。
1: 对
0: 啊，注意，我们不是您在外面那个，只要手指的一碰有指纹了，
1: 对，
0: 你那个就不能叫做全新了。
1: 是，
0: 能理解喽。所以玩人民币的时候呢，包括这里面给大家套上的这个塑料的里面本来有一层
1: 保护膜，
0: 外面再有一层，
1: 是
0: 它是层层保护。
1: 我手里面的这个生肖大板票厉害了，
0: 哎，大板票，
1: 大家看仔细看啊，我手里面的这个生肖大板票，实际它是两张啊，这个两张是一套的，这个一套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周围啊？我先拿一张给大家看。
0: 怎么周围怎么了？
1: 这个周围它是带厂名的啊？为什么要带厂名啊？你看，你拿到家里面，你会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有某某这个邮票厂。
0: 北京
1: 对
0: 邮票
1: 啊，邮票厂出品的，有很多这个大板，它也叫大板，但是它呢 他只给你把这个中心给到你啊，
0: 两边的边缘
1: 了，哎，对对对对，给你切掉了。实际那个切掉呢也有好处，就是什么，他给你把冗余的东西给你切掉，但是从我们这个收藏的角度来讲，实际是
0: 越完整越好，
1: 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带厂名的，带所有的，把他所有的东西，这个编号的这些东西全部给你带进去，对，全部带进去，这个才是原汁原味的收藏。
0: 行，我们这个是有一对儿啊，
1: 是一对儿的，全部都是这样的，不是给你只取了一个中心的那种，不是的。
0: 东方购物可以单卖，
1: 对，
0: 1680出来了，价格右下角看到了1680是只有这两大张，
1: 没错，
0: 两大版，嗯，那你不要订错了，观众朋友们，我看好多观众朋友不小心订成了1680了，
1: 不要订那个，
0: 一定订1980是在它的基础上再给大家有在这前面
1: 是
0: 这里就好了，嗯，有纪念钞，嗯，有纪念币，
1: 没错，
0: 是在1680加300。这是200，
1: 是，
0: 这是100，实际面额这个就是100块，这个就是200块，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没给大家一加一分钱，嗯，在邮票上面那它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1: 没错，
0: 1680，所以我们加300块都带回去了，
1: 是
0: 最后的17组备货啊，我们这个是有限量的，我刚才忘跟大家讲了，不是说大家在这无限量订，您知道现在外面包括预约都有预约不上的，你就不要说现在去银行里面抢现货，而且你还有全新的，你让银行说你给我提供一个叫国信鉴定或者什么什么鉴定，你有保证全新，那就不要想这个事情了。
1: 这个首先纪念钞纪念币它是有窗口期的，它不是一年四季当中你都可以预约，你都可以去领取，它不是的，它错过这个时间窗口期，你1月13号约到就约到了，约不到的就是永远都错过这个窗口期了。
0: 打电话咨询您，够02151119900。
2: 马年纪念币、纪念钞到底谁抢到了？1月13日22点，2026年马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正式开售，不少收藏者和市民表示，一分钟不到就被抢光，连刷新多次也没机会下单。封面新闻：记者在开抢后进入中国农业银行 APP 页面，显示网络信号不稳定，2分钟后才得以进入系统，显示额度为零。不少网友提到网卡的问题，表示太难抢了。与此同时，二级市场价格迅速上扬，纪念币溢价几十元，纪念钞甚至高达300-400元。资深收藏人士提醒：投资有风险，量力而行，不宜跟风。马年纪念钞你抢到了吗？1月13日晚，马年纪念钞预约开启，但秒售罄的话题冲上热搜。有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封面新闻记者，从农行全平台数据来看，超90%的地区实现3分钟内售罄。纪念钞交易玩家刘女士表示，价格在1300元一张。本次马年纪念钞预约不存在任何内部渠道或预约。

0: 就在咱们银行约了20张钞呀，硬币没抢到呀，挺好。
1: 好，姓贵姓？
0: 啊，免贵姓马。
1: 马，
0: 一匹马的马。我又姓马，我又属马。对对对，所以就赶在这个时候，对。

找了很多同事跟家人帮我抢，因为对这个纪念钞我期待价值很高，而且每年都预约，因为也是给家里老人预约的，因为天气太冷也不方便叫他们过来，都是我自己过来拿的。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也是这个钱币还有邮票什么的爱好者，竞争非常难，然后我早早的今天7点钟冒着大雪我就过来取了。

提醒大家三点啊，第一点呢，希望大家发扬风格，如果放在购物车里没有点确认或者选择货到付款，那大家就退出来，麻烦把这个机会让给真心想收藏的人，家是属马的。

0: 想要一套，人家是马年生的想要一套，哎，人家是姓马的想要一套，
1: 是，
0: 人家是有自己的新生小宝宝，人家说当做礼物要送人的想要一套，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发言的风格不要占名额，如果您说了，许明，我这个是想定的，但是我手头80块都没有，我账户里面刚刚花完，我明后天能取出钱来，没关系，记住今天这个名额，你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
1: 没错，
0: 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先把这个坑给它占下。但是我说这个占坑不是放购物车啊，嗯，您是要选择货到付款那四个字以后按确认键，
1: 没错。
0: 哎，您要是没有按确认键的话，这不作数，到时候我们这货号一卖空了，这一关闭了，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刘总你也不够意思呀，你都说这好不容易第二天的我们是主意啊，已经很新了，首发了，
1: 非常非常，
0: 我就要你首发的，就要全新的，你给我搞一套，搞不来，
1: 嗯。
0: 人首发就是这个特殊的时间段，
1: 对，
0: 你之后再过一年以后能叫首发吗？
1: 那不是
0: 了，那能叫首发了吗？我明年卖马年我叫首发吗？不是那么回事的。所以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一定记得给您提醒了，第一个不要占名额，第二个不要定错，别定成1680了，1980才有纪念钞，才有纪念币，
1: 是
0: 那个本身两套都共有的，就是那两个大本章了，那个您安心，该有有的我就不举了，这个是1980额外给您的200块的面值，100块的面值您额外得到，
1: 是
0: 明白了不？这个是原本基础，不管1680、1980都有它，但是1980再多这个，这个是最值钱的。
1: 收到是四样东西，这四样大家拿到家里面，我们你可以看一看。我为什么许明老师说让你先确认下来，你拿到之后看是不是所见即所得，并且我们给你保证的就是这四样东西，我们保证都是
0: 你这样
1: 首发认证。
0: 您不是选择货到付款了吗？别着急让他送。今天是周三，明儿个周四周五您就去比，你别让他送，你让他下周一送都成，您就看看他市场反应，包括您自己能不能直接给我找到。你说当您去银行兑换的时候啊，你说这样一个我要连号，你必须给我从1到10
1: 标准十连，
0: 你让他，你说我别的十要我不要啊，您过来十你看人家看怎么说。
1: 对，
0: 你说您别给我们增加烦恼，
1: 第一标准十连，
0: 我相信咱上海的态度绝对的服务员一流的，全中国一流的，肯定人家和蔼的跟你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没有这样的，
1: 是
0: 您只能看运气，拿到就拿到，拿不到就拿不到，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标准十连，这是我们一大特色，
1: 是
0: 你知道玩人民币都这样，
1: 还有这四个字，
0: 第二个您要让他给您评级送给您，你说我在你这银行买，你给我来个国信鉴定，给我来个全新首发，
1: 首发认证的
0: 行不？
1: 我们四样东西全部都是首发
0: 认证，不是我跟银行提这要求过分不？
1: 满足不了，满足不了，
0: 根本满足不了，不可以的。你只有我加钱，让你给我来个国信评鉴定，给我来个鉴定评级吧。人家说不好意思，您自己要干嘛去干，就是干嘛去哪里评，您自己决定。
1: 是，
0: 但是人家在给你点钞的时候，可不是拿个小镊子啊，在什么什么环境下给你一张一张抽。人家可不是拿个小镊子给你往出抽的。那一般来讲，我能会戴手套给你数钱吗？
1: 不会，
0: 不会吧？
1: 因为手套它会。出现偏差，出现
0: 偏差，
1: 对，出现偏差，
0: 所以一般也不太会给你手套在蹭蹭蹭给你数钱，
1: 它需要有触感的，
0: 一般都是蘸点指纹呐、它有摩擦的，
1: 对
0: 给你点，一旦碰到手，
1: 它首先是过那个点钞机，过完点钞机之后，然后这是规定，这是银行
0: 规定，就是你手不碰到它要过检钞机，过完检钞机你再拿起
1: 来一样，点钞机过完之后，然后再。手再来一遍、必须的，这是必须的，
0: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1: 但是我们可以向您保证，
0: 怎么的？
1: 您收到的这个，是没有过手的
0: 啊，
1: 没有指纹的。你是我在电视机前，你可能看不到哈。我们这是封装好的，实际这个封装好里面它还有一层的这个保护膜，
0: 这能看到，看到这里，
1: 可能在这块
0: 儿，
1: 可能在这块可能能看到
0: 这
1: 层保护膜，就是保护它整个。我们即便是在封装的时候，
0: 还有保护，
1: 它也是不受这个外界。的这个污染或者接触，
0: 明白的。所以大家发现，在我东方购物买，不是在您银行里面看到的普通的那种。
1: 是，
0: 你说同样都是纪念钞，纪念钞没毛病，一样的都是真货，
1: 没错，
0: 都是全新。我们是首发，
1: 规格不一样，是
0: 规格，
1: 等
0: 级品相不一样，
1: 没错。
0: 我们是十连号，
1: 是
0: 标准
1: 十连号，到十
0: 一。到零，您要不相信我的话，您现在手头拿出，可能有些观众兑换了5张，兑换了10张，兑换了几张的，您看看您有没有从1到0？这种只要您一兑换，多多少您懂玩人民币的规矩，只要您懂玩人民币的规矩，就知道从1到0是多难得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是从1到0。好了，大套组最后7组啊，今天这个如果是。只要多花300是它本身面额的价格啊，
1: 没错，
0: 我们没多收您一分钱啊，
1: 是
0: 它本来这个东西就是1680计算，你加300你就得那个额外的钱

0: 纪念钞和我们的纪念币，
1: 一共四样东西，
0: 对，
1: 一共四样东西，
0: 你就拿回去四样东西就对了。
1: 徐明老师，你是不是记得我们早些年这个邮票的这个大版，实际它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品类来出售的。这两个大版的，
0: 我们今天1080不也是独立的吗？
1: 对。我们这个往年卖就是这两个大版，
0: 你说再分开再一张一个，
1: 对，这两个大版就是1980，它是单独的一个商品。我们今天就是等于是像在这个1980里面，这两个都在里面了。你想想这个划算，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们今天也要1680也有啊，
1: 是
0: 也有这个货号，也是可以买到它。你说我非得只买邮票，我不想买纪念币也行，您就花1680买这一，
1: 没错，
0: 买它了，
1: 是的，
0: 是这意思，我没说错啊，
1: 没错，
0: 1680是这个啊，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五组的备货了。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就是那个三件满3888返大家400元积分，你还记得吧？1980离3888不要太近，你愿意订两套自然就满了。但是你说我在东方购物又订被子又订营养又订保健的，对不对？之后一会儿对面那个还有什么啊？是雷允上啊还是什么来着？
1: 是
0: 同安春堂，一会儿大家可以再继续订的啊。您自己可以在我东方购物订好吃的好喝的，凑到3888返您400元积分，我们是大头了。算大头了吧？
1: 这个可是现金啊，这是现金的。
0: 当然现金了，你相当于1500多块钱，应该是1598。
1: 没错，
0: 哇，这个价格就别玩，别说这个收藏这个了，你就开心吧。能愿意收藏两套行的，有一套如果表现好的话，你就怎么着？如果那个你一直想留着，家里面一个孙子一个孙女，
1: 关键是快过年了，这个送给晚辈非常非常好的。
0: 马年啊，送这个，您说正常来讲，你说你点那个钞票有什么特点了？
1: 对，
0: 你点那100块钱钞票有什么特点了？
1: 是，
0: 这就是钞票嘛。
1: 是，
0: 马年送这个叫压岁钱。
1: 没错，并且这个压岁钱特别的有意义。
0: 这个压岁钱是不管你属什么的，马年送马年马超的压岁钱，特别棒，打电话订购喽，02151119900。
2: 今天是2026年马年纪念币纪念钞开始兑换的第一天，为了能第一时间拿到心仪的纪念藏品，不少预约成功的市民选择在首日兑换，许多网点门口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兑换场面颇为火爆。
3: 清晨8点，天空飘起细雪。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松江支行营业厅门口，预约兑换马年纪念币纪念钞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长队，不少市民奔着马上有钱的好彩头早早赶来，迎接这份属于马年的仪式感。
4: 因为觉得人家说了有一个龙马精神，然后龙年我们也抢了，然后马年蛇年，反正现在差不多就是年年都会加入这个大军。
5: 本命年，所以想收藏一下，也幸好运气比较好，预约到了。
6: 还了解过一些收藏类的，所以就对这个马超比较感兴趣，所以今天想试一下，然后跟朋友他们说，然后就抢到了大概20几套吧，然后挺开心的，抢到了。
3: 作为第二轮生肖纪念钞的收官之作，本次发行的马年纪念钞采用塑料材质，正面以奔马造型为主，背面呈现儿童敲锣打鼓的欢庆画面。同步发行的纪念币则为双色铜合金材质，整体设计灵动精巧美观。
7: 我们网点呢也是做了充分的一个准备，请市民朋友提前做好一个合理的时间安排，尽量错峰兑换。
3: 上海地区此次预约承办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每人预约及兑换2026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限额为20枚，2026年贺岁纪念钞限额为20张。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啊，既有我们的邮票，马云的整个的大板张的邮票两大，
1: 是
0: 两大板，是1680价格。大家现在看到右下角是1680，指的是拿邮票啊，两个大板的。但是多加300块，1980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纪念钞和纪念币的面值。
1: 没错，
0: 只是面值就是300块，我们没有给大家多加一分钱。
1: 1980是四样东西，
0: 四样东西，
1: 没错，
0: 您带过去了。我们还有个非常漂亮的，就像保险箱一样的哈，
1: 是
0: 送给大家，额外的包括了国信鉴定鉴定证书，
1: 是，
0: 以及还有一个是
1: 司法鉴定证书，
0: 司法鉴定也有，
1: 司法鉴定证书，对，我们这是也是。这个批次的进行一个鉴定，
0: 保证就是人民币嘛，
1: 没错，保证我们这个东西的真伪，你不用担心，品质不用担心，
0: 安心订回家。如果愿意订购个多几套的，我刚才看那个小伙子说了，他订购了好几套呢。
1: 是
0: 对那个小伙子，我觉得挺有眼光的，应该有规划。
1: 对，实际13号预约的时候，我自己也预约了，我是一样都没约到，包括钞也好，币也好，
0: 是吧？
1: 我让我同事也约了。我们是一个中签都没有，实际这个中签的概率还是蛮小的。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呢就跟那个摇什么什么号似的，就感觉到底能不能摇中，我在心里就胆儿突的啊。
1: 是。
0: 那今天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预约约不上。那我们给您带来的1980，
1: 全齐了，拿回去
0: 什么好东西？我前面摆的都是好东西，
1: 对，
0: 都是您带回家了。
1: 是。
0: 包括刚才说的邮票。两大板，两大板有单卖，1680，现在这个价格右下角看到了那个1680，就是这两张，只有这两张。但是，1980
1: 四样东西，
0: 四大样，
1: 是
0: 有马钞、马年纪念钞，还有马年纪念币，
1: 是。哎
0: 呦，这个是面值，纪念币是100，加在一起啊。总价是
1: 300，
0: 这个总价是200，
1: 300，
0: 这两个是300，所以为什么加了300块嘛？
1: 是
0: 加了300块是人家原本的价格，所以就可能是每个人应该是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是什么年来着？
1: 去年是蛇年，
0: 蛇年时候大家做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你说是有限额的，就每个人自己不允许你兑换太多的，因为后面还有排队。我记得你说过这话，
1: 他是规定是一个人一个身份证只能兑20张，
0: 对吗？我就记得你说过这话，
1: 只能兑20张，
0: 对的。但是你多了也不太行，
1: 他这个概率特别小。特别
0: 这是什么花呢？什么叫概率小？
1: 我今天看到13号，我看到这个朋友圈啊，大部分我们的同行都没约到，因为什么？他同时大家同时涌进来去预约，这个整个系统就瘫痪掉了。
0: 你想想看，曾经跟大家开过玩笑，你说咱呢，不管是刘总还是我许明，不管是我们导演老师还是任何人，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
1: 没错，
0: 谁能让你喜欢？钱，
1: 是
0: 谁跟我说你不喜欢钱？几乎没有人不喜欢钱的吧。
1: 并且，徐明老师，您知道吗？
0: 所以每个人都想约。
1: 今天这个马超的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漂亮。
0: 好看。
1: 这个电视机前的藏友，我相信好多，通过我和徐明老师给大家推荐的龙也好，蛇也好，肯定也都拿到了。你拿回去比一比，放在一起和龙和蛇比较一下。他的颜值绝对是高，颜值即正义，这个谁都别去犟，他绝对是这个道理，
0: 值得大家珍藏了。
1: 对，
0: 您比如说在马年的时候给自己的晚辈压岁钱，
1: 是
0: 您这个这就是钱啊。
1: 对，
0: 您把它变成了纪念钞不好吗？今天这一个箱，
1: 这一套给他会珍藏一辈子。
0: 您到时候你给来孙子孙女。
1: 你给他2000，他可就花了。给他2000，他可就花了。但是这2000块钱给到他，他会珍藏一辈子。
0: 你别说他了，他父母都收不走。
1: 是，
0: 他说父母都不舍得花。
1: 没错，
0: 所以一定会给他藏着的。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呢，大家当一个首先是一个情感的寄托。宝宝长大了，孩子长大了，说，哎呦，我外公，我爷爷。当年在马年的时候给我的，他自己拿回去看。我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外公当年给过我这个压岁，不是压岁钱，是那个袁大头。以前会剩那么几块，
1: 是，
0: 然后一年给那一块。到现在拿出来，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会记住这个特殊
1: 时刻。许明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为什么？我要单独给你，如果说10年后，我要单独给你说2026，你是记不住的。但是如果说2026年某某人送了我一个马年纪念钞，
0: 我记得住。
1: 通过这个事件，我是能够记住。2026的，
0: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钱一定要特殊，
1: 是，
0: 确实是钱，
1: 没错，
0: 但他钱又不是普通的钱，这个又不是普通钱的情况下呢，还是10连号的钱，
1: 是，
0: 以后跟他孩子讲这个钱币文化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一讲一个好玩，他愿意听的，
1: 没错，
0: 有意思的，这是正面啊，背面里边是三个小宝宝，
1: 没错，
0: 在这边敲锣打鼓的迎新年，迎新春来了，
1: 是的，
0: 哎，给您送子送福气来了，
1: 是，
0: 多子多福，好彩头，
1: 没错，
0: 这个福啊，左一匹马，
1: 右一匹马，中间是一口田，
0: 哎，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财，马上有什么？马上有福，
1: 是，
0: 这是福气的福，
1: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福气满满，多好呀！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价格幺 9980就可以带回家。还有最后的七分钟，大家不要定错。如果大家安心说，我怎么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价格，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嗯，哦，最后两套了。货到付款就行，
1: 是
0: 把名额先占下来，一定要选择货到付款卷，确定啊，别放到购物车里不作数。
1: 是，
0: 然后您明儿后你就找谁家能给您国信鉴定，能给您司法鉴定，同时还能给你市电号的，
1: 是
0: 你去找
1: 首发认证的，并且
0: 还得首发认证，
1: 没错，
0: 这些都是保证您的品相
1: 收到之后看看是不是像我和许明老师介绍给大家这样所见即所得的东西。
0: 如果他没有，他有比我们便宜，你就选他的好了，你到时候退了，
1: 没错，
0: 退了。我们就是这样的自信、公开、透明，
1: 是
0: 包括里边的两个大板章全，200块的马超、马林纪念钞全，十连号哦，全新品相哦，
1: 没错，
0: 又是这个首发认证哦，
1: 是，
0: 马林纪念币全
1: 是
0: 首发认证，全都有全新品相，赶紧抢最后的两组现货1980的价格啊，这个构成，最后两套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2: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正式开放兑换。尽管天气寒冷，下着小雪，依旧吸引了不少市民早早赶来，其中还有专程从市区跨江而来的市民。早上8点，工商银行上海市崇明支行营业厅还未到营业时间，网点已提前开门，让市民进入室内避寒。营业后，市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通过纪念币、纪念钞专属通道和专窗有序办理兑换。此次纪念币、纪念钞线上预约非常火爆，几乎是秒光。不少市民因在市区难以预约成功，转而选择崇明网点，并在预约成功后的今天一早专程赶来兑换。
3: 市区里面抢不到，然后再抢崇明还抢到的，这次直接进也很难，我都没约到，我女儿才约到。我5点半出门，然后6点04分12号线的头班车到汉中路。再转1号线到文水路，然后6点30分那个深崇三线坐到这下来。
2: 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是为传承民俗文化而特别发行的法定货币，兼具新春祝福与收藏价值。纪念币面额10元，以剪纸风格展现马的形象，纪念钞面额20元，图案融合马的形象与儿童锣鼓等喜庆元素，许多市民为图新年吉祥而来兑换。
4: 马上成功，马上有钱，马是一个好的寓意，还有抢到了一套金币，很喜庆的，我会把它收藏在家里。
5: 因为它那个纪念价值也比较高嘛，然后平常你像走亲访友，春节里面也可以去送送那种亲戚朋友。
2: 此次纪念币、纪念钞每人兑换限额分别为20枚及20张，每人只能各预约一次，全部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兑换。
0: 这都是限量的啊！哟，大构成最后的一组了。
1: 是的，
0: 还在观望的观众朋友们，我都给您支招了，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关系。您到这最近的明天的啊，其他那些市场里面呢，一些收藏市场去转一转、逛一逛，您看看能不能找到跟我们一样的前提条件的、一样的什么，包括有国信鉴定啦，
1: 没错，
0: 什么鉴定、
1: 首发认证的、
0: 首发认证的、
1: 全新的，
0: 对不对？
1: 标准十连的，
0: 对，
1: 是的，
0: 每一个都是给您未来玩人民币，咱想要有
1: 很好预期的，实际是一个保障，实际是
0: 一
1: 个保障，
0: 这一定是保障。嗯，你如果喜欢人民币的话，如果大家这个点儿还不太明白，那大家玩的人民币也太过于着急了。
1: 对，如果您不想传承，只是想收藏，那这几个点是必要的点。
0: 这是必要的点。还有啊，刚才人说了，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朋友亲朋好友当做一个新年礼物不好吗？
1: 那这个太好了。
0: 你今天这个1000多块钱，正常来讲有可能啊给孙子孙女不止1000了吧，
1: 是
0: 有可能一套一沓10000来。
1: 对，过年之间这个亲友直接走动走动，这一套东西拿回去它这个意义特别的好。
0: 对呀、啊、您是给孙子孙女，你说来爷爷奶奶给你这个东西，然后1980块钱，价格不用告诉他，一看这个孩子觉得新奇，没见过。
1: 没错没错，
0: 是啊，都见都没见过。
1: 是，
0: 您安心，今天在我东方购物就可以做到。
1: 是，
0: 大阪的两个邮票是1680，额外只加300元本身钱币的面值而已。
1: 对，
0: 四样东西，钞纪念钞是200，
1: 是
0: 总面值，纪念币总面值是
1: 100，
0: 加在一起就是300。
1: 我们相当于是按照面值来给你做进去的，
0: 就是在 这个构成，第二个构成上面就是在第一个1680邮票的基础上，一分钱没让大家多花。
1: 没错，
0: 人家面值是300，就是300，
1: 就是300，
0: 就是300，
1: 是的，和你在银行里面预约的
0: 是一样的意思，
1: 对，没有溢价。
0: 但问题是，邮票
1: 现在外面的溢价已经很高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这刚是第二天，昨天是昨天二十号
1: 这一天，
0: 今天21号嘛，
1: 对，
0: 赶紧给大家就推出了，
1: 是的，
0: 而且大家容我们一天，赶紧给你评级啊，
1: 没错，评级封装也得有点时间，
0: 嗯，
1: 对，并且我们标准是连没有指纹，这是最关键的，
0: 又是标准时间，
1: 并且我们纪念币，往年我和许明老师都不怎么给大家介绍这个纪念币，大家看到没有，画面上这个纪念币，它今年是关门币，这个太重要了。
0: 行了，那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啊，应该是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呢，大家就别定了，也不预约了，
1: 是
0: 我只能这么跟大家讲了，因为我已经给大家反复强调了，货到付款，您还不着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19900。

0: 就在咱们银行约了20张钞呀，硬币没抢到呀，挺好。
1: 好，
0: 姓贵姓？啊，免贵姓马。
1: 马是吧？
0: 马，一匹马的马。我又姓马，我又属马。对对对，所以就赶在这个时候，对。

0: 找了很多同事跟家人帮我抢，因为对这个纪念钞我期待价值很高，而且每年都预约，因为也是给家里老人预约的。
1: 市区里面抢不到，然后再抢崇明还抢到的，这次直接进也很难，我都没约到，我女儿才约到。我5:30出门，然后6:0412号线的头班车到汉中路，再转1号线到文水路，然后6:30那个深崇三线坐到这下来。
2: 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是为传承民俗文化而特别发行的法定货币，兼具新春祝福与收藏价值。纪念币面额10元，以剪纸风格展现马的形象，纪念钞面额20元，图案融合马的形象与儿童锣鼓等喜庆元素，许多市民为图新年吉祥而来兑换。
3: 马上成功，马上有钱，马是一个好的寓意，还有抢到了一套金币，很喜庆的啊！我会把它收藏在家里，
4: 因为它那个纪念价值也比较高嘛。然后平常你像走亲访友，春节里面也可以去送送那种亲戚朋友。
2: 此次纪念币、纪念钞每人兑换限额分别为20枚及20张，每人只能各预约一次，全部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兑换。
5: 这都是限量的啊，要大构成最后的一组了。
6: 是的，
5: 还在观望的观众朋友们，我都给您支招了，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关系，您到这最近的明天的啊，其他那些市场里面呢，一些收藏市场去转一转，逛一逛，您看看能不能找到跟我们一样的前提条件的，一样的什么，包括有国信鉴定啦，不管你是什么鉴定，
6: 首发认证的，
5: 首发认证的，
6: 全新的，
5: 对不对？
6: 标准失联的，
5: 对，
6: 是的，
5: 每一个都是给您未来玩人民币，咱想要有
6: 实际是一个保障，实际是一个保障，
5: 这一定是保障。你如果喜欢人民币的话，如果大家这个点儿还不太明白，那大家玩的人民币也太过于着急了。
6: 对，如果您不想传承，只是想收藏，那这几个点是必要的点的。
5: 这是必要的点。还有啊，刚才人说了，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朋友亲朋好友当做一个新年礼物不好吗？
6: 那这个太好了。
5: 你今天这个1000多块钱，正常来讲有可能啊给孙子孙女不止1000了吧，
6: 是
5: 有可能一掏一沓10000来。
6: 对，过年直接这个亲友直接走动走动，这一套东西拿回去它这个意义特别的好。
5: 对呀、您是给孙子孙女，你说来爷爷奶奶给你这个东西是吧，1980块钱，价格不用告诉他，一看这个孩子觉得新奇，没见过。
6: 没错没错，
5: 是啊，都见都没见过。
6: 是，
5: 您安心，今天在我东方购物就可以做到。
6: 是，
5: 大阪的两个邮票是1680，
6: 对，
5: 额外只加300元本身钱币的面值而已。
6: 对，四样东西，
5: 马年钞、纪念钞是200，
6: 是
5: 总面值；纪念币总面值是
6: 100，对，
5: 加在一起就是300。
6: 我们相当于是按照面值来给你做进去的，
5: 就是在这个构成、第二个构成上面，就是在第一个1680邮票的基础上，一分钱没让大家多花。
6: 没错，
5: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大家除了要备好一组年货之外呢，很多糖果啊、点心啊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啊，是非常好吃，来自我们哥布林品牌的蛋黄酥。说到咸蛋黄酥啊，很多人说咸鲜，对不对？非常好吃。那酥是什么呢？是层层起酥，就像这种啊，这千层酥是一样，它是融合在一个非常好的独立包装的小的点心当中，既可以随身携带，也可以平时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拿出来试一试。那今天会有两种不同的口味，两个不同的规格，大组合更加划算。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福州，福州你好。
4: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哥布林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哈，上一次直播大概是半个月之前，哇，真的叫一抢而空。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还是两个口味，每包合下来价格超级便宜，但是真材实料，真的有咸蛋黄在里面。
3: 对，
4: 所以啊，年前最后一档，大家今天一定要囤货了。
3: 是的，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08克的哈，两个不同的这个组合，第一个呢就是8+8的组合，两个不同的味道，150块钱，这是之前的秒秒价格。那另外一个呢是迎春特惠价格，这个更加划算了，对不对？共26包，13包是果仁味，13包呢是原味，带回去199元。这套199的组合当中啊，除了有优惠的价格之外，还要额外赠送给大家购物积分。这套的总积分是9.95的购物积分，加上定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啊26包带回去只需要184块钱。
4: 184，26包，每一包别说10块钱了，可能就是7-8块钱，对不对？
3: 是的。
4: 但是我们今天的东西是真好吃啊，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几块钱，10块钱不到，拿到这么大一袋儿，然后它的净含量足足有108克。
3: 是。
4: 这个是咸蛋黄酥，是原味的，这上面直接写了咸鸭蛋黄制作，不是咸鸭蛋风味香精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有咸鸭蛋放在里面的。
3: 哎，
4: 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特别干净。小麦粉，然后一点植物油，然后就是咸鸭蛋黄，一点糖，一点小麦胚芽，一点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
3: 是的，
4: 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咸鸭蛋黄的添加量非常多，所以你吃在嘴里那是实实在在能吃到咸鸭蛋的香味的。
3: 确实，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果仁味，就是给大家添加了南瓜籽仁，同样也是108克一袋啊。然后这里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小麦。麦粉、植物油、咸鸭蛋黄、一点白砂糖，后面跟旁边的那个原味不一样的是加了南瓜籽仁，然后同样也有小麦胚芽，还加了一点白芝麻，然后就一点点盐，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3: 是的，
4: 哎，咸蛋黄添加量仍然大于等于10%。
3: 是真正是有咸蛋黄的鲜香，对不对？在我手中呢，就是它一包包当中的独立小包装。大家如果出去旅游啊，包括是出门去拜访这亲戚朋友也是比较好的。拆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它是这样的一小条一小条。
4: 对的，对的。
3: 但它起酥层非常多
4: ，
3: 就跟你平时去买的那种啊，就千层酥是一样的。稍微给大家掰开来看一看它那个起酥的效果。3、2、1，
5: 妈妈，
6: 好酥
5: 是松松脆脆的，
4: 对的，
5: 而且当中它那个起酥层啊，肉眼可见，清晰可见，
4: 哇，
5: 当中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给大家稍微尝一尝，
4: 尝一下，真的好吃，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哈，吃过以后都难以忘怀，
5: 都要呕来黑吃了。不然的话，人是酥酥叫滚。但是告诉大家，它是真正能够品味到咸蛋黄的咸香味。
4: 燕华先吃着啊，我给大家稍微捏一捏。你看它看起来挺像牛轧糖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非常的这个松。我给大家怎么捏，这样捏一下。
5: 哦，
4: 我可以直接用手啊，把它完全捏碎。
5: 它是酥啊，
4: 对
5: 吧？它是
4: 的，非常非常酥。为什么能这么酥？但是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么酥的，是不是用了起酥油？我们没有哈，刚刚您看到了。另外，这么酥的这个配料，我们不是用油炸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油炸。不上火，我们今天是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酥，它的工艺特别特别的好，
5: 是的，
4: 而且它的选料很实在，工艺好的同时，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香精，我们是整颗红心压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我们的咸蛋黄含量大于等于10%。
5: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要选择这种红心的咸蛋黄，
4: 是
5: 它的那个这口感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4: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分量，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你买26包的，才180几块钱，那真的就是5、6、7、8块钱一包，
5: 是的。
4: 看一下一包有多少？很多朋友说这一大包我要买薯片的话，可能都需要20来块钱，
5: 对
4: 不
5: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10块钱不到，有足足这么大一包，
5: 是
4: 好多个。一会儿给大家来数数多少个。然后这是原味的。如果你说我还喜欢这个南瓜子味的，我是喜欢这个南瓜子味的，非常好吃。我再给大家，
5: 今天不需要挑，
4: 不需要选啊。
5: 哎呦呦，掉了，
4: 掉出来。
5: 每套组合当中都有的，
4: 就等于是
5: 两种口味都有的，一个盘子放不下。
4: 放不下了，我两个口味两包丢进去之后已经溢出来很多，
5: 是的，
4: 所以真的今天量非常大，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5: 确实。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想在新春佳节的时候吃一点咸的呀，甜甜的担米的，
4: 真的好吃，
5: 今天真的是可以带回去。那推荐给大家是现在这边啊满满当当
4: 26包
5: 的大组合，对吧？
4: 13包
5: 是我们这个原味，13包是咸
4: 果仁
5: 果仁味的，
4: 都是咸蛋黄含咸蛋黄的含量都是大于等于10%。
5: 是的，这套组合当中总共是199块钱，积分是有总共9.95的高额的积分赠送给大家，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可是我们现场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啊，大家吃过之后回购率非常高，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包括是很多小朋友们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我们牙口不好，吃不了那种特别硬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又怕什么？怕油炸，
1: 是的，
0: 怕很多一些添加剂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今天给到大家去假牙都能吃的啊，
1: 对，
0: 酥啊，大家都很喜欢吃酥。以前有一个就是糕点叫拿破仑，它也是层层起酥，
1: 是，
0: 但当中奶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肠胃当中受不太不了。那今天这个呢是大家很喜欢的咸蛋黄，以往我们买一些咸蛋黄的食品，它可能是加这个加那个调出咸蛋黄的味道，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每一条当中都是真正的优质红心咸蛋黄，
1: 没错，
0: 为大家所做出来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选原味的还是选我们的这个果仁味的，里面的红心咸蛋黄的含量我们直接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10%。另外啊，没有加那些什么添加剂啊香精，因为很多朋友都很怕说吃那个蛋黄酥啊添加剂香精过多，都是那个调出来的味道、我们不是，我们是优质咸蛋黄制作的、而且真真正正有小麦胚芽、有白芝麻，有南瓜籽仁儿、所以真的原料好食材，它也更有营养、
0: 是的，
1: 让你吃起来也更过瘾、好，不会吃完以后好想喝水啊，很齁，很大的香精味儿，它就是满口咸蛋黄的香味儿，所以吃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有幸福的感觉。
0: 真的哈、而且呢，我觉得现在特别需要，为什么？家中可以招待客人，
1: 是
0: 亲朋友来了啊，亲戚朋友来了，特别有这个孩子的呀，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牙齿都差不多，不是很好了。
1: 对的，
0: 那么真正很好吃点这个酥，奶香味啊，蛋香味很浓郁。那出去携带呢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稍微肚子饿了一点点啊，包括是说，哎呦，下午的时候垫垫筋呀，可以吃一点点。现在不是有孩子放寒假在家中吗？
1: 对，
0: 下午的时候写作业，包括玩这个看玩的时候，
1: 玩的时候，
0: 看电视的时候啊，都可以来稍微单米的哦。那它是属于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小零食。但是小零食我们吃的也蛮高级的，你摆摊摆出来下午茶不也是吗？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是的，
0: 零反式脂肪酸，
1: 不是油炸的，是低温烘焙的。
0: 好吧，26包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199元，26包再送9.95元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多块钱。
1: 真的，
0: 电话已经排队排得很满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套组合是吃的又开心，然后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再给大家做一下承诺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反式脂肪酸。
1: 因为起了酥嘛，很多朋友就会担心有反式脂肪酸，
0: 对对对，
1: 我们承诺没有。
0: 是，那刚才给大家吃的是个原味的，这个呢是有这个果仁味
1: 的，对
0: 对，果仁味呢，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南瓜籽仁，
1: 是
0: 一样啊，都是这种起酥层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对吧、嗯？然后呢，它是很酥的，在咱家朋友，都这看到吗？整颗的，
1: 对，反正南瓜籽味的，有时候在里面，有时候在表面，肯定都会有南瓜籽。
0: 对，
1: 南瓜籽的那个脆脆的口感，跟我们酥酥的外层一配，哇，真的更丰满了。
0: 看到吗？它是整颗的南瓜籽仁，不像有时候加进去之后，它磨成粉了，你不知道它加的是什么东西，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够新鲜的，对吧？嗯，
1: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好吃，它会有南瓜籽的香味。另外，我再给大家捏一下，你看它这个酥脆的感觉哦，朋友们，你就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再做的大一点，你一口吃不下的话，这个可能就会让你有点尴尬，所以我们特别做成这种一口酥的形式，你可以整个放在嘴巴里面，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有渣渣呀，有这个酥皮落下来。你看，我就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把它完全捏碎，因为它真的就是做到了非常酥脆，但是这么酥脆居然没有反式脂肪，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放心。
0: 是，
1: 今天我算了一下哈，买大组合的话，这样一大包才多少钱？6-7块钱。
0: 那么划算啊！
1: 这么划算，6-7块钱。
0: 前面我还到很多一些网上去看啊，这一包是15。
1: 对，
0: 今天我们核算下来才6-7块钱，
1: 对，7块钱左右。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脏手的问题。然后真的太好吃了，
0: 确实。
1: 观众朋友，这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周围的朋友啊，对吧？然后导演、主持人都认证过的。
0: 我们前一场的高一老师走的时候说：“哎，这个我爱吃，
1: 给
0: 我待会儿
1: 对，给我留一套，我要买，
0: 正好肚子饿了，对吧？”
1: 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大组合更加划算啊，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招待亲戚朋友放在家中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外出携带当做点心可以吃一吃，甚至于啊给小朋友当做早饭什么的，有时候也可以定定期，对吧？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它不是说甜的，
1: 对，
0: 很多人怕甜怕腻，
1: 而且它不油，
0: 它是咸香，
1: 咸香
0: 那种咸香当中还带着一种啊淡的这种蛋黄嘛，
1: 对，
0: 对吧？就蛋黄这种香味和鲜味，奶味很足啊。
1: 我们哈，不管是哪个口味，我们的咸蛋黄含量都大于等于10%。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的香精去给你调味，我们是精选红心鸭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真正有这个咸蛋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上火的。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说我都吃热气的东西，吃了会不会嘴巴长包包啊？我们今天是非油炸不上火，而且低温烘焙60分钟起酥。很多朋友担心那种高温起酥产生的反式脂肪啊，什么东西不用担心，我们不含反式脂肪。
0: 再次给你承诺，因为现在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哈，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包括是
1: 反式
0: 脂肪酸，没有的，
1: 没有，
0: 对吧？零添加。最后的30分钟时间，但是今天抢购速度非常多，
1: 对，
0: 大家囤好一些年货，
1: 年
0: 鸡鸭鱼肉之后了，真的，
1: 对，年前直播
0: 应该是最后一档。新春佳节来临之前，这个可能是最后一场的电视直播节目。感谢1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小零食们也准备准备，糖果们也准备准备，这种小点心没准备准备，
1: 这个真的好吃，就是我觉得订2组都不嫌多。
0: 我们26包大组合的更划算，
1: 而且有8个月保质期，
0: 对吧？
1: 可以
0: 试试。13包是南瓜籽仁的这个风味，
1: 13包原味，
0: 对，13包。有26包带回去，199元，再送9.95元购物积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6元来抢的，有些朋友们还在分购成，对不对？那购成是这个样子的，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
1: 不用挑，不用选。
0: 对，16包呢是8加8的组合，26包呢是13包加13包的组合，更加推荐大组合26包的，样式过年过节期间做亲朋友的时候串串门的时候，当做零食伴手礼也是挺好的，核算下7块钱左右一包，
1: 7块钱左右一包，真的划算哦。
0: 199元今天价额外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
1: 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元，算下来只需要188.4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那就是六七块钱，之前我印象中在东方购物卖过的话，搞5了，15块钱一包。是的，是的，没有这么划算过。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个价格，我都惊呆了。因为我是真切的知道它的品质的。你说你在外面7块钱买包什么东西，你对它肯定不抱希望。但是今天您7块钱买了一大包，里面大概十几个吧，每一个合下来几毛钱，吃的每一口你都会是觉得在那种精致的五星级酒店。 喝吃的那个下午茶点心，因为我们真材实料，我们里面有咸鸭蛋黄是整颗的红心咸鸭蛋入进去的，不是香精调出来的，而且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一口下去你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咸鸭蛋的香。另外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小麦的精华，里面有很多营养的，也各种维生素也有的，还有白芝麻，所以又香又有营养又酥，这个酥不是给你增添负担的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
0: 是的，特别特别火，特别对于很多一些这个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啊，特别特别这个友好，对吧？第一点它不费牙，第二点呢它是这种松松的啊，扑扑的啊，然后呢又不是这种油炸的，
1: 是的，
0: 对吧？
1: 不油，一点不油，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式脂肪啊，包括是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之类的，所以吃的更加健康，更加开心。然后时间节点也是来看看很多一些到外头去买买领空啊，这种小的什么饼干啊什么的，价格也不便宜。 所以今天我们是整包整包带回去啊，26包目前的组数备货不多，希望各位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我真的是停不下来，因为什么？真的是好吃，
1: 好吃，
0: 而且它独立包装之后呢，又方便携带。更何况啊，你看我现在不用牙齿，直接用这边抿啊。看到吗？嘴唇当中是酥，
1: 对，
0: 它是松软，酥香在里头。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南瓜籽仁的风味，果仁，而且南瓜籽仁在这边啊，它是这种只属于这种，你看清晰可见的。
1: 对，每一个都会有南瓜籽，有的在表面，有的在里面，反正都会
0: 的。再给你掰一掰，看到没？它那个起酥层。
1: 是的。
0: 哦，一个当中啊，不止一颗南瓜籽仁了，
1: 我感觉这个都叫千层酥、百层酥了。
0: 铺满了，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好酥啊，
0: 对吧？又酥又松。
1: 是的。
0: 而且它不是甜的，它是啊这种咸鲜味，
1: 是的，
0: 当中淡香味，淡味非常浓郁。
1: 哎，其实我对蛋黄酥这个词，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因为有时候买到的蛋黄酥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没有，很大一个，外面呢就硬的像石头一样，里面它会放那种软软的雪媚娘，哎呦，我觉得那个真的超级不好吃。直到我遇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哥布林啊，我才知道什么叫蛋黄酥，它是真的酥，而且它一点都没有那种很硬的那种酥皮感，它是很松脆的。它是非常非常幼嫩的那种酥脆感。

0: 而且为什么要做成这个一口的感觉？因为呢，它真的太酥了。
1: 对，
0: 你一碰到它，它就开始掉渣渣、掉皮皮，所以你必须哈。两口一个或者一口一个
1: 对呀、
0: 啊、真的好好吃、哦哎、
2: 你看它其实蛮费工艺的、嗯、而且它的配料当中啊它有这种麦小麦对不 对,
0: 对
2: 麦香味蛋香味咸鸭蛋的蛋香味
0: 真的好吃
2: 对吃到这边你会发现、嗯、哎满口是香的
0: 嗯没错
2: 像有时候你吃这种小零食小饼干、嗯、吃好之后满口是有点就涩涩的这种啊这个咸味或者有点齁的、嗯、或者太腻了它就是松香淡淡的悠悠的特别适合于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牙口
0: 因为我们没有放香精色素防腐剂
2: 怪不得
0: 对的、嗯、而且我们不是高温油炸过年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嘛都是吃热气的东西上火的东西、嗯、我是不是吃了以后太热气了我们今天非油炸不上火、嗯、低温烘焙的要60分钟才能起酥、嗯、但是你说工艺好如果它的原材料不行也做不出这么酥、嗯、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蛋黄的含量咸蛋黄含量是大于等于10%、嗯、我们是整颗的精选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所以你吃到嘴里的第一口你就知道哇这家真的叫真材实料
2: 是的
0: 所以我们每次直播都好多朋友把我们很快就买断货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评价、
2: 哎、好评
0: 好
2: 评
0: 基本上都是五星好评、
2: 嗯、哎，你看这个就是15块钱、嗯、对不对
0: 是是是
2: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
0: 对然后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嗯、
0: 拿到货就开吃了味道真的很不错越吃越上头、嗯、孩子很喜欢味道很好吃必须给个好评嗯，发货特别快啊酥脆掉渣独立包装真是味蕾的全新体验太好吃了一点也不油腻、啊、对了我们一点也不油腻很清爽的
2: 啊不油
0: 蛋黄味一切都值得口感很不错吃完马上就回购酥化咸香、啊、吃了3块还不够差点没忍住、啊、会吃太多因为真的很好吃
2: 现在我们感谢200位顾客订购回去了你看4:30正正好好是嘴巴最馋的时候
0: 对的
2: 中老年朋友们5:30左右吃晚饭
0: 是
2: 那很多中年啊包括青年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对吧他们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就因为这样子更要身边放点又可以垫垫筋的对吧又可以有松香而且还比较健康的一些小零食小点心在那里啊无论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拜年的时候啊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嗯、你这点东西放在身边哎不担心了肚子饿了可以吃一点
0: 独立包装
2: 觉得头有点晕晕的可以吃一点点、嗯、又是独立小包装
0: 对的
2: 方便携带
0: 是
2: 两种不同的口味啊、嗯、不需要挑一个呢是有南瓜籽的果仁味
0: 这个绿色的
2: 对吧、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咸蛋黄
0: 对、就是、
2: 原味带回去
0: 这个是原味的 啊
2: 对无论您是哪一种口味、嗯、不需要挑不需要选无论是小组合150的还是大组合199元的啊全部都是对半开的组合8+8
0: 买大组合
2: 13+13对不对大组合更划算
0: 对
2: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零添加、
0: 嗯、
2: 放心好吧大组合有多划算今天大组合19926包带回去还有赠送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0: 啊、
2: 最后20分钟了问一下傅舟嗯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我们电视的这个大屏直播
0: 应该来说是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对应该来说真的没有货了
2: 很多一些工厂啊什么的就是要放假的嘛
0: 假
2: 今天已经开始抢这个春运的票了 对不对
0: 而且这几档卖的特别快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要囤货
2: 对
0: 我们8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嗯、你摆在家里面或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好礼啊、嗯、
2: 确实立刻把握这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朋友是之前我们大组合26包快要没有了，今天真的是很多粉都在抢大组合，还有呢之前副桌也说过，登录到东方购物，好多朋友并开始尝试，或者在麦桶其他渠道也买过的啊，吃吃哎就喝那会儿啊，
1: 真的好吃，
0: 然后就在找更加性价比高的。今天我们大组合，180多块钱26包，而且会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相当于才184块钱，
1: 那就是7块钱
0: 喝算下来7块钱是一大包，
1: 一大包是真的一小条，
0: 然后几个呢？
1: 对啊，
0: 每包其实含量是100.8克，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好吃，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不费牙齿，
1: 是的，
0: 很多一些朋友们说上了年纪了，我们要吃点小零食、小点心，蛮难的。
1: 要么油的要命，你说太对了，
0: 对吧？要么腻，
1: 又没用的要命，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要命。或者是一看那个配料表有反式脂肪酸，
0: 对的，你也不敢吃。
1: 对的，像蛋黄酥这种东西，它很就是常见嘛，所以你吃过的品牌也很多。我其实是采过很多很多类，有一些蛋黄酥还号称是什么网红蛋黄酥啊，它里面放的那种所谓的雪媚娘就很黏糊，然后外面那层硬的像石头一样，然后呢又是硬，然后又那个皮好像咬也咬不动，所以我看到蛋黄酥我都有点。
0: 要避雷的感觉，所以很多叔叔阿姨真的好吃，代价牙的朋友们啊，这个赶紧
1: 不友好，
0: 是是这个，对吧？这个真的好吃，这个是酥香，而且是真正的有咸蛋黄，
1: 不用牙。
0: 哎，关键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电话线太繁忙了，一直堵到现在，199块钱13包加13包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拥有回去，原味加果仁味，通通带回家，好吧？ 再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跟您相约会，订购专线是02159025119000。

0: 们电话线依然是排队排得很长啊。再给大家看看，前面是盛了两个啊，有这个瓜子仁的，对不对？果仁的，
1: 这个是原味的，
0: 原味的。反正大家看到形状，圆圆看上去，哎呦，硬嘛，是不是贴过挺硬啊？
1: 像不像那个牛轧糖？
0: 对不对？但是告诉你看到吗？我还没有用力哦，它那个酥已经起酥起出来了。然后自己如果再看看，哎呦，螺酥螺酥，
1: 真酥哎！所以一口酥你全部塞到嘴巴里挺好的，
0: 真的。而且一口酥当中它因为当中有空气的夹层，而且它是不是说这种
1: 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的，
0: 我们是烘焙的，所以
1: 我们要烘60分钟才能出这种酥
0: 香香的。它每一层多少啊，现在至少肉眼你数不清楚，
1: 数不清，
0: 对吧？给大家放到嘴巴上去咬一咬，你甚至用这个门牙这边的这个嘴唇去抿它都可以。
1: 对的，就是吃了以后只有香没有腻，有些蛋黄酥吃了以后那个香精味浓到不得了，我们没有香精哦，
0: 确实，
1: 我们好香好香，一点不腻。
0: 然后呢，蛋黄咸蛋黄的香和鲜都在里头。
1: 对的，
0: 它不是说有咸或者甜，不是，它淡淡的蛋香味。
1: 是的，
0: 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咸。
1: 咸淡淡的
0: 这种感觉。
1: 对的，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咸蛋黄的香味，因为我们不是用香精调出来的所谓的蛋香，我们的咸鸭蛋黄的含量要大于等于10%，所以实实在在是咸鸭蛋的香味。你看，咸鸭蛋黄、南瓜子仁、小麦胚芽、白芝麻都是很有营养又很香的东西，我们今天就集合在这一包里面。
0: 是
1: 这个呢，就是原味的，这个就是果仁味的。今天你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的赶紧退掉，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有26包，13包原味，13包果仁味，合下来每包7块多钱。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7块多钱有时候给孩子买个进口的小桃儿都买不到，对吧？然后你买一包薯片这种大小，20几块钱，薯片是不是油炸，拿个打火机都能点着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低温烘焙，真的放了红心蛋黄，而且还有这个小麦胚芽，还有白芝麻，才7块来钱。
0: 是的，电话线一直堵住了。今天是好吃，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更关键是你所担心的那些东西没有，比如说香精、色素、防腐剂、凡是脂肪酸都是零添加，
1: 对的，
0: 好吧？更加的安全和健康，吃没有好吃的，然后呢，健康方面也是为您所保证度了。感谢35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现在就是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备货真的是很少很少了。
1: 是的，
0: 他家外头一包可能15块钱左右也要
1: 的，对的。
0: 今天算下来大组合才7块钱左右一包，
1: 腰斩了这个价格。年前估计没有现货
0: 但是保证是新鲜批次的，不是说因为今天我们降价了什么把。
1: 不是
0: ，完全不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有炸出来让他起酥，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啊，就是我就喜欢吃到就牙口不好的呀，稍微抿一抿。但是要用一点点的这个饱腹感，
1: 是的，
0: 又要香的、鲜的，但是呢又怕什么？怕香精色素防腐剂。
1: 对，我们
0: 反式脂肪酸，
1: 完全满足大家。虽然它是酥，但是我们没有用那种起酥油，我们也没有用那种高温油炸出来让它起酥。我们是用了更为精细以及更为健康的工艺，叫低温烘焙，足足要烘焙60分钟哦，才能起到这种千层酥、百层酥的感觉。一抿哦，它就酥掉了，就化掉了。所以你的牙口不好，完全没问题，一点那个硬邦邦的感觉都没有，松松的、酥酥的、脆脆的，而且里面用料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用到的不是咸蛋黄风味香精让你吃到所谓的蛋黄酥，我们

0: 刚才我还在刷很多短视频的时候啊，发现了，哎，原来哥布林在市场当中还蛮火的。
1: 对，
0: 他们说，哎呦，原来是跟游戏同款，哥布林在森林仓当中来进行吃这个蛋黄酥。他们家的食品，特别是像这种小零食，特别受很多年轻朋友们的一些喜欢。
1: 对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特别家中有一些小辈的，
1: 是
0: 来到您家来要过年过节的时候来拜年的，
1: 哎，
0: 这个东西拿出来尝一尝，
1: 真很棒，给孩子吃。
0: 安娜罗氧气，
1: 里面都是
0: 上的，
1: 对，独立包装。你像这个是果仁味的，里面就是这个绿的哈，然后你拿到黑的这一包是原味的，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白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合下来每一包7块来钱，每一包7块来钱，这一个拿出来才几毛钱，但是你拿出来的真好吃啊，朋友们，这个是果仁味的，你看里面大大的南瓜籽藏在里面，然后这个酥脆的感觉看起来像牛轧糖，但是您吃的时候最多分两口啊，一口吃进去最好，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太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任何的牙口，你听到这个声儿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嫩的这种酥，
0: 它是松，
1: 对，
0: 对吧？酥，它本来就是蛋黄酥嘛，
1: 对啊，没有那种很硬的皮，
0: 不是糕点，然后它是个酥，然后呢，它为什么要就是酥？它要层层起出来的才叫酥，
1: 这可是我们的低温烘焙给大家起的酥啊，
0: 想想
1: 不是油炸的，
0: 对吧？是不是也是层层起酥的？
1: 是，
0: 但当中要放很多，比如说黄油啊之类的，也好吃。那蛋黄酥呢，一口也是小悠悠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1: 好吃啊，
0: 松松的，对不对？非常的好。那无论是有我们这个果仁味的，还是我们原味的。大家看到我特别来自尊挂门了，就是因为一直在那边吃，而且因为是4点多的这个时间嘛，其实肚子稍稍有点饿了，
1: 对，
0: 你可以在晚饭之前垫垫饥啊。农历新春佳节的时候，别人到你来啊，哟，太好了，咸蛋黄酥，我们是红心咸蛋黄。你看一个咸蛋当中最吃价格的是什么？是不是咸蛋黄？
1: 真的好
0: 多，对吧？当中它是松脆酥，然后不费任何的牙齿，然后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更关键的是因为配料干净，然后呢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哟。健不健康，是不是油炸的，不是油炸的，
1: 就是油炸的东西你很担心反式脂肪嘛，
0: 对，
1: 我们是烘焙的，
0: 香精色醋防腐剂呀，反式脂肪酸全部都是零添加，更加健康了。而且给小辈分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中老年朋友现在很讲究的，为什么？你给小辈吃东西，他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说，哎，这是俺们的，
1: 然后开始看看配料表，
0: 然后看看配料表，哟，就是很多长辈说，阿拉伯小年吃么子就做吧，对吧？心里想问的罗三姨啊，这个弄可好了，你看好了，
1: 对
0: 吧？你看看是不是跟。干净净的啊，买的是更加好的，
1: 而且你还跟你的小贝讲，我们的咸蛋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哦，写在配料表上的，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的。另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油炸，人家说给小孩吃油炸的，小孩上火怎么办？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这么多千层酥，工艺也好，用料油也好，真的给大家用的特别的好。但是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以前没有这么划算，今天买大组合。7块来钱、一大包，
0: 是
1: 里面还有10几个单独包装，所以就几毛钱一个，带给你的这种享受，你的这种口味儿，你可能在五星级酒店几百块的下午茶才会有这种点心。
0: 你看我后头就是我们大组合199元的，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
1: 哇，好过瘾！
0: 13包是果仁味的，13包是原味带回家。家中有一些小辈的呀，包括是很多还到您家来拜年啊，分两包，
1: 对，
0: 你有的分，然后呢招待亲戚朋友、同事啊，包括是同龄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朋友之间也可以招待的过来，很洋气的喝喝咖啡，喝喝红茶，对吧？然后品尝老酒，都可以吃一吃。
1: 过年的时候囤少了真不行，我们这是过年前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也是最后一点点现货了，所以您订2组第三组都不多，亲戚朋友家里就是来拜访一下，
0: 对，
1: 拿个2包4包给人家，大大方方的，
0: 199块钱，26包带回去，关键还送啊，我们大组合还送9.95元的购物积分，等于说相当于又打了一个。这个95折左右了，
1: 对吧？
0: 像算下来只需要184块钱，自动订购更加优惠了，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就到三分钟时间哈，问一下福州，因为我知道现在大街小巷当中买一些零食啊、小吃店的也蛮多的，
1: 是
0: 对吧？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呀，以前就牙口他顶哪扎了他，就因为太硬了，
1: 太硬了，对，
0: 这蛋黄酥都是酥怎么不酥的啦？今天是正宗的低温烘焙的蛋黄酥，
1: 是的，而且我们用料真的太扎实了。我们今天在盒身上就给大家标明了，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我们的蛋黄酥，这个蛋黄的味道不是来自于香精，我们是实实在在整颗红心的很棒的鸭蛋放在里面，这个大家是吃得出来的，所以你一口下去你就会觉得太香了，而且香而不腻，这种香你能吃得出不是那种香精的香，另外也不是很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它含油量不多，它是低温烘焙的，还有白芝麻，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又有营养又有口感，今天一包合下来才7块来钱，观众朋友以前没有过这个价格，年前最后一档就把福利放给大家，让大家过年的时候过得开开心心，
0: 是
1: 少花钱多囤货，送给亲戚朋友大大方方的、
0: 啊、是的，而且它的口味啊不是什么齁甜啊、包是这个齁咸的那种，
1: 也不是，
0: 它蛋香味很浓郁，
1: 对，
0: 蛋香当中啊微微有点偏那种奶香味，很清新，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咸蛋黄的风味呢，
1: 南瓜籽
0: 蛮对蛮就南瓜籽加进去之后、它一种清香，
1: 对的，
0: 蛮舒服的哈，吃到口当中，就吃完之后你会发现满口油香，我们大组合26包备货，仅剩最后的9组限时现货了，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大组合还有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不知道有没有直播，但是今天可以赶紧备好了。新鲜批次保质期呢是8个月，
1: 8个月，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199元26包带回去的，还剩最后的3组限时现货，
1: 大家都在买。
0: 所以要向大组合的朋友立刻从速下单从速。那如果万一抢不到呢？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的名额，
1: 估计很难。
0: 还有就是这款商品确实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吃过大家就知道，我跟艳华真的没有骗大家，每次我都充满诚意的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推荐这一款，因为我自己吃过，我就知道没有那些香精味儿，实实在在的红心鸭蛋黄的那种香味儿。也不油，也不齁咸，也不齁甜，吃过让你觉得很舒服，还很幸福，也不说很吃了以后很想喝水。所以老年人吃，小朋友吃，您自己吃，又有饱腹感，又解馋。过年的时候摆在家里客厅，或者亲戚朋友来了，转手拿两包给人家做伴手礼，真的多多益善。你到时候少了，你还不好弄了。
0: 是的，我们今天199元啊，13包我们的原味，加上13包的果仁味啊，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家。还有额外的啊，等于说是9.95元的总额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能花184块钱，最后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歌舞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今天是十月完了，今天几号？七号，还是八号？七号，今天十月七号，哦，那就是明天八号。明天还有一天长假，后天就上班了，八天长假结束了，是吧？据说他们该回来的人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应该是明天怎么着都得回来。回来以后呢，还得那个再休整一下，是吧？咱呢不出门的人，咱就好好在家就悄悄待着。你看看那外滩，我天，那人群哪哪都是人，是吧？你再碰上天气又不太好，那真是简直是，反正这种节假日啊，尤其这种长假期间，我轻易是不太出门。若干年前去了趟杭州，西湖差点没把我哭晕在西湖边上。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出门了。就这种长假期间，咱错峰好不好？哎，咱退休人员，咱有条件，咱错峰好吧？人又少，季节又好，花钱又少，我觉得特别的好，好吧？跟大家唠一唠啊，来，我今天是四场直播，接下来是四场直播，今天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是保健品啦，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功能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跟咱们都有密切相关。来，先来一个50分钟的这个好久没出现了啊。来，雷允上的西洋参粉，观众朋友，不是片片，是粉。我们最近呢片儿做的比较的多，粉方呢做的不是特别多。大家一看这个包装，觉得亲切不亲切？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个老的那个包装？这一瓶呢是45克，看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看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哎，在苏州把它研磨成粉的中华老字号，用这个看也是一样的啊。来，每一瓶是净重45克，我们是生粉。生粉，观众朋友啊，它的原料产地是加拿大，这个原料产地是雷允上自己在加拿大是有基地的，好不好？每天用法是3到6克，24个月，2年的保质期。如果你不开封的情况下，你可以放2年。我们是生粉，全部都是生粉啊！我给你打开看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看，它这儿是有一个密封的。如果说你在不开封的情况下，可以有2年的保质期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说这个就用这个小勺勺开，是不是就这样的？就用这个小勺这样一抠就行了，是吧？来看啊，我们这个每一套里面都送你这么一个小勺。这个小勺呢，如果是一瓶勺就是1克。那我以前还不知道，其实这个地方哦，它是可以开这个的。哎，还真是哎，还真是哎，人家是这个吧，一个东西就两用了啊。哇，好新鲜啊！8月18号生产的，2025年8月18，我多咬一点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看，生粉，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黏磨成超微细的这个生粉。那有些观众说，哦，这个生粉味道很明显啊。我还没有完全放在我的那个鼻子上呢，但是我只要一打开之后，这个香参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新鲜新鲜，非常的新鲜，好不好？啊，这就是一瓶勺，这就是1克。1克啊，一天吃几克呢？3到6克。你先从3克开始吃，这个东西就是补气的，观众朋友，滋阴补气啊，滋阴补气。肯定你问题就来了，那么说我这个粉跟片儿啊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一个是粉，一个是片儿。这个粉分比片儿呢，在工艺上呢要复杂一些。 啊，而且它吸收更好一点啊，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观众朋友啊，因为它已经把它超微细粘磨成粉了啊，而但是它的皂苷含量不损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用专门的这个科技技术机器低温超微细粘磨，所以这个技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到，所以的话一般来说，但是那个片儿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含在你的舌下，可以含着，有些人嘴巴干啊什么的，你就含在你的舌下。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和吃起来的时候就是干邦脆，就是非常的干净利索那种感觉啊。就有些人说，哎呀，我片儿也吃，粉儿也吃 ，OK， 可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8月18号直播看这个啊，放进去，这是一克、两克，我放的有点多啊，三克，好，差不多了。看，这就是三克。看到了没有，这个吸收是不是感觉到已经不一样了，观众朋友，它毕竟啊，它是把它打细了，打碎了，打成粉末了，观众朋友，它的哎呀，已经有人在订了啊，我连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都没说呢，怎么样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全部就已经化开了，全部就已经化开了，看到了没有，这就是

0: 说粉儿的好处，粉儿的好处，每天就这样喝就行了，早晨喝，什么时候喝都行，晚上喝也行。其实，但我觉得早晨喝吧，早晨喝更那个什么一点啊。哎呀，我的天哪，甜的，这个是甜的，它新鲜不新鲜，你一口你就可以喝出来。我告诉你啊，补气的，而且是生粉，观众朋友啊，生粉，好吧，来。这一瓶多少钱？先跟大家说一下，99块钱，99块钱啊，99块钱。来，东方购物的价格现在要赶紧上了，再不上的话，大家都着急了。说我这个今天有没有优惠啊什么的？今天优惠挺大的。来，四瓶装，这叫我们的小组合，市场上400块钱，东方购物减100块，299，啊，299，外面2.2克，就是市场价是2.2块钱一克，我们这变成了1.66块，也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看大组合。8瓶加一瓶，今天是9瓶，上次好像没有9瓶啊，是吧？哦，上次是8瓶，我记得很清楚嘛，上次是8瓶，今天多增加一瓶，405克，9瓶，今天是9瓶，观众朋友，反正在过节期间嘛啊，门店价将近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立减499，观众朋友，同样都是499块钱，但今天多得一瓶，今天多得一瓶，一克1.2块钱。哎，赶紧买，赶紧买，这个今天这个价格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每一克1.2块，一天吃几克？3克到6克，三克的话就是3.6块，对不对？那要是吃六克的话，2.61是要7.2块，吃六克才7块，观众朋友啊！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可以，好不好？哇，电话线一下就起来了，这个就是生津，你嘴巴干，你看啊，我就喝了这么一口，嘴巴就是干的，哎，不，嘴巴就湿了。本来是干的，现在就唾沫就丰富了，唾沫就丰富了。哎，这就是好东西啊，这就是好东西，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啊，脾虚呀、啊。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嗯，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4: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觉。这样也可以的。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谢谢大家啊！看这个老师怎么样？人家70多岁，我们当年采访他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啊，鹤发童颜的那种感觉是吧？你看人家那个皮肤，我跟你讲，皮肤好的人，甭管他多大年纪，甭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皮肤状态好，他的气一定好，气血一定好。那么如果气血好的话，你再看一个女人也好，一个男人也好，你看他的皮肤啊，什么状态好的话啊，他的气一定是足的。如果说他的气不足，他的皮肤不会好的，他的脸色不会好的，他的气色不会好的。你自己去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有气无力的，气息那种，对吧？就是那种有气无力的。你看他的皮肤好的很少很少，为什么呢？你想气血啊，在身体里运转，它得有那么一种动能，有那么一种有能力。那这种能力我们叫做气，对吧？中医叫做

0: 气，咱们传统医学叫做气，是吧？刚才已经有说了啊，我们的这个西洋参是什么气阴双补啊，滋阴的啊，它不会燥热，哎，它也不会阴寒，它就是温的，性温的，特别好这个东西。所以说普遍适合。看这个我刚才就是放了三克进去，特别的浓，这稍微有一点小分层，但是大家看一下它的泡沫啊，这个均匀程度。所以像这样的话，刚才那个老师说一天吃六克的话，早三克晚三克，是不是啊？早晨的时候喝三克，晚上的时候喝三克就行了。看到了没，这个一摇晃它就均匀了。我把它喝了吧，喝了以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哎呀，爽死了。我今天啊，从早上起来到我上播前一秒钟，一秒钟没停。咱们经历过整个夏天之后，皮肤啊什么的都干了啊，包括你身体有很多的微量元素都流汗什么都流出去了啊，尤其是年纪大的人说，哎呦，我喝多少水我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但还是不行，那你就喝点这个好不好，你就把水就这样喝。哎呀，爽了爽了爽了。来，接着再给大家讲，我待会还得喝。来，浓残未检出，看啊，沁出物达到国家标准212，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泡的这个呱一晃立刻溶解，就说明什么，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沁出物超出来了，那它新鲜，懂不懂？还有人参皂苷总量达到什么标准的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雷云上全部都是看批次检测，批次抽检啊，批次抽检205，真的是好东西。它的原料是加拿大的啊，加拿大的，所以它不便宜。这一罐这一瓶儿在外面的价格是99块钱，就100块钱一瓶儿，45克，跟我们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什么人吃？就是补气的人，需要补气的人，而且是温补啊。说那吃了这个还需要吃野山参粉吗？需要，就看你。就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天天可以吃，天天可以吃啊。它跟片儿的吃法不太一样，它就是涮一下一口就喝掉了啊，简单，对吧？不费事儿。那片儿的话，但是可以含在嘴里，比如说你那个。啊，有的时候说出去，跳个舞啊什么的，嘴巴里有味道什么的，那你就含一片，就都买了就算了，好不好？哎，这个的话，平时在家就这么喝就行了，好吧？还有呢，就是那个跟野山参的区别，我稍微说一下啊。野山参一周吃个一次两次，根据您自己的那个年龄，反正野山参我是一周吃一次，一周吃一次，一次就一克，每周一的早晨8点钟我吃一克。但是这个的话，只要你想吃，天天吃都可以，一天吃6克，早三克，晚三克。都是补气的，这个叫涓涓细流，哎，就是那种慢慢的，哎，来滋养你，让你的气息，懂不懂？你不要小看这个力道啊，你坚持吃下去，这个东西可厉害了，真的可厉害了。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好不好？还得喝干，我今天连一口水都没时间喝，哎，你说说，待会儿给你讲我在干啥啊。来吧，差不多这样，我这样两勺就行了，两勺，我因为多一点，差不多这就是3克，这就是3克啊！你看，人家这个沁出物，你看这个沁出物，我还没晃呢，我的天，就2下哎，哐哐，就2下哎，化了哎，化了，而且看泡沫丰富不丰富，观众朋友，这就叫沁出物，观众朋友啊，我刚才是不是给你看了这个沁出物？来，在这儿，沁出物达到标准212。浓残未检出，好不好？人参皂苷含量205，牛不牛？观众朋友，真新鲜，真的很新鲜。而且我说那个粉儿跟片儿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啊？我自己觉得粉的吸收力，就是被我们的细胞所获取的这个，我自己觉得肯定要强一些，肯定是。包括西洋参片啊，包括那个什么野山参粉、野山参片，那粉儿肯定是吸收要更好一点，因为。片儿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把它烘干以后，咣咣咣，机器把它切成片儿就行了，就到这儿就行了。后面我们这个粉儿还有一个步骤呢，就是把它切成片儿以后，后面还有一个黏膜的过程。而这个黏膜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成的，千万不要说我家里有香参，这就叫香参，可硬可硬了。说有人给我送了这个香参。啊，我还有33分钟，大组合都告急了，我的天哪！你们备货是不是不够啊，同志？啊，备货是不是太少了？啊，这怎么还有33分钟备货就告急了？哎，我告诉一下大家，9瓶装备货告急啊，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大家肯定订的也比较疯狂。来，我稍微再把这个说，这就叫做我们的主根， 我们切的就是切这个主根，上面下面我们都不要，就是这个叫主根啊，这最好的一段啊。你自己在家里说，我自己把它打一下，打成那个粉粉。第一，你打不了，打不成这么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第一你打不了这么细，第二你也没有办法把它超低温黏膜。低温黏膜懂不懂，观众朋友？低温黏膜在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种皂苷含量啊什么的才不会被破坏。你自己在家里用小钢炮一打，物理一转动什么的，机械一转动，啪就产生热量，产生热量之后那点皂苷含量全没了，所以你就别那么干，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来，我就不讲小组合了啊，就讲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抢得太疯狂了，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今天多加平时八瓶，今天九瓶要在外面是不是将近900块钱？405克，900块钱，东方购物降了400块钱，499，1.2块钱一克，所以大家都明白啊。哦，还有这个呢，我们还有礼袋呢，就如果说你过两天要去闺蜜家呀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这几瓶啊，这是5瓶，大组合是有2个礼袋，是这个意思吧？小组合有1个礼袋啊，1个礼袋都没有，小组合没有礼袋，只有大组合有。这2个礼袋都是为大组合准备的，所以你就买大组合吧，大组合的人会得到这2个礼袋的。这走亲访友的时候也挺好的。这个盒子里面装了4瓶，那就是400块；这个盒子里面装了5瓶，那就是500块的市场价，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2025年8月18号生产出来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爱一种深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呀、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6: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7: 觉得我身体就觉得人也没人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8: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谢谢大家啊！哇，大组合今天抢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这个就是香参粉这个商品啊，它不太出现，你知道吧？因为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太狠了。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直播的，8月18号，今天已经多少了？马上10月18号了，快2月了，观众朋友啊！所以它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但是这个商品呢，在东方购物是有一群老底子的。就老观众特别喜欢这个商品，因为他吃完了以后，肯定对于年纪大的人，他的吸收本身就比较差，对不对？那有可能他片儿啊或者什么呀，他就觉得他吸收没有这个好，他就觉得没有这个粉粉好。我自己也觉得，因为这个粉啊什么的更直接，就是被我们的那个身体，被我们的细胞获取的那个途径会更快一些，懂不懂？我自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就你要是补气啊什么的，如果年纪比较大什么的，哎，你就说有买了片了再买粉没有问题啊。反正每天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都是先把它打成这种小块小粒粒，完了再接着打这么细，超微细黏膜。我待会儿给你展示一个超微细黏膜，马上回来以后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超微细黏膜。这个超微细黏膜的话，咱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懂不懂？所以只有买这种专业的这种才能够做得到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买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是8加1瓶， 8+1瓶，今天是9瓶，一共是405克。我看一下405克这个怎么个吃法啊？如果每天吃3克的话，一个人可以吃四个半月。啊，我就不拿了，我看啊，他们给我弄好了已经，因为我也算不清楚，啊，9瓶啊，405克。如果你一天吃3克，可以吃4.5个月，一个人啊。一个月的花费才108块钱，是吧？这你都算好的啊，都算对的啊。来，如果一个人吃6克的话，这个405克可以吃2.5个月，就两个半月，两个半月每个月才花费216块钱。你把气这个事儿你就补了，补气这个事儿你就解决了。来来来来来，8+1，今天是九瓶405克啊，外面要900块钱，东方购物才499，500块钱，便宜好多。便宜好多，而且是最新生产日期啊，八月份生产的，所以的话你送人也可以，而且有礼袋，好不好？啊，我那个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个超微细黏膜的事儿，好不好？来，镜头跟上来啊，到这儿。哎，对了，大家看一下啊，什么叫做超微细黏膜啊？看到了没有？大家看到了没有？那股烟儿。这是西洋参粉冒出来的烟儿，你自己在家能搞出这个烟来吗？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就叫超微细黏膜，超微细黏膜。所以说这种，我觉得啊，它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把它一弄成水儿，看这个水儿，咵就被我们的细胞就捕获到了，说哎呀，好东西来了，给我增加那个能量的东西来了，对吧？这个东西干什么的？让你吃了有劲儿的，给你补气的，补气的啊，补气的，而且是滋阴补气。哎，你说真是奇怪了。我刚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放了一瓶水，哎呦，我哭喝了好几口，还是不行，渴，就缓解不了的那种渴。但是刚才就喝那么一口，舒服。你不信不行，真的不信不行。还有2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好不好？现在全部都是买大组合的，大组合马上卖完了。回来以后，我给大家看我的指甲了什么的，咱们再聊天。因为这个我还没去修，正好指甲也长了。大组合只有17套了，观众朋友，还有25分钟的时间，先把这17套抢完。完了之后，我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再去要预约啊什么的。现货，现在这17套是现货，明天就发，快的话明天就收到了，好不好？我再收一下啊，节目还有25分钟，来8+1，今天是9瓶，镜头到哪里去了？吓死我！来，在这儿8+1是9瓶啊，900块钱，市场价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最重要，平时是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这个价格没变，今天多加了一瓶，多加一瓶市面上99块钱，你自己去找去，好不好？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211-9900。
9: 人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0: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3: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咱们还有2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小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每一套里面会送你一个小勺，大组合有几个小勺？也是一个小勺吗？大组合给2个小勺，2个小勺，小组合给1个小勺，是吧？ 好，我们家有好多这个小勺，你还可以自己，反正有的时候可以做点别的，因为太多了嘛。它你只要买，它就会给你送一个小勺，好不好？一瓶勺就是1克，你可以自己在家挖个小盐啊什么的都可以，对吧？这个小勺这质量还都挺好的呢。这个小勺啊，你只要买就送你，好不好？那个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吃这个香参粉啊，跟香参片的区别都是香参的，它的原料都是香参的主根。 啊，雷雨上也有片儿也有粉，那我自己认为呢，粉呢就是吸收会更好一点，因为它毕竟多了一个叫什么工艺，叫做超低温黏膜的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的好处就是，为什么要多这个工艺？你想想，是不是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更好的获取这个资源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吃它呢？第一件事叫补气，这是个补气的东西啊，但是它不是大补元气，它补气的力道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说呢。 香参片可以天天吃，每天吃6克，每天吃6克都可以，对吧？啊，还有呢，就是说它滋阴，阴，观众朋友，阴，如果说你的这个口腔一天就是那种特别的干，啊，就是嘴巴也干，唾液少，眼睛也干，对吧？还有皮屑不太好，这种我是强烈建议，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你都应该吃一点这个香参。哇，这个镜头我的个妈，看到我吓死了。 根本要不了这么多水，就一口水就可以了，啊！你看我在现场，就这一口水就马上就化开了。说这样喝呢，我这天天我得喝多少啊？这个，对吧？你看到了没？就这样，因为它是超微细黏膜，它的技术非常的好，一点点水马上就能够化开。看到了没有？我这里边放了3克啊，我这里边放了3克，观众朋友看，它都没有沉底儿的，特别特别的棒。所以你说这个喝进去以后，比那个片儿。 是不是肯定要就是身体？我们的细胞能够拿到的那个有效原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多。我自己觉得，你看像今天销量也非常的好，这个产品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大概有已经有2月的时间了。它在东方购物呢，就是直播次数现在越来越少，直播不多，但是只要一来一次以后，老观众库库都在订。我感觉到好像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老观众，就是前些年一直是买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大家都认识的，对不对呀？买这个的。 就觉得好像这个粉儿，把它泡了以后吃了以后，就是给身体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更快一点？哎，这就是粉儿的好处，知道吧？这就是粉儿的好处啊！来，我再把这个检测报告拿去了，在这儿，来，我再给你看一下检测报告，谢谢大家啊！来，大组合快没有了，还有19分钟的节目时间，大组合快没有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还有10套农残未检出啊，沁出物达到国家标准的212，什么叫做沁出物？看。 就这种，溶于水之后马上就沁出，观众朋友看到新鲜啊，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原料是非常新鲜的，才能是这样，它浑然天成，就跟水就混在一起了，你知道吗？哎，对，懂不懂？就是你，咱们就过日子都明白。就如果说这个原料已经说是，哎呀，已经是好多年了都不新鲜了，它出不来这种效果吧？是不是？它是不会出来这种效果的啊。还有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达到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 很厉害，很厉害，干什么的？补气的，滋阴的，就是你一天如果是口干舌燥啊什么的，或者心情上一天也是烦烦躁躁的那种，啊，我建议你还是吃点这个东西，好吧？啊，对，这个气顺了以后吧，我觉得就特别的好，真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指甲吧，好不好？来，今天这个就正好指一下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指甲，因为我这两天忙的又没时间去那个修指甲去了，看观众朋友。 我的指甲啊，就是它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的，看到了没有？它的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而且你看一下这个手，我从来不涂什么亮的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都不涂。这些颜色，这个光泽，就是我自己的指甲自己本身的这个光泽，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今天是这个指甲又有点长了，哎，但是大家能看得清楚吧？小太阳还是小月亮？这个小太阳，看我有10个小太阳，看到没？ 连我这个小拇指上，这是不是也是小太阳？来，小拇指也是小太阳吧？小太阳吧，小太阳吧，看这是今天干活干的，在家，看看这，今天来之前干活干的，干的啥活？和面，碰到那个盆儿上面了，啊，咔咔咔，哦，跟面有关系，今天我和的是荞麦面。

0: 点牵强，我一气之下又做了一锅抓饭，哎，羊肉就没包饺子，羊肉做了一锅抓饭，完了之后呢，赶紧又订了一个肉馅，对吧？来了以后，韭菜馅饺子也吃上了，还多了一块面，多活了一块面，又烙了个饼，忙到三点多，对吧？这5点钟就要直播了，我赶紧就洗了个澡就跑出来了。今天是一秒钟没停啊，从醒来一秒钟没停到现在，这精神头还可以吧？但我估计晚上这个，今天还四场直播，今儿还四场直播啊，这气儿还挺足，是不是？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这些东西不白吃，肯定不白吃。说这个是不是都是智商税？完了，没盖盐，我没盖盐，我自己把它晃开来了，撒到处都是，不白吃啊，肯定不白吃啊！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来，九瓶装还有最后的六组啊！还有16分钟的节目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实际上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一直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2: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硬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
3: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辣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哪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4: 雷云上西洋参晓得的，老早子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末，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脚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到，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了，想勿到吃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着吃上去就没老早雷云上的酸，就搿能介。
5: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那个有观众说，想看看你真的做了还是假的做，我待会儿给大家看好不好？你先定，你定完了以后，我看你有订单了，我就回来以后，我就把手机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好不好？我还骗你不成？哎呀，我还骗大家不成？简直了！你们怎么还能不相信我呢？简直了！啊，待会儿给大家看啊，包括我今天的早餐以及我刚才忙活的这三顿饭。啊，忙活的这三样子饭，不是三顿饭，一顿饭啊。完了，还有啊，来了已经啊，还有那个什么，我今天的那个血糖、血压，我全部都给大家那个什么啊。这我的手机啊，来看一下，这是我刚这看到了没有？2:47拍的，是不是今天？是不是今天？这是不是荞麦面？荞麦面很难包的，比那个白面难包多了，你知道吧？你们都不懂的啊。所以今天就为了和这个荞麦面，你看手都受伤了。这是多出来的一块面，荞麦面烙了个饼，可以吧？好看吧？漂亮吧？抓饭，对吧？那边一个卤眼坐着抓饭，这边包着饺子，下着饺子。这是原料。这是我早晨的血糖，空腹5.5，12点多。这个时间不太对啊，我没调过，但是是今天的，看到了没有？啊。这是我的早餐的一部分，这是我今天的早餐，早餐，早餐。哦，这是早晨的血糖，对，8点多的空腹血糖，对，早晨的5.5。刚才那个是，刚才这个血糖是餐后两小时，那个是空腹血糖，这个是吃完早餐以后的餐后两小时血糖。大家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如果要是有公屏的话，这会儿就给我打出来，啊，空腹血糖5.5，餐后两小时血糖5.5，稳不稳？稳不稳？而且我吃的很多啊，那些东西啊，吃的很撑很饱啊。我到现在我吃完早餐以后，我到现在我啥都没吃呢还，啊，吃了那个包饺子来，那个吃俩饺子，吃了两个饺子，吃了两口抓饭，叮铃哐啷就来了，可以吧，观众朋友啊？这个养生是有点秘籍的啊，回头慢慢跟大家说。回来吧，还有吗？这个三皮儿，还有三皮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也很重要，补气也很重要。气，你看啊，气如果要是不好的话，那个你的状态，你的皮肤的状态不会是这样的，就你的皮肤不会是这种白嫩嫩的什么的。你看这儿今天，哎，我这个手机一般是不会受伤的啊，但今天真的是受伤了，活没有活的？你看看看看看。这种它没有斑吧，是不是？是不是它没有斑，没有那种什么沉淀的那种感觉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你看血管清晰不清晰？你看我这血管去抽血去，你都不用勒，你看明显不明显，对不对啊？哎，这就是气息比较足嘛，是不是？还有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尤其是女人，如果要是气足的话呢，你的皮肤就会比较的蓬弹饱满，而且情绪也比较的好，就该吃吃，该睡睡。哎，我那个睡起吃不吃睡足了就是这样，啊，昨天睡得晚一点，11点多还在聊工作的事儿，完了12点不到我睡着了，一觉睡到6点钟，上了个厕所，接着又睡到9点钟，哇，太爽了。所以你看，睡足了以后气息就足，再加上这些东西再吃上，对不对？你身体不好都不可能，懂不懂？来，我今天这后面就给大家聊天了啊，因为这个快没货了。来，谢谢大家。来，还有个三套，来三套大组合，雷允上的香参粉，今天是粉，观众朋友，它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没有别的东西，就是生粉，45克全部都是生粉，看到了没有？45克全部都是。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是补气的，这个东西是滋阴的。如果你觉得你嘴巴干，哎，如果你觉得你烦躁，哎，等等等，尤其是女人啊，像到我这个年龄50多岁。那你得这些东西你得补上，你得吃上啊，你得让你自己的气血流通得顺畅，别给堵了，懂不懂？完了，该吃吃，该睡睡，睡个好觉啊，吃个舒服饭，那就行了嘛，对吧？人生还要怎么样呢？能吃得下去，能睡得着就行了。来来来，买8瓶啊，买9，不，你看，我都习惯说8瓶了，因为以前都是8瓶装，今天是9瓶装，价格不变，市场上900块钱，今天降400。499，499，8，9瓶，9瓶不是8瓶，是9瓶，405克，
405克啊。一天怎么吃呢？上午3克，下午3克。不要学 VCR 里面那些啊，一泡泡这么多用不着。你看，就这一口水，甚至你可以再少一点。我这个水还是个凉水，就是个常温水啊。说你要说天气冷了，你用那个30-40度的水泡也可以的，但是不要弄得太热啊，不要弄得太热，好吧？看，轻轻一摇，它全部就化开了。轻轻一摇，所以说人家的浸出物是达到了多少？200多呀！开玩笑，浸出物含量是对212，看到没有这个标准？看到没？人家这个不是标准啊，人家给你检测出来检测报告，这才叫做好东西。你可以不在东方购物买，可以不买今天的，可以不买雷云上的，你不买不管买谁家的，第一你把这张检测报告给我拿出来，农残有没有检出？这个很重要啊，这可是在地里面的东西啊。农残有没有检出？浸出物标准是达到标准是多少？皂苷总量是多少？205，全部是200以上，一瓶勺就是1克、3克，完了之后一晃，哗喝掉就 OK 了。下午的时候再喝3克就 OK 了。听到了没？你看啊，我刚才因为我今天不是忙嘛，在家忙了一天，没时间喝水，我渴得不行，哭哭哭喝那个白水根本不顶用，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还是觉得渴。我到节目中来喝了这么一丢丢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不渴了，现在你说奇不奇怪？这个微量元素什么的真的非常的好，好吧，我再收一下，还有6分45秒，最重要大组合没货了啊，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5: 好，那个还有四分半钟啊，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大组合的力度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就得转场了，因为下一场还是我得从这个波要转到那个波啊。来给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两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八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九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三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四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啊。按一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3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0: 那个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再说两句我就转场了啊。我觉得人生啊，这个气息很重要，包括像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天天说话的，以说话为工作的这种人也耗气。所以如果是老师啦，家里有老师的、主播的这种天天需要跟人打交道的这种人，都是耗气的。我告诉你啊，比如说家里那个妈妈呀，东家长李家短的，一天所有的事儿她都得管着的那种人，她耗气，她超级耗气。我告诉你，你给她买点这个东西吃啊。阿姨好，见节目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下一场直播也是我，是一个红光的医疗器械，好像是啊，就是哪疼啦什么的照上，那个东西特别的好。之前我卖过一次啊，待会儿那个我就是那场直播啊，紧接着就是还有两分钟，好吧，一会儿见啊，谢谢大家。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下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

0: 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1: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2: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3: 好，那个还有四分半钟啊，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大组合的力度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就得转场了，因为下一场还是我得从这个波要转到那个波啊。来给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两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八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九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三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4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啊，按1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3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啊，有一道点心必不可少，那就是五里香。那如果您正好是啊选择过了我们的上海礼物五里香的很多一些糕点的话，那真正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平时当做下午茶的时候，五里香的今天又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啊，包括小糕点又带给到大家了。那今天很高兴啊，请到我们五里香品牌的这个晶晶，晶晶你好，
4: 燕华好，大家好。
3: 说到我们五里香的这个品牌啊，以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上海老点心，对不对？
4: 没错。
3: 今天我们也是又好吃又传统，但是呢还更加健康。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今天是什么？一看到名字，一听到名字，哦，老早做理想的味道，
4: 老底子的味道，上海的味道。
3: 我们今天呢会有啊，这个海苔松仁沙琪玛，包括是糖
4: 产果仁沙琪玛，
3: 对，
4: 这是两个中式的老上海点心。
3: 这两个沙琪玛啊，一个稍微偏偏这种弹条的这个代表香味
4: 的，海带的味道，哎，
3: 对，菜味道。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种甜味的啊，
4: 对的，果仁都是我们每日坚果的沙琪玛，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非遗工艺嘛，所以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的。
3: 对对对，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千层八大木仁酥啊，这个也是酥爽可口，
4: 对的，
3: 很好吃。上头你看，满满当当的八大木仁啊，
4: 对，
3: 包括是海盐黄油椰蓉
4: 蓉酥条，
3: 对不对？所以你一听到名字报这个组合，我们今天不是说是一份带回去，
4: 对，
3: 我们今天是多少份带回去？
4: 我们一共是八大盒，而且是四盒。盒是中式的点心，
3: 对，
4: 四盒是西式的黄油点心，
3: 四个不同的口味，各两大盒带回去。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元，门店专柜价格272元。无论是在我们的上海老字号五里香，包括是在我们东方明珠的底下，
4: 对，
3: 有很多一些
4: 全上海很多的老字号商店
3: 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对不对？
4: 是的，
3: 总斤量是1.84公斤了。那说说我们整套组合当中啊，怎么好吃？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哦，
4: 这样子啊，我觉得啊，今天首先前面没有插上话，我就想说，
3: 你说
4: 每一年春天碰到你的时候，都是我们新品发布的时候。然后今年我们整个这个我们 OC 节的这个选品团队 MD 的老师就跟我说，能不能来一款就是全家春天这个长假都能够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特别挑选了，又是中式的，又是西式的。我们西式的两款点心，刚刚燕华也介绍了，我们一个是千层八蛋木仁酥和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师傅用黄油和椰蓉和果仁拌在一起的。
3: 是的，
4: 它不但好吃啊，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个里面都没有添加白砂糖。这一款是有白砂糖的，
3: 哎，
4: 像我旁边这个，哎，对，这个是海盐椰蓉酥条。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是黄油加上椰蓉，然后拌在一起，哈香，这个哈香，我已经猛都得米得了。
3: 它很酥，
4: 对，
3: 松。
4: 我们这个里面的黄油和椰蓉是一层一层包进去的，
3: 对。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哦，如果戴上假牙的，吃到这个，
4: 没问题，没特别素，
3: 它是有点点啊，这个甜口再加一点点咸口，
4: 是的，
3: 层次感非常强的一款小点心。
4: 对对 对，海盐有一点那种吊鲜味的那种味道。
3: 是的，真的还有我们这个是千层八蛋木仁酥，
4: 对的，
3: 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因为坚果本来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八蛋木它非常的吃价格，它做成酥之后呢，你看就像是 西式小的这种下午茶糕点，丰富一层层非常的丰富，掰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每一层，包括是咬开来之后，看到吗？当中有空气层，但是非常的松松，你放到嘴巴当中，哎呦，那股鲜这个香味啊，不仅仅是有坚果香，
4: 对，
3: 还有很多一些
4: 黄油香，
3: 但是这款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的，
4: 对对对，零蔗糖，
3: 哎，零蔗糖，所以呢既好吃，然后呢又能够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层次的口感，
4: 对，这两款都是比较老上海特点的那种黄油点心，
3: 哎，对
4: 吧？饼铛切切咖啡呀，我们大姨妈妈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时髦，
3: 对，
4: 所以其实家里这种小点心啊是一直要备着的。
3: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说到了它是不是独立包装？
4: 对，是的，是的，是的，
3: 每一个一盒当中大家都能看到都是独立包装，
4: 女当当
3: 了，你就带出去之后呢，你看。分给朋友，自己带在身边，
4: 是的，
3: 你不需要满满当当一盒，因为当中有坚果嘛。像上海这两天也是，我们刚才还在说龙门啊，
4: 对啊，
3: 龙年了，对吧？如果说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天气下雨啊，闷热潮湿啊，那正正好好是可以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啊体验的效果。
4: 对对对，
3: 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的好。那刚才是两个口味已经介绍完了，另外还有个是糖产果仁的萨琪玛，
4: 对，
3: 那这萨琪玛你看，
4: 再来个零蔗糖，
3: 对啊，当中萨琪玛是布布满，然后上面是有什么？有
4: 对南瓜子仁、西瓜子仁、核桃、芝麻，样样有，坚果型，
3: 对吧？
4: 而且我们这个糖产嘛，是我们的非遗工艺，
3: 这是非遗工艺
4: 啊。阿拉老当黑师傅手工组啊，但是他又做到零蔗糖，就跟我们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味道，
3: 对，
4: 但是呢，伊又是零蔗糖啊，就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就侬好吃到老底子的味道，
3: 但是
4: 呢，健康高头又比较有要求搿种。
3: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松仁，
4: 这个
3: 对吧？
4: 是我的最爱。啊，所以我前面一上来就你说要吃什么，我就把这个给你吃了。对，它这个就是阿拉宁波各种啊青海苔，学名呢叫虎苔，也有一股特别的一种香气啊。
3: 对，
4: 就是你知道这个青海苔这个香气和颜色，它都不是色素。哎，对，就是这个，
3: 在我面前就是这个青海苔啊。
4: 对。
3: 它那个味道好香，
4: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和它的气味都不是香辛和色素，是我们把这样的天然的虎苔打成粉之后，拌入到我们沙琪玛里下，所以侬看到的哎那那个各种绿颜色，它不是香精，也不是色素，
3: 对的，
4: 就是我们这个海苔的香味的。跟上海人对个淡菜的欢喜，可是
3: 对，
4: 我好讲了，
3: 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酥松，
4: 是的，是的，
3: 非常的绵密，
4: 比较咸香，
3: 对，就是它这种啊咸。香感觉不是那种齁咸，也不是这种人工调出来的科奇鱼很活，又好吃又酥松。我觉得第一点啊，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无论小朋友还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
4: 明明就好
3: 都可以。
4: 对对对对。
3: 第二点，老上海的这种啊特殊的味道，
4: 对，
3: 再加上现在一个改良的工艺，
4: 是的，
3: 对不对？
4: 是的，
3: 更加健康了。
4: 就老上海味道
3: 是有了。好吃是什么好吃？就当你在。平时下午茶的时候，包括是平时，哎呦，吃不到么米的，得结果得了，然后还有点苦硬硬的、发苦的这种感觉，你就弄两块，
4: 淡菜老细，
3: 对呀，叔叔阿姨，然后呢弄点啊这种中式的
4: 下午茶，喝喝，是的，
3: 下午茶喝的时候也可以啊，旁边备一点这样的小糕点，
4: 对，
3: 既可以垫垫饥，除此之外还能够满足我们更多的一些啊这个品味。
4: 是的，
3: 因为说句实话，老上海的朋友们都知道，就出去之后零零总总嘛，现在零食多多少少啊，
4: 对对对对，
3: 但是你。带回去吃，哟，我巧，哟，他们干瓜，哟，这些香精，这些啥素，就觉得不健康。
4: 是的，
3: 他们就是，哎，因为那些是，比如说是人工额外添加的，你会觉得吃进去之后不好吃。
4: 是的，
3: 对吧？一下子那味道很重，但是不好吃。像现在经典传承下来，无论是是否有这个非遗工艺的，我们家还有一款是有非遗工艺的，然后再加上以前小时候被淘汰下来那么多零食。萨琪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八代木人酥，
4: 对，
3: 包括还有
4: 其实我们都在找小时候的回忆，
3: 是的，
4: 都在找这个以前脑子里像一种老底子的味道。
3: 那感谢68位顾客成功的分享，赶紧来
4: 谢谢大家。
3: 今天在我也不多，那再次
4: 确实是
3: 总共是八盒，
4: 没错，
3: 八大盒带回去，当中全部都是我们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4: 对，
3: 而且这八盒当中有六盒是零蔗糖的，
4: 对的。
3: 大家就更加多的一些适宜人群，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糖啊 GI 指数
4: 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老字号商店的无蔗糖专柜均有销售的，
3: 是的，
4: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是上海味道，上海制造，这全部都是从我们上海的厂家，如果你想要厂家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3: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先开始排队了，老朋友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现在是不是这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平时出去的时候要这个，
1: 对，马上小长假了，
0: 然后拍拍照，嗯、对吧？到公园当中去走一走。
1: 对，
0: 昨天我还看到植物园，我宁泡泡沫粗咋叮
1: 了。死啊！
0: 但是
1: 因为这个天出去哪里一拍都漂亮嘛。
0: 但是就是你包包当中是不是要带点这个东西？
1: 当然当然，其实我们这个真的适合全家分享，你中式、西式的，有糖的、无糖的，咸的、甜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微甜偏咸口，哦、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在春日，嗯、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对，
1: 不，规则护士拆咖啡阿姨啊，比如说我们是黄油的点心，比较西式，比较洋气，嗯、还是我们比较中式，比如说吃乳啊、雅酥，对，老客了，然后比较喜欢吃我们的绿茶、红茶，这个时候新茶上市了嘛，就要来一点我们这种坚果搭海苔搭松仁的沙琪玛，
0: 对，又鲜香可口，关键、嗯、好吃，老年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1: 没错没错，
0: 带出去之后，小朋友，我肚子饿了，要吃点零食。
1: 把小包要吃儿子，也不够放心。
0: 哎呀，阿娘阿娘，带点了不吃了，又看着太好吃呀，又阿娘阿娘，
1: 是的，
0: 我再不能拿，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说你小时候觉得好吃的，或者年轻时候觉得好吃的，嗯，现在很多我们都是人嘛，从小到大，对不对？
1: 宝贝，
0: 今天是又好吃，然后呢又很放心，
1: 对，
0: 而且还更加健康啊。
1: 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做的绝对不是就图便宜，阿拉还是要保证大家吃到质量好啊，上海少啊，代表我们老上海的一些经典的中式点心、西式点心。
0: 确实，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199元八大盒带回去，其中6盒是零蔗糖的，可以放心来进行品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都到24分钟时间啊，电话持续忙线了，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4种不同的口味啊，每盒是2盒带回家。很多人说，哎呀，这几个口味都喜欢，没有一个是鸡肋的。为什么？你
1: 看，谁好吃啊？哎，嘴巴累到呀。
0: 对的，沙琪玛能有咸口和这个
2: 甜口的。对，咸口和果仁的。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千层巴旦木的巴旦木仁酥啊。
2: 对，这样是它都有老上海的气息，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找的比较正宗的老底子的味道。
0: 对呀、啊，所以我们也带回去之后，
2: 对，一起带给大家，让大家一网打尽，全家都可以尝到。
0: 哎，对的，
1: 你的双方又硬了，不收打了，走了，走了。
0: 我问一下你啊，就是在门店当中，你们多少人，包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过来买来从我们啥门呢？哦、啊，
2: 因为阿拉个专柜侪是来海上海的老字号食品商店，我们基本上的客群也应该要是50家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客群跑过来都是说耶。有老上海地道的味道，
0: 我知道都是老上海、啊。
2: 对，
0: 这几款对，有那些是喜欢的。
2: 哦，这款啊，嗯、哦，很多。
0: 这几款为什么选择这几款？这四款来进行。
2: 好的，好的、哎，那就是他们的特点了。嗯，首先他们符合现代人群，就是呼是零蔗糖。嗯，哦、啊，就是微甜，但也不是一点都不甜，因为甜呢、嗯、有一点掉鲜味、嗯，这样子就能把它的黄油啊，把它的果仁的香气都激发出来。
0: 是的。
2: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手工艺上呢。无果的大部分的客群还是不太喜欢我们没有灵魂的机器生产的、哦、啊，他们比较喜欢手工制作的喂养，
0: 根本一吃菜就吃的吃的菜啊，搁那搁
2: 咱们
0: 的机器做，搁这个您也吃嘞呀？
2: 这个松软的程度、哦、啊，和这个果仁添加搅拌的程度，包括我们非遗的工艺、嗯、老字号的这个技术，
0: 是
2: 这都是有讲究的。搁真的有上海老师傅在做的炒，否则我给你一样的配比，侬做出来味道两样啊，侬可能阿拉老紧啊，一点不蓬松。啊，你可能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坚果的烘焙，嗯、你比如说你是一些就是机器化生产的、嗯，不是这样慢火烘焙，
0: 对
2: 啊，就没有那种老上海的味道。嗯，
0: 就是很多人 啊，我老早子吃过一款、嗯，就后面我也很喜欢吃沙琪玛、嗯，就一次就吃到沙琪玛之后，我就后面不吃了，嗯、因为我无吃，他的牙子白疼，他那个沙琪玛就硬是硬得了，
2: 对对对，
0: 这叫沙琪玛吗？
2: 是的，是的。
0: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可能去除了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工艺，
2: 是的，
0: 烘制过程啊，包括是水啊、空气、黄油这个配比。
2: 对对对 对,
0: 对，
2: 是的，没错。
0: 因为有一个是非遗的技艺了，它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就做不太出了？
2: 对，因为一般性阿拉讲糖产沙琪玛，你应该听到糖色老好的，但是我们这款是做到了零蔗糖。哦。但是整个非遗的工程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果仁，各种各样女姑子人啊、核桃啊、西瓜子仁啊、芝麻啊，通通缠在里面。所以侬吃到的辰光是果仁很香脆，有沙琪玛呢很软绵。
0: 是的，给大家看看，这是糖产的，
2: 但
0: 糖产没有这个蔗糖。
2: 蔗糖，
0: 对，而且很厚实。
2: 对，
0: 为什么能厚实？因为咬下去之后它有质感，给大家这样尝尝。
2: 但是真的是抿一下就化了。但是呢，侬又觉得里向有种拉丝的效果，就里向那种很松弹，哎，果仁嘛又老香了，对吧？
1: 而且它那个这个坚果啊、瓜子仁什么会包裹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1: 它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沙琪玛的这个绵密的感觉。
2: 外加阿拉绝对不是讲就是表面有果仁，我们的果仁全部是拌在里面的，所以里面的果仁也是很丰富，侬吃进去。确实很满足。
1: 嗯，然后在长沙我们有一个就
2: 哦，搿只好吃，
1: 搿只
2: 我前头帮侬讲哎，我已经开始吃了。嗯，
1: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它的特点。
2: 这个是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搿也是老上海一个非常特色的点心。就是椰蓉嘛，侬本来看到阿拉搿搭个原料吧，就是椰蓉，它是比较哎压死比较脆的那种，硬硬的，不是很好吃。那怎么样拌成椰蓉呢？就是拿我们的黄油啊、鸡蛋啊，帮伊拌了一道，老香老香。
1: 搿搭的黄油、鸡蛋，
2: 对，
1: 还有牛奶。
2: 对呀，新西兰的奶粉，然后把它全部手工的一层一层夹到这个椰蓉酥条里面，最后自家拧一挤，就是所以这个手工的程度很高，所以侬吃上去一眼也不是搿种老紧啊，是老松啊，老松啊，非常的好吃。
1: 像外头那一层啊，有点像蝴蝶酥的皮，
2: 对对对，
1: 很酥松。当中那一层呢，有一点点的小脆口，
2: 对的，
1: 咬下去之后，
2: 这个就是椰蓉和黄油的作用。
1: 然后这上头还有这个黑芝麻，虽然说是微甜，几乎你不会觉得什么，呀，
2: 但还有点咸，
1: 对，
2: 有点海盐的咸味道。
1: 它是在一个品类当中啊，底下吃吃，矮了吃吃，一口都进。
2: 刚刚侬吃到啥子？就是碰着鸭肉的地方是菜啊，再碰着黄油酥皮的地方又是酥啊，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
1: 对的，
2: 就真的老好吃的。
1: 好了，说到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为您所献的是来自我们老字号的手工制作，上海老字号的屋里香的品牌，四个不同的。 这个产品，对吧？都带回去。
2: 今天每个都有两盒，
1: 哎，总共八盒。零蔗糖，零蔗糖，零蔗糖。嗯，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低糖的，
2: 但是是咸口的。嗯，
1: 总共是八盒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块钱，然后门店当中大家如果自己去买啊。还要哼滋哼滋另外一期，
2: 没错，
1: 272，
2: 女嘎，
1: 今天保证是新鲜批次吧？
2: 得，都是最新的批次，
1: 最新批次，
2: 都是最新批次，
1: 199块钱，1.84公斤。
2: 因为阿拉零售价就是39块、廿九块一个，加起来就是270几块了。
1: 哎，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方便携带的同时还是方便储存，
2: 没错，
1: 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
2: 是02150，都是最新鲜的日期给到您，嗯。

0: 这个吃到这个，你会发现在四五月份啊，五六月份以前，我们小时候
1: 好开心哦。
0: 这个石库能弄哪里？我知道晶晶老头子登了这个上海。
2: 哎，老王子，老王子，我像谁的老王子？
0: 对对对，老王子那条路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是那种情况，
1: 其实就是黄油点心
0: 啊。
1: 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最早的开始有这种西式黄油的，小辰光阿拉是叫白托嘛 ，butter 白托，
0: 嗯
1: 啊，可能是白托曲奇啊，白托什么酥啊，白托什么什么酥条啊这种的，以前就叫黄油了，对不对？就是标准的一个讲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味道，我觉得是老上海忘不了的一个味道，对，就很海派，很海派。但是呢，阿拉屋里上也有的，比如讲。老人欢喜就是老上海的各种沙琪玛的各种味道。
0: 对
1: 呀、啊。那现在沙琪玛多得起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记忆中的这个海苔松仁，就是各种宁波的咸海苔加上松仁啊，各种老底子的味道，
0: 哦，
1: 非常的特别。
0: 对，所以说你吃好之后啊，无论现在是搬入到这个新居当中去，还是仍然在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石库门当中来进行居住，反正呢，一份优雅和海派的洋气的这种文化啊。在味道当中可以有，你看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四大金刚，
1: 没错，
0: 要打冰又丢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中午和下午的时候、啊，
1: 下午茶了呀，
0: 哎，你摇摇扇子，弄点就是点心，
1: 咖啡又来了。
0: 而且最近啊，就是我妈妈身边好多就是出国了，或者孩子在外头，就是出国回来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老多子小气美，对吧？就无论是什么纺织厂的呀，以前工厂里头的呀，包括是公司里头的啊，回来之后大家举泪都，哎呦，以前刚有的小风的呀，要跳舞啊，然后呢什么拉乐器的，又唱啥么子了？嘎嘎三五，我们好不容易住在一起了。第一点，这个聊天，
1: 对
0: 的，对吧？就跟那农紧腔不难能啊，
1: 是的，
0: 紧腔
1: 不难，春天了呀，我们要见见面呀。
0: 然后就是吃什么？哎，有哥们吃饭贵，哎，我们吃饭贵了。
1: 对对对。
0: 那么想想看，别人已经是从国外回来，是不是要讲究上海的味道？
1: 是啊，是啊。我觉得上海的真的嘴巴还是蛮刁啊。
0: 对呀、
1: 啊。啊，还是要吃点品质的东西的。
0: 对
1: 对对对。不是，我不是说外地东西不好，他们各有特色、
0: 啊。我们也吃，
1: 对，也吃。对，
0: 对吧？吃来吃去觉得这个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好吃。会有记忆深处的味道，
1: 没
0: 错。其实吃到这个啊，你们小姐妹之间，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之间，弄一下那个啥阿三呀啥，干啥味道？
1: 就是老早的味道。
0: 你能把以前很多的事情、啊、通过味觉开发出来，然后能够聊出以前很多的很多。
1: 所以前面艳华说、哎，你们到底有什么拿手的？我们说其实就是很真诚，就是用的是以前老底子的配方，但是可能我们只是说现在把白砂糖换成了蔗糖啊，换成了那个代糖。就没有再添加白砂糖，
0: 是的
1: 啊，因为现在可能健康的人是不太喜欢、
0: 哎，
1: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个老底子的味道。
0: 是的，再看看哦，因为老底子的味道它讲究什么？真材实料，
1: 没错。
0: 你像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你
1: 这些东西都
0: 对
1: 不对？
0: 都不加，
1: 对，给你点香精就全部都有了。
0: 哎，你都想喝韭菜类了、啊？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是真材实料。
1: 对对对，
0: 我们有非常好的核桃仁，
1: 都
0: 是当季新鲜的啊、哦。
1: 是啊，
0: 黑芝麻、西瓜籽仁、白芝麻、
1: 对对对
0: 椰蓉，然后呢再。
1: 八代木人啊，
0: 八代木人对吧、包括是这个
1: 松仁、南瓜籽仁、南瓜籽仁。
0: 鸡蛋
1: 对、
0: 啊，包括是白托油黄油，
1: 因为我们这些四款糕点里面的蛋含量都非常的高，
0: 包括奶类呀、
1: 我们对，
0: 我们
1: 用的也是新西兰的奶粉，
0: 新
1: 甜很天然的奶粉，对，一直都是坚持。
0: 晶晶很着急，你发现我只要开个头，他下面就去
1: 完全满屏下去了，
0: 覆盖掉我所有的话。那么你来说对吧？那哪一款这四款当中你更加推荐哪个？反正都带回去嘛，对不对？你在选择的时候，
1: 我觉得很难讲。
0: 第一个推荐的是哪个？
1: 就我个人来讲，我最欢喜的是海带的搿松仁的沙琪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体现老上海对台条的一个偏爱，因为基本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生活中有这个海苔相关的，基本上阿拉侪老欢喜，各种味道，因为它是一个咸甜口，它非常的特别，它的颜色和它的味道都不是香精色素可以调配出来的，
2: 松啊，
1: 里面还有松仁点缀，老好吃了，真的是，侬完全不用担心侬咬不动，侬真的抿一抿，它就。化掉
2: 对，你看我用手指在掐，就
1: 磨
2: 你的嘴唇，
1: 对，
0: 你嘴唇抿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当中，哦，咸鲜，
1: 是的，
0: 香。
1: 对，
0: 这个香是什么？黄油香，
1: 对，
0: 包括是奶粉这种奶香味的，
1: 对，老好吃了。
0: 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海苔、海潮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得着米豆，
1: 得着米豆，
0: 这次它是一股鲜味，
1: 对，
0: 奶香加上苔条，那个鲜味一下子被调出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吃。
3: 这款是第一选项，
1: 对对对，要就像呢，我喜欢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黄油椰蓉酥条、啊，搿只勿但是吃功夫，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你吃到的这个脆的地方是椰蓉和黄油搅拌的，然后你再吃到酥皮的地方，就是搿种黄油醒发，然后慢火烘焙，再加上一点芝麻的点缀，所以它真的是微甜，但是又有一点咸口。啊，很香脆，很好吃。
0: 嗯，那这个啊，给像丁丁香的，就像啊，我们中老年朋友，比如说70岁的、80岁的朋友们，
3: 然后没问题，
0: 能就是他们买的多吧，回购率高吧？
1: 当然多啊，就是老上海的点心嘛，因为搿也是小辰光要屋里向条件好啊才吃得着个。
3: 真的、啊？
1: 当然了，都当然了。小辰光吃两粒糖也老开心了，不要说吃这么高级的产品了，对吧？
0: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日子好了，老早吃做饼干哦，买了穿的制服老赞了，也还得
3: 看人家牙齿很好的，
1: 所以现在
0: 牙带假牙也能吃。
1: 对，所以我们是要挑一些精品给大家、啊，就是养养油。没回去呢，屋里向爷叔阿姨侪好吃，小人也好吃。
0: 对啊，
1: 像阿拉搿能介中年人，大家也要吃的呀。那一家门登了一道，和乐融融，就是应该分享这些美食。
0: 是的，给他给您包下我们的组合，各是两大盒带回家。那他们每个盒子老杂做啊。
1: 对呀、
0: 我看都是什么200克、240克、240克、240克的，对吧？
1: 哎，你那边有4盒，我这边也有。
0: 有海苔、松仁沙、
1: 整整的，我这边就4大盒了。你那边还有
0: 仁沙西马，
1: 对对对，一共4个口味：
0: 黄油椰蓉酥条。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对。
1: 是
0: 不是8盒？
1: 8盒都能带回去，每一只侪是老执着的。
0: 对，
1: 侪帮大家。
0: 现在到外头去买什么点心，
1: 性价比很高，
0: 零扣还是零卖的，价格也要那么多了，对吧？那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全新批次，
1: 对的。
0: 然后呢，都是上海老字号、乌里江的品牌，送人自己品尝带出去都可以。
1: 对，我觉得老实惠啊，非常的实惠啊。侬实际上算下来20出头一盒，是不是？然后也能够又能够好吃，又能够满足我们零蔗糖，然后是全家西点、中点都包括。
0: 好，不能当底物了吧？好，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999000。

0: 又得是三分钟时间了哈。现在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呀，包括叔叔阿姨，从小到大撒闷闷成功。我告诉刚啊，这个条件不太允许的情况下，确实吃东西蛮小的。但是最近的几十年，是不是该吃的、想吃的、天南地北的，包括是就是国内国外都吃过。吃过情况下，一个是没吃过见过的，
1: 对的，
0: 你说这个好吃，一个吃过见过之后，哎，还觉得这个好吃，
2: 对，
0: 那说明什么？
2: 记忆中的味道呀，
0: 说明这个真的好吃。
2: 是的，是的，
0: 仅是记忆中的味道，
2: 对对对对，
0: 记忆中的味道
2: 也是真的好吃。
0: 他刚买的萝卜过来，跟我家的记忆中的萝卜过来，
2: 是的，是的，好吃的么子记了记忆特别深刻啊、哦。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啊，那个糕点啊、点心啊带出去，既能够填饱肚子，除此之外还能满足到我们整个口味当中说。好吃的，
2: 没错，
0: 什么叫做好吃？就是小时候真正吃到过香、
2: 对
0: 鲜、真材实料为您所做出来的。那么我们品质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2: 没错，
0: 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啊、哦、那么的好吃，真材实料之外，还做了一个啊，这个三款是零糖版本，
2: 蔗糖，对，
0: 零蔗糖。大家有些说、呀。哇，
2: 我理想
0: 人
2: 生好最照顾到。
0: 啊，看到人家吃一次不爱谁，老早子嘛什么调节吃，现在嘛，哎呀，
2: 对，
0: 俺们调节吃了。
2: 我们家里都是宝宝呀，大宝宝、小宝宝，对吧？都是宝宝。
0: 无论啊，您对于这个糖类是这个有没有介意，特别是蔗糖
2: 的，
0: 朋友们。更加好了，我们更加为您所考虑到了啊，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有我们的三款是零蔗糖版本，带回去之后，您该吃吃，俺好吃吃，
2: 对，
0: 就是11分钟时间，
2: 马上小长假就要到了呀，对吧？
0: 我们
2: 一家人都要回来了，聚起来了，
0: 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最后再走的都是这样，正好在跟晶晶聊，我说哎，我说你看，他说我们这个模特儿。因为我们物理乡在上海，我们
1: 对我们在东方购物是十几年了，
0: 那这模特一直是拍他们家这个
1: 对
0: 奢侈品，
1: 是的。
0: 然后说他若若
1: 特别喜欢吃我们产品，
0: 然后我跟我们青青也是合作，每年反正次数不多的。
1: 我觉得我们春天一直见面，因为是新品首发的时候，
0: 然后再加上春天的时候，
1: 对的，
0: 这么说吧，上海老字号的物理乡在东方购物做直播的时间段啊，包括是次数不多的，但是他们家每次都是播好之后，
1: 因为价格实在太低了，
0: 抢空了之后呢，没办法，当地物流哎呦哇哎呦哇，那么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再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大家就好吃到呀，第几星球他了呀，还是没好吃。关键是什么？好吃同时，外面也买得到。
1: 对，
0: 但是今天价格优惠。
1: 您前面说的，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不能经常来？因为我们去门店的话，我们老字号食品商店，像第一食品、第二食品，它就是卖39元一盒的呀。那么怎么摆得平啦？
0: 哦，你在我开心，
1: 九港呀！
0: 我们这边在做广告，你在我们这边的广告当中啊，时间段有优惠的价格，你可以随时跟他抢。
1: 是的，
0: 抢好之后呢，觉得哎呦，尝尝面好吃，
1: 确实是限量，
0: 各个地方买了，跟我们线下门店
1: 现在就抢。谁买的的？
0: 哎，香橙啊，好买的多。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刚刚讲到啥？食品商店哦，其实各大门类啊，大家
1: 是的，食品商店都有，
0: 朋友们都会去逛一逛，对吧？特别是一些买到糕点、点心要吃老上海的味道的时候，这是线下门店的一张小票。
1: 没错，
0: 就是把今天所有的品。你看到吗？
1: 这个组合够齐了。
0: 对对对，你看沙琪玛呀、海苔沙琪玛呀、巴旦牧人的这个
1: 鸭绒酥丢，
0: 各两套带回去。
1: 没错，
0: 五个八，
1: 你塞的9块帮你也9块也了吧？
0: 272，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精品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还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最新的批次比我们门店还要新一点啦。
0: 对，我也
1: 因为这边做好了，直接就送到您府上。
0: 对，为什么今天会来？他每年啊有两个时间段一定会来的，一个呢是过年前，
1: 对，
0: 给大家来备年货、备糕点的。
1: 是。
0: 另外一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五一前，就大家可气不想了。
1: 对。
0: 你知道吗？东方购物这两天啊，5月份的、6月份的旅游卖的特别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呢，你放在身边。
1: 对。
0: 是，
1: 就是春天这样子一个。
0: 哎，对，晶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上海这个一直土生土长的上海少女，对吧？
1: 谢谢。
0: 也是喜欢吃的欧丽香宁，哎呀，哎呦妈了！还有呢，他经常还跑到国外去。
1: 是，
0: 我说老外喜欢啦，
1: 呼吸吃，抹茶糕，因为上海的点心就是很精致。
0: 对，
1: 不是说国外的或者我们中国别的地方不好，
0: 不一样的味道。
1: 对，但是上海就考究。特别的考究，
0: 就是你会发现哦，就是老外的那个点心，包括是
1: 粗糙，
0: 不，粗糙也不粗糙，
1: 好多有一些，
0: 它呢就是直线条，甜的就甜的，甜到齁死。
1: 对对对，
0: 然后咸的就是咸的，
1: 不是那种复杂，
0: 它没有复合的这种味道，
1: 对对对，
0: 软的就软的，硬的就硬的。
1: 所以侬前头讲了对呀，上海人是比较挑剔，要吃好么子，吃
0: 到老好么子，合在一起。你看啊，就拿这个什么海苔松仁沙琪玛，
1: 对对对对，
0: 沙琪玛是酥软松，然后当中加了什么？加了
1: 松仁调鲜味的，
0: 对，还加了我们的这个海苔，
1: 对，咸香
0: 咸香，当中有咸有这个甜，但是这个甜是什么？黄油的这种香气，
1: 是的，
0: 零蔗糖啊，
1: 零蔗糖，零蔗糖，
0: 糖产果仁沙琪玛，有甜口吧？有。但是
1: 零蔗糖，
0: 第一零蔗糖，第二它用坚果，
1: 是的，
0: 坚果去掉了一些，比如说是这种甜口的腻，
1: 对，
0: 但是呢，坚果当中油
1: 脆
0: 用到了这个甜口来，
1: 核桃呀、南瓜子呀，对对。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1: 千层巴旦木仁酥，
0: 巴旦木仁酥它是。感觉是什么酥
1: 对
0: 松
1: 七等
0: 对吧？千层酥一样，点心做到千层酥，而且一口咬下去之后，上头巴旦木，
1: 很酥松。
0: 是什么浆啊？啊，
1: 这个呀，就是我们刷上去的焦糖，但是也是零蔗糖的。这个其实也是非遗的工艺。
0: 咬开
1: 了，侬咬开了侬就晓得了，咬上去里向就老酥老酥，七层。老本松啊，这个不是机器压出来的，完全是手工折叠很多层才能有这种千层的感觉的。
0: 对，上面还有正宗的这个巴旦木，
1: 是的，是的，
0: 象牙，对
1: 吧？不仅撒了高豆，焦糖和香蜜的，但是它又符合是零蔗糖。
0: 对的，零蔗糖的，这前面三款都是零蔗糖的。
1: 对的，
0: 另外一个呢，稍微有一点点的
1: 微甜，对。
0: 这个呢是海盐黄油椰蓉酥条，
1: 对，它的口感相当的丰富。你看到这个深色的地方，就是黄油帮鸭丝拌了一道，烘烤出来这种香香脆脆的焦香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黄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黄油和酥皮结合起来，所以弄起上去又脆又酥，香得来不得了个味道。
0: 对，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入口之后。它的味觉当中是有层次，除此之外，有些朋友怕糖人群，也是可以吃。
1: 是的，
0: 边吃边跟大家说，主播价格很划算。
1: 是。
0: 我们再捧一下，
1: 隔起来就很想分享。好的，
0: 那我
1: 来给大家看看今天所有的构成。
0: 我们
1: 因为确实品也很多，今天
0: 一整箱八大盒，四种刚才所介绍的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了，对吧？
1: 没错，没错，
0: 甜的、咸的。黄油的、奶香的，什么都有的。
1: 对，今天都在这儿
0: 了。而且呢，都是独立小包装，你拆开之后都是一个，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最新的日期，
0: 你可以带出去方便，然后送送人啊，朋友到你家来，
1: 对，
0: 喝喝下午茶，
1: 老好了，好老小歪，老小歪，
0: 赶紧来抢先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说到这么多的时间了，我们的背后和组数不多了，晶晶这次最后83组了都没跳哎，难道
1: 该鼓了？可的了，
0: 要么可要么就啊中了吧哥。因为曾经我们就是在卖这个上海老字号乌里巷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就是开我们40分钟节目，20分钟全部卖完了，还有20分钟阿拉就来打三五，打就下老桌子，就下库门啊，老大乌里巷啊，
1: 没话少话说了，
0: 还真的是那个时候预约都不行，
1: 因为我们的点心都是手工做的，我不敢轻易答应你，他不是说机器夸夸夸夸就出来了呀，
0: 都
1: 要回去做的。
0: 那现在呢，趁了东方购目前还有就3分钟时间，备货大概还有80组左右，赶紧来抢现实现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批次放心，
1: 没错，
0: 还有你的品牌放心。
1: 对，
0: 上海老字号的乌里香，你到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另外口味口感4个不同的口味口感带回去之后呢，各式各样的味道，不会什么一次哦199，我所有都是一种味道，
1: 是的，是的，
0: 特对吧？
1: 对，
0: 好吃好吃一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是
1: 吃了酸的，吃了红的，
0: 不同的。然后那带出去又方便，
1: 对，
0: 不像老早在那冰柜厅里向啊，就是什么开开了的，
1: 风大到也不来塞，对吧？
0: 我看好就是木样吃脱哎，一个礼拜没吃胃凝脱嘞，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呢，现在更加升级了，我觉得也是更加人性化，
1: 对对，
0: 独立小包装带出去，那独立小包装的好处是什么？卫生。
1: 对，
0: 干净，然后呢，方便储存。我们的保质期是多久啊？大概
1: 保质期啊，我们保质期是120天和180天，都是最新的批次，
0: 所以完全放心。3个月的这个时间都是最新批次，
1: 四个月和六个月。
0: 谢谢大家好，59组的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8盒带回家，4种不同的口味通通有，而且呢是4种不同口味当中有3种是零蔗糖的，就是总共是6盒，
1: 没错没错，
0: 零蔗糖，好吧。更加健康安全，
1: 对对对，就全家都能够分到，
0: 特别是电视机前，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啊，就对于这个糖类害怕的朋友
1: 有要求，对，
0: 也看到高哥们，哥们的
1: 宝宝，实际上心上老想吃的啦，
0: 侬好听我讲过话，
1: 对不起，
0: 也看到搿节目，觉得搿节目帮你没关系，
1: 为啥？
0: 因为觉得搿节目当中都是有蔗糖的，
1: 是的，
0: 但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健康好吃的，有3款是没有蔗糖的啊，怕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最后1分钟的时间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有29组形式新货了，而且电话现在是持续排队排着，所以呢，老会员啊，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对吧？你平时在外头，这个东西不是说买不到，买得到的。
1: 是
0: 各大食品商店啊，卖上海特色食品的、啊，上海特色食品、啊、都有的。上海现在卖上海特色食品地方蛮多的，
2: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价格买得到吧？
2: 没事，那真的只有东方购物了
0: 啊、哦，是吧？其他地方可能都嘎比尼了
2: 啊，没有没有，而且哦、啊，我们真的是最新的批次。
0: 哦、
2: 前面燕华说的啊，这是什么批次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做完了加急。做出来了，然后就送到您府上的、
0: 哦、啊，
2: 比我们门店其实都还要新一点，因为门店还要运输出去嘛。
0: 对对对，那等于我们现在是入库好了之后，直接发货到您手中。
2: 对的，
0: 你要抢的就是最后的限时现货。门店当中去凑齐这个八盒，270多块钱。
2: 对,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
2: 172，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
2: 嗯。
0: 你自动订购啊 ，APP 订购啊，还能加到您里减5元、啊。
2: 哦，对哦，
0: 194，
2: 对对对，
0: 积分1.99，最后九组个位数了哈。话不多说，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包括是组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现在呢，到了家里面，其实年味儿已经很足了。但是如果说过年的时候，您如果想要准备一些大菜的话，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什么鸡汤啊、猪肘子呀，这些固然要有。但是到了年节的时候，两个内脏菜，我相信是很多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吃的，酱爆猪肝。酱爆葱爆腰花，这个应该来说是咱们在上海菜当中非常非常的喜欢的。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香蜜猪肝和我们的爽口腰花的特惠组合，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大家非常熟悉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4: 哎，维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个

0: 你看，蛤蜊猪肝面，
1: 人家说看这个面馆好不好，就是吃猪肝面哈。
0: 猪肝腰花拌面38，
1: 这个香。
0: 我说句实话，他这个一碗面可能只用了我们1/3份的猪肝，
1: 对，
0: 1/3包的这个腰花，嗯，酱爆猪肝50块钱了，嗯，热炝花蛤腰花69块钱了，嗯，咱们就不说其他什么蛤蜊啊、花蛤，嗯，就拿这个来算，
1: 好，
0: 是不是要40块到50块钱一份
1: 一包？对，
0: 来，
1: 是的，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好，
0: 你看啊，嗯，我们就。它不是40到50吗？我们算一个均价45块钱。
1: 行，
0: 45块钱。
1: 10包的话就是
0: 4包腰花啊，6包猪肝，
1: 10包。
0: 10包的话450块钱。
1: 450，
0: 对吧？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特惠价格199块钱。
1: 对的，
0: 199块钱，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嗯。所有的都是免切、免洗、免调理、免上浆、免调味的，
1: 烧开火
0: 直接炒就行了。
1: 对的，
0: 直接炒就行了。而且刚才我偷偷尝，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那个腰花啊，这个猪肝的。
1: 是，
0: 如果说您自己做的话，刚才就像傅州所说的，
1: 好费劲哦、
0: 你自己要做的话，特别的麻烦。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先啊，给大家看一下。嗯，
1: 好，
0: 我们的香蜜猪肝，哎，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1: 哇，那就是里面基本上都是猪肝的固形物啊，
0: 300克，6两，全部都是这样冷鲜的包装的，什么都是这样冷鲜的包装。
1: 拆开包装，化冻之后马上就能炒。
0: 化冻以后全，而且你看啊，这是腰花对不对？
1: 对，
0: 腰花最怕中间那个白色，
1: 这是猪肝
0: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猪肝，这是我们的猪肝，这是我们的腰花，这是我们的腰花，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好，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咱们来看啊。猪肝里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1: 蛋白质含量
0: 达到了26%，15.8克，
1: 真正的高蛋白。对，老年人要多吃高蛋白质，猪肝就是这样的高蛋白质。
0: 这些东西里面的脂肪含量，也就是所谓的
1: 15.8，哎，
0: 脂肪只有1.9克，
1: 哎，脂肪不高，哎，
0: 其实就是胆固醇，嗯，对吧？一般来说会是怕这个里面的胆固醇，嗯，但是胆固醇也是脂肪的一种，哦，它脂肪含量1.9克，
1: 不高，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那我们的腰花是240克的，
1: 对，
0: 240克的固形物含量，腰花的固形物含量稍微低个5%，因为腰花的含水量高，这点请大家一定可以认可啊。嗯，来再来看，咱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14.2克，
1: 同样高蛋白，
0: 脂肪2.2克，
1: 也很低的脂肪量，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没错没错，我们都是优选的冷鲜的原材料，给大家三净三洗，去了异味，不用您自己再做清洗去异味的这个过程了，然后急速冷鲜，保留鲜味与营养。
0: 对，
1: 而且我们整个的那个腰片也直接给大家麦穗刀花刀，这个自己很难弄的，我是解不出来。
0: 这个我说句实话，麦穗刀花你是要切刀花刀不断刀哦，很重要，而且每一个都是这么长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品相卖相很好看。
0: 切刀花刀的好处是，你再把盐和面粉撒进去，它就洗得更干净了，哦，对吧？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调味儿，非常非常的方便。来，替大家尝一下啊，
1: 尝一尝，
0: 这个是我们的猪肝。嗯，来，首先看到了这个猪肝。粉粉嫩嫩的，
1: 对的，
0: 只需要快火爆炒30秒到1分钟左右。
1: 对，我自己在家里洗好猪蛋之后哈，就是
0: 热锅热油啊，一定热锅热油啊，
1: 不会调理，不会料理，
0: 尝，
1: 然后自己炒出来很老。但是我们今天您就30秒就出锅就熟了，然后特别滑嫩，嗯，很嫩吧？
0: 非常嫩，
1: 尝一下啊。
0: 而且很重要一点啊，没有那种筋筋条条的，嗯，没有那种。一点一点的纤维感，
1: 哇，好好吃哦！
0: 来，腰花再给大家尝一块，
1: 跟那个老字号的面馆里面的味道一模一样。
0: 腰花，我说句实话，很挑的，处理的不好，一股骚味儿。
1: 对，
0: 而且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这个东西有点冷的，
1: 对，
0: 已经冷掉了。按照道理，冷掉的腰花如果说没有腥骚味儿，
1: 对，
0: 那就是真的很，
1: 那就真的很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0: 可以哦，
1: 腰花的口那个刀工，哇，我真的要膜拜这个刀工哦。你看切的有多么均匀啊，这个麦穗花刀，朋友们，您自己在家里能切得出来吗？
0: 这个机器切不出来的，
1: 切不出来都得人工，机器
0: 是切不出来的。
1: 所以你要是年夜饭上面来一道这个菜，那很展现手艺，也很体面，大家还爱吃啊。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尤其是这个呢，小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没有刺。没骨头，一口吃进去全部都能吃。来，腰花有4包，
1: 哇，好嫩！
0: 猪肝有4包，
1: 太好吃了。这
0: 是嫩腰花啊，嫩腰花，然后是粉干啊，是粉干。
1: 对，
0: 我相信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猪粉干的。腰花4包，猪肝6包，一共10包。 市面上的价格，你基本上自己做一个酱爆的。其实这我们所有的酱全部都弄好了啊，
1: 对，调好了，
0: 所有的酱全部，你只需要花30秒钟就能快速出。

0: 一道菜了。
1: 对，
0: 而且现在天气冷了，女士朋友们多吃点猪肝
1: 补血。
0: 哎，你的这个血稍微来进行一个保养护，好不好？来，特惠价格199块钱，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刚刚还在跟傅舟讨论说桥头三翠，
1: 桥头三翠，
0: 咱们今天就是猪肝腰花，还少个什么呢？黄喉。嗯，但是呢，我说句实话，黄喉它价格就很贵了，
1: 喉管，
0: 因为整个就是一个心管，它其实是猪肉心脏的猪心脏的一块大血大动脉。
1: 那我们还是腰花和猪肝吃的比较多一点，吃黄喉的人还是少哈。
0: 对，而且呢，猪黄喉也很难处理。那我们今天腰花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因为腰花首先它那个骚筋得给它去掉，
1: 好麻烦
0: 啊。那个就叫。切开来以后，你买来的腰子一切开，里面白白的那个东西一定要去干净。
1: 那个好费劲，
0: 去的多了，肉就没了。
1: 没了，
0: 去的少了，留一丝一丝，
1: 很腥，
0: 不是腥哦，是臭。
1: 烧
0: 下锅了以后是骚臭骚臭的，因为我有一次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腰花，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也是不自量力，自己去处理，也没有那么好，什么那个切腰切刀就是切薄片，对不对？我想想看，火锅能够涮腰片吗？对不对？我自己炒一炒怎么着不行的呢？实在不行，咱就多放点老干妈，折一折这味道。
1: 折一折这味道。
0: 结果我放了四勺老干妈，辣的不行了，
1: 照样翻车，
0: 还是很臭。
1: 我觉得你敢自己挑战，
0: 我们说到
1: 腰花都很厉害，我没有敢，我只敢自己做猪肝，但是每次都翻车。你知道我每次洗这个猪肝，我觉得比做什么红烧肉都难，因为我现在用生粉洗，然后用食醋洗，
0: 然后再。用盐，
1: 对，用盐去熬它，咬到后面它已经很老了，然后炒的时候你一个不留神，你放酱料的时候稍微长了一点，它就变得老的柴的不得了。
0: 刚才我们说到了火爆双脆，它是七秒出锅，
1: 七秒出锅。
0: 什么叫做火爆双脆？七秒出锅，
1: 首先火，
0: 先把锅烧到很热，
1: 有点
0: 烧到快要发红的状态了。
1: 哇，你看这个刀工，
0: 薄薄的一层菜籽油，先葱姜大料和这个蒜爆香，爆香了以后把这些食材放进去，只炒七秒钟就要出锅了。
1: 对，很容易。
0: 但是在家里面你是没有那么大的火的但是
1: 我们30秒够了哈。
0: 我们今天30秒其实就够了。
1: 对，
0: 为什么30秒够了？因为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处理的非常的好，第二点，你家里面不用开这么大的火，直接来给大家来炒制一下就可以了。
1: 我们今天三进三洗，给大家把异味都去了。你看前面的这些准备工作都给你做完了啊，然后急速冷鲜，保留了鲜味与营养。您只要烧大火一炒就得。
0: 腰花是给到大家是240克
1: 一包，
0: 四包
1: 四大包。
0: 猪肝是300克一包，有六大包。
1: 哎呦这。
0: 共199块钱，
1: 爱喝老酒的也数开心了，有个猪肝
0: 下酒也行
1: 了，好开心哦！
0: 好吧，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9000。

0: 欢迎回来，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浇头面、那来看，
1: 来，
0: 我们浇头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好了，
0: 青椒、洋葱、我说句实话，
1: 这一口下去，
0: 这一份儿能不能做两碗面？
1: 那完全够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对，你看这个亮晶晶的、啊，
0: 这只是我们的半份、
1: 啊，很有量泽，对，
0: 差不多我们的半份、
1: 啊。没错，这一口下去过不过瘾，朋友们？又有这个木耳，
0: 我来尝一口，
1: 又有辣椒，这个是彩椒嘛，又有猪肝，蛋白质含量很高。
0: 对，来，
1: 我发现男生都很喜欢吃猪肝，
0: 整口进去。
1: 女生不喜欢吃猪肝，有时候处理的不好，有那个就是骚味儿，或者是有腥味儿、但是我们今天处理的很好，女生都会特别爱吃，一点腥骚味儿没有。
0: 这个、是这个猪腰花，
1: 腰花
0: 最怕的是什么？那些骚筋没有处理干净，
1: 对啊，
0: 对不对、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腰花的刀工是不是很绝妙，
0: 真的
1: 特别棒。你看，看到里面你就知道它很新鲜，很新鲜，从里到外都是粉粉嫩嫩的颜色。这个麦穗花刀，您说这个刀工值多少钱？在外面不得七八十块钱一份儿啊、
0: 再次强调、
1: 我们今天十几块钱一份，
0: 是没办法切出来的，
1: 当然是老师傅的人工，
0: 一定是老师傅切出来的。来，我再替大家来尝一口、
1: 好，
0: 宝们，今天这个腰花
1: 是。
0: 一点不腥，一点不臭，
1: 而且关键的是饭店的口味。
0: 我是喜欢吃内脏的，但是很多人会担心内脏这个胆固醇啊，各种各样的东西
1: 会高，或者是没有吃到做得好的内脏。
0: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每100克蛋白质含量15.8，
1: 好香哦，好粉的。
0: 脂肪1.9克，
1: 脂肪还很低呢。
0: 哎，我说句实话，其实胆固醇就是这个脂肪的一部分呢、只有1.9克。大家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其实内脏是要适当吃一点的，它补血、而且有很多的那个维 B， 还有很多营养素。对，
0: 哎，尤其是一些女生到了冬天，
1: 对，你别老想着手脚冰冷。
0: 那红枣和生姜固然是能够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但是能够吃肉，
1: 好好吃哦，
0: 对不对？你要吃进去啊。对不对、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猪肝和腰花的处理方式，选择到我们今天
1: 对，
0: 如果说猪肝的话，我们是长时间反复浸泡揉搓、有效去腥去残留，它是加上了面粉和盐来进行揉搓的，
1: 哎，用醋也帮你做了一个清洁，
0: 对，
1: 所以真的很
0: 麦穗刀花
1: 很纯净。
0: 麦穗刀花是能够更深层次的去掉一些这个腰花当中的骚筋，
1: 而且更入味，
0: 更入味，哎，这点很重要，
1: 一点骚味都没有，这个真的处理得特别特别的好。
0: 那么
1: 就冲这个花刀，你在外面七八十块钱一盘不为过。
0: 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腰花是240克，四包，猪肝300克，六包，有一说一，腰花和猪肝每一包都能，如果说是两人份的话，你再放点其他的配菜的话，都是可以炒两碗的，
1: 一大盆子
0: 都是可以炒两碗的。今天一共加起来199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在过年之前不是囤一份了，囤上了2-3份。
1: 真的，家里有喜欢吃腰花、喜欢吃猪肝的，这个省了我们家庭主妇太多时间、太多精力，而且大大提升口感和厨艺。
0: 30秒出大菜，
1: 出大菜，
0: 好吧。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是给大家带到的是叫做双脆组合，
1: 双脆
0: 哪双脆呢？腰花和猪肝嘛。
1: 对，
0: 我相信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两道菜应该来说是非常，尤其是腰肝和炒，
1: 其实就是家常菜，
0: 对、啊，
1: 但是是很难做的家常菜。
0: 腰肝和炒对于前期，其实我觉得腰肝和炒对于炒锅没有任何的要求哦，
1: 只要快速出锅就可以、啊，
0: 只要你会放进去，会数数就行了。
1: 对，
0: 先把热油、嗯，然后啪扔进去，一二三四五六七翻炒，一秒钟翻炒一下，
1: 看人家这刀工啊，我一辈子都学不会，所以我真的，其实你费这么大劲干嘛呢？这大冬天的，在厨房里面齁冷的，对不对？手冻得通红，没必要。
0: 变色就可以
1: 了，咱们都给你弄好了，你就直接30秒出锅，然后老公又开心，老爸又开心，孩子又爱吃，自己又省事儿。
0: 就是打开来以后，千万不要再去洗了。哎、我们是给大家清洗好浆洗好的。
1: 对，
0: 如果说您要来进行洗的话，你把这些味道全部都去掉，
1: 就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帮您浆的就清洗的特别到位，三净三洗，洗去浴味儿，然后急速冷鲜、保留了鲜味和营养。
0: 对，
1: 您就直接把我们浆好的急速下锅，急速翻烤，急速出锅。
0: 腰花240克一包，有4包。猪肝300克一包，
1: 有6包
0: 啊，加在一起199块钱左右。按下自动订购1号键，能够再给大家立减5元，是194，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划算。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因为这样，首先您能够抢占一个名额，第二点还能够享受得到的是立减5块钱的优惠。哦，按下1号键哦，02151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看到这个猪肝和腰花的前期的料理工作，我看的头都炸了，
1: 不想做了，
0: 头都炸。
1: 我们替您做完了，你不用担心了。
0: 我们前期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有的猪肝和腰花，首先腰花是麦穗花刀，深入浸泡清洗，
1: 然后
0: 帮您做到的更入味儿。更入味，
1: 而且炒出来卖相超好，
0: 卖相很好的。然后再来看看啊，长时间的浸泡，反复搓洗，有效去腥去残留，
1: 所以一点骚味一点腥味都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猪肝是这样的包装啊，这样的包装，
1: 300克，
0: 300克，
1: 有6包，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1: 基本都是固形物，
0: 6包，腰花是这样的包装，这样的包装
1: 有4包，
0: 有4包，所以它是要冷冻的啊。
1: 对，
0: 它是要冷冻的。
1: 你只要解冻以后，
0: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
1: 30秒就出锅。
0: 然后请注意了，固形物含量85%。然后这两个冷冻保存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不是硬壳包装，全部都是软壳包装，
1: 对，
0: 直接塞在冰箱里的角落里就可以了。
1: 犄角旮旯都能塞。
0: 你第二天要吃，就放到冷藏室就行了。
1: 是，
0: 放到冷藏室，直接的来进行。到了晚上，它不就化冻了吗？
1: 是，
0: 直接撕开下锅就可以了，不需要前期的清洗。
1: 都帮你洗好了。
0: 腰花4包，猪肝6包。这个是240克，这个是300克的，给到大家199块钱，而且每个都非常的爽口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又来了几道菜啊。
1: 好，
0: 你看，直接的，这应该是芹菜炒的，稍微带一点，你看这个野山椒、
1: 蒜苗吧，还是芹菜？
0: 这是腰杆合炒。
1: 腰
0: 杆合炒，哎呦，这是我最喜欢的，
1: 好漂亮！这个刀工真绝了啊，跟艺术品一样。你看，大小均一的麦穗花刀，
0: 这要两个一起啊，腰杆哎。这个肝的粉糯，再加上我们的腰花的爽口，
1: 脆爽啊，尝一尝，哇！这个时候在家里再喝点黄酒，是不是就特别特别的棒？天气冷的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很补。
0: 或者你就干脆，咱们今天不想做饭了，煮个面有多久？
1: 对你今天就30秒出一个肝或者出一个腰花，然后咱们煮个清水面、白水面，就这么简单。然后你跟我们这个面，哎呦，一口面，哎呦，这个面有点坨啊。
0: 面已经坨了啊，主要是这个面不好。跟我们的腰花没关系啊。
1: 不看这面了哈，咱们直接就看腰花。哎呦，这个腰花太赞了，看。
0: 非常非常的棒，
1: 好 Q 弹哦，就你可以感到这个新鲜劲儿，而且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特别厚或者是特别薄的，薄厚适中，然后都很 Q 弹，充满了亮泽，一看选的肝很优质啊，好嫩哦，稍微给大家撕一下，非常非常嫩，一撕就开。
0: 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客道啊，很多人说客道这个品牌没有听说过，来给大家说一下，你看，真材实料，待客之道，就是我们的客道品牌，专注酒店宴席的席菜。25年哦，也就是说很多的酒店都是使用到我们客道的食材。它这写着了，中国饭店协会预制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长单位。哇，我们还是那句话，
1: 行业的中流砥柱，
0: 不要让大家，不是说我们抵制预制菜，而是我们要把地预制菜做得更好吃，
1: 更亲民，
0: 更具有锅气，更亲民。我们今天就可以完全没有
1: 问题，完全做到了。而且这种东西自己做就是很难，跟功夫菜似的哈。我要是能，
0: 它比你叫外卖。食材干净，
1: 干净，
0: 同时
1: 方便，
0: 更关键的是，是你自己炒的，更方便，更快捷。
1: 你能控制那个油，对吧？
0: 这点很重要
1: 了。你不用担心外面用的什么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腰花为大家来做的是24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
1: 这个炒出来一大盘子，
0: 对，
1: 这个很实在的量。
0: 这个我们的猪肝啊，3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6包猪肝，4包腰花，加在一起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一直在说啊，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腰花和猪肝的组合？非常的简单，双脆啊，
1: 好吃啊，
0: 本来就好吃啊，
1: 真的。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今天的猪肝其实本身也是很有营养。你看啊，很多一些大病初愈的，医生说你要是能吃点粥的话，弄点猪肝粥，
1: 对的，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些女性，对不对？每年啊，每个月，
1: 对，
0: 就是到了一些日子的时候，
1: 失血的情况
0: 啊，来，咱们弄点猪肝粥，炒点猪肝，对不对？其实都非常好，因为猪肝当中的什么铁呀、钾呀，包括说一些
1: 微量元素、
0: 营养元素啊，都非常的好。
1: 但是你看，它就真的很难做。
0: 但是你看它处理呀、
1: 天哪！
0: 猪肝你得怎么弄？你的腰花得怎么弄？
1: 清洗、
0: 先揉、
1: 焯水、
0: 再搓、再洗、再焯水、再弄、再去炒。
1: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替大家就是做完的这些步骤，对。然后您直接把它烧热、快炒30秒出锅就可以了。前面这些步骤我们全替你处理了，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合下来十几块钱一大包，等于是十几块钱你就能出一大盘的腰花，十几块钱就出一大盘的猪肝，而且你只要30秒的时间，你前面所有的工序都不用自己劳累。
0: 的确，
1: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0: 所有的这些腰肝儿，这个腰和肝儿，都给大家来做到预处理好了。
1: 对的，
0: 包括说我们的调味也被大家调理好了。
1: 就最难的步骤我们来做，你就做一个特别简单的开火出锅就行了。
0: 开火，热锅热油。20到30秒差不多了，
1: 可以了，
0: 对吧？
1: 快炒。
0: 如果想吃嫩一点的话，可能15到20秒就差不多了。哎，
1: 对，因为我们厚薄适中，我们基本上下锅就熟了。
0: 的确是的，想要自己这么好的刀工，我说句实话，没个十几年，你还真的切不出来。
1: 那我真是切不出来。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看到了吗？刚才这个腰花和猪肝的处理多麻烦呐！
1: 对呀、啊，
0: 先拿酒捏去腥臊味儿，
1: 得啤酒泡，
0: 再弄面粉，
1: 揉
0: 各种各样的什么五香粉、啊、揉搓，
1: 还要用醋来泡。
0: 一个方面是为了入味了，嗯、还有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进一步的再去除一些骚味儿和清洗、嗯。
1: 对，
0: 最后再拿淀粉给它再捏一道，嗯、一个是为了让它有这种粘质的口感，嗯，第二点呢，其实是为了粘出一些比较深层次的杂
1: 质和血沫啊。
0: 对的，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嗯、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舍得这么处理吗？哎，首先您舍得的话，你也得有时间呐。
1: 而且我没有这个技术，我倒是不怕花钱、嗯，不怕花时间。你弄出来就是跟饭店里的口感不一样，不是说你自己愿意弄很长时间就能好吃的。嗯、有时候泡的时间长了，那个猪肝里的感觉，那个颜色都变了，然后变得很老、很柴，怎么炒、嗯、怎么都不好吃了。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里面斤斤雕雕的猪肝，你反而是觉得越吃越嚼，就像是在嚼一片这个絮状物一样。
1: 对对对，哇，你看这个多费劲啊！
0: 全部都给大家做好了、哦，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吃嫩一点的就15到20秒，稍微的想吃熟一点的，嗯、想吃粉嫩一点的口感呢。嗯那么30秒左右，
1: 对的，大家都能出那个饭店大厨的那种感觉的菜了
0: 的确人人能够在家里做大厨，
1: 大厨
0: 能人人能够有待客之道，就是我们客道的精神。嗯、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跟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腰花是四袋，
1: 对，
0: 猪肝是六袋，一共十袋，
1: 十大包。
0: 请注意啊，在这边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腰花都是长时间反复揉搓浸泡，
1: 去腥
0: 去残留，
1: 什么啤酒泡啊、白醋洗啊，都要弄过。
0: 花刀深入的浸泡与清洗，
1: 这个花刀太厉害，太值钱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你一定要买的话呢，其实在市面上也有很多，你看蛤蜊猪肝面32块钱，
1: 对。
0: 猪肝腰花拌面
1: 38块钱，
0: 酱爆猪肝49块钱，这一个砂锅呢，我估计大概是我们三分之二，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
1: 肯定没有一包的。
0: 你别看那个是这个不是大砂锅啊，就是一个小砂锅，
1: 而且它还有好多配菜，
0: 热炝花蛤腰花，
1: 是，
0: 咱们都不说那种69的，咱们就38到49之间取个中间值，45块钱。
1: 好，
0: 那我们今天
1: 十包
0: 是不是就应该是450块钱？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价格多少钱？199块钱，
1: 十几块钱一包，
0: 199块钱，十几块钱一包，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腰花，你看它整个的包装是240克，但是很薄。它设计的很薄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随便的塞，
1: 所以你多买几组，冰箱里也能放得下啊。
0: 240克，关键是它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
1: 这个炒出来一大盘子，加点蔬菜这么一大盘，
0: 真材实料，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这是我们的猪肝，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
1: 更厉害，
0: 300克有90%，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关键的是呢，咱们今天呢，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达到了15.8克，
1: 非常高的蛋白，
0: 蛋白质含量很高，
1: 而且含铁量很
0: 高，脂肪含量很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另外呢，我要提醒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构成，这也是首次出现，
1: 是，
0: 但是首次出现就为大家来，其实我们原来的这个定价要定到238块钱到258块钱左右，因为首先猪肝和腰花它不是那种猪肉。猪肉它可以价格便宜点，但是内脏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另外咱们今天其实这个猪肝和腰花你也可以涮，
1: 对，
0: 火锅的话涮一涮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1: 是，
0: 腰花4包，猪肝6包，特惠价格199块钱，腰花是240克，猪肝是300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其实在家里面你说猪肝和腰花谁都会炒，因为别说您了，维甲这个没有任何厨艺经验的都能炒，因为只需要热锅热油，
1: 把它
0: 放进去就可以了。
1: 炒是可以炒，
0: 前面的前期的清理
1: 调制，对吧？
0: 这现在这个
1: 这些东西我们都替您做过了，所以这些您看看就好。
0: 什么
1: 这是我们前期做的，对，
0: 搓啦，去骚筋啦，
1: 不用您干。
0: 然后包括说这个什么淀粉花刀啦，全部都给您处理过
1: 了，完全不用您去处理了啊。所以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我们今天选料都很好，就是特别优质的这样的粉干粉糯可口。还有特别爽脆的腰花儿，给大家就是前期所有处理的干干净净的啤酒泡啊、白醋洗啊、生粉捏啊，全部做过了。您拿回去只要一个步骤，就是解冻，然后第二个步骤是烧开这个锅大火，热油下锅猛炒30秒，
0: 可以
1: 直接出锅，就是大厨的那个手感，大厨的口味儿，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客道的爽口腰花和我们的这个猪肝，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
1: 对呀，
0: 平均的这个一袋的价格大概是在19.9块。
1: 像我们家附近那有个川菜馆嘛，他也炒那个双脆，就是猪肝跟腰花一起炒，我记得很清楚是88块钱一碟儿。
0: 对，
1: 就没有多少量的。
0: 但是它里面大部分的是一些所谓的什么土豆片儿啦，
1: 对对对，
0: 或者说是再加点这种黄葱
1: 啊、辣椒啊，
0: 对呀。真的你要挑出来真的没几条，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刀工真的就是大厨的刀工，你放到哪里那个品相就是几十块上百块一盘的那种。
0: 最后的五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酱爆猪肝，包括说我们的火爆腰花，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在各种各样的苍蝇馆子也好啊，或者就是路边摊也好，都吃过猪肝腰花拌面，你总吃过吧？
1: 38很均衡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其实很贵，非常非常正常了。
1: 对的，
0: 酱爆猪肝49块钱一份啊，这还不是那种大碗，这是小碗，
1: 对，小碗。
0: 我们取个中间值，
1: 配菜还很多。
0: 38到49取个中间值，45块钱。
1: 是的，那10包就是450。
0: 10包就是450块钱。今天你来看啊，10包，4包是腰花，腰花是240克，
1: 打好花刀了，很漂亮。
0: 6包是我们的猪肝，全部清洗干净，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平均一份只要19块9。
1: 还有 APP 订购再减5元，积分还有
0: 19块4。
1: 对呀、
0: 对吧？
1: 就是
0: 您就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只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双萃给大家全部都带走，199块钱的价格，
1: 10几块钱一包。哎呦，老公喝酒，然后您自己下饭，
0: 您弄个面。
1: 哎，女性朋友就是冬天补补血、补补气，然后家里老人也喜欢吃这口儿哈，特别正宗的本帮的那个爆炒腰花的味道，您今天赶紧来下单，10几块钱一包，也是我们客套第一次给大家推荐这个组合才有的力度。下次我觉得卖个299不为过呀，20几块钱一包嘛，也
0: 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1999000。

0: 其实，在家里面啊，大家包括说下一档的这个娇娇也过来看看，
1: 也很有兴趣哈、啊。哎，
0: 咱们今天这个，因为我相信啊，上海人对于这个双脆啊，很有好感。
1: 对，
0: 最烦的就是前期的处理，你腰花要改刀，要去中间白色那个骚筋，哎，哦，稍微少一点点，哦哟，这个味道是臭，是臭的来，一下锅，整个厨房。就隔壁都会来，
1: 哎，
0: 你们家尿壶打翻了，
1: 煮菜也是一样啊，先得啤酒泡，然后还得那个白醋洗，然后还得生粉捏，揉完之后可能你那个腰花还得焯水，然后猪肝还得清洗。
0: 但炒很好炒啊，
1: 三十秒出锅，
0: 烧锅烧热锅，你在家里面你想吃的稍微的入味一点的，来三十秒，
1: 是，
0: 如果想吃嫩的，15到20秒钟其实就够了，
1: 没错，最简单的步骤，您自己做就可以，前面很困难的调味清洗我们都替您完成好了，所以今天您15秒、30秒在家里就能完成饭店大厨的口味，饭店大厨的技术啊。
0: 很多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去点个什么猪肝拌面的这个拌面，哎，猪肝能够有个20片，
1: 了不起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猪肝拌面40多块钱。
1: 是的，是的，是的。你要是猪肝炒腰花的话，基本上80几块钱一盘儿。
0: 对，
1: 川菜馆也是这个价，本帮菜饭店就好一点的都是这个价格。
0: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40克的腰花有4包，
1: 4包。
0: 我们300克的猪肝有6包，一共10包。
1: 不行，物含量都非常高，就没有那些汤汤水水
0: 的东西。腰花是85，猪肝是90，
1: 对
0: 吧？还有最后的1分钟不到的时间，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家，自动能够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4。10大包，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地曼奇啊，这次给我们的男士、女士带来的服装呢，是非常的舒适的，穿上之后啊，就好像要去跳广场舞、要去运动一样。而且呢，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机前的银发观众啊。现场呢，也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接绍。你好，大刚老师。
4: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好，一看就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惬意，而且呢，非常的凉爽。侬看看，这个衣裳穿了身高头，不得了，身浪啊，稍微抖抖的吧，自家里向风冷了，里向穿啊，
3: 是的，
4: 老适宜啊，又宽松又适宜。
3: 弹力十足。就乍一看的话，一有点像老早底阿拉穿到的聚酯纤维的衬衫，对吧？就各种蹦蹦蹦，是那种
4: 对，
3: 没有弹力的，是布那种感觉。但是今天这个衣服的话，里面加入了氨纶之后啊，弹力十足。包括你看一下，我扯一下我腿部的这个，哦哟，弹力足是足的嘞，看到没有？而且隐隐约约把它扯开的时候，你能看到它是这种透透的感觉。
4: 对，
3: 它就是说明整个面料非常的轻薄。那么在夏天的好处就是非常凉快。这两天很热，
4: 清凉呀。
3: 我昨天啊，都开空调，还觉得有点冷冷的。今天早上起来，轰一下子到。

0: 中午啊，
1: 确实，
0: 我就吃了个早饭，还没有吃很烫的东西，汗哦，汗如雨下，那么没有开空调，不能从早到晚开空调的呀，所以这个的话，你出去玩穿就很舒服。
1: 对，早上起来呢，其实你想想看，有很多事情要做嘞，要
0: 买车啊，搓搓呗，
1: 对，你都要出去的，包括接送小孙子呀，这些情况的，卡拉扯啊扯些，甚至你早上出去锻炼身体，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穿的这个衣裳啊，有些对你身体啊，侬稍微动不了啊，这个就不行。你比如说它舒展一点的，这样举把当当那种舒展一点，它这个就很轻松，
0: 是的，
1: 它不会束缚你的。第二个呢，侬不好就是刚弄一弄，它全部就是说你这个衣服牢牢的粘在你的身上，这是不行的呀，因为太厚太闷热。
0: 对，它薄嘛，干的也快呀，
1: 干的也快的。
0: 对，你看它的面料就它首先啊，你看穿上之后它是不透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看的话，你看
1: 对，
0: 它是透透的，
1: 看到吧？
0: 这就是说明它非常的舒服，
1: 透光不透肉。
0: 我看到很多的防晒服用这种面料，就是薄薄的，对的，透光不透肉。然后女士的这些好看在哪里呢？上面有这种亮晶晶的，看得清楚吧？
1: 对，
0: 上面有很多这种像满天，看到你看我在转动的时候，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有亮晶晶的，这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女士的话，它是做成一个套头衫，
1: 对，
0: 哎，就套头衫，这个纽扣是装饰性的。然后呢，它下面再往下看，还打了一个小褶皱，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两个小褶，
1: 有点收腰的感觉，
0: 是有点像这个小公主裙这种打开上小裙摆的这个感觉，
1: 很有小心思啊。
0: 它这个小心思就是针对于中段，
1: 对，
0: 很多女性的这个对腹部中段比较肉多的，很好的一个演示。看一下侧面，
1: 可以啊，
0: 袖子的长短也是刚好合适的。
1: 对，
0: 妈妈们不喜欢太短的，可从三分袖不好看，
1: 对，
0: 太长也不行，
1: 是
0: 刚好合适，帮我们遮挡了那个手臂的这个坠肉。
1: 对，但是你又利落。
0: 对
1: 啊，弄住了肌肉要帮了，对吧？而且呢，你就很轻松，
0: 可以抬很高。因为我说到里面这个面料的话，弹力很好，你坐公交车、坐铁什么，这个手往上抬，
1: 拉一把的，
0: 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侧面的样子啊，非常好，
1: 而且裁剪很不错。
0: 对的，好，再往下看一下这个裤子啊，裤子非常的合身，
1: 是。
0: 然后这个裤子还带两个口袋，看到没有？带口袋。裤子的话，我们就是做到的这个橡筋，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穿也很舒服。那它就很轻薄的，你看到没有？哎。高抬腿，你坐在家里这么坐着，就像睡衣的这种感觉。长短呢也是刚好合适。然后我也试过了，你还可以把这个衣服啊给束在里边也可以的。那你高兴的话束在里边，显一个腰身，扎一个结，多种的这样的一个穿法。
1: 其实它呢就更紧一点的这个感觉啊，显得身形呢更加的挺拔一点。
0: 对的，就这样穿的话，有这种连体衣的效果出来了，
1: 确实好。
0: 所以这一套的话，今天我们199是。两套带回去，
1: 讲清楚啊！
0: 两套，
1: 一件上衣，一条裤子。
0: 对，
1: 这一套
0: 我们的吊牌价格是399元，因为里面加了6.1的氨纶，所以弹力非常足。这一套是咖啡色的，还有这一套蓝色的，藏青色的，对吧？也是给到大家的蓝色，
1: 是
0: 一套蓝，一套咖，都是非常流行的颜色，
1: 而且全部都是亮闪的这个面料。
0: 对的，都有亮闪的，
1: 全部都有亮闪的，而且等于是四件带回去，199，一件50块钱都不到，
0: 50块都不到，
1: 40几块左右。
0: 哎呦，这风也本了5.97嘞。
1: 啊，对呀
0: ，APP 扫码不是在减5块吗？
1: 那就10块钱一件嘛，那你自己算吧。
0: 180几块钱，
1: 11块钱一件，188，哇，那这个更划算了。
0: 一套对吧？才90来块钱，
1: 90来块钱，上下一分，每一套才40多块钱，
0: 40几块钱。
1: 好吧，看看男士的啊，
0: 好，
1: 男士的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我身上穿的深灰色，还有一个呢就是藏青色，这两个都是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去的，
0: 都
1: 不要挑啊，脸上不要挑啊。这是上衣加裤子，这边也是上衣加裤子，一共有四件单品，减去积分，减去我的这个自动订购，11块钱一件之后，差不多也就是188块钱四件带回去，所以老感谢啊。
0: 是的，
1: 看看我身上穿的这一件，你看啊，这个它其实是深灰色这个颜色，
0: 对的，
1: 跟这个藏青色啊都是不会出错的这个颜色，对吧？它感觉上呢，你是可以正式的来穿的，对吧？而且呢，
0: 衬衫的一个正式的形式，
1: 翻领的，而且是短袖的衬衫。大家看这个领子，它很挺，对吧？而且这个呢，长短刚刚好，它比一般的这个衬衫它宽松一点，那么适合于你天热啊，它有的时候一菜尾有一点棒嘛。再有一点呢，它这个地方钻风就钻得更加舒服一点。同时呢，你看我胸口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口袋的，这个口袋你放一些，比如说一些打火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0: 小东西
1: 你就门禁卡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很不错的啊。好，再来呢，它整个长短的话呢刚刚好，能看到吗？它都没多少，
0: 对
1: 啊，啊，而且你看它这件衣服啊，我感觉有点像冰丝的那种，凉爽舒适的感觉，而且呢，你看丝质的这种垂坠感，能看我一拎啪一垂，
0: 哎呦，
1: 它不会。它不会怎么样呢？它不会那种咯咯的等啊！
0: 对啊，
1: 这个衣服它不用打理的。
0: 还有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啊，男士你看有种天然压花。

0: 对，
1: 它是这种天然的褶皱一样的。
2: 你看啊，像这个地方它不是纯的，反正刚纯色的，那像这种地方，它有一种就老漂亮
1: 了，就花工艺在里边，哎，
2: 有点雅皮的这个感觉，
3: 很舒服的啊。而且呢，它这个也有一定的弹性的，你看腰围也是有很大的这个余量在里面
1: 的。男女的面料应该是一样的，
3: 男女面料是一样的，
1: 也是看一下，
3: 对吧？
1: 嗯，对的，
2: 是吧？它是有点弹力的，
3: 所以你早上出去锻炼身体啊，打打拳啊，是吧？
1: 就我们两个人看着就很凉快，
3: 很轻松。尤其我跟你讲，如果很多人是骑这个电瓶车啊，个缝一刺哦，
1: 吹挡
3: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的就觉得有一个风扇一直在吹着一样的，很舒服，很舒服。
1: 因为六月份的话，马上就要黄梅雨季了，黄梅雨季过后的话，会有到高温，
3: 对，
1: 每一年打嘎几的吧，
3: 对，
1: 总有大概10到20天的这个超高温40度左右的，
3: 对，罗
1: 汉红光。你想，如果你非要在，就是你很有可能在中午的时间段，烈日的时候就要擦起这样东港，要
3: 再
1: 接着搓，我再要看那个
3: 自带风扇了嘛，
1: 对，
3: 对吧？而且你看我这个裤子啊，老风凉啊，
1: 是的，
3: 可是裤子这个样，有个小空调在身上一样的，对吧？你看这个多舒服呀，稍微有点风哦，我都一次啊，奴就觉得真的很舒服，而且弹性你看它很足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走起路来也不崩，是吧？我运动一下幅度稍微大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一个宽向筋的设计啊，所以它不勒腰。那么如果说你说哎，我稍微这样设了紧底啊，我在哪呢？那它都有绳结的，你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更紧一点的这个收束的。
1: 男士就是又有向筋，
3: 又有
1: 到这样的一个
3: 抽绳的啊。
1: 然后女士的话，我们直接就是做到一个弹力的宽向筋，
3: 是
1: 差不多。都是两指宽，而且跟诺贝尔港它的这个弹力十足啊。
3: 对，
1: 像以往的话，我穿这种裤子一定会大，但今天的话，我后面你看都没有别针，它就是这个大小还蛮合适的。
3: 对，
1: 反正尺寸有问题，大家都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
3: 对，反正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188块钱。四件，
1: 是的，
3: 两件上衣，两条裤子，跟性价比真是无敌了啊！根据你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女款的话呢，100斤到115斤 XL 码，115到130斤呢两 XL 码，130到145呢3XL 码，145到160斤4XL， 160到180斤呢是5XL。男款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选择40，120到140呢选择41码，140到16042码，160到18043码，100到200斤，你选择44码，尺码可以更换到满意为止，不用挑，
1: 是的，
3: 颜色都不用挑，
1: 不用选，
3: 全部都带回去，
1: 对，只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再立减5元啊！电话号码呢是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刚刚开场啊，蒂曼奇给大家带来的是女士的套装和男士的套装。
1: 对，
0: 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套装的理念的，为什么？它其实根本就不用考虑搭配了，
2: 就是干啥？
0: 无脑搭配。
2: 对，
0: 因为我每天来，比如说我来上班也是的，包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要接孙子孙女放学上学的个钟，
2: 是
0: 你每天还花心思去打扮吗？
2: 哎，那完全不要了呀！
0: 你这两套轮流穿就好了呀。
2: 对，衣裳裤子全洗了，
0: 有了呀，
2: 对不啦？全部可能洗了，
0: 哎，
2: 又风凉又适宜，
0: 对啊，
2: 对吧？穿了身上想，我跟你讲，他这个衣服穿在身上想。它很轻薄，你晓得吧？好像感觉这个衣服啊，它没有分量，很轻，很舒服，而且很滑爽。哎，夏天我们出汗出的多呀，侬要是个衣裳啊不滑爽的话呢，侬就老是觉得这件衣服贴在身上一样的啊。
0: 我就想，我看到这套衣服就想到我的外婆。哎呦，我外婆老早很爱穿这样的服装的，就是这么一套头的。以前嘛是她自己，以前是自己去买一块布，
2: 娘拧嘎粗，
0: 对吧？就做成这种款式的，
2: 对对对，
0: 衬衫打领的啊，下面一条裤子，
2: 对。
0: 行动又方便，成套着穿出去呢，样子也蛮好啊。阿拉上海人就是还讲究一个体面，
2: 有
0: 又要讲究便宜，对吧？
2: 对，尤其你看男士啊，哎，衬衫领头一翻，
0: 对哦，
2: 短袖子衬衫个腔调，你走到哪里，人家就觉着侬是讲究的人，对吧？不会说随随便便那个老头衫啊，我就是什么的圆领的衫呀，或者是那我跟你讲，你穿哪怕是 polo 衫的那种翻领的，你跟穿正式的衬衫还是不一样，对吧？它的这种正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说句实话，这个。它里面你穿个打底衫，对吧？它可以敞开来，对吧？你有的时候呢，你说句实话，空调一开啊，你这个地铁坐坐，你还是这个。它穿脱的随意性，
0: 对的，
2: 搭配性也会更强一点。
0: 对的，这一套对我来说，这个价格就是居家服，就是睡衣的价格，
2: 40多块钱一件嘛，
0: 真儿子。然后你穿着它的话，比如说几代人同堂的，你在家里穿的太随意，还真不行。
2: 哦，有点尴尬。
0: 根本搞头呢，就是你如果什么下楼啊，啊，或者是你这个对吧？下楼买东西，下楼去什么散个步，然后到家里面做点事情，你不用就是切换
2: 啊，
0: 不用衣裳掉进这个很麻烦的。就好比我今天在家的时候呢，哎，突然这个快递来了，按。门铃了，你总要开吧？
2: 就是啊，
0: 你穿着睡衣尴尬啊，就
2: 对
0: 吧？就这种感觉啊。
2: 所以呢，这个衣服啊，哎，我跟你讲，易装易鞋，对吧？你既可以在家里面穿，哎，空调房间穿着呢，你能这么就是啊，是全部露了个吊带，侬还吃不消啊？你的肩关节啊，要穿的呀，裤子也要穿的呀，膝关节喽，包括这些地方你都要保护好的呀，对吧？但是呢，你又不想穿的绑绑紧啊，有些衣裳伸展的余地都没有啊。你看这个衣服，
0: 坐起来也更随意一点。因为像我妈妈也是到我们这儿来吃饭啊，什么有的时候来住几天，公公婆婆也是一起来吃饭的。我妈说，哎呀，穿裙子在你们家老不方便，坐的时候要考虑。现在我穿一个裤子，像这种套装的话，我沙发上随便坐，
2: 家庭社交也无尴尬。
0: 你刚这稍微应该过气了，茶几上面搁一搁也不尴尬，
2: 因为很正常嘛，家里要松弛一点嘛，对不对啊？那还是那句话，我跟你讲，如果你想不好这个季节穿什么衣服呢？
0: 对对对对，
2: 你看到了呀，这一套大概是你看188嘛，它就90几块钱嘛。
0: 对，
2: 上衣加上裤子，那一整套
0: 对
2: 90多块钱。
0: 我不夸张的说，
2: 两个颜色全部带。
0: 我前两天在补货，我的一些什么内裤啊、袜子。40块一条内裤，
2: 不只有呀，
0: 真的呀，
2: 我想是老夸张了，对吧？
0: 他没打折，因为我上次买的时候他有买多一点能打折，然后他最近就是也没有搞活动，我如果要买一件 T 恤的话，那不谈了呀，更要几百块钱。
2: 对，
0: 我自己要配一套的这个服装，那肯定是199是要打底的一个价格。
2: 哎，
0: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199买一套送一套的价格啊，
2: 所以一套算下来才90几块钱，一件单品算下来40多块钱，跟侬一点心思也没了，真的。今朝我去心情阿拉。两个人，我不念，我请侬吃杯咖啡。两个人，哎，也要40几块钱，
0: 有啊，
2: 最起码
0: 现在好一点的咖啡，一杯就要40块。
2: 对呀，所以嘛，你想想看，这个是完全无压力的，
0: 是的，
2: 而且接送孩子呀，
0: 对，
2: 小车上买小车
0: 啊，多种生活场景
2: 啊，哎，包括小区里走一走，每天6000步、8000步，
0: 是的，
2: 这个我跟你讲，你就舒服了。尤其稍微大楼下面有一点点风啊，哗啦哗啦也刺的，有一度满了。
0: 因为它这个款式设计就是很宽松、很放松的。哦，今天的话，我们对女士、男士都订的不错的。我建议妈妈在订的时候啊，阿姨们在订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叔叔也订上一套，颜色不用选的，每个人都是两套四件带回去，你只需要选大小，大小也不要纠结，卡码拍大，或者你到时候要换都没有问题啊。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身上这套是女士的咖色，
1: 对，
0: 还有一套呢是这个蓝色，我把蓝色放在身上给大家
1: 是
0: 演一演，哎，展示一下，
1: 对，
0: 是不是也蛮好看的？
1: 好看的，
0: 这两个颜色是妈妈们对吧，阿姨们非常喜欢的两个颜色，很经典的，然后也非常真的很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银发的这个观众啊，
1: 对，
0: 不会出错的两个颜色，
1: 是是。
0: 然后我现在是把它塑进去了，拉出来，哎，是不是它的余量很足？
1: 对，
0: 你甚至是两个人可以分享一套，好朋友之间，因为你看。他对这个地方，你看没有什么要求的，
1: 哦，他很友好的，
0: 他真的，
1: 对吧？你如果说腰围、腹部啊大一点的，哦哟，哥能挣个八两，这
0: 两米，
1: 两，
0: 而且他还带有弹力，这个面料就很弹力。你上身之后它不透，但其实它这根面料你可以看到呢，我给大家透点光，它做的很薄的，看到吧？因为这是夏天的，你考虑到后面可能37度、38度，体感温度在40度的时候，这衣服必须要做到这种轻薄的、透透的，
1: 这样会透风嘛，对，会舒服一点。
0: 但是你穿好之后，
1: 一点都不透，
0: 包括你说这个裤子，哎，你如果穿的里面内裤的颜色深，你不用担心的呀，
1: 对，
0: 透不出来的，奎多吧，
1: 不显的，
0: 不是很透的，
1: 显不出来的，哎，显不出来的，而且它还有那种闪亮的感觉，
0: 对的，哎，
1: 给马上给这件衣服 它有种哎精神了，
0: 对的，
1: 那而且与众不同，
0: 是不是透的？你看我拉开来的话，它是有点透透的，但是你穿好是看不出来，
1: 基本看不出来。
0: 但是我给大家看的是它的薄，它的这个轻薄，
1: 奎多吧，你这是两层的，
0: 很薄，哎，
1: 侬搿是已经两层了，
0: 对呀，一大口袋的，
1: 口袋有的啊，侬看出去手机咯、钥匙咯，侬搿种侪摆了。啊，哥，这个这个裤子不要太色一啊。
0: 对啊。
1: 哎，我这么跟你讲啊，因为夏天我们就怕那种热嘛，对吧？
0: 闷。
1: 你说闷热，我们一般农村牛仔裤，你穿一般的裤子，厚度放在那个地方，对吧？而且呢，它没有弹性，没有那么足，
0: 对的，
1: 对吧？你像这个裤子，它第一，它轻薄嘞，这个吹了一样感觉没吹一样啊，这个感觉啊，而且你看，它还有什么呢？它这个风啊，我稍微抖一抖啊，能吹个风，哥多色一啊。有些稍微我走得快一点，跟个凤凹，自带风啊，
0: 虎虎
1: 生风的感觉。稍微大楼旁边啊，走过有一阵风，刺骨冷光，侬就觉得一记头就凉爽很多，而且这种余量啊很大的，所以你抬腿啊、跑步啊，包括你做一些运动啊，你会觉得很舒服。而且这件衣服的悬垂感特别好，我就觉得搿件衣裳侬随便哪能穿，它不走形的，没有什么折痕的，
0: 对啊，
1: 对吧？你看，我这一拎，
0: 迈出鞋带给它卷起来的话，也不怎么占地方。
1: 那这样啊，你看。一不皱的呀，对吧？这样的衣服你看它完全不皱的，
0: 对，
1: 是吧？余量很大就很舒服了，
0: 是，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面料的垂垂感，对吧？我们看，哎，看到没有，这个面料就很舒服，
1: 对，你看，
0: 哎，
1: 它不像
0: 真丝，当然也很好，但很贵嘛。我们这些算下来就199是两套4000，这很好打理。你箱子里面随便叠，也不怕给它弄皱。
1: 是，
0: 洗的时候扔到洗衣机里面，
1: 过期了就好了，自然挺。
0: 它薄薄的，手洗也不累的。像我经常很多小衣服就手洗，我不可能一件衣服去洗衣机，
1: 而且干的特别快。
0: 夏天的颜色不一样的嘛，对吧？
1: 一过来特别快，
0: 干得快，
1: 对吧？那所以我跟你讲，像我身上这一件，深灰的，旁边这个藏青的，一共4件来，上衣一件，裤子一件，对吧？然后藏青的也是上衣一件，裤子一件，而且很正式的，它是翻领的，短袖的这个衬衫，对吧？你很舒服的。那么这一套加起来199块钱，199块钱呢，自动订购5块钱，是吧？积分有5.97块，那差不多就是11块钱要减一减吧，那就188，188你自己算呀，来94块你左右一套。
0: 对，188不是一套，
1: 对，
0: 是两套，
1: 对，
0: 4件带回去，而且我们的尺码准备的也是特别的全啊。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都是199啊，两套，男女都是两套带回去的。
1: 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女款的话呢，100斤到115斤的选择 XL， 115到130，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4，XL， 160到180，5XL。那男款的话呢，是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40码，120到140斤41码，140到160的42，160到18043，然后呢100到200斤体重都可以选找到44码，
0: 对
1: 的，大小都可以换到满意
0: 位置。它这个码真的特别的全哦，
1: 对对对对对，
0: 男女都是五段的尺码，
1: 五段尺码，
0: 是的，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手机的微信啊、支付宝都可以直接扫码的，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
1: 021-531-9900。

0: 关键是蒸了，你的身体觉得是凉爽的，对吧？因为它飘动的过程当中，你身体里面也有点小风刮刮的呀，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确实实养赞美好喝，对吧？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些亮闪的这个面料，所以你看啊，它与众不同的，对吧？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就显年轻。
1: 是的，然后呢，男士呢也是两套啊，一套是灰色，一套是这个藏青色。
0: 它有一个感觉，始始终终保持体面。哎，啊，你任何场合它都是有一种体面的感觉，为什么呀？
1: 粘在身上，
0: 对吧？你它第一个它是翻领的，对吧？短袖衬衫的这个样式，那么这样的话，你走到任何场合，它都是，它都是自己讲究的体面的一种穿着。第二呢，它是长裤，它不是短裤，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这个长裤呢，它又不会让你太闷热，对吧？不会贴在你的身上，它稍微宽松一点，垂坠感也特别的好。走路的话呢，自带小空调，像小风扇在里面吹一样的。
1: 是的，
0: 腔调啊，怕都甜妹子吧。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性价比也是高的，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回去试呀，反正你回去你试了满意你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都没有关系，
0: 对，
1: 不用纠结啊。这个价格199两套四件真的是超级划算了，也是订满起给我们的夏天的一套新品的服装。
0: 对，而且呢我真是觉得性价比高，
1: 是的，
0: 对吧？能十几块的
1: 年纪，哎
0: 呦，十几块的年纪真是困衣短袜没定，对吧？
1: 侬讲了对，我这两天在家里穿的睡衣是我蛮多年前买的，各种光马老卷，当然有品牌嘛，600多块套，各种光真哦舍得哦，也想想，
0: 对，
1: 我不会买这个吗？这一套100块都不到，
0: 你随便去，
1: 你完全可以当家里的居家服睡衣穿，
0: 对吧？
1: 下楼还能，我那个睡衣还不能出门的，它毕竟是睡衣，
0: 对吧？
1: 你这个是我们正儿八经的外出的套装呀。
0: 你门口叮咚门铃一响了，对吧？人家要送快递外卖要过来了，你不用再换衣服了呀，直接就开门就直接拎门子了，
1: 对的，
0: 对吧？你下去倒个垃圾，你也不用换衣服了，你紧急出来要去小卖部里买个东西，再可以呀，都没任何的问题的，对吧？甚至于你说我姐姐小孙子啊，
1: 对，
0: 姐姐小孩子啊，
1: 是的，
0: 对吧？菜市场去啊，甚至这个衣服啊，它宽松呀。它很舒服呀，你锻炼身体的时候早锻炼晚锻炼，当当局，对吧？跳跳舞都是很轻松很舒服
1: 的，包括你出去旅游的时候穿它也非常的合适的。所以今天男士女士尺码也很全，都是5段的尺码啊，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很多人看到这个服装说，哎呀，它很居家风，很休闲风，确实的，我们是可以外出的套装，但是你在家里穿也没有问题，
1: 对，
0: 价格的话，真的睡衣的价格，哪里去买啊？
1: 但是我是休闲套装，
0: 套装呀，
1: 是能够外出的呀，
0: 正儿八经外出的呀，
1: 对吧？是正儿八经的一件套装的衣服和裤子呢。你想想看，我们而且今天带回去整整两套，一共有四件啊。说句实话，这个性价比真是无敌了，而且就适合于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热天，对吧？可替你了，冰凉心港，底侬要稍微亏死底，不要绑在身上，绑在身上你自己都穿得难受。第二点呢，你这个面料不要太厚，你太厚了，你透气啊，各方面啊，一些鱼踩来了都不舒服的。第三一个啊，你穿出来还要有样子，不容易皱。侬要老是狗类米的好嘞，那你衣服穿出来的就没有腔调了。
0: 对呀，
1: 这个衣服你放心，对吧？你稍微但凡有点小风，它马上就飘逸起来，对吧？第二点，这件衣服很轻很薄，但是它又不透肉，
0: 对
1: 吧？那不尴尬，对吧？稍微哎，我跟你讲，它又凉爽，对吧？样子还好看，两件衣服亮，它的颜色都做得很不错。还有一点呢，画龙点睛的这个亮闪的面料，
0: 对，
1: 那几块块呢，你看变形体年一张都不打一个。
0: 是啊，裸坐地买这样的套装不便宜的，真的。我觉得现在我们一直在说服装业，对吧？各行各业都非常的卷，所以价格呢，大家都在比便宜谁做的便宜，但你还得有品质的保证。
1: 是的，
0: 像以前这种套装，你给我199，我都觉得哎呦，
1: 还是可以的，
0: 因为它牵扯到你以前买衣服嘛，有关门店有这个啊房租啊、人工费啊，我们现在直接和东方购物合作的话，才能够把成本打到最低，然后对吧，
1: 对
0: 我们供应商再让利一点，好了，618活动199件。
1: 东方购物的顾客看起来这两整套是199，实际上他在专柜里面一套就要399，哎，两套要将近800块钱。
0: 对的，
1: 我今天是什么？一套可以买四，就是买四套的价格了，对吧？
0: 我们等于是薄利多销，
1: 哎，
0: 所以给大家一个组合的价格。
1: 对，
0: 说实话，399一套，我看中的话我也就买一套啊，本来我的 A 级起码两套，
1: 买两套嘛，
0: 不要裸坐地啊，对吧？乱买。像现在的话，总管我要对吧，精打细算一些，尤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精打细算过日子。那么阿姨在给自己买的时候，不妨给老公也可以来订一套哦，
1: 对吧？那你看老公这样的一套，搁出去嘞，哎，再弄得人家，对吧？你这样的老公穿这样的衣服穿在外面的话，比侬哎，你自己想想，穿个老头衫啊，穿个雨林 T 恤衫，哈，侬凭良心讲，穿个啥个短裤，那我跟你讲，腔调要做到度来，对不对啊？你走在一起，两个人早上出去啊，公园里面溜一圈啊，
0: 是的，
1: 晚上吃完饭呀，小区里兜一兜啊，什么6000步啊、5000步啊，走一走的话呢，噔噔样样，七七八八。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继续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男女都有5段的尺码，放心订。然后呢，都是有到弹力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然后呢，我今天也没有搭高跟鞋，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
1: 这只是休闲的穿
0: 着。对，妈妈们可能也不太会去搭高跟鞋，所以我就搭了自己来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鞋 ，Mesa 一，也蛮好看的。很多人夏天还搭一个凉鞋，是吧？搭一个这种什么平跟鞋都可以的。你搭个自己的这个运动鞋，
2: 多风凉啊！
0: 这么风凉。
2: 我跟你讲，上海的天气啊，有的时候吧，它其实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风
0: 哦，啊，
2: 老色一啊，你看到吧？第一，它宽松，宽松，你看左右两边宽松呀，余量你看都很大的。第二点呢，它悬垂度特别好，你看衣服搭我的格格不会皱。哎，这个的保证了你的任何穿着时候它的体面感。再有一个呢，只要有一点点小风，好了，它就像一个小空调一样，跟这个是神一样。尤其我跟你讲，你说没风情况怎么样啊？很多人跟我一样的呀，平常才去打底冰车呀，这个风啪一次嘛，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风吹起来了吗？这个时候你身上就没有汗了，你身上就很凉爽了，它是迎风飘扬的飘荡的这个感觉，衣裳子一样，那个从衣裳都可这要多舒服呀！像这样的穿着的衣服，你会觉得就舒服嘛，风凉嘛，对吧？
0: 比尼又舒服，哎呦，我们买东西最后就是看价格，
2: 对吧？
0: 你再跟我讲好看舒服，对吧？然后你这个价格一套399，根本我要考虑一下。
2: 我这一套专柜价格就是399，
0: 吊牌价399，
1: 吊牌价格
0: 你可以送人的，送人我没有吊牌价。
2: 帝曼奇啊，把子的衣裳，牌子的衣服，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价格呢，399一套啊。你要是像我今天的两套的话，那就是将近800。我今天两套199。哎，专柜里800两套，我今天199两套，那是不是可以就是四倍的咖喱嘛？
0: 对啊。
2: 那所以你再怎么你2.5折左右啊，
0: 对的，
2: 两定这个感觉
0: 是的，是的，而且男士女士各有千秋，
2: 对对对，
0: 阿姨买的同时给老公也带上一套，
2: 对的，哦，
0: 多舒展啊，两个人才去登母鹿龙宫，哎，散步的时候一起穿呀，
2: 这个你他老公我得推动得了，
0: 对啊，
2: 对吧？还有一件，我跟你讲，你仔细看看这个衣服啊，它不是简单单的纯的啊，平的纯的，你看它这种呢，隐隐约约它是有这种纹的，你看到吧？搿种纹理一看之后，扎根就出来了，哎，有内涵的好吧？对吧？它虽然你简洁，但是它不简单，对吧？所以这种面料舒服，不易起皱，又轻薄，然后又透气又舒服。哎呀，有时穿得来又有腔调，那么所以这件衣服呢，我是建议啊，家里的男士，对吧？你没有想好，哎呦，我替你穿啥衣裳？根本199买两套衣裳，一套只有90几块啊，你也不用多想什么了。
0: 是，可以不用考虑。
2: 对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
2: 对对对。
0: 女士、男士都是5段的尺码，顾客是可以换的，颜色不用选的，只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啊。
2: 对。
0: 扫码订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6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哦，下一场我要和燕华一起直播，他们已经在演播室了，
1: 对对对，
0: 都在议论我的衣服。刚、哦、你这衣服看着好看的，舒服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像他也打算给他妈妈买，
1: 啊、
0: 我们是专门给银发观众带来的。
1: 对，
0: 你说年纪大的60、70穿什么好？嗯、
1: 哎，侬讲了正对，
0: 真的呀。啊，
1: 我们虽然有些银发的，但是我跟你讲。嗯，爱美的心啊，
0: 永远
1: 对吧？永远不停息的。
0: 我妈今天在染头发，
1: 对对、啊、
0: 刚过两天要什么聚会啊，什么侬总归要弄啊。
1: 接了不接着到了嘛，侬才要一个
0: 人。她还在淘宝上购物嘞、
1: 哎，
0: 所以就是人的这个状态，积极的一个面貌特别的好。
1: 对，
0: 点呢，像我妈妈金牛座，她要精打细算。哎呦，
1: 我跟侬讲，精打细算是一方面啊，因为我们今天价格绝对经得起她精打细算了。
0: 嗯、
1: 专柜亲戚侬身高头
0: 出个一套399，各种去比。
1: 去比呀、啊，侬去比呀、
0: 啊，对吧？
1: 我今朝搿一套算下来，只有大概是94块。
0: 对啊、
1: 好了，侬哪能比399和94同样是一套，侬去哪能选？
0: 我领头嘛。我妈妈喜欢去逛什么迪什么侬啊，有什么酷啊，无什么品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啊，
0: 虽然讲94块
1: 一套，
0: 对、啊，
1: 但是在上海阿姨的眼中，94块还94块腔调，对吧？
0: 嗯，
1: 上身衣裳漂亮吧，裁剪到位吧。面料有特色吧，轻薄吧，透肉吧、
0: 嗯、
1: 我出去穿着腔调肉吧，
0: 嗯，
1: 裤子个飘逸感如何，穿、
0: 嗯、
1: 了会得有各种狗不拉几感觉吧，都没有呀。所以40几块钱你穿出的腔调，你的舒适度，对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完全超过这个性价
0: 比。我们就以这件衬衫为例，你40几块钱穿出了400块的感觉，
1: 那确实
0: 是、
1: 啊、
0: 对吧、嗯、然后你还可以分开搭，你首先不想搭配的话，你就这么成套系在穿着，你要高兴的话，我们女士的这个衬衫下面你能搭自己的裙子，
1: 对呀、啊、白裙子也可以搭
0: 嘛，拆开来搭，
1: 对不对啊？哎，总而言之，你想4件衣服、
0: 嗯，
1: 对吧？像女士的、男士都是4件。
0: 对，
1: 你想199再减去积分5块钱，
0: 嗯、啊，
1: 将近6块钱，啊，自动订购再5块钱，188。
0: 嗯，
1: 4件一套，一套是94块。
0: 是的，
1: 对吧？你自己算吧，对吧？一件算下来才47块钱左右，
0: 是的，
1: 真心划算的啊。
0: 嗯，是的。然后你账户里面如果有之前购物的积分的话，也是可以抵进去的。
1: 对，
0: 女士的两个颜色，一个是咖色，一个是这个蓝色。
1: 对，
0: 两套这个颜色上身之后也显白的，
1: 嗯，
0: 也是一个不太会出错的颜色。
1: 没错，
0: 也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这个肤色。我这还是晒的啊、
1: 嗯，
0: 昨天刚刚从苏州回来，
1: 嗯、
0: 手已经晒得了乌漆嘛哈。你看，
1: 但是
0: 衬上去，
1: 哎，没洗
0: 白了嘞，
1: 哎，可以可以，没问题。
0: 我昨天还在说了，晒得这么黑，哎。但是还行，脸也晒黑了2个度，但是好像颜色也还行哦，
1: 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0: 哦、它
1: 对比色会跳会跳一下的。关键我跟你讲，性价比给上身一件47块，
0: 嗯，
1: 对吧？下面这条裤子47块，哎，刚才藏青的这两个47、47，一套加起来94块钱，对吧？
0: 这个裤子47、哎、你自己去找门口裁缝做，
1: 对吧？
0: 手工费倒也不快、
1: 啊、对吧？
0: 门口都有裁缝店呀、
1: 哎、
0: 我妈本来说我想做一个衣服，真的去问她，一讲手工费200，
1: 哦，
0: 啊，娘气死了，搞不做了。
1: 哎，宽项襟也有了，两个口袋也都有了，
0: 对，
1: 对吧？
0: 这裤子哎，当睡裤穿多舒服呀。
1: 就是讲呀，冰冰凉凉的，而且呢，悬垂度又好，在家里又不尴尬，对吧？门一打开，快递小哥来送东西，你完全可以 的人下去倒个垃圾，是吧？去取样什么东西、嗯、都可以的，没问题的啊。
0: 嗯，是的。所以今天也是建议阿姨订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叔叔也订一套。
1: 对，
0: 每个人拿回去的都是2套，
1: 哎，
0: 4件。一件真的是只有40几块，
1: 对，算下来大概47块钱左右啊、
0: 哎，
1: 所以真的性价比很高，而且呢，专柜里面是有销售的、
0: 嗯、
1: 啊，这个地曼奇这一件啊，这一套呢。单单一套就是399，要是两套的话接近800块钱了。我们今天2套4件才199，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188。哎，你说你要800块钱还是188呀？那毫无疑问嘛，对不 对
0: 啊？
1: 而且正好两套回去呢，哎，体温洗洗啊，弄弄啊，就觉得特别的，对吧？
0: 嗯、
1: 更替起来也一点压力都没有。
0: 是的，所以这样的服装在这个季节夏天是非常实惠的。
1: 嗯，
0: 黄梅雨季、
1: 嗯，
0: 包括接下来的那个大热天，酷暑难耐，哎呦，这服装真的好舒服。
1: 是，
0: 嗯，
1: 那还是那句话，根据体重来选择。
0: 是的，
1: 男款、女款呢都是有5段的尺码啊。
0: 是的，
1: 一件衣服47，一条裤子47，
0: 嗯、
1: 我想想真的。这个价格，而且可以什么呢？它不是说你这种哎，在家里居家穿的那种，圆领衫呀，
0: 是的，
1: 老头衫呀，它不是的、
0: 嗯，
1: 它是像我们男士，它是什么呢？翻领的、
0: 嗯、
1: 宽松的、休闲的套衫，它是套装，像男士的衬衫，你穿出去上班也好、嗯，哎，休闲也好，你运动也好，它都不尴尬的，对吧？而且谁穿谁知道，谁穿谁舒服，
0: 嗯、是的，
1: 又风凉又有弹性，对吧？又宽松。 对吧？穿出来样子还好，
0: 是
1: 吧？甚至旅游都可以穿。
0: 现在女士订的特别好哦，留时间给大家都是五段的尺码，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3: 是，观众朋友们，天气突然降温了，所以我们想吃什么？想吃点那种热乎乎的，想吃那种软糯糯的。那先是全新新品登陆给到您，是我们的这样的酱卤猪蹄。但今天节目中我要说一个最大的消息是什么？就是本档直播特别额外加送您5倍积分。刚才的价格已经让人很震撼了，没错，今天199让您拿走是足足的7袋，每袋是390克，相当于每一个里面是我们的一整根，相当于是一整根的猪蹄给到您。
4: 接近一整根，
3: 199之外，今天5倍积分，算上 APP 自动订购率。1.5元呢，也就是最后184元钱，7大袋全部拿回家啊、哦！
4: 今天是什么福利档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入冬了，然后下个礼拜的话呢，已经降温了，所以家里的话呢，红肉必备起来。然后酱卤猪蹄的话呢，香得不得了。我们今天的话呢，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先给您做到一个郑重承诺，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390克，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色素，保证让你开袋即食，香得不得了啊！
3: 是的，所以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健康。来，我们看一下配料表有多健康、啊。
4: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话呢，一共是有到七整袋，然后的话呢，接近是7整只，每一袋的话呢，今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外包装，390克的一个分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猪蹄大，确实是这样。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所有的配料真的很干净。我们是辉能牧场啊，就是汇集先旗下的一个子品牌，非常的大牌了。配料是什么？猪蹄、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有其他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您在家里可能说自己啊，可能花了好几个小时去做那个酱卤猪蹄的酱料，今天全部用到390克，然后8个月的保质期，常温避光储存。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这个猪蹄到底怎么样啊？来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七整只，关键是啥？
3: 每一袋相当于一只哦，
4: 对，
3: 相当于整只给到您，我们用料够足。第二点呢，全部给您做好了，所以是开袋即食的，不要那么麻烦。您自个烧猪蹄得麻烦，菜场买回来得拔。对吧？得弄，得煮，得熬，
4: 是，
3: 然后得压，
4: 对，
3: 然后得调料。我们今天全部给您把这些繁琐问题都解决了。
4: 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如果说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话呢，我开袋即食。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在这个热水里面稍微的话呢加热一下。来，这里有个盘啊，给您看看什么叫做390克的一个分量，分量足不足？
3: 还有汤汁哎，
4: 有汤汁，有汤汁，
3: 这个很好哎。哇，哎，弄个饭，浇头浇上去也很嗲哎。
4: 对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都说好的猪蹄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味道一定要入味。第二点，它是软软糯糯，连着骨头，带着我们今天的蹄筋，一定要做到。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基本上一整只的话就是接近一整只的分量，有点烫，
3: 对吧？来，
4: 但是没关系啊，
3: 基本上是很酥烂了啊，
4: 对，
3: 酥烂了，给到大家。
4: 来来来，我拿个夹子啊。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在家里吃这个猪蹄胖的话呢，就是什么？
5: 吗？啊，吃不动，嚼不动。但我们今天，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3: ？Q 弹
5: ，Q Q 的，弹弹的，糯糯的，然后一整只的这个猪蹄膀基本上全部在里面。
3: 是，
5: 关键来讲是什么？
3: 胶原蛋白。
5: 对
3: 对对，里面的那个筋。
5: 对。哎呀，
3: 这个里面该有多少胶质在其中啊！家里老人家一定要多补点胶质，但是你要熬得这么酥烂，哎，炖得这么酥烂，真的是蛮花火候和时间的啊。
5: 连皮带着我们今天的筋 ，Q Q 的，糯糯的，弹弹的。然后的话呢，今天我是什么给大家表演一个基本上脱骨的，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蹄膀好吃，我脱骨都脱不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随便随便掰扯一下，里面是什么肉质满满，胶原满满。然后你拿回家去的话呢，怎么吃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像我啊，天气现在已经就冷了，然后我的话呢，就愿意直接拿着一整根的我们今天这个酱香猪蹄来
3: 是
5: 啃起来。
3: 是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吗？这个第一点，我们说实话，这样啃的是特别的过瘾。第二点很酥烂，能够给你牙口。第三点，它里面已经给你调好料了，而且能给你也拔毛啊，这些工序都给你处理好了。嗯，该口感上感觉如何啊？
5: 我三大口已经进去了，糯糯糯糯的，烂烂的。然后的话呢，这个味道真的是酱香无比。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关键是什么？这一整只390克，基本上我们今天接近一整只的分量了。
3: 是的，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你不用担心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啊、香精香料在其中啊，我们全部给。给到您看了配料表有多健康和方便，但今天还是要说一下我们做我们的爽十一的活动方案。今天在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我们是七大袋，每袋是390克，每袋相当于一整只的猪蹄给到您。东方购物今天199，到这儿结束了吗？
5: 我们今天的话呢，总积分接近10块钱，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相当于入手价格184块钱。
3: 是。
5: 然后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新鲜批次，常温避光储存8个月的批次。
3: 是，这是第一次给到您额外的5倍积分了。
5: 对。
3: 所以观众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拿走。这个羊毛，而且还能凑单的，800-718-800-0215119900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叫做一斤两，你像外加伊这一根筋是利落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嗓子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娇艳打扮，那么我也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伊也要吃，伊欢喜吃，觉得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的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干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哎，是的，你看到没有？其实带出去很好，去外面旅游，对吧？这个时候您去那个我们的那个新建的双子山上，
4: 双子山走一 走, 走, 一走。对，
3: 哎，你地铁里啊，公交，你作为很多老人家是不要钱的，拿那个老年卡，包括很多旅游景区也是免费免的。
4: 对，
3: 你这个时候不好好去玩玩吗？
4: 对，
3: 对不对？但是你去玩的过程中，你总得带点干粮，因为在旅游景区有时候我们还真的找个吃的找不到，那就泡面。泡面如果就是我们的猪蹄呢？
4: 对，
3: 哪怕您就带个大白馒头，就是我们的猪蹄都很香啊。
4: 对，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什么汇集先旗下的辉能牧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猪蹄，首先有一点软烂无比，很多的爸爸妈妈说我喜欢吃猪蹄，牙口不太好，嚼也嚼不动。然后有一些猪蹄的话呢，如果它的原材料选不好的话，不可能有这种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连着皮带着筋带着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 Q 弹无比。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熟制过的，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对对，脱骨哎，
3: 这还有筋哎，对吧？
4: 筋真的
3: 营养，这里的胶原含量，对吧？我们现在一袋相当于是
4: 接近一整只，对吧？因为稍许要帮你处理干净。然后今天的话呢，老卤慢炖，因为在家里做猪蹄大家都知道特别的麻烦，你要大火去什么，把这所有的这个卤料的话呢全部进入里面，小火还要收汁，然后一整只猪蹄的话呢处理起来还比较麻烦，前期的这些步骤你不用做。我们今天甚至能够做到什么，开袋即食，
3: 是
4: 天气冷了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啊。
3: 是的，但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给到您的力度方案很大，第一次出现啊，直播出现第一次七袋，每袋是390克，今天199到这儿结束了吗？
4: 没有的，听好了，我们今天的话呢，难得的9.95的积分接近10块钱，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为你省钱了，入手价格相当于184块钱，哇，这个性价比哦，而且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0002-151-19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3: 顾客订购产品了，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请看一下啊。家里呢，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吃猪蹄，但是做起来太麻烦，首先得那个拔毛，对吧？拔完毛之后你得烧啊，对吧？得熬啊，还把这种各种料炖呐、炖完之后呢，可能几个小时过去了，
4: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把这些繁琐的过程都给您解决了。
4: 我们就是这样，开袋即食。所以为什么很多的爸爸妈妈今天都在争相恐后的买？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味道真的酱香可口，而且我们今天所用到的原料很讲究，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只猪蹄的话呢基本上接近是一整只，
3: 是，
4: 然后的话呢就是已经给你炖得烂烂的酥酥的，里面是什么，连着皮带着肉带着筋，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平时喜欢吃啊，包括现在已经入冬以后的话呢，那来壶小酒，然后来了亲朋好友，稍微改个刀摆个盘，做个暖锅，好吃的不得了。
3: 是的，还有什么很多人要出门旅游的玩的，就是上海最附近的什么盘龙天地呀、双子山去爬一爬呀，有时候中午的时候去，在那些地方你还没吃的好东西，你哪怕就点 点一碗泡面，那里面放上一袋，或者就带两个白馒头夹着吃也很好。
4: 对，
3: 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有多干净啊。
4: 我们今天的话呢，辉能牧场是大牌子，所以配料的话呢，不妨给大家直接看一看。你看哦，排名领先的就是猪蹄，往后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这些东西都是平时我们在家里如果说自己去什么酱卤猪蹄要用到的，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了。常温闭光储存8个月，每一只是390克。来，今天现场给您开袋，已经是第二只了啊。我们真的要用一整只一整只来形容，接近一只的分量，因为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然后现场的话呢，来给您开袋一下啊，
3: 直接给您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现场开袋所展现的和您拿回家的保证是一模一样啊，这点大家完全不用质疑。而且里面还有卤料，这个好在哪？你可以做的那个浇头，
4: 对，
3: 面呐、饭呐拌着多好呀。
4: 我跟你讲啊，这个猪蹄胖一出来，你难道没有食欲吗？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难道没有食欲吗？
3: 反正原先是蛮有食欲的。
4: 对，我刚刚跟那个小韩说，我说软软的、糯糯的，又好吃又香啊。然后关键是什么？
3: 有点烫啊。
4: 对，有点烫。然后连着皮筋，带着我们今天的皮，全部做到了，
3: 对，
4: 特别棒，
3: 很 Q 弹。来，我们在那个锅里面烧了一锅啊，给您来看看。
4: 这一整根你平时带出去，
3: 这相当于是一整根，相当于几乎是一整根。您在家里还可以干嘛？去烧一个砂锅，
4: 改个刀，
3: 或者是自己在家里要用土豆呀。还有这根还是搞了鲍鱼啊，
4: 搞了鲍鱼，搞了我们今天搞个砂锅。然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给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酱香猪蹄，什么叫做软嫩无比。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喜欢吃。来，这一块连着蹄筋带着肉，小汉你就那块，好吃的不得了，
3: 是
4: Q Q 的，弹弹的，糯糯的。一口下去满满的胶原蛋白，很多的这是猪蹄，在家里的话呢，火候如果炖得不好的话呢，我跟你讲，连嚼都嚼不动。你看我们的，
3: 所以说它这个猪蹄好在哪？它不像很多的一些高压锅压的，就是全烂了。哎，你拎起来它就化了，它不是，它还是很有韧性的。所以在你口感上呢，还是很有嚼劲的。
4: 我吃这块啊，
3: 对吧？但是观众朋友们，再次跟您说一下，今天节目很特别，我们不是平时的节目，
4: 对，
3: 我们先给到您首次的高额的让利方案，每一袋呢是390克，都是这样的品质给到您，一共是7袋。今天199之外没结束，再送您高额的5倍积分，做订购再减5元，所以记好了，最后是184元钱。拿回家新鲜批次吗？
4: 全部保证新鲜批次，8个月的常温闭光保存期就可以
3: 了。是的，对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呢，我们给到您的力度还这么大，第一次吧，
4: 第一次真的是
3: 第一次给到这么大力度。直播节目啊，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990。
0: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着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叫做一斤两，你想外加伊这一根筋是利落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嗓子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话，性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着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具有的胶原蛋白，那么我啊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伊也要吃，伊欢喜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外加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是观众朋友们，由于电话线太繁忙打不进来啊，怎么办？建议您第一按一下1号键，第二拿开手机点开微信扫一扫，扫码赶紧进群，在群里面呢有我们这款产品的链接，你能快速的完成订购。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4: 赶紧加油啊！
3: 只有做到75组的现货了，只剩75组现货，怎么办？
4: 能追加？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的酱卤猪蹄这么的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反过来的话呢，今天看到这个品质你一定会喜欢的，为什么？每一只接近啊，我们今天拿回您家 去的话呢，接近一整只的这个猪蹄。另外是什么？连皮带着肉带着蹄筋儿，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是很喜欢吃的，尤其是入冬以后，你这个下酒菜稍微一拌啊，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3: 是。
4: 另外是什么？前期的一些反腐的步骤，比如说这个毛要怎么处理好啊，酱卤的火候怎么说啊，包括里面的香辛料到底要用多少啊，然后的话呢，时间要多久啊，可能自己把握不了。今天这些通通不需要你自己做，我们甚至能够做到开袋即食。如果你稍许加热一下的话呢，对于入冬以后您来做一个下酒菜，就是好吃的不得了。
3: 是的，而且我们常温保存啊，新鲜批次完全不用担心。
4: 对，
3: 饿的时候开上一袋，出门的时候带上一袋，对吧？但是很抱歉，只有最后的60组现货了，没货了，这个方案太大了。额外的5杯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7袋全部拿回家。按下1号键，800718800025151909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叫做一斤两，你像外加有这一根筋是里老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嗓子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话，应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具有的胶原蛋白，那么我啊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伢也要吃，伊欢喜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根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吃光碰碗之后，最后的30组了，怎么办？
4: 都一组
3: 还有多少了？还有最后的20。
4: 太快了，
3: 20了，现在怎么办？我们要联系一下厂房这边，因为很有可能随时随地库存就没有了，对吧？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火爆？
4: 哎呀，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真的品质所见即所得啊！爸爸妈妈就想要吃这一口，因为入冬以后的话呢，红肉还是必不可少的。每天加鱼肉的话呢，可能都是老几样，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是酱卤猪蹄，大家想想看，如果在一些地方的话呢，可能是什么？它是人家席间的一道大菜。在我们这边的话呢，实话实说，过冬以后的话呢，也是喜欢吃这个的。第一，它是什么？软烂。第二，它是连皮带肉带着蹄筋，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做到什么开袋即食，这一点真的太好了。
3: 是的，那你先能承诺一下品质吗？
4: 我们
3: 今天给到大家会有一些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乱七八糟的吗？
4: 完全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什么，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防腐剂香精色素，今天通通都没有。您在家里做我们的酱卤猪蹄用到什么样的一些香辛料，今天就用什么。
3: 是的，但很抱歉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这最后多少？9套了。好吧，马上要收信了，我们联系一下看怎么办啊，抓紧时间先抢现货。0078-800-02151-99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叫做一斤两，你像外加有这一根筋是里老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嗓子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话，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具有的胶原蛋白，那么我啊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伢也要吃，伊欢喜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根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我们你看，顾客都很喜欢，为什么？其实作为很多一些上了年纪朋友，很喜欢吃猪蹄的，因为猪蹄的胶原蛋白含量很高，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在家做起来太麻烦了。首先要拔毛，拔毛之后呢，要洗，要弄，弄完之后要炖，炖完之后还要煮，还要熬，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4: 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猪蹄我喜欢吃，但一想到一上午，可能说一整天的时间都陪着这个灶台的话呢，我就不想做了。但今天没有那么麻烦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是已经熟制好的这个酱卤猪蹄，拿回家去的话呢，甚至什么开袋即食。保证品质，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通通都没有。而且我们是连皮带肉带着蹄筋儿，就是什么接近一整只的猪蹄，让你带回家。
3: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现货全部售罄了。售罄之后呢，现在商量下来能预约吗？
4: 哎呀，好不容易追加了，旁边我们的这个品牌方的话呢，紧赶慢赶调来50组的追加预约名额。
3: 只有50组吗？
4: 只有50组。
3: 只有50组的预约，预约我们也以最快速度给到大家，但是预约也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今天的立足方案首先是非常大，第二品质有保证。
4: 对。
3: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抢得这么疯狂。
4: 好的，
3: 这个品有多好。
4: 我们今天是这样啊，每一袋的话呢是390克的一个净含量，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什么酱卤猪蹄，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配料到底有多干净。我们就是什么猪蹄啊、水啊、酿造酱油啊、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所有的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保质期8个月，避光、常温下通风、避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家里冰箱空间已经塞不下了，怎么办？没关系，直接就是你看常温储存就可以了。来啊，又给您开了啊，第三
3: 现场直播给您开袋啊，也就是什么，你拿回去的品质和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是一模一样，完全不用担心，里面还有汤汁蘸你拌个饭呢，哎，做个面浇口啊，嗲不嗲？您自个儿说嗲不嗲？我们这是隔水那个炖了炖，热了热，所以呢还是蛮烫的。
4: 你说
3: 还可以干嘛？哎，先看看多诺，但是你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锅里面，
4: 对，
3: 还可以做干锅，
4: 对，
3: 或者家里的小朋友可能都是双职工家庭嘛，回来之后做不了菜，你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很糯很香，
4: 这是不是脱骨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不是脱骨了？我就随便用夹子夹一夹，这不是脱骨了？连皮带着肉带着我们今天的蹄筋，软软的糯糯的，
3: 是
4: 好吃的不得了。
3: 然后自个儿还可以干嘛？自个儿还可以反复再就是自己想加工一下，放点土豆啊，
4: 可以
3: 放点这个做的干锅啊，也很好啊。
4: 那这两只猪蹄一上桌，我跟你说，
3: 烤一下也蛮好的，对
4: 不对？对，家里的孩子。家里的男士朋友，
3: 猪蹄也蛮好的，
4: 可以再刷上一点你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酱，就已经绝了呀。然后这个蹄筋都是 QQ 的，对吧？糯糯的。然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关键是什么？前期的步骤都不用你做，你只需要上水加热就可以了。
3: 现在是干净，
4: 对，现在是预约状态啊，但是预约也值得，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确确实实品质太好了。
3: 是的，然后是新鲜批次吗？
4: 对，都是新鲜批次。
3: 新鲜批次，品质能承诺吗？
4: 来，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赶紧加油啊！预约也要加油了。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啊、色素，通通都没有。
3: 是的，但今天有了什么？有的是大力度。今天给到您足足的是7袋，每一袋390克，199。到这儿，观众没结束，首次给到您高额的积分，5倍积分之外 ，APP 订购再减5元，最后相当于是184块钱。
4: 对，性价比就是这么绝。我们只有最后的4分多钟，虽然是预约，但是预约也值得，也是很快配送到您家里面。
3: 是的，所以观众们要抓紧时间，现在赶紧扫码，1号键肯定是不能打了，因为全部售罄了。现在是预约名额，赶紧扫码或者。赶紧订购800-718-800-021-5911-990。
0: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脚只一斤两，你想外加伊这一根筋是利落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嗓子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是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胶原蛋白，那么我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伊也要吃，伊欢喜啃，觉得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的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根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是观众们，我们的备货全部卖完了，现在是在卖预约，但是预约依然是把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吗？
4: 对，一模一样的，199的同时的话呢，享受总积分9.95元，另外的话呢，您自动订购依然是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3: 是
4: 这个性价比，包括我，包括小韩的话呢，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而且每一袋相当于是一整只，几乎是一整只，
4: 对，
3: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什么？我们批次够新鲜吗？
4: 非常的新鲜，因为考虑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冰箱当中的话呢，储存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而且有效保质期是8个月啊。
3: 是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更何况现在冬天来了，天气冷了，就想吃点这种糯糯的，对吧？胶质的，然后不要那么麻烦，不要自个儿拔毛，不要洗，不要弄，不要烧，不要炖，然后开袋就能吃了，反复加工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先抢预约名额啊！800-718-800-021-5911-990。
0: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 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3: 我们现在预约名额也即将售罄了，预约售罄之后还能追加吗？
4: 预约如果都售罄没抢到的话，那就太抱歉了，后续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现货了啊。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为什么都在抢，还是因为今天品质好，品质好我们要承诺一下啊。
4: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大家拿回去的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也不添加色素，我们就是什么在家里怎么做酱卤猪蹄，今天就用那些香精料啊。
3: 是的，这第一点品质有保障。第二点，我们今天批次够新鲜吗？
4: 全部保证新鲜批次，而且的是常温避光储存，是8个月的有效期。
3: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然后开袋就可以吃，然后你想热乎一点炖一炖啊，蒸一蒸啊，隔水煮一煮啊，或者自个儿再烧一烧，
4: 可以、
3: 烤一烤，
4: 对，
3: 酱汁都行。关键是今天力度方案太大了，一共7袋，今天199之后结束了没？
4: 没有的啊，总积分9.95元，然后 APP 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3: 哇，7包全部拿回家。
4: 对，
3: 第一次这个方案
4: 真的是
3: 第一次给到您贴这么大力度，好吧，抓紧时间完成预约，预约名额也要售罄了啊，800718800021251，解决。零。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再过几天，在节气上就到了春分了。这个时候呢，春暖花开，很多人说，哎，我的衣服要换一下了，厚重的这个冬装可能要换下来。其实你的内衣也可以适时来换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九十几年历史的古今，无论是从款式啊、颜色啊，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现场呢，也是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4: 你好，青青。大家好，非常高兴跟青青搭档哦。其实很多人对于古今不会陌生，我跟青青在少女时代的时候就追逐于古今这个品牌。
3: 是的，
4: 在更小一点的时候，自己还没有选择带内衣的时候，会陪着妈妈到淮海路的古今的旗舰店去选择内衣。那古今呢，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有九十多年的历史，96年，它在1930年就诞生了，而且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很多人看到古今登陆东方购物，都在说哇，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今天呢，我们也不瞒着啊，就直接看到价格199。
3: 对的，
4: 199在我和青青中间有4件。很多人都觉得说199可能买1件，或者199在东方购物1+1，
3: 两件。
4: 今天对，两件再加2件，
3: 对的，
4: 总共199是4件古今的内衣全部带回去。
3: 是的，画面当中你看到的4件带回去，而且这个4件的话，你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比如说我跟李莹
4: 尺码差不多，
3: 尺码接近，体重接近，你拿一件红的，一件蓝的，我拿一件粉的，一件蓝的，对不对？
4: 都可以啊，这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 的，所以在春夏季节，比如像今天这样是白色的衣服、浅色的衣服，搭这个浅色没问题。
3: 是的，来看一下这件新款啊，首先我们做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在罩杯的外面加了这么一层
4: 全蕾丝，
3: 哇，这个蕾丝也太好看了，非常的有少女心，而且古今的话。

0: 它的面料都做得非常的好，就又有弹力，又极其的柔软。当你贴肤穿的时候呢，不会扎到自己，不会有那种痒痒的感觉。
1: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基本上三分之一的罩杯，加上这个蕾丝，而且水溶性睫毛蕾丝之后，就做到了相当于全罩杯了。
0: 是的，一般的话，其实它本身这个罩杯已经是做到四分之三了，已经比较高了。再加了这一层呢，不但是有到双重的一个弹力，那对于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走光。 更加的安全。
1: 对的，而且它打到深V哦，哪怕到了夏天，你领口稍微低一点也没问题。好多观众关心一个问题，说古今这款有没有钢圈？
0: 没有，我们是没有钢圈的。然后呢，也做到了将近两指宽的这样一个土台，所以它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再看一下侧面，它的身片的部分有到差不多一掌半的一个宽度，然后这个胶条依然存在着，这个不会勒到你卡到你，反而是帮我们更好的来固定住自己的胸型。
1: 对的，因为淋巴血统的
0: 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对的，包括背后的位置哦，三排12全网纱，
1: 对的。
0: 我们是两层薄薄的这样的纱放在一起，然后呢，身片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网眼的设计，包括等一下给大家看罩杯，罩杯里面的话也都是蜂窝状的，极其的舒适透气。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是做到了 U 型的美背，然后呢排数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三排，你可以任意的来调节。所以这件衣服一看就是它的稳定性、固定性很好，然后舒适性也非常的好。
1: 对的，晶晶刚才讲的说罩杯很重要。
0: 因为罩杯是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的。很多说，哎呀，你这个两层，那会不会太热呢？
1: 看一下罩杯内里的位置啊，
0: 就跟晶晶讲的一样，全部都是蜂窝状的，而且做到透气网眼。在夏季穿着很多内衣的时候，就是不喜欢那种厚厚的海绵。然后罩杯薄一点，还要再加透气。我们这个地方凹土台的位置，全部都是不带钢圈的。所以你看，如果你要出去旅游、五一假期，然后清明小长假，要出去扫扫墓啊等等之类的，携带也很方便。 整个材质全部都帮大家做到柔软的、亲肤的、舒适的。还有很多人关心哦，说，哎，古今门店当中这款有没有销售？当然有，我们做到线上线下和同步。它在门店当中一件内衣啊，卖到369，369一件。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做到4件，今天我跟晶晶两个人都有佩戴，那都有在穿着的时候体验了。那有很多人说，李莹，平时你这个做节目也好啊，生活当中不太穿的那么暴露的，对的。但是今天如果我穿了一件深 V 的，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效果。
1: 对，
0: 很多人的顾虑就是说没有钢圈会不会不聚拢？首先，第一，我不是丰满型的，但是我有很多女性朋友的困扰，因为我毕竟40加以上的年龄了嘛，会有外扩啊、下垂。但是你看我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选择戴这一款。 它依然有非常好的聚拢性。另外呢，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啊，它是不暴露的，但是做到宽肩带，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容易什么滑落肩带的。它的调整性和稳定性非常好。第三，很多人说你既然不是丰满型，为什么穿着效果会那么好？我要感谢这层蕾丝哦。 这层蕾丝等于在无形当中帮你再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做到一拉，二聚拢。
1: 三提升，所以你如果说想穿着一款很有型的内衣，那我告诉大家，古今的这一款完全没问题。是，
0: 但你如果追求舒适型的，不喜欢戴那种有钢圈的，那这一款穿上以后是没有束缚感的。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或者真丝的，或者蕾丝的，或者一些香云纱的，它的稳定性和平整度是很好的。
1: 对的，
0: 在背后的位置来看的话，
1: 后背，
0: 哎，
1: 对，
0: 晶晶讲的对了。
1: 因为其实李莹一直跟我说啊，嫌弃后背上有这个赘肉。
0: 但是因为我们的身片呢，在这个地方这么的宽，然后又是做到了这样一个 U 型的美背，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整个后面的话是好像隐形掉一样，不会像以前如果是这种窄的身片，反而是勒出了三道肉。然后如果你跟李艳阳穿这种黑色深色系的，哎，夏天这样穿显得整个身材也是挺拔的。
1: 对的，而且显得背是薄的。
0: 薄的，
1: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背薄一寸就会显得人年轻一点，对吧？
0: 对的。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尺码。
1: 是的。
0: 来，我们的尺码呢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有到75A， 然后 75B、75C， 就75的话有到 A、B、C 三段，然后80的话有到 A、B、C， 在85有一个 B， 所以呢，一共是给大家7段的尺码。 没有关系，如果你前后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两个码都定下来，
1: 选择相邻的，
0: 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
1: 对的，
0: 免费的再加你试穿一下。
1: 是的，
0: 在后续的话，承诺给大家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所以今天199除以4，平均到一件49块钱，50元都不到的惊喜的价格。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然后呢，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0。

0: 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3: 很多人说，哎呀，一下子要买7-8个。我说我理解，为什么？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夏天6天7天，很多人的话都是带7个6个。像我婆婆就是出去几天带几个，因为你夏天的话，你
4: 一天要出汗，
3: 不是大顶呀，
4: 对对，
3: 你到酒店你来不及洗。那很多人说出过汗，他再穿上身是不愿意的。所以像这个的话，你买6个7个外出携带，它不占地方。裸草底阿拉玛你还记得吗？带钢圈的，海绵很厚的，你带6个。
4: 占地方，占空间，
3: 对，
4: 还担心钢圈变形，
3: 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人家跟我说要带6个文胸出去，我说啊，我说我只能带2个，带3个我箱子放不下。然后人家也很诧异的看着我说，怎么会放不下？哦，一沟通，原来人家都穿这种了，
4: 轻薄的，
3: 没有钢圈的，给它卷起来。那你卷个5个6个，根本就不占地方，
4: 对的，就基本上跟一双袜子的空间差不多，对吧？刚才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古今门店发展的历史，96年的历史。而且很多人说，为什么古今那么了解中国女性的胸型？因为它有一个研发中国女性内衣研发的一个数据库，对于我们哪里丰满，哪里下垂，哪里外扩，它能够起到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支撑。
3: 你说这样子带10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产生了困扰，我想，哎呀，我想我出去怎么带不了那么多文胸？然后呢，钢圈还压到了自己，这么压迫着。现在我知道了，要穿这种舒适的文胸，薄薄的一层，尤其在我身边，像我的亲戚舅妈呀、阿姨呀，他们就非常的丰满。如果厚一点的这种罩杯的话，他们是完全穿不了。但如果是这种只做这么一层薄的也不行，
4: 没有承受力。
3: 对，所以像古今的这款的话，你看一下，我对折之后，它的厚薄程度是不是刚刚好？越丰满越适合穿。再来打开看一下我们的罩杯的里面，它是做到了一个蜂窝网的一个设计，全部都是网眼，包括这个身片都是一样的网眼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季节，春夏季节非常的合适，4件完全不嫌多，一个人穿都刚好合适。
4: 对的，2件浅蓝色的，两件肤色的。
3: 是的。
4: 另外，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厚重的内衣，海绵比较厚啊，来，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这种厚海绵的。
3: 以前我抽屉里，你知道吗？我抽屉里收纳也特别的占空间。
4: 剪开以后，晶晶你剪开过吧？
3: 我没有。
4: 发黄的汗渍，汗渍，汗渍。你光在洗涤表面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汗渍啊，然后污渍啊，里边还是有的啊，发黄的。还有就是有钢圈的，来给姐妹们阿姨们回忆一下，这种钢圈啊，稍微杵出来一点点，顶着你的淋巴系统，你就是不舒服的。你以为戴这种文胸好像有承托力，其实戴完以后非常假。对于不丰满的女性来说，戴这种文胸它容易空杯，对于丰满的女生来说它又嫌热。但是现在我们做到

0: 聚拢二提拉，能够对于很多外扩的胸型依然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嗯，包括我移步到这边啊，在这个假膜身上看，你会发现比白色假膜上更加明显。它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蕾丝的深片，它就是四分之三罩杯，对于很多丰满的胸型来说未必是全罩杯兜得住。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全罩杯，在这个地方的里边全部都是做到水溶性蕾丝，既有弹力又有沉脱性，而且完全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是不扎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还有我们发现肩带，好多好多内衣的肩带前两年特别特别细，特别细的肩带容易让你觉得勒，容易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很容易滑落，你就一直要调整。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一指之宽，宽肩带它这个力量啊，加压的力量和提升的力量帮你做得更好。这一款哦，我是觉得既有颜值，然后呢穿戴因为它没有钢圈，也让你觉得说没有什么紧迫呀压迫的感觉，穿着起来也更加舒适。
1: 是的，而且这两个颜色的话也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今天李莹一进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就说，哇，整个背景颜色也好看，
0: 好，
1: 我们的背景颜色就是根据这两个内衣来调的呀。调出现在流行的，我们这个刚才李莹叫它肤色，其实它更偏向于这种粉橘色，很好看的这种浅三纹鱼色。
0: 就是你像青青如果搭今天的白色，它是不露肤的，然后呢搭我这个黑色蕾丝的也是可以搭的。
1: 对的，
0: 它是属于经典百搭，就是任何肤色任何外衣的颜色都 hold 得住。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是画面当中的一二三四全部带回去，每个颜色呢是乘以二。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你出去三天四晚呀，或者更长时间的旅行啊，四件都不嫌多，
0: 没问题的啊。
1: 是，
0: 然后呢在古今的门店当中一件的价格是369，
1: 对的，
0: 36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吊牌价的，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尺码啊，我们75做到了 ABC 三段尺码，我带的是 75B， 那个更丰满的人 75C 绝对没问题啊。80做到了 ABC， 85有 B， 那有很多人说我平时是85C 的，哎，你古今试一下，
1: 对对对，
0: 买回去试一下，因为我们除了四分之三罩杯之外，还帮你做到全蕾丝蝴蝶的感觉，相当于是 C 罩杯也没问题的。
1: 是的，
0: 万一你说我是 C 罩杯的，拿到以后发现太小了怎么办？哎，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1: 是的，你可以就是把我们当做试衣间，就好像你自己去逛南京路、淮海路的古今一样的，它也都是允许你进去试嘛，试好了大小最后留下来，
0: 199块钱。
1: 前后的码都可以订回去试穿一下。季节到了，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春分的时节，然后接着往后，哎，日子越来越舒服了，大家出去游玩啊、踏青啊，衣服也要换了，所以这个时候内衣可以来更换一下。那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已经高档内衣的代名词，作为国内十大内衣品牌之一，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门店，专柜遍布上海重点商圈，广受顾客的好评和青睐。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好，谢谢大家的订购哦，你可以完全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一个试音间。那今天的东方购物是跟古今合作，在淮海路、南京路都有到古今的门店，
1: 对的，
0: 还有其他地方也都有。我人生的第一

0: 看内衣就是古今，
1: 肯定、啊、
0: 你肯定也是，
1: 也是也是。而且我记得我带妈妈，就妈妈带我去那个古今的时候，
0: 我是我外婆陪我去的、哦，我印象很深。华海路，
1: 对的，旗舰店 对吧？然后去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次逛古今都是女生跟女生约。然后我记得我爸爸陪我妈去，到了古今门口，我妈进去了，她在外面徘徊，就不好意思进去嘛，对吧？那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古今门店更多了，在徐家汇商圈、在淮海商圈、在静安商圈、在五角场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而且古今做到的这一款，我觉得它很有颜值。就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客群啊，不光光是追求说要带了舒服，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越穿越单薄，那么就是露肤度会越来越高。其实很多款的内衣都是为外衣服务的。你说那种背心式的、运动式的吗？家里可以有吗？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在穿连衣裙的时候，它不太适穿，就是会影响你外衣。还有很多呢，就是蕾丝啊做的不是那么高级，只有的脚跟楞登啊，那你会发现很多轻薄的连衣裙又不能穿了。但是我们是在全包裹的基础上做到水溶性的睫毛蕾丝，又柔软又亲肤，完全不扎。而罩杯的里料全部都是蜂窝状，包括连后身片也都是蜂窝状，帮大家做到了超透气。
0: 是的，所以这一件呢，在古今的门店是卖到300多一件，很多买一件都要考虑一下了。别说你买个两三件，买四件我是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什么300多一口气买四件，肯定要考虑一下的。我肯定先买一个回去试穿了好穿再买了。
1: 再买。
0: 而我们今天只要1994件，平均到每一件我刚才算了是40几块钱，
1: 对吧？
0: 你一旦回去试穿了，哎，满意你留下，每件40几。你要觉得不满意，你还给我们。
1: 是的，很多人说没有钢圈的文胸，好像对于比较胸部大的女性来说，好像承托力不够啊。那是我觉得不是因为钢圈起到支撑，而是版型。为什么很多人买古今，而且愿意买古今无钢圈文胸？因为它有一个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陪妈妈、陪外婆啊，去古今门店买内衣的时候，不是直接买，而是先要量。量你的这个胸围，
0: 上下胸围，
1: 量你的上下胸围，
0: 对，
1: 量完以后得到了数据再帮你做。但是现在我们具有强大的数据库，就可以根据我们中国亚洲女性的胸型帮你做到量体裁衣，
0: 是的，
1: 哪里丰满哪里外扩，到底身片该多高得多厚，哪里可以把钢圈去掉，哪里仍然需要有鱼骨，甚至于说蝴蝶造型的前片拿什么材质来做都很有讲究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呢更加适合你了，也更加适合这个季节，大家可以来试穿一下。
1: 对的，
0: 因为可能你冬天的内衣的话是以前很多年前买的，洗的嘛也皱了，
1: 变形了，
0: 颜色可能已经发黄了。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好多有钢圈的内衣，在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要变形的。
0: 对，
1: 而我们的肌肉脂肪是有记忆的，你是觉得外扩了，而且我们女性朋友一直在对抗什么地心引力嘛，对吧？然后你胸型比较丰满的话就更重，那么更需要承托，更需要提升，这样看上去的话呢，你的外衣穿起来的话也显得更好看。我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1994件古今拿到以后，吊牌价是369，所以这个价格是很超值的。
0: 是的，是的，流水线给他订购啊，尺码我在，哎，尺码其实在我们的右左下角，
1: 我再报一遍好了，
0: 晶晶好不好？
1: 好的，75我们有三段尺码 A B C， A B C 就是胸型啊，75就是下面的这个胸围，然后80我们也有 A B C。85是 B， 现在80 B、85 B 在热销当中。我提示大家啊，因为在古今门店当中一件是369，所以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是不开放预约的，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买完之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到古今门店去比价，就是我们货真价实，线上线下都有，而且在门店当中应该这一款是属于今年的新款，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今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身体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0: 普京呢是我们自己上海的品牌，到现在90几年的时间了。我的外婆年轻的时候穿古今，妈妈也穿古今，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呢，是我外婆，我印象很深的，十几岁的时候陪我去淮海路，古今，一句帮我讲，哎呀，那个穿内衣就一定要穿古今。
1: 青青当时买古今不是直接买单的，是要先到那个数据库去量，
0: 对，
1: 量你的胸围，然后量你的上围，量完以后帮你定制。所以呢，古今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就是很多人看到我的外衣之后都在就说，哎呦，你今天很有料，是不是穿的这种钢圈很厚的很硬的？我说没有，今天这款就是我跟金金在穿的古今。
0: 对的，因为我们这件的话，它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肩带是往上延伸的，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聚拢。对的，
1: 对，而且提升全蕾丝，全蕾丝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如果我胸型不是特别丰满的话，我穿衣服啊好像达不到这个效果。
0: 但是它这种聚拢啊，不是那种就是以往的
1: 紧的勒 的，
0: 你懂吗？就是它是很舒服的，你可以看啊，以往的罩杯做到这个地方，那么它的肩带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
1: 种结束了，
0: 很细很细的，所以它不会有这一个帮你拨过去的力。而现在的话，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是加宽加宽加宽加高加高，一直到这边，然后再来一层薄薄的纱，就是一点点的力。不是以前的那种调叫调整型，
1: 原来是属于
0: 蛮力，你说对了，现在是柔柔的，就好像你自己手那个承托住你的这种感觉。
1: 是的，而且在侧身片的位置，刚才青青看到我也在说，因为我一直在说过完年以后我胖了。青青说你穿完连衣裙带上古今，
0: 一点看不出来，
1: 因为侧身片的位置加宽的。
0: 对，
1: 刚才青青说把旁边的力量推到前面，其实就是指这一把。
0: 这一把，
1: 你这一把不是有肉肉吗？就虎背熊腰吗？
0: 对，
1: 就往前推，往前推，推到集中的位置。但是很多阿姨们也不要担心，这个地方是透气的网眼。
0: 对的，
1: 喏，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透气网眼，
0: 对，
1: 很薄，
0: 两层，两层这种薄薄的，但是极具弹力的，里面一层是网眼，外面一层是这种弹力纱。
1: 对。像 U 型美背也是，就是穿完以后很多夏天的一些裙子呀，包括一些连衣裙啊、真丝啊，它是不会让你挤出一刀一刀肉过来的。
0: 是的，它后面的话帮我们做到了一个抚平啊，抚平赘肉。再者的话，很多人的肩带容易掉落，我们做到了一指宽的一个宽肩带，而且是这样 U 型的。以前买过吗？直的，就下面是撒撒饼啊，然后肩带子可能跟它垂直的，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角的。
1: 这样子其实形是不好的。
0: 其实那种的话更加适合年轻的，
1: 就
0: 是十几二十岁这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对吧？
1: 还有很多阿姨在问我们的罩杯厚不厚，晶晶可以拿一下，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是没有厚海绵的，
0: 对的，
1: 我们就完全靠数据支撑，
0: 对，
1: 通过剪裁让你承托，让你聚拢，让你不外扩。
0: 我先这样揉一下，能够感受到吗？柔柔的，然后我再给它对折，这是对折后的一个薄厚度。对，对折后的薄厚度，单层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样我呢是这种的一个薄厚度，所以它是很舒适，对于尤其比较丰满的女性来说，它非常的友好，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网眼哦，蜂窝网眼，所以呢它也很好的来散热透气。
1: 是的，很多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哇，出去满头大汗，然后就是脾气很大，有没有想过你的内衣太闷热了？
0: 对，哦，这颜色好好看哦，是不是？
1: 我的舅妈正好是在更年期阶段，然后她就会发现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出汗量会非常非常。
0: 是，
1: 更不能够选择那种勒得紧的。
0: 对，
1: 我手里拿的这个钢圈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又爱又恨的，就是以前的很多内衣钢圈就堵在这个位置，
0: 对，
1: 有没有堵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不要忘记了，淋巴的这个位置它是需要循环的。如果你拿钢圈长时间堵在这个淋巴的这个位置的话，堵在那边8小时9小时的话，它是不导致血液流通，就不舒服的。而现在我摸到的这个地方，虽然我是就是有聚拢效果，穿它很舒服，但我所有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柔软的，没有这种硬硬的钢圈。所以古今告诉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古今的内衣通过立体的裁剪依然能够让你外扩得到改善，让你下垂得到提升，穿什么衣服都依然很有型。但是古今就是贵啊，我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吊牌价格，369一件，369一件，这是古今门店当中统一价格。如果你4件全部拿回去就要破千了，那很多人肯定是一下子在古今门店不舍得把4件都拿回去的。
0: 对的，而我们只需要出1件都不到的价格199，但是一口气带回去4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0几块钱，50块都不到。
1: 我跟晶晶内衣自由了，古今自由了，对吧？在东方购物，
0: 对，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带上这几个是不是也4个
1: 够了？
0: 够了，
1: 够了，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尺码75有 A、B、C。 80有 A B C， 85有 B， 现在85 B、80 B、75 B 还有75 C 都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送完不补货的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0: 是的，大家可以手机，比如说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头做的哈，大家中老年时候我们就怕一个点就贪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0: 哎，
4: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0: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盒算下就19.9块嘛。自动订阅 APP 订购的话，再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4: 对的，
0: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4: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搜罗到一起，
0: 是的，
4: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0: 是，
4: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灌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的不得了啊。
0: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4: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到
5: 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哎，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6: 铺铺满哦。
1: 哦，对，
6: 你们给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啊，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啊。
4: 对，
6: 来稍微尝一尝来，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4: 没问题。
6: 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4: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6: 鲜
4: 鲜，
6: 它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而且啊，你会发现这个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4: 好，
6: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4: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6: 对，
4: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哎，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6: 对，
4: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6: 对。
4: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都没问题。
6: 对，
4: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6: 是的呀，
4: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6: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对吧？
4: 对对。
6: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4: 是，
6: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块9，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
4: 对对，
6: 你有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块9。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正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7: 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8: 来，包包辣酱，包包辣酱。
9: 你这个菜啊，
8: 哪能讲？
9: 上海滩No.1。哎呦，
8: 香呀呀呀呀呀！
9: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10: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11: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10: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11: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是口味比较有点甜。
12: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的是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11: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呢？
12: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11: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12: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13: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啊，里向有得8样物事。
14: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个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有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有趟是嘛吃眼冷面一盘，有趟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外加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蜜蜜。
6: 好，观众朋友们，新疆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4: 对，
6: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4: 对，
6: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就是西方的名菜配方。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4: 是
6: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4: 对对。
6: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这个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4: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黏黏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6: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15+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4: 对，
6: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4: 是
6: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买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4: 对不对？
6: 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4: 好，
6: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一开始觉得又百宴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4: 对，
6: 因为好吃嘛，
4: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啊，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因为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6: 对，
4: 我们就问大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第一花费不少。
6: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4: 鲍螺
6: 不够了，还有这鲍螺，
4: 对，
6: 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4: 对，
6: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4: 对，
6: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4: 难哦，
6: 对不对？非常难。
4: 是，
6: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4: 是
6: 吧？
4: 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
5: 也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
4: 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6: 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了，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4: 来来来，
6: 而且呢就。不咸，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不能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4: 来
6: 弄点馒头，
4: 夹一夹，
6: 夹一夹，
4: 对，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秉着这顿来吃。
6: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4: 对，
6: 食材帮你选好了，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4: 对，
6: 看待即食。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4: 是
6: 保存的这个低温储存，
4: 对，
6: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4: 对，
6: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10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5: 这是八宝辣酱，
16: 味道蛮好啊，是本八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17: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阿爸妈是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18: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啊，
0: 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哟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也甜滋滋的哦，鲜唧唧的。嗯，电话直线忙线199元是8+2十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哎，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哎，你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哎，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哎，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哎，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哎，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是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华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吃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
1: 哎，
0: 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妍希之前因为也接触到过它，对吧？
1: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又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而且鲜花时间了，我们备货也是越来越少了。你看现在已经是整个3点多了，对吧？这个时候要出去，这个孩子啊什么之类的。今天星期五，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说小孙子、小孙女要过来哦，吃饭了。嗯，你平时呢可以捎一点点，其实中老年朋友们特别上了年纪，其实也好巴适也好，想要付出弄点好吃东西，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1: 对，
0: 这个弄不太不动。
1: 对对。
0: 过年过节刚刚啊，2月份、3月份弄的已经是满累的了。
1: 累的不行。
0: 我们要修身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1: 是。
0: 那4、5月份的正好是外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走走，也不要大动干戈，一直泡在厨房当中，对吧？
1: 对。
0: 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人累的呀，休息的时候，包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不

0: 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 而且有得八样物事。
1: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的菜也没意思。平常是老吃力的，葛末我就买了个。回来哦，阿拉先生有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平常是嘛吃眼冷面一盘，平常是我想菜也勿烧，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眼甜蜜蜜。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讲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
4: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做的六分钟时间了，我们电话是持续忙线当中，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八宝鲍鱼的这个八宝酱、哎、特别热卖之外啊，还有很多朋友们看到了，哎呦，我东方购物今天有叶黄素啊，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眼睛这两天觉得有点干干的呀，保湿不是很好的呀、嗯，叶黄素不用我多介绍，大家听到名字就知道。嗯、那么今天这个叶黄素呢，是来自银优恒的国际大牌子，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它呢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周年庆当中998元是它的福利的优惠价格，
1: 对，
0: 所以这套组合很优惠。嗯、那如果真的是要凑单的话，我是推荐给大家，一样你平时是吃叶黄素的，买着叶黄素的，
1: 是，
0: 有时候找不到货号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赶紧要帮你凑单推荐，17656518，对吧？998块钱七瓶带回去了，
1: 对、嗯，
0: 很好的一个这个凑单的神器。
1: 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同样也是，你如果买了一些啊，比如说高单价的保健品啊，嗯、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其他一些东西，嗯、你说正好差那么200-300块钱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这一套组合呢，199块钱，
1: 是
0: 你总要吃，
1: 对，
0: 我们也是保证了新鲜批次，嗯，199进行凑单是非常好的，真的是比199再低的价格凑单的也没有了，
1: 对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正是入手的这一个好时机，关键是什么？现在天气真的热起来了，就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家里我们不高兴大动干戈、嗯，就每天我们都说，哎呀，就是4-5个菜怎么样的，对吧、哎？尤其到了现在晚上的时候，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哇，下碗面条吃吧、哦，汤面也好，不管是我们今天冷面也好，没问题啊，你要记得灵魂是什么，双方一定要有点小浇头吧。这个浇头什么？你自己不用炒，不用开锅哦，直接干嘛？开罐就可以了。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真正的大块的里面的这个鸡肉也好，包括我们的杏鲍菇也好，包括我们的鲍螺、鲍鱼也好，都是肉眼可见的。嗯、而且这个吃口还是那句话，是鲜甜可口，多方便。另外你可以看到啊，包括在旁边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一个小稀饭。你哪怕平时在家里吃什么，吃个什么这个叫泡饭啊，也没问题的。就是开罐倒上一点点，刚刚好好。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我们今天整个的就是整个调味的一个东西。嗯，关键是什么？划算呀！一瓶180克才多少钱？10来块钱啊！
0: 哎，19块钱，对吧、嗯？而且呢，因为它是属于就是咸鲜的甜的那个口感，
1: 对，
0: 你可以一顿的时候啊，就是分半瓶或者1/4瓶都可以。嗯，啊，两口在家了，说呀，今天身体不是很给力，不想弄了，或者说、嗯、哎，今天要出去玩了，嗯，对吧？我早上打扮打扮，早吃，中午稍微简单点吃个早午饭，然后下午就出去了，赏赏樱花，拍拍美照、嗯，蛮好的。然后呢，跳好广场舞之后回来也挺好的。那今天也是一大这个螺的这个它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因为有鲍鱼，
1: 有鲍螺，
0: 所以它那个鲜甜的口感，鲜嫩的口感
1: 是
0: 食材本身自带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平时我们所说到的八宝酱当中啊，那些主要的笋，
1: 全部都有，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哦，
1: 这些食材，
0: 鸡肉啊、哎，弄口感的、啊，还有花生，
1: 对、哦，
0: 很多叔叔这两天要喝酒的、哦、老酒秘密的
1: 可以、啊、
0: 这个正正好好有菜，
1: 对，
0: 有味道，
1: 对
0: 吧，下酒的菜也可以过一过，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是好吃的东西，但是它的价格是不贵的啊、
0: 嗯、对，
1: 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就一瓶八宝酱的话呢，确实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嗯、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单独一瓶180克，算下来才10来块钱，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囤一囤啊，
0: 对的，还有做的3分钟时间，我们是10整瓶带回去199元、嗯、你赶紧可以跟我们屏幕右边的啊，好多一些好的食材呀，包括是福利的啊，这凑单单品一起来抢先，这个来进行凑单，
1: 对
0: 对吧？特别是银优恒的呀，包括是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15家的了，那个 UMF，、嗯、还有这个冬虫夏草有送礼需求的，可以囤一囤、嗯。现在很多一些啊，其实新任太太在为什么做准备？在为5一小长假
1: 是，
0: 然后再为5一小长假做准备，啊、就是想、啊、我要既要有这个食材生鲜，你可以囤一囤，对吧、啊？除此之外，我快手的，你生鲜弄个鱼上什么味道？嗯，对吧？鱼露啊，豉油鱼啊，就最多蘸一蘸了、嗯。你这个浇上去之后、嗯，蔬菜弄上去之后，味道和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省时间省事情，而且红烧就一个红烧味道嘛，今天又多了一个不同的味道，跟你平时做家常菜的口味又不一样了，对吧？嗯、多种口感。体验，还有就是今天把握住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的时候，能够有凑单的机会，那这套组合也是难得来一次嘛，大家也可以囤一囤。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嗯，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郁出酱啊，个味道，
4: 啊，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
0: 坐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嗯，原先我不知道他上次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去年吧。今年反正年后应该是没有来过，所以大家想看是真的比较难啊。所以如果说你常年喜欢吃我们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今天可以囤囤货。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是鲍鱼八宝酱，里面这个食材要更多，口感层次要更好。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也做得很划算。那另外就是这个口感还是要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是鲜甜适中，然后里面是没有辣椒的。

0: 我们叫八宝酱，不是八宝辣酱啊，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天气已经到了啊，就是现在不管你是想要做个快手菜也好，或者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要简单一点好，这个八宝酱都值得大家囤一囤。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1: 是的，199满满当当十整瓶带回去啊，每瓶是180克的，保证是新鲜批次，
0: 好吧？
1: 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夏天特别特别的闷热，马上还要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所以呢闷热潮湿黏黏哒哒，你每天晚上睡觉身体下面垫到这个凉席非常的关键。而我们今天这档是诺伊曼特别好的凉感的乳胶凉席要带给大家，并且我们是提前引爆了618的力度，能够买到高含量的乳胶含量之外呢，我们今天相当于说家里面有一个乳胶凉席，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薄垫，一物两用啊，性价比非常之高，还是一个三件组，但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只在我们东方购物渠道，所以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6: 姐姐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这个天气大家都已经感受得到了，我看路上基本上都穿短袖的特别多。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两天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凉席铺上去了。每年上海的这个天气啊，铺凉席你看一下，往往几个，比如说呢以前很多人铺草席，草席呢是不错，比较软，但是呢草席啊它吸湿比较厉害，一湿之后呢那得两下就是一贴，那困苦地方得两下撒大大概就是可能一贴。第二个呢，说句实话，它有的时候就有点热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呢，我用那就用各种鞋子，那这种呢我们说到就是真正那种凉席。你看啊，这是什么呢，它首先啊
5: 藤边席，
6: 藤边席我跟你讲，它有点，它第一太疏松了，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它其实啊它是有点硬的，它有一点点硬的，米空空上去是自由的，那米空空的一扔一扔的，自己我的才来了，对吧？就是说到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更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这个麻将席。各种麻将呀，凉是凉了，但是说句实话有点冰了。我这么猛弄啊，冰，尤其我们现在空调房间是吧，空调你一开再睡这样的这个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哦，那真是弄死该过的跟狼啊忙过得力啊，有的现在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都有点怕冷了，
5: 对，
6: 这个都往骨头里面钻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太好的。
5: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诺伊曼的乳胶凉席，很适合咱们的年长观众，要有到皮肤贴上去表面是有温凉的感觉，
6: 对，
5: 但是没有什么太凉太冰特别刺骨的让大家感觉到说特别的不舒服。而且我们是一个乳胶凉席的三件组，花型也特别的好看。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双人的一个凉席，还有呢我们有一对这样的枕席带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花型哦。
6: 对，
5: 首先我说这个就是家里面直接铺在你家里面啊席梦思上面，薄薄的床褥上面直接就可以垫在身体下面了，上面是不需要再铺任何的这种床单的。
6: 对对对，
5: 而且你看

0: 是很舒服的。
1: 对，比起什么草席呀、比起藤编席呀、比起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呀，你身体接触在这样的它的织物表面上，你是感觉柔软的、舒适的，阿伯威的有的刺痛的这个感觉的，
0: 是的，
1: 对吧？阿伯威感棒棒啊！
0: 对的。但是我们说表布的里面，我们就给大家用到特别好的高含量的，
1: 对，
0: 达到了乳胶是80%含量的这样一个填充物哦。所以你看我在按压这个我们的这个乳胶，凉席的时候，你看它是微微有弹性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到是7毫米左右的，来自于原液，是泰国进口过来的这个乳胶原液，给大家做了一个薄薄的一个乳胶层，
1: 对，
0: 所以你人躺在上面，不仅是表布的凉爽凉感，会感觉承托力特别的好，
1: 是
0: 软硬适中，而且其实乳胶也是蛮适合打造这种啊，就是说夏天我们应季的一些寝具。我请大刚老师把我们里面这个乳胶的填充物给大家来看一下。干干净净，就是很好的，
1: 对，
0: 高含量的80%的乳胶含量，这就是我们里面整层乳胶凉席里面的填充物。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床我们说到的乳胶席啊，它非常吃价格的原因在于，我们首先它是整个我们里面啊全部都是泰国原液进口的乳胶，而且含量高达80%。所以这个呢，你比如说不长霉啊，比如说它的特性啊，比如说有一些防螨的这个效果呀，那对皮肤啊它的保护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于什么呢？它整个的你看它是柔软的，而且呢你的身体睡上去它是柔软有一定的支撑能力的，会包裹你的整个身体的曲线的，所以呢乳胶床垫的好处不用多讲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席子里面也给你做到了80%的乳胶，
0: 是这个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为什么诺伊曼能够在这种啊特别好的性价比高的乳胶的凉感的这种软席当中能够用到这么好的乳胶的这个填充物？因为诺伊曼是在就是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的，但是这个乳胶的采集却是特别难的，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整张的，尤其我们5尺6尺双人大的乳胶凉席，用里面这个我们的乳胶原液做原料，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
1: 当然，
0: 但是你看我们整床的席子铺好了以后，
1: 是
0: 我把下面绷带还给大家，你看
1: 好。
0: 松开以后，我们的底部还有什么？就是啊，有防滑层。
1: 防滑，对。
0: 对，你家里面铺在比如说那个席梦思上面呀，一些薄的那个褥子上面，防滑层给大家做好，非常的稳当。对，很服帖，不容易滑动。我们还有四角的绷带，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呢，更加的服帖。
1: 对。
0: 而且你别看，这样我们里面既有呢我们的表布和这个底部的这个。防滑层，我们还有到你看里面大约是7毫米左右的泰国原液进口过来的乳胶层，但是我们整层哦，这个软席哦，它却是特别透气的。我们现在大刚老到那边把我们的加湿器打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能够通过什么自己本身乳胶很多的孔隙，包括我们表布和这个底部的这种织物面料防滑层，依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汗气湿气透过它，
1: 是
0: 会溢接在里面，
1: 对，
0: 排湿透气性特别的好。
1: 我们特意啊在这个乳胶上做了很多的一些透气孔，让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既柔软又有承托又能够舒适的透气。
0: 是，哪怕你说我稍微有点出汗了，你们刚才讲这个就当做家里面乳胶的一个凉席来使用，对吧？
1: 对，
0: 孩子在上面比如吃零食呀饮料打翻了，没问题，咱们整个的一个乳胶凉席三件组它还是可以手洗的，你可以局部去搓一搓，然后呢把它给晒干以后呢，又能够来反复使用，
1: 很方便。
0: 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凉席，我们还有一对啊，你看看枕席，这个也是一个信封式的一个枕套，这个席面我们所有的材质呀表布呀都跟下面席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里面也是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对，
0: 也做防缝工艺，像男士如果蒸笼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上面特别舒服。
1: 男士呢，我们尤其是一些孩子啊，我跟你讲，他这个蒸笼头，包括有些热气比较足的这个男士朋友们，你睡这个呢，你会觉得头啊凉一点。我们说睡觉最好的方式是头凉，头凉一点你会感觉更舒服。我们是凉而不冰，更加对身体有帮助。
0: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还有相关的大刚老师说到的，
1: 对，
0: 我们的表布带有到凉感，还有里面的乳胶有多重的特性。我把所有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咱们表布这个织物面料，它是接触凉感系数根据你看5次的这个检测，平均值都是达到了0.15，你看
1: 对
0: 这边就表明它大于等于0.15，就是符合有凉感的功能的这个表布的要求。
1: 对，凉感它很多，比如说衣服呀裤子呀包括裙子呀，很多用到凉感面料它就贵好多了。
0: 是的，然后呢这边是我们两大细菌里面的乳胶，针对这两大细菌，它的抑菌率都是99和大于99，然后再有后面乳胶，你看对于这个螨虫的驱避率是达到了85.83%，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1: 没错，
0: 也不用担心刚才两种细菌和螨虫在上面大量的滋生。
1: 是，
0: 包括你看上海这边就担心啊长霉，对吧？ 很潮湿，很
1: 六月份黄梅天就到了啊。
0: 对，我们的防霉等级里面乳胶是零哦，零就是代表不长霉菌，
1: 对，
0: 这边是很清楚的给大家展示到。
1: 是，
0: 还有里面你看，我们乳胶里面甲醛有很多一些寝具当中啊，对吧？生产的。

0: 数据里面会加甲醛，但我们的检测权呢是 ND，ND 代表着未检出甲醛，你可以放心来使用。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乳胶来自于哪里啊？原液都是从泰国那边过来的，80的乳胶含量，就是因为诺伊曼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所以能够拿到这样的原料。
1: 对，它的原料可以自己供给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讲通过这些检测报告，我们会看到，第一，我们的用料，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80%的这个乳胶，这个本身它的成本价格就很高，再加上我们的表面用的是凉感面料，对吧？很多衣服上呀、裤子上呀、裙子里面用上凉感面料，你的夏天就更加的舒服了。
0: 对，
1: 那我们接触皮肤也更加的凉爽。但是我们是什么呢？凉而不冰，而且包裹性、承托性、柔软性比一般的什么草席呀、麻将席啊更加出色。
0: 对，包括它还可以折叠起来，你在其他不用的季节，就像你家里面床单怎么折叠，你就怎么折叠收纳，不占用空间，不会像很多什么麻将那样，对吧？就是那种重重的，对吧？然后呢拎出来搬出来都很不方便。它有这么多的好的优势啊，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提醒一包618的力度，价格好划算。我跟大刚老师，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去。我们今天有三个尺寸，有5尺、6尺，还有呢单元规格的4尺半。
1: 对，
0: 吊牌价格分别是468元、478元和498元。那么之前他们在东方购物做过销售，也是以往的一个爆款，每年夏天都很热销。之前我们比外面足足便宜了200多，但也要卖到218、228和248元。今天我们的也差不多是到5月底，
1: 对，
0: 提前引爆618的力度
1: 啊，
0: 这档我们的价格还有降价，有请大刚老师来介绍。
1: 好的，
0: 这档321
1: 来，
0: 本档售价
1: 来吧，
0: 4尺半199，5尺209，6尺229。天哪，再比我们原来的层次价再给大家说就便宜了20元左右。
1: 对，
0: 这个性价比，你像我们的5尺才200出头，
1: 是
0: 我们的4尺半是200以内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确实是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夏天来说，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慢慢热起来了，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已经准备开始铺凉席了。那我跟你讲，这像及时雨一样的，铺上去之后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冰冷刺骨呀，有一些邦邦昂呀，有些脸上一睡出这个印子来呀，或者有一些脸上有一些痒痒的，这些东西全部不会有。因为我们是什么，百乳胶含量80%，而且表面是凉感面料。
0: 而且告诉大家，这个价格还不止啊，还有叠加我们6倍积分。你6倍积分拿到，相当于我告诉你5尺价格直接能够做到200以内，所以才相当100多块钱。尤其选择双人大规格的5尺、6尺，今天性价比极高。我们是独立包装，带着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打进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服务线是0215111990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宝典，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这么热的天，对吧？又是周末，然后呢，前几天上海发布也说了，今年上海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的长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应对这样的天气。越是我们天又热，晚上容易睡不好的老年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你其实除了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草席，你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更加提倡大家可以要换一种新的方式。现在已经有特别好的乳胶凉席，它既是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凉席的三件组，也相当于家里面才花到了100多、200出头的价格，买到了特别好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凉感的薄垫。
1: 对，
0: 而画面上面刚才看到我们那些，就是诺伊曼它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园林采集下来这个乳胶的原液，给大家非常好的进口到国内来，做成我们今天这样子乳胶含量高达80%的乳胶凉席的三件组，非常的平整好看，
1: 对，
0: 颜值很高。我觉得很多观众家里面有些凉席，哎，咖啡色的、土黄色的，对吧？有点老气横秋。
1: 对，
0: 咱们这个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就是那种
2: 一看就清清凉凉，
0: 水波荡漾，对吧？
1: 对，
0: 很漂亮的那种花朵在上面，
1: 啊，
0: 也是比较大气。而且我们这个表布还有一定的光泽感，又很显高档，然后呢，丝丝滑滑，那个很细腻，那个触感，夏天接触也很舒服。
2: 对，它看着就很新嘛，
0: 对，
2: 没有那种旧旧的感觉，
0: 对
2: 吧？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我们说乳胶凉席啊，你只要用上去之后，你肯定会喜欢它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说用乳胶的垫子，为什么乳胶床垫你买的好呀？柔软呀，舒服呀，你人睡上去，而且呢，像这种细菌呐、螨虫啊，包括长霉这些事情，跟它都没有关系了，对吧？更加的安全。但是呢，你说我会太热，所以我的表面上给你做了什么呢？凉感面料，
0: 是的，
2: 这个凉感面料让我们的表面温度夸一下子能够凉丝丝的，哎，清凉下来。你要正常来说，像这个温度20几度啊，30度左右啊，哎，你这时候不开空调，你睡上去啊，搁就老晒衣啊。如果说真的开了空调，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太冰，那这个呢也是恰到好处。
0: 哎，我们是一个凉感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
1: 对，
0: 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席子的一个席面。包括呢，我们还有一对这样的枕套，信封式枕套，所以你用我们这样一个乳胶凉席啊。身体下面垫的，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头啊、脖子啊、肩膀枕到的，全部都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乳胶材质啊。
1: 对，
0: 而且我们说诺伊曼很多一些，包括他们做一些，比如说记忆枕呀，做一些乳胶的枕头、床垫都很出名。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可能在什么跟孩子出去旅游，住的很多的好的，尤其是星级酒店当中，有些用到的一些寝具品牌啊，告诉大家选择都是定期跟诺伊曼来合作的。
2: 对，因为很多的一些，尤其是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呢，它的整个的床品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收的房费也比较贵嘛，所以一定要呢提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寝具。所以你看啊，我们的产品已经装置在下列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当中，看看诺伊曼都进驻了哪些酒店，比如说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凯悦酒店啊，包括四季酒店啊，包括香格里拉大酒店、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安利酒店、丽兹卡尔顿酒店、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以及呢美高梅酒店。你想想看，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星级的豪华酒店，
0: 是
2: 人家也是很多都是在跟诺伊曼进行合作，而且诺伊曼呢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对
2: 啊，这个是深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品牌，
0: 对，品牌实力特别的强。你选择尤其是啊应季的很多夏天的一些凉席呀，对吧？或者乳胶的一些薄垫，选择诺伊曼品牌可以放100颗星。
2: 对，
0: 而且我觉得用这个乳胶凉席打理还很方便。像大刚老师第一张给我们展示什么草席呀，
2: 对，
0: 藤编席呀、竹席呀，要擦要打理，容易藏污纳垢。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软席的三件组，它完全是可以手洗的，因为啊，你看它这个质地啊，它特别的软。
2: 你看，
0: 你家里面就有些局部的污渍，
2: 哎，完全可以
0: 什么，哎。搓一搓，对吧？或者你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去渍的一些小工具啊，对吧？上面你就什么，哎，去渍的东西啊，抹一抹，搓一搓，
2: 擦一擦，对
0: 吧？然后那个湿布轻轻一擦，它是可以手洗的。
2: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我啊很方便，哎，
2: 对
0: 吧？然后呢，薄薄的，你像今天大太阳天比较好的话，外面一晾晒，
2: 哎，
0: 干干爽爽，全部干了以后呢，它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乳胶的凉席。
2: 对，
0: 我们说它是啊凉席软席，它不是那种啊僵僵硬硬的。为什么有这种质感？因为我们除了表布，这样一个很好的凉感面料，包括它这个底部的防滑层以外，
2: 是
0: 我们这个中间啊给大家用到都是啊80%的乳胶，作为填充层，全部平平整整的给大家填充在里面。
2: 对，
0: 它不会什么东边抛起来，西边凹下去，
2: 对，
0: 或者有些什么高高低低不均匀。我们表布你看非常密实的航缝工艺，全部给大家严丝合缝平整的裁好了。我们如果把表布全部拆走，我们的乳胶层也真材实料给大家看一下。
2: 哎，以前你的整个席子薄薄的一层，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们可是真正是有内涵有内容的。除了我们表面上你看到的我们是凉感面料之外呢，接下来都看到什么啊？就是我们 泰国原液进口80%的乳胶，乳胶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对吧？那你能捆上去的辰光呢，它是有一定的柔软，包裹性也比较好，对吧？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冰冰凉的那个感觉。有些人啊比较适合，侬搿种翻身的辰光，侬真的是麻将席啊，各种作业啊，侬捆得来哦，真是自家骨头都自家晓得痛啊。再有呢，皮肤上会有这种印子出来。你要草席的话呢，不对了，草席一睡哦，这个汗一渗下去之后，那草席沙哒哒的，对吧？那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2: 而且呢，我跟你讲，像这种我们讲，它对于螨虫它也不发霉。我们上海有黄梅天的，那黄梅天你看很多东西都草席时间久了，你看嗓子长了有那材料，它那个细菌啊，它上面长毛，发灰的那种，你要晒。为什么我们到每年困这个夏天到的时候要翻晒一下呀，擦一擦，晾晒一下，因为上面都有霉了呀，
0: 是
2: 长得一滴滴一滴滴都出来了。
0: 但是我们因为有专业机构答出具过报告，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面的乳胶，它的这个防霉等级是零，就是不长霉菌，所以里面能够持久保持洁净度啊。还有什么？我们的表面夏天垫在席子上面。枕在席子上面，舒服的就是一个表部的一个凉感。我们也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接触凉感系数这边我们的判定的结论是符合，确实具有这个凉感的功能，
2: 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的，
2: 很多一些凉感面料用在哪里呢？凉感的衣服、凉感的裤子、凉感的裙子，你去看看，只要加上凉感面料，那个价格就贵了呀。
0: 是，但今天我们是包括4尺半单人的，还有5尺6尺大的双人的这样的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2: 全部都是凉感
0: 的，所有接触面你垫到的、枕到的、铺在床上的所有部分，它都有这个表部凉感功能。
2: 真的很
0: 舒服。不仅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凉感的一个我们说凉席，
2: 对对对，
0: 也相当有了一个里面乳胶层是有到7毫米左右的乳胶的多功能保健的三件组。你给孩子放在客厅里面当做爬爬垫也可以，
2: 我来躺一躺啊。
0: 你铺在飘窗上面，
2: 对，
0: 或者你放在那个什么沙发上面做一个沙发垫也可以。但现在我们订购非常的火爆，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划算。
2: 对，
0: 大刚老师给大家再看一下。
2: 好的，
0: 我们是从吊牌上面的价格4684、4478和4498，
2: 因为现在呢
0: 降到了200多以外，
2: 对，
0: 再有好几十、20多的降价。
2: 对，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呢正好是这个旺季的时候，天气越来越热，所以这个我们对我们的乳胶凉席在专柜里面卖的很贵的，400多块钱吊牌价格，对吧？这是4尺半的，你要6尺的话，差不多接近500块钱了。但是我们不是曾经的价格，本档价格比起曾经200多块价格再降了将近20块钱。您自己看一下，199是4尺半的，209块是5尺的，是吧？229是6尺的，而且我们的积分今天是高额的积分，对吧？你这个积分再减一减，差不多再可以减去10多块钱
0: 啊。
2: 那么这个价格进一步的放低了。那你想啊，你家的席子是不是用了很久了？上面比如说有些发霉的痕迹呀，你闻上去都有这个味道呀，都像相死干，心里都有点你心向了。那你就直接换掉它们，100多块钱、200来块钱的，
0: 崭新的，
2: 崭崭新的，
0: 凉爽
2: 又舒服，
0: 还有到抑菌防螨，不容易长霉菌，还可以手洗，还可以折叠，可以铺，可以垫，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好多观众订购到了，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独立包装带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只要关注现在屏幕右方的那个价格，有6倍积分，平时也是没有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我们诺依曼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新颖的产品，乳胶凉席。一听乳胶，我们会感觉到说特别吃价格。确实啊，如果你要买到很多一些乳胶的床垫、乳胶的薄垫、多功能垫，尤其是乳胶含量比较高的，对吧？60以上的、70、80的，
1: 对，
0: 那个单独薄薄的一层1公分左右的乳胶薄垫，嗯，我都看到过外面单买哦，就这一层薄垫，没有别的任何的功能性，都要可能啊8、900，甚至小1000。
1: 对，
0: 咱们今天我们这个乳胶凉席当中，我们的乳胶的填充层就有足啊7毫米。但是我们通过很好的运用到了表布的凉感的这个航缝的工艺啊，把它所有乳胶层做在这样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软席的3件组当中，非常的平整服帖。你家里面你说我要享受乳胶软硬适中，微微带有点弹力的感觉，对吧？然后呢身体那个触感特别的好，又要享受夏天不要黏腻呀、潮湿呀、闷热呀、黏糊糊湿哒哒的，我们这个又给你保持干爽，因为乳胶本身很透气很排湿，
1: 对对对对对，
0: 上面又是一个皮肤接触的一个凉感面料，嗯，这个软席3件组每年夏天在多方沟都超级热销，因为它结合到了多种的功能于一身，
1: 它的优点很多，
0: 垫的枕的都很舒服，
1: 对对对对对。换句话来说啊，你夏天睡觉的时候是吧，你整个身体皮肤接触的地方全部都是我们的凉感面料，
0: 是，
1: 你感受到它这个这柔软承托的都是我们80%的乳胶含量啊，乳胶成分，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对，我们这个乳胶的收集啊，原液都是在诺依曼自有橡胶林泰国当地一滴一滴收集起来，咱没有说价格只有什么相当100多、200多，给你乳胶含量弄个30%，哎，35%，对吧？也说里面有乳胶啊，打一个概念，咱们不是，咱们里面所有的枕的垫的里面。80%乳胶含量是高达80%。
1: 对，
0: 今天多方沟的价格才只有100多和200出头，10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有没有朋友夏天你说家里面
1: 对
0: 草席要擦啊、要打理，还要挑一挑。
1: 对，
0: 草席如果你弄不干净，很容易有席虫啊。哎，
1: 每年啊，我记得小时候啊，就是妈妈也到了替年的换季的时候，那小虫去笼，那小刺去笼笼呀，哪能叫笼笼了？那个屋处的梆梆晾在那个龙门架上，然后敲呀，啪啪啪，为什么呀？要把那个席虫敲出来，要不然的话呢，它钉在你的皮肤。一直在红包又痒了不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尤其是你的枕头席子搁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它不均匀的发黑了，为什么发黑呢？其实里面都是霉菌，它其实

0: 就是泛美了呀。
1: 嗯，
0: 还有一些呢，拿出来的时候，你发觉没有，它上面有一层绒毛。
1: 嗯，
0: 这个绒毛很多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你的这些细菌呀，它在这个潮湿天气它长毛了，长没了，你都要把它擦呀、洗呀、晒呀、晾啊。但是我跟你讲，你一看到这个东西，你在皮肤接触上去，你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呀。我们现在什么生活条件？所以很多人是什么呢？用这个觉得免洗了。这个秘籍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就是竹子的皮。竹子的皮呢，一听就知道了，它第一是硬的，第二是凉的，对吧？它是凉的，它是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天开了空调之后，你又挪它裹在这个皮肤里面渗进去，是丝丝寒意的，这是确实有点冰的，对吧？而且脸上睡出来就是呢，尤其这个是什么？我们叫麻将席，那是整块的那个竹片儿，它就是厚的竹片，连竹皮带竹片。那么好像这个它的寒度啊又更高，尤其开了这个空调之后，挪我的越做越冷，越做越冷，越困越冷。好了，那这个呢，我对你讲，如果说你的身体比较虚寒的，尤其你也平常比较怕冷的，那你这个越做越寒，越睡越寒，那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
1: 你侧睡的话，如果在平躺到原来那个位置，真的就是一凉一冰，可能会把你那个人啊，就是畸形的那种感觉，
0: 对吧？对，
1: 而且呢，
0: 这个你尤其是枕头啊，你这个睡出来脸上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印子，
1: 就
0: 很明显，很明显的啊。
1: 是，但我们这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你看，
0: 对，
1: 就是这样子啊。在床的四角，我们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如果我把它，你看拖出来，它是你看这样子的软席，
0: 对，
1: 很柔软，但是它又非常的平整。你这样直接铺好也没任何的问题。家里面你看，很多的一些好几十公分、二十公分的这个席梦思床垫，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既有这个你看固定的力道，
0: 是，
1: 我们背后还有那个防滑点，
0: 对。
1: 然后在这个所有的部分，你就上面不要再铺任何的床单、席子了，
0: 不用了。
1: 这既是一个乳胶的薄垫，又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0: 对。
1: 你跟老白两个人就躺在上面，
0: 是是是。
1: 这个皮肤的触感，我很建议大家你去接触看看，
0: 冰冰凉凉的哈。
1: 真的就是很舒服，那种温凉，跟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融合的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它是上面很丝滑，
0: 是，
1: 它是很细腻的，没有上面那种什么毛毛躁躁呀，感觉跟你的肌肤有什么违和感，
0: 对，
1: 很顺滑，很细腻，有点类似那种真丝的那种触感，
0: 对，
1: 而且这个光泽感也会让我们这个花型显得非常的高档，
0: 对，
1: 那么它也是一个装点你整个软装家居环境很好的一个寝具。
0: 别的不说，跑到你的卧室一看，空调还没开了，自个觉得哎呦，搁房间好像凉了，这个温度降下来一点，因为它清清凉凉的呀， 对吧？第二点，你说人为什么在夏天你要睡得舒服，叫凉爽？除了凉之外呢，
1: 滑爽，
0: 它还要滑爽，
1: 对
0: 吧？侬啥哒哒扫几几，侬困了就不适宜了。
1: 是。
0: 那么它的滑爽怎么来的呢？我跟你讲，它主要是什么？它是有这个凉感的面料，而且它里面的乳胶层它是有透气孔的。
1: 我们的凉感面料，它这个织物的面料，它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0: 对，
1: 还因为咱们里面是什么，不是那种什么任何可能说一些不太好那种什么麻将席啊，高高低低的，对吧？
0: 对，
1: 有些可能编织不够的那种细腻，
0: 是，
1: 我们里面是这种，你看非常非常柔滑，
0: 对，
1: 很细腻的，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0: 东西，
1: 因为乳胶它也是自带非常细腻的这个毛孔的，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就把里面都拆出来了，把表布拆出来，大家其实自己都看得出来这个乳胶的质量好不好的，一看就晓得，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高呀，我们的乳胶达到了80%，而且原液是泰国进口的，因为我们诺伊曼在泰国自有橡胶林，所以它能够供得上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我跟你讲，放在上面你睡上去的时候，它不会像麻将席一样棒棒硬啊，也不会像那个灭席一样啊，这个弄就是翻身啊，你的皮肤有点瘦的人啊，
1: 有点像在被摩擦，
0: 对不对摩擦的感觉，
1: 我们是不硌不硬，软硬适中，而且带有一点点微微的弹力，
0: 对，
1: 就是你想要买到那种乳胶那种什么软硬适中，触感好，体感好，非常舒服的感觉，你买这个乳胶凉席没错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2毫米、3毫米，我们是有到足足7毫米，所以你都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航缝啊，要把它给踩牢、踩平整，还做了很漂亮这种包边，都很有光泽感。
0: 而且，
1: 然后我们再请大刚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透气实验，别看我们有厚度，但是我们是什么？材质扎实，但是超级的透气。我们就模拟下面出汗了以后，对吧？能不能够透出来？
0: 一到夏天之后呢，我们出汗呢就出的比较多。一旦汗一多，一热一闷，好了，这会儿您飞来飞去，困巴个狗了。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你的翻身次数，我们要透气。热气一出来，我们这个乳胶当中它有很多的小孔，透气孔的，它能够把这个热啊快速的、均匀的散发出去。那么保持什么呢？保持你的皮肤的干燥。
1: 哪怕你觉得脏了，咱们这个软席三件组是可以手洗的，你去。 局部的搓一搓洗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很轻柔的去洗它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可以将近用到五个多月，小六个月左右，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你从春末用到整个夏天，涵盖到再用到后面初秋的时候，超级舒服。或者平时你在别的季节给孩子当做什么爬爬垫、飘窗上面的软垫、
0: 沙发上面的多功能垫，对吧？
1: 都很好。

0: 而我们多邦购今天我们的价格却这么划算哦，
1: 对，
0: 100多200出头，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这还不是最终的价格哦，
1: 对，
0: 无纸订购的朋友还没有6倍积分，相当于才190几块钱，
1: 196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实际上都不用看的，大部分因为都是无纸床的比较多，所以呢，209块钱再减去我们的6倍积分，大概差不多在196左右，大概相当196块钱，你这个席子不是只有我们的乳胶凉席啊，还有2个枕头套，而且可以用好多年。对吧？而且你在空调房间里面，你在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之下，这个呢既柔软又凉爽，而且滑爽，又特别好的，没有不用担心什么吸虫啊，又不用担心什么螨虫啊，全都是更加安全。
0: 对，订购下来我们就给你快速送货，这东西真的早买早享受，赶紧打电话来我们多方过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大家看漂不漂亮，对不对？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哎，下面用到的床垫厚的20几公分的，用的是诺伊曼的，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还用到诺伊曼的记者对，今年夏天诺伊曼带给大家他们的也是全新力作，在东方购物卖火了很多年，乳胶的凉感的软席，把那种很好看的你家里面夏天床单的这种美感带有花型，结合到了乳胶，你垫起来整起来软硬适中的感觉，
1: 对，
0: 再叠加到了我们的面料触感，它是凉感的，丝滑细腻温凉的这个感觉，大家肯定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软席三件组，迫不及待的想买回家，我要整整看，我要用用看，我给大家感觉是你一从我们包装里面把这个产品拿出来，你摸一摸，
1: 哎，
0: 你就能够想象出来，哎呦，这个垫在身体下面肯定很舒服的，
1: 对，
0: 特别的丝滑，
1: 柔软，
0: 非常非常的细腻，
1: 而且滑爽，
0: 对的，
1: 对吧？滑爽，
0: 而且你看我们的航缝做的非常非常的密，怎么能够让大家啊保证啊经久耐用？我到那个床尾的部分把它，你看，我跟大刚老师把它们这样子给大家看，它上面这个航缝啊，
1: 对，
0: 非常的密，很多观众说我要折叠的，我要收纳了，到了后面那个秋天我把它收起来没问题。我们这个航缝啊踩得非常的密，保证里面所有这个80的乳胶含量里面这个填充层啊非常的平整，你是可以去折的，
1: 对，
0: 去窝折它的，
1: 哎，
0: 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边会什么脱线呐、抛起来呀、或者这边什么有点蓬了，
1: 你像
0: 那边薄薄的，
1: 你像刚才娇姐这个动作，你家的草席、凉席、竹席没有一样能够做的，
0: 是
1: 谁保住啊？这只有我们柔软的乳胶席才可以做到这样的，
0: 对，
1: 多在意啊！
0: 我们两个打开以后，因为航缝踩得很密，
1: 对，
0: 对吧？
1: 说明它
0: 又是平
1: 平，
0: 而且几乎都没有什么折痕哦。
1: 对对对，你这个很深的这个印子，说明什么呢？我本身它的乳胶的厚度足够，才会有那么立体的深度呀，对吧？
0: 我们的厚度是有到7毫米，然后里面也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是高达80%，如果是那种什么30%呀、40%呀比较低的乳胶含量，结合很多一些额外的那种化学的那种什么填充层，可能没有那么软。没有那么的有韧性，
1: 也没有那么挺，
0: 哎，铺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感觉到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一个凉席，而且还是一个三件组，哇，你就每天晚上睡觉洗完澡以后往上面一躺，哎呦，那个舒服呀，对吧？
1: 姐，我觉得
0: 四仰八叉的，
1: 我觉得这个花样也很好看哦，
0: 啊，
1: 看上去第一个你就感觉整个房间啊就清凉很多了，就舒服好多了啊。
0: 对，这是我们的软席啊，就是软席三件组，这是我们一对这个枕席，而且是信封式的枕套。
1: 对，
0: 我们所有在外面你买一个1公分的，双人大规格的，1厘米1公分左右，就10毫米左右的，乳胶的薄垫。我都看到过800-900，小1000左右。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
1: 啊，
0: 配到一对这样的信封式枕套的这个枕席。
1: 对，
0: 三件组价格才100多和200多。
1: 嗯，
0: 今天我们的5尺4尺半都很热销。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你随便你说买那种什么凉席呀、可折叠的，还可以那种手洗的，你看看多少钱啊？三件套899元，这边都是别的渠道实时搜的，对吧？你去买一个这样的，你看这种藤编席，对吧？879，有些人觉得太凉太冰不太适合我的，
1: 对。
0: 或者你看这边可以折叠的那种席子，航缝工艺的，没有配这个枕席哦，就一个，你看双人的席子，700多，对吧？你这种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什么？可以买4组左右了，对吧？你自己家里面用，爸爸妈妈家里面用，有孩子的家庭来用，超级舒服。咱们今年夏天带给大家还叠加我们的6倍机封哦，
1: 对，
0: 就100多、200多的东西，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再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1: 其实呢，你的专柜价格都是400多啊、你6尺窗将近500块钱左右了。东方购之前呢，218、228、248已经是几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啊。我们是199、209和229的40半5尺和6尺，再加上5倍积分，我就举一个例子嘛，你看5尺床相当于多少？196块钱。哎，4尺半才相当于187块钱，正好在我们屏幕的右边啊，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呢，这个时节是刚刚好，刚刚还没有开始大热起来。好了，那你拢为起，
0: 它还可以折叠，你随意的收纳，对吧？就是这样子，薄薄一层，不占地方，对吧？包括我觉得你其实别的季节，你说我如果夏天我过去了，但是我到了秋冬季节，我家里面真皮沙发，对吧？那个三人大沙发上面挺凉的，靠着坐得很冷的，没问题。你把它作为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沙发垫也可以，孩子的爬爬垫也可以，它是一物多用的三件组，随你自己家里面根据需求来。但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独立包装，带着吊牌送货到家。订购前是02151119900。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宝典，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平整服帖。高含量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花型又很漂亮，
1: 对，
0: 能够让你享受这种啊，凉感面料表布的那种非常好的贴合度，顺滑丝滑的感觉。还有里面软硬适中，我们这个厚度7毫米这个乳胶也正好适合，又是很适合打造这个凉席，
1: 对，
0: 又让大家感觉到说这个乳胶我们这个人啊，就是垫在下面这个体感也很舒服。
1: 对，因为你如果太厚的话，不是我们不想做厚，做厚了您觉得有点污俗了，对吧？但是你夏天你要怎么样，要爽，对吧？这个爽呢，我们就给你做的薄一点，大概在0.7左右，但是呢它又不能说谁也薄谁也不能，它就你就直接你的骨头就硬到这个底下的床板上了，所以呢我们这样柔软适中，而且支撑力包裹性都非常好，能捆上去老女啊或者老塞衣啊，但是又觉得呢凉爽滑爽，表面呢又做了这个凉感面料的处理。
0: 四尺半也只有8组咯，今天我们的四尺半和我们这个五尺特别的热销，还有观众订两组，你在我们这边订两组啊，对吧？四尺半的价格也就是什么300多块钱，对吧？我们五尺你订两组价格也是400块钱不到，你家里面各个地方铺一铺，对吧？垫一垫，或者当做那个凉席，自己家里面用一组，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性价比特别的高。诺伊曼大牌子的夏季寝具，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而且我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年纪稍微上了年纪的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不要太贪凉。你如果真的是什么面席啊、草席啊，像以前的麻将席啊，空调一开，尤其空调一开，冰冰冷啊，你们这个时候不要去再冰冰冷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刚刚好。一点点的凉感面料，但是底下的乳胶，对吧？柔软包裹性都非常出色。
0: 哎，就是稍微打点电风扇，我们的贴着你皮肤那个表布是那种凉感面料，不用开着低温的那种空调，对吧？
1: 对，
0: 担心什么门窗紧闭呀，呼吸也不顺畅，这个就是很适合我们年长观众夏天来用。今天我们的四尺半、五尺、六尺三个规格尺寸，我们都是产品独立包装，三件组带着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可以手洗、局部搓一搓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很速干的，因为它本身乳胶就是干爽透。记得给大家送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五尺最终也相当于做到了200以内，才190几块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的尺寸，你需要是哪一个？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小满节气啊，所以就是什么，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啊，每到了夏天，这个5、6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啊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中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养好东西啊，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7样好东西啊，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2: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阿拉经常讲老齁死。
1: 对，
2: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的不得了，经常还是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奶个，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1: 是
2: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所以今天我们有7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1: 是的，已经是有6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价格组还没有讲，因为每年在5、6月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如果你是新观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足足10包的独立包装的我们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这一包我们的粉啊很多，它是一个冲泡类的好产品，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呢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10包。别看这一包当中啊，直接刚才曲老师讲了，我们里面有到7大好东西，针对湿气，也应对很多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食材也选择是特别道地的一个来源，
2: 对，
1: 全部都在前面。我们看一下，有到东北的赤小豆，
2: 是
1: 贵州的小薏米，还有呢河南的淮山药，还有呢河北的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2: 是的，
1: 而且这7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2: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湿，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君的成分 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1: 是，
2: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力道。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橙类的那个组成成分，就是让我们的脾气可以得到提升。提升的情况下，能加速我们的那个解决。红枣其实它是可以入肝的。所以当我们肝气足的时候，我们身体肝的运化好的时候，我们排也好，增加我们的脾气才有那个作用。辅佐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焦、中焦、下焦的三个对应我们湿的物质。所以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一方面它们能增加我们的脾运，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啊，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1: 是，
2: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中焦。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黏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1: 是，
2: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1: 是，
2: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儿了。
1: 是的，
2: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齁死、哇塞、腻子嘎蛋，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哎，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1: 对，
2: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您在多喝水的时候，哎，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1: 是
2: 不用很多，哎，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可以把它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珍湿，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1: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邱老师加的时候，我们在冲它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2: 对，
1: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2: 对，
1: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2: 对，
1: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2: 是
1: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2: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1: 对，
2: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1: 是，
2: 那么神像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又考量现代人的身体体质，再加上专业的品牌、专业的那个加工，
1: 这也是每年夏天五六月份神像在各个渠道特别热销的明星产品。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大包装的独立包装，足足啊是十包。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盒十包，市面价格就蛮贵的，39元，实体渠道我们都去实拍的。哎，
2: 您别说39元，其实这价格在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豆薏米水啊，红豆薏米的那个网红的食品，
1: 是
2: 价格都远比它要高很多。
1: 是，
2: 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整整七种实打实的材料，像芡实、白扁豆、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真心的啊，是实打实的，
1: 是的，
2: 不算贵的啊。
1: 对，今天我们多帮我给大家组合盒数非常的多，咱们今天是买8盒再送8盒，而且是每8盒给大家独立装在一个箱子当中，一提一箱，这个等于说里面啊，就是一箱就会有到80包独立包装，买80包再送80包，这总共16盒2箱哦，160包，市面上面总价就是624元，我们只要298元。298这个价格，你连啊8盒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2箱，总共足足会有到16盒。 而且你看我们总的这个包数啊特别的厉害，关键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足足160包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是额外再送这样的一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神像你看这两提两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一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6: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7: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8: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9: 现。你有这种感觉？
10: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9: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10: 对对对，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8: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1: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佳品或者应季的养生的好东西啊，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家的老牌子，现在也是中华老字号了。神像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茯苓粉啊，也是所有的我们的选料到底，对吧？工厂里面这个打粉呢、包装的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所以很多观众啊，就是说在每年夏季进入到5、6月份的梅雨季节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啊身体当中要避免湿气过重的问题。这个产品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泡一泡吃一吃。
2: 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湿堆积的那个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代谢的废物的一个组织，
1: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会有那个闷，会有觉得那个黏腻啊，觉得各种各样的沉重这种感觉，这就是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旁边有没有齿痕，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黏马那个黏马桶的这个情况，都是身体给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1: 哦，什么？
2: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黄，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1: 对，
2: 黄色对应的就是脾。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沙沙，还非常不均匀。所以这个时候您在他的那个饭当中啊，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给拌进去。因为我们今天您看除了那个吃小豆之外，我们所红枣去掉之外，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跟健脾有关。所以小朋友闻到香味，脾运那个打开之后， 他吃饭就香了，他的运化能力就强了。嗯，而且一个夏季很考验小朋友的生长。
1: 对，
2: 你会发现生长好的小朋友过一个夏季，裤脚拐短了要买新的衣服了，袖子短了对吧，要身体长个儿了。嗯，吃得好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儿。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嗯，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给吸收好。嗯，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
1: 是
2: 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嗯，希望我们自己哎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嗯，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嗯，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嗯，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嗯，无论是浊水浊液浊气，嗯，我们确实要排掉，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嗯，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1: 是，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几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就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哎，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嗯，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
2: 对，
1: 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啊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嗯，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哎，因为我们这7样东西啊，嗯，研磨的这个粉啊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2: 就几下就好了，
1: 我还摇的次数多了
2: 3下就好了，
1: 3下完全粉化开，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嗯，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
2: 是
1: 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嗯，汤羹里面也可以，
2: 拌在饭里都可以，
1: 对的，嗯，非常的好喝，
2: 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这个香味其实就是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铁石、薏米、白扁豆，哇，
1: 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嗯，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2: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嗯，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嗯，这两天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儿脸，一会儿就下雨。
1: 对，
2: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嗯，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嗯，难受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嗯，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顿在那里几天都缓不下去。
1: 是，
2: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嗯，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嗯，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啊，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嗯，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嗯，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嗯，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1: 潮气、湿气、黏哒哒、湿乎乎的感觉，嗯，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到了后面小暑，哦，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2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颗的大包装，嗯，
2: 对，
1: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组合2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才邱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几毛钱，
2: 是，啊，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嗯，对吧，嗯，可能就4-5个人能分，
1: 对，
2: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嗯，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分下来这一圈，10个人吃也只有30块钱都不到，嗯，
1: 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2提2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2: 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二十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3: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4: 对，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思想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烧玉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5: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杀气比较重。
3: 标一袋两个方米，一个呢啥都有吃人，第二个呢大米糖性大木桶。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6: 市政府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蒙地里买了，但是跟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甜有了，那么东方鲜甜这个价格上头呢就蒙地优惠得多，等我找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7: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的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的，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8: 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 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 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重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像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儿。 经常那个觉得那个它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就是让它健脾的。
7: 是，
8: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 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 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的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食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 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您都不用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
7: 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啊，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8: 对，加牛奶、加豆浆。 包括我们的羊奶粉，还对，包括您的那个粥，还有啊，米饭当中，因为小朋友吃饭的，对吧？米饭当中你给他拌进去，有的时候给小孩吃五谷杂粮饭，他的胃还没长好，运化不了那么复杂的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加工细了，所以你把它拌在饭里面，跟五谷杂粮饭也没啥区别。但是不影响小朋友的口感。 和他吃的时候这个小脆弱的这个胃的那个能力。嗯，所以今天你看这一杯
1: 很香浓，
8: 冲完之后，
1: 对，
8: 我们这里真的现场就能闻到它的香浓味。
1: 对，特别香浓。
8: 这个香浓味你在吃下去的时候，真的就叫脾胃大开。所以现在如果

0: 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对吧？
1: 标签看得很好。
0: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呐、啊，对吧？薏米淀粉呐、啊，在当中、嗯。
1: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实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哦、嗯，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嗯，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嗯，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嗯，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嗯，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嗯，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啊，这种碳酸氢二钙、嗯，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嗯，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嗯，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嗯、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嗯，所以材料给错了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0: 是，
1: 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干不干净，我们今天7个成分当中5个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嗯，2个是加速身体排除的，
0: 对，
1: 那么还有像红枣，我们用它来提味，同时也考虑到它对我们肝脏的帮助，嗯、所以整个一个配伍当中，没有对身体有特别有负担的，嗯，都是在实打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来帮助运化、嗯、帮助排泄的。
0: 是的，所以啊，这么好的品质，外面一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嗯、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1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12克，外面这10包一盒价格就是39元，
1: 对，
0: 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8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今天我们是298给你8盒以外再送8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所以如果按照单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嗯，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震撼，量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还给大家2箱2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嗯、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2大提，2箱2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伴2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嗯，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嗯。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嗯。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7: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8: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7: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8: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仙姐有了，那么东方仙姐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0: 我们都说养生要顺应这个时令啊，所以尤其你在这种啊，就是夏天一到了以后，特别就是要注重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而曲老师，你想夏天后面越来越热，像我们吃一些比如说冷饮啊，一些冰品啊，对吧？也会就是说寒凉生冷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还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也特别的伤脾胃吧？
1: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对吧？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内湿生成的更多。再加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节气，齁死哇塞，对吧？腻子嘎达，
0: 不舒服，
1: 哎，让我们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不光是个体感，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身体里面运化不得当的话，大量的垃圾堆积在我们身体内部，组织在我们细胞的周围的话，
0: 是，
1: 那是会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还有呢，我们很多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就是受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饮食的影响了。比如说，现在小朋友蔬菜吃的够不够？不够吧？
0: 是的。
1: 平时那个荤类的，包括娇娇刚才说到的冷饮、甜点，
0: 对，
1: 吃的特别多。
0: 是。
1: 所以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很弱。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脸色都是黄渣渣的，对吧？头发都是稀稀拉拉的，这都是我们后天之本没有得到关照，没有办法把阴阳那个进入到身体内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不但是帮助身体快速把这些垃圾要清除掉，更重要的是要把身体的好营养给吸收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实打实的七大食材，里面有五大食材全部跟我们健脾有关。然后加上我们的赤小豆跟我们的薏仁进行搭配，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些代谢废物去除。然后里面的像淮山药也好，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再加上薏仁，都是健脾的。所以我们脾的运化无论是上焦、中焦、下焦都有人管。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口味是用红枣来进行调味的，不是给你加任何的白砂糖、蔗糖，包括我们说的什么糖浆，
0: 是
1: 没有，就是用红枣来调味。为什么？因为红枣也是一味很好的材料，
0: 是
1: 入肝的，肝脏是营养合成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这七大材料实打实的放在其中，而且我们还不是熬水，我在外面随便买一个什么那个红豆薏米水，价格都可能比我们市场上4块多钱一袋要高了，但我们今天这一袋才多少，您那个整个大组合买下来才1块多钱，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您花的代价不大，但是材料吃的都对，而且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的机会多，您在应酬，您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身体都在蒸湿啊，那么配合它不要在外面再去点什么五谷杂粮的那个饮品了，对吧？我们这一袋每个人发一袋就1块多钱一个人，你全都省下来了。关键这些材料能把你吃的肉、吃的鱼、吃的蟹，这些里面的高蛋白的食物运化完成之后，你才能变成身体材料，才会减少身体负担。
0: 是的，而且随身携带呀，对吧？跟朋友分享很方便，就手边有一个杯子，对水温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1: 有个矿泉水瓶就可以了。
0: 对。倒进去以后，密闭的盖子，你就要摇一摇，
1: 3下就可以了，
0: 3-4下已经好了，
1: 已经好了，
0: 全部化开，没有说我们给大家这个什么，批次不新鲜，对吧？
1: 里面都是团，
0: 对，
1: 都没有啊，
0: 不结块，不结团，溶解均匀，快速化开，而且口感特别的丝滑，浓浓的这个谷物的那个香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产品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啊，就这么一冲泡，对吧？1块几毛钱这样的一大包，又健康，性价比又很高，
1: 而且我们很多晚上熬夜要就是肚子饿了，这不要大油大腻的，把它做代餐也挺好的，
0: 是的，
1: 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我们里面的克数还蛮多的啊，吃下去之后身体没负担，还能及时运化。
0: 今天我们的盒数也很多，外面这一盒真的就是10包39元，外面是不是这一包花销4块钱，3块9毛钱，对吧？我们都有实拍的。今天东方购物单包的花销才1块几毛钱，因为我们的组合买8盒再送8盒，298，你今天花销8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8，足足16盒。
1: 对，
0: 16盒以外还有第17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是一盒正装啊，10包给你吃，不是给你个1包2包，而且这额外开放一盒试吃是在我们的2箱以外的。
1: 对，
0: 就是你这个2箱以外，你还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1: 是的，
0: 所以拿到手总共是170包，你298除一下，一包是不是1块几毛钱？
1: 对，是的，
0: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1: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2: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其实有很多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曲老师多讲。每年湿气比较厉害的这些五六月份，大家都在吃。还有呢，送人呐、分享呀，因为我们很多些老年观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龄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到这个季节以后，身体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对吧？就是湿气过重，脾胃比较虚弱。
6: 哎，是的，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说，哎呦，到了夏季胃口就不好了，为啥？因为你身体里面堆积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排掉呢。还有很多人啊，到了夏季，只要一下雨，气势一低，就觉得齁死闷，头上觉得有个湿毛巾裹着，重的不行。这是我们湿的特点，它就是我们说的重浊黏腻阻遏气机。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让身体的脾运打开，脾运打开之后，不但身体里面代谢的这些浊水浊液浊气能更快的离开我们身体，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吸收好的营养，能让身体获得更多的营养的材料。所以我们无论是身体现在肥硕的还变黏腻的，或者说已经那个有各种各样闷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您要去吃。那么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小孩脸色黄黄的，
5: 对，
6: 吃东西不香的，你也要让就是培养他的那个小小的脾胃慢慢去适应我们后天的食物。所以在他的米饭当中，在他的那个粥当中，包括牛奶当中，你都可以加一点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让他的脾胃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运化。
5: 哎，吃法是很多样的，对吧？你想喝的比较稀一点润滑一点，水可以多加一点，或你加在粥啊甜品啊汤羹啊，对吧？很多的一些料理当中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七样好的食材给大家打成了非常细密的粉，冲泡很方便，携带呀分享也非常的简单，价格还很划算，298，你外面八盒这样的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16盒，两大箱，再额外送给大家有第17盒，有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是要把握住了。而且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每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几套，我们就给大家几盒的免费试吃，这也是很多老观众来薅羊毛的好机会，所以把握住了，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的？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